0: 出现，并且感应而鸣，而反舌鸟却因感应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中国人自古注重养生，到了芒种，因为昼长夜短，注意保证充足的睡眠，中午小憩一会儿，缓解疲劳是很有必要的。人们的饮食亦以清淡为主。芒种时节，在宁波地区还有吃菌榻菜的习俗。菌榻菜是南方地区芒种节气前后的一种季节性蔬菜，当地人认为菌榻菜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夏季吃菌榻菜后不会出痱子。芒种的养生重点要在精神调养上，应该使自己的精神保持轻松愉快的状态，不要恼怒忧郁，气机得以宣畅通泄。
1: 老辈人常说芒种吃苦百病不侵，这个时节多吃苦味，与时令鲜蔬能清火养心解乏，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宋代陆游有诗云：食青闾里聚安叶，书圣周人咏采薇，讲的就是初夏时节，家常鲜蔬上桌，日子安稳又舒心。接下来这道更是夏天家家必备的黄瓜。黄瓜水分足，口感脆，清热利水，生津止渴，生吃、凉拌、清炒都行，少油少盐，最养人，清爽不油腻，脆嫩黄瓜，清口又解暑。再来一道对咱们身体特别友好的家常蔬菜，芹菜。诗经有云：思乐泮水，博采其芹。芹菜自古就是高雅食蔬。杜甫也称赞道：泮煮青泥，防底芹。它平肝清热，润肠通便，对血压血脂都友好，炒香干凉拌都简单，家常又养生。刚刚这简单的几道时令蔬菜，清淡养人，做法简单，是咱们芒种餐桌上的当家美味。菜吃好了，夏天的鲜甜水果也不能少，芒种时节鲜果飘香，每一口都是时节的味道，同样藏着养生大智慧。咱们接着看，芒种第一鲜，先尝枝头果杨梅。宋代诗人写道：五月杨梅已满林，初移一颗值千金，说它珍贵又美味。李白也有玉盘杨梅，为君设，无言如花皎白雪。杨梅酸甜开胃，生津止渴，记得用盐水泡一泡再吃，干净又放心。酸甜杨梅解腻开胃，说到夏天解暑，大家一定还会想到它。第二样，西瓜。文天祥西瓜吟中：拔出金佩刀，击破苍玉瓶，千点红樱桃，一团黄水晶，把西瓜写得活灵活现。它清热解暑，补水降温，但咱们中老年人别吃冰镇的，常温少量吃不伤脾胃。西瓜清凉解暑，最后再给大家介绍一款颜值高、养生效果更好的小鲜果桑葚。欧阳修有诗云：黄鹂留名，桑葚美，紫樱桃熟麦风凉，正是芒种前后的景致。陆游也写过：郁郁林间桑葚紫，茫茫水面稻苗青。桑葚滋阴补血，养肝明目，对睡眠皮肤都好，直接吃泡水喝都营养。你看，不管是蔬菜还是水果，顺应时节吃对了，养生就这么简单。芒种时节，忙而不乱，养而有度。感谢叔叔阿姨们的收看，咱们下个节气再见。
2: 好，东方购物直播间，大家好，我是佳佳啊。马上就要过年了，还有最后的一个多月的时间了，那这时候很多叔叔阿姨盘算了，哎，好多的这个孩子要回来了，这个孙子孙女儿回来了，想盘算着买一点点这个上海的特色给他们吃，是不是？哎，给大家带来了我们的狐仙岭的海派三宝，四袋的罗宋汤，四袋的素食锦，以及四袋的炸猪排，到手一共是199块钱。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今天请到我们好朋友雅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你好，雅琳。
3: 大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今天这个组合我们是全新品首发，然后呢，我其实细细的去研究了一下，我们为什么会开发这个组合，就是一日三餐嘛。然后我们今天这套组合你定回去，相当于每一餐饭就是一荤 一素加一汤，对吧？
2: 因为你看，
3: 对，因为你看我们今天一荤是什么？是我们的开脸大猪排。哇，
2: 超级大哦！
3: 这一块大猪排就是半斤，就这一块，你看它是有厚度的，这么厚的，这么厚的，这么大的，把我整个脸其实都遮住了，
2: 超级大。
3: 最主要是什么？我们胡仙林本身就是专注上海的老味道，
2: 对的，
3: 对吧？所以你看，在上海的，就是在我们东方购物很多上海特色的一些点心、馄饨啊等等啊，卖得非常好。所以我们这个炸猪排是给大家煎好的，
2: 没错，
3: 是给大家入预处理调好味道的。回去之后怎么吃呢？你自然化冻，化完冻之后啊，你就下油锅煎，
2: 是的，
3: 炸或者空气炸锅都可以，好吧？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成品呢，我们的成品就是炸好的，对吧？两面你用那个不粘锅啊，其实少放一点点油，稍微把它给两面把它给煎熟，对吧？煎熟就可以了，看到没有？这么大一块。
2: 哇，好厚哦！
3: 好的，哎，这个如果是老两口夫妻两个在家，其实中午你缺个荤菜，我们是不是做这一块就可以了？
2: 是的，
3: 然后因为这
2: 完全够了，
3: 因为这一块你看是半斤，
2: 没错，
3: 是半斤。然后你知道我们今天不是有四块吗？
2: 对对对，
3: 今天不是一共十二件单品吗？
2: 是的，
3: 199除以12件单品，其实相当于这么大一块炸猪排，我们才16块钱，
2: 十几块钱，
3: 对，
2: 对，才16块钱，特别划算。
3: 然后你还可以这样子把它切成
2: 小条，
3: 对，然后这个呢就是这种啊椒盐排条啊，
2: 是的，
3: 茄汁排条啊等等啊，都可以大家试试看。
2: 对的对的，哎，我来尝一口啊。
3: 对，
2: 其实说实话雅玲啊，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白这个炸猪排啊。
3: 对，
2: 因为在外面感觉就是这样的一批一半的。
3: 哇，其实炸猪排的话，你想家里面呢经常小孩子很喜欢吃，
2: 是的，
3: 很喜欢做，但是呢你要把它做得嫩，对吧？这个其实是挑厨艺的，因为它需要姜，它需要拍，对不对？拍完了之后的话，你要是拍的不好，姜的不好啊，一炸的话还特别容易炸过头。
2: 真的是啊，它这个跟我的手掌一样长了，它这个横切面特别特别大啊。因为外面的话，经常我见到是这样子，一半的一个大小。今天是这么一个巨大炸猪排，真是跟脸有一样长了，特别特别的大号的，
3: 好好吃，
2: 特别特别香啊。
3: 4:30的时间，刚好
2: 去下午茶的时候了。好好吃。真的啊，炸猪排我觉得是每个上海人心目当中的一个回忆，对不对？
3: 对，
2: 特别是平常我觉得中午晚上特别适合这样炸一份尝一尝看。
3: 我们今天这样的炸猪排4大块，每一块就是半斤，今天就是有两斤总重二，
2: 是的。
3: 然后再来，刚刚是荤，这会儿是素，
2: 是的，
3: 素是我们的素食锦，素食锦的话也是有4包，每一包呢就是半斤装，也是有2斤总重。
2: 哎，
3: 而且素食锦里面的话，你看我们很讲究，不是随便给大家拼拼凑凑，用的是水面筋。水面筋可比油面筋来得更好吃，
2: 对，
3: 而且工艺更复杂。然后水啊、植物油啊、白糖啊、胡萝卜，还有木耳、香菇、竹笋，
2: 没错，
3: 鸡精调味料，然后这个是什么酿造酱油、味精、蚝油，是不是
2: 也没有进来这个配料表？
3: 然后保质期，我们把它放冰箱冷冻室，是有180天保质期。
2: 哎，是的。
3: 包括我这个呢，是给大家热过的啊。
2: 对的。
3: 带了我们的包装，稍微烫了一下，给大家看看。
2: 哎，一包出来看一下。
3: 一包250克，今天这个一包也是10来块钱的样子。
2: 是的，是的。
3: 哎，我是觉得家里面哇，你要是就是说想要吃的再热一些，自己再把它进微波炉去叮一下，加热一下。
2: 是的，
3: 对吧？我们这个呢，就是放在热水里面稍微烫了烫。
2: 对的。
3: 看看这个素食锦，看看这个叫什么水面筋。
2: 水面筋啊，
3: 水面筋是很有弹性的，
2: 没错，
3: 对吧？水面筋就是老师傅一层一层一层一层水里面去一遍一遍把它给拉扯开来的。
2: 是的，
3: 所以你看这个炖煮的火候，
2: 哎，真的好香啊，我已经闻到这个味道了。对的，
3: 对，这个很好吃。哎，
2: 是的，其实的话我之前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
3: 香菇
2: 都是这样端一份这样的素食锦，我那会儿还不太理解为什么说
3: 对
2: 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子来端一盘，那真的是上海人记忆当中的味道。
3: 来来来，这个我们上海人记忆当中的这个经典的小时候的味道，那就来了。这个是我们的罗宋汤。
2: 罗宋汤，
3: 罗宋汤呢其实现在很多家庭里面不一定会去做，
2: 是的，
3: 是因为比较费时间，对吧？
2: 对。
3: 然后你看我们里面的料啊，也是有红肠、牛肉，包括用的全部都是牛腩肉，
2: 是的，
3: 还有我们的什么呀，这个卷心菜，包括我们的这个里面的，你看到没有，番茄罐头，
2: 哎，对
3: 吧？
2: 对对对。
3: 然后一些调味料，而且你看卤煮的这个时间，它如果煮的时间不够久，你说说看，这个汤头不可能这么的浓郁，
2: 对，好浓郁啊，
3: 对吧？
2: 是的，是的。 的，而且的话，牛腩它不是用的是边边角角，它用的全部都是一个大块的。
3: 来来来来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好吧？其实你看，像今天这样子，因为我们罗宋汤的话是350克一包，350克一包，今天核算下来每一包我们才花了16块钱的话，
2: 是的，是的，
3: 这个性价比里面这样子的食材，我觉得确实性价比挺高的。来，这样子就是我们的。就是一荤一素一汤，
2: 对，
3: 看看，
2: 是的，
3: 看到没有？
2: 我们的大的炸猪排，
3: 对，
2: 是的啊，这样老两口我觉得都吃不完啊，一定是吃不完的。
3: 你就老两口吃这一顿，有荤有素，然后再配点主食，或者两个人来一碗面条，或者两个人电饭煲去焖一点米饭，这个不比你去外面下馆子吃，你去外面下馆子吃，我们今天16块钱，三份加在一起也就花40来块钱，老两口两个人才40来块钱，你说性价比高不高？
2: 真的，就是吃的又健康。也不凑合，也不将就啊，而且马上就要过年了，是不是家里的小孩回来了，想吃一点点经典的上海味道，给他这样准备一下，又健康又好吃，是不会出错的。那今天我们构成也是特别特别划算，给大家再看一下啊，我们是湖仙岭的海派，海派酱三样啊，罗宋汤350克一袋，一共是有4袋，我们的素食锦呢也是250克一袋，一共是有4袋，炸猪排每一袋半斤，一共是整整的1公斤哦，到手整整的12包，199块钱。
3: 对啊，
2: 平均一包的话
3: 一包十几块钱，然后总重要接近7斤，对吧？
2: 是的。
3: 然后今天全部都是新品首发，
2: 没错，
3: 所有的批次都是新鲜批次，
2: 是的，
3: 放在冰箱冷冻室的话有半年左右保质期，
2: 是的，是的，特别划算。要专线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4: 有个吃吧，有厚有肚，肉又嫩，哎呦，老好吃啊！
5: 我觉得中午带饭的话呢，就是比较方便，因为它都是立体的、独立的包装。然后我拿到这里来热一下，然后就是带点米饭，然后浇上去就可以了。
4: 搿鸡吧罗宋汤，我做起来下气方便，只要用10分钟的辰光炸一炸，罗宋汤一热，哟就好备吃了。
5: 罗宋汤我也觉得很适合上海人的口味，它是比较酸甜开胃的，然后暖心暖身，而且它里面有土豆啊、洋葱啊，还有牛肉、番茄。然后我觉得这种独立包装的带出来以后，带到公司，然后我热一下，当一碗中午的汤，我觉得也是非常合适的，暖胃。
4: 阿拉孙子哦，放学回来就欢喜吃个炸鸡吧，搞罗宋汤。
5: 这个素食锦，我觉得它的口感很好，不是那种烂糟糟的，是很有嚼劲的这种面筋。
4: 哎呦，又方便又实惠，大人小人侪欢喜吃。
5: 那我自己带过来，然后自己加热一下，然后我觉得既健康又方便，而且经济实惠。
4: 价格哦，跟店里向哦，要隔算交关。

0: 是的，刚刚我还问雅玲啊，这个上海人是不是过年会吃炸猪排，会吃我们的这个素食锦？
1: 是呀，
0: 对吧？哎，真的特别香啊，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一个外地人啊，我能感觉到就是上海人对于这个炸猪排呀，对我们这个素食锦的这个感情哦。
1: 对，我就是上个星期吧，我然后经过我们就是下了班之后，对吧？然后呢，
0: 也不知道去吃什么，其他的有一些餐厅啊，什么都在排队啊，然后就直接啊路过那个炸猪排店，对吧？然后配了一碗罗宋汤，很小的一碗罗宋汤。
1: 很小的一块炸猪排，这两样菜加在一起啊，差不多30块钱左右。哎，
0: 三十块钱左右，就一个人吃哦。
1: 是的，
0: 一个人吃30块钱左右哦。然后你看，我们今天一块炸猪排是半斤，半斤的，比两还大的炸猪排，今天才十几块钱。
1: 对，是的。
0: 然后再配一碗我们355克7两的罗宋汤，而且是牛肉罗宋汤。
1: 对对对，
0: 对吧？然后我们今天还给大家配了素食锦，素食锦里面还是什么水面筋，还有我们的木耳，还有我们的香菇。
1: 没错没错啊，其实真的这个炸猪排啊，我跟你讲，我在外面吃，随随便便一块还没有这么大啊，30块钱，这是要的。而且那个口味啊，真的我觉得不如我们今天好。它是黄金炸猪排啊，一个真的是比我脸还大，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尝试一下的。上海的老感情嘛。
0: 对，
1: 因为你想想看，其实它对于原材料的选择就是蛮讲究了，因为不是所有的猪排哦都能把它给拍到这么大的。
0: 对
1: 对吧？就你外面看到的猪排基本上就巴掌大，对吧？但是你看。 我们今天相当于2个手掌那么大的一个炸猪排，半斤，而且给大家将至好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食材越大，你要把它腌制的好，越到味儿，越入味儿就比较难，对吧？所以，我们炸猪排，包括你看罗宋汤，罗宋汤里面是有卷心菜的，是有我们的土豆的，包括我们还我们里面还有大红肠，还有我们的牛肉，所以这个罗宋汤里面的料也是非常的扎实。
0: 350克7两，这一包，一包的话也是差不多夫妻两个人，对吧？一顿头的量刚刚好。是啊，其实啊，我觉得就是不只是老两口，像我这样子平常我懒得做饭的，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就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1: 你可以带公司去，对，我们的这个叫什么素食锦，包括我们的罗宋汤都是熟的。 这个都是熟的，你加热一下就可以吃了。
0: 没错没错，
1: 素食锦你可以做改良的吃法，你可以跟炒一炒，对吧？
0: 对，跟它这个蔬菜汁还是很浓郁的，非常非常的香。像中午的时候，我不愿意做的时候，我就把它就是从冰箱里拿出来嘛，对不对？
1: 对，
0: 简单加热一下就可以了。
1: 每天这样的一个营养的餐，我就解决了嘛，对不对？
0: 也欢迎有素有汤啊，就是我们就为您的一日三餐，就是很贴心的做了一个这样子的组合。今天呢，反正是全新品首发，虎先里这个牌子的话，东方购物呢确实有很多很多的单品都有。
1: 在销售，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0: 馄饨啦、汤圆啦什么啦，都卖得挺好的。
1: 对的，
0: 因为我们上海人还是蛮喜欢这个味道，而且在汇金，我们是有门店的，每到中午工作日啊，你知道附近的白领哦，都排队胡先里去堂食，
1: 真的真的是的，我记得以前有个馄饨店就在，就是胡先里的馄饨店就在徐汇，
0: 对，
1: 所以的话真的喜欢可以带回家尝一尝，主要是它也不占空间啊，薄薄的一片，所以的话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有个鸡吧，又厚又大，肉又嫩，哎呦，老好吃的。我觉得
3: 中午带饭的话呢，就是比较方便，因为它都是立体的、独立的包装，然后我拿到这里来热一下，然后就是带点米饭，然后浇上去就可以了。
2: 搿鸡吧，罗宋汤，我做起来邪气方便，只要用10分钟的辰光炸一炸，罗宋汤一热。 有就好备起来。宋汤我也觉得很适合上海人的口味，它是比较酸甜开胃的，然后暖心暖身，而且它里面有土豆啊、洋葱啊，还有牛肉、番茄，然后我觉得这种独立包装的带出来以后，带到公司，然后我热一下，当一碗中午的汤，我觉得也是非常合适的，暖胃。阿拉孙子哦，放学回来就欢喜吃个炸鸡排。 搞卤松汤，
3: 这个素食锦我觉得它的口感很好，不是那种烂糟糟的，是很有嚼劲的这种面筋。哎呦，又方便又实惠，大人小人侪欢喜吃。
2: 那我自己带过来，然后自己加热一下，然后我觉得既健康又方便，而且经济实惠。
3: 价格哦，跟店里向哦，要隔算交关。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我觉得这次弧线连的搭配真的特别的棒，为什么呢？荤素都有，而且我们的汤也有，就是这样的一顿套餐啊，带给您。您这样子中午吃一顿特别好啊。
1: 对，而且都是我们上海的爸爸妈妈、上海小孩都很喜欢吃的，哎、对吧？刚刚外拍当中，对吧？有我们上了年纪的阿姨喜欢吃这个，有我们年轻的白领带到公司去加热一下，对吧？就可以吃。这个猪排不是熟的啊，另外两个是熟的。然后猪排每一块，你看我们都是这么大，包括我们那边摆出来的。构成区一共组合当中是有这样子的四大块，
0: 是的，
1: 这一块抵得上别人家两块了吧？我不夸张吧？
0: 没错，没错，是不是？你看到没有？夸张的，
1: 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
0: 对对
1: 对，对吧？然后它也有一定的厚度。对，回家之后的话，你就记得不像以前吃炸猪排，哎呦，一顿你给要什么煎个两三块的样子，
0: 对，不然不够吃哦。
1: 一顿就这一块够了啊，这一块你知道今天花多少钱吗？才16块钱左右吧。
0: 对，特别划算，因为你在外面的话买一块都不要说这么一大块了，这样劈一半，16都买不到啊，
1: 25，对吧？有的25，然后像我们这种啊，上海人正宗的吃法，配一点黄牌辣酱油在家里面，但你不配，你不配也可以，我们给大家调好味道的啊。调好味道的，然后再来我们的素食锦，这个是熟的，包括我们的罗宋汤也是熟的，你看都是这样子的避光的包装，
0: 是的，
1: 这边有个
0: 可视窗，
1: 可视窗，你看里面东西看上去干干净净的哈，配料表的话来。半斤一包，我觉得一顿半斤是不是也够了？
0: 完全够了，
1: 够了，
0: 把两口吃完全够了。
1: 然后我不要每天吃剩菜，对吧？顿顿热，顿顿把它吃完。哎，然后回去之后的话，我们是要把它放在冰箱冷冻的，
0: 是的，
1: 因为我们是没有防腐剂的，
0: 没错，
1: 所以你给要把它放冰箱冷冻。
0: 对，
1: 然后水面筋、植物油、白砂糖、胡萝卜、木耳、香菇、竹笋、鸡精调味料、酿造酱油、味精、蚝油，是不是没了？
0: 是的，
1: 对吧？没了，我再开一个好不好？哎，
0: 对，其实主要的话是很方便，为什么呢？您说您去菜场买这么多菜，再自己烧，味道也不一定有这个好、啊。
1: 这个怎么去热？就是你要是带包装，你就把它让放在开水当中，把它
0: 烫一下，
1: 烫热了。或者呢，儿子女儿带便当的，或者你自己在家里面中午吃午饭，底下米饭拿个砂锅，对吧？哎，
0: 对对对，
1: 拿个米饭把这个把我们的素食锦盖在这个饭上面，
0: 对，盖泡饭一样。哎，
1: 然后你就把它进微波炉去加热，哇，带了一点点汤汁。是不是这个料还是蛮扎实的？哎，
0: 看着真的特别有食欲，而且的话，你一倒出来啊，那个扑扑鼻的香味啊，我都已经闻到了。
1: 他们家哦，真的，你看这个水面筋好大一颗。
0: 是的，是的。
1: 来来来，再来再来，
0: 哎，再来尝一个，
1: 再来尝一个。
0: 对对对，
1: 而且我小时候可爱吃水面筋了，
0: 是吗？
1: 因为就是觉得 QQ 弹弹的，而且可爱做这样子素食锦，就把它已经烧得非常非常的这种软烂的感觉，它已经相当入味了，这个时候。
0: 怎么样？好好吃啊，
1: 很好吃的，
0: 但是有点甜味，然后有点鲜味，它那个豆制品的香啊，就是已经完全进入到那个汤里了。
1: 我跟你说吗？
0: 特别好吃，
1: 这个比我妈妈做的好吃。嗯，比我妈妈
0: 没有在外面吃到的要好吃，真的。我得想再来
1: 这个味道，
0: 感觉比肉还好吃，
1: 很上海人的味道。嗯，来，然后就是我们的对罗宋汤，罗宋汤的话是7两，哎呦，350克一包啊。嗯，这个也是熟的，来，倒出来给大家看。这个罗宋汤是炖的，是这个火候太，就是太
0: 到位，
1: 很浓。你看这汤，看到没有？
0: 对，它是用牛腩炖了7个小时炖出来的，
1: 对，然后
0: 所以真的是花了时间和火候的。
1: 正宗的这个本帮罗宋汤，你知道里面一定要有什么吗？
0: 要有什么？
1: 熏红肠。
0: 熏红肠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 来来来来来，你可以试试看，看到没有？
0: 看到了，看到了。
1: 红肠、熏红肠、牛肉，对吧？卷心菜、土豆，
0: 哎，全部都有哎。
1: 对，
0: 就好有食欲，真的。现在就差什么，你知道吗？
1: 差米饭，
0: 差一碗白饭。我现在就是可以在这边开饭了。
1: 你不要白饭，你来两片面包，你来两片面包，是不是配我们罗宋汤？对吧？
0: 对对对，
1: 那个时候就是老上海人，那时候在这种红房子这种西餐厅，就、对，然后就这样罗宋汤配炸猪排
0: 啊，对对对，
1: 配这个面包，
0: 哎，那说明真的是大家从小吃到大的啊。大的炸猪排，还有我们一份汤，还有一份这个，
1: 这个汤也好，
0: 我来尝一下，
1: 这个汤，就是它酸的恰到好处，哎，对吧？
0: 我来尝一下啊，
1: 我们家真的很久没做罗宋汤了，哇。
0: 我俩已经香到就是说不出话来了，特别特别好吃啊！因为感觉和在外面的 就吃到的是完全没有任何区别的，
1: 很开胃。有一说一啊，4:44这个时间，我倒不是很饿，本来也不是很想吃，你知道，因为我中午饭吃的晚嘛，结果一吃这罗宋汤，有一点酸酸的，胃口开了，
0: 特别香啊，真的。
2: 它是番茄的底嘛，所以的话它是有种酸酸甜甜的味道的，加上慢炖了7个小时的牛腩。对吧，肉香和番茄香，加上土豆，刚刚你说的红肠，
1: 再来配一块，
2: 对对对，炸猪排，再配起来
1: 这么厚的炸猪排，
2: 这么超级厚。哎，
0: 主要我刚刚吃啊，我炸猪排完全是不柴的，就猪排最怕什么，最怕肉质不好，最怕柴，但我们这么厚的同时呢，炸猪排的肉质做的超级嫩啊，特别好吃，
1: 它的肉呢还不松，
0: 是的，
1: 还很有弹性，这个肉。
0: 真的，我还看到一个菜啊，这个我觉得它的改良版也做得很好。你再加一些其他的配菜，这样炒一炒，对不对？你说这道菜外面不得卖你70-80吧，对不 对？加点虾仁，
1: 加点芦笋，
0: 对吧？对，是的，是的啊，我来尝一下。主要是喜欢吃什么？喜欢吃这个面筋。
1: 对，
0: 这个面筋啊，太吸这个汤汁了，很下饭啊，特别香，它是带点甜和鲜的啊，特别好吃。
1: 拿回家，反正就是方便。然后呢，今天加在一起有荤有素有汤，一共是12道菜。12道菜也不是说你一顿头你要把它就给吃，就是说每一顿都给要把这3样都凑齐。你其实分12道菜的话，你家里面基本上也相当于你可以吃12顿嘛。
0: 对对对，其实马上过年了，咱们过年常吃的一定要吃炸猪排和我们这个素食锦，对不对？再加一点汤嘛，
1: 罗宋汤，
0: 对，罗宋汤加在一块儿，其实很快也就吃完了。
1: 对，
0: 从现在吃到过年，包括过年你再留一点点给孩子吃，对不对？我们是199块钱到手整整的12袋，而且的话我们今天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所以要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3: 有个吃吧，有厚有度，肉又嫩，哎呦老好吃啊。
4: 我觉得中午带饭的话呢就是比较方便，因为它都是立体的独立的包装，然后我拿到这里来热一下，然后就是带点米饭然后浇上去就可以了。
3: 搿猪扒罗宋汤我煮起来下去方便，只要用10分钟的辰光炸一炸，罗宋汤一捏，哟就好备吃嘞。
4: 罗宋汤我也觉得很适合上海人的口味，它是比较酸甜开胃的，然后暖心暖身，而且它里面有土豆啊、洋葱啊，还有牛肉、番茄。然后我觉得这种独立包装的带出来以后，带到公司，然后我热一下，当一碗中午的汤，我觉得也是非常合适的，暖胃。
3: 阿拉孙子哦，放学回来就欢喜吃个炸猪扒。高卤松汤，
4: 这个素食锦我觉得它的口感很好，不是那种烂糟糟的，是很有嚼劲的这种面筋。
3: 哎呦，又方便又实惠，大人小人侪欢喜吃。
4: 那我自己带过来，然后自己加热一下，然后我觉得既健康又方便，而且经济实惠。
3: 价格哦，跟店里向哦，要隔算交关。

0: 好的啊，刚刚的我们的采访里边，其实真的说出了我的心声啊。为什么？因为我是那种真的是不愿意开火的人。首先我不太会做啊，这么好的口味我肯定是做不出来的。我想简单又快速的吃一顿营养又健康的饭，关键是又好吃的，我就从冰箱里面直接拿出来，对不对？我们除了炸猪排需要去再拿油炸一下，像我们的素食锦还有罗宋汤，您只需要去拿水烫一下，对，加热一下就好了，非常的简单。
1: 对，
0: 那炸猪排的话，您再炸一下，其实也是吃了个新鲜嘛，
1: 对
0: 不对？吃了一个香和嫩嘛。
1: 对，就是炸猪排它是生的啊，
0: 素
1: 食锦和罗宋汤是熟的，
0: 没错。
1: 今天的组合构成呢，就是三道菜，
0: 是的，
1: 一道荤的炸猪排，一道素的素食锦，一道汤是我们上海爸爸妈妈很喜欢的罗宋汤。
0: 是的，
1: 而且每一包呢，我们是有，就是说每一道菜是有四包，
0: 没错，
1: 四包加在一起的话，就是一共组合是12包。
0: 是的，
1: 今天就是199的价格。
0: 哎，
1: 然后你知道这种画面啊，我特别有感觉，
0: 是吧？
1: 白领有时候在公司，你知道公司附近就那么几家饭店，
0: 你说对了，
1: 吃来吃去，你说是不是？就经常吃点，你有时候真的点外卖都不知道想吃什么，有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子？
0: 哎，
1: 不知道想吃什么，不吃了。
0: 哎，真的，
1: 吃是不是很伤身体，对不对？
0: 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这样特别方便，是为什么？我都不用说把它再装到饭盒里边带来，我就直接拎袋过来。
1: 对对，
0: 在公司微波炉里边一加热，我就能吃到热乎乎的。
1: 对，
0: 而且味道这么好的。
1: 对，上海本帮特色的味道嘛，因为我们本身的我们的门店就是在汇金百货下面的。
0: 对，
1: 大家就是如果之后去逛街啊，路过你可以进去尝试一下，
0: 对
1: 吧？所以你看，我们都是有堂食的，这个口味呢，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就是我们老上海。的味道，包括你看，现在已经1月7号，马上小孩子就开始要考试，之后放寒假，
0: 哎，
1: 特别是家里面有一些初中生、高中生在家里的，白领双职工上班了，中午他们怎么办？以前我儿子在家，我就给他钱自己叫外卖。那你现在家里面冰箱有的话，你就很简单，你跟他说米饭。微波饭电饭煲里面有，
0: 对，自己舀一碗，
1: 对吧？自己汤，然后这个叫什么？我们素食锦，你把它放微波炉去加热一下。
0: 是的，
1: 这不比你叫什么快餐外卖来的营养多了呀？
0: 对对对，其实的话，外卖的话，有时候也不敢让它多吃，对不对？我们在冰箱里面备一些这样子素食，特别特别简单。关键是，你看小朋友，哪怕是说十几岁小朋友，
1: 对，
0: 也能够放心去操作的，只要加热下就可以了嘛。
1: 对，
0: 是的啊，我们就先给大家订购了啊，02151199000。

0: 好的，我们马上的还有12分钟的时间就要结束了。今天的构成特别特别的丰富，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全新品首发。
0: 我们的胡仙林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今天是我们的海派三宝，罗宋汤350克，一共是有四袋，素食锦半斤啊，也是有四袋，包括我们的炸猪排，每一个比脸都大啊，250克，一共是有四袋，总共是12袋，带回家只要199块钱，
1: 对，
0: 平均的话一袋10来块钱的样子，
1: 十几块钱嘛，自己算嘛，而且这个十几块钱的话，你自己想想看，你随便现在点什么外卖，点个罗宋汤，
0: 30多。
2: 你最少了，
1: 然后点个炸猪排，对吧？点个炸猪排，现在差不多20来块钱左右的一个样子。
0: 是的，
1: 但是它有这么大的炸猪排吗？
0: 对呀、啊，
1: 这个
0: 看看，
1: 这个我们不单单就是说它大，你知道吗？我们的分量是半斤哦，半斤一块，看到没有？我这手掌，其实我的手算大的了，摊一摊。我这样子3遍，哎，
0: 真的是三，
1: 对，
0: 三个手掌的大小啊。
1: 对，然后厚度我们也有厚度，
0: 特别厚，
1: 全部都是给大家处理好、调理好的，然后呢拍好的，包括外面这个面包糠给大家稍微包裹了一下，没有裹得很厚，一会儿给大家看实物。
0: 是的，
1: 不是你拿那种很厚的面包糠去压分量的啊。
0: 对的，
1: 今天这一块大猪排，我觉得十几块钱就已经超级划算了。
0: 是的，特别划算，主要是就做的口感特别特别好啊。
1: 这个盘子
0: 金灿灿哦，
1: 这个盘子哦，
0: 超大。
1: 这是家里面，这应该是几英寸的盘子啊？哎，其实挺大的一个盘子啊。
0: 是的。
1: 然后你看，我们这一块炸猪排放在里面，对吧？就已经就垫得挺满的。
0: 哎，真的，外面的话，我觉得是这样一劈二半的这样子来卖的，
1: 然后
0: 没有这么大的。
1: 再给你看看厚度，看到没有？
0: 对的，
1: 它是有厚度的，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我把它剪一下好不好？
0: 剪一下
1: 给大家看看这个横截面，要不然爸爸妈妈会觉得，哎，你这个看上去这么大这么厚，是不是？是不是裹了很多的面包糠在里面？
0: 完全没有，大家看一下，
1: 来。
0: 薄薄的裹了一层糠，
1: 对，
0: 里面全是我们的猪排肉。
1: 这个是地道的上海炸猪排，是厚切的这种，对吧？不是那种很薄的那种，很薄的那种，你知道它也好吃，但是呢，没有厚的吃起来过瘾，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这是我们的炸猪排啊，这样子的一包，今天我们有四包，有四大块，
0: 没错，
1: 然后一包的话才十几块钱，
0: 是的，还有我们的两个另外的一个素食锦，
1: 素食锦我也剪开了。素食锦我也剪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0: 这个超级香啊！刚刚我真的是吃的停不下来，
1: 这个一定呢
0: 特别好吃。
1: 这个其实呢，你说它难做吧，它不是很难做，但是它也是在家里面你要费功夫的。
0: 对，但是你说
1: 你要烧得很入味，很入味，很软烂，很软烂的那种感觉，对吧？你看我们这个镜头上面，大家应该能看得出来，哇，它这个火候，哎，
0: 真的好香啊！
1: 你看这个面筋哦，这是水面筋哦。
0: 特别软烂，哇！
1: 对，真的，就这个年纪大的人应该特别喜欢吃，而且啊，越软烂，
0: 好大块哦，
1: 越入味儿，
0: 真的，
1: 对吧？
0: 刚刚的话一吃的话，真的非常非常吸汁啊！主要是什么？我觉得家里不一定能够做得出这样的味道，
1: 我觉得家里面很难，
0: 是吧？很难的，
1: 就是
0: 这个东西特别香，
1: 对。然后这个里面的话，
0: 香菇，
1: 干香菇，不是湿香菇。干香菇成本更高，但是干香菇才是正宗地道素食锦的做法，
0: 是
1: 特别的香啊。
0: 没错，
1: 我们也有四包，每一包每一包半斤。来，再来罗宋汤，
0: 还有我们的罗宋汤啊，
1: 又是有牛肉的罗宋汤，
0: 对，有肉有菜，还有我们的汤，全部给大家都齐活了。
1: 汤呢是350克一包啊，然后这个呢汤也是熟的，就是素食锦和我们的罗宋汤都是熟的，你加热就可以了。我倒的慢一些，给大家
0: 看牛肉，全部都是切的大块哦。
1: 还有我们的熏红肠呢，
0: 是的，是的，
1: 还有土豆卷心菜，
0: 对，哎、哇，
1: 然后还有啥？还有洋葱，对，哎、
0: 这他们真的很
1: 正宗。还有西红柿。
0: 刚雅玲说，正宗的罗宋汤里边是要放这个熏红肠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很多外面它都不一定放的，看到没有？我们的料特别特别的齐全，
1: 其实
0: 而且喝了之后特别开胃啊，酸酸的，
1: 就是
0: 番茄的酸加牛肉的香啊。
1: 对呀、啊，然后你自己再配上这样子的米饭，
0: 配一碗米饭，
1: 配上米饭，
0: 对对
1: 对，家里面有一些年长的人哦，会像我爸爸就习惯晚餐的话吃那个白馒头的，
0: 你这个吃个馒头，
1: 对你这个配白馒头，你这个晚上吃的
0: 太适合了啊，
1: 哎，加热就可以吃，不用自己。再去买菜啊，回来做呀，干嘛的？
0: 是的，
1: 特别是这两天又是刚好特别冷的时候，小寒大寒之间，哎，
0: 对，
1: 天气是最冷的一段时间。
0: 是的，是的，你说去外面吃吧，真的没有这样的质量的，也不会这么划算的。
1: 对，
0: 关键是你点外卖，我跟你讲，点不到这个品质，首先是第一，第二点是卫生也不知道，也不知道这口味好不好。
1: 爸爸妈妈有的也点不来外卖，我妈妈就点不来外卖，你说怎么办？只能自己做。那我们今天有现成的，你家里面冰箱放着，又是我们地道上海的特色的口味，
0: 没错，
1: 对吧？品质又能保。 证大家。
0: 是的，是的，这要抓紧时间订购了，因为我们今天组合套装呢特别丰富，但是我们备货不是特别多啊，再给大家讲一下，我们是一共是有12袋啊，4袋的罗宋汤，4袋的素食锦，以及4袋的炸猪排。炸猪排是需要我们再加工一下，需要炸一下的，另外两个只需要加热就好了。今天价格特别划算，199块钱。关键的话，我们扫码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哦，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有个鸡吧，又厚又大，肉又嫩，哎呦，老好吃啊！
3: 我觉得中午带饭的话呢，就是比较方便，因为它都是立体的、独立的包装，然后我拿到这里来热一下，然后就是带点米饭，然后浇上去。

0: 就欢喜吃个炸鸡排和芦笋汤。
1: 这个素食锦，我觉得它的口感很好，不是那种烂糟糟的，是很有嚼劲的这种面筋。
0: 哎呦，又方便又实惠，大人小人侪欢喜吃。
1: 那我自己带过来，然后自己加热一下，然后我觉得既健康又方便，而且经济实惠。
0: 价格哦，跟店里向哦，要隔算交关。

0: 好的，最后的6分多钟的时间了，时间不多，但我们的电话线真的是被打爆了。哦，我们可以直接扫码订购，再减5块钱的优惠啊！今天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价格优惠，而且我们品质都特别好。像我们喝一碗罗宋汤的话，要多少钱了？外面要30多，
1: 反正
0: 40了吧？
1: 对，反正我之前的话就是很小一碗罗宋汤，配1块炸猪排，差不多就是30块钱，28块钱吧，我记得就是一个人吃。哦，但你看我们今天1块炸猪排是半斤，
0: 对，我们是给一家人吃的，
1: 2人份、3人份，
0: 对，
1: 然后罗宋汤是7两，
0: 没错，
1: 老夫妻两个人1人1碗，也就是外面的小碗的量，对吧？但你看我们今天单包核算下来多少钱？单包才只是花了16块钱，而且我们还有素食锦呢，
0: 是的，是的，
1: 是嘛？
0: 特别划算啊！因为的话，我觉得就是这样子一算的话，人均20来块钱，你就能吃一碗，就是吃一顿又丰富的菜了，
1: 有荤有素有汤，
0: 哎，
1: 真的，人均20来块钱，又吃到炸猪排，又吃到罗宋汤，又吃到素食锦，
0: 真的，叔叔阿姨在家里面千万不要就是凑合去将就啊！
1: 但是你要自己去我们狐仙岭的门店吃呢，我们在汇金下面，我们是有这个门店的，
0: 哎，
1: 特别是工作日这个上班的时间啊，白领去吃的人特别特别的多，
0: 是的，是的啊，今天这个价格特别优惠啊，主要是而且的话，您可以扫码订购再减5块钱。今天是一共199块钱带走我们的12袋，我们的罗宋汤，还有我们的素食锦以及我们的炸猪排。关键是我们的原料都特别丰富啊，
1: 给大家看一下
0: 炸猪排的大小，大家看一下。
1: 我真的第一次看到半斤1块炸猪排，
0: 哎，
1: 就给大家稍微看看啊，半斤哦，这1块是半斤哦，
0: 是的，
1: 看到没有？今天这1块我们才花了10几块钱，是不是很划算？而且它是有厚度的，我们看一下它炸好的样子，好不好？来，这
0: 一块是完全够两个人吃的，
1: 我给你看哦，
0: 超级大的，
1: 看到没有？
0: 嗯，
1: 对吧？我特地是我们炸完了之后，我把它剪开来，
0: 金灿灿的，
1: 给您看。它不是说我把它拍得很薄很薄很薄，然后你看
0: 去
1: 的，不是的，
0: 嗯，
1: 它还是有厚度的。
0: 是的，我们是厚切炸猪排哦，
1: 而且你看外面没有裹很多面包糠去压分量，
0: 没错，没错，
1: 是不是很实在？哎，对吧？
0: 是的，是的。
1: 今天这样炸猪排，我们是有4块，
0: 没错，
1: 是4大块。你真的老两口两个人吃4顿。
0: 对
1: 吧？
0: 对，真的，真的是的。
1: 再来，我们现场就不到了，还有3分钟的时间。
0: 哎，对的，
1: 素食锦
0: 刚刚已经被我吃了好多块了。
1: 对，
0: 这个哇，这个它特别吸汤啊，
1: 来，
0: 好香的。我们油面筋哦，
1: 水面筋
0: 哦，水面筋还是水面筋更加香了哦，
1: 更香，更好吃，更贵，对吧？
0: 是的。
1: 然后我们的干木耳，我们的干香菇，还有点胡萝卜。一包我们的素食锦是半斤，包括来还有我们的罗宋汤，罗宋汤里面是有什么？是有牛肉的，
0: 哇，
1: 牛肉罗宋汤，还有我们的熏红肠，
0: 对对对，
1: 包括土豆、卷心菜、洋葱。
0: 是的，
1: 而且你看这个汤头，一包我们是350克的量，
0: 的
1: 老两口两个人一顿头，是不是把它吃完？
0: 也
1: 刚刚好。所以今天是这样子的啊，炸猪排是生的。你需要自己去把它做熟，但是素食锦和罗宋汤我们
0: 只需要加热就可以了，非常简单啊。关键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组合，我觉得特别适合一家3口人，
1: 你
0: 去吃两口人去吃都可以的。
1: 你还可以改良吃法，
0: 哎，
1: 比如说小朋友喜欢吃椒盐的，你自己把它切成排条，对吧？
0: 没有小朋友能拒绝的，
1: 对。然后还可以喜欢吃
0: 茄汁味的，
1: 你也可以直接把它做成茄汁味道的。
0: 是的，是的，没错。
1: 这个就是我们的原味，包括我们的素食锦的话，你还可以跟其他的虾仁啊，包括跟我们的荷兰豆一起炒一炒啊，
0: 哎，对对对，特别方便啊。
1: 是，
0: 我们的备货就剩下最后的几组了，所以您真的是要抓紧手速订购了啊。我们是今天199带走我们的12袋，扫码的话可以再减5块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是的，是的。今天的这种西餐厅里面，对吧？老洋房那种西餐厅，配什么？一定要配罗宋汤。所以我们今天是，我们的汤也有，素也有，是荤也有，让您一顿绝对是全部都是营养的吸收到的。
1: 经典的就是这个中西结合的，
0: 派菜系，对吧？
1: 是的，
0: 因为你想，炸猪排其实最早炸猪排也是就是国外引进，因为炸牛排嘛，然后变成炸猪排。对，然后这种西餐厅里面，对吧？老洋房那种西餐厅，配什么？一定要配罗宋汤。所以我们今天炸猪排给大家配了罗宋汤。
1: 是的，
0: 但是你光有炸猪排，罗宋汤我们还想当正餐吃怎么办？给大家再配了一个素食锦。
1: 对对对啊，这样的话，我觉得在家里边你就要再搭配一个米饭，这样一顿餐完全是够了。而且的话，你说一说

这小狐狸罐头鸡同花蛋有什么？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善行润无声，
3: 善行润无声。
2: 厚德载万物，
3: 厚德载万物。
4: 善为本。
5: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嗨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啊。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一句话叫做美丽是女人的终身事业，的确我们也说每个年龄的女人啊都不要轻易的放弃自己，对自己好，让自己看上去美美的，自己的心情也好，我们不是为了取悦别人，而是为了取悦自己，对不对？那其实这两天啊明显感觉夏天来了，夏天到的时候正是女人变美护肤的一个非常有着激情和热情的季节。为什么？因为天气很热嘛，大家涂涂抹抹的时候啊也会感觉到很清凉，而且夏天的紫外线对于这些纹纹啊皱皱啊，其实这个紫外线的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更要在这个时候好好的对自己好一点，护护肤。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东方购物非常热销的一个品牌可贝尔。可贝尔这个品牌已经被称之为国货之光了，它现在是非常新兴崛起的一个美容护肤品牌，而且其实这个品牌啊它的这个产品啊非常非常的高品质，不管是原材料也好，整个的效果也好，都是广受到大家的认可好评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可贝尔的美容套装全新品首发啊，在东方购物。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档了，我们的价格会让您感到非常的惊喜。今天呢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也是把曹老师请到了直播现场。曹老师你好。
1: 耿瑶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尊贵会员们大家好。这一套也是我们可贝尔今年力推的超级名明星的大套组带给大家，而且东方购物也是做到今天的全新品的首发。我告诉大家，很多明星直播间都已经猫着这个了啊，
0: 对，
1: 都已经等着这个了啊。但是我告诉大家，东方购物今天的力度将会非常非常的大，
0: 是的，
1: 因为每次跟电视机叔叔阿姨特别讲的说，首发一定要抢好，
0: 是的，
1: 因为首发真的这个力度，包括这个的组合都非常非常的刺激。那今天我要告诉大家，可贝尔我们在东方购物力打过很多的祛斑呐、很多的美白啊，都有特别做到。那今天的这一套作为我们2026年的重磅明星的大套组，我们今天专门针对电视机前所有阿姨们的皱纹来做到解决，所以说我们整套的鱼子酱奢宠为大家做到一个字，抗皱，带给各位，好不好？
0: 是的，所以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现在也深受这个皱的困扰啊，大家都知道的。年龄增长之后，皮肤一定会氧化，一定会老化。
1: 对。
0: 那等一些沟沟壑壑爬上咱们的眼角，爬上你的嘴角，爬上你的额头的时候，你会非常的困扰。包括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看危机来袭，都有哪些危机在时刻的影响着我们的容颜啊？
1: 对。
0: 你比如说这些法令纹呀、毛孔粗大呀、整个的皮肤暗沉、松弛。坠下来了，这你看这
1: 对
0: 口角囊袋，
1: 对
0: 法令纹加深，
1: 是，
0: 然后以及整个脸上的这个光泽不在，皱这个眼纹、对吧，甚至很多人一笑起来脸颊旁边都出现了皱纹，
1: 是，
0: 然后等等等等这些老化的问题。如果您同样有着这些皱纹的困扰的话，你可以来关注一下今天可贝尔这个产品。
1: 对，因为其实对于皱纹来讲，不论大家在几岁啊、可能包括现在的很多的年轻人，因为他本身比如说我们刚刚说18岁的年轻人、他的胶原蛋白自身的胶原蛋白还非常的健康、所以说他的脸一直看上去蓬蓬的。那随着我们接触的越来越多，包括环境越来越多，你的皱纹也会越来越多、皱纹多就会显老，所以说我相信很多的阿姨们在皱纹上面你也下过很多的功夫，
0: 是的，
1: 也用过很多的产品。那今天可贝尔这一套为什么叫做奢宠的大套组礼盒，也是作为今年2026年的重磅新品在东方购物推出呢？因为我们拿到了一个目前市场上非常重要的抗皱的明星成分，这个明星成分在很多的贵妇面霜当中都有使用到、叫做鱼子酱。
0: 是的，
1: 说到这个三个字鱼子酱，我相信很多的阿姨就说，哎呦老举哦、哎、什么外面什么吃顿西餐呐、你说但凡有个鱼子酱就这么一小盒都要上千元、甚至品质好的要上万元。那鱼子酱呢也因为它是深海鱼当中它特殊的成分，所以说它的活性也非常的好、所以说很多的贵妇面霜，很多的大牌的奢侈品的面霜当中一定会有鱼子酱、因为鱼子酱的抗皱的效果也是做到非常好、那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们这整套的套组就围绕这一个明星成分帮他做到黄金配比，就是鱼子酱、那除了鱼子酱之外呢，我要告诉大家整个的鱼子精华，我告诉各位就是为大家做到提拉紧致，抗皱莹润、因为我告诉大家，当你皮肤莹润了，饱满了，当你的胶原蛋白完全被刺激到了，你的活性被增加了，营养被增加。

0: 了，然后你的干渴的皮肤就会莹润蓬弹，然后显得就会非常的年轻。然后整个的几个套组当中，我们除了真奢的鱼子精华之外，搭配鱼子精华来做到很快的导入和吸收，做到皮肤更好的做屏障之外，我们还有重组胶原。因为这我告诉大家，鱼子精华可以直达肌肤底层，可以打通你胶原蛋白细胞的活性。那胶原蛋白哪里去呢？我们再用重组胶原加水解胶原的蛋白，然后补充进去，再最后配合上我们的烟酰胺，它是光泽肌肤强韧屏障。所以说它就是由内慢慢到外，真的呵护到你的全脸。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今天能够带大家的奢真修护的礼盒装，一整套带给大家。
1: 是的，
0: 所以光这些成分我告诉大家，目前在各大保养品当中就是一个
1: 字贵。如果这是一个国际品牌加入了鱼子酱的成分，这一套套盒观众朋友都破万元，都是五位数 的。那今天耿瑶也是把这个整个礼盒当中最吃价格的我们的鱼子酱精华观众朋友，你看啊，当我轻轻倾斜的时候，里边金色的那些小气泡是什么？
0: 对，
1: 就是我们的鱼子酱的成分，鱼子酱精华。
0: 是
1: 我们是真正加入到了我们的这个护肤品当中的。今天现场啊也给大家稍微感受一下。
0: 对，
1: 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要这样让它倒出来，
0: 对，它是要慢慢让它慢慢的，因为我们毕竟要保护它的整个的锁芯程度啊。
1: 来给大家直接打开，
0: 对，
1: 打开挤出来一下好不好？
0: 对，
1: 看到啊，
0: 来了。
1: 因为说实话，这个是精华液的成分，所以说每一滴都非常的珍贵。然后因为加入了鱼子精华之后啊，你可以感受到它的那个粘稠度是非常非常强的，流动性比较低。然后当它涂抹到您的肌肤上的时候啊，一瞬间冰冰凉凉的同时，瞬间就可以被皮肤很好的吸收。它很好推开，
0: 对，
1: 在夏季的时候完全不会有任何的黏腻。关键是加入了鱼子酱的这个成分啊，对于咱们的这个皱纹有着很好的紧致和对抗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0: 对，
1: 这个是精华，就是我们在洁面完成之后，第一步我们建议大家就先用精华，
0: 是
1: 对你的皮肤得到一个很好的打开，它的基底层，
0: 对，
1: 让它整个皮肤先来做到一个强效强而有力的一个吸收。
0: 是，
1: 然后之后呢，我们再特别推荐给大家，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鱼子酱面霜。观众朋友，大家都知道 L 开头的那些，鱼子酱面霜一罐大几千，
0: 对，
1: 一罐大几千啊。今天我们同样给大家做到的是鱼子酱面霜。
0: 对，
1: 这个面霜在夏天使用也非常的适合。观众朋友，你看为什么夏天使用非常适合？
0: 是
1: 因为你看它不是那种油霜，它是那种带有淡淡的啫喱感的，
0: 对，
1: 半透明的乳霜质地的，发现了吗？
0: 是，
1: 所以在炎炎夏日啊，用这个清爽型的面霜非常非常的适合，完全的不黏腻，闻上去高级的调香，非常的有那种高级香。在大家涂抹完这个精华液之后，你可以上爽肤水，
0: 是，
1: 可以再上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乳液的部分，最后你给它加入面霜。面霜的目的是什么？把刚才我们所有的护肤的步骤营养锁在里边。
0: 是的，
1: 像起到一层这个封膜，塑封膜一样，
0: 对，
1: 把它整好的完全的隔绝在当中。
0: 是的，
1: 让您的皮肤慢慢的去吸收，慢慢的去渗透，等到最后敷完面霜之后，你会感觉到对抗皱纹，对抗这些地心引力，然后包括紧致的效果会非常的强烈和明显。然后关键的肤感很好，
0: 是
1: 抹完之后整个的手皮肤完全不黏腻，这种肤感啊，在夏天来说简直太适合了。
0: 对，
1: 抹完之后你整个感觉到这个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软滑嫩弹，这就是您皮肤最主要的一个感受啊。
0: 对，那我们今天的整个的七件套的部分，我再次跟大家来说一下，
1: 都有什么东西？
0: 它几乎就是涵盖了大家
1: 所有的护肤流程了，
0: 对，也就是拥有到我们这个整个的七件套，你其他保养品就完全都不需要了。而且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的洁面乳，包括我们的精华水，再到我们的精华液，再到我们的精华眼霜，再到我们的精华乳，最后到我们的精华霜，所以说这几个组合当中，你都可以成搭配来做到使用。而且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的贵妇太太，包括我们东方购物的很多阿姨们，都是非常有腔调的。因为上海的很多的阿姨们最喜欢什么？用保养品要用一整套的，因为当一个保养品单品做到很红之后，你只有发现用一整套的，它才会做到相互作用，相辅相成。那在这边我们为什么特别推荐给大家这个一整套的？因为它在整个的科技，包括我们的研发团队在研发的过程当中，包括鱼子酱，包括重组胶原蛋白和水解胶原蛋白，再配合像烟酰胺，它是 从里到外的一种修护，包括一种丰富给大家做到功效。所以说我告诉大家，它所有的成分都是相互作用和配比的。所以说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今天光今天首发的价格你都会开心死，一整套回家拿回去就是轻轻松松简简单单帮您解决皱纹的问题。
1: 重申一遍它的作用，不是说拿回家去就是起一个心理安慰，你们手说好嘴巴说好就真的好，口说无凭。就像刚刚这个曹老师讲到的，我们每一个不管是水也好，乳也好，面霜也好，
0: 对，
1: 它都是分门别类出具了我们真正的能够拿得到的功效认证的。
0: 对，
1: 比如说像我们这个精华液，
0: 对，
1: 有着紧致抗皱的效果。
0: 对，
1: 精华眼霜
0: 紧致抗皱，
1: 精华乳紧致抗皱，
0: 紧致抗皱，
1: 精华水紧致抗皱，精华霜
0: 紧致抗皱。
1: 所以当所有的证书摆在您面前的时候，它的这个效果自然不言而喻。
0: 是，
1: 那现在我们再聊聊核心问题了，
0: 价格，
1: 核心问题了，曹老师，
0: 因为
1: 价格，
0: 对，因为我们相信大家看到整个的包装都会觉得非常的高级感，紫色、金色、黑色的整体的搭配，而且整个的玻璃瓶身。真的叫做贵妇级的奢宠礼盒带给大家。说到鱼子酱真的很贵，会员朋友们，妈妈，我相信大家对这个品牌非常的熟悉，叫做莱某尼。这个品牌也许可能有人说我在自己女儿的化妆桌上用，或者我曾经也用过它的鱼子精华。它这个鱼子精华现在呢，你看这是我们非常新的哦，昨天的520的一个，它整体一瓶的价格是4370块钱。你不要觉得它贵，因为鱼子酱本身就价值非常非常的贵。而我们今天的这款同样也是在可贝尔做到了全系列今年的首发带给大家，我们就是让大家一套定格弹润美肌，专门针对大家的皱纹，帮您做到抗皱抗皱抗皱三个字啊，两个字来强调给大家。这一套在可贝尔的目前的旗舰店单套的价格就达到了899元，
1: 带给各位没有任何折扣，没有任何的优惠。
0: 对，其实这的因为是全新品的亮相，其实光7件到899的话，你折合下来一套100多块钱，再配合上鱼子酱的成分，这个价格已经是非常非常厉害了。那今天东方购，我相信此时此刻包括已经在排队的所有的阿姨们在想，东方购可贝尔每一次来都非常非常的厉害。
1: 是的，
0: 来，会有没有准备好啊？
1: 我们今天要破价了啊！
0: 对，
1: 3、2、1，揭晓东方购全新品首发，我们此时此刻的价格只要399元，
0: 另减500元带给大家。
1: 刚刚我们说7件套899的话，单件100多块钱，买精华、买水乳，100多块钱就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价格。但当我们把价格放到399除以7件的话，每一件几十块，
0: 是
1: 几十块，你买到的是真正的奢宠鱼子酱系列。
0: 对，
1: 但我觉得曹老师今天来把我们的基调起得这么高，
0: 是
1: 他的诚意应该远不止如此吧，曹老师？
0: 对，
1: 我们可贝尔每次在东方购物，咱们的惯例是什么？要有试用的，
0: 对，
1: 要有观众朋友体验的。那你今天怎么给我体验一大礼盒？
0: 今天没有体验，
1: 一个套盒问你要体验，我也确实是不好意思开这个
0: 口。因为对，因为今天我对不起啊，观众朋友们，因为以往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很多阿姨说，哎呦，你都会拿一瓶来做使用，但是我们今天是七件套是一整套，然后它是在一个礼盒当中，不方便体验，这样子好不好？来，会员朋友们，导演，我想这样子，我想做一次非常不一样的，我们开放今天的限量名额。还有，我在399的基础上，可贝尔是靠口碑的，我们可贝尔是靠我们的几大功效认证的，我们都是有数据依据的，给大家做到真正的抗皱的新品。今天来，妈妈们打进电话399一套，我再送一整套给大家。哇，
1: 送的是一模一样的正装套吗？不是一个小样套件？
0: 不是，来，哇，听好啊！我们现在大家看到
1: 399，
0: 399是这一套。
1: 天哪！
0: 我今天新品首发，我再加一套，两整套给大家。
1: 大气！
0: 我告诉各位，这是所有其他明星直播间都不可能做到的力度。东方购物全线上新品首发，
1: 天哪！
0: 就这一档限量。
1: 虽然我觉得这么算的话，对可贝尔品牌可能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但是我真的要给大家算笔账，399块钱你买两套，每一套也就100来块钱。
0: 对，
1: 观众朋友，100来块钱你买的是7件套。7件套100来块钱的话，每一件20来块钱。
0: 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是鱼子酱，
1: 20来块钱，
0: 我们是胶原蛋白。
1: 鱼子酱的面霜
0: 疯了，就今天、
1: 哦、你买的是鱼子酱的精华水、哦、精华乳、洁面以及鱼子酱的昂贵的精华。
0: 对，谢谢大家电话线全满。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电话线现在真的被打爆了。
0: 是，
1: 如果真的想要在炎炎夏日选择一款好的真正 有抗皱效果的护肤品，薇儿这套别错过。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限量的啊，一定是限量的。
0: 是，
1: 时间交换给大家，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3: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4: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5: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6: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7: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8: 可贝尔超好用的，
9: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10: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11: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2: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3: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0: 现在这个速度太快了，我觉得是得益于第一上海的女性对鱼子酱的认知。
1: 对，
0: 大家都知道什么样的奢牌，什么样的大牌在用鱼子酱的系列。
1: 是，
0: 而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鱼子酱，就是可以真正的对抗地心离，对抗一些皱纹啊等等的，我们紧致抗皱的报告批文我们都给大家展示了。
1: 对，
0: 所以大家对于这个成分很认可。再来就是上海的女性啊，你会发现生活精致体现在方方面面，护肤品一定是要用整套的，
1: 没错，
0: 它不可能东一榔头西一棒槌，都是用那种拼接的。就像床品我们要整套去使用，对不对？
1: 没错，是的。
0: 护肤品更要整套使用，整套使用的意义不在于，不只只在于你的情绪价值会拉满，
1: 是，
0: 更在于它的功效是相辅相成的，
1: 没错，
0: 互相作用的。当你用它的乳、它的水、它的精华一步一步的用过来之后，整个的抗皱的效果才可以达到一个峰值。
1: 是，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力度带给大家，再次强调给大家，我们全部都是鱼子酱配合胶原蛋白、水解蛋原，再配合香烟酰胺，这三大的成分都是各大保养品当中明星成分。来，很多的太太都在打电话在问说，我们今天到底是一组还是两组？来，很多的观众朋友都在排队啊、哦！我谢谢各位，因为今天是特别为大家带到的两套组给各位，我们今天是买一套再送一整套，作为新品首发的力度带给大家。然后每一套当中都有七件单品给各位，我们全部都有第三方的功效的检测报告，就看大家手速了，好不好？这是我们新品首发，特别的力度。
0: 上海的阿姨妈妈还是非常精明的，大家都会算这笔账。很多人说，哎呀，现在这个国产的很多化妆品啊，品质真的很好。
1: 是，
0: 可贝尔就是国产这个化妆品当中的一个冉冉新升起的星星。
1: 对，
0: 现在在各大明星直播间，包括你刚刚看到了，各种明星都为可贝尔站台。
1: 是，
0: 说实话，哪怕是中国咱们自己造的化妆品也很贵的。
1: 对，
0: 就像华为手机，
1: 对，
0: 华为的汽车不便宜的，对不对？国货之光，可贝尔也是国货之光。可贝尔这一套在专柜当中是卖899，
1: 对，
0: 所有全国的可贝尔的专柜、可贝尔的旗舰店，你可以随便去比价，
1: 是
0: 899一模一样。东方购物今天价格打到399，七件单品啊，有吃价格的眼霜、吃价格的精华、吃价格的面霜全有了。
1: 是，
0: 其实399卖一套，今天照样买，订购速度也是会像现在这么快的。
1: 对，
0: 但是今天夸张在于我们新品首发，曹老师自己来了，把组合再给大家直接翻倍。
1: 是，
0: 我们大气到不送您中样小样，不送您其他的套盒，我们直接原版套盒再1:1的重复一遍。
1: 对，
0: 就等于说399块钱买两套，
1: 是
0: 每一套七件单品，399今天带回去14件单品，全鱼子酱系列。
1: 对，无论是你今天35岁、40岁、50岁，包括这画面上的各大的明星，全部都推荐的可贝啊，就是因为它的成分非常的准确，
0: 是的，
1: 它的功效非常的准确。那今天还是强调给大家，现在排队的所有妈妈们，整套能帮助大家什么？帮大家做到抗皱，帮大家解决您纹路皱纹的问题，好不好？谢谢各位。
0: 是的。再度跟大家重申啊，我们所谓的这些抗老抗皱不是口说无凭的。
1: 对，
0: 所有的单品我们不是整个系列做啊，我们不打这种擦边球，我们把单品拎出来。
1: 对，
0: 比如说今天套盒当中的精华液，我们给您两瓶，精华液具有紧致抗皱效果，眼霜具有紧致抗皱功效，
1: 是
0: 鱼子酱的这个精华乳紧致抗皱，精华水紧致抗皱，精华露紧致抗皱。所以把每一个自己的功效认证的批文展示给您看，证明我们今天的可贝尔效果有目共睹。
1: 是，
0: 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套盒。首先这个套盒我真的觉得你两套买回家去你完全可以送人的。
1: 对，
0: 这样的化妆品礼盒，可贝尔这样的品牌，你送给谁都知道是1000元左右的东西。
1: 嗯，
0: 它不可能是几百块钱买回去的。从洁面
1: 对
0: 到我们的这个爽肤水，爽，这个是乳，
1: 对，
0: 这个是我们的爽肤水，这个是眼霜，两瓶精华以及我们鱼子酱的面霜，
1: 面霜，
0: 七件单品可以说把整个的护肤流程全部囊括了。
1: 嗯，
0: 你每天早上起来护肤的时候，整个的步骤我们全都给到大家了。
1: 嗯，
0: 而且你是成套使用，再度重申，化妆品尽可能成套使用。为什么？成套使用它的功效是相互叠加的。
1: 嗯。
0: 叠加在一起，直接达到一个峰值，
1: 一加一大于二。
0: 哎，对
1: 了，
0: 真的就效果会更好、更强烈，用起来肤感。整个的体验都会更好。
1: 对啊、电话线一直持续满线过程当中哦，再次强调给太太们，今天399是两大套，好吗？不要再问问题了，两大套带给大家。然后成分的部分的话，再次强调给各位，大家先下单，好吧？因为电话线一直在排队过程当中，我们今天是全部拿到了真奢的鱼子精华带给大家。鱼子精华专门为大家提拉紧致、抗皱、莹润，直达肌肤的底层，激活你的肌肤的细胞，再配合上重组胶原蛋白、水解胶原蛋白，滋润你的干枯的细胞，让它更加的蓬盈，再配合上烟酰胺，帮您的光泽肌肤强热屏障的部分，所以说它是由内而外 外的三大明星产三大明星成品，会用在我们的整套的保养品当中，
0: 是的，
1: 才为大家真的是做到非常好的功效。
0: 这里边金色的部分就是我们金灿灿、昂贵、稀缺、值钱的鱼子酱。
1: 对，
0: 今天这样的精华，你每次用一滴就可以了。这样的精华，我们给到大家两瓶。这样的精华，你任何的一些大牌奢侈品的品牌得卖到多少钱？
1: 对，
0: 今天啊，我把这个纹纹多的地方，就是我们这个关节的地方，对吧？观众朋友，你看关节的地方，女性朋友一般都是纹纹会比较多的，
1: 是
0: 比较深的。
1: 是，
0: 你一抹上之后，它的整个的肤感就是那种水水的、润润的，然后再来上一点我们这个面霜。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今天这个面霜，它那个质地也不是那种乳霜的质地，你看到了吗？它是半透明的，半透明的质地就非常适合夏天，是清爽。爽型的面霜，在我们这些纹纹啊、沟沟壑壑多的地方，你着重的强化它一下。
1: 是，
0: 首先你看很好推开，
1: 对，
0: 吸收的速度也会很快。
1: 对，
0: 然后为什么要做这个实验？因为刚刚第一趴我做完之后，我真的发现我的关节的地方亮了。通了，然后你对比一下，观众朋友，你看啊，对比一下，很明显的，你没有看到？我是自己刚才发现了这个对比之后，哎，这样看，我自己发现这个对比之后，我说哇，我要在镜头前展示一下，我们今天的紧致也好，抗皱也好，这个效果我们是真正拿到批文的，主要手是比较瘦的那种手型啊，
1: 是，
0: 但你可以看到。皱纹是不会骗人的吧？
1: 对，
0: 沟沟壑壑不会骗人吧？
1: 对，
0: 当你用完了之后，蓬了、亮了、嫩了、紧了，这就是我们可贝尔的一个效果。
1: 是，
0: 每一个女人都希望自己的脸上能焕发年轻态，焕发更好的状态，对不对？
1: 是，
0: 今天可贝尔用起来，
1: 对，
0: 用起来的成本真的亲民又实惠，但是效果大家有目共睹。
1: 再次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可贝尔目前在各大旗舰店的价格啊，单品的一整套的价格就是899元、原本东方购物今天做到新品首发，我们一整套做到399的价格，但是今天毕竟是东方购物做到线上的全新品首发，所以这就买一套赠一套，我们希望可贝尔整套的鱼子酱奢宠的高贵的礼和让电视机前所有的阿姨们体会到真的国货之光，真的成分带给大家的神奇的变化，带给大家就是针对大家脸上的皱纹，好不好？很多人就说到底可贝尔这套干嘛？针对你的皱纹，电话线真的依然全线爆。
0: 我们今天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这一个套盒899，刚刚曹老师给大家看了，东方购今天一个套盒399，
1: 对，
0: 买一套送一套，两个套盒沉甸甸的抱在手里，观众朋友，专柜抱回来这两套套盒要20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399元全部都搞定，14件单品，用399元除以一下的话，每一件单品几十块钱，20-30块钱，一杯咖啡的价格，你可以买回去真正的国货之光，现在的大牌可贝尔，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是限时限量的，不可能档档都有的，
1: 对，
0: 只在新品首发，只有最后的个位数的备货，抓紧时间，赶紧来抢系列，02151999000。

0: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1: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2: 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3: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4: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3: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5: 可贝尔超好用的，
6: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3: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7: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8: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9: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0: 时间不应是肌肤的敌人，真正的抗皱是多维度的支撑。可贝尔鱼子酱舒畅真护七件套，鱼子焕能，启育新生，源自深海馈赠，珍稀黄金鱼子精华，提拉紧致，弹嫩莹润，高能二裂酵母，细腻柔润，强韧肌肤屏障，重组胶原加水解胶原，充盈肌肤，蓬弹透嫩，有效改善干、松、垮、纹六大肌肤难题，展现弹嫩紧致肌肤。鱼子酱净澈洁面乳，净澈、清润、保湿。鱼子酱焕活精华水，补水、浸润、柔嫩。鱼子酱弹嫩精华乳，弹嫩、紧致、充盈。鱼子酱抗皱精华霜。抗皱，柔润，细腻。鱼子酱育龄精华液，育龄，深润，蓬弹。鱼子酱精华眼霜，提拉，亮眼。可贝尔鱼子酱奢宠真护七件套，珍惜鱼子酱的力量，每一步皆全是奢华与功效的融合。深澈补水，焕现水润，饱满弹润美肌。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一个叫做理想肌肤，一个叫做瑕疵肌肤。瑕疵肌肤，当这些沟沟壑壑、斑斑点点长在自己的脸上，是不是很痛苦、很困扰？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当你皮肤焕发光泽，当你光彩照人、明艳动人的时候，谁不会昂首挺胸？谁不会底气十足？女人啊，真的就是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
1: 是，
0: 女人一定要保养，一定要对自己好。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所谓的保养，不是说让大家花个几万块钱到那种美容院等等等等去保养。
1: 是，
0: 在家里基础护肤要做吧，观众朋友。
1: 对，
0: 基础护肤都不做的话，真的，你说也不怪大家说是，哎，很多女人是黄脸婆、家庭主妇等等的，这些所谓的帽子、所谓的枷锁扣在我们中国女性身上，对吧？那我们今天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我们说了，自己都不爱自己，你指望谁来爱你呢？
1: 是。
0: 昨天是520，所谓的520，并不是指着别人来告诉自己爱你。
1: 对，
0: 真正的520应该是我爱我自己，
1: 对，
0: 我对我自己好一点。
1: 对，
0: 而我们今天的这套基础保养的护肤品，可以作为520你送给自己的一份很好的礼物。
1: 对，而且我们今天的这一套护肤品，更关键的是它用到了鱼子酱，
0: 哎，
1: 然后包括胶原蛋白和烟酰胺，这三大的明星成分真的都非常非常的贵。而且鱼子酱包括那个莱某尼的那个品牌当中，光一瓶面霜的价格就已经降到4000-5000的价格，所以称之为贵妇面霜。它贵妇面霜贵在哪？就是鱼子酱的成分。因为鱼子酱成分，很多的科学家包括很多的护肤研究人员，你会发现鱼子酱里面的活性，包括对肌肤的刺激，包括让它的焕发的新生效果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才有了鱼子酱进入到很多的保养品当中。而我们今天就是针对你脸上的皱纹，就像耿瑶说的，当你脸上的沟沟壑壑，当你脸上皱纹，很多人说有就是法令纹啊，然后川字纹啊，还有包括眼角的眼尾纹啊，当这些纹路没有的时候，当然我们不是说让你50岁回到20岁，我50岁但凡能回到40岁，我的心里的感受就是完全不一样。更何况我们今天的组合价格，会员朋友妈妈们，光鱼子酱你自己算算，你光去很多的网上，或者你现在去问很多的 AI， 你去问你说鱼子酱的护肤品大概什么样的价格，它就会告诉你它是昂贵的成分，它是有效的成分。更何况可贝啊，不光拥有这些成分之外，我们还拿到了全部的功效报告带给大家。
0: 是的，
1: 第三方的功效报告，我们是经过了皮肤28天的周期之后才告诉大家的实验的结果。所以说我们整套礼盒，我就是告诉大家，帮大家解决皱纹的问题，我们为大家做到的就是抗皱，带给大家紧致抗皱。
0: 可贝尔他们的全线产品划分的也非常的明确的，
1: 对，
0: 有的产品可能是对应这些年轻的肌肤，20+，
1: 对，
0: 有一些可能是35岁以上的熟龄肌，
1: 对，
0: 比如说35+。而我们的鱼子酱系列其实真正针对的就是屏幕前的这些已经有皱纹的，因为我们是抗皱系列嘛，所以哪怕你说我是50+以上，我是60+、70+，甚至我是80+。观众朋友你放心，不管是60、70、80的这个肌肤问题，可贝尔一套就已经是正确对标到您的护肤产品了。
1: 是，
0: 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一套，刚我还在跟曹老师说，
1: 对，
0: 我们这个套盒当中没有鸡肋的产品。
1: 对，
0: 你说很多的这种乱七八糟的、五花八门的，又要勾兑又要调的，年轻人搞得来，很多这些熟龄肌真正的阿姨妈妈咱们搞不来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里边没有任何一个是复杂的东西，都是直接可以用，而且可以作用于咱们的皱纹的。
1: 对，
0: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都有哪些东西。洗面奶你洁面
1: 是
0: 最重要，你洗面奶没有人不用吧？
1: 对，
0: 如果你不用的话，在这里可要告诉大家，洗面奶用起来，就跟打肥皂一样，洗脸，把脸洗干净，把皮肤给弄干净。然后洗完脸之后，我们用上我们的这个精华
1: 乳，这是乳，
0: 这是精华乳。我们先用精华水，
1: 对，
0: 在爽肤水就在脸上这样叭叭叭叭叭叭拍一下，
1: 对，
0: 用上我们的精华液，
1: 对，
0: 这个精华液是真正有鱼子酱成分的鱼子酱精华，
1: 是
0: 这个精华在外面别的品牌可能卖到1000多、2000多，我们今天给到大家2瓶，发现了吗？每一个套盒当中都有2瓶精华，
1: 是
0: 这个精华说实话延展性超高，
1: 对，
0: 一次1到2滴就足够，1到2滴就足够2瓶给到大家。然后用完精华，你可以用我们的这个乳，或者是用我们的眼霜都可以的。
1: 对，
0: 眼霜今天送给大家，我告诉大家，人老眼先衰，眼部的抗老眼霜是最吃价格的。
1: 是，
0: 我们今天眼霜都送给大家。
1: 对，
0: 你不用的话，送给自己的女儿，女儿可喜欢了。小姑娘现在都在眼部抗老，眼部是最容易老化的部位之一啊。
1: 是，
0: 然后包括我们的面霜，
1: 对，
0: 包括我们的乳液。
1: 对，
0: 今天没有一个鸡肋的产品，全系7套，这个套盒专柜卖多少钱？曹老师，
1: 899元的价格。然后今天东方购物399，最后51套的机会，刚刚已经呈现给大家。那今天399不是一整套，我是买一套 再送给大家一整套，两整套带给大家，市场售价已经接近1800元的价格。今天东方购物399，很多朋友妹妹说，今天这个价格真的很厉害。我的品牌，我再次强调给大家，这跟我们的专柜，包括跟我们的线上所有的价格。产品一模一样啊！今天东方购物是特殊的，因为我们是做到新品首发，我们才有这样的组合。因为很多妈妈说，哦，这么便宜，确定吗？不是想要，不是啊，你只管放心买，你只管放心用，好不好？399的价格带给大家。
0: 我们今天这个礼盒就是曹老师身后摆着的那个盒子，我们给大家看看整个的礼盒，你送人
1: 非常
0: 的体面，非常的好看。
1: 对，
0: 你哪怕不送人，我告诉大家，我化妆品一定要用整套，为什么？第一用整套给你自己满满的情绪价值，第二用整套，它每一个功效都是相辅相成的，
1: 对，
0: 效果都是相辅相成的，所以用全套的时候，你才可以把它的这个效果发挥到极大成，
1: 是
0: 极大成。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是两整套两个礼盒，你可以送人一套。如果最近有去小姐妹家做客，有去好朋友家玩，有要和见长久不见的朋友，你给他带上一套。我说实话，这个东西你送给别人，尤其送给女性朋友，女性朋友会非常的开心。
1: 对，
0: 送礼，我老公第一次去我家，上门女婿第一次去我家的时候，给我妈买的就是化妆品，就送到心坎里，
1: 而且都得一整套，
0: 对，一定要一整套，一定要礼盒装。
1: 对，
0: 今天送出去的礼盒1000元左右，899，900块钱嘛。
1: 对，
0: 送出去礼盒900块钱的感觉，但是你实际才花了200来块钱。
1: 对，
0: 200块钱都不到，100来块钱。
1: 是，
0: 没有人知道你花这个价格，因为只在东方购我们新品首发才有这样的优惠力度。
1: 是，
0: 甚至各大明星直播间已经瞄准这个商品了。
1: 对，
0: 拿不到这样的价格，
1: 拿不到，绝对拿不到啊！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拼手速。
1: 是，
0: 再来我们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鱼子酱的这个珍贵。说实话，你把它当成你说它和几千块钱的那肯定是没得比，为什么？1000块钱人要品牌附加值，但你把它真正当成一个大牌平替没有问题。观众朋友看，在我倾倒的过程当中，这个鱼子酱的小泡泡它是可以肉眼看得到的，这个金色的泡泡你把它挤出来，
1: 对，
0: 一抹即化水。
1: 是，
0: 然后每次使用的时候我们会送给大家这样一个滴头。
1: 对，
0: 每次使用的时候啊，你就这样轻轻的挤上一滴就可以了，一滴涂全脸，超强延展性。你看啊，观众朋友看到啊，从我的手指头到手背，甚至一直到
1: 手
0: 腕，
1: 对，
0: 整个它都是可以抹得开的。
1: 是，
0: 整个抹开来延展性都非常非常好，而且用完很清爽，闻上去是那种高级的调香，大牌的调香，抹完之后一点不油腻。这个精华液的好处就是它抹完清清爽爽的，遇水化开的那种即视感。
1: 对，
0: 然后你再用我们的这个面霜，观众朋友，面霜很多人说夏天用面霜可以吗？我们这个面霜夏天用完全不油腻，你看啊，它是那种半透明，看到了吗？
1: 对，
0: 乳霜半透明的一个质地，然后很清爽，不油腻，也是很好推开。哪里有皱纹、眼角呀、法令纹啊，包括一些沟沟壑壑的地方啊，着重加强，瞬间涂抹，然后抹完之后看到了吗？润润的，亮亮的，看到了没有？感觉不一样了吧？你再看看我，来，看到了吧？看到了吧？
1: 好明显啊，对，
0: 同样啊，这个纹路。一边干干涸涸，一边好像一弯汪洋一样遇到水了，展开了，舒展开了，这就是咱们的这个效果。
1: 对，
0: 而且这个效果不光是大家肉眼可以看得到的这个纹路的感觉啊，
1: 是，
0: 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报告，
1: 对，
0: 我们有证书，
1: 对，
0: 我们根据不同的产品有着不同的独立的报告。
1: 对，最后的32组先提醒大家啊，我们今天全部出具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包括我们的精华液来紧致抗皱，包括我们的精华霜、眼霜紧致抗皱，精华乳紧致抗皱，鱼子酱焕活精华水紧致抗皱，我们的抗皱精华露紧致抗皱，我们几大的鱼子酱包括明星成分带给大家，相辅相成，一定要成套来做到使用。
0: 是的，
1: 最后26组，你看说话之间就是5组6组在跑。谢谢大家，今天再强调买一组送一组啊，买一组送一组。
0: 真的不说了，观众朋友，再跟大家说说我们的价格，外面卖899，全网可查，所有的官方旗舰店、网络渠道已经上市了。这个鱼子酱系列专门针对熟龄肌，
1: 对，
0: 专门针对
1: 皱纹、
0: 中年朋友的这些皱纹，中老年朋友的皱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一套，东方购物再送一套。14件单品399，每一套都是礼盒包装，每一套囊括了咱们护肤的全部流程。自己如果用不过来的，直接送人，送人具有面子，具体面，送给自己的婆婆，送给自己的好朋友，送给自己的这个女儿，送给自己的姐妹啊！来，最后的少量现货，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舍贝尔真的很好用。
1: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用下去。
2: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3: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4: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3: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5: 可贝尔超好用的，
6: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3: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7: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8: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9: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0: 哇，这个速度太快了，观众朋友，真的把自己好好的养一遍吧。我们都已经这个年龄了，包括现在，你看我才30几岁，我和20几岁的时候心境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我不比什么穿的，不比什么奢侈品，不比这些珠光宝气，我比的是什么？比的是谁年轻态。
1: 对，
0: 当我和小姐妹聚会的时候，
1: 对，
0: 我们30几岁，别人看上去像20几岁，我看上去像40几岁，
1: 是
0: 20年的差距就拉出来了。
1: 对，
0: 人有多少个20年啊，观众朋友，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不要看着简简单单的变年轻几年几岁，但是对于同龄来说，当你站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说，哦，这个女人过得真好，真滋润。
1: 是，
0: 你不用讲话，大家都知道你是日子里边没有一点苦的。
1: 对，包括现在很多的明星也好，大家越来越觉得真的明星也没有什么做到很夸张，但是他就显得年轻态。
0: 对，
1: 包括我们之前刚刚看的像李小冉。我一直觉得李小冉的状态太好了，
0: 怎么那么好？
1: 50岁的年龄
0: 啊，这
1: 整个人的状态就是非常的少女感。
0: 但是我觉得现在这种人还少数吗？不少的，
1: 对，不少，真的不少。
0: 日常生活当中你就会发现很多的。为什么？当大家越来越年轻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这些年轻的人，他们都背后有在做努力。
1: 是，
0: 所有的一切都不是白来的。
1: 对，
0: 大家对自己好，爱护肤，爱养肤，每天给自己脸上的时间花的稍微多一点，
1: 是，
0: 你就可以看得到改变。
1: 对，用对保养品非常的重要。好吧，我们今天的鱼子酱，我们的真护礼盒带给大家最后的18组，我再次强调给大家，我们满满的鱼子酱的成分，高级的贵妇面霜的成分带给大家，再配合上我们的烟酰胺，再配合上我们的重组胶原蛋白，肌肤由里到外给大家焕能，然后再配合让大家保护我们的整体的屏障。更重要，我们今天价格，我再次告诉各位，线上价格899。899一整套，也没有任何的活动，因为全新品不做任何的活动啊。然后我们今天是399买一套送一套，我告诉大家，这个力度要比接下来的618要高出很多很多，大家不用再等，东方购物今天这个价格就一步到位，让大家爽。
0: 是的，而且说实话，现在我自己也在用可贝尔的很多的产品。
1: 对，
0: 可贝尔的产品真的是会让你觉得说，哦，完全不输大牌。
1: 对，
0: 几千块钱的保养品、护肤品，我曾经也用过。
1: 对，
0: 说实话，这些钱啊，咱们花在脸上，很多观众朋友是觉得有点心疼的。
1: 对，
0: 但今天我们的可贝尔几百块钱，让大家拥有鱼子酱系列，鱼子酱还有我们多说吗？然后你看，包括可贝尔的代言人，
1: 对，
0: 除了这个单依纯年轻一点，你看都是一些中龄、熟龄期，
1: 对，40加，
0: 胡
1: 可40加，
0: 人家
1: 对不对？
0: 对吧？沙溢老公那么年轻，胡可一点不觉得他比沙溢大，其实胡可比他沙溢大好。几岁？
1: 是，
0: 所以就是这样一个又一个的例子，这样又一张又一张的脸告诉我们，女人是可以对抗地心引力的，
1: 是
0: 对抗皱纹，我们是有秘密法器的。
1: 对，
0: 而我们今天的可贝尔，我们说了，每个护肤品都有它的效果。我们可贝尔这一款鱼子酱系列，它的效果是什么？两个字：
1: 抗皱。
0: 抗皱。
1: 对。
0: 皱纹其实是反而我们最头疼、最无法解决的。
1: 是，
0: 你说斑也好、点也好，我们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1: 擦个粉底液你就盖掉了，对吧？
0: 是，你用这个化妆品也可以对抗，很好的对抗。
1: 对，
0: 但是皱纹是真的没办法对抗，而且皱纹是一年一年随着时间的增长愈演愈烈。
1: 对，
0: 我们经常说，女人35岁。45岁以及55岁都是一个又一个的分水岭，
1: 没错，
0: 会断崖式的衰老。
1: 是，
0: 所以当你的皮肤遇到这些年龄、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可以交给可贝尔试一试。今天试错的成本多少钱呀？几十块钱。今天的精华液、面霜20来块钱。我说实话，真正在超市买20来块钱的东西，咱可能都不敢买。
1: 对，
0: 但是可贝尔今天这款面霜，14件单品，你用399除，每一件单品几十块钱，一杯咖啡的价格买回去的面霜超大罐，你可以感受一下，这叫鱼子酱面霜。
1: 是，
0: 这个鱼子酱系列，它的整个的肤感，它整个的肤质来说，对抗这些沟沟纹纹、这些皱纹、干涸比较严重的地方，你去着重涂抹、着重加强，然后你再去看看效果，对不对？观众朋友，你肉眼可见呀，对不对？
1: 对，
0: 咱这一双手，同样每个事情都是同样用这一双手做的。
1: 是，
0: 但是你看一档直播，我一直用可贝尔滋润这一双，非常的明显啊。然后整个的皮肤也感觉到蓬了，整个的皮肤也感觉到润了，提亮了。
1: 对，
0: 时间长了之后，你每天晚上用完，第二天早上起来，那个皮肤啊，就跟那剥了壳的鸡蛋一样。
1: 是，
0: 你自己先摸，先是软，然后是滑、嫩、弹。这就是咱们可贝尔的效果。
1: 对，
0: 包括我们这个效果，也不是说我们俩张两个嘴在这里说。
1: 对，
0: 我们有真正第三方的证书。
1: 对，我们再次强调给大家，我们其中的5大罐全部做了第三方的功效认证，28天的皮肤周期带给大家，我们就是给大家紧致抗皱。紧致抗皱，紧致抗皱， 紧致抗皱，紧致抗皱。再次强调给大家，最后五分多钟哦，一定保养品用全套，因为它的所有的黄金的配比的成分，才能够为大家做到一加一大于二。
0: 是的，
1: 用了整套，很多人说，哎，我的皱纹真的变淡了，
0: 真的，
1: 哎呀，我的皱纹真的不一样了，一定要用对成分和保养品。
0: 是的，来告诉大家啊，我们这个支持货到付款的，你现在不用着急付钱，东方购物叫做先下单再决定，下单之后随便出去比价，比完一圈再决定要不要签收。
1: 是，
0: 今天一个套盒当中，洗面奶、乳水、眼霜、面霜，
1: 对，
0: 以及两瓶精华，这一套899，专柜两套带回去是小于2000块钱，大概1800。东方购物今天399元，买一套送一套，只在新品首发，只有最后的五分钟，备货一旦售罄，我们今天也是加不了的。
1: 是，
0: 所以还是那句话，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
1: 对，
0: 所有屏幕前的女人们，想要容光焕发，想要像那些明星一样啊，咱们也把年龄变成一个自己的秘密好不好？抓紧时间，可贝尔先来体验一下，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999000。

时间不应是肌肤的敌人，真正的抗皱是多维度的支撑。可贝尔鱼子酱舒爽真护期健套，鱼子焕能，启韵新生，源自深海馈赠，珍稀黄金鱼子精华，提拉紧致，弹内莹润，高能二裂酵母，细腻柔润，强韧肌肤屏障，重组胶原加水解胶原，充盈肌肤，蓬弹透嫩，有效改善干、松、垮、纹六大肌肤难题，展现弹嫩紧致肌肤。鱼子酱净澈洁面乳，净澈、清润、保湿。鱼子酱焕活精华水，补水、浸润。

0: 子酱弹嫩精华乳，弹嫩紧致充盈，鱼子酱抗皱精华霜，抗皱柔润细腻，鱼子酱育龄精华液，育龄深润蓬弹，鱼子酱精华眼霜，提拉亮眼，可贝尔鱼子酱奢宠珍护七件套，珍惜鱼子酱的力量，每一步皆全是奢华与功效的融合，深彻补水，焕现水润，饱满弹润美肌。
1: 各位观众朋友，最后还有两分钟的时间了，刚我还在跟曹老师聊，其实你在可贝尔单买一瓶乳，单买一瓶水，水乳两瓶价格就得200-300块钱。
2: 对，
1: 你今天是每一个套盒七件单品，
2: 对，
1: 哪怕你说哎呀这么多东西我用得了吗？没关系，白送你的，不要白不要，
2: 对，
1: 不用白不用，你自己用不了你送人也好呀。
2: 对，
1: 我们今天都是礼盒包装，送人也很体面的，
2: 是，
1: 而且最关键的是全系整套套盒全部都是鱼子酱系列。
2: 对，而且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其实可贝尔最早在东方购曾经推荐过一款鱼子酱的面霜，我就记得当时的价格是599还是699，
1: 光面霜，
2: 因为鱼子酱真的非常非常的贵。这个成分我要告诉大家，鱼子酱的成分不光是很多的莱某尼，我说很多的奢侈品当中成分会用，还有你所熟知的很多的品牌都会用。但凡用到鱼子酱，它里面的成本就贵，成本贵，自然它最后的售价也会非常的贵，
1: 而且也是他们同品牌当中的高端线。
2: 对，然后我们今天可贝尔给大家就是满满的鱼子酱，而它鱼子酱不是在主要的什么精华液中，它几乎每一项包除了我们的洁面乳没有
1: 啊，
2: 几乎其他没有，
1: 都有，
2: 全部都有鱼子酱成分带给大家，所以说你就知道它的整个的配比的量，让你用到的每一步骤都能够激发你肌肤基底层的细胞的活性。
1: 而且我们在这里真的呼吁大家，化妆品保养品一定要成套去使用。
2: 对，
1: 成套好处在于它的水乳之间，它的面霜精华之间是相辅相成的，
2: 对，
1: 互相作用的，所以我们的这个效果可以达到更好的一个峰值，这才是成套使用的一个目的。
2: 对，
1: 更加上成套使用会让你仪式感拉满，
2: 对，
1: 每天早上护肤像一个享受一样，
2: 对，
1: 整个的过程你会觉得说我在爱自己，我在对自己好，
2: 是，
1: 我在认真的经营自己的生活。上了年龄我们关注健康，更应该关注到自己的容颜容貌。为什么？因为越上了年龄，容貌反而成为我们衰老，因为衰老加速了嘛，反而成为我们需要好好去经营的一个部分。
2: 没错，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再次强调给大家，我们的鱼子酱的全套的奢护礼盒，我们今天是买一赠一带给大家，专柜是899一整套，今天399两整套带给各位啊。
1: 是的，
2: 全部都有功效的认证带给大家，更关键的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这样的组合只限我们的新品首发。
1: 是的，你不在东方购物买，你出去看看超市当中，
2: 对，
1: 哪怕品牌不如可贝尔的，随便一个套盒没有低于500块钱吧，没有低于300块钱的吧。
2: 对，
1: 东方购物今天399买一套送一套，拨打订购热线0215190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咱们各位直播间，您好，我是燕华。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哈，一件好的衣服或者舒适的衣服呢，必不可少。你这个时候会发现天气又闷又热，哎呀，真的是哦，都有点打底。那这个时候啊，就怕什么，就印出来或者不透

0: 后来我跟燕华说：“我说我们不要搞了，一人选一件。
1: 是，
0: 另外一件呢放在那边，自然走就好了。今天呢，我估计会以这个量和这个量为主，1999选这个货号的人比较多。
1: 是的，
0: 这两件呢也分别穿在了我和燕华身上。其实像类似款的翻领的衬衫，在市场当中呢也并不是特别多。能够做到100%以100全棉的就为数更少了。
1: 确实，
0: 而且这两个颜色很好搭。我下面搭的是白裤子，燕华搭的是黑裤子。它属于深色裤子、浅色裤子都能。
1: 搭的，确实，那关键是舒适，对不对？跟看买衣服啊，不仅仅是这款式好看了，更加是讲究它的一个材质。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吊牌架当中都会打锁标注清楚，它呢是来自我们的法瑞尔品牌，成分。 100%100的棉没有其他任何东西了，除此之外，市场当中零售的参考价格呢是299一件。今天东方跟我核算下来，100块钱不到，90多块钱就可以带回去一件了。你买199元，两件带回家，那再看看它的一个裁剪，包括它的一个款式，
0: 是的，
1: 对不对？到底多好看？
0: 以绿色这个为主来看一下啊，我搭的是白裤子，白色也是浅色的，显得很清凉的。然后绿色的就是那种薄荷感，穿完以后这样就度假的感觉了啊。首先我们虽然做到100%100衬衫，但 不是完全开口的，完全开口的很多衬衫有个弊端，你未包比较大，肚子比较大，你把扣子全部扣上以后，在侧面拉开的时候特别容易走光。所以我们是套头衫，在这一把的位置余量全部放宽，但是不给你开洞，不给你开纽扣。另外呢，我们在套口的这个位置啊，领口的这个位置，帮你做到几粒纽扣。你把纽扣全部解开，套头发的过程当中不会影响发型，但是呢，你这个纽扣可以自行做到调节，
1: 是
0: 深 V 一点或者全部都系上都是可以的，但我建议大家夏天到了嘛，可以尽量脖颈的这个地方稍微宽松一点，稍微凉快一点。但是我们脖颈凉快，我们又不做圆领的，为什么？因为考虑到很多阿姨们啊、姐姐们，颈椎这个地方是特别想护住的。我们这个地方哦是个衬衫哦，而且是个翻领哦，把这个领子完全立起来之后，你颈椎。 大椎这个地方相当于坐在风口下面都不用担心凉飕飕飕了，它能够帮你很好的护住脖子、护住关节。另外衬衫我们做短袖，但是呢，在肩肘的这一块也是帮你护住的，不能够说我做无袖的，做无袖的我肩肘暴露在外面，哎呦，这个肩膀啊有风湿的、有关节炎的，或者到了冬天的时候容易这个老寒骨这个进风的，就容易爆发一些问题。所以即便在炎热的夏季，我们做短袖的全棉衬衫也是在领口的位置。 在肩膀的位置帮你护住，另外很多衬衫都是短款的，短款的衬衫呢，对于体型比较好的阿姨们、姐姐们都说可以。那我不挑，怎么穿都行。但如果有未包、有肚子，甚至于说臀部比较丰满一点的，发现短款的就护不住了，对吧？今天我们背后的位置前短后长，后面再做加长，做到像燕尾服一样的，把你的全部臀部是全部包裹住的。但是从侧面来看。 不影响你的抬腿、走台阶、站立、坐蹲，完全不影响。正面的比例也不影响，不会说我身高不够高，然后穿了件很长的衣服，显得我的腿更短了。现在这个衣服属于是不压身高。
1: 然后呢，穿完以后面上又舒服，非常透气。确实，那非常透气的材质呢也是比较好的，对不对？在节目当中，大家所出具我们的一个检测报告啊，刚才每一个的吊牌当中都会有100%的这个全棉。那除此之外，它对于它的一个什么甲醛啊、 pH 值啊等等等等，包括是纤维含量都相应的做出非常严苛的一个检测，都是符合标准。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你会发现，第一点它非常的舒适，第二点呢样子又很好看，颜色又很齐全，那么尺码方面也是。
0: 适合我们电视机前很多一些姐姐们、包括阿姨朋友们。是的，燕华说的对哦，一般呢，像这种衬衫做三段尺码，但是呢，我们今年法瑞尔的品牌特别加大到一个 4XL 码，我们往年160斤就结束了，今年一直放大到170斤，170斤选择 4XL， 140斤的 3XL， 130斤的双 XL， 110斤以内的选择 XL 码。 提示大家啊，卡码拍小，这样子的话穿起来的话会更加舒服，更加具有时髦感。因为我们这个版型本来就是有点臂形的，有点廓形的，不要追求再大了。我们在全棉的基础上，还稍微加了一点小弹力，穿着起来是比较舒适的。
1: 那在这个我们整个选择当中啊，就是单独一件，无论您是选哪一件吧，根据自己不同的尺码，一件是129块钱，你到八六去买买299。但是今天
0: 一件。
2: 二
0: 已经出来了，
1: 对吧？你看两件带回去一定更加划算了呀。嗯、你看一样啊，是的啊，绿色可以搭配我们的橘色这两件带回去199块钱、嗯，或者呢，绿色就搭配我身上这件粉色这两件带回去199元，这样的话呢，性价比更加高了，而且舒适材质又很好，很难得买到非常中意的一些这个款式，对不对？如果喜欢的话，可以拿出身边电话。

0: 好，各位观众，现在我们的电话线非常繁忙啊！您看看，今天我们是2000带回去199元，更加优惠。那么颜色方面呢，有橘色、粉色和绿色，都是属于啊比较清凉，包括是要跳的有跳的颜色，要清爽有清爽的颜色。关键您看啊，无论您是身材是丰满型的，还是比较这标准型的，都是穿上去样子又好看。
1: 那个领口设计我特别喜欢，它是个Y字的领口设计，不像有些衬衫啊，当中就是第一个扣子，要么扣起来嘛有点这个一板一眼的，对不对？有点点就是
0: 它中规中矩了，
1: 它裸的了。
0: 对，但是如果说啊，就是把它弄开来呢，又感觉好像压着第一个心，你快该扣不扣的样子。哎，它正好是个Y字的这个领口。
1: 而且Y字，你知道吗，艳华？你特别能够拉紧脖颈线条，
0: 是呀，
1: 就显得脖子长长的，然后脸小小的。这个就都是通过衣服的设计感，帮你穿出那种时髦。 感觉
0: 是，
1: 现在皮质大家啊，我们是绿色和粉色这个两件组199在热卖当中。我们最大尺码穿到177斤，还有观众在问材质，皮质大家100%亿版全棉的。说到衬衫，很多是衬衫布，布料其实也分3、6、9等聚酯纤维也能够做布的。但是我如果在炎热的夏季，你选择聚酯纤维的衣服啊，就会有那种闷热感。还有提示大家，我们这是夹口袋，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薄款的衬衫嘛。如果做针口袋，你里边真的放一些东西的话，会影响整个衬衫的版型。 所以我们做到肩线的位置、胸线的位置往上抬一下，帮你做到一个夹口袋，但是呢又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装饰作用。三个颜色放在一起哦，我觉得在夏天看来都是很缤纷的颜色。
0: 谢谢。
1: 绿色、粉色很显清凉，橘色很显亮丽。反正无论选哪一件，一件129，两件199。
0: 立刻来抢现在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了哈，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那么现在我们两件啊，199元的非常热销。无论您是选择绿色和粉色拼，还是绿色和橘色拼，你看，如果你要这个两个都是淡雅一点的绿色和粉色，对不对？你要一个淡雅，一个跳跃一点的，你就可以绿色和橘色。反正呢，你就这么跟您说吧，如果你皮肤是偏白一点的朋友们，你就绿色和粉色。如果你皮肤稍微偏一点点黑的，那么就是
1: 绿色加橘色
0: 都也可以。
1: 但是我觉得阿姨们、姐姐们再白还想更白，对吧？
0: 是的，
1: 流行冷白皮嘛。那我告诉大家，绿色和粉色是绝对衬你肤色的，包括在炎热的夏季，比较深的颜色给人感觉有炎热感。你穿这种马卡龙色系的淡淡的颜色，穿完以后自己清爽，别人看到你以后从视觉上来看也觉得很凉爽。
2: 对的，
1: 我跟大家说，艳华跟我不断的在说，这个衣服材质太舒服了，
0: 舒服，
1: 就是好多衬衫都是做那种紧身的，然后你有点胃包，有点肚子，这个地方就很尴尬，对吧？但是
0: 这裤子擦你，那别当裤子。
1: 今天见识到了吧，艳华？
0: 对，
1: 点子窝那个一刀肉
0: 扛掉，我一直在也可瘦可瘦了，就
1: 对对对，这个地方宽松的，而且你看我们背后啊，特别做到一个小抓皱，所以当你虎背熊腰或者你动起来幅度比较大的时候，背后的这个小抓皱能够很好的帮你把余量放开，包括底部我臀部的位置也是完全遮挡掉的。
0: 是的，
1: 我们不是紧身款，除了能够帮你做到藏肥显瘦以外，还有就是很凉快，很风凉。我们在袖管的这一把也是做加大余量的，但是我们有个纽扣，这里有个纽扣，就使得这个袖拢啊不至于说我在侧面的位置走光，对吧？我们有一个袖拢，这里有个纽扣，但是这个地方的空间还是非常富裕的。
0: 确实，
1: 都会苍蝇蛾粉光，没有那种老厚实的感觉。一旦到了夏天，刚才艳华也说，就是那种黏搭搭的、湿漉漉的，汗在身上出不去，很难受。
0: 是
1: 棉呢，100%全棉哎，帮你做到吸湿排汗。
0: 确实，
1: 另外我抖动一下，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棉的质感哦。我们棉用到的就是类似于像长绒棉这样的质感，爽滑、丝滑、有光泽，而且不易皱。但是我在这边说的是不易皱哦，不是说不会皱哦。既然是100%全棉，如果是不会皱的话，你对这个棉就要打个问号了。
0: 是的，
1: 你看这个光泽，你看这个凉爽。夏天到了，30多度了，你再选择那种闷闷热热的材质是不舒服的。
0: 确实，
1: 那有很多阿姨说，在我以前的概念里边，觉得棉就只能做 T 恤，
0: 不是。
1: 但是胖一点的阿姨就会觉得说，我 T 恤穿的有点不够正式。
0: 对，
1: 我们这种衬衫带有翻领的，然后比较正式场合也可以穿着的，
0: 强调
1: 拍照又好看的。
0: 是的，确实，关键是呢，它是真的是100%全棉，对不对？您说，哎呀，你们口说无凭，你每一件带回去之后，吊牌当中都会有啊。第一点，吊牌当中您所显示的成分。100%的棉，然后呢，建议零售价格单件是299啊，你到八六去买两件的话，要将近600块钱了，对吧？东门购物今天两件带回去只需要199元。那尺码方面，目前为止还是比较的这个齐全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体重啊来进行选择。
1: 对的，艳华爆线了 ，4XL 在火爆热销当中，170斤的姐姐们、阿姨们啊，选 4XL， 140斤的 3XL， 130斤的双 XL， 110斤以内的选择 XL 码，像艳华穿的就是 XL 码，我穿的好像是双 XL， 反正尺码不合适，承诺给大家免费做更换。如果追求夏天想要穿的凉爽的，想要追求买衬衫能够有性价比的，就东方购物这一档，199两件啊！现在两件组的绿色和粉色在热销当中，
0: 确实电话线已经爆了哈，赶紧来进行选择，立刻我看到今天我们整个的。购物积分都不一样，21995点几的购物积分啊！你看，一般来说都1.99块，对吧？
1: 一块九毛九，我们都忽略的不讲的。
0: 是啊，今天是5.97块啊！赶紧来下单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电话线非常的繁忙，目前我们的绿色加上粉色这两件哈，就是190元，两件带回去非常的热销。所以呢，根据自己不同的体重，我们今天啊会有一个4XL。
1: 对，
0: 很多营销买大码的朋友们也可以来抢。但是呢，如果说是190斤以下的朋友们，也有选择对吧？那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啊，能够带回去是，你看衬衫立领式的这样的一个全棉的衣服，那套头衫的好处就是方便。然后呢，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呀。 会不会正式不正式啊？或者颜色不是这个够好的，或者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很难伺候去它？全棉衣服在夏天非常的热销。你看到了夏天的时候，全棉的内衣内裤，
1: 对，
0: 对不对？
1: 热卖的
0: 啊，因为是透气嘛，然后呢，吸湿排湿，性能非常好。再加上啊，它不透，有些衣服你会发现啊，颜色做的透，这个好看了之后，裸腿啊，你里头都不敢穿这些什么亚麻。
2: 你说的对，因为好多薄款的省料，就是棉也成本很贵嘛，你做的太薄了以后，你会发现。
1: 容易透光，对吧？容易透光。一旦透光以后，你身色内衣就不能穿了。但是今天我们在浅色系的衣服上面，哪怕你里边选择不是那种黑色内衣的话，基本上没有什么痕迹可以露出来的。
2: 是的，
1: 这个叫做高密度的编织。包括我跟燕华在说，5、6月份梅雨季节来临之后，好像衣服啊是要做到勤洗勤换的。
0: 对的。
1: 因为你光一件衬衫洗涤完了之后，第二天没有阳光，如果潮汐机的天气，好像干不了的。那肯定是要两件衬衫帮你做到替换的呀。
0: 是的。
1: 今天我们199两。 件组可以绿加橘色，也可以绿加粉色。现在绿加粉色的4XL、3XL火爆热销当中。你想4XL 码是适合170斤左右，丰满到170斤左右的阿姨们在夏天是特别怕热的，因为你们会发现炎热，稍微动一动，哎呦，灯笼都出来了，动一动，汗被汗流浃背了。这个时候如果再选择那种闷热材质的衣服的话，你闷在那边，整个人的心情哦，多么的比那老厚实啊！所以我们讲究什么？夏天我们改变不了温度，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穿衣服的材质，让自己衣服穿的清爽一点、凉爽一点，那自己就觉得舒服了呀。所以赶紧来抢先哦，真的是大家都在抢199元两件，无论是绿色加粉色还是绿色加橘色，对不对？关键是两件带回去，那么优惠的价格，再次摆时间和此时的给您了。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1。

0: 好，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绿色和粉色备货不多了啊，特别是一些热销的这个尺码 3XL 和 4XL， 199元两件。你现在随便便到外面去买买啊，199块钱两件 T 恤衫呢，差不多。但是 T 恤衫呢，很多一些太太们会发现啊，我出去游玩可能还可以，但是一旦要撒钱，看翘不起了。哎呦，这个好像觉得有点点不太合适，拍照拍出来呢又特别挑身材，又不是那么的好看。哎，今天我们依然也是100%的全面材质，又透气又舒服，而且呢还是这种啊，这个有裁剪的，它是有领子的哈，像衬衫式，它又不是完全是衬衫，就是整个的纽扣呢是3颗纽扣，顶部的地方做了一个 Y 字形的领口，我们整个的立领啊是可以立起来也可以翻下来的，所以更加的好的帮助您啊来进行出片，以及是适合更多的一些场合了。
1: 现在 4XL 最大的尺码170斤哦，粉色和绿色这个组合199在热销当中。待会儿如果这个组合买不到了，对不起，我们不接受预约，你可以花129单独买件粉色，
0: 对，
1: 再花129单独买件绿色，对吧？
0: 对的。
1: 那你这样就亏了呀，
0: 加260块钱
1: 多钱，
0: 对吧？
1: 对，所以趁现在有现货赶快抢。你看粉色也好，绿色也好，在很多的这个组合当中是不太多见的，因为粉色属于嫩嘟嘟，阿姨们姐姐们穿完就很减龄。绿色的这个颜色是薄荷绿，看完以后就想到那种薄荷草的感觉，哇，特别显清凉，拍照好看。我穿的这个绿色哦，绿色超级显白，很多衬衫你会发现它是那种修身款，修身款的很多衬衫容易暴露你的缺点。
0: 对，
1: 我可属于亚文出来的话，
0: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就是看您这穿好这个衣服就，对呀，这个不好包起来了，已经
1: 包起来。所以就跟你讲，侬穿了太紧身，应该要过肉粽。那我们现在余量放开，
0: 叫过素肌。
1: 对呀，余量放开，然后余量放开以后，我有胃包，我有肚子的地方就看不到了呀，对吧？然后臀部丰满的人，这一把也完全可以遮挡掉。我们做加长的，背后还做到一个小褶皱。这个褶皱的好处在于哪里？我们穿了衣服是要动的，对吧？我们在动的时候，扩胸运动、扩展运动或者拉拉把手的时候，它完全不紧绷，不像有的衣服，它后面没有这个褶皱之后，我稍微动一下，
0: 啪
1: 一下开裂了，容易裂开来。我们这个不开裂，舒适，包括胸围的这个地方余量也放给大家。
0: 是，
1: 我们为什么不做开衫？其实有的时候衬衫特别短袖做开衫是没有必要的，长袖做开衫是因为你里边要穿打底的衬衫，可穿可脱，短袖那么热了，你还要穿衬衫，你没有可穿可脱的必要。而且做了衬衫以后，一旦这排都是纽扣以后，你胃包大一点，肚子大一点，我刚才一弄，所有纽扣的侧面内衣的痕迹肉肉就容易走光，对不对？好多丰满的人都有这个经验，发现我穿开口衣服的话就很容易走光。那现在我们就在底部的这个地方，顶部的这个地方有几厘纽扣，你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完全不易走光，完全不易走光。再加上我们这个衬衫这个翻领，不光只是袄袄造型的，是真的为银发族考虑到，能够颈椎的地方、后背的地方、大椎的位置帮你完全护起来。
0: 是，
1: 虽然我们到了夏天室外很热，
0: 对，
1: 但到了室内以后，在空调房间或者在高铁、在地铁里面的时候很冷的，
0: 就是呀，
1: 很冷的。有的时候阿姨们、姐姐们可能就正好坐在一个风口下面，那你有了这样的一个领子竖起来搭一搭的话，能够帮你防防风，帮你防防风。
0: 确实，然后你看李莹啊，穿好这个衣服之后，就是风一吹，你能想象啊，就她那个衣服会很飘逸，对吧？无论是这个前面啊，它是稍微的低一点点，还是后头的长，就给你有一种非常有设计感。关键今天199块钱是两件带回去啊，
1: 对的，
0: 绿色和粉色目前为止是特别热销。那当然了，如果你喜欢跳跃一点颜色，也可以选择绿色和橘色。尺码方面再给大家报备一下，我们今天会有不同的尺码，最大的有到 4XL。
1: 对的，燕华说 4XL 厚料哦，全年爱做 4XL 啊。对啊，现在 4XL 这个尺码加的是对的，在热销当中啊，150到170斤的阿姨们就可以选择 4XL， 130到150的 3XL， 110到130的双 XL， 110斤以内选择 XL。燕华穿的是 XL， 我刚才那个肚腩包进去的就是那个双 XL。我穿的因为稍微是宽松一点，余量大一点嘛，对吧？如果你卡码往大拍也可以，反正尺码颜色不纠结。后续承诺给大家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提示一下，千万不要订错了，因为129块钱是一件。如果你要是订两个颜色两件，是不是要接近260块钱？你今天买两件，另外一个货号199元，等于说是立刻给你减去了60块钱呢，
1: 这样子。
0: 而且今天啊，我们这个购物积分还为您额外增加了，我们199元的购物积分有5.9级的购物积分，所以希望您可以把握住本场的直播时间，把好看的、漂亮的、舒服的衣服啊带回家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919900。

0: 好了，观众们，就到13分钟时间了。目前我们电话线已经排队堵着了，所以呢，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目前啊，绿色加粉色两件衣服加在一起199元，特别特别的热销。所以要订哈、啊，这个说，哎，我到底怎么选择呢？你就先订199块钱两件带回去来。还有就是尺码方面啊，我们再给大家报一报。
1: 好的，好的，因为现在电话线堵在那边，好多人在咨询尺码，以体重为参考值啊，体重在170斤左右的4XL。那有很多阿姨说我150呢，你150卡码想选4XL也可以，但你如果上半身不丰满，是下半身丰满的话，你150斤左右就可以抢3XL，130斤左右的可以抢双XL，110斤以内的可以抢 XL。因为我跟燕华两个人试完以后，发现码数还是蛮正的。
0: 对，
1: 还有就是夏天嘛，穿衣服出汗量比较大，还是穿的宽松一点比较凉快，比较舒服。材质再次强调，100%的全棉。
0: 嗯，确实，所以呢，今天是100%全棉，带回去是有设计感的，像衬衫一样的套头衬衫。那今天呢，带回去的这个价格真的是难得，你说199块钱一件已经很难得了，因为它当时的标价，包括你送人也是一件要299元。
1: 是的。
0: 对吧，这个价格很正常的，对吧？现在买女士的衣服今天只需要199两件带回去，但是我们备货不多了，立刻再次把时间和96给您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就得10分钟了哈，我们的粉色加绿色这199元的这个备货不多，那可能 3XL 和 4XL
1: 这衣服真正好好，你喜欢了之后就可以来进行穿了。
2: 活力四射的年轻人们，这两天我看要穿背心的也有，但是觉得大部分像我们这样的中年妇女啊，或者像我妈妈这样比较老年人一点的，对，还有人穿卫衣的，得问我是觉得温度要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来定，反正就是露肤度太高，暴露在外面不是特别合适，冷风吹一吹啊，空调吹一吹啊，容易寒气进去，所以保身家的很多人还是选择该把很多关节的地方护住给护住的。
0: 是的，
2: 其实大家哦，现在4XL适合170斤左右在热销当中，140斤的3XL嘛，备货也告急了，特别是绿色加粉色的两件组啊，199的3XL的备货告急，100到130斤左右的双XL，170斤左右选择XL，其实很多人在夏天都会选择全面类的衣服，但是说到棉质，会想到的就是T恤，但是T恤衫不太适合老年人，因为
1: 衬衫要做到100%全棉的短袖的带领的，还宽松一点的，在市场当中并不多见。
2: 确实，
1: 但是今天我们法瑞尔做到了，门店价格299，东方购物做到199两件。在原色方面就不要纠结，后续承诺给大家啊，如果颜色不合适了，尺码不喜欢了，免费做更换的，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最后8分钟时间啊，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是关键了。还有就是今天这个价格带回去啊，每一件衣服都是有这个吊牌，吊牌当中您所标注的哈、材质100%的棉，什么概念？有些说，哎呀，我这个是棉的，我这个是棉的，含棉量多少是关键，对吧？它可能是棉加一些聚酯纤维，
1: 棉混纺。
0: 哎，对的，那这个也可以。如果要是很紧身的，有点弹力的，那么这个可以，对吧？但是如果说是上了年纪一些女性朋友们，我们就希望是什么全棉呀，因为舒服。你很多内裤的底裆底料是不是要选择全棉？亲肤性又好，
1: 对，
0: 然后呢又很透气和排湿。今天我们整个的衣服全部都是全棉的。再加上您看啊，今天100块钱不到就可以带回去一件，为什么？199元是2件带回去。你看我身上穿的是粉色，特别减龄，非常的这个少女气息，对吧？那如果说你说啊，我喜欢跳跃一点的，你到大自然当中也可以选择这个橙色、橘色，包括在李莹身上我们的这绿色啊，你只要买2件组的绿色都是包含在其中
1: 的。对
0: 的，
1: 其实绿色你会发现很清凉的颜色，在夏天很多羊绒衫当中我们不推绿色，为什么？特别是不推这种浅绿，
2: 对，
1: 因为到了夏天就是属于冷色调，容易给人感觉太过于风凉了。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薄荷绿色出现在夏天的衣物当中就非常合适。为包镜头对着我这儿我就懂了，要让我看看我胃包上的肉，对不对？就这一把是真的肉，就是如果你穿紧身衬衫的话，就是很容易暴露，这个地方很容易暴露。
0: 对，
1: 阿姨们，我才110几斤哦，如果你是120、130，我懂的，这一把更厉害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宽松呀，真的，穿了宽松以后，我自己肚子胃包我这儿也舒服，
0: 是
1: 出了汗以后你会发现有穿堂风的感觉，
2: 自信了
1: ，然后满满的松弛感了。现在流行衣服叫松弛感，
2: 是的，
1: 而且我们背后是做加长的，就哪怕是臀围丰满的阿姨们也能遮挡掉。
0: 是
1: 这个好处在于哪里？我做个深蹲哦，一般做衣服我是不做深蹲的，都是做裤子做深蹲。但你看，我现在哪怕衣服是裤子是低腰裤，我这个长短也是把我臀部盖住的，
0: 对，
1: 看到没有？盖住的，我腰弓的这个位置在空调口下面，我是不担心的。我骑自行车啊、电瓶车之类的，我的屁股撅在那边的时候，
0: 是的，
1: 我的腰弓这个地方也都是护住的。
0: 确实，
1: 所以这一款衣服是考虑到了阿姨们的实穿性和实用性，
0: 对，
1: 不是说只是样子好看、颜色好看而已。我们材质拿得出手，价格性价比也是做到位的。
0: 是的，然后再次给大家看看，因为它的颜色都还蛮正的，无论是我们的这个绿色，对吧？包括我们这个粉色和橘色。那第一点呢，就是材质方面啊，就是100%的棉。除此之外，它对于甲醛，因为有印染嘛，对吧？有棉之后还会有印染，甲醛啊、pH 值啊等等等等，都做了非常严格的这个检测和。 合格。为什么这个衣服一定要跟你说做了很多合格？因为它是贴身穿的，不像你有些外套刚把子贴了身过的，再加上是夏天穿的，夏天汗一出毛孔都打开了，如果你的衣服的材质不好，印染不好，工艺是不是很多你不放心的东西都进去了呢？所以今天给到大家是既放心又好看，性价比还高，关键是选择到您自己中意的尺码，合适的尺码了。
1: 夜华 3XL 备货告急嘞，不预约了好吧？供应商也跟我说不预约了啊。
0: 是的，
1: 150到170斤4XL， 130到153 XL， 110到130斤双 XL。我有肚子嘛，我抢的是双 XL， 110斤以内的 XL， 艳华穿的是 XL 码，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现在两件组的绿色和粉色在热销当中。
0: 是的，最后的5分钟时间了哈，电话持续报线，那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0: 实讲，刚才我突然之间发现，我们今天两件其实199块，190都不到。嗯，因为什么？因为你看，我们自动订购是1减5元，就变成了194。我们这档节目的购物积分，199元购物积分是5块多，所以算下来就180几块钱两件单。
1: 对的，而且夏天很多阿姨们的这个衣柜里边 T 恤比较多，嗯、然后呢那种其他材质衣服比较多，要做到这种全棉式的衬衫才好像不太多，对吧？
0: 是的。
1: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要买就买衣柜里边没有的。嗯，我们材质方面又做到透气的100%全棉，款式部分又是做到廓形的，颜色方面是这样的啊，199两件组可以选绿和粉，哦、也可以选绿和橘，
0: 是、啊、
1: 两件199，平摊下来每件100都不到。
0: 对。
1: 那如果你买单件的话，也可以是129块钱，嗯，尺码最大尺码穿到170斤，如果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所以呢，赶紧把握住最后3分钟时间啊，因为是尺码方面啊，包括是其他的这个备货组数不多了，又是今天全新品首发，新衣裳出去嘞，这两天收到之后立刻洗一洗就能穿了、啊、
1: 是的，是的。电话你知道吗？我们两个人的颜色、嗯、现在的 4XL 和 3XL 快没货了，
0: 快没有了，
1: 估计只剩个位数了。
0: 今天能加吗？
1: 啊，不加不加不加，
0: 一点都不能加。
1: 对，供应商在给我发消息说绝对不加啊，绝对不加。
0: 我想想也是，你们家外头一件是299，
1: 供应商说了
0: 两件才180多。
1: 对，供应商说了，你要喜欢绿色和粉色，待会儿你的尺码定不到就分开订，129买一件粉色，
0: 那也要129买一件绿色。
1: 所以呀、啊，我跟叶华两个人语重心长的催阿姨们和姐姐们，趁现在这两件有现货的两件组199，赶快买起来。啊，那里。

0: 问尺码的很多，我们再报一遍尺码。
1: 好的呀，好的呀，来110斤以内的啊，选择 XL 嘛；110到130斤的选择双 XL；130到150的3XL；150到170的4XL 嘛。
0: 立刻来把握这最后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还有不到一分钟时间啊，那目前我们的这个尺码再给大家报一下，好吧？好的，因为4XL、4XL
1: 的两件组即将断码，然后体重的170斤的4XL， 现在这个尺码在疯狂热销当中，140斤的可以抢双3XL，130斤左右的双 XL， 110斤以内跟艳华一样的可以抢 XL
0: 码。是的，所以呢，今天带回去是199元两件，但是虽然说是价格标注是199啊，但是如果您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这个扫码订购啊，或者一号键自动订购是立减5元变成199，我们购物积分199是5.97的购物积分，这样算下来两件纯棉的翻领套头衬衫，每一件啊这个真的是只有是90多一点点，
1: 对呀，吊牌价格还是299，
0: 对吧？
1: 对吧？
0: 你
1: 两件拿回去送给姐妹送给妈妈，开心的呀，
0: 该是吃的，该是吃的，灰
1: 色颜色是该留，黑色颜色送玻璃少年，对吧？
0: 是的，要舒服啊，保证是100%全棉的，好吧，把握住最后时机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99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香型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回来了。
2: 哎，哎，咖啡灯怎么还没关？

0: 好的，汪哥，我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我非常喜欢的，来自于日本品牌 Pansy 的咱们的网面的渔夫鞋，男款女款今天全部都有。也关键是什么呢？全新品首发。因为呢，天气现在越来越炎热了，很多时候大家会说啊，热不热？咱身体现在不知道，脚上啊，这是第一感知力。因为为什么呢？脚上有时候现在袜子您穿的薄了一些，但是走走路吧，您会发现啊，如果说还在穿着这种，比如说秋冬的这种厚的鞋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呦，出汗出的特别的多。包括呢，可能接下来来的五一长假咱要出去周边走一走的话，这双鞋子今天必不可少，所以喜欢的话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魏湘，你好。
1: 哎，任燕你好。大家好哈。这两天啊，上海都在搞全市的花卉节，特别漂亮。那所以说考验的是什么呢？您的脚力了，对不
0: 对？是。
1: 不管是从前滩到新天地到世纪公园，一走一两万步怎么办？穿上盼杰这双好鞋，女款的这一双渔夫鞋，在这两天的南京东路我们的门店当中啊，真的卖火爆了。价格是多少您看得很清楚，999块钱。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南京东路现在叫新闻百货，就这个价格。然后男款的这一双鞋卖的是899元，叫拼色的健步鞋，也卖得非常的火爆。但在东方购物今天238，还有我们的高额积分减下来将近200左右，给他带回家了。
0: 是的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今天呢一上来高额积分先给到大家16.66元。哎，我觉得这个数字也很吉利啊。今天男款呢咱们有两个颜色，一个咖色一个黑色，尺码呢是从39码到44码。女款今天有一个乳白黄色，也就是一个这种调色啊，
1: 对，
0: 然后再加上米白色系，两个颜色，尺码呢从35码到40码。今天减去积分的话，相当于是221块钱，自动订购还可以再有5块钱优惠下来，相当于是216块钱。关键是什么？我们觉得啊，看到这种颜色的时候，哎，您心里头都会觉得春天春意盎然的这种感觉哈，
1: 眼前一亮。女款给大家带来的两个都是现在最流行的大地色系的浅色系，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是。
1: 而且呢，前面还有一点点，咱们说啊，美拉德色系的跳色，您会看到整个的鞋布满的是什么呢？咱们透气的网孔带给大家。
0: 对，
1: 而且渔夫鞋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用一个编织纹，特别有意思的编织花案，让您不但好看有型，而且还特别的透气。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而且您关注到的这个浅色的这一圈是来自于日本进口的棉麻的这个材质，
0: 对，
1: 所以而言它起到了固定，而且把吸湿排汗做到极致。
0: 是的啊，首先呢，今天的鞋头咱们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啊，圆形的鞋头，但是呢，它不是那种特别宽的，让您上脚好像显得特别的胖啊，咱们脚型呢还显得特别的纤瘦。同时呢，你会发现今天的编织款很柔软。它采用到的是什么4种编织的一种方法，
1: 是，
0: 而且关键了，有这种撞色之后呢，您的这个鞋子呢，哎，显得特别的灵动，而且尤其是在这种天热的时候，您穿出去啊，适配性很强，眼前会有一亮的这种感觉。
1: 对，
0: 包括啊，在咱们整个的一个脚后跟的这样子的一个位置，做到了哎，稍微有一层的这种加厚，然后这层加厚呢，你就会发现脚后跟的地方不容易受到磨损，
1: 是，
0: 对吧？包括呢，很多顾客会说了，渔夫鞋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在于它的底。
1: 对，
0: 很多的这种渔夫鞋呢，都是全部都用那种草编织的，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底也特别的硬，但是今天您看到了，咱底啊特别特别的柔软。
1: 是的，在柔软的同时啊，咱们底下还给大家加了一个什么呢？双色的防滑大底，就您看到的这个咖啡颜色的，
0: 对，
1: 中间是波浪纹，起到一个阻滑的作用，后边是一个 U 型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就是防止你不要走路滑一跤，因为你要去看花看草的话，难免在泥土上会发生一个交集。
0: 对，
1: 所以而言，这个不但是能够耐磨，
0: 对，
1: 防刮花，还能够止滑，特别的棒。
0: 对，
1: 那关键是什么呢？咱们这么好的鞋啊，里边的这个鞋垫也是内有乾坤带给大家，
0: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1: 因为在这样一个季节当中啊，
0: 对，
1: 这个脚已经肯定一走就出汗了，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边是蓝色的石英石，
0: 对，
1: 再派上这个是什么呢？吸湿毡的中底，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我们这句话叫行走一整天，脚底都干爽，就把我这个喷水器往上轻轻松松的喷个十几下，你看，对吧？就喷在上面，
0: 对，
1: 没关系，它就是淡淡的颜色加深。如海绵吸水一般的把您的脚汗全吸进去了，所以说您这个脚部还是干爽的，是舒服的。但普通的我们过去的盼杰没有增加吸湿毡的，对不起，您看到了没有？一上去以后，水直接就从表面给你沁出来，让你的脚下腻腻滑滑的，走路黏的同时还容易增加这种真菌的感染呢、或者说拿回家以后这个脚啊味道又特别的大。
0: 是，
1: 就是夏天您要穿鞋，您买别的鞋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内里有没有吸湿毡，让您更轻松。
0: 是的啊，我们现在 场的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上脚的一个效果啊。您看像我今天啊就是赤脚在穿，因为为什么呢？天气热了之后，有时候呢很多的这个叔叔还会说，哎呦我是一个老大汗脚，对吧？
1: 对，
0: 穿着袜子呢老觉得说呢可能容易出汗，
1: 真好看。
0: 但今天你看是不是特别好看？首先呢会显得脚很秀气的同时，稍微一抹亮色，给大家稍微做到一个调色，没有那么的沉闷，对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很柔软。因为一般情况下啊，我是很喜欢穿渔夫鞋的，但是渔夫鞋的那个底特别的硬。但今天您看看咱这个底啊特别柔软，您爬山也好徒步也好都没问题，走再多的路，哪怕有时候呢碰见稍微下小雨的我们也敢出去，关键就是特别特别的舒服。
1: 是
0: 今天一脚蹬的一个设计啊。而且穿着起来，您看到像今天现在这个亮色是在热销当中，
1: 没错，
0: 哪怕是你比如说刚才我说到的不穿袜子的这个咱们也没问题。鞋垫刚才像这个魏晓老师也给大家展示了吸湿毡，包括上脚也很轻，轻到什么样的状态呢？我们可以看一看啊，
1: 大家可以看哈，给您展示了很多。但有的时候我想买的话，关键它重不重啊？您看，这是一根很细的拇指饼干，
0: 对，
1: 把两个。

0: 鞋都戴上去了，您看到没有？
1: 是，
0: 这个鞋都是做过轻量化的处理，给您验证一下。您看我这边轻轻的一掰，
1: 对，
0: 您看到没有？
1: 饼干
0: 拇指饼干就断了，
1: 哎，
0: 就断了。大家可以看，但是我就算是断了拇指饼干，您看也可以轻轻松松的。您看挑一只鞋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哎，
0: 就代表鞋啊，您走路一定要轻，尤其年纪大的人轻才能走得快，走得远。
1: 是，包括呢，请魏晓老师再给大家展示一下男款啊，男款今天上脚也很好看的。
0: 对的，男款也是两个颜色带给大家哈，我把这个颜色往这边放一下。
1: 对，
0: 一个呢就是给大家带来一个米色啊，有点咖色的感觉。另外一个就我现在脚上穿的也是热卖款，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一个蓝色的藏青色的拼色款。
1: 是，
0: 这个拼色您看到没有？旁边是有一点点淡淡的，犹如这种闪电般的啊，这种感觉，带给大家这个鞋啊不呆板，使之这个侧边啊显得更加的窄，所以说男士的脚啊也显得不要那么的粗糙，
1: 对
0: 不对？后跟这边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给大家做了一个后跟杯，这个后跟杯呢，使之您这穿脱的时候就会特别的方便，你看脚就往下踩呗，
1: 哎，
0: 一点问题也没有，这是后跟杯。然后除此以外以后呢，大底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还有一个我们可以按摩涌泉穴的小的中撑，所以说你站在上面以后，这个脚底的中间是有一种按摩的感觉哈，会顶上来的。除此以外以后呢，就您看到是什么呢？高档的弹力的编织纹，让整个的脚穿在里边特别的轻松，而且呢它很跟脚，您走路的时候会觉得这个脚啊特别特别的利索。除此以外以后呢，咱们这边还给大家做了一个防踢状的鞋头，您看到没有？您轻轻的这么踢两下，一点问题也没有啊。所以说大家可以看男款的鞋，虽然说简单，但是呢它还是显得什么非常的高级。
1: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男款今天两个颜色，
0: 两个颜色，
1: 咖色还有这个深蓝色啊，
0: 是
1: 尺码呢是从39码到44码，
0: 对，
1: 女款呢也有两个颜色，一个米色，还有一个乳白拼黄色。
0: 是，
1: 然后呢，尺码呢是从35码到40码。现在目前为止呢，咱们是全色全码啊。但是呢，夏天到了之后呢，您看看，咱叔叔来一双，阿姨来一双，两双鞋子才是400多块钱，积分呢每一双呢还有16.6块呢。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提示一下大家啊，男款女款现在都是齐头并进，因为为什么呢？今天天气太好了，突然一下子呢，大家都会发现进入春天的感觉了，是吧？
1: 对，所以而言呢，大家一定要出去走走看看。嗯，现在咱们上海给大家做的是这样一个国际花卉节哈，嗯，主会场可以说是在前滩，但我刚才去的是新天地，
0: 对，
1: 哇，整个绕着新天地一圈下来就是6000步啊，整个新天地，它是布置，现在它不是说是布置一个地方，嗯，它是给你布置了一片一个流动的线，
0: 哎，
1: 所以而言有花卉的，有展示的，有装置艺术的，还有现场卖真的花的，还有表演等等。那好多叔叔阿姨说了，他们早上就在张园已经打过卡了，南京路这边已经有。然后接下来中午的时候是新天地，下午呢去前滩主会场。
0: 你看一天得走个1万2万步吧。
1: 完了，我说昨天的，他说昨天先去的是上海植物园，那不是大本营吗？
0: 对。
1: 所以而言，我说每天啊，他们最少1-2万步。
0: 对。
1: 所以而言，有的阿姨说我走起来很轻松的，但也有很多老年人望而却步，啊，走不动呀，对不对？你们脚趾那么轻啊，一双好鞋其实就像你这个汽车的好的轮胎一样，是太关键了。
0: 是的啊，前两天呢，像男士朋友是比较非常有感知的，因为家里头啊，最先提出要换鞋的是啥？是我爸。然后呢，因为他每天就像你说的，要遛弯嘛，早上起来要出去，中午吃完饭休息一会儿，下午要遛个弯，晚上出去还要再走一走，
1: 对，一天要三趟，
0: 对吧？走三趟以后下来的少少1万步。
1: 对，
0: 这时候他就先说了，他说：“哟，热的这个鞋啊，就秋冬穿的穿不住了，
1: 家里边那个棉拖鞋也穿不住
0: 了，
1: 穿不住了，
0: 对吧？咱就得要这种透气的，因为男士朋友啊，经常容易出脚汗的，
1: 对，
0: 这时候呢，透气效果一定要好。
1: 是。
0: 第二个是什么？前两天我妈开始说，哟，这个出去走啊，有时候呢，就是鞋要不跟脚。的时候，这个脚现在走的路越来越多，然后呢，随着天气的一热的时候，脚会发胀的，
1: 都会发胀，
0: 对吧？
1: 就是脚会胖一点点，
0: 哎，
1: 对，
0: 是，咱这时候呢，鞋型就很重要了，
1: 对的。
0: Tansy 一直是主张的是什么？它尤其是针对你高脚背啊，宽脚掌啊，
1: 是，
0: 比如说还有是什么呢？拇指外翻啊，对吧？
1: 胖啊，倒脚弓啊，对不对？或者以前有一些损伤啊，脚部特别敏感的朋友，咱们给大家做了是一个什么叫3E到4E的鞋楦，
0: 对，
1: 简单来说就是前脚掌这个内部它是进行加宽了，
0: 对，
1: 可能原先传统的鞋是1室1厅，咱们现在内部加宽到了30一厅，
0: 对，
1: 但是你外观看上去还是这么的小巧，还是显得这么的纤细秀长，但是穿过的朋友都说哈，我说原先我脚部有大拇指外翻的，我的鞋最少得买大一码，
0: 对，
1: 我的脚背高的，对不起，我的鞋又得买大一码，不然我塞都塞不进去。现在你完全放心，您该是几码买几码的，但回过头来我们潘 Sir 有39码，还有40码，
0: 对，
1: 对不对？脚略微大一点的姐姐们完全可以选择。
0: 是的啊，女士最大今天穿到40码，男士。最大可以穿到44码，
1: 对，
0: 正码正拍，而且天气热了，这双鞋子呢拿回家，咱这两天呢就可以穿起来。
1: 是，
0: 五一出行的时候刚好穿它，
1: 对，
0: 您出去踏青啊、游玩啊，走再多的路啊，您都不会嫌累。
1: 没错，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源自日本，创建于1962年，58年来始终专注于健康休闲鞋的设计制造，坚持日本工匠精神，吸纳日本最新纤维科技的成果，签约意大利专业设计师团队，将欧洲设计元素融入产品，开创多功能高性价比健康鞋，超越国境的质量标准化，在全球目前已开设门店2300家，秉承责任与保证的品牌理念，做好每一双鞋，为消费者创造舒适与幸福。优美品质来自 Pansy。
1: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其实说实话呢 ，Pansy 的鞋子，只要你穿过一次之后，你就会发现太舒服了，回购率会非常非常的高。像我家里边，我爸爸妈妈就是 Pansy 的忠实的这个粉丝，因为什么呢？穿过一次之后，你会觉得一鞋特别的轻，第二个呢，脚掌在里边像能游泳一样的。关键啊，我们说到今天这款鞋子，它是刚好应季的鞋子，
2: 没错。
1: 女款呢，两个颜色供大家选择，一个呢是像这个米色系，另外一个呢是白色拼黄色啊，这两个颜色都是非常夏天的这种颜色。尺码呢是从35码到40码啊，
2: 是
1: 最大女士可以穿到40码。男款呢今天也有两个颜色供大家选择，
2: 一个这个是深色的，其实它是有一点蓝色，咱们说是藏青的颜色哈，其实它是一个深蓝色带给大家，旁边是拼色的，非常的好卖，是我们热销产品。同样还有很多叔叔说我现在喜欢有点浅色了，对吧？显得更年轻轻松，这个有点是米色咖色的感觉，就淡淡的牛奶咖啡的味道，
1: 是
2: 穿上去以后显得很有海派叔叔的这个特色。我劝您两双最少来一双，
1: 对，
2: 您喜欢的话两双都可以带回家。
1: 是的啊，你看啊，我现在呢随脚呢换一双，就是很多这个阿姨会说哟，另外一个米色上脚怎么样啊，你看一脚蹬，我今天还是直接是光脚，对吧？你看看像这个米色上脚是不是也很好看？首先第一个啊，我会发现您看到我脚在里头动，是不是很明显？
2: 看到了，看到了，脚在里边跳舞。你家的哪只鞋能够跳舞？你跳不起来，你挤的都不行。我跟你说，
1: 是不是？第二个是什么呢？您会发现原来的渔夫鞋特别的硬，那个底子也是搬都搬不动的，
2: 像一块板砖一样的。我记得，对。
1: 但你看到今天我弯折到这个程度，没问题，对吧？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回弹力足够，因为底子够厚，对吧？包括啊，你看我翻转起来让观众看到了，
2: 哎呦，大家可以看没有，
1: 对不对？
2: 双色的指滑，一个是横道纹的，一个做了一个 U 型纹的，这就是我们的匠心独特。为什么没有直接直拉拉的贴两块东西的？
1: 对，
2: 太指滑了您走路也容易搬一下，您知道吗？所以说这都是我们通过几十万次的考验留下的经验带给大家。
1: 是，所以啊，您看阿姨我上脚两个颜色，您觉得哪个好看？
2: 哎，真的就都好看，
1: 都挺好看，是吧？
2: 都挺好看的，
1: 我一穿都觉得好看。
2: 就是纯色的，对不对？显得更儒雅。一个呢来一点明黄色，显得更有春天的妩媚，就更出跳，你知道吗？
1: 是，
2: 两个都好看。关键是要什么呢？您看你家里边您的包、衣服搭配是不是？
1: 对，
2: 浅色系的给它搭配上，哎呦，这个感觉真棒啊！我今天看到有类似于您这个黄的这双啊，
1: 哎，
2: 我看到阿姨她搭了什么巨大的一块蜜蜡，
1: 哦，蜜蜡对，搭起来，
2: 颜色搭上了，对
1: 对吧？哎，你看真的是巧心思啊！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今天下订单，五一前咱就能收到货了。你这五一出去踏青游玩的话，一点都不耽误您的事儿哈。
2: 对的，
1: 包括还有男士，咱给叔叔啊，千万要带一双，
2: 一定要带双。
1: 对，
2: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男士第一点是什么呢？标准的四翼鞋楦，是不是？叔叔说年纪轻的时候咱们干点重活，这个脚啊特别容易吃力气，所以这个地方包宽，你看一个拳头往里塞
1: 啊，
2: 都没问题，您看到没有？
1: 对，
2: 手指在里边，您随便干嘛，随便干嘛都行。大家可以看到，您随便干嘛都行。第一点，第二点，宽橡筋
1: 是
2: 拉开来以后，您再高的脚背往里边穿，我随便这边找一个小，对，小脚，您看到没有？我虽然是反脚，你看就这意思，您看到没有？脚在里边穿脱起来可方便了。
1: 对，
2: 然后回过头来是什么呢？后边这个是什么？鞋枕啊，这双鞋是有鞋枕的。
1: 对，
2: 鞋枕再加上这边的足弓杯，它是有支撑的。你看，摸上去。你看到没有？
1: 对，
2: 它是有支撑的，不是软趴趴的，所以说后跟更有劲儿。这双鞋它更跟脚，走起路来利落。回过头来，这边4到4.5公分的这个高度，
1: 是
2: 叔叔穿上去啊，身材更伟岸的同时啊，
1: 嗯，
2: 再加上我们这样一个大底，大家可以看突出的泳圈靴啊，整个这一块您这穿上去以后，真舒服的没边了。大家可以走路仿佛是有一阵小风推着你往前走，特别轻松。
1: 是的啊，但是在我手中呢，您看到像这种皮鞋，对吧？很多叔叔阿姨也都有，没舍得扔，对吧？觉得说哎，颠起来还行，
2: 穿不进去。
1: 但是您会发现，第一个是什么呢？年纪大了，脚背高了，穿不进去，鞋掌宽了，但是这个鞋太窄了，穿着起来啊，就是磨得受罪，对吧？但是您会发现，咱今天的这个鞋子，来，我换一双啊，我换一双，你看啊。 轻轻松松塞进去没问题，
2: 你看到没有？
1: 你看看，
2: 脚一蹬就进去了，
1: 脚一蹬就进去了。你看我往这儿一放，对吧？你看，
2: 对，哎，对，
1: 是不是？
2: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1: 看到了吗，观众朋友们？
2: 很轻松的。
1: 所以我就说了很轻松，因为为什么呢？咱今天啊，前边呢是三亿的鞋楦，而且关键呢，它里边的这个防滑大底也是做的特别好，这个鞋垫也特别好，
2: 是
1: 吸湿排汗粘，哪怕是在现在马上快到夏天的时候，你出了再多的脚汗也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在市场上这两天，尤其南京路、淮海路，真的人满为患，都爆。到了，然后呢，在这个门店当中，我们是有专柜的，现在叫新世界新玩百货，999块钱一双，就这个，您各选一个颜色，门店很可能都断货哈，因为他是全国各地和全球来的朋友们，他并不知道有咱东方购这个好地方。咱们男鞋是899块钱，在高岛屋也有分店，899。您今天买下来238，但是今天有高额积分，减去16.6元，减去自动订购等等，我相信算下来是好像210左右，
1: 对，
2: 对吧？210左右拿到了一双好鞋，而且更关键，后面5月1号，5月1号过去以后，什么世界杯，
1: 对，
2: 孩子的旅行，全部在等着你呢，就别因为没有一双好的鞋耽误了行程。
1: 是的啊，今天200多块钱，咱们说了，去小店里头买一双鞋子可能都不值这个价格，对吧？
2: 对，
1: 你放眼望去，现在哪怕是商场里头人家正在打折的，可能都得400-500一双了。
2: 是的，
1: 今天400-500可以买2双带回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啊。女款现在这个黄色是在热销当中，男款是咱们的这个藏青色是在热销当中，正码正拍就可以了，02151119900。
3: 東方ショッピングをご覧の皆様、いつも感謝シューズをご愛顧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株式会社パンディは創業58年、歴史と伝統を守りながら常に最新技術や最新トレンドを取り入れ、履きやすくておしゃれな靴を一足一足真心を込めて作っております。中国の皆さんにもぜひパンディシューズをお試しいただければ幸いです。
4: 靴子不基于工作菌，好看鞋子看得多，不过阿拉已经不合脚了，我赢的看法他们也是有的，所以我决定打着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5: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哦，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着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6: 是的，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0: 好，提示一下大家，男款女款现在都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呢，现在呢，很多叔叔也都说了，哎，我光买一双呗，对吧？天气都热了，您这出去踏青出去玩，还不得我陪着你吗？是不是？所以啊，叔叔一双，阿姨一双，今天才200多块钱。关键是什么 ？Pansy 的鞋子，我一直在强调，因为我跟卫校合作，包括我们东方购物跟 Pansy 也是合作了这么多年，
1: 对吧？6年还7年了。对，
0: 如果不舒服，大家买一次不会买第二次。
1: 对的，对的，因为你要知道，在东方购物啊，只有是经久不衰啊，消费者们非常喜欢的这个产品，它才会长期在啊。比如说某几个什么虾仁啊，或者像野山参啊等等，鞋子当中消费者是非常挑剔的。我们这么多年有很多品牌起起伏伏，但是我们的 Pansy 一直都在，
0: 对，
1: 是不是？因为这是消费者穿完，包括我们自己也是，包括我们自己的家长也是，穿了潘姐以后，真的咱们毫不瞎说，
0: 对，
1: 最好穿、最想穿的，它就是。

0: 五一出去玩，
1: 对对的、嗯，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呢？现在的这个消费概念和这样的一个价格，也不是说我已经在东方购买过两双了呀。嗯，你要知道，现在咱们一般人衣服、裤子、鞋子，是不是真的是都得是两位数以上？因为现在它整体的价格它并不高，而且呢，因为你搭配衣服搭配以后，会发现东西多一点，你搭配起来颜色更舒服一些，对吧？还有一个更新换代，所以而言，咱们家里边像盼杰的鞋子，我个人认为一年四季有个5到6双很正常，
0: 很正常，
1: 对不对？冬季有冬季的，秋天有秋天的，夏天有夏天的，而且呢，旧了的话或者已经很有味道了，或者磨花了，就可以换了。
0: 是，
1: 说今天是要么把过去的鞋可以扔了，
0: 对；
1: 要么说我本身有一双，咱们今天加一个颜色，
0: 对，
1: 是不是？不是老观念，哎呦，为啥最近有了我够穿了？其实这现在的东西大家都够穿，那为什么买呢？增加一些生活的乐趣。
0: 是的啊，而且关键呢，咱们是网面编织，更加的透气。接下来天气越来越炎热了，转到5月份的时候呢，说穿短袖就穿短袖了。您的鞋子如果跟不上的时候，很难受，
2: 对吧？
1: 上海这个天气啊，别看这两天啊扭扭捏捏的，一会儿还得下降温度，对吧？晚上我又拉棉被盖起来了啊，一会儿上去，真到哪一天，蹦，它跳过那个临界点，您长袖都穿不上。
0: 是的啊，更别说您的那种老棉鞋了，对不对？所以啊，咱们这两天适时把鞋子进行更换，反复提示大家，早下订单，咱们早收到货。不耽误您五一的出行，尤其是五一要出去玩的、哪怕你说我不出去玩，上海我总要走一走吧，
1: 肯定的，
0: 辰山植物园、新天地、
1: 迪士尼乐园、乐高的乐园、金山海边，我总得走走，对吧？
0: 对，是，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女款呢现在是在这个黄色啊，这款黄色是在热销当中。嗯，因为呢，我觉得啊，夏天的气息会稍微浓烈一些，对吧？穿起来这种颜色呢，一抹亮色，人眼前和心情都会变得一亮的。包括还有这个米色，如果你说哎呦黄色不太好搭配，来今天这个米色啊，拿到手之后呢更好搭了。无论您是什么颜色的裤装、裙装，它都能搭得起来，很轻盈。我相信您上脚你就能感觉得到。
1: 对，
0: 这是咱女款啊，35码到40码，最大可以穿到40。男款呢，今天两个颜色现在齐头并进，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藏青色啊，有一点发蓝的这种颜色。然后呢，还有一个呢，你说哎呦夏天要穿的稍微颜色浅一些，那叔叔可以选择那个咖色哈。
1: 咖色，对，两个颜色都是可以的。男款这边呢，我相信叔叔们一看就知道了，为什么？第一点，宽宽大大的，我穿起来很舒服。嗯。第二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很好搭，
0: 是
1: 非常的轻松。嗯。您假如说是现在已经就是说这个裤装啊，浅色的已经有了，那您买我这个是绝对没错的，对不对？而且更关键，穿脱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您看到没有？
0: 是
1: 是不是啊？就是一脚蹬带给大家的。为什么？它后面是有支撑的，您往下踩没关系的，往前一动，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对，我再来一次啊，大家可以看。所以说您不用弯背啊，不用弯腰，不用驼背，对吧？手去勾一下，完全不用了，这一穿就已经穿上了。穿上以后，关键看这个侧面，你看软度怎么样？
0: 对，
1: 是不是？这个软度，叔叔们，你要跑个步啊，包括是说你要打个拳。或者您在自己有个锻炼的方式跳个舞，这是绝对够了。第二点，你看防滑，非常防滑啊，脚下边非常防滑，因为是双色的防滑大底，中间还有个中撑啊，凸起的这个涌泉穴，所以站在上面那是稳稳当当的，对吧？稳稳当当的。这个浅色系这个地方都是什么？都是给大家高脚背做的一个弹性的开口，
0: 对，
1: 所以说您穿脱起来特别的方便。嗯，全部的上面它是一个网面的设计啊，
0: 对，
1: 高弹编织网面设计。
0: 是，
1: 但您也放心，里边还有一层防灰防石掉进去的一个保护层，所以说它表面上看上去这个是孔洞很透气的，但是在真实生活当中，它对于比如说生活小防水啊，还有防灰尘啊，也是起到很好的作用的。不然的话，你的脚我透气的灰老进去，不脚很脏了？
0: 对，
1: 这个也完全没问题哈。
0: 你看。大品牌在细节之处，人家都能想得到，对吧？所以啊，女款呢，我还是把两个颜色都上脚了，因为呢，哎，有时候会举棋不定。我就要教给大家一个方法，如果你觉得两个颜色都好看，今天都下单，拿到手之后，您觉得哪个好，留哪个。这个黄色现在走得特别好，因为为什么呢？亮色。阿姨看啊，今天我直接是光脚穿的，我连那个对袜也都没有穿。但是你会发现，首先第一个是什么呢？脚在里边特别特别的松快。第二个是什么呢？很透气，哪怕呢，你看我光脚穿，它出点脚汗没问题。

0: 而且您看到我今天弯折到这样子的一个程度，对不对？很舒服，我不担心说，哎呦，有时候呢，跋山涉水走点远路的，爬爬山呀，比如说最近可能去个莫干山玩一玩，山里头要走一走的，我不担心，对不对？脚底下您看这个支撑力也是很强的，这是咱们今天这个黄色啊。如果你喜欢亮一点的，您选这个颜色准没错。但如果你说，哎，我家里头呢，就是我好像稍微保守一些，那个亮色不大好搭配的话，来，今天啊，米色系。这个盘活了您家里边所有的衣服裤子了，
1: 对不对
0: 它不挑的，你哪怕穿个黑裤子穿个什么的深色系的它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啊，咱今天这个鞋型好的，哪怕是你宽脚掌高脚背拇指外翻都没问题，
1: 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它是什么四翼鞋楦带给大家啊，这是我们自己盼街独有的这样一个设计。所以说让您这个脚穿上去，你看又跟脚又漂亮的同时，高脚背拇指外翻宽脚掌的，或者下午以后脚容易发胀的朋友，
0: 对，
1: 您就买我们这个鞋感受一下。
0: 是的啊，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正码正拍，而且关键特别的轻盈。我再让微笑老师做一次实验，让大家看一看啊。
1: 就看一下哈，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把这个饼干，
0: 拇指饼干，
1: 放过去以后，您看到没有？还可以荡秋千，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鞋非常的轻，做了轻量化的处理。渔夫鞋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这个脚底特别的硬，脚底板特别的重。但我们今天这个渔夫鞋是非常轻便的渔夫鞋。那回过头来，渔夫鞋耐磨、防滑、好穿的这个特点，您穿起来特别的舒服。为什么叫渔夫鞋？就是您到水边，对不对？到青岛、到大连去玩的时候，在水边走的话，这个大底都不容易滑啊。渔夫鞋带给大家。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边还有一个什么呢？灯光的测试带给大家，就是让您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里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您可以看到，
0: 对。
1: 是不是光一上来以后就代表什么的透气，就代表它整个的透光，就是您穿起来很舒服。这是我们的这个正面，还有我们的侧面，
0: 对，
1: 是不是脚的这半边，你看到没有？几乎都是我们透光的这样一个概念。透了光以后，您尤其女士，您穿这鞋就更加优雅了，是不是？非常非常的优雅，很舒服。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男款女款现在齐头并进啊。女款呢是这个黄色是在热销当中，男款呢现在两个颜色都走得特别好，正码正拍，咱们尺码不合适，免费更换到您满意为止。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2: 人家老早穿鞋子呐，穿个旅游啊啦啥，总归有眼笨，觉着没加个舒适了呀。另外呢，我刚刚觉着，那上次就是讲，侬看哦，跳舞适宜好子，平常出去侬逛街也好，买菜也好，一套。老方便的，
3: 我呢是一直平常一直做运动的，有辰光呢跳操啊，咁么跳舞啊，咁么是跑步啊，伊老软的，我还老轻的。
4: 源自日本，创建于1962年，58年来始终专注于健康休闲鞋的设计制造，坚持日本工匠精神，吸纳日本最新纤维科技的成果，签约意大利专业设计师团队，将欧洲设计元素融入产品。开创多功能高性价比健康鞋，超越国境的质量标准化，在全球目前已开设门店2300家，秉承责任与保证的品牌理念，做好每一双鞋，为消费者创造舒适与幸福。优美品质来自 Pansy。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女款的这个乳白黄色现在是在热卖当中。当然呢，我们的热门的尺码36、37、38现在已经开始告急啊。男款呢，现在我们的蓝色和咖色呢，尤其是4142的尺码都走得特别的快。很多叔叔还都会说了，一双才23800，我2双买起来才400多块钱。
1: 对，
0: 我放眼这两天我去到商场里头，哪怕人家什么各种各样的五一的活动，一双算下来400-500、500-600，你穿到明年，你哪怕有时候还不想穿了，你也舍不得扔，对吧？
1: 是的，你正儿八经去买那些装备品牌、运动品牌的话，这个就是200-300都买不到，
0: 买不到
1: 鞋还买不到，一般的打完折也得将近400-500左右。更关键，我们有这么多非常明显的，就是给大家带来的一个优点，尤其针对稍微年纪大一点的人是什么？第一点，鞋的要轻，
0: 对；
1: 第二点，鞋子要防滑；第三点，鞋子要柔软，因为年纪大了嘛，对于这个鞋最起码就是三个要求，
0: 对，
1: 咱们都能够满足大家。完了，咱们还把什么呢？美颜给您加上，鞋子穿上去是很好看的。再把一个多功能性，比如说打理起来非常的方便，鞋子将近3.5到4公分的这样一个增高，
0: 对，
1: 包括鞋内部给大家带来一个吸湿毡，包括整个的鞋，比如说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防滑的功能，
0: 对，
1: 所以这些功能都是我们盼杰通过这么多年在无数鞋上试验下来的一些好的优点，我们一股脑的全给你的。你要知道，有些品牌的话，这个产品带一个功能，
0: 对，
1: 那个产品带一个功能，是不是？它不会把那么多功能全部集合在一个点上。我们今天是全部集合了，很优惠的。
0: 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咱今天呢还有16.66的积分呢，对吧？
1: 东方购
0: 物一积分就是1块钱，实实在在当钱花的。关键是这双鞋子，你拿回去上脚试一下。如果说颜色举棋不定，教给大家一个方法，我选择货到付款嘛，我两个都下单，对吧？拿到手你更喜欢哪个颜色，咱们留哪一个。
1: 对。
0: 然后呢，你再上脚试试看。我们反复强调了 ，Pansy 在东方购物不是一朝一夕了。
1: 对。
0: 合作了这么多年，为什么得到观众的喜欢？尤其是我们说的，它还不像衣服，对吧？我要是穿着不舒服的话，我肯定会退的。但是呢，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买过一次就会买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对吧？
1: 对。
0: 所以啊，今天买完之后呢，再可以去到这个新世界大丸百货那边，新丸百货，你去看一看，一双鞋子都是899、999块钱，人家有专柜的哈。
1: 对的，对的，专柜的正品带给大家。而且您放心，现在很多渠道可能一直在什么呢？在查 A B 货的问题，对不对？看到的和拿到的可能有一些不一样。但我们经过东方购物的严选和我们盼杰品牌这么多年的实力，就是您放心，您拿到的和专柜一模一样，我们现场演示的鞋和你拿到的鞋都是一样的商品。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放在购物车里头可不是您的了啊，咱一旦断色断码的话没办法不补了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最后几分钟了，让大家赶紧快速看一下。很多阿姨会说举棋不定啊，我今天还就告诉您方法了，选择货到付款。您看，人家特意把两只全部上脚让您看一看。
1: 是的。
0: 你说，哎呦，我如果就是不是喜欢很跳跃的，我比较保守一点，那您选择今天这个米色，就是我现在展示这一双，对吧？因为呢，颜色不是很跳跃，稍微有一点点深米色加在这儿的时候呢，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撞色啊，您穿着起来很好看。夏天的时候呢，搭配各种各样的裤装、裙装。没问题，但凡啊，你如果说，哎，我喜欢颜色跳一点，来选择这个啊，乳白黄色，这个颜色一上脚的话，瞬间让你觉得会年轻了很多，对吧？
1: 对对，哎，
0: 颜色很亮，很跳
1: 的。是
0: 的，
1: 它是通过这个明黄色哈，
0: 对，
1: 还勾了个边儿，对不对？整体的编织方法也非常的讲究，鞋口这边有弹性的横向编织，中间是透气网眼编织，鞋头这边又是加厚的这样一个编织，
0: 对，
1: 整个这一圈是进口的棉麻的材质，哎，再加上我们渔夫鞋编织纹的大底，您看这么讲究才多少钱？减去积分算下来是221左右，
0: 对，啊，
1: 您想说再自动订购5块钱一减的话，210几块钱，
0: 是的，
1: 啊，哎呦，那阿姨你这穿上去以后很轻松很舒服了。
0: 对，是，这是咱们的女款啊，尺码呢是从35码一直到40码，
1: 是
0: 男款现在呢4142也开始告急了，
1: 男款这边啊，
0: 对吧？
1: 男款这个选择起来男士相信很爽气的，对不对？只要看清楚了，第一点我们是什么的一脚蹬啊，免系带的，您看，穿起来很方便，
0: 对，
1: 您假如说时尚点的话直接光脚穿非常轻松，
0: 没问题，
1: 而且直接一脚蹬，您看到没有，就这么蹬进去，
0: 对，
1: 是不是？后面一错让鞋整出来，
0: 就好了，
1: 就好了，
0: 是
1: 不是？大底两色的，主要是防滑。然后您喜欢的，就我们推出的这个中间那个点点，有一点突出的，是按摩涌泉穴的，站在这儿，
0: 哎，
1: 就完全没问题就行了。然后4公分的这样一个增高。好嘞，这个鞋 对吧？然后以后呢，整体来说是透气的编织方式，透气的编织方式，这个鞋穿上去以后非常的实在，
0: 是
1: 几乎除了大冬天不能穿，一年四季穿至少3个季节。
0: 是的啊，这两天买下来呢，反复强调了不耽误大家五一出行，下周五才是五一呢，
1: 对吧？
0: 你看今天周天的话，送货快一点，明天后天就
1: 是5天还是7天？
0: 5天，
1: 哦，五天
0: 假，
1: 哦，
0: 对吧？
1: 好的，好的。
0: 咱如果要是快一点的话，明后天就送到您府上了啊。如果说，哎，我对颜色有点举棋不定的话，还是我教的大家的方法，就是你选择货到付款，然后呢，
1: 对。
0: 两个颜色送到您家里边，您上脚试试看，
1: 是
0: 哪个好看你留哪个，对吧？就是很简单，而且关键我们说了，今天200多，日本 Pansy 的品牌，什么地方能看得到呢？
1: 高岛屋可以有啊，南京路的新丸百货可以有啊，静安寺的这样的一个5星级的商场都有啊。
0: 对啊，
1: 带给大家是什么价格？门店当中就是899和999，一分钱也不打折。
0: 对，啊，
1: 但在东方购物，因为这是我们的春天的新款，
0: 嗯，
1: 女款可是第一次来到东方购物，
0: 对，
1: 但在东方购物今天直接让利了多少？将近6到700块钱，238，您看遇上了高额将近7倍多的积分，16.66元，一减的话是221，再减去自动订购的话是116块钱左右带回家了。
0: 所以啊，提示大家不要放在购物车里头啊，放在购物车里头不是你的，等你想起来晚上说，哎呦，确实好，比过了，然后呢，网上其他的一些渠道也买过了，最后后面发现还是咱东方购物 Pansy 的这双鞋子好，对不起，断码断色，咱就不补货了啊。
1: 对，
0: 抓紧时间，不耽误大家五一出行，抓紧时间下订单。不要放在购物车里头，按1号键了，02151119000。

0: 宁波来了就欢喜。宁波市中心黄金地段，挂牌五星级酒店，周边景点、餐饮、咖啡店围绕，宁波市区景点步行或10分钟左右车程几乎全部可达。周末更有豪华自助晚餐、生鱼片、海鲜、宁波特色菜、季节限定酒水饮料，通通畅吃。5月24号17:45，超值价格，旺季首发。
1: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55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嗨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府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在晚上的时间给你介绍一款好产品——张立生的葱油饼哦。这个葱油饼可是不加一滴水，只加牛奶和面的葱油饼，有可能你从来没有吃过。然后呢，还有道好吃的手工灌汤的鲜肉的烧麦。如果一起购买的话，还会送给大家鸡汤的小馄饨。那今天现场呢，也是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朱总，你好。
1: 啊，你好，青青好。
0: 然后他说让我叫他老朱就可以了。我们俩都是上海人。
1: 哎，上海人。
0: 对，
1: 谁上海人？
0: 上海人爱吃什么？爱吃葱油饼，爱吃烧麦。
1: 来这个会吃烧小馄饨。
0: 对啊，对啊。哎，侬讲到搿小馄饨，我以前读幼儿园的时候，我外婆每天早上都带我去一家就稳当店，吃一碗小馄饨去上幼儿园。
1: 阿拉早浪向小人带他去，总归是有小馄饨。
0: 是的。搿
1: 顶放心，顶欣赏，对吧？
0: 是的。那我们今天呢，首先张立生他可是中华老字号，然后我记得他们家的话呢，就是这种面粉类的、点心类的是非常出名的。
1: 是啊。张立生号称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张立生，伊真正做到三同产品品质三个标准啊，国内国外是同一生产线、同一原材料、同一配方及工艺。
0: 是的。然后呢，我们这个葱油饼刚才我说到了，它不但是没有一滴水，然后它还是加了黄油的
1: 啊，对啊，
0: 所以是纯牛奶和面，不加一滴水。然后我们还加了黄油，所以呢，这款葱油饼
1: 关键是东坡黄油，
0: 东坡黄油
1: 啊，
0: 动物黄油不是人造奶油，对吧？
1: 啊、
0: 看到没有？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配料啊，配料的话是这样子的，这边小麦粉、生牛乳，然后食用猪油、鲜葱，这边要强调我们是鲜葱。黄油、动物黄油、非转基因大豆、白砂糖、食用盐，结束了。配料就是这么干干净净、
1: 清清爽爽。
0: 对的，然后它的蛋白质也挺高的，7.2的蛋白质，脂肪其实并不高，13几。你知道你吃一个什么膨化食品的话，它的那个脂肪都在30几和40几。
1: 是啊，没错。
0: 是的，
1: 真正做到不加一滴水。
0: 是的。好处在哪里？那一定就是更香。我们说那么多 ，ever 现场给大家煎一个葱油饼吧。
1: 好的。
0: 其实像这样的葱油饼，老朱啊，自家煎辰光油都不用放，我觉得。
1: 稍许喷点油，
0: 一滴滴。
1: 稍许喷点油，因为伊是用黄油起丝的，所以香味道相当好。
0: 对，不用放很多的油的啊。我就把几滴，是我的话，我就放少一点，让它烘得焦香一点。然后呢，它不需要解冻。我们这每一包里面是十片装，一袋里面有到10片。比如呢，像葱油饼，个人喜好，我喜欢煎的时间久一点，让它稍微的颜色变焦一点点。
1: 葱油饼要略微有点焦，
0: 一滴焦，要
1: 有点焦香。但是阿拉搿块葱油饼，因为里向加了黄油了，
0: 对啊，
1: 所以侬煎的辰光不需要老多油。不需要老多油，略微烘烘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啊，
0: 不需要解冻。直接拿拿出来煎，我看一下啊，无需解冻，撕去它有一个膜嘛。然后呢，锅子热了之后，来回两面煎一下就可以了。
1: 等于一包10片。
0: 十片
1: 啊，正
0: 一袋是10片。
1: 是啊，每一片是100克。
0: 对啊，
1: 啊，每一片100克。
0: 它的量蛮重的，它10片是1公斤，一公斤就是2斤哎。
1: 对呀，
0: 10片有到这个2斤的分量，所以一本子拿的嘛，就是那种很小很薄的。你看一下，我们那一张饼非常的大，
1: 漂亮，
0: 香的不得了。阿拉讲究，我们用到的是鲜葱啊，鲜葱，
1: 用啊鲜葱，用啊鲜牛奶调的米，一滴水不加，
0: 对啊，
1: 用啊才是真正的东北黄油。中国老字号张立生带来一个品质黄油牛奶葱油饼，
0: 是的，是的，差不多啦，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完成一个早饭。比如呢，阿拉换一个能噶，上面可以烤只鸡蛋，炒一个鸡蛋，鸡蛋葱油饼，然后你切几片什么这种香肠类的也可以哦。
1: 你当然不得了，一切切就好了。
0: 是，来，我撕来我们的饼给大家看一下。特别是要吃热的，所以很多时候像晚上这个时间点9点多，有些人可能没吃晚饭，到家有点饿了。你吃别的东西你都要解冻啊，这个是无需解冻的，直接可以煎的。
1: 直接煎。
0: 对，
1: 基本上3分钟里向就要炒够了啊，中小火慢煎。
0: 对，中小火慢煎。
1: 葱油饼个，
0: 葱油饼一定要一层一层一层起酥。
1: 一层一层。里向黄油。
0: 上
1: 凉。
0: 对的。
1: 像事业一样的。
0: 少许喷油就可以了，非常的鲜。所以像这样的早饭啊，葱油饼、鸡蛋、 牛奶、咖啡，你再配一些这种小水果。对的，我们上海人很标准的一顿早饭。然后呢，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还有到这一款。哎呦，这嗓汤子你记得吧？我们有在录像的时候，我本来只打算尝一个的，我后来一口气吃了五个。
1: 这么老好吃。
0: 在我的吃烧麦的史上，我从来没一口气吃五个，朵压出来做过的。我不但吃了五个这个烧麦，还吃了五个大概小馄饨，很饱，还吃了葱油饼。这个好在哪里哦？色西我帮大家，一般我们的上海的烧麦是啥？糯米烧麦。它是鲜肉烧麦。
1: 搿是上海。就讲风景特色，
0: 对啊，
1: 风景特色个鲜肉烧麦，
0: 是的，
1: 搿只烧麦也是张立生最新开发出来个产品，灌汤，只有汤，
0: 对
1: 啊，阿拉烧麦打开看看，
0: 好啊，看烧麦啦，
1: 来，
0: 而且一个烧麦高头搿花边啊，像花边一样，老漂亮个，
1: 看到伐？搿烧麦皮老薄老薄，为啥道理？伊搿皮，交关人讲，哎，我吃糯米烧麦老吓啥？搿个皮。皮高头厚，
0: 对啊，
1: 你刚才
0: 那个是薄了都拐它了，
1: 对
0: 但我们这个是真的都能吃下去的，
1: 是，哎，老烫老烫，
0: 是的，而且你能看到这个皮子的面粉特别好，因为张立生他们家的就刚做底薪啊，米粉是老出名啊，哎，我就印象很深，他们家面粉特别好，用到都是新鲜的，就是优质的小麦，配料第一个是猪肉，鲜猪肉，大于等于44%，饮用水、小麦粉、绵白糖、食用盐、鸡精。细香葱，黄原浆没了，就配料非常的干净的，也是非常的干净，是的，是的。
1: 配料表高头讲清爽啊，就是用个鲜猪肉，
0: 对啊，
1: 用个才是鲜的，
0: 不是冷冻的猪肉，是鲜猪肉。蛋白质8.5，脂肪16.3，然后直接蒸，这个也是无需解冻的，直接蒸就可以了。所以。讲究的早饭，侬可以蒸几只烧麦，煎一个葱油饼，再来一碗小馄饨。我们说干的、湿的都有了。
1: 一家人家侪有了，
0: 侪有了，三口之家，哎呦，五口之家、六口之家也都有了。
1: 对，
0: 因为像我们家的话，就是人口比较的多，可能家作为就是吃了老省一样，
1: 是吧？
0: 汤汤丝丝啊。
1: 每天早上吃点啥，实际上老瘦的。今早吃到三样物事带回去，性价比相当高。
0: 是的，啥人屋里想准备早饭，真的阿拉天天要问小人，侬明早早饭吃啥？就要哭出来了，问了，是很痛苦的。
1: 对对，
0: 包括吃完晚饭说，哎呀，明天晚饭吃什么？我们老百姓的话就是为一日三餐而奔波的，所以早饭呢一定要吃好。所以侬想，哎呦，天天吃米包牛腩不来塞，要换着花样吃，是我们上海人喜欢的这个味道。
1: 是
0: 啊，那么价格了。今天的话，如果你单买两盒葱油饼的话，两包20片，99块。
1: 对，
0: 饼均到一块九十哟，将近5块钱。
1: 5块左右。
0: 是的。然后你单买我们的鲜肉烧麦也可以的，4包。99块钱，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个双拼的组合，6包不是4包了，6包我们的烧麦，然后2袋我们的葱油饼，再送给大家2袋的我们的鸡汤小馄饨，6+2+2都送啊，一共是10袋，
1: 对，
0: 10袋只要199，
1: 性价比相当高，
0: 是的，是的，然后呢，批次一定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所以大家是可以放心的来囤货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今朝我吃了个葱油饼，我给大家看瞧，是张立生的上海老牌子。搿葱油饼呢，跟阿拉外头吃的葱油饼呢有啥不一样呢？外头葱油饼基本上侪是油加水就混了一道，阿拉搿只葱油饼对伐？是黄油加牛奶，外加是勿加一滴水。混了里头一道拌出来的，所以讲伊吃上去个味道是吧？是有点就是讲，因为黄油是动物的个油，所以讲吃上去老老香。还有外加有的牛奶，有的蛋白质，所以个口感对吧？跟外头买个葱油饼啊完全不一样。而且对吧，煎好以后有的奶香，有的黄油香，而且老酥脆，舌旁对吧？才稀稀落落才会得落下来。而且个葱油饼对吧，做好以后里头。一曲一曲一曲一曲，老老漂亮，老老漂亮。而且它吧，而且伊里头所有的就是讲配方老啥，老老清爽。再有的小麦，对吧？面粉，然后黄油、牛奶，不加一点水。所以讲，搿葱油饼跟外头阿拉平常吃的葱油饼完全不一样。
0: 抢我们葱油饼的人很多啊，而且大部分的观众呢都是双拼的在购买，
1: 对的，
0: 所以你买烧麦加葱油饼，我们今天是送鸡汤小馄饨的，这个鸡汤小馄饨特别好吃，我可以这么说啊， 张立生我直播了很多次，目前到目前为止，他们家所有的东西我没一样过得不好吃的，就是样样好吃。以前画面当中是葱油饼的制作方法，是纯牛奶和面，不加一滴水，
1: 对，
0: 再加上了动物黄油啊，
1: 对的，
0: 这是我们的特色。
1: 我们用的不是植物黄油，
0: 对，
1: 所以今天三款产品都是张立生今年刚刚推出来的新品，市面上还很少见到，我们东方购物首发。
0: 是的，所以这款葱油饼相对于我们传统吃到的，自己家里我自己家里没做过葱油饼，只做过饼，鸡蛋饼做过的，完全不一样的味道。首先纯牛奶和面家里就和不好，
1: 你哪里都吃不到用纯牛奶和面的葱油饼，
0: 真的是这样子的。
1: 标准葱油饼、上海葱油饼都是用水和面的，
0: 水呀，是
1: 牛奶什么成本？对吧？
0: 对，
1: 牛奶什么营养？
0: 对吧？
1: 那
0: 当然了，而且会更加的香浓。
1: 是的。
0: 再结合上了动物黄油，像这个的话，我觉得是有一定配比的。你在家里自己调是不一定调得好。尤其葱油饼很少有家庭做吧，因为它是需要起酥的，需要那种烘出来是有那种一层一层一层的感觉的。
1: 对的。
0: 葱加多少？怎么弄？其实是很复杂的。你真的不要小看这一个葱油饼，结合了很多的智慧。
1: 而且我们张立生的这款葱油饼跟市面上葱饼还有最大的区别，我们用的是鲜葱，
0: 对啊，
1: 是用的新鲜的葱，对，更香。大家知道这个冻葱或者干葱的话，它就出不来这个味道，
0: 对的，
1: 对吧？
0: 对的，像我们上海人爱吃葱油拌面、葱油饼、葱油什么，就是都是要这个葱油的，对不
1: 对？这是上海人最喜欢的一口了。
0: 是的，像我妈妈自己在家里，如果要做一个葱油拌面，也是要用鲜葱去熬的，好吃。我们今天这个葱油饼的话，就是纯牛奶和面，不加一滴水，再加上了动物黄油，
1: 对，
0: 而且葱一定用到的是鲜葱，不愧是中华老字号，这个饼真的特别的好吃，
1: 是的，
0: 纯牛奶和面的葱油饼。
1: 对，我们这款葱油饼是今年刚刚推出来的，所以说到东方首发，非常感谢大家来试一下我们这款产品啊。张立生是中华老字号，它关键是什么？关键它的品质是可控的，它号称只要有国人的地方，就有张立生，
0: 是的啊，
1: 就有张立生。所以说他在国内国外销售的所有的产品，他真正做到三同，同一生产线，同一原料及配方，同一工艺。
0: 是的，是的，一定是保证这个品质的。那我们现场是先开烧麦还是在
1: 先开个烧麦吧？
0: 好的，
1: 好吧。
0: 烧麦，因为我们蒸着呢。
1: 对的，对的，对的。
0: 是，那电蒸锅，
1: 我们这个烧麦
0: 明火上都能蒸，
1: 跟上海市面上就说是我们
0: 传统的
1: 传统烧麦不太一样。我们传统认知当中，我们的烧麦都是什么？都是我们的那个叫什么
0: 糯米烧麦，
1: 但是我们这个是灌汤烧麦，
0: 鲜猪肉烧麦。
1: 对，
0: 然后猪肉的含量等于44%，这个回去包装上你自己可以看。
1: 对，
0: 鲜猪肉的原料。
1: 对，芝芝爆汤。
0: 对，
1: 关键是什么？用的肉好。
0: 对，
1: 我们用的是鲜的猪前腿肉。
0: 对的。
1: 做的。另外，我们这个烧麦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我们其实我们吃烧麦，很多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习惯啊？就我有。跟烧麦头子，糯米烧麦头子我会揪的，因为那个会比较硬。
0: 我也是的呀。
1: 对，但是这个猪肉烧麦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它皮薄，所以它的头子是蝴蝶褶。
0: 对的，
1: 可以看到像蝴蝶一样，这个蝴蝶褶
0: 很漂亮。它这个烧麦首先就是好看，
1: 而且很嫩。
0: 对的，
1: 很嫩，到嘴里以后，整个到嘴里是满口爆汁流香的，
0: 是的，
1: 味道相当不错。
0: 是的，所以我记得录像那天我一口气吃了好多个。
1: 是的，
0: 我本来想或者就吃一只两只，
1: 对，
0: 然后一口气吃了五个。它就是第一。猪肉特别的香，
1: 是的。
0: 第二，它的这个皮儿啊好吃，你知道光猪肉香，你皮儿做的不好，你这个烧麦也是不喜欢的。就我们对这个烧麦的要求就是从面粉到里面的肉它都要好吃。你这个才吃上去，哇，就这种打开新世界的感觉。
1: 这就是中华老字号的工艺，中华老字号的这个是用料标准。
0: 这个真的大家一定要尝一下，这个烧麦真的好吃的。尤其上海家庭，我觉得基本家家户户都很爱吃烧麦，反正我们家每个人没有一个人不爱吃烧麦的。那你可以尝试一下这款猪肉的烧麦啊。
1: 对，然后我们看看葱油饼，好吧？
0: 看葱油饼了，
1: 好的，
0: 再给大家煎一个啊，喷少许的油就可以了，真的不需要很多。
1: 因为我们这款葱油饼里面添加了
0: 动物黄油
1: 起酥的，所以说不需要太多的油。
0: 对的，
1: 我们只要在锅里面锅底里面略微喷一点油就可以了。
0: 对的。
1: 然后一般大概不要解冻啊。千万不要解冻，
0: 无需解冻，
1: 不能解冻的。
0: 不能解冻，
1: 你从冰箱里拿出来以后，
0: 直接去煎，
1: 直接就煎，锅热上直接就煎，
0: 对，
1: 非常的方便，
0: 很快的。 差不多你要教一点的，像我的话可能五分钟，就这面三分钟，这面三分钟，五六分钟吧，这样子。
1: 对的，
0: 这已经是达到蛮焦的时候了。
1: 各位朋友们记住啊，一定是中小火，
0: 对
1: 啊，不能用大火。
0: 对的，啊，
1: 因为我们这个饼起酥起得非常的好，你用大火的话会特别容易焦。
0: 中小火就可以了。然后我爱吃焦一点的话呢，我可能给它时间再长一点点。你还可以在上面敲一个鸡蛋啊。
1: 哎，对。
0: 对吧？
1: 哎，敲个
0: 鸡蛋葱油饼。是的，来这样。给大家看得清楚一点，看到没有？层层的起酥，不加一滴水，纯牛奶。我曾经买过不加一滴水，只用纯牛奶和的馒头，这就要比普通馒头贵很多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你想，我们今天这个葱油饼能够做到纯牛奶来和面，价格还能够做到，这么划算，其实挺不容易的。然后我们两袋装的葱油饼就是20片，
1: 对，
0: 99块钱。
1: 关键里面我们用的还是鲜香葱，
0: 对的，
1: 纯牛奶，动物黄油，
0: 是的，
1: 用的原料都是最好的。
0: 对的，我妈妈给我买家门口的葱油饼，用水和的，也要5块钱一个了。
1: 是的，
0: 我们用纯牛奶和的。如果你按照这个20片买的话，4.95块。但如果你今天买双拼的组合，就更划算了，
1: 非常非常划算。
0: 对的，我们。的烧麦是有到6包了，4袋烧麦是99，我们这边6袋烧麦，
1: 对，
0: 再加2袋的这个葱油饼，这个4袋烧麦99，2袋葱油饼99，你加一加，
1: 就已经199了，
0: 对的。
1: 我们今天在这个组合里，你还能多带回去2袋烧麦，2袋鸡汤小馄饨。
0: 这个小馄饨好吃在哪里
3: 啊？
0: 我们里面有一个鸡汤料包的，不是用鸡汤那个什么味精，
1: 不是用鸡汤粉啊，不是用鸡汤粉调的，我们都是鸡汤膏，
0: 是的啊，
1: 就是说浓缩的。
0: 对的，它那个配料鸡汤料包里面写了很清楚，第一位是老母鸡，
1: 是的，
0: 它是真的用老母鸡，用老母鸡，对，用老母鸡去熬的，看到没有？老母鸡，然后鸡油、水、盐，其他的去调和而成的，这就是鸡汤料包。所以这一碗小馄饨在前面。勺子给我个勺子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小馄饨超级好吃，然后它其实蛮大个的。
1: 其实我们这个小馄饨包的相对来说是
0: 大馄饨，中馄饨吧。我们小时候吃的门口的阿布波纹的小馄饨，哎，记得吧？我们家门口那个龙岗口有人包，那小馄饨你要蒸个是。
1: 有一节你要从早上到夜到，有一节还有多节，对吧？
0: 搿一只里向你要那个阿婆估计可以包很多很多，对不对？小时候吃的。然后我们今天是超大个的这个小馄饨，看到没有？然后特别好吃，真的，它这个鸡汤是特别的鲜的。
1: 来，我们看看里面这个小馄饨里面这个含油量。
0: 好的，
1: 来，
0: 好的。而且张立生，你可以放心的，这个猪肉品质是有保证的，
1: 都是用的鲜猪肉，
0: 对，
1: 都是用的鲜猪肉。
0: 对，张立生的猪肉用的特别好，
1: 这么大一块，
0: 对吧？
1: 满满的都是肉，
0: 对的对的，
1: 满满都是肉。这个小馄饨，而且皮非常的薄，
0: 对啊，
1: 只有0.6毫米。
0: 所以我觉得，但凡牵扯到面粉的，无论是我们的葱油饼、烧麦，还有这个小馄饨的皮儿子，哎
1: 呦，这就是中华老字号的品质。
0: 是的，是的，
1: 中华老字号的工艺，中华老字号的标准。
0: 是买回去放放信心。
1: 是的。
0: 那么建议大家可以买这个大组合，因为早饭的话，你总归是要变着花样吃的。6袋的鲜肉烧麦，2袋的葱油饼，再送大家2包的鲜肉小馄饨，鸡汤小馄饨啊。6+2+210袋带回去，199，那平均到每一件是19.9块。
1: 是的，性价比非常的高。
0: 是的，是的。
1: 我们一包这个葱油饼是10张啊，
0: 10片，
1: 10张，每一张是100克，一整包是1000克，是1000克，是1公斤。今天2包带回去，20张。对吧？
0: 那你按照这个每一件19.9块，那么葱油饼这一件19.9块，10片，那么一片是
1: 2块，
0: 2块你，哎，那肯定是买大组合，因为你买992包葱油饼的话，一片葱油饼是4.95块。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如果又抓了个能干数月，我一定是买大组合来的更划算，
1: 大组合
0: 算下来1.99块了。
1: 对，
0: 是的，是的。所以把时间留给大家，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4: 我今朝吃搿只葱油饼哦，搿个味道就讲帮一般性的葱油饼勿一样。阿拉原来我吃的葱油饼呢，侪是就是葱单单葱香味道，但是搿只葱油饼对伐？伊是勿加一滴水，搿只张立生的搿只牌子，伊是用牛奶帮子的黄油来和面的，就讲吃出来勿是单单的葱油香，里向头还有得黄油香、牛奶香，所以搿只葱油饼对伐？大家尝尝看，真的是老好吃的。
2: 我今朝吃了只鲜肉烧麦，张立生的，而且是手工包出来。阿拉上海平常吃的烧麦，侪是基本上侪是糯米烧麦，对吧？但阿拉今朝是张立生的，是鲜肉烧麦，而且肉老大的，而且皮子老薄。关键是啥？ 里头有一包老大的汤水，因为肉汤里头跟皮子混了一道，所以口感啊老细，而且皮是老薄老薄，肉咬上去是吧？一起是一包汤水，随后再咬到一块肉，或者吃肉老细皮薄，所以口感老老好。
0: 哇，千位的观众，1000多位观众订购了，谢谢大家支持。对的，对的。然后我们今天主要是买大构成的，少数观众也买单独的那个葱油饼。但我刚才算了一笔账，对吧？如果按照我们大构成是6+2+2，按照一袋一袋算的话是10袋。
1: 对。
0: 那么1990袋，每一袋就是19.9块。以葱油饼为例，一袋19.9块，一包里面是10片，每一片是1.99块。
1: 对。
0: 你99两包葱油饼的话呢，一片葱油饼我算过了是4.95块呀。
1: 是的，关键是什么？关键我们这款产品，这个葱油饼目前市面上其他还没有人家来模仿，是我们张立生首创的。我们张立生这款葱油饼是纯牛奶和面，不添加一滴水，
0: 是
1: 里面用的是动物黄油起酥，用的还不是猪油。另外我们用的葱都是鲜香葱，所以我们看这款产品今年上市以后，今天第一次到东方购物来啊，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葱油饼的认可，好吧？
0: 是的，是的，今天真的是定风了，因为你知道我买过纯牛奶和的馒头，那比普通水和的馒头这个贵很多。而你想，我们今天用纯牛奶和的葱油饼，如果你买大组合，平均到1块葱油饼，1片葱油饼才1.99块。
1: 是的呀，
0: 我还没算那个自动订购啊，什么积分啊，这些都没有算上去的这个情况下，
1: 就
0: 可以赌你现在哪里去买什么早饭只有1块多，你随便买个外面随便买个大饼可能。也要这个价格
1: 对,、
0: 啊、对吧？
1: 啊，我们今天其实我们的烧麦也是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的、啊、
0: 绝对出色，这个烧麦、
1: 啊、很出色的，我们都是用冷鲜的猪后腿肉做的、啊，我们今天送的这个鸡汤小馄饨
0: 也是很特色。
1: 你想，你在外面喝一碗鸡汤小馄饨，吃一碗鸡汤小馄饨后的话，得什么价格？
0: 20要吗？
1: 20不止。

0: 你现在市面上的小馄饨一般都是清汤小馄饨，里面加点猪油，我们是纯鸡汤小馄饨，有专门鸡汤料包给到各位的，好吧？
1: 我印象很深，我最近很久没有去外面吃，但我上一次的话是在那个老西门米德大富贵吃那个小馄饨，十八块一碗，就他们家的小馄饨是比较贵的，就好吃，就跟我们一样个头挺大的，
0: 是的，
1: 十八块一碗，对吧？好像你这没有十块钱一碗的吧？比较少见吧？
0: 不，那个里面就不一样嘛，
1: 不一样啊，
0: 它有可能就是一碗肉，对吧？从早上到晚上就半，还剩半碗，
1: 对，就反正
0: 这
1: 外面
0: 这里面的添加就是说内容物是不一样，内容物是不一样，
1: 那我们今天的话呢是不一样的，是鸡汤小馄饨，
0: 没错，
1: 对吧？你按照我们这个买的话呢，等于是送给大家两袋的，
0: 对。性价比非常的高，
1: 是的啊，所以今天再跟大家一一介绍，因为有很多观众可能刚刚看到我们的直播。
0: 好，
1: 首先张立生他是中华老字号，
0: 是的啊。
1: 然后呢，我们这个葱油饼的特色在哪里？上海人都吃过葱油饼，我们是不加一滴水，只用牛奶来和面的，
0: 纯牛奶和
1: 面的，然后还加了黄油，不是植物的那个什么黄油，是动物黄油啊，
0: 我们是天然的动物黄油，
1: 是的，而且配料是非常干净，从小麦粉开始。到最后一位的话也只是盐没有了，
0: 是的，
1: 没有了，就它的配料是非常的干净的，再者的话蛋白质还有7.7，因为里面是纯牛奶，
0: 对，
1: 因为里面还加了动物的这个黄油，
0: 是的，不是用的猪油，
1: 保质期是12个月、对，所以像这样的葱油饼啊，真的小朋友，我儿子前两天也是的，那个去划船啊什么，玩好回来下午喊饿，我妈想来想去吃什么好，很尴尬的时间点帮一急了这葱油饼，他自己说的我想吃葱油饼了，所以葱油饼这个东西就是长在我们灵魂里面的
0: 啊，对，
1: 尼亚罗湖
0: 我们上海人基因里的，
1: 对的，
0: 放了学以后一块葱油饼
1: 啊，
0: 或者一碗小馄饨，
1: 对
0: 吧？滴滴性阿拉叫，
1: 对呀对呀，我也记得我以前上学的路上，要么麻子嗦嘛，麻子点冰，我的麻子葱油饼，反正就是这些东西了。
0: 是的，
1: 我们自己在家里做，如果你买大组合，算下来每一块葱油饼只有的也亏9.9，
0: 一块9.9，
1: 是的，是的。
0: 你现在在外面，你买一块葱油饼不得4-5块？
1: 要的，
0: 对吧？你贵的8块都有，对吧？
1: 对。
0: 但是我们。而且他们还是一般传统工艺，都是用水、用猪油。我们今天是纯牛奶和面，啊，添加动物黄油的。每一块饼是100克，足足100克，
1: 是的，
0: 都不是那种很小很薄的。
1: 对的，
0: 我们
1: 因为它这一袋的话，10片是2斤。
0: 对，
1: 哎，我前面就注重分量了，因为好像我买过其他葱油饼没嘎多量，
0: 是吧？
1: 对的，它10片就达到2斤的这样的一个分量，所以呢，你看是1公斤呀，1公斤是10片呀。对吧？1公斤就是2斤呀，
0: 对，
1: 2斤10片，量是非常的足的。然后再说一下我们这个烧麦，是鲜肉烧麦啊，而且是手工做的，它这个机器做不出来，
0: 做不了，做不了，它肯定是要用手工，它上面蝴蝶褶，它机器是捏不了的，
1: 它只能用手工这样捏出来。然后还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灌汤有道汤汁的烧麦，
0: 是的，
1: 真的老好吃。我跟大家说，一定要来尝试一下这块烧麦。我那天一口气吃了5个，哇，喊了条，哇，出了嘎西的，太好吃了。
0: 是鲜，因为什么？就说是我们平时吃的都是比较干的那种糯米烧麦，
1: 对的，
0: 对吧？
1: 啊，
0: 今天这一口烧麦我们是不一样的。我开一盒给大家看看啊。
1: 是的，它是那个枫泾风味啊，
0: 对，就是我们上海本地
1: 风景里的，对对对，
0: 比较流行叫古早味，
1: 对对
0: 对吧？古早味
1: 是的，
0: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烧麦。上面可以看到吧，都是蝴蝶褶。这个烧麦的头是不硬的，不会硬的，而且我们里面每一个里面都灌满了汤汁。
1: 对的，
0: 来，
1: 皮儿薄，有汁水。
0: 对，
1: 然后它的包装上写清楚的，我们的鲜猪肉大于等于44%。
0: 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烧麦。皮透亮，
1: 是的，
0: 皮透亮，
1: 鼻子我好抽，跟大家讲，以前吃烧麦上说你有的那鼻鬼子，对吧？这个不用啊，千万不让它这个浪费哦，好吃的。
0: 而且可以看到里面整块的肉，
1: 对的，
0: 我们肉都是用的新鲜的猪前腿肉做的，
1: 啊，怪不得那么好吃。
0: 这块肉其实你可以看到它个头是不小的，
1: 是的，
0: 个头是不小的，
1: 是的，
0: 所以它的味道非常非常的鲜，
1: 是的，啊，对的，这个是240克8只，
0: 对，
1: 240克8只，3×8=24，那么大约每只也有这个。30克左右啊，
0: 对对对对，差不多。
1: 对，一袋反正是240克啊，
0: 是的，
1: 里面有到8只，
0: 个体属于比较大的。
1: 对的对的，是比较大的。我们再看一个葱油饼，
0: 好，再开一个葱油饼，
1: 无需解冻，记住了，想吃的时候直接从冷冻室拿出来去煎啊，这很方便。早上的时候，对，你先把这个中小火煎下去，然后你去刷牙洗脸，再给它翻一面，
0: 哎，再翻一面就基本上差不多了。
1: 是的啊。
0: 煎成这样子，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非常方便。一般基本上也就是两分钟、3分钟，
1: 对，几分钟，
0: 这块葱饼就可以出来。
1: 考究一点，再敲一个鸡蛋，加一点这种什么肉类的，
0: 对
1: 吧？对对对，家里的那红肠啊什么的，你喜欢的可以加上去。鸡蛋嘛，就是我就是这样子直接吃了。 啊，
0: 对，
1: 嗯，我们好香好香，因为它里面放的是香葱、鲜葱，
0: 而且用的是动物黄油，
1: 对，还有是那个纯牛奶，哎，
0: 所以说它的口感啊，它的健康程度啊，它都是葱油饼里面现在相对来说是比较新的，
1: 对的，
0: 也是比较好的。
1: 是的，
0: 你看这里面起酥起的一层一层，
1: 对的，一层一层的，是的。所以葱油饼很少有人在家里做的，做一个饼还是能够做的条点面粉嘛，但做葱油饼确实有难度的。
0: 葱油饼不好做，
1: 不好做，不好做。我们把这个重要事情交给张立生啊。
0: 是的。
1: 然后我们的构成有到那个99两袋葱油饼的，或者是99四袋我们的烧麦的。你要买小组合自行去买。
0: 是的。
1: 这边我就跟大家直接的来推荐大构成。
0: 最推荐的就是这个。
1: 对的对的，因为算下来是更划算的。六包烧麦加两袋葱油饼加赠两袋的我们。的鸡汤鲜肉小馄饨，
0: 这三款
1: 普通的小馄饨都要十几块了，我们可是鸡汤馄饨啊。
0: 对呀、啊，这三款产品都是我们张立生今年在东方购物首发的。
1: 是的，所以6+2+2十袋带回去199。
0: 对，
1: 如果你 APP 下单的话，再减5块钱，
0: 非常好。
1: 我们还有积分，如果你在我们的 APP 的账户里面有积分，你下单就是那个再给它抵扣进去，
0: 对，
1: 更划算了。然后呢，批次都是新鲜的批次，放心的囤。像刚才我说到葱油饼的保质期是12个月，烧麦我也来看一下吧。
0: 都十二个月
1: ，鸡汤馄饨应该也是12个月。
0: 对，
1: 是的，所以你真的是放心的囤，还没到12个月呢，你就6个月内你就吃完了。
0: 对，我们鸡汤小馄饨里面不光有小馄饨，我们还有
1: 老母鸡熬制的，
0: 用老母鸡熬制的这个鸡汤的料包。
1: 对的，
0: 它不是粉状的。
1: 是的，
0: 这不是粉状的，所以说我们直接开水一冲，就真正还原鸡汤的味道了。
1: 对的，高汤的这个味道。
0: 核心，我们小馄饨送的虽然是送的，但是我们小馄饨的标准和工艺还是非常的高的。
1: 是的，
0: 我们小馄饨皮子只有0.6毫米。非常非常的薄，我们里面馅料都是用的新鲜的猪肉，
1: 对的，
0: 猪肉的含量不低于55%，这是我们送的这个产品，
1: 是我感觉他们第一次拿来送，以后可能都要当主品买了，因为这款都是真的
0: 很对，
1: 小馄饨真的非常的好，鸡汤馄饨，好的，大家都在抢线当中，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2: 就是我吃了个葱油饼，我给大家看一下，是张立生的上海老牌子。搿葱油饼呢，跟阿拉外头吃的葱油饼呢有啥不一样呢？外头葱油饼基本上侪是油加水就混了一道，阿拉搿只葱油饼对伐？是黄油加牛奶，外加是勿加一滴水，混了里头一道拌出来的。所以讲，伊吃上去个味道是伐？是有点就是讲，因为黄油是动物的搿。有，所以讲吃上去老老香，还有外加有的牛奶，有的蛋白质，所以个口感对吧，跟外头买个葱油饼啊完全不一样。而且对吧，煎好以后有的奶香，有的黄油香，而且老酥脆，手一碰对吧，才稀稀落落才会得落下来。而且个葱油饼对吧，做好以后里头一圈老老漂亮，老老漂亮。而且伊里头所有的就是讲配方老啥，老老清爽，再有的小麦。对吧？面粉，然后黄油、牛奶，不加一点水，所以讲，搿葱油饼跟外头阿拉平常吃的葱油饼完全不一样。
3: 张立生辣一只小馄饨老好吃的，伊皮薄，里向芯子、肉芯子又多，然后伊最主要重要只汤底，伊汤底是用鸡汤熬出来的，所以特别鲜。张立生烧麦，搿只烧麦真的老有特色的，伊不但是味道鲜，外加汤多，真的是与众不同。
1: 的人越来越多，而且大家基本上都是下单我们的双拼啊，就是烧麦拼葱油饼，再送鸡汤小馄饨。
0: 对的，
1: 因为你一算，这些东西都是吃得到的，没有一样不需要吧？
0: 是的，而且这三款产品都是我们张立生今天在东方首发的。
1: 是的，比如说我们的葱油饼，纯的牛奶，看到没有？画面当中纯牛奶，
0: 不加一滴水啊，
1: 加动物黄油去和的面。
0: 对，
1: 然后葱呢，一定用到的是新鲜的鲜葱。
0: 鲜葱，这个很关键，这就是我们张立生对原料的这个要求和标准。所以说，我们张立生号称有国人的地方就有张立生，真正做到三同，他国内国外。两个就是说是所有的产品啊，国内国外
1: 品质一样，
0: 统一生产线、统一生产标准、统一原料及配方，这叫三通。
1: 是的，所以我就觉得张立生家的这种点心类的话真的很放心，很好吃。
0: 对，
1: 然后你说我要作为一个家人的分享

0: 都是没有问题的。嗯，我们这个葱油饼都是用到黄油还有鲜牛奶来做到这样的一个起酥，
1: 市面上是没有见过吧？
0: 没有，
1: 芹芹你没有见到过吧？第一次，
0: 第一次见到，这真心话，从来没有见到过，对吧？嗯，一般就是水、鲜葱、黄油好像都没看到过，没有。所以我觉得
1: 你用纯牛奶和面的这一款，我们张丽生目前还没有进去。
0: 是的，所以东方购物有直播过葱油饼，但是黄油牛奶葱油饼是第一次，
1: 是的，
0: 是第一次，
1: 是的，
0: 你可以尝试
1: 买回去。因为为什么？它今年刚出来这款产品，
0: 对，你可以尝试一下，给小孩子吃一下。
1: 对的，对的，口感完全不一样，更贴合小孩子喜欢的味道。
0: 对的，香香的。
1: 对，因为为什么？因为你一般传统的葱油饼，你用水和面以后，你要用大油，它才会酥，才会香，才会好吃。
0: 是的，
1: 我们这款黄油葱油饼，你只要略微的喷油，在锅里面两面翻一翻，不用解冻，两三分钟就出来了。
0: 对的
1: 啊，我们这个口感更清爽，
0: 是的，
1: 味道更香。
0: 对的，这么一袋呢是十片，
1: 是的。
0: 然后呢，刚才很多观众一开始买了这个都转战大组合了，因为这个两袋二十片是99，
1: 对的，
0: 平均到一片是4.95块，
1: 啊，已经蛮划算了。哎，对，因为外面纯粹用水和和面的葱油饼也4.5块嘛，贵的有8块，对吧？甚至有些地方能卖到10块，这个我们就不聊了。
0: 然后你一算，哦，如果买我们的6+2+2，平均到一袋19.9块，平均到一片是1.9块，
1: 2块都不到。哎，
0: 随后后来
1: 性价比更高，
0: 转战我们的大组合了啊。然后呢，你想像烧麦、葱油饼、鸡汤小馄饨都是我们上海人喜欢的。
1: 对的。
0: 一定是买的多，省得多。然后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烧麦，鲜肉烧麦，传统我们买到的家门口的卤米索嘛，我则卤米里香呛一点那个肉末也有的，
1: 对的，
0: 但我们这个是纯鲜肉的烧麦，
1: 是的，
0: 里面新鲜的鲜猪肉大于等于44%，
1: 对，
0: 肉馅特别的大，
1: 上气以后蒸12分钟左右，每一个都有汤汁，灌汤，好，我们叫灌汤烧麦啊，不是糯米烧麦，不是糯米烧麦。
0: 对的，怎么蒸怎么弄，就写得非常的清楚的。
1: 对，
0: 隔水蒸13分钟，无需解冻的，然后它的配
1: 料
0: 也干净。
1: 馅料是全
0: 肉，是的，啊，
1: 馅料是全肉。
0: 赶紧给大家看一个。
1: 好的，好的。
0: 早上你可以在蒸的时候旁边再对吧，鸡蛋蒸上去。
1: 对对对，我们大组合一套买回家以后，2个礼拜的早饭都已经有了，
0: 没问题，
1: 都不用操心了，对吧？
0: 是的。
1: 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这个烧麦上面都是叫蝴蝶褶，全部手工包制的，全部手工包制的，它不像我们糯米烧麦，我吃糯米烧麦，反正那个头都总是要丢掉的，这个没办法，
0: 因为它有了，有点硬，有点
1: 厚，太
0: 厚
1: 了，
0: 对的，它这个皮儿本来就薄，
1: 对，这个烧麦它的皮非常非常的薄，很透亮，
0: 对的，
1: 很透亮，然后我们打开以后，这里面的汤汁
0: 哦，
1: 可以看
0: 到，所以你吃的时候当心一点哦，里面有很多的汤汁啊，
1: 对
0: 被烫到了。
1: 而且我们的肉打开以后可以看到是整块的，
0: 对的啊，
1: 新鲜的猪前腿肉，
0: 鲜猪肉，
1: 鲜猪前腿肉做的，好吧？
0: 是的，有嚼劲，特别的香。我还要说那句话，录像那天我一口气吃了5个，还吃了5个小馄饨。
1: 是的，
0: 一开始我也很矜持，我不吃不吃不吃，哎呀，我要控制控制，然后哇，
1: 真的好吃到嘴里就控制不住了。
0: 是的，
1: 对吧？
0: 而且我觉得也还行，脂肪含量也还可以的。
1: 是的，
0: 好的，再给大家煎一个葱油饼。
1: 葱油饼很方便啊，拿出来以后不用解冻。千万不要去解冻，你锅里面喷一点油，喷一点点底油就行了，不用用大油的，两面煎黄就行，2到3分钟，2到3分钟。
0: 我喜欢吃这种焦香焦香的。
1: 我们这个葱油饼目前市面上还没有竞品，为什么这样子说？我们是牛奶纯牛奶和面，加上我们用动物黄油起酥的，好吧？就这个跟市面上一般葱油饼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0: 是的，给大家来撕扯一下啊，尤其稍微有
1: 点
0: 点
1: 烫。
0: 是的，它是这种一层一层的，哎呦，特别的香，你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喏，
1: 哇！打开以后一层一层，这个
0: 对
1: 对，这个起酥起的啊，起酥起的非常的好。
0: 对的，是的，它这一层一层的话，你自己小孩自己做得出来，看到没有？这种一层一层，而且是纯牛奶和的面。
1: 是的。
0: 再者的话呢，加了动物黄油、鲜葱。
1: 这里面葱都是鲜葱啊，
0: 生生
1: 我们用的不是干葱，用的不是干葱。
0: 是的，你煎的稍微焦香一点的话，有那种看到没有脆脆的这种口感。
1: 对。
0: 早上起来吃这样的葱油饼啊，幸福感足足的，真的。我们今天买大组合这一片算下来，这一个这么厚厚的葱油饼算下来才
1: 100克，我们这一个是100克，
0: 1.99块。
1: 对的，
0: 才1块2块钱都不到。
1: 我们大组合买回去以后，真的一个礼拜2个礼拜的早饭都不用担心了，全家3口人的早饭都可以满足了。
0: 哎，我觉得你给它打开里面这样加一个蛋，然后再去烘。
1: 是的，
0: 也有的种做法的，
1: 或者
0: 里面加什么火腿肠，
1: 加个火腿片啊，
0: 对对对，往这里面加，这么打开，因为葱油饼它就是一层一层的嘛。
1: 是的，
0: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

0: 小馄饨。
1: 是的，
0: 我们里面用到的这个鸡汤可是有老母鸡来熬制，
1: 是用老母鸡调的高汤。
0: 是的，是的，
1: 我们高汤原料是原料包，然后我们的馄饨皮是有严格供应标准的，0.6毫米，里面的肉的含量用的也是全部都是鲜猪肉。肉的含量是大于55%，
0: 皮儿绝对滑、
1: 这不是一般市面上意义上的这个小馄饨。
0: 对的，
1: 我们这个真正的是肉馄饨。
0: 是的，以前买的小馄饨那时候皮儿更薄，然后肉只有一点点。小时候家门口那个阿婆包 的，现在这个小馄饨，我跟大家说，它的皮儿像果冻一样的，这种有点晶莹剔透的这个感觉的，
1: 对，
0: 很好吃，
1: 很有满足感。
0: 张立生用到的所有面粉的类的这种，只要是跟面粉有关的，他们都用的非常的好，
1: 对，
0: 考究。
1: 张立生就是中华老字号，
0: 对的，
1: 工艺标准，
0: 做点心起家的，
1: 是的，
0: 所以买他们家的点心真的放放心心。
1: 对，
0: 我们再把构成给大家说一下。
1: 好的，好的，
0: 来烧麦，如果你买大组合的话。烧麦是6包，每包是240克，葱油饼是2袋，每袋是1公斤，再特别加赠2袋我们的鸡汤小馄饨。
1: 推荐你就这套大组合。
0: 对
1: 对，因为我们小组合的话，2包葱油饼就是99块钱，2包葱油饼就是99块钱。
0: 是的，
1: 另外我们4包的灌汤烧麦也是99块钱。
0: 是的，
1: 今天大组合灌汤烧麦不但多了2包，你想4包灌汤烧麦加2包葱油饼就已经198了。
0: 对的，
1: 我们多了1块钱，多了哪些东西？2包灌汤烧麦，2包鸡汤小笼，
0: 等于多矿你买了4袋东西。
1: 鸡汤小馄饨，对，
0: 是的。然后批次呢，都是新鲜的批次，保质期都是12个月的。
1: 关键这3款产品，今天都是东方购物首发的，
0: 全新的，是的，
1: 今天全新产品，
0: 是的。
1: 市面上其实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说是这种牛奶黄油的这个葱油饼，你是没见过的，
0: 没看到过的。好的，所以今天抢购的也是特别的多啊。
1: 是的，
0: 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2: 哦，我今朝吃搿只葱油饼哦，搿个味道就讲帮一般性的葱油饼勿一样。阿拉原来我吃的葱油饼呢，侪是就是葱单单葱香味道，但是搿只葱油饼对伐？伊是勿加一滴水，搿只张立生的搿只牌子，伊是用牛奶帮子的黄油来和面的，就讲吃出来勿是单单的葱油香，里向头还有得黄油香、牛奶香，所以搿只葱油饼对伐？大家尝尝看，真的是老好吃的。
3: 我今朝吃了只鲜肉烧麦，张立生的，而且是手工包出来。阿拉上海平常吃的烧麦，侪是基本上侪是糯米烧麦，对吧？但阿拉今朝是张立生的，是鲜肉烧麦，而且肉老大的，而且皮子老薄。关键是啥？里头有一包老大的汤水，因为肉汤里头跟皮子混了一道，所以口感啊老鲜，而且皮是老薄老薄，肉咬上去是吧？一吸是一包汤水。随后再咬到一块肉，后头吃肉老细皮薄，所以口感老好。

0: 我们大构成的备货还有165组，因为我知道就每家人家都是很头疼早饭，像今天的话是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嘛。
1: 对
0: 对啊，刚刚我在家里吃晚饭，
1: 小朋友开学了，
0: 你经脸猛了，你明天早饭想吃什么？
1: 是的，
0: 然后小朋友已经回答不出来了，因为 TT 猛子猛的已经猛了应该港他了，
1: 对的对的。你在外面买其实摊头里面用的什么油啊，用的什么面啊，用的什么肉啊，
0: 你每天跑出去
1: 纠结一下
0: 不方便，浪费时间，
1: 对对对对。
0: 第二，侬马威廉还没举，肯定是自己做，相对来说更实惠。
1: 自己在家做性价比最高，时间早上小孩
0: 时间还可控。
1: 最哎对，这个时间早上是最紧张的。
0: 真的当脏呀，没提。是的，是的。所以你想，你可以给他换来，又可以换葱油饼，又可以换小馄饨，还可以换烧麦。
1: 对，一套大构成两个礼拜。对吧，家里三个人的早餐都在这儿。
0: 对的，真的是胃口好的小朋友可能烧麦要加葱油饼了，对吧？两个烧麦加一个葱油饼。
1: 对，这倒是，这倒是
0: 大朋友、大学生，对吧？大一点的那个小朋友，
1: 没错。
0: 备货还剩多少？142组啊，199的大组合现在是热卖当中，构成里面6袋烧麦，2袋葱油饼，再送2袋我们的鸡汤小馄饨。
1: 对的，
0: 你看像这种小朋友，无论是上幼儿园上小学，你要给他吃饱的，因为他们现在真的我觉得像我儿子上学也是一早上事情非常的多的，你要不给他吃饱没有精力的。
1: 对的，我们今天这牛奶黄油葱油饼，我们这2袋是足足20片，
0: 是的，
1: 每一片是100克，
0: 是的，
1: 所以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这3款产品今天这个大组合你带回家，是张立生我们在今天在东方购物首发的这个产品。
0: 对的，
1: 我们这个牛奶黄油葱油饼至少

0: 老母鸡、啊、
1: 真正用到老母鸡。
0: 嗯，是的。那我们先给大家看烧麦呢，还是看
2: 看烧麦？
0: 看烧麦。哎，我们一边看一边来说啊，还有六分钟。
3: 嗯，
0: 如果刚看到我们的直播，
3: 我们这个烧麦跟我们现在上海人市面上买的，就是说是那些糯米烧麦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们是纯肉馅的，这是第一个。
0: 是的。
3: 第二个，糯米烧麦其实很多人都会嫌弃那个烧麦头子比较硬。对吧？而且整个烧麦的口感会比较干。
0: 嗯，
3: 我们今天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是蝴蝶卷，全部用手工包制的。
0: 嗯，
3: 我们拿出来以后，
0: 而且它叫灌汤烧麦，这里面有到汤汁的。
3: 对，
0: 嗯，
3: 皮非常非常的薄，皮非常非常的薄。
0: 嗯，
3: 啊，我们汤汁。
0: 当心，
3: 哎，
0: 吃的时候也要当心，
3: 对，
0: 里面有到汤汁。
3: 对，
0: 然后我们的生鲜猪肉是达到了鲜猪肉哦，大于等于44%。
3: 是的，
0: 嗯，
3: 我们整块鲜猪，我们这个生鲜猪肉都是用的新鲜的
0: 猪
3: 前
0: 腿肉，
3: 哦，
0: 还是前腿？
3: 前腿肉。
0: 哦，
3: 张丽说一定是对这个是有品质要求和
0: 是的
3: 标准的，
0: 否则我觉得这个中华老字号这个几个字，它一定是有品控要求的。
3: 对的，
0: 嗯，好的，
3: 好，我们再看一下葱饼，好吧，
0: 嗯。无需解冻啊，葱油饼是无需解冻的，
3: 不需要解冻，
0: 对，
3: 而且不用大油，锅底略微喷一点油就行了，
0: 对，
3: 或者滴两滴油就行了，因为我们是用黄油起酥的，里面有黄油。
0: 是，
3: 我们这个葱油饼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最大的特点我们是不用一滴水，
0: 嗯，
3: 全
0: 牛
3: 奶和
0: 面
3: 啊，里面关键还加了鲜葱，不是用的市面上一般的干葱啊。
0: 是的，我们家喜欢这一款的原因是为什么？
3: 嗯，
0: 任何时候你想吃，直接冷冻拿出来去煎就好了。
3: 嗯，
0: 真的就不是说哎呀吃个东西你要去解冻要干嘛，直接去煎。所以刚才我说到下午的时候3-4点，我儿子做完功课饿了，给他煎一个葱油饼。
3: 对的，
0: 甚至晚上你宵夜，虽然不建议吃宵夜，但你真的大晚上饿了你怎么办？你煎一个葱油饼，
3: 是的，
0: 不需要解冻的，
3: 或者鸡汤小
0: 几分钟。
3: 对，没错。非常方便，
0: 煮方便面还快，真的呀！
3: 而且又香，
0: 对，
3: 口味又好。
0: 是的，就煎这个葱油饼是挺方便的，也不需要太多的这个油。
3: 对，
0: 所以今天大构成卖爆啦！
3: 嗯，
0: 大家再分享一下，烧麦也是无需解冻，直接隔水蒸。
3: 嗯，
0: 六包烧麦，然后呢，葱油饼是两包，加在一起有到20片。
3: 20片啊，是20片，每一片是100克的，我们都不是小尺寸的啊。
0: 是的，
3: 嗯
0: 啊，然后再送大家两包我们的鸡汤小馄饨。
3: 对的，
0: 6+2+2，10袋199，那么平均到一袋只要19.9。
3: 19.9，性价比非常
0: 高。你以葱油饼为例，一袋里面是10片，一片葱油饼是1.9块多，1.9块9。
3: 对的。
0: 1块多一片，所以性价比极高。大家也是的，都在抢我们的大构成，大构成还剩最后的55组的这个现货。
3: 嗯，
0: 好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电话，
3: 性价比非常高。
0: 是的，02153919000。

0: 了晚上的9:52了，然后呢我们还有2分钟直播就要结束了啊。
1: 是的，
0: 正在头疼明天早饭做什么的，明天吃什么的，对吧？今天是给你一个很好的一个点子，有葱油饼，有我们的灌汤的手工鲜肉烧麦，还有鸡汤小馄饨。买大组合的人非常多，199元，有烧麦，有葱油饼，有到鸡汤馄饨。
1: 对的，
0: 真的是帮我们解决了很多天的早饭。
1: 对，我们张立生这款葱油饼目前在市面上还是没有竞品的。为什么？我们不用一滴水，用纯牛奶和面，里面用的是动物黄油起酥，用的鲜香葱，每一个是100克，一袋整整10个。
0: 是的，所以呢今天买大购的人特别的多。
1: 是的，
0: 而且我刚才说的，对于很多家庭，它不单是我们的早饭了，也可以做午饭。我经常中午起来就那个葱油饼煎一下，
1: 下午茶也行、
0: 加鸡蛋。
1: 对啊、
0: 哦、小朋友饿了嘛，我不是说运动饿了，
1: 非常方便，很方便，
0: 做一个葱油饼。像我妈妈一个人住的，一夜多把高兴所谓就一碗烧馄饨，一碗馄饨。
1: 哎，这样我妈妈也是，
0: 是吧？
1: 哎，也是，因为夜多把高兴所了，实际上我回去我一个辰光夜到回去了，
0: 吃来了，
1: 我都白吃来了，就是一碗馄饨，
0: 是
1: 皮皮当当，
0: 对吧？
1: 侬现在实际上我觉着搿只烧嘛。夜到回去也好，
0: 哈斯
1: 也可以。
0: 我刚刚我是没好意思说，因为我妈妈一个人住嘛，她可能就是炒一个青菜，蒸几个烧麦，或者弄就差不多了。
1: 啊，就蛮好了，里面有肉，有面，对吧？有碳水，有蛋白质，
0: 是
1: 吧？再弄个蔬菜就行了嘛。
0: 对的，而且今天立夏了，接下来天越来越热，你可能就犯懒，比较困乏嘛。
1: 没错，
0: 你也不可能在厨房就是每天花很长时间去做饭啊什么的。就针对于老两口住的，一个人住的，这套组合很好。然后对于我们家庭有这种小朋友的，哎呦，真的也是非常的棒。
1: 对，你早饭早上时间本来就是最紧张 的，对吧？在家里面早饭准备好了，
0: 对，
1: 小孩起床就可以吃到热热乎乎的早饭，
0: 是的，
1: 这是最好的了。
0: 是的，是的，还有几十秒的时间哦。如果你要买大购成的话，备货不多，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潮级上海，乐享消费，上海定制，好物集结。群龄去向，周周惊喜。文商旅体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天气热的时候，大家会明显感觉到，哎，火穴呼吸的时候没有那么舒畅了。然后呢，上个楼梯呢，喘得比以前厉害了。然后心脏呢，感觉也突突的，觉得特别不舒服。其实，在夏天，咱们出汗出得多。然后呢，咱们中国老话哈，汗乃心之液，对不对？对于你的心脏的压力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一定要记着，一方面呢，咱们要休息好；另外一方面呢，咱们这个辅酶 Q 十，咱千万不要忘了吃。说到辅酶 Q 十，就一定不能错过东方购物的诺惠的辅酶 Q 十，来自于德国原装进口的，它是有胶树技术的，也是有蓝帽子来保证我们每天吃到足量的，而且是合适的辅酶 Q 十。所以今天你看，我还没有开始来介绍我们的构成，已经有朋友在订了。今天我们是升级了构成啊，不是常规的组合，我们的大组合今天一共有八瓶啊，有八瓶。然后整个的组合构成，我先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一瓶当中是有60粒，然后专柜的价格是598元啊、在九光啊、800伴啊、包括那个 Olay City Super 都能看得到的。这个因为是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产品，现在在不要说是咱们中国吧，咱们就是说全世界的各个范围内都能够看得到诺惠的辅酶 Q 十。我们看到今天的大小组合我不说了啊，因为99.99%都是订大组合，六瓶组合再多两瓶，再多两瓶，看到没有？一共是八瓶。八瓶的价格，专柜总价将近4300元，东方购物原来的是2397，今天直降200，只要2197，再加赠400元的积分，那么算来就是1797，单瓶的价格是224元，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在这个季节里面，不管是自己吃还是说家里人爱运动的这个孩子，对吧，比如说儿子女儿，对吧，女儿女婿很爱运动，每次这个运动完了之后也是消耗特别大的，咱们这个辅酶 Q 十一定要记着吃起来哈。给大家来看一个实验，因为辅酶 Q 十它很多的辅酶 Q 十它的吸收率并不高，它是脂溶性的营养素嘛，吸收率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下，你吃下去的时候你的身体是没有感觉的，或者说感觉不够的。但是因为诺惠有着胶树技术，对吧，它是里边的这个是那个我们说辅酶 Q 十，外边的这个是蓝色的水溶性的包衣，让它呢能够更好的提收它的吸收率。所以我们是在高含量的情况下做到了高吸收啊。一个是高含量，每一粒当中含有45毫克的辅酶 Q 十，另外一个就是高吸收，这个诺惠的胶树技术，水脂双溶型，提升了340%的吸收率。我跟大家讲，我的习惯是每天早上一粒儿，每天早上，早饭后我会给自己吃一粒儿。然后你会发现，你在天气热的时候，你要是漏吃了或者是忘吃了，你的整个人的这个力气啊，就是或者说人的这个劲儿哈，会差一点。但是如果你说你每天坚持啊，知道来吃辅酶 Q 十，给你的心脏澎湃的动力，你走路好像脚底下装了一个小马达一样，哎，那种感觉是真的蛮好的。这个是就是我们说诺惠普通的辅酶 Q 十，它是不溶于水的，因为脂溶性的营养素跟水其实是不相溶的嘛，所以你吃下去之后，在你的小肠的水样环境当中，它的吸收率是比较差的。来看一下今天的诺惠的辅酶 Q 十，给大家挤一粒感觉一下啊，哎，挤到这个水当中去之后，咱们来感受一下，它迅速的就跟你的小肠环境、水样环境非常完美的契合在了一起，已经有7套订走了，哎呀。每天都在消耗大量的辅酶 Q 十，所以这个东西是真的是需要的，而且呢，千万不要漏了。今天我们是六瓶的情况下再多两瓶啊，再多两瓶，所以加到一起呢，一共是八瓶装，在这个地方啊，今天多了这个两瓶，是今天周末爆杀给到大家的特别的方案和力度，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给到大家的这样的一个相当于是6.1儿童节之前，然后也是端午佳节之前的一个特别大的方案，当然也是6.18大促的方案了，02151119900。
1: 对，一年没见了，又再次见到你，感觉到你的状态比以前更好了，有什么保养的秘诀吗？
2: Thank you so much. So the secret thing is the balance between healthy food, doing some sports, and then choose the right supplements for you, which really are effective, including the Novosol.
1: 第二次来到东方购物，那个刚刚跟我们李总也见面了，感觉到东方购物怎么样？然后会有这次来有没有给我们的会员带来更多的惊喜？
2: So first of all, it was an honor to be the president, and I think there are so many synergies, and for sure there is a special offer. I'm so proud to be in this collaboration with OCG.
1: 刚刚在那个会议上，您说今年诺惠会带来一款全新的产品，它会给我们的消费者带来一些不同的健康的体验。
2: So I think think the CoQ10 is for the heart health, so this is the battery, the energy for you.
1: Okay.
2: We think that the turmeric.
0: 节目当中看到的就是我们最新又采访到了诺惠集团的 CEO 啊 Frank 教授，同时他也是，这个胶树技术的幕后的创始人啊。他研究这个技术，其实研发了19年的时间，在长达19年的当中，他就是为了攻克这样的一个技术壁垒啊，攻克的这个技术难关，让辅酶 Q 十的吸收率一下子大幅提升。所以这个技术不光是说在咱们中国，在德国啊，在全世界，在美国，在欧盟，在俄罗斯，在日本，在墨西哥、西班牙、丹麦、奥地利，都是受到大家的喜爱。那么这个 Frank 教授呢，他也是在前年的时候来到了这应该是那个最近一段时间啊，来到了咱们这个东方购物的平台。然后呢，跟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呢，就是他也是一直以来希望能够把更好的产品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就是跟大家来见面。那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因为在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其实一直是希望给到大家很优惠的价格，其实是给这个 Frank 教授出了一个难题，因为他的产品并不愁外，他在全世界的很多渠道都在销售，对不对？但是我们一直要求说，哎，你既然在这个东方购物来，你就还是应该给我们东方购物超级优惠的价格，所以他也是答应了这样的一个我们的一个小小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那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去采访他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 Frank 教授是59岁。那现在我们事隔差不多6-7年之后再去采访他，你看他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哈，他的整个人的精气神是还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其实一方面当然他是非常注意保养，另外一方面真的这里边的辅酶 Q 十对于他的细胞的保养，对于身体的各方面的滋养，绝对是不可小觑的。我们这个现在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其实大家都会有这意识，说心脏是我们整个身体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脏器，我们都要关注它的这个整个的含量，关注整个它的一个健康。那么来看到我们的身体的脏器，其实一直都说这个辅酶 Q 十是心脏的保护神，对吧？在你年轻的时候，你的你身强力壮的时候，你体内的辅酶 Q 十是非常充盈的。那个时候大家回忆一下，18-19岁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累？不觉得累啊，对吧？熬夜熬到12:30-1:00根本不算什么，第二天马上满血复活。但是现在呢，现在你熬到10:00-11:00可能会觉得很累，对吧？或者说是到了第二天可能还要缓一缓才能够缓过来。就真的就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人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它是断崖式的往下走的。但是我们人的脏器每天都要消耗辅酶 Q 十，就一方面是断崖式的往下走，另外一方面我们说心脏每天要消耗掉110毫克左右的辅酶 Q 十，心脏是辅酶 Q 十消耗的大户。再有就是肾脏每天要消耗差不多100毫克的辅酶 Q 十，我们的肾脏也是很重要的哟，对吧？我们每天喝下去的那些水都要通过肾脏来过滤代谢。还有就是肝脏也很重要哦，肝脏每天要消耗掉70毫克的辅酶 Q 十，肝脏每天很多人要吃这些瓶瓶罐罐的东西，对不对？那你要通过肝脏来进行代谢，所以肝脏的这个它的这个重要性也不可以疏忽。再有就是大脑、肺部以及脾脏加到一起，这些所有的脏器加到一起，每人每天要出去啊，就说日常的开销，就好像说一日三餐一样，你要出去差不多300毫克左右的辅酶 Q 十，但这个时候如果你吃进去的不够，你的细胞就处在低能耗的状态，你的细胞就是处在一种想要躺平的状态，很疲惫的状态，就不会精神状态很好。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当你每天吃一粒儿，不用多啊，一粒儿辅酶 Q 十，就诺惠的这个，相当于你吃了10斤牛肉当中的辅酶 Q 十，相当于你吃了5斤沙丁鱼或者4.5斤花生当中含有的辅酶 Q 十，每天一粒儿就够了啊，就这样一粒儿，早上吃啊，建议早上吃，随餐来吃，早上吃是高黎特别建议的。然后你甚至可以跟鱼油搭到一起吃，因为鱼油是脂溶性的，它会营造一个更加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吸收的环境，让你这个整个的身体吸收会更好。人体的当中的辅酶 Q 十的吸收其实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的顺畅，因为小肠是一个水样的环境，那么辅酶 Q 十又是脂溶性的，所以它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是水脂怎么样啊，不相容啊，水脂不相容。这个实验大家自己可以回去做啊，你们家里的辅酶 Q 十大家自己可以去感受一下。但是今天的诺惠的辅酶 Q 十，来感觉一下啊，来看一看，哎，很简单，对不对？很轻松的就跟水溶解了。这个技术绝非浪得虚名， 这个技术已经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最近一段时间，而且不是很早以前，是最近一段时间，最近几年，是近几年的高科技受到了很多国家的认可，包括咱们中国、欧盟、美国、德国、日本的专利、俄罗斯的专利、墨西哥的专利、西班牙的专利、丹麦的专利、奥地利的专利啊，这么多的专利，这是世界知识产权的专利，9国11项专利，一项技术一个辅酶 Q 十能够拿到9国11项专利，所以你吃的是真正的好东西啊。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一瓶的价格在很多地方都有售，包括这个某某也有售的啊，这些地方都有售的，一瓶的价格是598。那就这样，其实你要是到网上去看，就是他们的那种就是旗舰店它也有售，但是也都比东方购物要贵，我待会可以给大家比价。我们今天是周末爆杀，这个产品只要到了周末啊，已经高级了吗？我的天哪，大家都不等高丽来介绍直接抢货。这是我们的常规组合，这个是升级的构成，多了两瓶，每一瓶是30粒啊，这两瓶就一共是60粒，所以加到一起呢，一共就是这边是360粒，再加上60粒，一共是420粒。这个组合是目前我们能够拿到的超级优惠的一个组合，也是618大促的方案。所以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自己吃、爱运动的人士、爱出汗的人士，还有经常要吃他汀的朋友，咱们都要多吃，可以要注意补充辅酶 Q 十，因为他汀会让你身体当中消耗一部分的辅酶 Q 十的，这个是有据可查的，大家可以去了解啊。现在豆包都能查得到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
3: 本身呢，就讲我和伊出去，用光出去兜兜了啥，伊总归走脱大概20-30米路，就停下来，就讲心里想不大适宜，葛么就俺两家头就停一停，停一停以后呢再走，葛么搿能介呢就讲兜脱些么就回来，只好回来了。葛么吃了搿只物事以后呢，就讲现在因为吃了也吃了2-3瓶了，也勿排了3-4瓶了。现在是出去，问伊还走伐？走，笃定。
4: 就白相。
3: 还白相。所以现在阿拉基本上总归出去用光吃吃点心啊，用光老西门去兜一转，对伐？搿么外头兜一转，搿么现在感觉蛮好。现在是比老早，侬看伊只面孔呀，哦哟，旧年侬勿晓得嘞，今年年初只面孔黑灰，现在是红光满面。跑出去，人家侪讲伊面色比我还要好，对伐？
4: 侬吃多了啥
3: 子？吃是现在勿敢拨伊吃嘞，侬看伊吃得来只大鱼嘎大哦，我要叫伊减肥。
5: 叔叔，三个指甲是什么时候称的？
6: 是2020年的年底称的。
5: 那他是三，那他是三
6: 十几岁心脏，是到现在就好了呀？
7: 那现在就没啥了，那倒是不。现在
5: 基本上，我觉着搿只是吃的。
7: 到公园里上那里去兜啊，玩玩，马路上买点东西什么，
5: 另外水果是吧？
7: 啊，
5: 带着伊另外，是带领
8: 子去嘛？就十年。
7: 昨天我去那个4个北瓜，2个大西瓜。
5: 另外，
7: 没有，虹口公园，岁数大，
5: 我
7: 们。
5: 我一个朋友吵啊，我叫朋友讲，因为我长过几大年，我少领地的啦。
7: 你看，两只西瓜，4只白瓜，蛮结棍。
5: 回来，我讲回来，春天炒香。

炒青菜，对吧？擦擦桌子，然后呢铺铺床，这种日常的小幸福哈，其实如果说是在咱们身体健康的时候，全家人一起来做做，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我不是上海人，我是江西人，我是特别欣赏上海男人的这个充分的加入家务活的这份心啊，这个是在应该在全国范围内都是值得表扬、值得学习的，就是上海男性哈，上海男人这个叫什么马打扫，对吧？就是在这方面他们是非常非常参与度非常高的，然后呢就是会很心疼妻子，然后呢会很心疼太太，希望能够减轻太太的负担，这个真的是要竖个大拇指来表扬表扬。你看这位应该是贺叔叔啊，就是他只要身体舒服一点，他就会帮着太太来干家务活，然后呢买菜，我记得之前他还去买西瓜，能走二里路呢，对不对？然后在家里面擦擦桌子啊，炒炒菜啊，真的就身体健康以后你就可以去做这些事情。而之前去采访他的时候，最早大家注意看最左边那个时候，他好像是刚刚做完一次那个心脏搭桥手术还是怎么样哈、啊，就身体不舒服。当时去采访他的时候，他不爱讲话，因为大家有没有发现，当人累的时候其实就是不想说话。所以我们中国有句话叫累到不想说话，对不对？累到不想理你。但是你看，当身体舒服的时候，当中一个画面，贺叔叔在做开合跳，这是一个很标准的这个运动，就是开合跳。然后呢，他也很愿意去参与家里的这个家务活，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辅酶 Q 十真的很重要。然后现在其实大家对于辅酶 Q 十其实都很了解啊，都很清楚了，包括我自己有这个亲戚在国外，他们也会说到哦，辅酶 Q 十是好东西。但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这个会存在一个国与国之间的差别？我来跟大家去讲一下这个事情。我会跟大家讲说，为什么我们要去吃咱们中国蓝帽子推荐的辅酶 Q 十啊？你看，这是这个中华医学会的心血管学会的分会来推荐的健康成人的日常一天吃多少。然后，如果你有心血管的情况，你吃多少？如果你是在吃他汀的啊，为什么要吃他汀的情况下你要再补充辅酶 Q 十呢？因为他汀会让你的身体当中的辅酶 Q 十会消耗的多一些，所以就要再额外的多补充一些。美国的国立卫生研究会也是说，健康成人每日大概到100毫克，世界卫生组织是每日30到50毫克，然后这边是欧洲的啊，就是大概100毫克，日本的30到100毫克啊，咱们中国这个心血管的这个方面的营养，共识方面是100到200毫克，就如果你有心血管方面的一些担心、一些困扰啊，差不多就是100到200。如果他汀，你在吃他汀的，咱们就补充上面再加大一点。好，我来说到咱们正常的日常的情况啊，为什么咱们就吃这个诺惠就够了？因为实际上是这样的，咱们不要去盲目的去觉得说国外的啊一粒200毫克就好，其实是这样的，辅酶 Q 十虽然非常好，但是也是过犹不及的。你会发现说，当你吃的量太大的时候，你的心脏反而会不舒服，所以一个合适的量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国家给出来的蓝帽子这样的一个建议摄入值就是50毫克啊，50毫克以下。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贴着蓝帽子的上限来做的，我们每一粒的含量是45毫克，所以这是一个让你吃起来放心又有。

0: 有效的一个范围啊，又有效的一个范围就是45毫克，在这个位置。另外一点呢，就是除了它的含量足够高之外，它的吸收率也很高。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老师在课堂上，我一次就讲了5道题，但这5道题孩子全听明白了，100%吸收了，对吧？那跟另外一种，我老师在上课时候讲了20道题，这孩子只听懂了1道题，他吸收率就很低。大家明白？明白，我就举个这样的例子啊。所以其实吸收率是非常重要的，它决定你含量最终能够被我们身体的细胞利用多少。那因为有了这个酵素技术，就是这个核心的技术啊，就是他们是有专利的，德国、美国、日本、欧盟，包括中国，一共是9国11项专利。它这个专利技术就是里面会有一个这个辅酶 Q 十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它会被外面蓝色的水溶性包衣给包裹住。这个是德国的专利的酵素技术，它是帮你一下子大幅的提升你的吸收率，啊，提升多少呢？提升380%，因为它是水脂双溶性的，所以它其实是不太挑时间的，没有说哦，我一定要最好在哪个时间吃，没有这样的一个很挑剔的时间段。当然，高丽还是建议大家在餐后来吃啊，比如说早饭后来吃是比较好的。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这是代表什么呢？就是你在家里面这个实验，其实我一开始我不服气。因为最早我做这个实验的时候，我就说啊，真的吗？普通的辅酶 Q 十就这么的不溶吗？我不相信，我就把家里的辅酶 Q 十拿了一粒出来，我说我要做这个实验，一模一样的实验，就是这个样子的，一模一样的。大家如果在家里来做，你们家里如果也有辅酶 Q 十，你拿一粒出来，你去挤在水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只要它没有酵素技术，它大部分就是这个样子啊。然后呢，给大家来说一下今天诺惠的辅酶 Q 十。我挤到水里面去，你可以想象一下，因为你的小肠是水样环境，它这个时候需要大量的辅酶 Q 十吸收进来，然后通过小肠绒毛吸收进来之后呢，开始提供给我们的细胞，对吧？细胞的心脏的线粒体当中是我们的这个动力工厂，它是需要辅酶 Q 十来参与，然后把你吃下去的碳水、蛋白质、脂类转化成 ATP。对不对？3磷酸腺苷这个转化的过程，这个呼吸链的参与是离不开辅酶 Q 十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辅酶 Q 十，第一个是含量咱们要卡好，另外一个就是吸收率咱们要特别的关注。老师上课讲5道题，这孩子5道题全明白了，这个吸收率就高。老师上课讲了10道题，老师讲了很多，讲了很一大堆，最后这孩子只听懂了1道题，这吸收率就很低很低，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吸收率非常非常的关键，水脂双溶提升了260%啊，就这个意思啊。然后我们今天就这个，因为它的这个9国11项专利呢，所以现在是全世界的很多的国家和地区都在抢这个产品。我们今天598一瓶，一共是60粒，相当于10块钱一粒儿。但是因为它有感觉啊，它吃下去对我的身体有帮助，所以大家还是愿意买单的。我来给大家比价啊，今天东方购物是8瓶装，看到没有？8瓶装，2197的价格，8瓶装。这个是30粒一瓶的，这就相当于是送给大家了一整瓶，一共就是，420粒啊，420粒。然后我们是支持大家全渠道比价的，因为到了618嘛，大家都是要比价的。那么你想想看，你在各个渠道那个比价的时候，你就肯定要知道我们的那个，我们请我们的师傅帮我们把笔拿上来一下，好不好？那个郑师傅，我来给大家来比一下价格哈，这个是这样的。如果是跟某宝比，我们全渠道的比价，来，好，谢谢。我们跟某宝比呢，我们的价格可以划算到1243块钱。我们跟某东比呢，是便宜到1567块钱，哦，1000多。我们跟拼某某比，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便宜到1000多，1007块钱，这个地方。大家会周末的时候开着车，因为会有会员，对吧？还有那个会员卡，你要花钱买会员卡的，然后进去。这个地方我们也要便宜到673块钱，所以跟这个地方我们还能够便宜600多，这是东方购物很牛的一个地方。大家如果看到了的话，真的别错过，因为想想看你这个地方买完，你还得自己扛回家吧，对不对？而且你还得交会员费吧，是不是？然后东方购物今天还能给你便宜600多块钱。这真的是煞费口舌才谈下来的，越是现在越不好谈价格啊，因为大家现在都知道 各个渠道之间也是非常卷的，也都是竞争很厉害的，谁都希望像这种标杆型的，因为它的价格就是标杆嘛，标杆型的产品大家都希望在自己渠道卖个好价格，所以我们也是拿出来，东方购也是拿出来了自己的诚意，让这个德国的这个诺惠的公司给到我们性价比很高的一个构成。今天是六瓶儿再多两瓶儿，是周末爆杀，今天不常规直播，周末爆杀，所以喜欢的话是一定今天来囤货的，02151119900。
1: 买，米粒也老好的，到现在没管没过。阿拉亲家是天天一来来当活动，那不出去也在打了海，就怕心脏不好呀，就心脏这个泵力，我年纪老了，要叫啥个要补充这个泵力不够，伊拉年纪轻点嘛，我讲侬先预防起来。我哪怕到外头去旅游啊，两个小人一道去啊，亲家一道去啊，统统打好，像人家发糖一样的，一人就能够接好子，有力气，不像人家没力气啊。我已经74了，赚眼钞票做啥呢？怕啥用呢？对不啦？保保自家嘛，保保伊拉，也希望伊拉好。
2: 我到土耳其去，上了飞机我就紧张得来不得了。胸闷啊，人难过，就像老急躁一样，人家抓么子一样的。那么我想，哎，我有搿么子，我吃吃看，我就等了飞机高头呢，吃一粒，哎，就心上就平静了，自家呢就是讲还要缓和了。所以我现在一般就是讲上飞机啊，或者到外头吃，搿是我一直随身带。土耳其去，我上热气球，也是的，我没上热气球，所以我吃了粒。因为随便啥个产品，并不是讲人家介绍讲好侬就好，要自家亲身体会，自家去摸索看好就是好。那个真的真的老好，家里又不贵，我真的是粉丝那个的。快20年了，我2002年生毛病生了吃到现在嘛，我没断过呀。我现在特别有种感觉，我皮肤老好，不是讲我自家夸自家。我今年74岁了，好像我不大有得走，但是心脏保护了老好。我早不就是胸闷，气透不过来，然后就嗓门可能就卡住一样的，然后你自己呢自己搭脉搏，搭是出来的。咚咚咚咚跳，然后停一会儿，咚咚咚咚跳就停一会儿，就是喘气很难过的。
3: 那后来这种情况多吗？
2: 我觉得好像现在体质好了，后来我就从就有脚步就再也不发了，因为脚步很容易发的，特别是容易感没有了，
3: 是吧？
2: 早生
0: 你看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有的时候想到说，哎呀，70多岁、80多岁啊，是一个。感觉是一个很大的年纪，但是你看现在啊，就是只要保养得好，其实就算是70来岁、80来岁，看上去还是精神头特别特别足的。这个真是科技改变生活呀，是不是？因为现在有好的技术，然后呢，知道我们的细胞需要什么东西，然后你及时的给予它，而不是让它随便它让着它去衰老。细胞是会自然衰老的，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对不对？但是我们通过现代的技术是可以拉它一把的，对不对？让它老得慢一点，就是你给予它需要的那个能量。说到这里呢，我就不得不待会儿给大家看一本书哈，这本书是吴铁老师写的。那吴铁老师本人呢，他也是这个药理学教授啊，他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位药理学教授。他写了一本书叫《辅酶 Q 食与心脏健康》，这本书我今天也把它带到了我们的直播现场。然后呢，这本书的呢，就这个吴铁老师写的，这个是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啊。这本书的名字叫辅酶 Q 食与心脏健康，这里边就专门会有很多的篇章去介绍辅酶 Q 食它到底是什么。这里面的话我应该基本上都能背下来了。辅酶 Q 食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心肌细胞在人体细胞当中含量超高，并发现它在心肌细胞当中发挥着重要的能量传递作用。你看我们的心脏能量传递离不开辅酶 Q 食，对不对？现代研究已经证明了辅酶 Q 食几乎存在于人体所有的细胞中。你看你的各个脏器都是由细胞构成的，而辅酶 Q 食几乎存在于所有的细胞当中。在心脏当中呢，含量超高，是心脏的动力源泉啊！看到没有，它是心脏的动力源泉呀，就好像心脏，就好像你的汽车要加油，否则就是一个空壳一样的道理，对吧？你的汽车花了几百万买的，然后呢，它的发动机特别好， 最后呢发现没有油或者没有电，对吧，我们就说生物电好了， ATP 其实也是一种生物电嘛，对不对，最后都是白搭。所以这个东西重要就重要在那儿。夏

0: 天，我尤其提醒一个季节，就是夏天。夏天你平常如果说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你夏天千万别啊，因为夏天人容易出汗。然后咱们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当中也讲到了，《黄帝内经》也讲到了，叫汗乃心之液。心之液啊，所以如果说你在天热的时候，你又大汗淋漓的，对吧？出去买一趟菜呀，又出去拿个快递呀，或者是又出个门去跟朋友聚会呀，这一身又一身反复出汗，其实人的心脏是会很累的，对不对？就会喘，会觉得不舒服。那这个时候辅酶 Q 十，千万要记着，要给自己补充啊，要一定要注意补，因为你这个时候的你的耗能是增大的。或者说是你的整个的心脏的这个它的输出量是增大的。我们每天呢，就是人体是自然是需要出去多少的这个能量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心脏每天耗能110毫克，如果天热可能耗能的量会更大一些。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对吧？你20来度的时候你出去玩，那个天气小风吹吹，你人是很舒服的。稍微温度高了一点，你出去人心脏会觉得闷得慌，对吧？然后会觉得不舒服啊，这个时候都是它耗能增大的一种表现。肾脏是一个污水处理器，对不对？就是你喝下去的各种水是通过肾脏来进行一个代谢的。好，肾脏也不少哦，大家可以看得清楚吗？110毫克左右哦，其实跟心脏已经差不了多少了。好，那你说肝脏呢？我们吃的那些瓶瓶罐罐，对吧？那些东西不都是靠肝脏来进行一个代谢吗？肝脏每天也要消耗掉差不多70毫克的辅酶 Q 十，所以心、肾啊、心肝肾啊，这三大脏器一天就要走掉差不多270毫克的辅酶 Q 十，再有就是我们的大脑，再有肺部和脾脏，对吧？加到一起差不多300毫克要出去的。所以我们说，你日常的膳食当中能不能吃到辅酶 Q 十？可以的，你多吃点沙丁鱼。你多吃点牛肉，你多吃点花生，是可以摄取到辅酶 Q 十的。但你吃不够，为什么我说吃不够呢？因为你看这一粒辅酶 Q 十当中45毫克啊，相当于你吃了10斤的牛肉、5斤的沙丁鱼和4.5斤的花生，这咋吃啊？对不对？这没法吃啊！我们日常的膳食当中很难去这样照这个力量去补充，所以你每天就这样，像高丽阳啊，每天记着啊，上午来吃。来吃这样一粒儿就可以了，啊，就这样一粒儿，你吃下去之后，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感觉啊，反正我就感觉自己的那个腿上像装了个小马达一样，走路的时候会有劲儿，否则走路脚是软的，软绵绵的啊，就是那种感觉好像踩在棉花上一样，没力气，说话也没力气，就是当你有劲儿的时候，我这会儿是空腹跟大家说话，我这会儿都还没吃中饭呢，那我就觉得人是有劲儿的，就人是有力气的。就真的很重要，就这个东西，你的细胞有力气、有能量，转化能量高的话，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作用的。酒国11项专利，而且是最近几年拿到的，就它不是很久远以前的专利，它是最近的，体现了近代的就是那个最近几年的生物科技方面取得的成绩。那专利技术，因为它要在这么多国家销售嘛，对吧？它就必须取得这些当地的国家的这些专利的技术，那这些全部都有。所以45毫克听上去，在大家的有些朋友如果了解，因为我知道有很多我们身边的上海的朋友可能会托人从国外带辅酶 Q 十，100毫克、200毫克，那个人我们说人种也不一样，对不对？有些你看欧美那码子也大，他可能两三百斤很多，对不对？那他的辅酶 Q 十的量上去，我们就不要去参照他们的标准，对吧？欧美的这个肥胖率还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我们就按照我们的这个国家给我们制定的这个标准，其实是比较合适的。50毫克是上限，我们是45毫克。再有就是我们用到的是浇树技术，就是我的每一分钱都花到位了。老师讲的这5道题目，我全都明白了，对吧？下次出题我就不会错了。不是说老师讲嘛，讲了20道题，最后我只听懂了一题，或者一题都没听懂。那就没意思了，就这个意思。浇树技术让它的吸收率大幅提升，有实验数据显示证明啊，浇树技术提升了340的吸收率，所以它吸收率很高。我还要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吗？我要不再用一粒做一个实验？那这就是水质不相容的情况， 在水当中，油跟水是不相容的，所以你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很窘迫的情况。但是如果是有了胶树技术，哎，这个时候细胞很渴望这个辅酶 Q 十的给它提供能量，然后你一吃下去，哎，细胞说，哇，我马上就吃饱了饭，我能干活了，就这种感觉啊。今天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构成，我们今天构成超级划算，我自己都好心动，很想买，因为598块钱一瓶，在专柜里面2197，你就是拿到4瓶，东方购物让你拿6瓶，再多2瓶，一共是8瓶。八瓶让你带回去，满足完条件之后是224块钱。大家支持大家全渠道比价，我们以前叫货比3家，今天我们货比4家，分别便宜到1000多、1000多、1000多和600多，货比4家啊，大家可以去比价。大组合已经快售罄了，因为今天这个卖得超级好。周末爆杀，如果大家想要自己吃，或者说是接下来跟朋友聚会，也想带着2瓶好东西给朋友，哎，我们今天有30粒一瓶的，刚好可以作为礼物来送给这个朋友，来作为一个伴手礼，也都是相当不错的。02151199900。
1: 侬可以去吃辅酶 Q， 辅酶 Q 四，搿侬可以去吃眼，对侬心肌有得帮助的。伊感觉就搿种讲，气短啊啥东西侪回家脱了，搿后头就直吃。伊吃了大概年数老长的，伊从80几岁吃到90几岁走，一直没停过。我为啥吃呢？前头哪能没帮我吃？因为我一点不适应。保心丸啊，麝香保心丸一直摆辣身边的，因为心脏会得不适应。但去查了好几趟，心脏如果根本是就吃着吃，但是吃了着吃，这个辅酶 Q 才有对吧？但是保险可以把它过期，几乎没去碰伊。哎，这个是真心。
2: 哎呦，我觉着阿拉先生用不了给，伊记得自家伊也吃的嘛。伊明显感觉伊是要去健身的人，我觉着一系列的运动下来，我都觉得有点胖，体力很累的样子。你就比方讲，有辰光2个礼拜，我的能有的能，早上像醒过来辰光，一下子起床了，或者半夜起夜了，一记得我的晃一晃。伊嘛，伊自家讲，伊就帮我讲句闲话，常吃光就行。东方购物买，东方购物因为价钿阿拉比过啊，基本上搿种物事价格是蛮便宜。
3: 我对保健品我从来勿去
2: 的。我买已经买了2趟6瓶6瓶的。2趟6瓶，搿趟是第3趟6瓶。
3: 去年年底多，
2: 有上趟就是㑚姐夫身体勿好，阿拉就去看伊。
3: 去年年
2: 底，看伊以后，伊拉姐介绍跟我讲，杨小张搿只物事吃了老好的，搿个是嘛？
4: 就是对个阿姨的。
2: 对，就是㑚姐。
4: 伊确实，
2: 哎，对对对，
3: 老好，确实老好。搿么我就伊也买得来，买得来嘛，我想我也一道吃了。搿么迭个枪来了嘛，我又吃了，李老师
2: 吃了。吃3号。
3: 我觉着有。
4: 确实有感觉，
3: 对吧？像别个不是我们老吃，你讲不清楚啊。
4: 对，
3: 对吧？那么我就对个这么子呢，我也就开始有点相信。
5: 没有明显的衰老，
6: 往
5: 这就是
6: 往后退。
5: 对，没有明显，对我们这些
6: 老年人来说，你不退化就是好事。
5: 进步，
4: 对，
5: 其实就是能够保持原状。
4: 不退则进。
5: 不退则进。对，我姐姐也在吃。
6: 他妹妹也在吃，还有我们的邻居，
5: 是吗？
6: 都在吃，
4: 都是你们介绍的吗？
5: 是的，他说你吃的这个，你觉得怎么样？然后我说我觉得还可以，
4: 是
5: 吧？然后他说那你帮我买一点，就是不
6: 他现在
5: 不光能自理
4: 啊，
6: 还能照顾我们一大家子6个人，
4: 是吧？
5: 对，
4: 那
5: 我和女儿。他们一家住在一起，他们住在我家
4: 啊，
5: 所以
0: 现在啊，大家都有这个意识，就是我们对吧？生理年龄是一个年龄，心理年龄是一个年龄。当我们身体状态好的时候，70、80岁，那其实都是很年轻的一个状态。你看屏幕当中看到这两位老人家哈，就是都是这个70、80岁的一个年纪，但是你看他们那种状态，还有就是脸色啊，气色。都特别特别的好。现在啊，我相信啊，随着这个我们说科技改变生活，随着现在大家都有这个意识，都知道给身体提供让这个细胞慢一点衰老的这样的一个好的能量，我相信今后80、90岁你看上去都会显得特别的年轻。 对吧？还可以到处去玩，还可以去南极，对吧？去更远的地方去旅游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敢想哈，不要觉得说，哎呦，我现在的身体，这个样子了，我是不是以后就不行了？你一定要自己有这种主动的意识，去想到，就是无论在哪个年龄，都是有可以改变的啊，无论在哪个年龄都是可以改变的，就是这个观念一定要有。我见到很多的朋友给家里的装修花了很多钱，是吧？花了比如几十万，是吧？买各种家具呀、家电呐，会花很高的价钱，但是呢，给自己身上的投资呢不高啊，甚至很吝啬，或者说是在炒股上面，对吧？买了一台又一台的电脑，然后呢，就是投入了很多的精力，但是呢，却没有更多的精力放在自己身上。其实关注自己身体的健康，是真正是受惠的人，就是你自己，你是最大的受益者，然后再是你身边的人也是受益者，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跟大家来讲说，好的东西是真的，大家要关注一下，因为现在，营养这个是一个大课题，然后其实辅酶 Q 十已经属于基础性的营养素了。我今天跟大家说了有很多，我跟大家提一下，其实有几类人群是特别需要吃辅酶 Q 十的，一个就是爱运动的人，因为你运动的时候你的心跳是加快的，对不对？你想象一下，你平常的心率大概比如说那个六七十、七八十，你那个运动的时候，你最大心率可以到110、120，甚至到140、150，或者160、170，对吧？或者能到200。这种最大心率可以到很高的情况下，你的耗能是增大的，所以说爱运动的人士，其实你的辅酶 Q 十是要注意补充的。还有就是关注心脏健康的人士，第二类人士啊，也是需要来补充辅酶 Q 十的。还有第三类人士是，如果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是要吃他汀的，他汀这个东西呢，它会让你的体内辅酶 Q 十的消耗量增大，所以你看，中华医学会的心血管的分会，他汀相关问题的辅酶 Q 十的含量，他就会建议量增大。而且不光是中华医学会，美国的那这边也会讲到心血管的问题，他汀的量会增大一些。健康成人就是一般来讲就是就是30到100毫克，对吧？这我们中国的就是30到50毫克，欧洲的对吧？它也有不同的标准，针对于不同的人群。对吧？如果说是心脏不舒服的，这个可以到300，对不对？在这边都有啊，都是有的。所以实际上，辅酶 Q 十现在它已经不是什么很那个好像很稀罕的东西了啊，它其实是一个大家都有共知的。大家其实无非就是我是选择 A 品牌还是选择 B 品牌还是选择 C 品牌？那为什么在东方购物的诺惠的辅酶 Q 十是特别受欢迎呢？因为德国诺惠它有一个非常专利的技术叫胶束技术，这个胶束技术它解决了一个问题。我们现在都知道说解决问题很关键，对不对？我要能解决那个最关键的那个卡脖子的问题，对吧？那对于辅酶 Q 十来说，它卡脖子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它是脂溶性的营养素，它跟维生素 A、D、E、K 很像，都是要在脂溶性的环境下，它更好的被我们的身体吸收。它不是水溶性的，水溶性的就是维生素 B 族还有 C， 这是水溶性的，对吧？还有就是类这个就是随着尿液可以排出去的，它是脂溶性的。脂溶性它就需要有一个脂溶性的环境，所以它在水样环境下面，小肠是水样环境，它的吸收就会碰到难题，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看到，待在这儿。哎呀，你这个实验大家自己在家里可以做哈。我一开始看到这个实验，我可不服气了。我把我们家里的就是除了诺惠之外的另外的两个辅酶 Q 十，我翻出来做实验。做完实验我就服了。哎呀，我们家做出来就是这个样子的，一模一样。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拿一下，没有家里没有胶束技术的，没有这种水脂双溶技术的辅酶 Q 十，你可以来试试是不是这个样子，大半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它的量有的时候就要增大嘛，对不对？好，然后看一下今天的诺惠的有胶束技术的辅酶 Q 十，对吧？一下去之后，然后2秒钟，那它慢慢的它就迅速的跟水融为一体了，然后就被你的身体消化吸收。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吃诺惠是有感觉的？今天是这样的，我们因为马上就6·18大促了，所以很多朋友都会对于价格是比较关心的，这个我们也特别能理解。 专柜的价格是598一瓶，一瓶是60粒，一粒是10块钱。这个就是辅酶 Q 十价格里的天花板，但它确实也是技术的天花板，所以很多朋友是愿意为它买单的。今天我们支持全渠道比价，再跟大家来说一下。

0: 在某宝上面，60粒的一粒的价格是403一瓶，然后30粒的是311一瓶。而我们今天的6+2的8瓶装的价格比某宝要便宜1243。这个便宜的价格，你去买买牛肉，你去买买蔬菜，买买水果，很香，对吧？某东我们要便宜到1567，好，拼某某我们要便宜1007块钱，某母你要花会员费的，花费会员费才能进去的，这个我们要便宜673块钱。所以还是那句话哈，就是知识改变命运，科技改变生活，好的东西它永远都是有需求量的。今天的构成是这样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常规组合的6瓶，再加2瓶，这2瓶一瓶是30粒，2瓶就是60粒，整个这个组合就是420粒，一天吃一粒就可以了。家里面的这个老两口、小两口，或者说是你接下来要跟闺蜜聚会，你想着说，哎呀，我也不知道她喜欢穿什么，我也不知道她喜欢吃什么，我给她带2瓶辅酶 Q10去吧，她肯定喜欢。对，我就是这样的。我跟闺蜜聚会的时候，我有的时候要想送他们一些什么礼物，我之前就送过辅酶 Q10，哎，他们可喜欢了。所以像鱼油啊、辅酶 Q10啊，现在大家都是属于特别受欢迎的好的东西哈。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最后再跟大家讲一下，鱼油跟辅酶 Q10是好搭档，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心脑血管很需要的东西，黄金搭档啊，鱼油跟辅酶 Q10，特别是在我们的心脏当中，心肌是一块巨大的肌肉，心肌在不停的一天11.2万次嘛，不停的收缩，然后舒张压，对吧？这个收缩压不停的把血液泵到你的各个脏器当中，都是通过血管的。鱼油呢，帮你把血管当中的脂质垃圾更好的去除掉，然后呢，心脏当中有充足澎湃的能量，辅酶 Q10，对不对？然后帮你把血液输送到各个脏器当中，所以他俩就是特别好的朋友，一对黄金搭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呢，大组合是特别受欢迎的。我们如果说是大家看中了的话呢，也是可以直接来订大构成，自己吃或者是给家人都可以啊。我们的大组合大概还有2套到3套。今天是周末爆杀，直接扫码就可以打电话了，0215119900。
1: 我们家里现在3个人都在吃。
2: 如果是出去旅游的话，我唯一的带一个保健品，就是那个辅酶 Q10，把它
1: 带着。他出去玩都带着，
2: 都带着，反正其他的
1: 不会漏掉的。
2: 其他的不吃，辅酶 Q10我总要吃，反正我想。多动力，就是旅游的时候也需要动力嘛。
3: 走路走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出去玩玩，拎拎么子对吧？一定要把过来吃了。
1: 站起来
3: 。哎，
1: 走几步往前走。哎，他现在能。哎，他现在能。
3: 跳也行。
1: 医院里做了足足一个月，好了，少跳2次了。
3: 我买东西那个平谷商店虹口工业拎到家里来，不坐车拎过来。老早我走路的吧，走一段路嘛，到的吧，个胸口都过了老闷，要停一下再走，就给他。现在没这个事情，现在和我年纪轻的时候一样。
4: 叔叔，三个之家是什么时候成的？
5: 是2020年的年底成的。
4: 那他是三个之家
5: 是到现在就好了呀。
3: 那哎，现在就没啥了，那倒是不。
4: 基本上我
3: 觉着搿
4: 只是吃
3: 的，到公园里头上那里去兜啊，玩玩，马路上买那东西什么，
6: 另外水果是吧？
5: 啊，但是伊另外的，是另外的，十年。
3: 昨天我去那个4个北瓜，2个大西瓜。
0: 你看这个贺叔叔，他之前买了西瓜，他还是买了水果呀、啊，就是从虹口公园一路拎回来，都没有坐车一路拎回来。哎呦，而且是夏天哦，夏天这样拎东西，人如果说是这个咱心脏不舒服的话，其实是很累很累的。还有这位粉红阿姨，冯阿姨也是当时采访她的时候已经70多岁了，她也是说这个年纪到了哈，就是有些东西我要吃我就去吃好的，我要么就不吃。然后呢，她的状态也是大家可以看得到，保养得特别好。然后你看他穿的这个衣服啊，就能够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心态非常年轻的阿姨，对吧？她的状态是非常非常好的。其实未来在整个上海的这种大都市，未来在咱们中国的这些一线大都市，像这种

虽然你看得到他是有一定年纪了，但是你可以感觉到他明显状态特别好的人会越来越多，因为大家都知道细胞是需要能量的，细胞也是可以逆生长的，细胞的逆生长需要的能量离不开辅酶 Q10， 所以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这个好东西啊，就是可以增强免疫力的好东西。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我这麻溜池，我还得来得及。

0: 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聊官粉，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马上就要吃粽子了啊、到六月多少号来着？
1: 24号
0: 哈，其实没有多少天了。那么我们冬虫夏草，特别是司马族的品牌呢，好像达拉有一件事刚才跟我聊的，说怎么着你们这虫草太稀缺了，然后怎么着来着？
1: 的确，虫草大家都知道它是不能够种植的，它的资源非常稀缺，所以下个月我们就可能没有这么高的性价比的方案。哪怕是到了618期间，大家都知道618是一个大促的机会，商家都会把自己的价格做下来，但是我们这个在没有办法保证库存的前提下，的确可能啊，现在来说可能在下个月看不到这个组合。
0: 目前为止还没有排节目，
1: 没错，
0: 就是因为一两点啊，时间还没有完完全的到618，我们又没有排出来。
1: 对的，
0: 第二个，他们的量几乎
1: 够不了
0: 今天，所以你看我这话里面，几乎都放今天。换句话说，量大管饱。怎么个量大管饱？给大家做一个超级高的性价比构成就要抢了。
1: 对的，
0: 如果这抢得太快了、太爆了，那
1: 下
0: 势必就几乎可能就没什么机会。
1: 下个月就见不到咱们这么大的一个促销力度。
0: 看看常规来打包呢？
1: 啊，没问题。
0: 常规在东方购物1880拿多少克？大家回忆回忆，
1: 8克40根，
0: 八克四十根，对吧？
1: 对，
0: 八克四十根，对不对？今天的什么价格？降200拿八克，
1: 划算了。
0: 降200
1: 划算了，
0: 1680，
1: 对，
0: 拿八克，电话打起来吧。不对哦，我说错了。
1: 今天不是
0: 我哪说错了？
1: 今天重量您说的不对啊，
0: 不对啊。
1: 今天拿回去的不是八克，是整整咱们10克，50根的东西。
0: 你看这盒。比之前大多了，
1: 盒大了，
0: 大多了啊！
1: 对，盒大了一圈。
0: 看这写的，写的
1: 它里面有50根，
0: 满满的，直接凑成10克。
1: 对，10克50根，相当于是常规价格给您降200块钱，然后额外再增重了2克。
0: 对，
1: 对吧？这就不一样了。
0: 然后你看产地还是哪里啊？
1: 原料产地西藏大曲
0: ，绝对不是更低海拔的、啊，
1: 一定不是其他产区，一定是来自于西藏大曲的。啊，
0: 生产日期
1: 3月10号。
0: 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草是2024年、2023年的吗？
1: 当然不是，是您能接触到最新鲜的一个批次了。
0: 这就是最新的草了，
1: 没错，
0: 就是25年的，26年还没上市呢啊。
1: 对，
0: 所以此时此刻在交替的时候，性价比高，营养还保留的多，
1: 没错，
0: 一定是今天这个虫草价格上面，既然1680了，我相信懂经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准备好考虑考虑我订购几套的问题。

0: 记得今天要能够抢上两套，你不要再犹豫了，直接满盒的，要送别人走亲访友，有礼袋的，这打开这么大一盒子，
1: 跟以前那个小的八角盒子完全不一样，因为它的克数、克重还有跟它根数更多，
0: 对，
1: 所以它的八角盒子已经升级为大的八角盒子，对吧？
0: 这明显都快到边边这儿，
1: 没错，
0: 以前是大概是中间这一小块，
1: 对，
0: 今天是这么大的一个，一共是50根，按照一天两根吃的话，25天近一个月的量，
1: 没错，
0: 再给您配上礼袋，
1: 走亲访友
0: 没有多少钱了，
1: 拿上都没问题，
0: 对，
1: 对吧？
0: 端午佳节，咱出去走亲访友送送礼就挺好的嘛。抓紧时间看看虫草的品质啊，这个大家就定就好了，这个我们节奏快一点了，好吧，没有那么复杂了。首先海拔够高够好，
1: 对，
0: 那你说自然是天生天养，那有什么特色呢？天生天养、
1: 啊、当然第一点，它的颜色一定是不能那种明亮色或者是那种过白的颜色、嗯、对吧，一定是非常自然的颜色，因为它是跟泥土直接去接触的、
0: 哎、
1: 然后呢你看它背后的环形纹、
0: 啊、
1: 中间的四对足都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0: 嗯、
1: 不是那种很模糊的那种状态、
0: 嗯、
1: 甚至你看一下它子座是把头给包裹住的状态啊，
0: 这个特征地方
1: 非常非常重要，只有满足这些特征的前提，才能是高海拔的好品质的冬虫夏草，
0: 粗细均匀啊，
1: 对，
0: 没有说陡然收窄啊，
1: 没有，
0: 再按一按有没有中空干瘪，
1: 你看捏了之后指甲盖的各处印子
0: 都红了，
1: 对吧，你手指的各处印子证明它是非常结实的状态，
0: 是吧，再按一按，
1: 如果里面是空心的，我相信一捏就干瘪、哎、
0: 好痛，
1: 对不对，
0: 好痛啊，来
1: 对
0: 掰一掰，
1: 你看，
0: 哎，挺脆的哦。
1: 里面的横截面是非常非常饱满的，
0: 有一个极其被压的扁的不扁的不得了的这种。
1: 是的，这个是它的消化线，
0: 哎、啊，一个小黑的，
1: 这个不是脏东西啊，而且这个消化线呢是贯穿虫体全身的，
0: 哎，
1: 好品质的虫草才会有。
0: 再来一个，啊、看看，
1: 你看
0: 这个明显一点。
1: 你看许明哥掰成三节，每一节的横截面都是看得清楚的。
0: 好的，
1: 对不对？
0: 吃法上面的
1: 吃法，如果说你牙口比较好的话，
0: 嗯，
1: 许明哥打个样，直接干嚼。
0: 对。
1: 对吧，
0: 是那种菌菇香味，我每
1: 一定是啊，那去的好品质虫草一定是这种菌菇的香味、
0: 嗯、
1: 然后呢你牙口不太好的话、嗯、你可以拿温水加点枸杞香参稍微的给它泡一下、
0: 嗯、
1: 然后喝水把虫草吃掉，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0: 不错，
1: 对吧，前提就是今天的量呢稍微可能会有一些的限制
0: 啊，
1: 然后到了可能到下个月我们不会再出现的情况都会有出现的、嗯、因为目前来说我没有接到下个月的节目编排，
0: 嗯，好吧，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构成啊，天明工程组合是挺诱人的啊，
1: 嗯，
0: 首先我们是来自于高海拔的西藏大曲的虫草，而且一定保证是目前能拿到的最新的虫草了，
1: 是的，
0: 说实在话你要搞个2-3年的更早的吧，它的营养啊都包括整体的品质啊肯定没有2-5年的好，但是你说一定要等到2026年的7-8月份去买新草不是不行，但这个价格能做到128吗？
1: 这个目前来说是不可能的，
0: 有没有一点点可能性做直接给你做128？
1: 没有可能，没有可能，没可能，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每次上新草的话价格都是会
0: 一定是贵的，这个毋庸置疑。
1: 对，
0: 你买那个明前，你就掐尖儿，就那一就要喝那一口。
1: 对，新茶，
0: 它一定是最贵的，这个毋庸置疑，就是这样的。但是你说它的性价比要取最高值，营养没有像2023年、2024年虫草流失那么严重，同时价格还极其便宜，它的营养跟2026年无比接近，那你就选什么？就选此时此刻冬虫夏草，而且给您做了一个特卖价格，单克价格算下来只需要
1: 128块钱，
0: 看今天满千送百就可以了，自己考虑考虑听几盒的问题啊，一天吃上两根，跟大家讲过大家可以吃到25天的量，
1: 接近小一个月，
0: 对，你订购3套的话也就有个多少天呢，75天，
1: 对，
0: 差不多快两个月，
1: 两个半月，
0: 快，差不多快3个月，
1: 是，
0: 对吧，2个多月一点，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5111-9900。
2: 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10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1-2根。
3: 虫草的营养价值高，价格呢又非常的昂贵，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真虫草。
2: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1-2根。
4: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2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3: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2: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4: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3: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5: 去到东方购物里向个四码头的种草，哎，帮伊买了吃了都感觉蛮好，我自家也研究了， 阿拉海吃。
6: 现在冬虫夏草也不是属于老年人的专属品，年轻人也可以补起来。现在年轻人嘛，参加工作压力也挺大的，然后现在他自己也买冬虫夏草吃，平时回来的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几盒冬虫夏草回来。然后儿子经常会对我们说，父母的身体健康才是他这一生最大的财富。
7: 我当时退休好几年了，一直想买点虫草补一补，但是又怕买到假货。小姐妹一起聚会时谈到养生，我就想到了芝麻桃虫草，推荐给他们。芝麻桃虫草质量好，品质过硬。
8: 阿拉屋里向个亲戚前两年呢身体是老虚的，搿后头只好过年了想买点礼品送拨伊，就买了芝麻桃个冬虫夏草。送拨伊后头伊吃了呢，觉着感觉自家觉着蛮好的，挨下来伊自家就买了吃，吃到现在大概四五年了吧。
9: 搿产地还是西藏吗？
10: 南区。
9: 哦。
10: 你问个哪些？西藏有个地方哪区就哪区，伊勿好假设勿是哪区，伊勿好想哪区。伊为啥勿好想呢？阿拉为啥好想呢？因为阿拉是农村的。哦。西藏地方勿是适合哪区做农方，别个地方哪区适合。
9: 对对对。
10: 懂意思啦？嗯。你讲西藏就是哪区？对个。嗯。伊为啥勿想哪区呢？对吧？你要想清桑。
11: 这个段草多少钱一克？
10: 380，有的10克，各30，各是2000多。
11: 这个段了238一克。
0: 已经有四位观众订购成功了。今天给大家做到的是端午佳节提前的一个爆杀，
1: 甚
0: 至是688，有没有可能比这价格再低一点
1: 啊？其实连688的节目我现在都没有接到，我都没接到通知啊，所以都是一个问号，对吧？嗯。所以如果说有现在有需要冬虫夏草，我现在需要补补货的，今天这个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你看市面上，但凡是提到西藏那曲的一个虫草原料产地的话，单个价格动辄400-500块钱是非常常见的。嗯。我们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经营成本、经营环节，单个价格能够参加活动，给您做到128块钱呢，真的。不一样，
0: 你看1680，哎，
1: 对，
0: 十克，直接除一除，大家自己看看，才100多，160多。
1: 68，对，如果你参加活动更划算。
0: 你刚才看到那个断草，人家说多少钱？
1: 小根一点的可能是238，对吧？然后大根一点的呢，给您做到的是328，而且有一个问题啊，熊哥，第一点，它是用一个巴掌大的塑料袋给您装在里面的，我送人的话肯定送不出去。
0: 对呀。
1: 第二点，如果我自己吃的话，哎，但是它断之前是怎样的？您敢打保票吗？
0: 对。
1: 如果说有虫蛀的，如果说有发霉变质的，他把那个所谓的好的给您掰下来，给您装在一块。我不敢打，我要打一个保票，
0: 我也不敢打保票，
1: 对吧？就像市面上那种切块的水果，
0: 你就现在季节一上来，水果容易烂，
1: 对，
0: 容易馊变质，
1: 对，没错。
0: 谁敢老买那种的
1: 切块的，对吧？
0: 除非他在你眼皮底下，
1: 那没问题，
0: 新开一个，
1: 没错，
0: 对，在你眼皮前下面给你弄。
1: 但是话说回来，谁会在你眼皮底下把整个的虫草
0: 掰断了给你卖？我可以卖500多块钱一根的，我掰断卖，
1: 200多，
0: 300多，
1: 不可能，
0: 我疯了吗？
1: 对吧？这样入嘴的像这种滋补品呢，还是要自己看到整根的为实。
0: 是这道理啊，
1: 对吧？
0: 所以大家知道的，我们给大家今天介绍的，首先性价比高，还是完整的一根，
1: 当然
0: 同时还是真真正正的天生天养。这个里面有没有说到天生天养？
1: 当然了，一定是保证给大家是天生天养。
0: 为什么要吃天生天养？
1: 因为它的一个生长环境呢，也就造就了它身体当中的那些营养物质堆积完全不一样。你看现在冬虫夏草也可以人为种植，但是它的一个生长周期跟咱自然环境当中生长的生长周期是完完全全两样。像我们的虫草正常生长周期是3-4年时间，对吧？它的生长过程当中要经历非常严酷的严寒，然后呢还有一些高海拔，还有就是非常强的一些紫外线，只有经历了这些恶劣的环境才能造就它的高品质。但换言之，人为种植的虫草可能1-2个月、2-3个月就能成熟，就像温室当中的花朵一样，对吧？
0: 这营养积累还没到位，
1: 完完全全就是两样，
0: 长得那么大，
1: 没错，
0: 你不挖出来就更夸张，
1: 没错没错。
0: 所以有的时候你看一克里面，我们是达到了5根这个状态，有的可能得带6-7根，7-8根的，
1: 对，没错。
0: 你一数回家一称，你就知道，看到外形都不用看，个都是挺大的。结果要这么多根要才能够凑到一克，你心里就知道了，哦，我可能这个虫草啊，
1: 对的，
0: 买到有问题的喽，它不是大自然天生天养的，天生天养的是要有丰厚的社会阅历，它才能够让自己这么的有营养价值，所以您吃起来对身体才有帮助。我们给大家再来看一看啊，很多观众在讲了，说我吃冬虫夏草图的是啥呢？图的是大家吃到的营养呗。
1: 对，
0: 比如说这里边是冬虫夏草蓝皮书，这本书这一页写到的中国药典，不是我们说啊，中国药典入中国药典了，2010年版记载，性味与归经什么？
1: 肝、脾、归肺、肾、二经。地点
0: 如果
1: 对，
0: 如果我问大家，它没有作用， 汇入中国药典吗？
12: 当然不可能，
0: 这是非常严肃的、严谨的、
12: 非常权威的一个记载。
0: 你就比如说咱家小区里面随便拔两根草，我把它入中国药典行不行？它也是地理长，
12: 想都别想，
0: 可不可以？不可以啊！
12: 当然不可以，
0: 这是咱老祖宗的智慧经验，这
12: 汇集在一块儿，
0: 对上千年的留下来的。嗯，而且说实在话。关于虫草品类就已经多到不得了了，
12: 据说能叫虫草的大概有500多种，但是叫冬虫夏草的，包括在药典啊本草纲目实例当中记载的、只有冬虫夏草这一种，
0: 就这一种，
12: 就这一种啊。
0: 换句话讲，好多也可以叫什么湖南虫草
12: 了，
0: 尼泊尔虫草，
12: 湖北虫草，
0: 它后面都可以加个虫草两个字，它的类似的原理呢跟虫草形成的很像，
12: 对的，
0: 所以它们有的时候长得有点像真假美猴王似的，就有的时候真的分不太清，
12: 稍微一不注意，
0: 对，一不注意就掉坑里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在外面乱买。比如说我这几根里面放在这里啊，大家看一看，这里面就有冒充冬虫夏草的。
12: 对的，
0: 哪个东西是冒充冬虫夏草的呢？比如说这个，我先问问看，这个达瓦这是什么？
12: 对，这就是湖北的一种虫草啊。啊，它生长出来是白色的，然后用颜料把它染成这种黄色，是不是类似于？
0: 你看它也有四对足。
12: 对的，
0: 这四对足嘛，不是特别明显。
12: 对对。
0: 但是呢，也有
12: 外观特征，对吧？
0: 跟这个是有点像，但你说为什么不选它？这穿个
12: 铁丝压秤，
0: 铁丝脸，
12: 对的，
0: 压秤脸，你要吃嘴里扎坏怎么办啊？
12: 而且
0: 这个是那个牙签儿，
12: 牙签给您拼起来，
0: 拼起来扎一起的，这看得到的啊。
12: 对，非常。
0: 这个就是冬虫夏草。
12: 这种呢，就是用冬虫夏草外形用塑料压磨而成的。哎呀，对吧？这种呢，你别看它这样啊，特别重，我们在桶货当中经常能够遇到。
0: 因为你是桶货嘛。
12: 没错。
0: 你总不可能一根一根挑，什么叫桶货？前面这种。
12: 好的，坏的。
0: 是吧？打断
12: 的、假的都有，你看。像这种里面，我们都是挑出来给大家，
0: 这叫土货，
12: 挑出去的，里面就是这种干瘪的呀，或者是断根的呀，甚至有些过于发黑的这种虫草，哪怕它再便宜，你也别去吃它，
0: 对呀，
12: 没有任何的营养价值，在我们这边称为劣质草，这种虫草是在我们刺马托里面是完完全全不能有的，对吧？反而挑出来的都是精品货，就是像这种根根棕黄，根根有符合纳曲冬虫夏草典型特征的冬虫夏草根叶。
0: 这一段一起来一回来跟大家就讲了为什么要吃冬虫夏草，那是有证据的，干瓶，所以有些人你可能动过小刀啦或者怎么着的啦，总感觉好像之前这一旦动过手术你就明显感觉到，在我恢复来之后和没有动过手术之前这个人的状态有点不太一样，
12: 对，
0: 所以你说我想恢复自己身体的体力和状态，好好的不要太过于猛，我们打好地基，干瓶嘛，有点入肺神而精，
12: 是的，
0: 而且它有四个字叫专补命门，我没有看到别的滋补品上面写了专补命门，
12: 目前只有它。
0: 专补命门是出自于哪儿的？是本草纲目还是本草丛心里的呢？
12: 是一段我们
0: 是古籍里说到的。
12: 对的，对的。
0: 我具体出自哪里，到时候帮我再找一下，大家可以搜一搜。就这四个字，专补命门，专门指的是冬虫夏草。你说它厉不厉害？我手里拿着100块钱一克，啊，大家说，你看许明露馅了吧？有卖更便宜的哈？你们今天100多少来着？128，
12: 不是28块钱。
0: 哎，100块钱，人家才是最便宜的。看到了吗？100块钱，但是这100块钱有问题，问题出在哪儿啊？大家看一个它的产地写的是哪里？
12: 中国大陆。
0: 中国大陆，来看看
12: 这个写的太宽泛了。其实我们要求的是一定要精确到地级市。
0: 写在哪里？
12: 包括你的原料产地，对吧？来自于
0: 西藏纳曲。
12: 没错，我一定是精确到地级市的，包括我们后面的一些所有的生产商的信息，包括我们自己该怎么注释、配料、净含量这些，按照广告法的话，一定都是要标注的非常清楚的。
0: 你一定要按照看，达瓦他们家的刺马托这个品牌，
12: 对，
0: 这个就叫做案例
12: 模板。
0: 这就叫做模板，
12: 没错，
0: 明白了吗？你按照人家这么来，你敢包括检验员，就是这些东西啊，合格这这所有的电话，这个产地、厂址等等条件，你写的这么清楚，有自己的品牌，你买，
12: 对，
0: 咱不怕的。
12: 哪怕您在其他渠道买过，您拿出来
0: 没关系，
12: 有没有这个？
0: 哎，就是不是说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刺马托，达瓦在我身边，人达瓦是刺马托的员工，那我就得夸刺马托好。你必不买刺马托，我不教你方法。咱没这么的格局这么小，
12: 是
0: 我们跟大家讲清楚这些之后你怎么判断之后呢，你可以不在我们今天这儿买，你随便买，就是你打开你现在在网上有没有买过的，有过吧，你把您在网上的盒子翻过来看，跟我们刚才给您看的对照一下，厂址啦，电话啦，
12: 生产上信息啦，执行标准
0: 啦，对，执行标准啦，合不合格，有几个机构盖章啊，你都要看的。然后我再跟大家讲，刚才你不是看到100块钱吗？那不就是这为什么说猫腻在这里呢？请看这两个虫草，
12: 乍眼一看非常非常的相似啊，也是这种棕黄色的，对吧？
0: 这两个虫草这么看，你能看出啥问题来不？
12: 基本看不出来。
0: 我看我怎么掐它啊？
12: 外观极为相似，
0: 这么拿着吧，看吧，
12: 颜色也一样，
0: 是吧？
12: 对，
0: 很难看出来有啥问题吧？
12: 对，
0: 它俩确实都是冬虫夏草，没毛病啊，确实是冬虫夏草啊。 看脑袋就有问题了。
12: 这样一下子就露馅了。
0: 这个是不是刚才我说陡然收窄？
12: 没错。
0: 这个是不是粗细均匀？
12: 他是把头给包住的，对吧？
0: 再有一个另外一点，就算他可能是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粗细，类似于均匀，你看不太出来啊。你看他脑袋瓜包的紧不紧？有包的不大不多，
12: 对，
0: 他也有问题。
12: 对的，
0: 脑袋瓜尖小，他也有问题。
12: 没错，
0: 看出来吧？右侧是我们的啊，这是大自然天生天养的。
12: 他的子座是把头给包住的，但是左侧这个呢，由于他的生长环境原因，他的子座像跟头部连接的点非常非常小。
0: 明白了吧，观众朋友们？
12: 对，
0: 好，不在我们这儿买没关系，我再说一万遍，大家不要有抱有任何的负担。哎呀，不敢看东方购物，一看东方购物许明就让我买东西，不是这个意思啊。大家跟着我们教您的学习的知识，您呢咱多学一手，总之呢咱不会吃亏，我就怕大家吃亏。你在任何渠道买都成，只要你能买到128块钱，像我东方购物还有活动，
12: 对，
0: 能给您做这么低，只要它保真，包括后面那些长纸那些所有的细节元素要素它都有，你安心买。拿回去以后，你这那也不能白百分之百安心。打开之后，你再看盒子小脑袋瓜怎么样啊？万一这十根里面给你插两根人工怎么办？有没有可能？
12: 完全有可能。
0: 我们绝对不干这事儿。干这事儿的话，十多年在我东方购物能合作多久？
12: 早就被淘汰，
0: 早就被投诉了，
12: 对吧？
0: 早就把他们告得倾家荡产了。
12: 是的，
0: 你都不用您着急。咱上海的观众朋友们，怎么着是吃素的呀？啊，我允许你随便骗我呀？
12: 当然不可以。
0: 是不是？再加上东方购物又是电视台平台背景，您放心，今天拿回去啊，3减满3888返金400元积分，128一克，有礼袋吧？
12: 当然有礼袋。
0: 马上6月中旬
12: 走亲访友的时候，端午节，
0: 端午节就来了，
12: 对吧？
0: 没有多少天了啊，马上就可以订购起来，该送人送人，该自己吃自己吃。这里是多少克呀？
12: 总共是10克50根。
0: 注意了，价格再说一遍，马上收掉。嗯，1880。拿的是8克，
12: 40根。
0: 今天拿回去是降它个200块，
12: 拿走的是
0: 降20，
12: 10克，
0: 10克，增加2克，8变10，价往下减，减200。
12: 对，
0: 单克价格参见满减送版，
12: 128块钱。
0: 订购0215111999000。

0: 们也要多搿点年龄呢。因为阿拉大家侪晓得车子啊，啥侪要保养啊。像我到了搿点年龄呢，肯定啊，我也想加眼油。外头保养品交交关，我到底也勿晓得选哪里呀？虫草嘛，伊讲虫草蛮好嘛。哎呦，我听到虫草，我啥个感觉就是价钿贵。外加是外头搿只质量好勿好，我自家勿晓得。东方哥买物事就是为阿拉老百姓保驾护航，有啥个问题可以直接就可以寻得到。阿拉到了年纪头，别个物事就是为了身体好。阿拉现在自家吃了身体健康了，就对子女最大的帮助。所以我现在屋里向搿烧汤啊、烧啥个，全部摆两捆虫草，勿但是我自家吃，阿拉屋里向人跟那个一道跟了一道吃，一年时间才好吃的，对吧？所以阿拉讲现在阿拉钞票摆来做啥，就是为了健康。所以我搿只物事，我觉着真的是蛮好，勿有错的。特别是现在辣辣东方购物网，外加那个买了放心，吃了放心。
1: 搿菜店也是西藏吗？
2: 去。
1: 哦。
2: 这个段少多少钱一块？
3: 388，有的食客，各三十，各是2000。
2: 这个段238一块。

0: 感谢58位观众朋友们订购成功了啊！今天呢是做了一个618之前的特卖。你不是说要等到618，因为现在的虫草呢，对于达瓦这边来讲啊，你说其他家有没有我们不管，但对于达瓦这边的出货量非常大，
1: 对的。
0: 所以在我东方购今天呢，一是搞了个特卖，所以把很大的量都留到今天了。万一走得特别特别特别的好，卖得特别特别好，那势必后面的量就供不上了，那大家也不太等到什么618再有节目的这一说，
2: 对吧？
0: 再有一个呢，我们也没有完全排出来节目，也要看达瓦这边的量，也要看今天这个节目的情况。
1: 对，
0: 所以大家不用再等了，这个价格给您做，就做一个特卖。尤其是在端午节的时候，您要去看望亲朋好友，咱拿出这礼盒，上面可是10克哟。
1: 对的，不是之前的什么5克呀、8克呀什么的。
0: 中国人讲究一点这个语言上面的好口才。十全十美，我们这是10克，反正
1: 对的，
0: 讨个好头彩呗，反正送给大家也体面，它量多呀，特别的大气。
1: 之前可能是拿出来是一个小的八角盒子，里面是有5克、6克的，对吧？现在呢，因为它的量大，已经足足多出了一倍，比以前的5克，对吧？所以我们在里面的那个八角盒子也做到了升级，也做到了扩大，对吧？
0: 以前是一个类似于就是比较零，是对，就比较均匀的八角，
1: 没错。
0: 今天我们就变成一个长方，像长方形，
1: 非常大，非常大，
0: 真的不错，很漂亮。大家拿回去一看，跟你之前的盒子一对比就知道了，很体面。
1: 对的，
0: 哎，你送朋友了，老父亲、老母亲了，之前你这好朋友可能生过小问题了，动过小刀了，大白也建议他可以稍微的搭配点什么什么东西吃，那你就别在外面买冬虫夏草了，咱至少买一些正宗的了。吃法上面正好我们讲讲。
1: 对，第一点吃法呢，如果说你牙口比较好的前提下呢，我推荐就是大家在水龙头下面稍微冲一下，直接干嚼，然后温水送服。家里面有老人或者小孩牙口不太好的，嚼不动的，没问题，你拿温水给他泡10到20分钟左右，泡软了虫草之后呢，把虫草吃掉，再把水喝掉。或者说家里面有些阿姨妈妈喜欢煲汤，对吧？你就出锅前的5到10分钟，把虫草放在汤碗里边，对吧？把汤盛出来，稍微的给它浸一下就可以了。吃法上面呢，真的特别重要，因为冬虫夏草呢，它经不住高温长时间的去炖煮。如果说吃法上面造成错误呢，营养会大量流失掉。
0: 所以，
1: 对吧？
0: 建议观众朋友们，订冬虫夏草选择好平台，东方购物，20多年的。我们的生日啊，今天是22吧，我记得没错的话，
1: 对，
0: 成立20多年了，跟观众朋友们有好多人都已经成为好朋友了，
1: 没错。
0: 之前我们还有一些什么老年大学啦，把很多的我们的一些忠实的 VIP 顾客啊，请到东方购物啊，包括参加节目什么的，我们都是互动的非常紧密，关系非常好。所以我相信东方购物的老顾客朋友们看我们这脸，都已经熟到不行了，不得了了。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玻璃有时候见到老顾客呢，你说哎呀许明你卖那冬虫夏草，我回去买了，是靠谱，别地儿不敢买。为啥不敢买？乱七八糟的假货太多了。
1: 没错，
0: 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
1: 之前315给大家看到的新闻，那个暗访记者呢是在我某宝上面挑的是销量第一的20万根冬虫夏草，全是用胶水拼接而成，甚至呢还一些被曝的是以廉价假冒伪劣商品冒充冬虫夏草在选择。如果说您拿到的是这种胶水粘连的也好，也是假冒伪劣那种产品也好，您敢吃吗？当然不可以，
0: 肯定不敢的，
1: 对吧？
0: 来，再给观众朋友看一看啊，把构成说一下，给大家来读几个。
1: 好的，没问题。这个是咱们的一个主要构成，里面是有小八角，给大家升级成大八角。
0: 对，
1: 里面总共是有10克50根的冬虫夏草，保证是来自于西藏那区啊，也是非常不错的品质。
0: 细节来。
1: 对，
0: 大家读读看，我们在这儿
1: 原料产地这一块标的非常清楚，西藏那区，
0: 西藏那区，
1: 对吧？日期3月10号，你能接触到非常
0: 就不会是2423草、啊，
1: 当然不可以，那种陈货呢，在我们司马头一根都不会出现，好吧？所以大家放放心的去选择。
0: 然后再给您看一看，如果大家在吃上面不是50根吗？要吃多少根？怎么吃法？许明，你让我尝，我可不可以吃半根啊？我吃1/3根行不行啊？这也不是我说行与不行的，我们来看看啊。一般吃3个月为宜，
1: 是。
0: 啊，因为3个月算是一个小周期，有人愿意6个月，有人愿意12个月，看你的身体情况来，好吧？此外呢，时间不能过于短，否则起不到什么效果。如果是断断续续吃，也难起到比较好的效果。下面这里写到的，一次性吃2到4根，
1: 4根。
0: 如果特别需要调理，就4根；一般般吃，你就2根。再有一个大问题的，可能就要4到6根了。
1: 对的，
0: 这是跟人的
1: 体质
0: 对不一样。达瓦可能1根，我假设啊1根，
1: 对，
0: 我这可能要3根，
1: 就每个人体质不一样。
0: 对的，这个不能硬性要求就必须都是2根啊。我们再来看看，如果大家买的话，为什么要买？刚才说除了东方购物确实这个平台好，再一个人家的这个次马驼达瓦这边确实靠谱，这品牌您看看，这里写的吃了差不多8年了， 一个月买一套的话，八年、十年就是120套，对吧？
1: 对，八年
0: 十年就是120套，
1: 是96。
0: 嗯，就是近100套左右吧，
1: 100套
0: 左右，对不对，观众朋友们？这一下子算出来了吧？这还是哪年的事？这2020年呢？这2021年、22年呢？还是20年的这个？
1: 到现在肯定已经不止。
0: 你这个不止了，你这个是很早之前的那个了。
1: 嗯，
0: 你看很早之前就已经买八年了，他在后面万一再买个4年5年呢？如果他是20年写的呢？买6年
1: 有。其实有很多顾客他们家里面那个
0: 买10年了，
1: 我们那个黄色盒子落了很高很高，
0: 嗯，
1: 对吧？
0: 这
1: 因为每次都在买。
0: 大家看这个夸不夸张？我刚才跟您算的话，刚才跟达瓦算是100套，100套了吧？
1: 对，接近
0: 100次了吧？这个是买88次，哈，买100次，88次算少的了，
1: 非常少。你看8年
0: 是可以的，
1: 八年每个月买一套，
0: 对呀，
1: 12套对吧？
0: 对呀，
1: 8×896套，88次已经不止。
0: 每天三根嚼后吃一下，已经坚持5、6年了吧？又有一位5、6年的，然后这是要送人的，不错，正品，让品质让人满意，买点虫草给家人补一补。炖鸽子，锅子出炉以后
1: 放几根，
0: 出锅以后再放进去，不要跟那个锅一起嘟嘟嘟嘟嘟嘟久煮着啊，可就不太行了。
1: 嗯、
0: 来吧，价格跟大家再说一下，大家赶紧订购吧。我们还有最后的72位订购成功了啊，拿回去以后呢，能参加满减送满就参加一下，3件满3888返您400元的积分，1680，咱们乘以2套，那就3400不到。3400不到，差不多就差了个400-500。
1: 对，
0: 哎，咱就到了3888了。
1: 稍微凑一凑，
0: 对吧？你自己在我东方古玉买过别的，那你就不是拿400积分到手里面算到单套上面1200多，除以10克，
1: 128块钱单克价格。
0: 自己是送人，都体面，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哎，我是也选择买眼虫草，嗯，把那屋里向老公吃。
1: 我平常嘛不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是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不过侬晓得，那个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不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不买到假的不敢买。
2: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的，所以我经常也会帮他们买一点那个虫草，让他们增强一下抵抗力。

0: 经有三位观众订购了三组啊，一下子啊，这也估计要吗？
1: 就是听到了刚才咱们给大家算的那笔账。
0: 如果按照三个月来吃的话，我估计不管是姐姐还是爷叔啊，手头是剩一点点存货。嗯，那可能剩个一个多星期，正好我们今天要订三套的话，是两个半月，
1: 对，补一补。
0: 两个半月左右，您再加上您的一个多星期，就是三个月的量，对不对？
1: 三个月，
0: 挺好的。如果您说我自己想要满千送百的话，你直接三套就超过3888了。
1: 是的，
0: 或者您订购两套也成啊，你不订三套，订购两套，观众今天也很多，所以订购一套吧也可以。你就说今天这性价比订购一套有点亏的话，你就比如说之前是1880
1: 八克，
0: 你等于说双方面两方面都在错过了好机会，一个是价格你多花200，
1: 对的，今天是克重少200吧，
0: 两克，
1: 对吧？
0: 对不对？你等于订两套，你省400拿4克，
1: 对的，
0: 多拿四克，我是多拿四克啊，
1: 而且这一克岂不是100块钱啊，接近100多，接近200块钱一克，
0: 对啊，
1: 对吧？
0: 对啊，说的就是啊。所以我们跟大家讲，今天这个性价比是高的嘞，吃法上面还可以磨成粉哦。
1: 对，当然磨成粉，如果说你家里面有这个条件，可以去某宝上面买个研磨机，对吧？把它磨成粉呢，更利于咱们人体的吸收。
0: 对，
1: 或者说你看这个老鸭汤的时候，就放在汤碗里面，千万不可以什么抓一把虫草直接扔在那个锅里面沸水煮啊，煮一两小时，切记不可以吃到这样啊。所以很多人说，哎，吃了虫草它没有什么感觉，没有什么用，可能第一点您在吃法上面造成了一些错误，一些误区，还有就是你买的是不是真正的冬虫夏草，也需要打一个问号了。
0: 嗯，那我们今天是来自于哪儿呢？
1: 当然，每一根都来自于咱们高海拔地区的西藏纳曲，保证品质，保证产区。
0: 168块钱，不参加满千送百，已经很便宜了。
1: 没错，
0: 你在外面买一些断草的多少钱？
1: 您跟市面上对比那些断草，动辄什么200多块钱，对吧？大根一点的断草，甚至给您开到了328块钱。
0: 就我就算断的细细碎碎的200多块钱，
1: 对，
0: 那也没有我们今天便宜啊。
1: 我们是。性价比高的同时，还是整根的冬虫夏草。
0: 对啊，整根呢，
1: 对吧？
0: 真正的目前为止要多新有多新的，这个25年的，26年还没挖呢啊、哦。
1: 对，
0: 26年还没上市呢，
1: 还没上市。
0: 对的，所以大家不要担心说这方面啊，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性价比、营养保留价值是取到了一个平衡点，既便宜，营养还多。
1: 是的，
0: 多棒啊！95位订购成功了，备货没有多少了，最后16分钟，把握机会订购02151119900。
2: 到东方购物里向个吃馒头个种草，哎，帮伊买了吃了都感觉蛮好，我自家年纪大了，阿拉还吃。
3: 现在冬虫夏草也不是属于老年人的专属品，年轻人也可以补起来。现在年轻人嘛，参加工作压力也挺大的，然后现在他自己也买冬虫夏草吃，平时回来的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几盒冬虫夏草回来，然后儿子经常会对我们说，父母的身体健康才是他这一生最大的财富。
4: 我都退休好几年了，一直想买点虫草补一补，但是又怕买到假货。小姐妹一起聚会时谈到养生，我就想到了芝麻桃虫草，推荐给他们。芝麻桃虫草质量好，品质过硬。
5: 阿拉屋里向个亲戚前两年呢身体是老虚的，搿后头只好过年了想买点礼品送拨伊，就买了芝麻桃个冬虫夏草，送拨伊后头伊吃了呢，觉着感觉自家觉着蛮好的，挨下来伊自家就买了吃，吃到现在大概4-5年了吧。
6: 你的前提还是西藏吗？
7: 啊，去了。哦。原本的嘛，像西藏有个地方呢，就是南充。伊不好，假使不是南充，伊不好想南充。伊为啥不好想呢？阿拉为啥好想呢？因为阿拉是农村的。哦。西藏地方不是四川南充这个地方，别个地方南充是啊。
6: 对。
7: 懂意思啦？你讲西藏就是南充，对的。嗯。你为啥要想南充呢？对吧？你要想经商。
8: 这个断草多少钱一克？
9: 380，有个10克，各30。都是2000多，
8: 这个断了238一克，
0: 107位观众订购成功了啊！
1: 是的，谢谢大家。
0: 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西藏纳曲的冬虫夏草。原来东方购的价格就是今天价格就是王道，大家说我要等到618什么那个时候我再跟大家订购啊。不知道，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安排的呢，确实我在想，你要么就618搞特卖，但达瓦这边正好有货，
1: 对，
0: 正好有急活。那618的如果量不够的话，就不排节目了，是这个意思啊。235块钱一克，1880拿回去的是8克，
1: 40个，
0: 级别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模一样的。今天先降200加2，都是2开头的，降200加2克。你要是愿意订购2套3套，刚才那些不是有好几位订购3套的吗？最后37组啊，你订3套的话600省了，克重多拿了6克。
1: 对，没错，
0: 在以前的构成里面，有的是5-6克算是一个构成了都。
1: 6克都是1000多块钱。
0: 就是啊。我们给大家都免费的加赠给您了，所以这虫草啊看起来特别的体面大气， 以前这个盒子刚才达瓦不说啊，就刚开始觉得总是哪儿有不一样。
1: 对的，
0: 以前没有这么，大概就是一个比较类似于像一个圆形的一样，
1: 里面是非常小的一个圆形，
0: 对，像个圆形的一个八角盒。
1: 现在由于它的这个克重增加，根数也比较多，是总共有50根，
0: 对，
1: 所以我们的外盒也给大家做到了一个扩张，基本上是大了一大圈吧，
0: 是，
1: 对吧？
0: 确实够体面的。再来看看这里。后面写的什么
1: 原料产地
0: 啊，
1: 原料产地这边呢一定要看清楚，一定是来自于西藏纳曲，对吧？而且我们的生产商信息，我们的一些电联系方式厂址都非常清楚。如果说你在其他渠道买过，你就可以拿出来看一下它有没有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商品信息在。
0: 以后达瓦这样，你帮我带一个对比的。
1: 好的，没问题。
0: 在网上随便找一家，
1: 行，
0: 它不靠谱的，最后也是100来块钱，最后你看看它背后写的什么。您把您在别的渠道买的，你可能不是在我东方购物买，有可能在，不一定是网上，你也翻到后面看一看有没有这么专业这么严谨。不严谨的话你不要买，多多少少他就是害怕你知道，他才会给你做的
1: 问题吧，
0: 对
1: 吧？
0: 对不对？给大家看一个东西，要再掰一个啊。最后不多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27组。你说我账户当中没有1680怎么办？没有没关系啊，先把货抢到手里是王道啊。
1: 哪怕你今天抢到货到付款之后，你下午可以去其他商超对比一下，
0: 如果你觉得你买贵了退嘛，
1: 对，
0: 就这么简单。
1: 你就问他一克5根的单克价格多少钱，
0: 是完了，
1: 我要自然环境生长的。
0: 你要什么叫自然环境生长啊？
1: 对，
0: 这个颜色不可能完完全全统一的不得了，你完完全统一那就多多少少说明有点问题了。
1: 对的。
0: 然后你再看脑袋瓜这儿，脑袋瓜这儿怎么着，
1: 一定是紫座把头给包住的啊，
0: 也比较均匀，没有陡然收窄，像铅笔尖似的啊，不是那种啊，
1: 不可以。
0: 再有一个，你刚才达瓦说了，包裹的比较的满，看到吗？这是脑袋，你要这么接触，
1: 那
0: 这我这个手指头是紫座啊，这接触就不对了，要这样扣上去。
1: 对的，
0: 扣上去，
1: 就像咱戴了个帽子，
0: 戴帽子似的，把你的额头都给裹住了，看到没有？就露了个眼睛在这个地方的，
1: 对的，
0: 就露个嘴巴、鼻子、额头，只要有头发的地方全都给你遮住了，大概是对于人来讲是这个意思，你就明白了。再来给您掰一掰啊，按一按啊，看有没有中锋干瘪。哇，
1: 如果说但凡是有中锋干瘪，一捏就瘪了。
0: 来，我使劲啊，这
1: 指
0: 甲盖都红了啊。
1: 手都硌出印子来，证明它里面是非常结实的嘛。
0: 掰一下，看看。
1: 对，很洁面，
0: 很紧实吧？这里面这个细小的
1: 乳白色的虫体，看
0: 这一小条线，黑色的那小条线，看到吧？
1: 对的，
0: 像个小鸽子飞起来那个人字形似的哈。
1: 对的。
0: 再掰一个，给您再看一个这个。这里边
1: 无论掰成多少节，它的消耗线都看得到，而且横截面也是非常结实的一种。
0: 一定要有啊，没有
1: 肯
0: 定是不行啊。好，吃法上面刚才跟您说了，嚼也成啊，打粉也罢呀，
1: 直接干嚼吧，
0: 什么都成。但是今天王道还是在于价格，抓紧时间订购，还有最后的11分钟就要结束了啊。原本拿回去应该只有8克1880，8克40根，今天只给您做到了
1: 10克50根。
0: 哎，价格
1: 减了200，克重给您增了2克，
0: 这不是8克吗？在这儿呢写的很清楚啊。走进房有送人，自己吃都成。
1: 对的，
0: 订购过2套，我觉得，
1: 这个
0: 既然很多爷叔姐姐们已经吃出好来了，吃了个2个月，哎，觉得反馈不错，我再坚持个1个月，我往3个月凑一凑，完全可以呀。您订购过2套，满减送买这么一道，这个400元积分再拿到手里面，这多棒啊！单个价格算一下，
1: 128块钱，
0: 128，你拿
1: 对，您再跟市面上动得400-500块钱，
0: 啊、
1: 而且入手门槛价8000块钱来说，你怎么入手嘛？还是有压力的呀。
0: 是，
1: 对吧？
0: 打电话抢吧，02-5111-9900。
10: 驱车6个多小时，我们终于从拉萨市来到了纳曲。当地人称纳曲为北方的高地，因为这儿海拔平均都在4500米以上，而温度呢在-1度到-2度，所以环顾四周你会发现找不到一棵树，只有蓝天白云和雪山围绕。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面，生长着真正的冬虫夏草，而我们的目的地就在这座雪山的后面，就带大家去真正了解一下冬虫夏草的故乡。
11: 大家好，我现在正位于西藏纳曲海拔5000米的地方，在这儿啊，每走一步都特别的喘，但是就是这样的环境中，你也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藏族同胞们正在匍匐前行的细心的长虫草，冬虫夏草也就长在这样海拔这么高、空气这么稀薄的特殊的环境当中。那今天我也特别的荣幸，就和我们的藏族同胞们一起亲自去挖一挖虫草。

0: 你看看这个画面里边，就很多身子骨不算是很爽利的，什么情况，是什么样的人？
1: 第一点呢，你看视频当中这种身子骨比较虚的人群，对吧？这个时候你千万别给他买一些什么过猛过燥的滋补品，你不知道他身体能不能受得了，对吧？像温补平补这类冬虫夏草就非常不错，还有家里面这种经常这种情况下，你给他来点冬虫夏草，爱惜一下他的身体，对吧？泡点冬虫夏草、枸杞水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还有家里面一些准妈妈们需要积累一些营养，我喜欢喝汤，对吧？喝汤的同时加两根冬虫夏草在汤碗里面稍微浸一下，那个汤的营养价值完完全全就做到一个完整的一个升华啊，都完全不一样。
0: 有一些观众讲，我不在你东方购物店，我总想在我家附近的或者网上，那个价格真低，好吸引我，太诱人了啊！为什么不太建议大家在一些大家自己没有办法确定的，尤其是鱼龙混杂的地方，三教九流一般特别多，
1: 不知道，而且
0: 你不知道这个品质到底怎么
1: 判断。如果说您在其他渠道购买过，您看是不是像达瓦说的，第一点，它的盒子是不是一个通用的盒子？就像比如说许明哥能用，许明牌，
0: 这里面啊有问题啊。我只买过这个牌子，或没有买过几次，我也不知道它是不是合同用。其实我判断不出来。
1: 那你就看有没有商品信息啊？
0: 哎，这是个好方法。
1: 像我们刺马头一样，有没有我们刺马头的一个标志，大大的、方方的印在那儿，对吧？然后呢，你看一下礼盒里面有没有一些生产商的信息啊、执行标准呀、还有生产日期啊、规格呀、配料什么的，都写的非常清楚。它到底有没有？
0: 这样，我们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1: 给大家打个样。
0: 什么叫做比较正规？可以参考我们这个，
1: 对的，
0: 就当做一个优秀学生的案例给大家分析一下啊。
1: 对，没错，
0: 看看
1: 首先我们第一个盒子呢是一定不会去跟别人通用的，所以我们里面的这个透明礼盒一定是有我们自己的一个公司的标志在上面。
0: 你看，这是品牌、
1: 而且有 R 标，对，有 R 标，对吧？而证明里面的虫草一定是我们自己公司的。
0: 如果是这么讲啊，我想就赚一枪头的买卖，就做这一次生意，他不会给你申请商标去的。
1: 对，没有，
0: 没有人这么干的，
1: 没有商标。
0: 对，他一定没有商标的，
1: 对吧？但是我们有。另外呢，您看一下背后的商品信息，该有的公司标志也有。然后呢，您看一下原料产地这块也写的非常清楚。同时，我们生产商的公司信息也写的非常非常清楚。如果说您在市面上购买了一些虫草的话，您不妨拿出来看一下，它的背后有没有这么详细的信息。
0: 你就拿这个为例。就这个图上面，什么牌子我们给你挡住了啊？就这上面就印个冬虫夏草，
1: 盒身上面什么都没有。
0: 它这上面只写个冬虫夏草四个字儿，它没有牌子。
1: 对的，
0: 这个盒子上的正面上面它也没有任何品牌，它就是一个透明的塑料盒。
1: 对，
0: 背后有没有我没它没有翻过来我不知道，但是它的价格上面100元一克，然后它产地写的是哪里？中国大陆。
1: 对的。
0: 就是如果达瓦家的也在这个平台上挂，
1: 我可以
0: 这个产地就不会写中国大陆。
1: 对的，我一定要精确到地级市。
0: 他会写到什么？
1: 西藏那曲原料产地。
0: 换句话讲，我问大家，咱大闸蟹上市以后，阳澄湖的，你是阳澄湖的蟹，怎么着说？商人，对吧？你是那个养蟹的这个人，你家里的阳澄湖大闸蟹花巨贵的钱包下来的，又撒蟹苗又养蟹，最后告诉我写的时候，我不写阳澄湖，我就写中国大陆大闸蟹。
1: 那怎么可能？
0: 不可能的事情，就是这个是一个常理，这是个逻辑，这是常识。那既然他不写，动动脑筋，他为什么不写？你拿回家里面，他没有像达瓦这么精细，这么正规，他为什么不正规？你可以正规，你有本事正规，哎，我就不正规。你有本事考100，哎，我不，我就要考0分。我高考我可以考到北大清华，我不，我什么，我就、
1: 这个、
0: 我就价格
1: 是一个不合理。
0: 你觉得就是除非这个有个特殊原因在这里面，就正常脑子来讲，它不会出现这么奇怪的事情。
1: 对的，
0: 常理判断，所以大家不要在市面上乱买，你要买完之后你自己吃坏了身子骨不说，你再有点问题，你要吃到个铁丝儿也不行啊。我想说吃到铁丝儿也就罢了，也一想也不行，你扎到哪儿也是坏，
1: 扎破嘴怎么办？对吧？
0: 你这个吃铁丝儿也不行，那你吃到假的这个有毒的微毒的也不行，
1: 那更不行
0: 了呀。所以你看这个玩意儿压秤，你压秤外再扎到自己，你钱花多了还伤到自己了。这个呢不仅不真，还有微毒。
1: 对的，
0: 你更烦的话，你说这个是啥？
1: 这是湖北的一种虫草。
0: 对，你说这是何必呢？所以虫草的品类分支特别特别的多，多了去了。
1: 冬虫夏草只有这一种啊。
0: 对了，只有冬虫夏草能吃。咱老祖宗身体，包括咱各种各样的科学家也好，检测出它这里面到底有没有含量什么东西啊，都给大家已经门清了，您就照着做就行了。如果它没有效果，对身体不滋补，中国药典里是不会写的，
1: 早就是把它剔除掉。
0: 你就记住，中国药典里写它就说明它是有作用的。
1: 是的，
0: 没有作用是不会写的。咱不可能把家里小区的草拔上一根来我就入，是吧？什么小区 杂草，然后怎么怎么的入中国药典，
1: 不
0: 没有这么写的，
1: 不可能的，
0: 对不对？观众朋友，你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道理？只不过人和人不一样，有些人是去，大家理解理解，有些这个身子出现问题了，有人需要吃一个星期才好，对不对？有人吃三天就好了，你这儿难受了，头特别烫，有的人可能吃半片可以就可以了，有人要吃一片，
2: 是的，
0: 量不一样，人不一样，
1: 自己的体质不一样，体质都不一样，
0: 所以我们要讲说什么三个月了六个月了有什么12个月了，这是按照一个小周期来算的，所以如果您要想要吃到这个周期，比如说我按3个月最后2套啊，3个月来说的话，你可能要订购至少3套
1: 嘛，
0: 一次性啊，一次性订购3套就2个半月的量，
2: 对的，
0: 一天吃上2根，一套是25天，你订购3套是不是就是75天，75天的量还不到完完全全3个月的量了，
1: 你
0: 手
1: 上
0: 再剩一点，
1: 还是剩一点。
0: 如果你愿意一个买个2套，双方父母家1人送10克，
1: 对。
0: 以前是几克？
1: 以前是8克，对吧？那个时候呢，而且还贵呢，是1880。今天是相当于给大家立减了200块钱，同时再加赠了2克，足足2克的冬虫夏草来。对吧？
0: 所以今天安心了，观众朋友们，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背后不多，最后2套，如果您上账户没有1600多，可以选择货到付款。
1: 是的。
0: 先把名额占下来，只要有这个需求先占。
1: 而且你也可以在你家楼下的一些商超啊去对比一下，你就说我要自然环境生长的虫草，我要是1克5根的规格大小，您就知道今天咱这个128块钱性价比有多高了。
0: 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1: 十克五十根的冬虫夏草，跟之前什么五克、六克、八克完全不一样了啊。
0: 之前真的是啊，单克算下来的话，
1: 190多块钱，
0: 近200块钱。
1: 最贵的时候，我跟许明哥做的是304块钱一克。对吧？
0: 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性价比是高的，什么样的人群适合吃？
1: 第一点，体质比较虚弱人群，我们强烈推荐，对吧？第二点呢，家里面有老人，经常喜欢抽烟，经常这种情况下呢，你也给他来点冬虫夏草进行滋补一下。还有一些准妈妈喜欢喝汤。汤碗里面放几根冬虫夏草，里面稍微浸一下，那个汤的营养完全不一样。
0: 现在这个电话线怎么还占线了呢？怎么回事？我们就两套了，观众朋友们，您这样也成，拿出微信扫一扫左边下角这个大大黑黑的正方形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块钱。
1: 是的，
0: 您要是账户此时此刻没有1000多，没关系，选择货到付款，把名额占下，
1: 先抢下名额。
0: 下午去比价，去 A 类商超。什么九光什么的，
1: 某堂、
0: 盒马什么的，或者是什么来的，
1: 去比，
0: 随便你去山姆什么随便比。如果你能买到比我们便宜的，退了就行，好吧？打电话订 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免香盒然家族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6: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00惊喜助阵拍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现在啊，牛奶已经变成了家里边我们常备的一些补充营养的饮品了。那好的牛奶一定要靠什么？一定要看好的产地。所以我们带来了，哎呦，新西兰的纽士兰，纽士兰我们的4.0的牛奶啊。如果您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老朋友妍心，你好，妍心。
1: 谢谢佳佳，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今天纽士兰4.0的话呢，连续8届进口博览会都是座上宾，很多的朋友都是反复回购的啊。
0: 是的。
1: 那为什么要来今天购买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旁边的话呢，有周末爆杀，
0: 是
1: 的，很多的朋友都说爆杀有爆杀的力度，常规节目是298，今天我们直降10块钱，真金白银哦，所以算下来是2883个原箱啊。
0: 是的啊，今天的话我们的组合特别适合大家去囤货，
1: 嗯，
0: 因为的话之前确实像你眼睛说的啊，29872罐带回家，我们今天直降10块钱，28872罐，每一罐的话只要4块钱，而且今天的话全脂和低脂的都供您选择，
1: 对的，都是基本上新鲜批次，大家放心，全脂可以喝到明年的2月份，
0: 是的。
1: 然后我们今天的低脂可以喝到明年的3月份，放心来囤啊，
0: 没错。
1: 然后拿回家，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我是纽士兰的老会员了。”
0: 哎，
1: 4.0代表什么？代表我们的蛋白质啊。每100毫升牛奶当中，我们说优质的乳蛋白有到4.0克。
0: 嗯，
1: 所以我们想想看，我们每一罐是250毫升，
0: 没错。
1: 您换算一下，这一罐牛奶当中有到优质乳蛋白10克，
0: 哇，
1: 对吧？很厉害了。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很多进口的高端水奶的话呢，基本上200毫升、180毫升，我们是升级加量不加价，
0: 没错。
1: 再来看我们今天原产国是来自于哪里呢？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上面有给您写到牧场直购，没有乱七八糟的任何添加，配料表有且只有一样，就是我们今天100%的生牛乳，什么抗生素啦、催乳素啦、蔗糖啦，通通没有添加，
0: 没错。
1: 然后下方还有我们今天的原生高钙，每100毫升牛奶当中122毫克，那么这一罐里面有305毫克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原生高钙，
0: 是的。
1: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才是我心心念念好的牛奶啊！
0: 没错啊，我们4.0牛奶为什么说卖的那么好？
1: 嗯，
0: 确实啊，我们来看一个数值，大家就了解了啊。
1: 是，
0: 看到没有？我们的常规的标准是2.8克的蛋白质，
1: 对，
0: 欧盟标准是2.9到3.3克，已经是很高了。
1: 嗯，
0: 但是我们能够做到什么？是4.0克，开创时代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克数啊！
1: 对，
0: 所以大家我们喝牛奶的时候，既补充了我们的蛋白质，
1: 哎，
0: 又能够补充我们的原生乳钙啊，
1: 哎，
0: 能够更好的被我们人体所吸收的。
1: 对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是什么？这是真正的优中选优。好了，我们今天的话呢，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啊。现在很多的朋友都在踊跃的订货啊，很多的朋友都说纽士兰的牛奶我太了解熟悉了。
0: 是的，
1: 进口博览会，包括之前的话呢，我们说在整个的米其林的餐厅，
0: 对，
1: 还有我们说整个东方航空的头等舱，我都看到过纽士兰4.0的一个身影。你看，
0: 是的，
1: 我们的奶泡哦，
0: 哇，
1: 好丰富。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整体的这个颜色，
0: 嗯，
1: 它是什么？它是淡淡的乳黄色。
0: 没错，
1: 为什么？因为我们在整个的新西兰南北半岛有29个的自有牧场，
0: 是的。
1: 然后我们的奶牛妈妈是什么？天然的觅食。经常我们都说一句话，嗯，以天为房，以草场为这个床，所以就整个的奶牛妈妈休养生息的很好，吃的是苜蓿草、四叶草。然后你来看啊，浓浓的挂壁效果，
0: 是的，
1: 奶香很浓郁。第一杯，
0: 这个喝，
1: 我来喝，好，
0: 好，
1: 给大家尝一尝
0: 啊。真的，我觉得家里边啊，常备一些这样子好的牛奶，因为它不需要去放到冰箱里面冷藏嘛，常温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而且的话，很多老年人关节是需要多补充钙质的，多喝牛奶是有很多好处在的，啊，
1: 哇，太棒了啊！就是现在这个天气也越来越热，
0: 嗯，
1: 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为了自己的这个营养价值，多喝纯牛奶好。
0: 是的，
1: 然后哪怕有点渴的时候，喝上一罐这个牛奶，也比那种各种乱七八糟添加的一些饮料要好得多。
0: 是的，
1: 所以大家把握住，没有任何的腥膻味道，奶香格外的浓郁。关键就是什么？今天的这个价格一定要把握住啊！
0: 没错啊，其实的话，夏天的话，我们出汗比较多，
1: 对 对，
0: 出汗的话不仅带走了你身体里的水分、盐分，还有你很多什么重要的蛋白质呀、钙，其实都带走了，所以我们更加需要注意我们的补充了。今天的话，288倒走整整的72罐，3箱带回家啊，不需要您冷藏，常温就可以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000。
2: 你好，It's David here from Taupo, New Zealand, in the heart of the Waikato. All the very best to CIIE.We wish the second CIIE a great success. Go Zealand!
3: Lake Taupo is the largest lake in Australasia and the fourth cleanest lake in the world. So we're very, very proud of it. And that's why it grows beautiful grass, big long grass. The grass is full of clover. And so we give the cows beautiful clover, which produces wonderful milk. And we're very, very proud of exporting to China,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China is our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and we're very, very good friends of China. We love the people from China and love to let them drink our milk and taste our products.

0: 真的啊，纽西兰我们一来啊，每回叔叔阿姨都抢得特别的厉害，因为确实啊，周末爆杀力度特别的强。大家也知道啊，一般纽西兰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在的。
1: 对的。
0: 所以今天的话，真的是特别适合囤货带回家了。
1: 对的，很多的朋友都说，画面当中是看到什么？这是去年我们说第八届进口博览会当中啊，纽西兰依然来了，依然很多的朋友都说人头攒动。
0: 是的。
1: 然后4.0的话呢，是我们今天整个的 CV。很多的朋友都说，在整个的新西兰本土，很多的便利店，包括我们说进驻到这个整个的中国进口商超当中，都可以看到我们纽西兰4.0的身影。
0: 是的。
1: 然后它的营养价值非常之高，
0: 没错，
1: 蛋白质包括我们今天的原生高钙也非常多，里面还有多种的微量元素，还有到这个欧米伽三，所以大家放放心心。还那句话，天气热了，消耗也越来越厉害。
0: 对，
1: 补充我们说整个的蛋白质，其实从我们的水奶当中就可以多多摄入了。
0: 是的，而且的话，牛奶是全家老小都要喝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基础的饮品。
1: 对，
0: 小朋友是不是要补充一些营养？
1: 要，
0: 牛奶肯定是长个子的一个必要的一些饮品了啊。
1: 对，
0: 老年人去补充钙质，我们成年人平常早餐的话来不及去吃，对不对？你直接拿一个牛奶装到包包里边，也不用像那种大罐装的不太方便携带啊。
1: 对的，
0: 所以的话，我今天就觉得啊，带回家去囤货特别特别合适，不需要去我们放冰箱冷藏都不需要啊，直接常温就可以了。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还在纠结啊，全脂和低脂怎么选？我跟大家讲啊，只有在我们今天乳脂含量上面稍许有一点点区别。全脂的话呢，基本上如果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追求奶香浓郁，我自己也不是说哎呀吃点这个青菜也要这个清水当中涮一涮的那种啊，直接喝全脂。
0: 是的。
1: 如果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最近就是要管控身材严苛一点的，那你就喝低脂，全脂和低脂拿回家去都是新鲜批次。关键是什么？今天单独一罐的价格，佳佳再给大家看一下，真的划算，因为我们今天是周末爆杀啊！
0: 真的啊，太划算了，周末价格这个真是史无前例的，大家看一下。
1: 对，
0: 常规的话，我们价格是298块钱72罐，其实已经很划算了，比一些超市里边，对不对？今天的话直降10块钱，288到手就这么72罐哦，72罐是3箱啊，每一罐的价格只要4块钱了。
1: 对的，性价比很高，而且4块钱啊，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带回去的话呢，不是180毫升，不是200毫升，因为作为利乐包装的这个商品来讲，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基本上进口的啊，都是小小一支的。我们是250毫升单独一罐，所以升级加量啊。然后给大家看一下4.0，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整个的牛奶当中的，可以说是金字塔尖尖的。
0: 对的。
1: 因为在我们纽西兰旗下水奶版本哦，只有它是能够做到4.0。然后再来看一下啊，原产国，我们不是分装的啊，直接是原罐原装进口而来，都是来自于新西兰那个地方 3F 全新的草饲散养。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奶牛妈妈的话呢，休养生息，每一年还有2个月的休息的假期，
0: 然后幸福了。
1: 对，然后的话呢，基本上也不用说什么啊圈养，因为我们当地的草场资源更加的丰富了。
0: 是的。
1: 再来看我们配料，只有100%的生牛乳，钙质含量的话呢，往下走啊，拿到手中所见即所得，每100毫升牛奶当中122毫克，原生高钙，原生优质蛋白质，一定把握住了啊。
0: 是的啊，大家的话，其实，在超市里边买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可以关注一些数值啊，就是大家在买牛奶的时候，你看一下啊，其实我们的中国标准是2.8克每100毫升的蛋白质，是这样的一个我们的一个标准。欧盟标准是2.9到3.3克，我们的纽西兰直接做到个什么4.0克，
1: 厉害！
0: 而且我们的原生乳钙能够做到122毫克，所以的话，您喝一罐牛奶，既能够补充高的蛋白质，还能够补充我们的原生的乳钙啊，
1: 对的，
0: 更好被我们人体所吸收了。
1: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的话呢，品质更佳，但价格还更加的划算。
0: 是
1: 的，到时候来给您看一下啊，天气热了以后，您可以直接常温来喝，没问题。如果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家里很多的这个小朋友就喜欢喝一点冰冰凉凉的，天气热了你冰镇一下也完全没问题。在家里做个拿铁，早上冲泡一些我们的麦片也很香浓。你看我们倒出来以后啊，奶泡这么的丰富，对吧？
0: 是的。
1: 颜色方面，我们今天的话呢，因为我们是青草的草饲散养，
0: 对
1: 的，所以大家能够明白吗？里面都有到什么非常好的贝塔胡萝卜素，所以里面是淡淡的这种乳黄色。
0: 是的。
1: 然后你喝到嘴巴里面这个口感的话呢，是浓郁的
0: 啊，
1: 非常好喝的奶香味十足的感觉。
0: 是的。
1: 这一杯的话呢，我请我们的这个佳佳来品尝一下、
0: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1: 好喝，
0: 每天都要来上一杯牛奶啊、我特别喜欢喝。
1: 对的，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喝牛奶其实对身体的帮助啊，打底子是很关键的。然后特别是现在的话呢，夏季很多的朋友都说天气太热了，我要多喝一些我们说这样的一些饮品啊。
0: 你看这个挂壁感啊、这个奶香味好浓郁，
1: 对，
0: 就是有一种你吃了一口化掉的冰激凌的感觉。
1: 对对 对，
0: 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喝啊！而且它这个挂壁感就能说明啊，这个你奶这个喝到嘴巴里边，你能感觉到
1: 对
0: 那个浓烈的口感，特别特别的香醇啊。
1: 是的，没有任何的腥膻味道啊，把握住。单独一罐今天算下来，因为我们今天是周末爆杀，直降了10块钱，单独一罐今天4块钱左右。
0: 是的， 4块钱啊，千万不要错过了啊！今天的话，我们72罐带回家，
1: 对，
0: 只要288块钱，千万把握机会，因为的话，今天这个我们的特杀活动不可能每次都有的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新西兰是世界上的一片净土，纽西兰牧场正处在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核心乳业区，横跨新西兰南北岛全境，占地约18万亩，共有3万头奶牛，冰川融化的雪水 ，PM2.5 近乎零的空气，万年火山沉积的有机土壤，丰富的苜蓿草和黑麦草，加上独有的每年2个月假期，让这里成为新西兰的奶牛天堂。
1: 通常我们说是喝牛奶，但是我的感觉，这个牛奶是可以用来咀嚼的，因为它真的非常的醇厚。他们这里是6亩地一头牛，然后这里的牛呢，他们在每年一年的过程当中还有2个月的假期。
2: Come on, hey!

0: 好好喝啊，到现在这个奶香味还在我嘴巴里边氤氲啊，真的很香。我觉得啊，作为基础的这个早餐奶的话，这个牛奶真的是特别特别适合，因为它是一罐一罐的这样的独立的一个包装，就特别适合你说哪怕早上来不及的时候，我们往包里边一装，到公司也可以照常喝，对不对？不需要你去把所有东西全都放到冰箱里面冷藏，
1: 是
0: 那样的话太占资源了啊。
1: 对的，很方便。然后的话呢，家里比如说有这个小朋友的，平时您到了下午3点半、4点多去接小孙子小孙女放学的时候，拿上一罐也可以，
0: 是的，
1: 既解渴又补充了营养，
0: 没错。
1: 关键是什么？我们纽仕兰的话呢，不是市面当中很多。

0: 十几二十块钱是最便宜最便宜的了。
1: 对 对。
0: 所以的话，你说自己带回家之后拿一罐牛奶四块钱，然后一个浓缩液就能够做成一杯拿铁了，
1: 是
0: 非常的划算啊。而且的话，我们的营养也补充了，对不对？
2: 对的。其实在家里的话呢，其实操作起来很方便。我其实先给大家看一下好了，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天气热了，我买牛奶的话呢，不仅是自己喝，关键是什么？我还要做一些很好的各种 DIY 的一些饮品。
0: 是
2: 的。你看啊，我们今天是什么牛奶？你在家里250毫升，我跟你讲，你相当于市面当中买个超大杯。
0: 对。
2: 为什么超大杯基本上330毫升、250毫升，对不对？然后你看啊，浓缩的咖啡液这么一倒，我就问问大家，从卖相，从我们今天的口感来讲，你去比一比，几乎都是一样的。
0: 是的。
2: 因为你想看，我们今天用到的牛奶还是什么非常高端的4.0，口感也更加的棒。然后你说今天花了多少钱？一杯牛奶下去，今天只要4块钱，再加一杯我们今天浓缩的咖啡液几块钱，够。定了，每天喝都可以，招待一下你的朋友，招待一下你的闺蜜到你家里面来喝一喝，做一个这个下午茶，再搞一点这个甜品，好喝的不得了，
0: 真的非常的省事儿。我觉得现在啊，你说夏天这么热的时候啊，我们的各种水分一流失，其实营养元素也会流失的，钙质更是要补充起来。很多叔叔阿姨平常你一走路下台阶的时候，感觉会腰酸背疼，
1: 有
0: 下雨天会不舒服，是不是？就是因为钙流失太严重了。
2: 对的，
0: 多喝牛奶是很多好处的。
2: 对的啊。然后今天的话呢，我们是周末爆杀，所以价格组合力度大家把握住。
0: 是的，
2: 这个品牌包括牛山的4.0，大家可以看到钻石版本的包装。
0: 对的，
2: 很多的朋友都说在某母某马，我都看到过，对吧？进口香蕉都有的，原产国我们今天不是分装的啊，都是来自新西兰原罐原香进口而来，牧场直购，没有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配料干净吗？100%的生牛乳，原生高钙，原生高蛋白。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什么样的朋友能够喝？基本上3岁以上的朋友都可以来吃，
0: 都可以，
2: 对吧？因为像3岁以下，可能说很多的朋友都是高端的配方奶粉小朋友嘛。我们今天是这样啊，每一箱。香不是只有10罐，也不是只有12罐，因为我们是原香的，一箱有24罐，1、2、3有3个原香带回去，72罐啊。
0: 哎，是的，而且的话，马上各种节日到了，你说到端午节的时候，
2: 6月份。
0: 哎，是的，你要送给别人礼物的话，我觉得你直接填他地址，都不用你去搬，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直接送到他的家门口，包括说您自己买也是的啊，3箱快沉的，咱们去超市里边你自己提回家，其实我觉得都挺累的。
1: 对，
0: 我们的话，不管您在几楼，都给您送到您家门口。关键的话，今天价格真的是很合适哦，
1: 是
0: 爆杀的力度，千万不要。错过，原来的话我们价格是298块钱，72罐已经很合适了，
1: 是。
0: 但今天啊再降10块钱，大家我们2块的这样的一个积分，还有5块自动订购，其实更加划算了啊。
2: 对对对，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然后我们今天的话呢，您可以看到积分2块，8毛8。
0: 哎，
2: 算一下，今天可能4块钱一罐都不到。哎，
0: 哇，真的，所以性价比真的很高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3: 小姐姐，你们吃的好香啊。
4: 这你就不懂了吧，他专吃四叶草，是个挑剔的美食家。
5: 今年的营养冠军就是我。
6: 没错，这里就是纽仕兰专属四叶草牧场。传说每10万株沐浴草中只有1株是四叶草，但在这里随处可见。四叶草将新西兰清新空气中的氮气经植物固氮作用转化成蛋白质，被奶牛吃进肚子里，成为牛奶中的天然蛋白。纽仕兰6亩地一头牛自然放牧，孕育更好牛奶。4.0克优质乳蛋白，天然营养，浓醇口感，品质享受，开启纽仕兰乳业4.0时代。

0: 咱们这个就是奶牛的牧场啊，我就想我真的太羡慕了。嗯，真的，你说29个自由牧场，平均每一头牛能够占到1亩地啊，6亩地。
1: 6亩地，对。
0: 我的天哪，而且还有2个月的休假期。
1: 对，所以
0: 说这个比我幸福啊。
1: 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有的时候上班的话呢，纯牛马，但是你会发现，新西兰的这个奶牛的话呢，
0: 比我们过得要幸福，
1: 好舒服，好惬意，对吧？嗯。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新西兰那个地方的话。

0: 呢，草场资源其实蛮丰富的。
1: 是的。
0: 所以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去新西兰旅游的话呢，可能人我没有看到，当地的这个本土的土著我没看到多少，但是好像很多的这个牛啊、羊啊，对不对？都在满山遍野的。
1: 是的。
0: 为什么？因为当地就是这样的。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我们的牧草很特别，
1: 对，
0: 不须草、四叶草，而且刚刚我们的这个佳佳还讲到，哎呦，陶波市，对，因为那个地方有一条湖，有一个湖叫做陶波湖，然后它是依湖而建。陶波市的市长还给我们做到一个站台，因为我们的4.0的奶牛妈妈喝的就是陶波湖的湖水啊。
1: 天哪，你说这样的奶牛在这边的话，心情怎么会不好呢？
0: 对呀，
1: 心情又好，产出来奶肯定也好啊。
0: 对对对，
1: 人家就说嘛，就是母亲在哺育孩子的时候，如果说心情不好的话，她出来的奶水其实会影响孩子的。
0: 哎，有的有的。
1: 哎，所以说奶牛的心情的质量跟我们的牛奶的这个质量也是息息相关的。
0: 是是，我们今天的话呢是六亩地一头牛，奶牛妈妈的话呢是荷斯坦牛，然后的话呢吃的是苜蓿草、四叶草。我们这个的话呢，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现在早上起来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
1: 麦片，
0: 哎，我就是吃点什么麦片啦，然后芝麻糊了等等，然后在家里用什么？你不要用普通的这个纯水啊，纯净水，我们用到整个的牛奶，这样的话呢，冲泡一下，好吃的不得了。
1: 对的。
0: 如果你说对这个口感有要求，这个麦片你稍微加热一下，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奶香格外的浓郁。关键是什么？营养啊！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就是什么吃的非常的精细化，所以营养一定要什么？第一要精准，第二的话呢，一定要什么？要多一些。
1: 没错，
0: 我们今天蛋白质、钙质含量全部都满足大家了。关键是什么？这样的这个一杯下来，就这样一碗下来，才花了几块钱。
1: 对
0: 呀，所以爸爸妈妈们不要再犹豫和纠结了，老少皆宜的一款牛奶。
1: 是的啊，大家的话一定平常呢多多的补充我们的蛋白质。人家说了嘛，就是现在中国人碳水吃的比较多，
0: 对，
1: 蛋白质比较我们缺乏啊。所以您看啊，我们能做到什么？每百毫升做到4.0克，遥遥领先啊！而且原生乳钙的这个我们的含量也是122毫克，所以的话，您喝一罐牛奶，既补充了蛋白质，又补充了我们的原生乳钙啊，营养非常非常的充足了。
0: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今天的话呢，赶紧把握住，多买多省。然后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有两个版本，全脂，还有我们今天的这个低脂。
1: 没错，
0: 你看这个颜色啊，包装稍微浅一点的就是低脂，全脂就是这个颜色包装深一点的，没什么大的区别。蛋白质还有我们的钙质都是一模一样，唯一的区别就是什么？低脂的话呢，这个乳脂含量稍微低一点点。
1: 是的。
0: 但是我们实话实说，牛奶当中有很多的脂肪都是优质的这个脂肪，
1: 对的，
0: 您放心。除非你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现在就严格管控身材的，那你就选择低脂，不然的话呢，建议大家啊就直接喝全脂。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纠结说，哎，我今天到底是这个批次怎么样？全脂可以喝到明年的这个2月份，低脂喝到明年的3月份。
1: 是的，都是很新鲜的批次，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主要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如果说您纠结不知道买全脂还是买低脂，我建议您都买，因为牛奶的话我们也不愁放，对不对？它不需要您放冷藏
0: 啊，
1: 3个月的时间，我们就是你说72罐嘛，每天喝一罐，家里边那么多口人，其实很快都喝完了。主要的话要趁这个价格去下单了，很多叔叔阿姨啊都是要等这个爆杀的，直降10块钱，再加2块8888的积分，还有5块自动订购，相当于更加划算，一罐都不到4块钱了，
0: 划算啊！今天来下订单的话呢，基本上明后两天都可以拿到现货。然后我们是3个原箱，刚刚佳佳也说了一点啊，就是马上6月份我们都是什么端午佳节来的，
1: 是的，
0: 批次这么新鲜，拿回家以后的话呢，自己留个1-2箱，另外1箱的话呢，送给自己的朋友都是可以的，
1: 是的啊，所以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900。
2: 在毛利文化中，高山具有极大的精神力量，坐拥南阿尔卑斯库克雪山，天子40度黄金奶源带，6亩地一头牛，365天草场自由徜徉，天生四叶珍稀牧草，青草草饲，自然放牧，天成4.0克优质乳蛋白，高于国标近34%，青草草饲含有更多的天然营养，牧场到家，从牧场到餐桌，全程产源追溯，解密库克神山奥秘，致敬自然，纽仕兰4.0，青草草饲，营养新高度。
3: 青草草饲。
4: 通常我们说是喝牛奶，但是我的感觉，这个牛奶是可以用来咀嚼的。

0: 因为它真的非常的醇厚。他们这里是六亩地一头牛，然后这里的牛呢，他们在每年一年的过程当中还有两个月的假期。
1: Come on!

0: 需要去多多的补充的这样的钙质蛋白质啊，像这个需要长身体的小朋友，对吧？包括我们怀孕的女士，是不是？包括说补充一些钙质的，我们这老年人都是要去注意起来的。
1: 对，
0: 就平常的话，每天人家说嘛，至少是500毫升，早上一罐，晚上睡前一罐，也能够帮助您去更好的睡眠，对吧？
1: 对对对，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肉蛋奶已经成为很多家庭的话呢，每天都要摄入的一些东西。
0: 对的。
1: 为什么？因为其实这个东西的话呢，让我们的身体底子会更好。那很多的朋友都说，优质的蛋白质我从什么样的一个渠道摄入比较好？这个我们不用多讲了，因为上海的这个爸爸妈妈，就是包括我们还有很多的姐姐叔叔们，
0: 是的，
1: 都还非常懂。为什么？因为他们都知道牛奶这个东西就是从小到大都要喝的。
0: 对的。
1: 老早以前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喝牛奶哎呦蛮珍贵的，还要凭票。那到现在我们喝牛奶的话呢，就选好的产地，好的蛋白好的这个营养，
0: 是的，
1: 然后还有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的。那今天我们就基本上都符合大家的一个要求。
0: 对的。
1: 大家可以看连续8届进口博览会，纽西兰是座上宾。今年第9届，我们也问了一下这个品牌方，哎，基本上我们一定是要参加的，因为它是代表了新西兰本土的一个乳业的一个新高度啊。
0: 哦，真的，连续9年啊。
1: 到今年来讲，如果参加
0: 是第9年，连续8年了。
1: 对。
0: 所以的话，由此也是可见啊，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包括我们上海的这些叔叔阿姨，很认可我们这个牌子啊。
1: 对。
0: 包括我们有很多的看到整整一厚沓的这样的好评手册，
1: 是是是，
0: 随便的翻开一页来看一下啊。
1: 好。
0: 哇，看到没有？他说什么？牛奶已经喝了很多年了，已经很多年了哦。
1: 哎，对。
0: 而且的话，对别的牌子牛奶都不感兴趣了。
1: 对，你看嘴巴挑剔的朋友，可能真的是有这种感觉的。
0: 哎，是的。包括说，你看啊，已经是 N 次买我们的牛奶了。家中的大人小朋友都喜欢，会一直追下去啊，吃下去的。
1: 对。
0: 牛奶很香浓，奶香味十足，真的。你说满满这样的一厚沓的，都是我们的认可，
1: 对，
0: 都是我们能够存在8年的这样的一个证明，是不是？
1: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我们今天是口碑见证，
0: 是的。
1: 而且连续8届进口的高端草饲的这个牛奶当中的话呢，
0: 对的，
1: 我们销量是 top 级别，所以大家放心心，已经很多的朋友给你口碑见证过了啊。
0: 哎，
1: 来现场再给您倒一杯看一看。
0: 是的。
1: 因为好的牛奶是眼见为实，好的这种色泽、浓郁的挂壁，包括厚厚的奶泡，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家里啊，就还买一个那个打奶泡的机器。
0: 哎，
1: 我们今天这个不需要了。你不管是做拿铁、做各种各样的一些糕点，你就这样倒倒，你就会发现哇，这个品质品相真的好。你看这个奶柱子留下来也非常的漂亮，
0: 特别香醇，
1: 对吧？很香醇。然后这个你看啊，奶泡也非常的绵密。
0: 哇，真的。
1: 哎，颜色方面是什么？淡淡的乳黄色。我们的奶牛妈妈吃的是四叶草、苜蓿草，那里有天然的贝塔胡萝卜素，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不是什么惨白色，
0: 是的，
1: 我们是淡淡的乳黄色，
0: 没错。
1: 所以这是什么高端奶品啊？然后再给您晃一晃，好多的朋友都说，哎，这个高端奶品是什么？挂壁也是非常漂亮的。
0: 对，
1: 你来看看我们这个挂壁，
0: 天哪，
1: 厚厚的，对吧？像那个浓郁的那个红酒的感觉一样。所以把握住了啊，这样的一罐算下来，我们说250毫升的，今天是4块钱左右。
0: 对
1: 的。你到进口商超、各大的一些，比如说便利店里面，你可以去对比一下，都没问题的。
0: 是的啊，今天的话2款供您选择，低脂的和全脂的啊。如果说要口感上来讲的话，肯定全脂的会更加香浓一点。
1: 对。
0: 那如果说想要控制身材的叔叔阿姨，选择低脂的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主要的话，我们今天的爆杀力度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1: 是的。
0: 今天的话直降10块钱，298不要了，我们要288。而且您加上我们的自动订购的5块钱，还有2个888这样的积分下来所见的话，其实更加的划算，一罐都不要4块钱了。哎呦，
1: 划算的很啊。然后第四的话呢，全脂可以喝到明年的2月份，低脂可以喝到明年的3月份。相信我，今天3个原箱，你哪怕买2组，6个原箱带回去，你不会说我喝6个月，
0: 对，
1: 喝8个月，喝10个月还没喝完。这东西现在天气这么热，我跟你说喝起来很快的啊。
0: 是的啊，不需要您放到冰箱里面冷藏，我们常温就可以了。
1: 对，
0: 关键是千万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0211511000。

0: 我一想啊，这个早上的营养啊，除了说一杯牛奶、一个鸡蛋，对不对？都是我们所需要的。而且的话，其实牛奶现在的话，各大超市都有，但是您要选回，就是学会挑选，对不对？4.0的这个标准一定要看好了。纽仕兰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啊？因为它一直在更新迭代，到4.0了，这样的一个高蛋白，这样的一个我们的高的一些原生乳钙，都是能够被我们这个人体槽这个吸收的啊。
1: 对的，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4.0这个概念啊，首先很多的朋友都说在老早几年的话呢，我没有听过。然后后续的话呢，听过，可能很多的朋友跟我一样，都是从纽仕兰开始。
0: 对。
1: 然后到后续的话呢，可能慢慢市面当中会有些许的品牌也可以做到4.0的一个高度。
0: 对。
1: 但我跟大家讲，第一你要看它的这个草场资源是在哪里。
0: 是的。
1: 它整个的这个奶牛妈妈是不是休养生息，每年还有到2个月的假期，能不能像我们今天做到满山遍野29个自由牧场，让它自由自在的徜徉？之前有一个朋友跟我们说，哎，你们说高端的进口草饲的牛奶，有哪个奶牛啊？不是喝这个，不是吃那个草饲吗？当然有。圈养起来的时候，有的时候啊，我们说碰到这个季节不对了，它可能就得喂养一些，比如说谷物啦，一些干草啦。但我们是什么？现在这个季节，哪怕你去新西兰旅游，秋冬季节，当地的这个草场资源依然是可圈可点的，
0: 是的，
1: 依然是很棒的。然后奶牛妈妈休养生息，它不用回这个棚里面的，
0: 没错，
1: 因为它困了就直接席地而睡，
0: 放养，
1: 对，放养的，所以人家是什么心情特别棒，就是你像你工作的时候，或者你哪怕去玩的时候，你这2天休息好了，你出去玩，你去工作，你这个身心都是愉悦，产出来的奶品质也好，
0: 是的，这个是很关键的。而且我一想啊，你说夏天到了，很多小朋友放学了，吵着要吃冰激凌，要喝饮料的，对吧？咱们不妨给他拿出一盒牛奶来，
1: 太棒了，
0: 对的。
1: 佳佳刚刚说的啊，就是现在在家里的话呢，其实可以拿这个的话呢，做一些奶块，然后做一些这个冰激凌的冰砖。都可以的，对吧？家里各种机器其实都有的，然后你不用担心里面有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添加，奶香浓郁，加点小蜂蜜，这个小甜口也来了啊！
0: 是的，所以说千万要把握机会了啊！今天的话，我们价格真的是非常划算，爆杀的力度，我们再次强调了，直降10块钱。
1: 对，
0: 之前的话应该是没有看到过这个价格的啊，今天的话直接爆杀10块钱，288块钱，到手72罐哦，72罐是我们整整的3箱，你就给爸爸妈妈来一箱，自己来一箱，周围的亲朋好友来一箱，就已经分完了，所以的话，我们可以多订几组带回家了啊，一瓶只要4块钱了、啊。
1: 对的，性价比高，我们的批次还很新鲜。拿回家去是3个原箱啊，
0: 是的，
1: 全脂喝到明年的2月份，低脂可以喝到明年的3月份。
0: 没错，
1: 相信我啊，你拿回家去根本不会说放那么长时间，每天顺手拿一罐，一口比如说一家这个2口之家、3口之家，喝起来蛮快的啊。
0: 对。
1: 然后送货时效有多快？今天下订单，明后2天都可以拿到现货啊。
0: 是的，平常呢，你说早上的时候，很多的我们上班族爱喝咖啡的，
1: 对
0: 吧？我们的话，每天一杯咖啡其实也挺贵的，
1: 对，
0: 你这样一算，1个月的这个价格就蹭蹭往上涨，
1: 是，
0: 所以不妨我们又会过，又能够补充营养，自己的话在家里面做一做就合适了啊。
1: 对，把握住了啊。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纠结，我跟大家讲，今天如果错过的话呢，立减10元的优惠力度肯定明天就没有了。所以肉蛋奶这个东西稍微有一点点价格优势，赶紧囤货啊。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新西兰是世界上的一片净土。纽仕兰牧场正处在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核心乳业区，横跨新西兰南北岛全境，占地约18万亩，共有3万头奶牛，冰川融化的雪水 ，PM2.5近乎零的空气，万年火山沉积的有机土壤，丰富的苜蓿草和黑麦草，加上独有的每年2个月假期，让这里成为新西兰的奶牛天堂。

0: 们买一些吃的东西、喝的东西到嘴巴里的东西，都是要看什么？要看我们的配料表，对不对？给家里边人吃啊，你一定要看这个是不是干净，
1: 对，
0: 有没有添加别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什么的，对不对？
1: 是是是。

0: 说的这个点的话呢，其实很多的姐姐们平时去这个商超里面买各种各样东西，就是很懂的啊。嗯，像我妈妈是这样的，每次拿个东西的话，哎，我看一下配料表是什么，
1: 对，
0: 对吧？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吃的比较的精细一点，不在乎多花一点钱，但是吃的要干净，吃的要健康。那今天我们这个的话呢，就是它的配料表只有一样，100%的生牛乳。
1: 是的，
0: 能把生牛乳前面再加一个100%在里面的话呢，很难。为什么？好多的牛奶它是调制的，生牛乳有，然后后面还有乱七八糟的添加，什么各种各样植脂末、香精啦，哎，然后蔗糖啦，这些可能对身体有负担啊。
1: 是的，是的，真的，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了。嗯，但是今天的话，我们给您摆到您面前的就是我们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的，大家可以放心的。嗯，而且是4.0的我们的原生钙也很多的一个牛奶。
0: 对，
1: 大家平常给家人去选择的话，一定要选择这样的好牛奶。哎，而且今天是一个爆杀的一个活动的力度。嗯，是不是？我们今天的话只要什么？只要288块钱72罐。嗯，而且就是您再加上这个积分和自动订购的这个5块钱，嗯，更加划算了啊！一罐都不需要4块钱了。
0: 对的。
1: 平常的话，我们在早餐的时候，你说4块钱就已经解决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营养价值了。
0: 是的，所以把握住了啊！然后性价比高的同时，还是那句话啊，不用纠结犹豫，全脂喝到明年的2月份，低脂喝到明年的3月份。
1: 是的。
0: 今天下订单，明后2天都可以开始给您配送啊，配送时效很快。然后东方购物的物流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好多的朋友都说，我以前很多东西放到驿站，放到一楼，不给我搬上来。
1: 哎，
0: 我们家住5楼6楼，没有电梯没关系。今天东方购物是送货到你家里面，叮咚，你直接开门签收就可以了啊！
1: 天哪，是的，是的，不管您在几楼，我们都给您送到您家门口啊！
0: 对，
1: 我们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这样的一个数值吧。
0: 好，
1: 为什么说4.0这么这样的珍贵呢？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正常标准是2.8克每百毫升，
0: 对，
1: 已经很高了啊。嗯，欧盟标准是2.9到3.3克。嗯，今天的话，我们直接做到什么？4.0克，而且还有这样的原生主干100多毫升。嗯，每喝一瓶牛奶，你能够补充这么多的一个营养价值，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合适。
0: 对，把握住。这个东西的话呢，实话实说，其实我们在中国居民膳食宝塔当中，就很多人家里有那个冰箱贴啊，哎，你去看看，都会说你蛋白质每天要摄入多少，哎，钙质要摄入多少，然后我们今天基本上都可以满足大家每日所需求啊。
1: 是的，
0: 每天我们建议大家早上来一罐，晚上来一罐。嗯，花不多钱，但是我们今天让身体更棒棒啊。
1: 是的，特别是很多的叔叔阿姨老年人啊，腰酸背疼的时候您就要警惕了。嗯，我们的乳质这个原生的乳钙，嗯，包括说蛋白质是不是补充到位了。每天您和老伴儿一人来一罐，
0: 可以，
1: 是不是？
0: 对，
1: 每天的话总共4罐带回家，是不是？嗯，您这样一喝的话，72罐很快就喝完了。
0: 对，啊，所以要把握住，今天是限时直降，周末爆杀，明天你来没有这个价格了啊。
1: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00。

0: 这个牛奶啊，可谓是我们家的一个常备货。自从我跟妍希开始做起来之后啊，牛奶就这个牛奶就我们家一直要备着的，
1: 不
0: 每天你就要来来一杯啊。如果不喝的话，会觉得哎，我今天少了点什么？
1: 是。对于很多的朋友，就是对于比如说啊，我们日常饮食结构有严格的一个要求的朋友来讲，反正蛋白质每天都要摄入。
0: 对，
1: 你不管吃鸡蛋，然后吃很多的，比如说这个鱼虾，对吧？
0: 是的。
1: 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比较简单的就喝牛奶，我都是要吃的。那今天我们带到的是什么？超高优质乳蛋白，还有我们今天的超高的钙质。
0: 是的。
1: 然后价格今天一罐才4块钱，
0: 对的，
1: 还不需要你放在冰箱里面啊，直接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它是常温奶，你可以冰镇一下，它也好喝。然后你做各种各样的一些拿铁，然后一些奶茶都没问题。
0: 是的。
1: 关键就是什么？像佳佳说的，喝完以后你会觉得，哎呀，这个奶香太浓郁，好像一些别的牛奶我不太能接受了啊。
0: 真的真的，我特别喜欢喝啊。所以的话，今天一定千万是不要错过了，因为很多叔叔阿姨就是在蹲，就是在等我们的爆杀的活动啊。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两箱三箱的囤了啊，好几个这样组合一起来买回家的。
1: 对，
0: 你说叔叔阿姨家，比如说你的岳父岳母家，
1: 可以
0: 来一个批次啊，
1: 可以，
0: 包括说我们的自己家来一个，爸爸妈妈家来一个，
1: 没问题。
0: 对啊，我们这样一分都是特别合适的，主要的话今天价格很合适，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还有最后的九组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我们明显感觉到夏天高温高湿，然后呢食物特别容易变质，然后呢你如果说是再吃一些生冷的、烧烤的、熬夜加班，哎呀，这个肠胃又觉得特别特别的闹情绪，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对不对？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已经断货有一年半的时间，来自于交大昂立昂立一号的一款超级受欢迎的益生菌。然后这款益生菌呢，因为这一年半的时间我们东方购物一场直播都没有，但是有很多朋友陆陆续续的通过我们的网站在订购，然后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很多朋友都说，哎，你们能不能上一场直播呀、啊、让我能够直播的时候拿到个优惠的价格，因为之前价格一直都没有谈拢啊，他们这个整个的价格的问题。所以今天终于谈到了好的价格，终于被到了新鲜的批次，2026年1月份的新鲜批次，可以吃到足足24个月，所以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今天为你带来这款超级好的双蓝帽子的这个昂立一号的益生菌。好，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在我手上的这个既是咱们中国的骄傲，其实也是世界的骄傲。为什么这么讲？首先第一点，我们说交大昂立，它在整个的产学研一体化，在整个的这个中国的历程当中有30年的历史，所以说它是真正的把科研当中的东西转化成我们老百姓能够真真实实用到的东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交大昂立其实也是保健品行业内的上市公司的第一股啊，第一支上市公司的这个保健食品行业的股票，所以说它在整个的实力背景方面是超级牛的。第三点呢，就说到它的整个的菌，它是我们人体原籍菌。什么意思？就是说每个国家不同的种族人群，它的肠道当中会有自己的原住民，大家明白吗？就是说我从多少几万年前、几十万年前啊、几千万年前，这个肠道当中就会有独特的这个菌。我们黄种人有黄种人的，白种人有白种人的啊，欧美人有欧美人都不一样。那它实际上是根据我们自己的原住民的菌，然后把它提炼出来加之培养，所以说这个菌是非常非常几乎就是完美的贴合于我们黄种人的这个我们的身体的需要的。好，我给大家看一下，在这个它的包装都是全新的包装，所以很多朋友看了说哦好喜欢，对，它就是很夏天很清凉，然后也是在夏天里面大家特别容易把肚子吃坏，特别容易肚子不舒服，对不对？要么可能这个肠道紊乱，这种咱们今天都可以来对症啊，对症来。首先来看到这边是有蓝帽子的，蓝帽子表示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目前在东方购物具有蓝帽子的益生菌只有这一款，只有这一款，而市面上拥有蓝帽子的益生菌也是非常非常少的。大家在市面上可能看到各式各样铺天盖地的那种益生菌，但是你问他有没有蓝帽子，哎，他可能就会迟疑，对吧？因为蓝帽子是相当于是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层面帮你来监管，然后呢相当于就是说它要有动物实验来证明确实是有这样的保健功能。那我们来看到啊，它不仅是有蓝帽子，而且是有双蓝帽子，也就是说我们有两大保健功能。第一大保健功能在这儿，有助于调节肠道菌群。在夏天的时候我们非常容易肠道菌群怎么样，紊乱，对不对？你一旦紊乱了就会觉得说，哎，一天要跑几次厕所，或者是几天跑一次厕所，这都是属于紊乱，就是说不规律，然后出来的呢那个状态可能也是稀稀拉拉的，或者一颗一颗的，或者是臭味，对吧？特别特别的臭，或者是整个的状态也不好，颜色也不好，可能是发黑的，有没有发青的，扒在那个马桶上面，这都是肠道紊乱的一种表现。还有就是可能叽里咕噜的不舒服，这是一种哈。另外一种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因为我们说肠道就是我们的第二大脑嘛，对不对？肠脑联动，我们现在都讲究脑肠轴，肠脑轴是因为肠道当中有很多的神经的这个细胞，神经的系统，它直接是跟我们的大脑其实是相当于他们之间是会有对话的。如果你的肠道不舒服，你整个人的情绪也会低落，也会不舒服。哎呦，已经有朋友在订了，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个东西是肯定很多人会非常的喜欢。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里面它当中包含的两大核心的这个益生菌，一个叫做肠双歧杆菌，然后是肠亚种啊，因为肠双歧杆菌当中有很多种嘛，它叫肠亚种。另外一个就是嗜酸乳杆菌，这两种加到一起的是 CFU 活菌，活菌的数量高达63亿啊，高达63亿。很多人看到这个数字说，哦，63亿还可以吧？ 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多。哎，我跟大家来讲这个呢，可能大家要理解一下，因为实际上今天交大昂立给到大家，昂立一号给到大家的这个肠双歧杆菌和嗜酸乳杆菌，它的这个63亿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一直到2028年的1月份，就是说它一直到最后的我的截止日期，我的生产日期到最后的一个月的时候，我都能够拥有63亿。它不是出厂值，而是最终你吃到最后一天的时候，我都能拥有这个指数。大家明白吗？是这个意思。所以它的出厂的这个指标我们也帮大家做了检测，因为交大昂立嘛，它本身是一个很严谨的企业，所以我们是按照每一个批次都要做出厂检测的。比如说1月19号的批次、1月16号的批次、1月15号的批次，你哪个批次你都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出厂的检测报告，很牛很牛。那我随便拿一份报告好了，因为大家可以根据你的这个产品上的出厂日期就能够判断你今天吃到的到底有多少。我以1月15号这个批次作为出厂检测，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检测批次到底有多少。出厂的实测值，肠双歧杆菌，就是我刚刚说的有两种菌对吧，一个是肠双歧杆菌，实测值是5400亿，5400亿 CFU 活菌。另外一个就是嗜酸乳杆菌，实测值达到了4900亿啊 CFU 活菌。所以实际上它的活菌的数量是非常非常高的，你难以想象的高。就每一批次都会不一样啊，每一批次我们都帮大家来做了检测，都很厉害啊。几个批次大家都可以拍照截屏下来，没有问题。我们今天都是可以支持大家来追根溯源的。好，然后是这样的，因为交大昂立的菌它不光是在国内生产，它也是咱们国家的骄傲。为什么我说它是国家的骄傲呢？它的菌是保存在这个法国巴斯德微生物的菌种的这个就是保藏中心的，包括我们自己国家也有一个保藏那个微生物的保藏中心。那么如果国外有人要购买的话，可以通过这两个渠道来购买。所以说它的菌一直是作为出口的好产品。比如说这都是今年的啊，我只拿今年的，前两年的我都不拿。那105公斤出口到德国，这个是422公斤公斤不是克啊，公斤啊，出口到美国。所以说你想想看，这是我们自己的好东西，人家也会来要，对不对？人家也想要。整个产品的品质非常的高，然后呢包括就是它的就是获得的骄傲也非常多，包括它也是咱们国家食品用的乳酸菌的鉴定证书指南，以及食品用的乳酸菌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就是我们骄傲的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它是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所以你想想看，这是一个 level 非常高的一个企业，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他们家的拳头商品。他们家的拳头商品就是他们家的益生菌啊，我是已经好久没有吃的，然后所以我今天很开心给大家分享这个产品。好，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下这一包当中每一条是一克。我们是这样的，一包一包的独立包装，就是这样的一包一包的独立包装。这一包当中一共是7条，也就是一周的量，你一天只要吃这样的一条就可以了。这一条当中含有多少的 CFU 活菌，这要去看，就是你看我们的出厂检测报告啊。比如说我随便拿一个，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一月份的嘛，你看看每个批次你自己看一下，加到一起，对吧，加到一起4900亿再加上5000亿，像类似像这种你加到一起，你就知道它的这个整个的活菌的力量，也就作战力量嘛，有多强。然后它很好吃，刚刚我们在做直播之前我们还在讨论它怎么吃。它的吃法很简单，一般来讲你可以泡水，泡在水里面可以吃。然后像我的话呢，我其实今天已经吃过了，我跟大家老实讲。然后因为我是每天都在吃的，我把它放到包包里，然后我今天在直播现场我再给大家吃一条。因为肠道里面你一定是有益的东西越多越好嘛，对不对？你就这样吃，像我一样，因为夏天你就随身携带，就这样。这会儿我不能马上说话，因为它在嘴巴里面味道非常好，酸溜溜甜滋滋的。然后呢这里面是大量的益生菌，益生菌就是活菌啊，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概念，进到我们的身体当中，然后帮我们身体当中肠道里面那些垃圾把它清除出去。所以喜欢久坐的朋友 生活不太规律的朋友，肠道经常容易紊乱的朋友，还有就是年纪大的人，对吧？肠道里的益生菌自然在减少的朋友，咱们都可以来吃今天这一款断货一年半，真正是断货一年半的断货王。然后今天终于备到了现货新鲜批次，昂立一号的益生菌来了。喜欢的话真的抓紧时间来订大构成。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的那个构成啊，构成是这样的，两个组合一定是来抢大组合的。而且我觉得大组合一定是多抢两套，三盒装大家是在市面上是买得着的，三盒装的官网总价是477，今天只降48，429，不要小看这48元，已经很不容易帮大家谈到了。另外一个就是六盒装210只，可以吃七个月，我们今天帮大家谈到的优惠的价格是直降155，只要799，算下来单只的价格3.8，单克的价格只要1.9，因为我们一条当中是有两克。所以你按照单克的价格其实只要1.9，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款超级热卖的，也是这个季节里面可以说是一个季节明星的好产品，02151199000。
1: 有益菌主要是什么呢？一个就是我们很重要的，这叫双歧杆菌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双歧杆菌，对吧？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乳酸菌，乳酸菌的这个大的家族，那么对乳酸菌，那么在这个地方，那么基本上是这样两大类的这个益生菌。那么这两大类的益生菌在我们人体的方方面面，它发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在里面。
2: 肠道有千折百皱，平均每隔3.5厘米就有一个弯折。人们即使每天都排泄，也总会有一些食物残渣留在肠道内的褶皱内，它们在细菌的作用下干结腐败发酵，日积月累，这些食物残渣最终形成厚达5到7毫米、重达5到6公斤的黑色恶臭有毒的物质，并像锈一样牢牢地粘连在肠壁上，其坚硬程度与轮胎相似，它们慢慢腐蚀我们的身体，人们习惯称之为宿便。
3: 5到6公斤啊，您猜的还少了呢。
4: 我拿了一个绳子那么长，是不是6到8米的一个绳子？这就是我们的肠道，我们的肠道千折百皱的，身体里头的这个有氧的这个成分，通过我们的肠道供应给我们的一个机体的一个养分。那在这个过程中，毕竟有一部分这个食物残渣粘连在我们的这个皱褶上，会在这里头产生一些毒素，产生一些这个发酵，是不是？从而影响到我们这个肠道的一些这个问题。那么在当一旦我们的肠道功能出现低下的时候，它就可能就是一个攻击因子，就会是进入我们的屏障，进入我们的血液，是吧？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肝肠循环，进入我们的肝脏，影响到我们肝脏的代谢，肠道的这种益生菌的这个维护。不仅是能够就说是对我们这个营养方面，你知道吧，起到一个这个重要作用。
3: 有益菌群达到多少%对我们的肠道健康是有帮助的？
4: 要是一个强壮的一个人，就是要做到一个强壮的人的话，咱们这个有益菌一定要占到75%以上，
3: 3/4的比例。
4: 对呀，就是我们常说的75:25。
0: 肠道内其实它是有益菌的，然后也是有害菌的，对吧？还会有一些中间力量。如果说是你肠道当中都是被有害菌去占据，其实肠道当中的整个的环境是特别不好的。然后再加上现代人，对吧？饮食不规律，在夏天又要动不动吃个冷饮，吃个烧烤，是不是？然后熬夜加班，这种都是会让你的肠道处在一个紊乱的状态，然后进而让你的免疫力低下。所以今天我们两大保健功能，一个是就是针对于就是肠道不太健康的朋友，就是肠道菌群啊紊乱的，对吧？我们是调节肠道菌群，这是第一个保健功能，蓝帽子的啊，这是明文帮你写的，就是帮你调节肠道菌群的。第二个保健功能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其实这两个是联动的，因为你肠道的菌群如果说是平衡了，就是肠道紊乱的情况减少了，其实呢就是可以让你的这个免疫力会增强的，因为肠道非常非常重要。然后我们这个产品呢是来自于上海交大的交大昂立，上海交大的交大昂立是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个企业，然后它也是上市公司，它的股票代码是600530，大家可能也会去买过它的股票。它其实是在产学研方面一体化已经做了30年了，所以在整个的咱们中国的这个在保健食品的 行业里，它是头一把交椅，它是第一只上市股票。所以今天是把它的已经有了20年历史的这款交大昂立的昂立这个一号的益生菌的颗粒带过来了。这个产品其实不光是在咱们中国，在国际的市场上都非常的受欢迎。我刚刚也给大家看了它的出口报关单，好多厚厚一沓，供应商跟我们说这个其实还是去年的、前年的，这是之前的，那出口到澳大利亚的，对吧？出口到美国的，好多啊，这都是前两年的。我们因为每次节目当中都会给啊，这还有德国的，我们每次节目当中都会给大家看嘛。那然后我们就说有没有最近的，说有最近的也给大家看了，也是出口到那个德国，包括美国，都是公斤啊，以公斤的数量来出口的。所以其实它是我们自己国家的一个那益生菌粉，看到没有？出口到美国420一出口都是多少公斤？那包括在这边一出口都是多少公斤？所以这个东西是真的非常非常好。然后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夏天大家是很容易闹肚子的。我说闹肚子，大家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对不对？很容易不舒服的。如果你出去旅游，换了一个地方，其实是很容易水土不服的。还有就是在夏天，我们容易熬夜，因为你夏天就是容易晚上睡觉的晚，然后呢，睡觉晚的时候，你会容易要吃一些宵夜，对不对？这些都会让我们的整个的肠道处在一个紊乱的状态，肠道当中的菌群会出现失衡，肠道菌群失衡之后，你的整个的人体就会特别的不舒服，而且会带来很多其他的一些伴生的问题。所以这个肠道的健康非常的关键。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带来的这个就是昂立一号的这款益生菌啊，它的能量非常大。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能量大在哪里啊，我给大家拿一下一条这样的一条给大家看一下，撕开好了，就这样一条，它这个一条是两克，也就2000毫克。很多朋友说，哎呀，两克能干什么？你当中的活菌 CFU 活菌是多少？我们的标识是63亿，两种菌加到一起63亿，听上去不是很牛，对不对？63亿好像感觉就是一个中间的那个力量，感觉是班上的这个就是大概是10名，对吧？就是前10名的这个成绩，好像没有到特别特别优秀的什么年级第一、第二。但是我给大家看另外一个东西，大家就知道了。这个交大昂立给到大家的这个数据，它是截止到我的生产日期的最后一天，就是它是我们这批次全部都是2026年一月份的嘛，所以它吃24个月，就是都可以到2028年的一月份，我都能够有63亿。哎，这就是上海交大的严谨，它不是说我出厂的时候是63亿，然后当中我。它能不能存活多久？这2年24个月啊，对吧？毕竟24个月，它能存活多久？那我不管了，它不是这个样子的。它是说我到了最后一刻，我都还有63亿。那好，那因为我们今天超级新鲜，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就是这三个这个我们有几天的，我们每个批次出来都给大家做检测，15号、16号和19号都做了检测，给大家看一下啊。检测的批次像这个。两个菌，这个是4900亿，这个是5000亿，这加到一起已经有将近10000亿了，对吧？然后这边是4900亿，及5200亿，这是另外一个批次的。再给大家看一下这边，5400亿加4900亿，都基本上就是10000亿左右的 CFU 活菌，哇！所以这个力量，你知道大家看过那个打仗吗？就那种战争片，一下子空投，就是多少亿的这个。将士，对吧？空投到你这片地方去，一下子就把那些坏东西全部干趴下了，所以这就是它的厉害的地方。然后这个菌是我们根据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健康人的身体当中提取出来的菌，所以它叫原籍菌。原籍菌就是说最早我们中国人身体当中的就有的菌，就原住民的菌，在这个位置，交大昂立联合研发并且命名叫做人体原籍菌、肠双歧杆菌和嗜酸乳杆菌，然后有保健功能，有助于增强肠道菌群，有助于增强免疫力。这个是63亿，是保质期到期日的这一天依然保持有63亿的活菌。它是怎么样来做到的？很多人就会觉得很神奇，对不对？就像高黎当时接触到这个信息就说，哇，好牛啊，那它是怎么做到的？哎，这就是交大昂立，上海交大啊，上海交大那真的是，对吧？在中国这也是这竖起大拇指的。他们用到的这个技术就是三重专有的包埋技术来保护这个 CFU 活菌。所以这个菌如果你拿到实验室下面，如果大家有喜欢做实验的，你把它放到那个实验室那个显微镜下面，你可以看得到它是活的， 它是活的啊 ，CFU 活菌，然后这里面会充氮气，充氮气的目的就是足氧，可以让它存活的时间会更长。然后它当中之前用到的是-45度的冻干技术，啊，层层叠叠就保证我每一条的这个菌，我的益生菌，它的作战力量很强，它的生命力很旺盛，然后它到你的肠道里面，它能够让你的肠道当中那种盐碱地也好，或者说是洪涝灾害也好，能够让它处在一个水草丰沛的状态，让你的肠道更加的健康，这样你每次大号你就会哎很轻松，对不对？然后我们现在大组合是卖的超级好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一盒当中是35条，每一条是2克，所以我们这个里面呢，就你可以吃，这里面可以吃大概5周的样子啊，就是这样的一包是7条嘛，对吧？我们可以吃到5周。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那个构成，我们今天3盒装和6盒装，它在某东上是有售的，因为交大昂立的这个就是昂立一号的益生菌价格非常透明。真的就是不接受溢价的，你知道吗？他们就牛到不接受溢价，所以为什么会断货断货1年半，就是因为人家很牛啊，人家这个价格一直很坚挺的，所以我们今天相当于是谈了又谈，帮大家在这个很好的产品的基础上帮大家又谈了价格。给大家说一下三盒装一共是105只，可以吃差不多3个半月左右，官网总价是477，直降48，不要小看这48，也是谈了好久谈下来的，只要429，算来单支价格4块钱。然后6盒装一共是210只，可以吃7个月，我们今天官网总价就是954块钱的，这是官网的价格嘛，在这儿159嘛一盒，我们今天是直降155，这是6盒装，就只要799，算下来单支的价格是3块8，单克的价格就只要1块9，1块9你吃10000亿 CFU 活菌，你想想看你到哪儿去找这个性价比？进口的根本吃不到，进口的是完全吃不到的啊！今天的这个是我们能吃到的，所以这个呢，我再给大家泡到水里面去啊。大家比如说午饭后，对吧？什么时候吃？一般来讲就是午饭后，或者你晚上睡觉前你来吃一点，那这样也是可以的。给大家冲泡一下，它迅速的溶于水，然后就这样就可以了。它迅速溶于水，就是。然后你就比如说在出门在外的时候，你就这样喝上一杯就可以了。我这已经是今天的3条了，因为我早上出门我就已经吃过一条，我最近就爱上它了。因为我的肠道原来是非常好的，但是我很奇怪，我今年夏天肠道就特别不稳定，所以我就觉得它就好像是天使一样就来到我的身边了，就给我带来了这个。然后我们因为东方购已经断货1年半了嘛，一直之前都没有买到嘛，今天就有了这个货。然后我是吃一条，就真正是吃到一条，那天就肚子有点那个就是不舒服，有点就是拉肚子，就一条啊就给它收住了。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大家出门在外的时候水土不服的时候，特别累的特别乏的时候，真的是每天有一条来帮助你巩固你的身体的肠道的环境，这块真的太重要了。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这会儿的6盒装大概还有个10来套，今天6盒装是卖得非常好的，扫码打电话，然后别排队，排队到后面很可能就会断货，02151199000。
5: 2年生胃癌开刀，开过刀之后呢，他这个肠胃一直不好，跟我们朋友介绍，跟我们吃益生菌，我所以到这里面一直买的益生菌。我是从2008年开始吃到现在，吃两条，早上一条，晚上一条。
6: 我2008年开始就吃了，所以说他吃了7、8年了吧。买点，家里吃的不多了，还要撑没多少了。

每趟大便啊，这个是手塞啊，哎，大便大不出，肚里没有脏，每趟吃啥啥得来碗汤汤的。哎，你们看我洗的这个市场就是啥不成引起的。

好几年啦，一直是搿能样子。哎哟，吃了太冷嘛，又勿适宜；吃得来油腻眼嘛，又勿辣塞。搿哪能办啦？搿旅游的事体是跟我一眼边也没的，勿敢去。去了以后，乘了大巴车高头，侬讲哪能办法？所以真的痛苦啊，一眼力气也没的人，吃啥个就啥，一吃到啥个勿好就啥。哎哟，吃勿消，真吃勿消。

常好，我们大组合呢差不多现在还有个七八套，都是在抢大构成。因为其实就是说句实话，就是昂立一号的这个益生菌在东方购物是有老粉的啊，都真的是有老粉的。但是呢很多朋友就很奇怪说，这么好的产品怎么这么久没有卖啊？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一直价格没有谈拢，我们希望有个优惠点的价格给到大家。然后呢昂立呢就一直这边没有松口，因为毕竟人家在外面卖的超级好嘛，对不对？这也是人家的拳头商品，所以价格不轻易不松动也是可以理解的。然后就这样拉锯战拉了一年半的时间，终于啊，我们守不住了，因为到了夏天嘛，确实太多的朋友就打电话过来问说，这个这么好的益生菌能不能再跟大家见面，账上也有积分，对不对？能用积分买呀，我们很多顾客账上是有积分的呀。那么想想看，还是要好东西还是要给大家带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大组合是足足便宜到155块钱。其实我还没有去算那个大家参加活动啊，如果你参加活动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大组合今天只要399，啊，只要399，那其实更划算了，对吧？你帮我算一下，就是去掉积分，去掉400元积分之后，一支一条多少钱？算下来单颗多少钱？只要1.9块吗？没有，我说去掉积分，去掉400元积分，参加完活动只要1.多块是吧？那太划算了呀，那单颗价格只要几毛钱了，是吧？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还是跟大家讲说，到了天热的时候，大家如果说是要关注一下自己的健康，真的不要跳过咱们自己的好产品，就是上海交大的啊，交大昂立一号的益生菌胶囊，它是目前市面上少有的，也是东方购物独一无二的仅有的一款带有双蓝帽子的这样的一款这个好的这种益生菌粉，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好，来，我再把产品的细节跟大家讲一下。首先说到益生菌，益生菌的定义就是一定是活菌啊。你只要看到益生菌三个字，你脑子里面就要跳出来，哦，是活菌。这个是没有什么好怀疑的，益生菌就是活菌，就是 CFU 活菌。然后呢，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的这个它是带有蓝帽子的，唯一的一款有蓝帽子的益生菌。那么它的蓝帽子的保健功能在哪里呢？来给大家看一下，在这个地方有助于增强肠道菌群啊，有益的菌群啊，调节肠道的菌群，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啊，在这个位置。那么包括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儿，是经过动物实验评价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以及这个调节肠道菌群，就是它是有动物实验来证明的，所以就不是说想当然的出来的。因为蓝帽子其实它最大的一个区别于普通食品，就是它会有动物实验的介入，所以就是它会有很多实验数据的这样的介入。然后呢，它这个里面会有它的含量，就是每100克含有，比如说你看这里，肠双歧杆菌是1×10^9次方，嗜酸乳杆菌是5.3。

乘以十的九次方。很多人说十的九次方是多少呢？这个十的九次方其实就是有十那个我们给大家加到一起，就是一共是63亿，在这边，63亿，在这边，一个是10亿嘛，那53就是5.3乘以十的九次方就是53亿，再加上前面的10亿，就一共是63亿。这个就是它的整个的活菌标在这个上面。有些朋友说，哎，这个数量好像并不是在市面上看上去最多的那个。我跟大家讲，它的这个概念，它标的概念，交大昂立是这样的，它的概念是我一直到我的生产日期的最后一天，我都要保证有最低63亿。这是它的概念，这不是高丽说的啊。这是他们给到我们的这个报告的数据上面写到了，是保质期到期日的这一天。比方说我们保质期到期日是2028年1月份，到期日的这一天我们依然保证有63亿的活菌。所以大家明白吗？这样一说大家就明白说，哦，它这个里面肯定不止63亿。聪明的朋友肯定就会想到说肯定要更多，但你知道多多少吗？你可以想一下，我们保证在最少2年之后最少最少也有63亿，那你也能想象像现在差不多就出厂的时候能够有多少吗？这是你们拿到的批次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你们拿到的批次，就是1月15号或者1月16号或者1月19号这三个批次的出厂检测报告，我通通帮大家带过来了。哎呀，就是上海交大昂立就是这么的严谨。好，我一份份的读给大家听。这个是5400亿，达标准540倍。这个嗜酸乳杆菌是4900亿，达标准92倍，5400加4900加到一起已经多少了？已经1万亿了，对吧？好，然后再过来看一下，在这边是4900亿，再加上5200亿加到一起，好，再加上这边4900亿加上5000亿，所以你知道吗？就是说它的整个的当中的活菌在出厂的时候，基本上有10000亿的这个 CFU 的活菌了。然后只是说到了最后一刻，啊，2年后，最后一天，我依然保证有至少63亿的活菌在那儿。哎，这就是严谨，它不是说我只管你出厂，我不管后边。所以为什么我觉得咱们自己的好东西啊，真的是就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这个不光是在国内卖的好，它出口到国外出口的也是，就是一直都是在出口。我给大家看一下出口到美国的这个报告，出口到西班牙，这是西班牙，然后出口到美国，啊，每次出口都有的，出口到澳大利亚，然后在这边出口到澳洲，啊，好多啊，出口到美国，各种各样的都有。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最近的，就是今年的啊，今年的也是出口的，那是前两年的，今年的出口的一下子就是已经422公斤了，出口到美国，然后这边是出口到德国105公斤，所以它都是一直在出口的。也就换句话说，国外的我们有的时候吃一些小某瓶，大家在一些很多的这些地铁口里面可以看到很贵的那个，对吧？那个小某瓶，小蓝，什么颜色的？蓝色的吧，好像是这种。你其实看到很多里面的菌是来自于交大昂立的，但是价格是非常非常贵的。还有一些你可能是买到国外的一些进口的，它很可能也是来自于交大昂立的，但是它的价格会翻多少倍，对不对？但是今天东方购给到您的这个价格这么划算，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第一个是东西好，第二个我们还是依然坚持不懈地帮大家谈到了很好的价格。在某东上面它其实是卖得很好的，我们的一盒的价格是159一盒，一盒是这样的，就这样一盒，一盒当中是35条，然后你就是吃差不多5周左右，因为它一条当中就是一包当中是7条嘛，就是一包你一次性只要吃一包足够了。然后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方案是有6盒装和3盒装，6盒装今天是卖的超级好，6盒装今天的销量是3盒装的3倍，3盒装也有朋友在买，也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在买，但是6盒装是3盒装的3倍的销量。然后我们的6盒装今天可以看到954块钱的专柜价，我们是直降了155，只要799。然后我们去掉400元凑单成功就是399，399再除以210条，一块九，然后对，差不多9毛钱一克。现在我们一般都是按单克算嘛，一克价格就是9毛钱，你吃到这么好的这个 CFU 活菌益生菌，所以真的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这款产品，然后。

0: 右。今天给大家的这个价格是断货一年半带来的一个超高的性价比，生产日期也帮大家争取到了是2026年1月份的生产批次，超级新鲜的生产批次，所以大家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就是直接在下方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1: 胃癌开刀，开过刀之后呢，他这个肠胃一直不好。跟我们朋友介绍，跟我们益生菌，我所以到这里面一直买的益生菌。我是从2008年开始吃，到现在吃两条，早上一条，晚上一条。
2: 我2008年开始就吃了，所以说他吃了7、8年了吧。买点，家里吃不多了，还要吃没多少了。

每趟大便啊，这个是受罪啊，哎，大不大不吃，肚里没有脏，每趟吃啥啥得来碗汤汤的，哎，你们看我洗净的这个市场就是啥不吃引起的。

0: 好几年啦，一直是搿能样子。哎哟，吃了太冷嘛，又勿适宜；吃得来油腻一眼嘛，又勿来三。搿哪能办啦？搿旅游的事体是跟我一眼边也没的，勿敢去。去了以后，乘了大巴车高头，侬讲哪能办法？所以真的痛苦啊，一眼力气也没的人，吃啥个就啥，一吃到啥个勿好就啥。哎哟，吃勿消，真吃勿消。
1: 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肠胃特别的脆弱，因为一方面呢，这种常温下哈，就是食物滋生细菌的概率都比冬天要高很多。另外呢，就是饮食不规律啊，作息紊乱呐、啊，加班熬夜呀、啊，对吧？吃了一些生冷的、刺激的、烧烤的，都会让你的肠道负担非常的大。那实际上啊，就是我是觉得。这个益生菌其实不要等到有问题了再吃，而是应该把它作为你常规的，你给你身体当中补充，让你的肠道处在一种健康的状态。因为肠道年轻人长寿啊，大家听过这句话没有？就肠道的健康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健康它是直接关联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披出来的蓝帽子有增强免疫力呢？你肠道不健康，你的免疫力都会下降。知道吧？就是你肠道当中如果紊乱的话，我们刚刚也看到几位我们采访到的这个顾客朋友，对吧？你要是什么拉肚子啊，或者是几天都那个大不出来啊，你是不是整个人觉得没精神、没力气，对吧？然后说话都不愿意说，然后人有的时候都虚脱了，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大家不要等到问题很严重了再来吃，而是应该长期的，就长期主义吧。我们就说把这个益生菌。作为自己每天都要吃的东西，我现在真的每天要吃的东西有益生菌，然后有辅酶，然后这两个东西我是一定是少不了的。我其他东西可能有的时候会忘记，但是益生菌我知道是太重要了，尤其是肠道稍微有一点点，而且我又是一个特别关注自己肠道健康的人，我知道这个肠道的健康一旦它要是打破平衡了，你再去修复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一般来讲我会特别关注，我每天会关注到自己，而且我会有像有强迫症一样，就是说，哎，我今天有没有大，然后大了以后，这个它颜色怎么样，它的状态怎么样，我都会去很有意识的去关注它的颜色稍微有一点点不好，或者说是它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就或者是有点那个就是比平常要更臭一点或者怎么样，我都会去想一想，哎呀，我是不是吃坏了什么东西啊，或者是我是不是最近那个作息不太好啊，我都会去想这些事情的。所以就是大家也要有这个意识啊，就是肠道你要呵护好自己的这个肠道的环境。我们待会儿回到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产品吧，这也是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我们的大组合是不是快没有了？大组合今天是快没有了，这是有那个护照的，有国际身份的这个益生菌啊，有国际身份的，咱们东方购物或者说咱们中国有国际身份的益生菌其实是不多的，因为有国际身份就意味着你是走出国门了，你是在国内受到认可的，在国内受到认可是不难的嘛，对吧？以交大昂立这样的一块牌子，它的东西在国内受到认可是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但是要想走出国门，让国外的市场能够问你来买益生菌，然后占领他们的市场，这件事情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两个菌，就是交大昂立的这两个菌啊，它是有编号的，看到没有？那这 BL88-O0 在这里，长双歧杆菌，这个它是有呢法国巴斯德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那这个也是，就这两个菌啊，一个嗜酸乳杆菌，一个长双歧杆菌，它是在法国巴斯德的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是有落户的。出口到海外的，对吧？因为你在这个国外的人如果想要买这个产品的话，他可以到法国的巴斯德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去购买，或者是在咱们国内买都可以，所以他是拥有国际身份的。我就是刚刚跟大家方便大家理解，就是有护照的，他到国外去是受到认可的，这样的一个很知名的菌。然后呢是这样的，在咱们交大昂立呢，它本身是做这个保健食品方面唯一的，就是第一个这个我们说上市公司，然后它也是食品用的乳酸菌的行业标准起草单位之一，以及食品用的乳酸菌的这个鉴定技术指南的制定方之一，那这都是我们的行标，对吧？白皮书这也是标准的起草单位，所以它的整个的 就是这种在行业内一言九鼎的地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今天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产品，吃起来很方便。刚刚有朋友在问怎么吃，其实我是比较偷懒的，我习惯就是我上班就是因为它，你看它很小一条嘛，你就直接揣到兜里都可以的，然后你就放在包里，它也不占地方。你每天你吃完饭以后，感觉到这里好像有点叽里咕噜的，消化有点不顺畅，对吧？因为我们一般吃完食物之后，就是由小肠开始吸收营养，大肠开始排出食物的残渣，这样的一整套的这个消化吸收的流程。这个时候你吃完饭之后，你可以来上一条，它是耐胃酸的。啊，它是耐外酸的，而且它是强定值的，就直接可以进到你的身体当中进行一个繁殖，然后就直接就像我这样，我吃了以后，我待会儿像有一会儿是不能说话的，我先提醒一下大家。嗯，很好吃，那就这样，你吃的时候也注意一点，不要呛到了，因为这种是容易呛到的，你可以像我这样。泡成水也是可以的，它的味道很好吃，酸溜溜甜滋滋，你会很爱。然后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这个肠道啊，给我们的肠胃，你看就这一块，就这一块，就这一块，不能这块不能臃肿啊，给这块相当于是空投了有生力量，相当于比如我们说海军、陆军、空军空投力量，让我们的这块不会说是就是一直是沤着一个大铅球一样，对吧？几天排不出来，垃圾，湿垃圾。你们家每天也要倒湿垃圾嘛，对不对？其实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就是跟大家讲说，到了这个季节，然后我们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补充一定数量的益生菌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耐唾液酶的，耐胃酸的，然后呢，可以进到我们的这整个的这个肠道当中进行。有助于它这个强定值的这个低聚木糖，就是其实叫益生元啊，低聚木糖其实就是益生元，就是让这些益生菌能够活着的食物，是益生菌的食物啊，然后就是帮助它能够在我们整个这个肠道当中能够定值，让它繁殖得更好，那么它就有自己的子子孙孙在你的身体当中。这个菌本身就是我们黄种人或者说我们中国人的原住民，它叫原籍菌，所以今天就是原籍菌来了。目前能够叫原籍菌的不多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原籍菌，在这个地方呢，人体原籍菌很重要，所以有的时候国外的菌种它不一定适合我们啊，就好像你用化妆品，你觉得有些化妆品就不适合我们一样的道理，它就是原籍菌，肠道当中几百或者几千万年来，我们肠道，我们中国人的肠道当中，我们从人种当中，我们自己有的这个菌，我们的人种，我们跟比如说黄种人跟欧美人不一样，对吧？因为我们吃的不一样。然后我们黄种人当中，我们身体当中菌可能跟日本、韩国、跟泰国又不一样，所以我们这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中国人的人体的原籍菌，所以它非常好，非常关键。这个就是我们的自己的宝贝，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在国外他们也会问我们来买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对吧？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今天这个产品是这样的，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然后是159块钱一盒，这一盒是35条，就说吃35天，然后东方购给到您的这个价格性价比是我们目前谈到的各个渠道下面超级有竞争力的，3盒装和6盒装，6盒装大概还有2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3盒装还有个7-8套，那么6盒装因为今天是3盒装的3倍的价格嘛，6盒装今天在官网的总价下面再直降155块钱，东方购物的价格是799，如果大家参加活动满3件满3888再送400元积分，那就是399，然后算下来的单条的价格，就这样一条的价格就是1.9块，一克的价格就是9毛钱左右，所以就是说这么好的东西，然后你吃到的就是我们说实测值能够到10000亿的 CFU 活菌的双蓝帽子的啊，这都是非常非常硬的数据，让大家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我们确实是断货了1.5年的时间带来的昂立一号的这个益生菌，然后呢这也是全家人都可以来吃的，02151119900。
2: 体内肠道内的细菌总重量可以达到2斤左右，细菌数量则可以达到10万亿个， 是人体细胞总数的十倍，而我们人体的细菌也在每天更新换代。我们每天排出的粪便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重量是由细菌及其尸体构成的。所以，保护肠道健康的第一步，就是要保护好我们肠道内的细菌。

每趟大比啊，真是受罪啊！哎，打不打不成，肚里没有脏，每趟吃啥啥得来碗汤汤的。哎，你们看我西宁的这个市场，就是啥不成，运气了。

0: 好几年了，一直是搿能样子。哎哟，吃了太冷嘛，又勿适宜；吃得来油腻眼嘛，又勿来塞。搿哪能办啦？搿旅游个事体是跟我一眼边也没个，勿敢去。去了以后，乘了大巴车高头，侬讲哪能办法？所以真的痛苦啊，一眼力气也没个人，吃啥个就啥，一吃到啥个勿好就啥。哎哟，吃勿消，真吃勿消。
1: 像伙伴一样陪伴着您，然后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对吧？有的时候一不小心，总有吃不小心吃多了的时候，总有一不小心吃辣的时候，对吧？冷的、刺激的，那你这个时候如果有好的益生菌能够帮到你，你不就轻松很多吗？对不对？一定要坚持吃啊！益生菌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对我们的人体当中需要的好东西。那然后呢，它也是可以帮助你清除掉更多的肠道当中的垃圾，让你的身体处在一种轻便的、轻松的，然后健康的状态。喜欢的话就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断货了一年半的这个昂立一号的益生菌，02151119900。

0: 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

0: 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宁波来了就欢喜，宁波市中心黄金地段，挂牌五星级酒店，周边景点、餐饮、咖啡店围绕，宁波市区景点步行或十分钟左右车程几乎全部可达。周末更有豪华自助晚餐、生鱼片、海鲜、宁波特色菜、季节限定酒水饮料，通通畅吃。5月24号17:45，超值价格，旺季首发。

0: 芒果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潘登。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今天这档水果来自于三菱崩瓜啊，我相信也是唤起了很多的朋友，特别是浦东三菱地区朋友的儿时记忆。我们三菱崩瓜今天也是今年夏天的尝鲜的这个口感和季节。哎，先来看一看啊，满台面的黄澄澄的崩瓜，很多人说，哎呦，这是西瓜吗？这绝对要比西瓜更加高级啊！哇，
1: 长得很像冬瓜。哎，
0: 对对，然后呢，它整个的口感啊，然后这种清脆爽口的程度，那完全是普通的西瓜完全不能比的。
1: 是的，
0: 它是一藤一瓜，为啥叫崩瓜？天崩地裂的崩，你稍微走路脚重一点，哎，它就会崩。为啥呢？它的甜度很高，它的那个瓤特别饱满，皮儿也特别薄啊。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啊，就差不多是在两个啊装，然后呢，每一个是六。每个是3公斤，
1: 对的，
0: 总共是一箱是6公斤，
1: 6公斤带回
0: 家，12斤，差不多是2个左右啊，
1: 2到3个，
0: 哎，199块钱带回去啊，
1: 是的，
0: 这个三菱崩瓜尝一尝，好吧？哎，你看这个颜色啊，先给大家看一下，就三菱崩瓜它本身它有一些基本特征啊，第一个你看它是有点，哎，它上面全是那些网纹，
1: 对的，
0: 啊，这个皮儿特别清脆，然后为啥叫崩瓜？它脾气很大，你稍微重一点，好，它就裂开来了。就爆开来了，就崩开来了啊，说明它的这个水分非常的充足。
1: 是的。
0: 然后再来，你看啊，它我们是有这个二维码，二维码大家可以扫一扫之后呢，它是一藤一码。
1: 对，大家看一下啊，扫开来之后就是我们这个西瓜的身份证啊，我们崩瓜的身份证，大家看一下，上海三菱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看到没有？各种的证书，它的历史都在里边啊，一瓜一码。
0: 对对对对，然后这瓜挺沉的，然后它水分是足足的，
1: 是的，
0: 我现场就，其实我们之前已经吃了好几块了啊，
1: 是的，
0: 大家来看一下啊，就是我现场直接给大家来切一下，哎，直接切一下，好吧，
1: 开一个，
0: 来开一个啊，哇，
1: 哦，哇，天哪，听到了没有？
0: 看到了，我刀还没完全劈下去，
1: 是的，
0: 它就崩开来了，你看，哇，
1: 天哪，
0: 首先
1: 一个小口就开了，
0: 这个崩瓜你看皮儿薄吧，这就完全跟西瓜完全不一样啊，它是西瓜的高级版本啊，我们叫 plus 版本啊，因为为啥？你看它的皮儿特别薄，哎，然后它的瓤特别厚，
1: 没错，
0: 籽儿也很少，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然后再切一下，哎呦，哎，崩开来了，
1: 天哪，是的，
0: 崩瓜，但它不会把水分直接流出来，它也不是说是过分成熟，这个季节也就是每年的5到6月份的时候，
1: 对的，也就一个月的时间啊，这个东西就是为什么说流传不出上海呢？就是因为季节很短，
0: 因为三菱
1: 也只有一个月的
0: 时间，三菱地区本身的这个土壤水质，对吧？我们都说是孕育出来一个好的崩瓜，
1: 是的，
0: 这个崩瓜，你看，哇，来，看到
1: 吧，吃的好爽，哎，
0: 然后我稍微，哎，
1: 哇，天哪，用手轻轻一掰就开了，
0: 哎，这个冬瓜你看到没有，这个瓤啊，水分足不足，
1: 超级足，
0: 哇，你看着就是籽儿又特别少，
1: 对，
0: 那你像吃这种瓜你会说，哎呦，这吐籽儿特别麻烦，基本上它这个籽儿很好吐，
1: 是的，
0: 没几个籽儿，对吧，对，然后再来咬一口，好吧，大家来尝尝啊，哎，
1: 太爽口了，太爽口了啊，这样的话其实这个瓜和西瓜不太一样啊，它更加的清甜而且脆爽，
0: 哦，水分好多啊，
1: 是吧，
0: 哦，你看这个水分直接流到我的手指缝里去了，哎，
1: 顺着胳膊往下流，我天哪，天哪，看到了没有，像开了水龙头一样，
0: 对，哇，
1: 特别脆爽，所以大家带回家的时候，我觉得夏天吃点这样的崩瓜特别的合适，主要它的这个季节存在的很短，只有5月中到6月中这一个月的时间啊，哇，天哪，这个脆爽的声音，哦，天哪，
0: 哎呦，听到我咬那个崩瓜，
1: 是的，那个脆爽的感觉，
0: 它真的，各位不要把它误认为是，很多人都误认为是西瓜，不是的，
1: 对，
0: 它是高级版本的西瓜，好吧，它这个水分特别足，而且特别清甜，
1: 没错，
0: 就是它这个瓤是特别好的啊，哎，然后它的皮儿也特别薄，就再给大家切两块，你看
1: 皮儿特别的薄，而且的话到边缘的位置它都还是特别特别的甜的，
0: 对，来，我给这样切一块来，哎呀，
1: 已经忍不住了，特别特别。

0: 香，再来一口、啊。
1: 尝一口，尝一口，尝一口。哎，天热的时候，大家说哎有什么饮料啊？对、嗯、对，别喝了啊，白开水有的时候吃的时候寡淡，这个就当水喝。嗯，水分足吗？
0: 太足了、啊，这一口啊，我得咽两三次才能够咽下去，汁水太足了哇。嗯。夏天来一口真的太爽了 啊！
1: 这个就是这个冬瓜，也是我们说啊，浦东地区的朋友啊、嗯，也是小时候的记忆。也就刚才我们所说，它足不出上海。
0: 哇，出现一般就开了。
1: 对、嗯，本身它就是我们上海地区特产的一个冬瓜、嗯、啊。这个冬瓜就轻轻一碰，啪就裂开来了、嗯、啊，就说明它成熟度非常高，水分非常足，嗯、瓤也特哎，它不是沙瓤，
0: 是的，脆
1: 的、哦、脆瓤，
0: 对它没有什么筋筋拉拉的那种感觉，
1: 嗯。水分也很好，很多，所以大家说，当这个东西啊，而且嘴的特别少、嗯，营养价值也更高。
0: 没错，
1: 啊、这个我再给大家吃一口。
0: 哎，其实夏天的话，多补充维 C 就要吃这样的这种瓜啊。在这个季节，我们吃冬瓜就一定要应这样的时令。嗯这一个月时间我们就要吃冬瓜，再往后的话，冬瓜可能就是不再存在了。嗯，轻轻的，就是拿刀一碰它就开了。
1: 水分太足了，太好吃了。嗯、但是它不像西瓜，你可以从差不多这个月份吃到个十月份都有。
0: 是的，
1: 这冬瓜它就吃一个月。
0: 没错，
1: 可能一个月还不到的时间。
0: 对，
1: 实实足足的季节限定、嗯，好吧？今天我们是保证分量，每箱是6公斤，12斤，然后呢，价格是199块钱带回去。
0: 没错，
1: 抓紧时间，先把这个鲜甜可口、脆瓤多汁的好冬瓜。瓜带回家
0: 啊！是的，是的。
1: 锁定好名额，其实挺沉的啊、嗯，但没关系，咱们都是免费送货到您府上，021-511-9900。

0: 常对这个瓜是难以拒绝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夏天这天已经开始开空调，至少把电风扇开起来。哎呦，这时候捧着一半拉的这个崩瓜，然后看着电视剧看电影，特别舒服啊。外面天热，刚开车过来的时候，差不多室外温度32度了。
1: 是的，
0: 32.3度了。
1: 没错啊，就是夏天的感觉特别的浓烈，太阳光一晒啊，特别想吃点冰冰凉凉小水果。
0: 水分流失多，咱们补充水分，对吧？咱们说这种饮料啊，尽量少吃，冰淇淋尽量少吃啊，坏肚皮。咱们说今天吃这个崩瓜，崩瓜跟咱们哎，为啥说崩瓜它不是西瓜，它是西瓜的高级版本，
1: 对的。
0: 它的水分更足，瓤更脆，对吧？有的人说，哎呦，这个普通的这种西瓜，大家说我吃腻了，来今天尝尝这个崩瓜。这崩瓜你真的是送送人也很好，毕竟它这个价值感摆在这里，而且它不是说是每个平台每个什么季节都能吃到，你西瓜差不多这个月份吃到10月份都有，
1: 对的。
0: 但是我这个崩瓜就吃这么一个月的时间，每年去年也就来这么1-2次直播，
1: 对，
0: 产量非常少。
1: 是的，所以的话我觉得现在可以带回家啊。你说下个月就要到端午节了，你不知道送别人什么礼物的话，你直接填他地址，是不是崩瓜就送到他家门口了，特别合适啊。
0: 对对对，
1: 而且2到3颗，其实一家人来上一颗，对不对？其乐融融的吹着电风扇，我们来一颗西瓜，就小时候的记忆都回来了。
0: 这个水分绝对足啊，就是你可能通过屏幕还不一定完全能了解，我们现场切西瓜啊，切这个崩瓜的时候，这个砧板啊，台面全是汁水，
1: 全是汁水，
0: 全是汁水，汁水非常足。
1: 是的，
0: 然后它这个皮儿又特别薄，稍微轻轻一敲，它就裂开来了。
1: 对，
0: 这是崩瓜。你在农民的那个田地里面，这崩瓜是一藤一蔓，一个藤上只接这一个果子，
1: 营养都给它了。
0: 说明什么？它没有人其他跟它抢食啊。
1: 对，
0: 所以它甜度也很高，但都是自然的甜度。
1: 是的。
0: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水分、土壤养殖起来也是三林地区独有的。但关键是咱们今天吃起来水分足，
1: 没错，
0: 清脆爽口，好吃，对吧？但是你说好吃的东西咱们今天都有啊，但这个崩瓜你得尝一尝。你吃过什么西瓜？吃过类似于像甜瓜，
1: 对，
0: 还有那什么羊角蜜，
1: 类似于这种瓜，那
0: 完全不同。那些瓜你什么季节也许都能吃到，但崩瓜你得尝一尝。凡是属于季节限定，一年只吃这一个月的，你就不能错过了。
1: 是的，
0: 好吧。而且性价比也很高，今天都是给你免费送到您的府上，保证分量的啊。6公斤12斤100多块钱带回去，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真得尝一尝。你看这个冬瓜本身这个瓤特别多，水分特别足，然后皮儿特别薄。我告诉你，就是清脆爽口，你吃到嘴巴里去全是那个汁水汤汤，哇，太多太多。然后很多朋友说是，哎，我切也可以，对吧？或者我直接拿个调羹，拿个勺子，
1: 挽着吃。
0: 对，
1: 哎，挽着吃特别的爽，哎，哦，天哪！很多人觉得啊，就西瓜可能中间那一口是最甜的，但是冬瓜不一样，从中间甜到边缘的位置哦，哇，你看这个颜色，哎，太漂亮了。
0: 这真的，现在流行什么冰激凌瓜，哎，是吧？
1: 对，
0: 我告诉你，这个就跟冰激凌瓜差不多了，
1: 真的
0: 很足。
1: 是的，超级超级甜啊，它的甜的和西瓜不太一样，可能有的瓜是那种齁甜的，但是我们是清甜的，而且吃水真的超级超级的足，太爽了啊！夏天来上一个，哇，
0: 这个汁水，啊，真的是足。嗯，汁水真的足，就是这个汁水。哇，
1: 我看到都这样，
0: 哎呦，呦，你看这个汁水都滴下来
1: 来了，
0: 哎呦，都滴下来了。哇塞，
1: 你说夏天的时候小朋友吵着要吃冰激凌，
0: 哎，
1: 你不要来吃冰激凌，来个冬瓜呀，哎！我的天哪！
0: 这你看着电视，吹着空调，吃的这冬瓜，这不香吗？
1: 太舒服了哦，我的妈呀！
0: 省得你开车到三菱去了，咱们给你免费送上。免费送到你家里去。
1: 是的啊，而这个的话，就这个瓜的话，从中间都甜，到旁边边缘的位置都是一直甜的，啊，
0: 水分真的很足，你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水分
1: 水汪汪的，成了一个小池塘了。
0: 对，就是，哎呦，这水分真的很足，它倒出来了，所以这个，而且这个瓜是很脆的，嗯，脆甜多汁，
1: 是的，
0: 到你嘴巴里去完全就是爆汁的感觉。
1: 没错，它的话它其实纤维也不是很多，不过有很多那种筋筋拉拉的口感，也不是那种沙的，脆脆的那个口感特别特别的爽口啊。
0: 是，而且你看我们这瓜切了大概也有这几片瓜已经蛮长时间了，但是口感依然是很脆甜的。
1: 是的是的，
0: 水分依然是很足的，嗯，对吧？相对来说它还是比较耐放的，对吧？你哪怕就放上一个礼拜的时间，
1: 没问题的
0: 、嗯，它籽儿也很少，你要吃西瓜，
1: 哎，你得一直吐，特别的烦，
0: 对吧？嗯，我们换换口味，西瓜嘛常吃，你这个月不吃，你下个月照样有，
1: 还可以吃到
0: 的。冬瓜可就是吃这一个月，
1: 对的，
0: 甚至可能精确到就几周的时间，
1: 没错，
0: 好吧，嗯，就是这么点时间可以来吃，所以这个东西真的很好。然后再来就是差不多，对吧？男士、女士或者小朋友，就切一半，嗯，大家分一下，拿个勺子调羹，崴一崴，崴一崴吃。
1: 哇，真的特别新奇啊！因为我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冬瓜，嗯，原来的话它就是因为产量太少了，所以就传不出上海了。
0: 冬瓜是上海
1: 不够吃啊。
0: 三菱啊，三菱的肉皮啊，羊肉啊，嗯，对吧，都好吃。来，这个水果也是特别的丰富，
1: 就要挖一勺，嗯，里面水汪汪的，全部都是汁水。来看一下，哇，它都淌下来了，看到没有，一直一直的往下流，幸亏我的手接着，不然就滴到我们的这个台上面，全部都是，好好吃哦。
0: 就是这个瓜叫什么，嗯，叫水汪汪，水汪汪的瓤，哎，啊，清脆可口的汁儿，嗯，哎，然后又是特别少的籽儿，嗯，哎，
1: 哇，太爽了！我们俩这个嘴巴里塞着满满的啊，
0: 真的好吃。
1: 太好吃
0: 了。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啊，就，原本的情况是这样的，好吧，我们把它切开来一半，
1: 是的，
0: 然后这个一大个，然后今天是差不多两到三个，反正保证我们的分量，12斤，12斤199带回去。
1: 是的，是的啊，
0: 你别被它的这个外观所这个误导了，蒙蔽了，嗯，它可不是什么西瓜、冬瓜啊，它可是更高级的，
1: 对的，
0: 冬瓜，哎，啊，冬瓜，好吧，尝尝鲜。去年也就是这一个月的时间。
1: 是的，是的，可能就只有一档哦，所以大家要千万把握机会。嗯，而且的话，你说吃冬瓜，你跑到三菱再去买吗？我觉得也不太合适吧。
0: 是。
1: 今天的话，您一个电话就送到您家门口啊，12斤带回家，不需要您自己搬，我们帮您不论几楼都给您搬到您家门口了。所以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这个清脆多汁爽口的崩瓜，大家真的不妨来尝一尝啊。
1: 是的，
0: 这个不是西瓜啊，不要说这是什么西瓜，不是的，这是崩瓜啊。
1: 是的，
0: 这个它是一藤一瓜，
1: 对的，
0: 一个藤上就结这一个瓜，所以它的甜度也好，它的水分的充足啊，都很好吃，所以我觉得可以尝一尝。夏天本来就是瓜里飘香，
1: 对吧？
0: 瓜果飘香，所以你无论西瓜呀、白玉瓜，包括像羊角蜜、甜瓜、玉如瓜，那你像我们像这种崩瓜也得尝一尝，
1: 对的，
0: 也不多，反正就是啊，6公斤，12斤，
1: 对的、
0: 啊。今天价格是199，你可以跟家人分享一下，饭后来个瓜消消食儿。对吧？
1: 是的，完全不多。对的，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啊，来上一颗瓜，我们这样子切一切，其实完全够了。而且夏天啊，你说天气比较炎热，水分流失比较快，要及时的补充一些这样的维生素啊，包括说水分啊，是不是？崩瓜就是个很好的选择，又好吃，水分又足，关键是我们它的这个赏味期极短，只有1个月的时间，所以现在就是您下单最好的时节了啊。
0: 所以就是自动订购的朋友是再减5块钱，
1: 没错，
0: 对，差不多194带回去，总共12斤。崩瓜，30崩瓜，好吧，这个大家回应一下，30地区的朋友一看，哟，这个崩瓜，我们的特产瓜来了，来到电视上面了，对吧？
1: 是的，
0: 也是给咱们的果农啊增加一个销售的渠道，
1: 没错
0: 啊，我觉得也是很不错的，他们也很辛苦，一年当中其实能够盼望着就是6、7、8、9这几个月份，
1: 对
0: 吧？大家能够吃到鲜甜可口，保证品质，咱们上海本地人做事情还真的是蛮认真的，
1: 是的，
0: 对吧？这是它自然的成熟，自然的甜度，不会做任何人为的干预，这也是上海本地，无论是从小吃啊、到南北干货啊、到一些这种大家的零食啊等等，都能够誉满全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道理，
1: 没错，
0: 做事认真和规矩。但同时也是说明什么？我们今天这个产量也很少，
1: 对吧？
0: 不会说我今天一直卖到个8、9月份，不会的，
1: 是的，
0: 也就是5、6月份这2个月左右，好吧？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把这个鲜甜多汁、脆爽爆汁的一个好崩瓜带回家
1: 好好
0: 啊！02151119900。

0: 冬瓜给大家再一次看一看，今年也是第一次跟大家尝鲜。
1: 是的，
0: 这个三林冬瓜，这个瓤，金灿灿的金黄的瓤啊。嗯。这个西瓜，这个冬瓜的甜度啊，很多人说，哎呦，这就是西瓜，这完全跟西瓜是两个类别的，它是更加高级的一个版本啊。嗯。然后它这个汁儿也是特别多，汁水多啊。
1: 超多汁的。
0: 对吧？甜度也高，脆。哦，它不是沙瓤。
1: 天哪，看到没有？
0: 哇，
1: 这个汁水一直在往下流哦，像开了水龙头一样。我的妈呀！哇，天哪！
0: 是，
1: 满满当当的都是啊。
0: 汁水非常多，好吧。我给大家切一块啊，就是切下来的时候，给大家看一下它整个的一些这个截面。哎，然后看看它的，你看啊，嗯，这瓜我再把它切小，你看，这瓜拿在手里面真的是，这汁水啊，
1: 太好吃了。

0: 骨都往外冒。
1: 嗯，
0: 哦，这特别，你看一看就很甜啊。
1: 是的，这个瓜
0: 啊，
1: 真的吃起来特别的爽，因为它的籽儿比较少嘛。
0: 嗯，
1: 你就不用像西瓜一样一个一个吐籽儿，你看到没有？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籽儿在的啊。
0: 再来一口啊。
1: 嗯。特别脆爽，听到这个声音没有？汁水又多，瓜瓤又脆，里边的纤维又少，
0: 感觉就不太像在吃瓜、啊。
1: 对，
0: 对吧？因为你想瓜，就你吃到边缘地方，它会有点肉。
1: 对对对，
0: 就不是那么脆。你看我在嚼到就啃到它边缘的地方。
1: 是的，它的话到边缘还是很甜哦。大部分男生到边缘就不甜了，那个口感啊，简直是绝了。
0: 这个水真的是要不接着，
1: 开了水龙头一样，是不是？
0: 下面能递一杯子呢啊！
1: 所以大家吃的时候一定要当心啊，我们就接着点儿，这个水它就会一直一直的往外冒，往外漾啊！我的妈呀！
0: 到这个底它都很甜。
1: 是的。
0: 到这个底都很脆。
1: 嗯，而且它皮很薄，就一点点的皮。
0: 对。
1: 存在感是特别特别的少的，真的，潘老师吃的特别特别香啊！就是由此可见，我们就是大家都特别喜欢这个瓜。
0: 对。
1: 嗯，
0: 好好吃，
1: 好好吃。
0: 就它这个甜，它不会像有些瓜一吃个两三块，
1: 嗯，
0: 你就不要吃了，就甜的有点发齁，
1: 对，
0: 或者甜的有点不太正常。我们这个甜是自然的甜，你放心。
1: 清甜的感觉啊，大家可以放心，我们全部都是什么自然成熟的瓜，里边没有打任何的，就大家什么不太放心的一些东西啊，完全可以放心的。
0: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就我们上海人做事情的这种认真、负责、较真，他不会说三年崩瓜。对吧？给你人为干预、哎、没有？
1: 是的，
0: 就是自然成熟，
1: 嗯，
0: 自然长大，一藤一瓜，而且这个瓜上面它是有二维码的。
1: 对的，一瓜一码哦。
0: 对，
1: 大家可以自己回家扫一扫，
0: 你可以自己去扫、嗯，然后扫出来之后的信息，刚才那个佳佳给大家看过了，
1: 是的，是的，
0: 什么种植园啊、嗯，怎么种植的呀、啊，等等、嗯，它都有啊一些信息。所以
1: 是的，
0: 来，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眼啊。
1: 是的，我们来展示一下啊，这是我们的瓜上面扫出来的，看到没有？上海三菱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然后下面我们瓜获得的一些奖项啊、证书啊，整个瓜的历史啊，大家都是可以放心的啊，每个瓜都有它自己的身份证在的啊。
0: 嗯，三菱崩瓜是吧？玉满上海。
1: 是的，
0: 因为这个就是三菱地区独有的一个特产，好吧？
1: 对的。
0: 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抓紧时间，又多汁又脆爽，然后又清口。
1: 嗯，是的，
0: 嗯，也很爽口。
1: 哇，这个我们的榜上面全部都是我们的瓜的汁水，
0: 十二斤啊，每箱是6公斤，12斤的分量，好吧？
1: 是的，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好，如果家里面什么电梯啊，或者是你家里面没有电梯，对吧？要搬上去，免费帮你们搬楼。
1: 是的，是
0: 的啊，
1: 没错，
0: 送送走人都可以，给我们两个地址就可以了，好吧？
1: 嗯，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600。

0: 好的，建议大家把这个很好吃的特色崩瓜给带回去啊，这个真的很好吃。
1: 就是的，
0: 就我们其实在吃的时候也都觉得一块不够吃两块，
1: 真的
0: 一只不够吃两只，
1: 是的，是的，
0: 就是因为它本身汁水很多，就这种甜度，大家说吃西瓜是完全不能比的，
1: 完全不一样哦，
0: 不一样的，不一样，它不是一个品种。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瓜呢，它是属于三林地区，三林地区朋友如果看到我们的直播，一定说，哎呦，这个我们小时候老吃嘞，
1: 对，
0: 对吧？
1: 家门口的瓜呀，
0: 对，崩瓜崩瓜，你脚踩在泥地里，踩在瓜田里面重一点，这瓜就裂开来了，崩开来了。
1: 是的，人家说一打雷嘛，说崩瓜，
0: 对，
1: 雷一响，这个瓜就崩开裂掉了。
0: 脾气比较大，哎，但是一般呢，哎，有本事，为啥呢？因为它这个汁水很多，
1: 对，
0: 啊，这个瓤也很厚，
1: 很甜，没错啊，就我觉得大家啊，夏天的时候就可以多吃一些这样子瓜果类的。我们水分流失比较快啊，瓜崩瓜，特别是崩。

0: 冬瓜啊，水分是特别特别的足的，而且呢是什么？而且它只有这一个月的赏味期，这一个月过去之后，你想再吃啊，对不起啊，要等到明年了。
1: 对对对。
0: 啊，所以的话，我们现在不论是你看端午节要送给别人礼物的，是不是自己吃的，来上两套，对吧？直接填对方的地址，也不需要您搬，12斤啊也是蛮沉的，
1: 这个
0: 已经送到您家门口了。
1: 这个我觉得这冬瓜啊，给大家再来看一下这冬瓜的这个外观，对吧？哦，然后再来，你看这个一疼一疼一刮哦，这个疼还是哎，这个疼也是跟着他脾气长的，
0: 对，很脆是吧？轻轻一碰
1: 断了，然后但是你看这个疼，我们很新鲜啊，哎，疼里面还是这么碧绿湛青的，
0: 对的对的啊，
1: 很新鲜的这个
0: 刚刚摘下来的，
1: 对，然后再来你看这个瓜，这瓜上面的这种网纹，
0: 哎，这个纹路，
1: 这纹理啊，这瓜真的是哇。
0: 它真的很像那个一个大冬瓜，但是里边呢又内有乾坤。哎，
1: 你稍微，你看啊，我稍微切一刀啊。
0: 哎，它就哇，就脆生生的声音啊，哎，我听到了。天哪！啊，
1: 咔嚓一下，哎，对吧？
0: 皮特别的薄哦，哎，而且你看籽儿几乎是看不到 的，很少啊。哎，
1: 哇，皮儿薄啊！
0: 哎，真的很薄。
1: 这西瓜是达不到这个级别的。
0: 是
1: 籽儿少啊，一般西瓜籽儿也比较多。
0: 对的，对的。
1: 崩瓜崩瓜，这种感觉啊！哎呦，你看，哇，
0: 你听到这个脆爽的声音没有？脆脆的，哦，都不需要你怎么去切它，轻轻一碰就开了。
1: 再来，哇，
0: 好解压，听这个声音。
1: 看到吧？哎，这个，
0: 吃水好足啊，都溅起来了，哦，真的。大家的话我觉得可以带回家去尝一尝啊，西瓜我们常吃，西瓜确实说夏天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崩瓜你说说，没有尝过的一定要尝试一下啊。
1: 这崩瓜我给大家切下来看看啊，哇，这个瓤
0: 它得肉率很高，
1: 哎，这是它的底，我把它这个皮儿已经切薄了，切这么薄
0: 薄薄的一点点啊，
1: 贴着皮儿，我把它这个瓤整个都切下来之后，你看这到底边这里还是金灿灿的，
0: 是的，
1: 有些瓜贴着边缘的地方它都变
0: 白
1: 了，
0: 是的是的，
1: 对吧，
0: 糖分就少了，
1: 哎，就不甜了，啊，但这个也依然很甜，你这在家里面就这么切，
0: 哎，对的，哇，你听这个声音啊，汁水特别的足，而且你说小朋友放学回来之后啊，一脑门子汗，炒这要是冰激凌不好吃啊，我们多吃点这样的瓜多好呀，
1: 水分也多，
0: 哎，又甜，
1: 而且你听这声音啊，哇，
0: 得兜着它，不然那个水得流下来。
1: 脆的，
0: 是的，是的，
1: 真的很好吃，
0: 非常的脆爽。
1: 而且基本你不用吐籽，它是有些籽，但你很容易把它吐
0: 比较少。吃这个瓜其实还是比较爽口的，因为它比西瓜的籽要少的很多。
1: 哎，很甜，很好吃，然后真的是不腻。
0: 对的，
1: 有的瓜太甜，你会觉得哎呦不想吃第二块了。
0: 是的，是的。
1: 但我们这个瓜，你包括像切一半之后拿调羹，哎，像
0: 这样挖着吃，
1: 崴着吃，挖着吃，哎，这都可以的。哇，好吧，电风扇吹着。看着电视，对吧？半拉西瓜，就已经下肚了，哇，特别好，
0: 就汁水好多好多。
1: 尝尝看啊，这个不是说是西瓜啊，它跟西瓜不一样，我们是一藤一瓜，然后就是独属于三林地区这一份天然的种植出来的一个好产品。
0: 是的，好好吃。
1: 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放在这里，然后今天就是免费送货到你家。每年也就是5月份、6月份左右，也就一个月左右的一个赏味期。
0: 是的，
1: 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的朋友再减5块钱，好吧？如果不甜不好吃，找到我们，好吧？我
0: 保证找韩庚老师，
1: 保证是好吃的。订的朋友，因为每年的这个量都很少，都卖光。
0: 是的，也就是可能就这一次的直播啊，
1: 好吧？
0: 大家尽量把握机会了，
1: 真的是这样啊。021-511-9900。

0: 好的，最后的不到九分钟时间啊，各位一定要尝鲜的朋友啊，我觉得这天气特别适合吃瓜。
1: 是的。
0: 哇，今天天太热了。哎。我一下子觉得我出门的话穿着外套，后来赶紧的。
1: 太热
0: 了。热浪已经袭来了。今年夏天据说啊，这个天气热了还比较早。哦。然后温度高温天气会比较长。哎，大家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1: 没错，
0: 这不是口头上一句话啊，我觉得要稍微给自己降降温。
1: 对的，对的，
0: 这个家里开开空调，开开电风扇，然后吃着什么呢、哎？新鲜的水果。
1: 是的，我现在一想啊，如果下班回家，我一打开冰箱，有一个冷藏的崩瓜，
0: 对，
1: 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了。啊、你吃着瓜，看着电视，吹着这个空调，对不 对？
0: 对，
1: 太舒服了啊！
0: 你说这个冷藏，哎，可以的，冰箱里冰一冰。
1: 对，
0: 以前小时候啊，这个冰箱本来就小，就是放东西放不下，别说放西瓜了，放一个什么什么牛奶盒子都放不下，所以把那个西瓜是放在那个水池里面啊、哦哦，自来水龙头，到一下午到晚上的时候把它
1: 哇透心凉
0: 拿出来，哎，就这种比较原始的冷藏方式啊。但现在你也可以放在咱们冰箱里面，对吧？冰一冰，冷藏一下，口感也更佳。
1: 是的，
0: 但是它本身的甜度是放在这儿的，
1: 对，
0: 本身的水分也是很充足的，
1: 对，
0: 而且这瓜你一咬上去之后是那种清脆可口的瓜，
1: 是的，
0: 真的
1: 非常的清甜啊，
0: 真的很好吃，它完全是你就也是我们之前吃的所有瓜当中一个很特殊的类型，
1: 没错没错，
0: 它绝对不是说我今天买个西瓜这么简单，
1: 是的、
0: 它的这种种植的方式为啥叫三菱崩瓜、那西瓜它不叫三菱西瓜，对吧？
1: 对，
0: 为啥呢？它就独属于三菱地区这一份土壤水质等等，它种出来的一藤一瓜，哎，这个瓜真的很好吃，水分足，清脆可口、这就是大家说好吃瓜的一个标准。
1: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的话，我们是一年可能就只有这一次了哈，它是一个月的时间的赏味期，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它有点像
1: 我们的组合数很少的啊，
0: 它有点像吃枇杷呀这种。
1: 哎，对，季节性
0: 的，对吧？就吃枇杷这种，就是你不可能说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枇杷。这个瓜崩瓜它也是的。啊，也就这么一年当中这一个月的时间，
1: 是的，
0: 你西瓜可以吃五月份吃到十月份，
1: 对，
0: 九月份，
1: 是的，
0: 你都有的呀，对吧？
1: 没错。
0: 但崩瓜就这么，因为它本身这种难度会比较高，产量会亩产特别少，哎，亩产很少，好吧？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水分很足，水分非常充足，
1: 是的，
0: 特别爱吃。如果你怕水滴下来，就不要切。你可以切
1: 拿勺挖着吃，
0: 哎，对半儿切，
1: 哎，对对，
0: 你不要切成块儿，你可以对半儿切，对半儿切之后呢，拿一个调羹勺子崴着吃，
1: 对的，
0: 特别好，
1: 是的，是的，
0: 这汁水也很足，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把这个瓤也厚也多啊，汁水也多，很脆爽，
1: 是的，
0: 很清甜，对吧？
1: 没错，
0: 然后又是那清脆爽口的一款瓜带回去啊，
1: 是的，是的，
0: 抓紧时间锁定啊，021-511-9960。

0: 常香的瓜，咱们一年就吃这么一次，好吧？
1: 是的，
0: 这个瓜真的很好吃啊，然后这个水分还依然很充足，
2: 太好吃了。哇，这个汁水一直往下淌啊，真的是忍不住想一直吃一直吃啊。
0: 就是西瓜常吃，冬瓜不常有啊。这个冬瓜跟西瓜是完全不一样的品种啊。然后这个冬瓜也就是三林地区，这个三林的朋友看到我们的直播一定想，这个冬瓜刚刚买过对吧，也很好吃。
1: 对的，
0: 每年夏天给孩子买就是咱们这一口甜甜的清脆爽口的鲜甜多汁的好的冬瓜，好吧，这个冬瓜我给大家再来尝一尝。这冬瓜真的，我今天大概吃了有大半个了，
1: 真的有，因为的话它确实很清甜嘛，
0: 肚子会告诉我，哎呀，不能再吃了，已经快像冬瓜一样崩开来了，但是嘴巴还管不住啊。为啥？因为这个瓜确实很好吃。你看它这个每一个瓜，你切开来这一块一块，你发现它造型也很好，它的截面很干净，很平整。说明这个瓜本身种植的这种条件是很严苛的，
1: 没错，
0: 种植条件严苛，我长出这个瓜这个品质才好，品相才好，
1: 对，
0: 对吧？
1: 而且这个瓜大家看到没有，刚刚那个我们这个瓤啊特别特别的清脆，几乎是没有什么纤维，而且籽儿是很少的，哇，可以徒手掰开，我看到没有，
0: 冬瓜呀，
1: 冬瓜特别特别的脆，
0: 冬瓜，这就不掰了
1: 太小了，
0: 浪费了，
1: 水分特别特别足，夏天的话我们吃点这样子的瓜是不是特别的爽口，而且呢其实很多上海之外的朋友们是没有见过冬瓜的，如果说想就是有什么朋友来上海玩了，你给他带上这样一箱回家，是不是真的很多人没有见过的，我就是生平第一次见到冬瓜，
0: 对，
1: 闻所未闻啊，因为确实产量很少嘛，所以它是很难出到上海以外的地方，就是仅供上海人自己吃就已经不够了，
0: 你就想其实很多季节限定啊，就包括我刚才说枇杷啊等等对吧，
1: 对，
0: 咱们就是季节限定，
1: 是的啊，
0: 你想枇杷比如说像东山的枇杷，对吧，所以大家会说呢其实是一个很季节和这个地域的一个限定，但是我们今天来三林地区的这个冬瓜，我们全上海人民都可以吃得到，好吧？199块钱带回去12斤啊！今天这个瓜你不妨真的尝尝看，不妨尝尝看，好吧？水分很多，一个瓜的一个好标准就不要太干，不要干，这干的这瓜没法吃，这就是一个水分足、鲜甜多汁，好吧？然后就是很爽口，就真的可以当水喝，真的可以当水喝啊！抓紧时间锁定啊，打电话订购 02151199000。

好了，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名额，最后的两分钟时间。这个三菱崩瓜特色崩瓜啊、哦，这个崩瓜真的很好吃。啥叫崩瓜？就你刀啊都不用切到底，切一半它就崩开来了。哎，就是开玩笑说这瓜的脾气比较大，啊，你稍微走路走得重一点，对吧？脚步声重一点，它就已经裂开来了，说明这个瓜啊，它本身就是属于马上要啊这个成熟带大家去吃的那种感觉啊。咱们今天这个瓤也特别的多啊，也很厚实。口感很脆，水分也多，籽儿也少，哎，这就是一个瓜的一个好品种的一个标准嘛，对吧？一分二十秒的时间啊，今天的三菱崩瓜特色崩瓜，本地特色崩瓜带回去12斤，啊，12斤免费送到大家的府上，好吧？天气热了啊，开着空调，吹着电风扇，咱们来口崩瓜，买着吃，怎么吃都可以，好不好？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下来，饭后也能吃，好吧，当个甜点吃，这饮料就少喝了，咱们就把水果当饮料吃，好水果不常有，一年就限定这么一次，5到6月份啊，特色崩瓜赏味期啊，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

0: 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00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0: 好的，各位直播间谢谢各位好，我是佳佳。刚刚好吃的崩瓜大家可以继续购买啊。咱们来说回端午节，端午节要到了，是不是很多叔叔阿姨啊可能要聚餐了，家里边聚餐少不了什么呢？各种硬菜啊，所以我们带来了，哎呦，私厨故事的原切牛腩，每一袋是500克，千万不要错过啊！后期分享的朋友小邓，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今天给大家带来我们阿根廷原切的牛腩。
0: 是的。
1: 就如果您平时家里面说咱们做点硬菜，就是要牛肉对吧？家里面囤的多的肉是啥呀？家里面冰箱放的多的就是牛腩。
0: 是的。
1: 因为牛腩这个肉的话，它是比较百搭，您做各种各样的菜系都可以，对吧？咱们红烧的、炖汤的，对吧？包括你去烤一烤，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所以，但是最近啊，因为牛肉的价格确实都在
0: 就是
1: 在涨，我们包括我们原材料的一个价格也是一直在往上涨。但是今天我们还是用这个实惠的价格做到了这个组合。
0: 是的，今天大家不要错过啊！今天我们的价格特别特别的合适。刚刚说了啊，每一袋的我们的这个重量是500克，今天一共6袋带回家只要299块钱，并且我们执行的什么标准呢？大家认准这个标准啊 ，GB2707的标准是不经过任何加工，只做原切的这样的一个包装的。
1: 对的。
0: 而且我们牛肉是巴西的牛肉，是不是？
1: 对的，巴西，我们产品信息都写在上面的。第一个，巴西进口的原切牛肉，大家买牛肉的话，是不是会认准原切的牛肉？
0: 因为
1: 原切的牛肉代表啥？代表它就是什么东西都不加，您从配料表里面就能看得到。
0: 是的，
1: 第一个配料只有牛肉，没有其他的东西了，不能再加什么任何的添加剂、粘合剂，什么乱七八糟调味料都不行。
0: 是的。
1: 然后产品执行标准 GB2707，再到下面咱们的原料原产国是巴西，这个就是咱们说到的进口的原切的牛肉，就是这个样子的。
0: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我们是其实是巴西的牛肉，我们都知道，品质特别特别的棒。哎，
1: 对的。
0: 它在这种草原上各种驰骋，肉质特别的好，对不对？
1: 对的，因为您一想到巴西，想到什么？想到草原，想到热情的桑巴，对吧？
0: 就是。是的。
1: 所以在那个地方养出来的一个牛肉，因为它也是全国就是世界上比较大的一个畜牧业的这种出口国，给到大家看一下我们化冻之后的这个原材料，
0: 28
1: 的一个肥瘦比。跟大家说，牛腩的话，它是要带一点点的肥肉的，对吧？会吃的都知道，会挑的也都知道。那我们已经都给您切好了3×3的这么一个小骰子，
0: 就是的，骰子状的
1: 骰子牛腩，对吧？就您不用再回去改刀或者怎么样了，您就直接拿回去，就直接给它洗一洗，上锅炒就好了，
0: 非常的方便。因为直接是原切标准嘛，所以也比较放心。
1: 对的，
0: 而且呢，去切成这样骰子状特别的方便。
1: 哎，您不用再改刀了呀，对吧？
0: 对的。
1: 而且包括您有些时候自己买回去一大块，有一些地方可能还要切掉，因为它这一块的肥肉太多了，对不对？
0: 对。
1: 那今天我们已经帮您切好了，您就不用担心这样的情况。包括我们把我们这个汤给到大家看一下，对吧？
0: 太香了。
1: 这种原切的牛肉到手之后，您就先拿它来炖个汤，试一下它的这个味道，对吧？它里面的肉原汁原味的这个味道，
0: 您看，精致，
1: 一撕就撕开了。我再拿一块，
0: 好有食欲啊！
1: 一撕就撕开了里面的这个肉，所以说这样的肉它也不会柴，对吧？家里面常吃牛肉的，就是要备一点这样的原切的牛肉。
0: 哎，牛腩炖一炖啊，做汤特别的清补滋补啊。
1: 而且包括它煮完之后，您也看得到，它也没有散或者怎么样，对吧？说明什么？我们不是那种什么粘合的，对吧？拼接的，没有说注水注胶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就是100%原切的牛腩肉，而且是巴西进口的一个原材料给到您的。
0: 来上一碗啊，
1: 先吃上。
0: 今天啊，我跟你讲，特地中午我都没有怎么吃饭，
1: 对，
0: 就是为了这一口牛腩汤，就是为了就这一口牛肉。
1: 这一口
0: 一般的话啊，这个就是可能就是这个节目上的饭，如果说我觉得我不想吃，我就不吃了。但是今天我是特意留着肚子吃这个，因为真的太香了，太好吃。牛肉的品质好，它这个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哇，先吃起来，因为我们这个当先烫啊，因为我们这个牛肉，你吃到你煮的时候，你就会闻到非常浓的一个奶香味儿。就是牛肉它本身的这种肉的一个香味儿。

0: 牛腩，很适合这个季节吃啊，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很多爱美的男士女士，这个季节你说吃一些五花肉，可能会觉得哎呦，明天不要长胖。
1: 真的，我就是这两天吃五花肉吃的太多了，然后就感觉有点腻腻的，然后今天天气突然一热起来之后，就感觉我就没啥胃口。
0: 是的，牛腩千万不要错过了啊！今天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我们也看到了，整整的六包带回家是3公斤啊，也就是我们的6斤，299块钱，其实比您在市场上买要划算的多，而且我们是巴西原产的牛腩哦，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好的牛啊，一定要看好的原产地，巴西的牛肉我们是特别放心的，而且四叔故事带来的牛腩的品质，我觉得一直都特别的棒，雪花的纹理，而且是2:8的肥瘦比例，牛腩就要选择这样子的黄金比例啊，特别特别的好吃。
1: 对的，一个咱们平时买牛肉，一个是看它的一个部位嘛，牛腩就是大家的一个非常说广泛的一个选择，因为它适合烧各种菜，红烧的、炖汤的、罗宋汤，对吧？
0: 对的，
1: 都可以。第二个，咱们看它的一个原料的产地。那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是我们巴西原产的原切的牛腩。第三个就是它的加工方法。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在工厂就是用手机拍的一个画面，就是去拍摄，只做了这样的一个切割，给您切割成了这样的一个小立方体的这么一个形状，对吧？然后没有其他的操作了，什么加盐、加黑胡椒、加各种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全部都没有。这就是原切的牛肉。
0: 是的，而且那什么，你说看各种的节日要到了，端午节是不是很多叔叔阿姨要待客，对吧？大菜硬菜一定不能少，而且是少不了什么，一定是少不了牛腩的。在外面你说包一个这个牛腩堡，动辄好几百块钱你也舍不得，但是你自己做呢，是不是又方便又好吃？关键是你要选好好的牛肉，我们给大家选的就是巴西进口的原产的牛腩肉，特别特别的香。关键的话，今天价格也很合适啊，29带回家整整的6包了。就是6斤哦，是不是？
1: 哎，
0: 六斤3公斤的这样的一个重量啊！
1: 因为马上也是过节啊，包括这种小朋友放假在家里面嘛，对吧？寒暑暑假的这种时候，我觉得在家里面多煮一种这种牛肉啊，包括这样的食品，对小朋友也好，老人也好，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0: 是的啊，今天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0。

0: 些吃到嘴巴里边的食物也好啊，饮品也好，我们最关注的是什么？其实的话就要看配料，对不对？配料表里边，你说如果买到这种牛肉里边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呀、防腐剂呀，你是不是不太放心？你敢给自己家人吃吗？
1: 为什么大家都说要选择原切的牛肉？因为它吃起来它就放心，对吧？
0: 对。
1: 你要是去买到一个牛肉，你看它的配料表什么乱七八糟的保水剂、色素、添加剂，对吧？你还敢吃吗？或者吃到嘴巴里面是它牛肉的一个本味吗？那你加了这个，你是不是就敢加那种什么牛肉香味的那种酱料去给它增香，对吧？那今天我们给您带到的就是 GB2707 加工标准的一个100%原切的一个好牛腩肉。
0: 没错，而且的话，其实大家不用担心啊，这边特别是有小朋友、孕妇的，有一些要这个长身体小朋友的，对不对？我们再看一下，我们有这个检验报告 的，给大家做了报告的，您是可以放心，没有任何的这样添加剂哦。
1: 就是我们这个肉进来之前，首先要过它的一个海关，它有一个关单跟检疫。那这个是我们自费做的一个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去检测哪些项目呢？第一个，铅、镉、总汞、总砷这些是什么？未检出的都是重金属啊，这些都是重金属啊，看到吧？然后氯霉素是什么？抗生素，大家应该都听过的，对吧？什么什么尼考啊，这些兽药，对吧？你像我们
0: 完全没有啊，
1: 对的，都是未检出，哪怕它国家的标准是允许检出微量，我们都是未检出。咱们吃肉，一个要吃得好。就品质好，第二个还要吃的放心，还要吃的实惠，对吧？
0: 是的啊，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我们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报告，也是我们自己花了钱给大家去做的。
1: 每一个批次的牛肉，我们都要自费的去检测它的一个原材料，去检测这些项目，所以您就放心。
0: 没错啊。
1: 我们丝厨固始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第一个我们的牛肉都是源头直采，第二个我们的一个加工，我们都是有专门的团队在那边去给他们去做一个监管的。
0: 是啊，其实就是你在外面菜市场的话，买到一些牛肉，咱们的话常去菜场嘛，但是的话他敢不敢有这样的报告其实也不太好说。
1: 对
0: 的话，我觉得直接买我们这样子装好的牛肉也特别的方便啊。
1: 是，
0: 而且做各种菜都特别的好吃。刚刚那个炖的这个牛腩汤啊，它那个清亮感，那个奶香味特别的足。哎，又到了一
1: 个，对，那个汤非常的鲜，它就加了一点点的盐，但是它这个汤就非常的鲜，非常的香。
0: 为什么？
1: 因为这是原切的牛肉，包括您到手之后，您才可以做一个咱们非常这个叫什么牛肉罗宋汤，对吧？
0: 对，罗宋汤的这样的做法。
1: 佳佳一直跟我说，这个是他的
0: 最爱，
1: 就他的最爱啊，
0: 真的是我的最爱。我们家的话，这个牛腩是少不了的。每次我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就炖一锅这个罗宋汤。
1: 对的，你看这个肉，哇，炖的轻轻一撕就撕开了，对吧？哇，这样的肉您就不用担心说会柴，因为我们是2:8的一个肥瘦比例，对吧？您吃到嘴巴里面，它的肉质的一个纹理，对吧？吃到嘴巴里面，它又不会柴，
0: 而且特别的好吃，
1: 缩水也不会缩得特别严重，而且它都是保持了这样完整的一个形状，也没有说煮完了之后它就会散，没有，对吧？你看这个肉，
0: 这个肉特别的紧实，口感是很好的。
1: 撕开它里面的这个肉的一个纹理，
0: 而且呢，我可以拿一个这个没有，就是没有做过的，再来一个我们做过的，它的缩水比例其实是不多的哦。
1: 对的，
0: 看到没有？没有注水，看到没有？做出来还是这样差不多的一个大小，对不 对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
1: 因为我们是不注水、不注胶、不添加，我们执行的标准就是 GB2707 的标准，只能做切割，这就是100%的原切的进口的牛肉。
0: 是的，是的啊，特别特别香。这个我觉得你得给我来一碗。
1: 他刚刚特别还准备了一个碗，
0: 我跟你讲，
1: 就是为了这个罗宋汤。
0: 每次卖牛腩的时候啊，我就是肯定我要多吃几碗的，因为牛肉我也觉得我吃了之后没有任何的负担嘛。夏天你说如果怕胖的话，我不敢吃各种的就是比较肥的这个五花肉啊等等的，但是牛腩肉我是完全放心的啊，又好吃又补充蛋白质又香，关键是巴西的进口的这个牛肉啊，口感真是太棒了。
1: 咱们红肉还是要多吃一点，现在其实可能大家吃猪肉都可能没那么多了，吃反而吃牛肉这种红肉会多一点。为什么？因为它的里面的一些肌红蛋白啊，包括这种蛋白质的这种都比较丰富一点，对吧？
0: 好好吃哦。
1: 这种一口下去的话，除了有番茄的那种酸甜，夹杂着这个牛肉的奶香到嘴巴里面，所以我说这个罗宋汤为什么这么好喝，为什么你每次都要喝？
0: 太幸福了，
1: 就是因为这个
0: 原因。真
1: 的，真的，
0: 我中午没有怎么吃饭，特意为了这个牛腩。现在这个罗宋汤的这个牛腩一进到嘴巴里边，感觉整个人兴奋起来了，
1: 从你的表情
0: 幸福起来了。
1: 从你的表情我已经看出来了，
0: 太好吃了，太好吃了。
1: 那我这边这一道就是我特别喜欢吃的一个菜，就咱们的一个酸菜的一个做法，
0: 酸菜牛腩。
1: 哇，我平时吃那个泡面我都会吃那种酸菜牛肉，
0: 牛肉
1: 或者去外面吃面
0: 我都，你太奢侈了吧，
1: 或者去外面吃肉我都要吃酸菜牛肉的，因为我觉得这种牛肉做成这种红烧的这种 真的非常非常的香。这个肉轻轻的，你就炖开了之后，轻轻一撕，你看它就非常的软烂。
0: 哎，真的。
1: 但是它又不散，吃到里边嘴巴里面又是有嚼劲，你能吃得到它的纹理，奶香味十足的。
0: 嗯，
1: 这样的一锅，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下饭。
0: 哎，你说实话啊，在外面你去买这样一锅，首先它不可能有那么多牛腩肉，其次它真的很贵。买一锅这样的牛腩啊，在外面200块钱，对不对？
1: 哎，我跟你说，你去外面一锅，这个我们算比较奢侈的，就是一锅炖了起码有一斤以上的一个牛肉在这，
0: 哎，太多了，不可能给你那么多。
1: 自己在家里面弄，我觉得如果说咱们家里面就两三个人，我觉得半包就够了，也就半斤的一个牛肉嘛，也有250克，对吧？今天您带回去有多少？今天您带回去有6斤，总共6袋，
0: 啊，
1: 每一袋是1斤。今天只要299块钱，
0: 就是，是的，
1: 这个价格已经是我们说现在已经尽力在维持了，因为现在我们原材料的一个成本上涨的非常的厉害，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建议大家现在就是我们有备货或者说有直播现货的时候能买就买。
0: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我觉得真的很合适，因为的话各种的我们的节日也好啊，大家日常去补充一些营养价值也好啊，都是需要去多囤一些牛肉的。今天这个价格二舅带回家，我们的6袋啊，3公斤牛肉，我觉得是完全不贵的，是不是品质真的是很棒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在吃，还在吃。
1: 我们两个现在还在吃呢，就是嘴巴里边塞满，还想塞下一口的时候，人家说要接着说话。
0: 对的，我嘴巴里面在吃的是酸菜的，这个真的很香，我觉得。这样的在家里面红烧的一个做法，哪怕夏天天气热了，对吧？咱们说没有胃口，但是这样的一个菜端上来，就是你吃下去，你就是会觉得说，哎，好像我又能吃了。
1: 对啊，我真的觉得啊，如果说家里边有小朋友的，他长身体的，你一定要给他多吃牛腩。而且的话，其实你就是不知道怎么做的话，给他做罗宋汤的口味，小朋友没有能拒绝这种罗宋汤口味的，真的老好吃了。就
0: 包括给他红烧的，撒一点点孜然，撒一点点辣椒面，对吧？夏天也是一个非常开胃的一道菜。那关键是您选用到的一个原材料，您准备用什么样的一个原材料来做，对吧？我相信大家肯定想买，我要买新鲜的，
1: 对，
0: 我要买原切的，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添加的好牛肉，对吧？
1: 对。
0: 然后最好原材料是进口的。那今天我们带给您的就是我们巴西原料进口的这么一个牛腩肉，执行标准是国家的 GB2707， 只做切割，没有再进一步的加工。
1: 是的，是的，太诱人了！你看到没有？你就做一个这样罗宋汤的，全家老少全部都很喜欢吃啊！真的，又能够补充蛋白质，又能够吃到好吃的牛肉，而且口味还这么好啊！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话，我们组合数给大家准备的不是特别多，所以您抢到就赚到。这个的话，我觉得日常你去囤货，牛腩肉的是完全就是不能少的，对不对啊？
0: 对的，而且的话，现在您去菜场里面买牛肉，您会有几个担忧？第一个。它这个牛肉是不是说反复化冻的，
1: 是
0: 吧？是不是新鲜的嘛？然后它的里面的一个是不是安全，就是有一些什么残留，对吧？有没有这种残留在里面？第三个就是它的一个价格。如果您最近去菜场买菜，您会发现就是牛肉的一个价格其实都涨，相较于之前都涨了挺多的，
1: 对吧？
0: 因为原材料成本它确实在涨。那今天我们还是把这个巴西牛肉，我们价格也就是还是做到了299块钱，您能带回去6斤。100%原切的好的牛腩肉，
1: 我真的还是想吃。
0: 你吃吧，你吃吧，没事，你吃。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这个原材料，它究竟是化冻之后，您能看得出来这个牛肉好坏，
1: 对吧？看到，
0: 给大家看一下，第一个从它的一个颜色，然后到它的一个形状，到它的一个肥瘦的比例，对吧？您看，您就随便拿一块，每一个都给您分割好了，没有说那种什么边角料。你看上面的这种雪花的纹理，您轻轻的摁压一下，它是有回弹，而且里面是有这种肌红蛋白，就是出来的。您看这样的牛肉够不够新鲜？这样的一个肥瘦比，你吃下去的话，你就会觉得说，哇，这个牛肉太香了，全部到嘴巴里面都是奶香味儿。
1: 是的，是的，真的，我觉得家里边呢，冰箱里边你一定少不了就是牛肉。牛肉的花样做法很多，可能说你说牛尾巴呀、牛肋排那些确实也好吃，但是可能会考验你的厨艺。
0: 是。
1: 牛腩的话，就是你无论怎么炖、怎么做都好吃的一个。对，
0: 就是跟食材非常好搭配，对吧？你说咱们中式一点的做法，给您炖个汤，咱们腐竹牛腩煲、酸菜牛腩煲，对吧？咱们稍微就是那种西式一点的做法，可能来一个咖喱牛腩，或者给它烤一下，对吧？烤箱里面撒一点孜然，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咖喱牛腩，我记得有一个商店，就是在专门
0: 我知道你说的哪个店，
1: 哎，不是，我就直接说出来，就是卖咖喱的一个这样的餐厅，它一份咖喱牛腩饭，我记得好像是六七十块钱，
0: 不便宜，
1: 真的是不便宜的。你带回家你去做一下，对吧？成本又少，而且又好吃，是不是？
0: 对的，我觉得自己在家里面烹饪的这种满足感，包括你烹饪出来的这个。菜您自己是舍得用料的，对吧？咱们在外面吃肉，100多块钱一盘的那种、一锅的那种牛腩肉，牛腩好像没几块，对吧？但自己在家里面，您看每一块，
1: 这咖喱的做法太香了，朋友们。
0: 这个肉轻轻一撕，对吧？
1: 真的
0: 非常非常的香。我觉得咖喱牛腩为什么好吃？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那个牛肉的奶香味，它会化在这个汤里面，哪怕它的这个咖喱你直接拿出来淋到饭上，它都是非常非常下饭的。
1: 哇，天哪！
0: 您看这个肉。
1: 它这个就是又有肥又有瘦，
0: 拉拉的，对吧？
1: 口感是特别特别的好的，
0: 对的，
1: 你吃到嘴巴里边，你不会就光是瘦肉。
0: 有一些叔叔阿姨说，我牙口也不太好，我也不喜欢吃那种很柴的那种肉，对吧？那咱们这个牛腩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28的一个肥瘦比，你到嘴巴里面。它不会说很柴，对吧？
1: 是的，真的太好吃了啊！这个小朋友也是特别喜欢的一个做法啊。
0: 来，直接吃，直接吃，
1: 好吃了，好吃了啊！
0: 我一般吃咖喱牛腩，我是直接来一碗米饭，直接把这个汤也淋在上面，然后搭配着这个牛腩肉一起吃，你就会觉得这个饭非常非常的香。哪怕说今天没有胃口，或者说天气热，或者说小朋友就不喜欢吃饭，你就这一碗给他吃，
1: 真的，
0: 他能米饭都给你吃光。
1: 我觉得咖喱这个做法，就是片蔬菜。的一个很好的做法，
0: 哎，对的，
1: 咖喱和牛腩和各种蔬菜炖到一块儿，就是小朋友无法拒绝。再来说一碗米饭，香迷糊了，真正香迷糊了啊！就是大家啊，买牛腩一定要选好的牛腩。今天的话，我们巴西进口的牛腩您带回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性价比真的超级高，299给您带回多少袋呢？ 六袋啊，满满的六袋，而且呢，每一袋的这样的一个重量是500克。
0: 就一斤嘛，
1: 三公斤带回家，
0: 总共带回去6斤的牛肉，只要299块钱啊！
1: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看啊，我们都是执行什么 GB2707 的原切标准啊，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牛腩里面没有任何的，就是说添加剂啊、防腐剂啊，没有做其他的一些操作，
1: 不能添加的
0: 啊、只有做这样的原切、啊。
1: 大家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我们在工厂实拍的一个、啊，这就是我们的工人在冷冻的车间，要保持它的冷冻的一个温度，去给它做到一个切割。切割完了之后，边角料都是去掉的啊，然后给您保留的都是切好的骰子形状的3×3×3的这么一个小立方体。然后的话，您看就是包装，没有、没有说再拿过去我给你加点什么盐、黑胡椒、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吧？没有啊，
0: 是的，
1: 不能加的。所以我们的配料表也就只有牛肉，因为我们执行的标准是 GB2707。如果说您想买到100%的原切的好牛肉，我建议您自己哪怕去外边购买一些这样的一些生鲜的产品，您也可以看一下它的执行标准。
0: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你说马上要到端午节了，
1: 是，
0: 包括说咱们日常周末时候，你想要做个大菜、硬菜。什么食材比较好用啊？真的是牛腩是少不了的。像我家冰箱里边啊，最少不了就是牛腩。真的，每次周末我要犒劳自己的时候，我就要做一大锅牛腩。
1: 对的，我尤其是到这两年，就是我不是开始健身了嘛，然后包括去做一些体重的一些管理嘛，然后会发现，就牛肉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我现在反而猪肉吃的少了，因为我感觉吃了一年之后牛肉之后，我感觉我自己的一些精力、体力各方面，我都能跟得上我这个健身的一个强度。
0: 是的，是的，真的，我觉得就是啊，如果说你平常有些运动的需求的，有一些这个
1: 体重管理啊，
0: 想控制身材的，牛肉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不对？
1: 对的。当然，咱们还是说回那句话，您想买到物美价廉的这种好牛肉的话，我真的建议您就是趁咱们今天这档直播的时候就备好货，家里面，我觉得这样的一袋的牛腩肉一斤拿出来放在冰箱也不是占您的空间，
0: 是的，
1: 对吧？您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产品信息，原切牛腩。为什么我们说原切？因为我们执行的是 GB2707 的一个标准，在这里我们都写了的，包括咱们拿到产品的背面给到您看，第一个配料表只有牛肉两个字。只有牛肉啊，没有乱七八糟的那些添加呀、盐啊什么的。执行标准 GB2707， 然后的话下面原料产地是巴西，一袋就是一斤。这样的肉，我觉得如果说您家里面人口多，您当然可以一个菜，咱们说啊一斤牛肉给它用掉去。但是如果说家里面就两三口人的话，我觉得半袋就够了，因为您还会搭配一些其他的配菜的嘛，对吧？
0: 真的，
1: 自己在家里面
0: 为什么说就是要买这个巴西的牛肉？之前的话我还不懂，后面我做一下功课，
1: 是
0: 确实巴西是一个牛肉的出口大国。他那里的牛肉的话，就是品质真的是很棒，在草原上驰骋，所以它的这个肉质是很紧实的，
1: 而且
0: 它是那种雪花的纹理做出来之后啊。
1: 刚刚我们给大家也看了，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化冻之后的这样的一个肉、
0: 很漂亮的骰子哦，
1: 都是给您切好了，对吧？然后您看它是有肥有瘦的，然后包括您看它的一个雪花的一个纹理，这样的肉摁一摁它是有回弹，然后有汁水出来的，每一块都给您切好了，对吧？这样的牛肉您化冻之后，您自己就能通过它的颜色、它的一个肥瘦比这些，您就能看得出来的，是吧？
0: 是的，而且基本是2:8的一个肥瘦比例。
1: 对的，
0: 吃牛腩最好的一个口感、最好吃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就是2:8的一个肥瘦比例。
1: 而且跟大家说，就是巴西的牛肉出口到我们国家嘛，就是我们国家有一个标准的，它只能30个月的牛龄以下的牛肉才能进口到我们国家。
0: 难怪啊、那真的大家可以回去尝试一下。刚炖汤的话，它那个奶香味是更加足的。除了说汤啊，我们的罗宋汤，包括说我们刚刚的咖喱的，对不对？还有一道
1: 红烧的干锅
0: 的
1: 一个做法，这样的就是颜色很鲜亮，就是看着就非常有食欲嘛，对吧？
0: 是的，
1: 你看我们自己做就是舍得用料，对吧？这样的一个菜里面加满了这种牛肉，你看这个牛肉一撕开，它里面的一个肉，它的一个纹理，这样的肉就不会说塞牙，对吧？
0: 对，肉质特别特别的紧实，很好吃的啊，朋友们。
1: 对的，而且每一块你看它都不会说散，每一块都是这样保持着这样的一个形状，对吧？
0: 是的。
1: 夏天来了，如果说您觉得说没有胃口，但是觉得还是要吃一点肉，对吧？
0: 太诱人了，
1: 咱们就吃牛肉，就吃好牛肉，对吧？
0: 是的。
1: 但是今天您吃的价格也不贵，今天299块钱您带回去的这个100%原切的牛肉，您能带回去6斤哦，总共是有6斤给到您，每一袋都是咱们的100%原切的巴西的原产的原材料。
0: 太好吃了，这个牛腩啊，真的，它不塞牙，就是那种紧实的肉，然后轻轻的这种咬啊咬啊咬，就慢慢
1: 你也不会说咬不动，在嘴巴里面嚼个半天也嚼不动，或者说咬了半天它还是那个形状，对吧？不会，
0: 太好吃了。
1: 对的，因为我们牛腩是2:8的一个肥瘦比，您不用担心说这种肉会太柴。当然了，还是建议大家就是煮想做的酥烂一点的话，您还是用高压锅炖压一下，或者说稍微时间炖久一点点。
0: 是的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价格真的是很划算的啊，不是说要给到大家做到什么很贵的价格。今天我们299带回家整整的6袋啊，6袋的话是我们3公斤，1袋的话是500克， 平常呢，您去就是这个马上我们的端午节，周末，特别家里有小朋友的要长个子的，要给他补充一些蛋白质的，牛腩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啊。哎，
1: 对的，我觉得聚餐嘛，或者说大家一起一家人吃个饭，我觉得桌上总归要有一道硬菜。尤其现在大家可能就吃牛肉吃的多一点，那么牛腩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是的啊，我们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了，今天的话备货不是特别多，所以真的要抓紧时间喽，给我们打电话0211511900。

0: 哇，真的好香啊！真的，一有空档，我俩就一直吃吃吃吃。各种琳琅满目的牛腩，
1: 对牛肉真的是没办法拒绝。你哪怕自己平时出去下馆子也好，您去哪怕去吃个烧烤，您都要吃牛肉呢。为什么？因为牛肉真的，一个它本身的这种肉的香味，包括它的一些营养，都是就是觉得跟其他的肉是不太一样的
0: ，
1: 对吧？包括今天您买到的这个肉，它除了100%的原切之外，我们还给您做了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
0: 是的，
1: 这个检测报告我们都是有 CMA 认证的一个报告，我们不是随便出的。要检测报告要有这个 CMA 认证的，我们牛肉看到没？牛肉检测了哪些项目呢？检测了它的铬、铅、总汞、总砷，这些都是什么？
0: 重金属
1: 都是未检出。下面是什么？氯霉素也是未检出。氯霉素就抗生素嘛，对吧？下面的这种什么什么尼考啊，对吧？
0: 乱七八糟的，
1: 对吧？
0: 全部都未检出，
1: 都是未检出。
0: 是的，
1: 咱们除了说今天吃的实惠好吃之外，咱们吃的还放心，还吃的安心。
0: 是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我们的牛肉里边有没有什么乱七八糟添加剂，完全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特别是现在什么呢，长身体的小朋友，包括说养身体的老年人，要多补充一些，而且的话食补是不是，药补不如食补嘛。
1: 对的，
0: 我们肯定话要通过日常的一日三餐去进补的。牛肉里边有丰富的蛋白质，对不对？各种各种的微量元素是真的是很好的。而且我们执行什么标准呢？是 GB2707 的一个标准，是我们老顾客朋友们应该是比较了解了，没有做任何的加工，只是做了分切的包装，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强劲的一个有说服力的一个背书啊。哎，
1: 对的，这个标准的话，它同时也是印在我们产品的一个标签上的。您平时自己去购买牛肉，您也可以看一下。当然了，是那种带包装的牛肉啊。您如果买的是那种散的那种的话，那可能就不见得它能提供这个东西啊。
0: 没错。
1: 第一个配料表只有牛肉，看到没？为什么只有牛肉？因为执行的标准是 GB2707 的标准，它只能对这个牛肉就是做到一个切割，切割完了之后就包装起来，
0: 对，
1: 不能再进一步的加工。加盐、加黑胡椒、什么粘合剂、保水剂都不能，这个就是100%的原切的好牛肉。
0: 哎，是的啊，我们再来开一个菜吧，这个牛腩肉的这个菜啊，真的，
1: 这个我超喜欢，
0: 可以一直吃，
1: 这个、
0: 无法拒绝。
1: 我超喜欢，我自己平时出去下馆子，就比方说咱们的一些川菜、湘菜，我都会点这个菜，就是说腐竹牛腩煲。这个菜也是我特别跟我们的厨师说，你帮我安排上这个菜。是的，
0: 自己都特别喜欢吃的。
1: 因为我平时喜欢吃一些豆制品嘛，腐竹啊，包括那种豆皮呀、这种啊，包括香干呀、对吧？我觉得这些豆制品跟牛肉炖在一起之后，就非常非常的香。
0: 太诱人了，
1: 这样的一个肉，而且炖完之后，它每一块它的形状它都是这样，它不会散，吃到嘴巴里面也不会柴。你试一下。哎，
0: 我真的
1: 我
0: 要多来几块，因为的话今天的牛腩啊，我真的品质太好了。
1: 这个肉轻轻一撕，这个肉轻轻一撕就撕开了，对吧？咱们稍微炖的时间长一点，对吧？想更软烂一点，对吧？咱们稍微再小火慢炖，给它炖个两三个小时，对吧？也可以的。
0: 是的，而且我发现这个牛腩啊，它是有点就确实28的肥瘦比例，带一点点的肥肉，真的吃起来很香，油脂和这个瘦肉在你的嘴巴里面爆开那种感觉，哇，绝了！
1: 而且牛肉的这种脂肪，它我觉得吃下去的话也是没那么重的一个负担的嘛，对吧？而且它是带奶香味的，像我平时去吃那个烧烤，我还要点那个牛油去烤的，因为它烤出来或者烧出来，它就是会非常非常的香。而且会吃会选的一些观众朋友应该都知道，您吃牛肉如果说想吃那种脂肪特别低的，咱们去买牛腱子，对吧？
0: 对。
1: 但牛腱子的做法您知道的呀，只能卤或者说炖汤，你要给它弄得非常非常的久，时间长，对吧？
0: 是的。
1: 但是牛腩的话，您稍微咱们就是因为它带一点点脂肪，吃起来就不会柴。
0: 是的啊，我们再来说一下，今天为什么说我们强烈大家就是可以多囤一点啊，性价比真的很高，299块钱到手整整的6袋带回家，
1: 六袋
0: 啊，你也不嫌多嘛，就是六斤的这样的一个量，马上各种节日到了，端午节要到了，对不对？咱们在家里边想要待客的，想要去宴请别人的，就可以囤一下呀，是不是？到时候一做，对吧？大菜硬菜也有了，面子里子都有了、哎、
1: 对的，而且我跟大家说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价格，我们是维持不了特别长的一个时间的。
0: 是的。
1: 像这样，因为我们现在原材料的一个成本都上涨了非常非常的多。
0: 哎。
1: 现在这个价格，我们也是说，为了因为很多观众朋友一直买这个牛肉，那我们就是说能尽量保持的时间长一点，我们就保持的长一点。
0: 是的啊，我们今天囤货不是特别特别的多，所以大家真的要就是赶紧需要按手速了，
1: 少量的备货，
0: 抓紧时间了啊！可以直接给我们扫码了，打电话02151119900。

0: 哇，我们电话线都被堵住了，是不是阿姨真的，我们的牛腩太受欢迎
1: 了？我说了，这个复购率非常高的，所以我们一直迟迟就是，哪怕宁愿我们的利润低一点，或者哪怕亏钱去做，我也不愿意把它的价格去涨一下，或者把量给大家减少，对吧？嗯。因为复购的叔叔阿姨真的很多，为什么大家都支持我们这款牛肉？第一个，它是100%原切的；第二个，它是巴西进口的牛肉；
0: 没错，
1: 第三个，28的一个肥瘦比，您自己在家里面烹饪过，您就知道了。
0: 是的，
1: 我觉得自己在家里面做饭，咱们选用到的食材还是要好一点，对吧？
0: 对，
1: 尽量咱们就是能选择到这种原切的，咱们就用原切的，因为它里面没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剂、保水剂，对吧？
0: 是的。
1: 所以
0: 真的啊，我觉得家里边有，特别是那种上学的半大小子的啊，哎，真的那个时候饭量是真是大呀，而且营养真的要跟上，
1: 哎，真的要跟上。
0: 长身体的时候，如果说你说就这会儿不给它补充上，可能那个个子真的是耽误了。多吃什么呢？多吃蛋白质，多吃牛肉。
1: 你说的就是我，
0: 是吗？
1: 对的，我以前就是没那个条件，天天吃牛肉嘛。以前吃哪怕猪肉都可能吃的比较少一点，但现在咱们情况不一样了呢，对吧？因为现在可能大家猪肉反而吃的少一点，就是牛肉吃的多一点，因为它红肉吃下去的话，它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些补充，包括它的口味，大家都更能接受一点。
0: 是的啊，真的特别特别好吃。像我们各种做法，罗宋汤呀，煲汤呀。
1: 咖喱牛腩呀，
0: 对的，
1: 腐竹牛腩煲啊，对吧？酸菜牛肉啊，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选择。我还有一个做法，我是会先给它卤，给它卤，就是卤完了之后的话，它非常入味嘛，然后你给它冷冻起来，放到冰箱冷冻里面去保存。然后你下次想用烧一个菜，或者说想下一碗面汤的话，哎，你就直接把这个牛肉拿出来。
0: 哎，你很聪明哎，这是名副其实的那个番茄牛腩面，对不对？
1: 对的呀，因为你自己哪怕在外面吃的，可能有一些也是这样做出来的，对吧？
0: 是的。
1: 自己在家里面卤，自己做出来这个牛肉，自己放到自己家的冰箱，对吧？我想吃，我就随时拿出来，而且不用再说啊，我小火慢炖几个小时了，因为它已经卤好了，它肉已经很酥烂了呀，对吧？
0: 是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牛肉的一个信息吧。
1: 好呀，
0: 大家可以放心，我们是巴西进口的牛肉，而且您看一下，我们执行的标准严格执行 GB2707的标准，买各种肉类要看好这个标准啊。而且您看，我们是巴西进口原切的牛肉哦，是特别的放心啊，真材实料的。而且您翻过来之后再来看一下我们背面啊，背面配料表只有一位，只有牛肉，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防腐剂、添加剂
1: 啊。对，包括可能现在一些肉类会添加到的一些保水剂啊，对吧？包括一些香料什么都是没有加，
0: 通通没有。
1: 为什么？因为我们执行的 GB2707 的这样一个标准，
0: 是的，
1: 只能做切割，不能再进一步的加工，
0: 是的，
1: 所以我们配料表就只有牛肉。
0: 哎，所以就是今天的话，我觉得啊，你看各种的节日要到了，我们的话多囤一些牛腩肉是特别特别合适的啊。
1: 是，
0: 而且今天的话，你说牛腩肉能做那么多那么多的大菜，对不对啊？又好吃又营养又健康，关键的话夏天的话，我觉得多补充些蛋白质也是有很多好处的，是吧？哎，
1: 对的，关键今天价格也不贵，今天您能带回去299块钱，您带回去的是6斤哦，整整六袋六斤的这么一个牛肉，
0: 是的，
1: 100%原切的好牛肉。
0: 没错啊，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

0: 后一分多钟的时间了啊，今天备货也不是很多，可能还有最后的十来次。
1: 备货真的不多，
0: 所以真的是要抓紧手速了。
1: 我们现在牛肉的原材料，因为大家知道要从那个巴西那边运过来嘛，现在可能还涉及到一些航运啊，包括这种各种问题嘛，对吧？所以第一个我们的一个原材料备货不多，第二个现在下一批次的牛肉的原材料价格又涨了。
0: 是的。
1: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价格，这样的一个备货，我们保持不了很长的时间。
0: 没错，现在的话，各种其实叔叔阿姨啊，我觉得都是过日子的人，
1: 是
0: 吧？在外面下个馆子，可能说一两百块钱，你买个牛腩堡，吃个牛腩堡，
1: 就那么几块牛肉，
0: 但是也很心疼啊，没吃几块就没有了。
1: 是，
0: 你不妨带回家我们这样的牛肉，是不是？牛腩几十块钱，你就能做满满当当的一大锅，让你吃到爽。哎，
1: 对的，自己在家里面做嘛，原材料咱们还是要选择好一点的牛肉，对吧？什么叫好一点的牛肉？一个是它是原切标准的，对吧？咱们说不想买到那种配料表一大堆的东西，对吧？第二个，咱们想买到一些进口的原材料，对吧？
0: 没错，
1: 尤其是像巴西啊、阿根廷这样的一些牛肉。第三个，咱们要买到安心的牛肉。刚刚给大家展示了我们的检测报告，去检测它的一些重金属、抗生素、兽药的一些残留都是未检出的。最重要的，今天我们价格299块钱，您带回去是有6斤哦。
0: 是的，是的啊，真的太香了，太好吃了，可以多囤一点啊。我们最后的极速组合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上海夏天特别特别的闷热，马上还要进入到这个梅雨季节，所以呢闷热潮湿黏黏哒哒，你每天晚上睡觉身体下面垫到这个凉席啊非常的关键。而我们今天这档是诺伊曼特别好的凉感的乳胶凉席啊带给大家，并且我们是提前引爆了618的力度，能够买到高含量的乳胶含量之外呢，我们今天啊相当于说家里面有一个乳胶凉席，还有个特别好的乳胶的薄垫，一物两用啊，性价比非常之高，还是一个三件组，但我们今天独家优惠的价格叠加我们的6倍积分，只在我们东方购物渠道，所以喜欢的观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大刚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大刚。
1: 小姐好，观众朋友好。那确实这个天气大家都已经感受得到了，我看路上基本上都穿短袖的特别多。那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两天湿度又比较大，所以呢很多人都把凉席铺上去了。每年上海的这个天气啊，铺凉席你看一下，往往几个，比如说呢以前很多人铺草席，草席呢是不错，比较软，但是呢草席啊它吸湿比较厉害，一湿之后呢，那得两下就是一摊，那困过地方得两下撒大大概就是可能一摊。第二个呢，说句实话，它有的时候就有点热了，对吧？所以很多人说什么呢？我用那就用各种鞋子，那这种呢，我们说到就是真正那种凉席。你看啊，这是什么呢？它首先啊，
0: 藤编席，
1: 我跟你讲，它有点，它第一太疏松了。对吧？第二点是什么呢？它其实啊，它是有点硬的，它有一点点硬的。米空捆上去自然呢，那米空裹得一愣一愣的，嘎自己我都踩来了，对吧？这是说到这个情况。那么还有一种更凉一点呢，那就是我们这个麻将席。嘎这麻将呀，凉是凉了，但是说句实话，有点冰了。我这么猛弄啊，冰，尤其我们现在空调房间是吧？空调你一开，再睡这样的这个我们说到的麻将席哦，那真是侬自家觉得个冷啊，忙裹得力啊。有的现在我们很多年纪大的人，他有点怕冷了。
0: 对，
1: 这个都往骨头里面钻进去了，所以这个呢，对于我们的身体其实并不是太好的。
0: 是，所以我们今天带给大家是诺伊曼的乳胶凉席，很适合咱们的年长观众，要有到皮肤贴上去，表面是有温凉的感觉，
1: 对，
0: 但是没有什么太凉太冰，特别刺骨的让大家感觉到说特别的不舒服。而且我们是一个乳胶凉席的三件组，花型也特别的好看。我们是一个大的一个双人的一个凉席，还有呢，我们有一对这样的枕席带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花型哦。
1: 对，
0: 首先我说这个就是家里面直接铺在你家里面啊，席梦思上面薄薄的床褥上面，直接就可以垫在身体下面了，上面是不需要再铺任何的那种床单的。
1: 对对对。
0: 而且你看我们整个这个花型也是做的比较的大气啊。
1: 对。
0: 这种冰冰凉凉的蓝色也让我们感觉到说这个卧室里面显得特别特别的舒爽。然后呢，我们今天啊，你可以很服帖、很稳当的把这个绷带在你家里面，你看。厚的席梦思床垫上面绑好了以后呢，它就是很服帖，然后呢，它也是一个软的一个凉感的一个乳胶的一个凉席。表面它呀采用到特别好的全部都是含缝的工艺。把里面我们的乳胶含缝给大家全部踩在里面。
1: 对，
0: 但是我们啊表布这个织物的面料，这个手摸上去啊特别的滑爽，而且尤为的细腻，所以我们夏天这种露肤度比较的高，这样的一个它的一个表布的一个织物的这个触感是很舒服的。
1: 对，比起什么草席呀，比起藤编席呀，比起我们说到的麻将席啊，你身体接触在这样的它的织物表面上，你是感觉柔软的、舒适的，
0: 阿
1: 伯伯的有的刺痛的这个感觉的，
0: 是的，
1: 对吧？阿伯伯刚棒棒了，
0: 哎，对的。但是我们说表布的里面，我们就给大家用到特别好的高含量的，
1: 对，
0: 达到了乳胶是80%含量的这样一个填充物，所以你看我在按压这个我们的这个乳胶，凉席的时候，你看它是微微有弹性的，
1: 对，
0: 因为我们里面是有到是。7毫米左右的，来自于原液，是泰国进口过来的这个乳胶原液，给大家做了一个薄薄的一个乳胶层。
1: 对，
0: 所以你人躺在上面，不仅是表布的凉爽凉感，会感觉承托力特别的好，
1: 是
0: 软硬适中。而且其实乳胶也是蛮适合打造这种啊，就是说夏天我们应季的一些寝具。我请大刚老师把我们里面这个乳胶的填充物给大家来看一下。干干净净，就是很好的，
1: 对，
0: 高含量的80%的乳胶含量，这就是我们里面整层乳胶凉席里面的填充物。
1: 对，所以我跟你讲啊，这床我们说到的乳胶席啊，它非常吃价格的原因在于，我们首先它是整个我们里面啊，全部都是泰国原液进口的乳胶，而且含量高达80%。所以这个呢，你比如说不长霉啊，比如说它的特性啊，比如说有一些防螨的这个效果呀，那对皮肤啊它的保护会更好一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在于什么呢？它整个的你看它是柔软的，而且呢你的身体睡上去它是柔软有一定的支撑能力的，会包裹你的整个身体的曲线的，所以呢乳胶床垫的好处不用多讲了，对吧？我们今天就是把这个席子里面也给你做到了 80%的乳胶。
0: 是，这个真的可以说是真材实料。为什么诺伊曼能够在这种特别好的性价比高的乳胶的凉感的这种软席当中能够用到这么好的乳胶的这个填充物？因为诺伊曼是在就是泰国当地自有橡胶林的，但是这个乳胶的采集却是特别难的，所以能够做到这样子，我们整张的尤其我们5尺6尺双人大的乳胶凉席，用里面这个我们的乳胶原液做原料，成本造价也是蛮贵的。
1: 当然，
0: 但是你看我们整床的席子铺好了以后，我把下面绷带还给大家，你看
1: 好
0: 松开以后，我们的底部还有什么，就是有防滑层。
1: 防滑，
0: 对，你家里面铺在比如说那个席梦思上面呀，一些薄的那个褥子上面，防滑层给大家做好，非常的稳当，对，很服帖，不容易滑动。我们还有四角的绷带，这样子一绷好了以后呢，更加的服帖。
1: 对，
0: 而且你别看这样，我们里面既有呢我们的表部和这个底部的这个防滑层，我们还有到你看里面大约是7毫米左右的泰国原液进口过来的乳胶层，但是我们整层哦，这个软席哦，它就是特别透气的。我们现在大刚好到那边把我们的加湿器打开，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它是能够通过什么自己本身乳胶很多的孔隙，包括我们表部和这个底部的这种织物面料防滑层，依然会有源源不断的汗气湿气透过它，
1: 是
0: 会溢接在里面，
1: 对，
0: 排湿透气性特别的好。
1: 我们说晚上你有的时候睡觉睡不好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个湿气啊，你出汗的时候这个热气湿气排不出去，所以会造成你热了你自然就翻身。那么你如果把这个汗气湿气啊及时的把它排出去之后，那你的身体就会比较干燥，减少你翻身的次数，那么你的睡眠质量呢就应该讲要更好一点。所以呢我们特意啊在这个乳胶上做了很多的一些透气孔，让你能够真正的能够既柔软又有承托又能够舒适的透气。
0: 是，哪怕你说我稍微有点出汗了，你们刚才讲这个就当做家里面乳胶的一个凉席来使用，对吧？
1: 对，
0: 孩子在上面比如吃零食呀饮料打翻了，没问题，咱们整个的一个乳胶凉席三件组它还是可以手洗的，你可以局部去搓一搓，然后呢把它给晒干以后呢又能够来反复使用，
1: 很方便。
0: 而且不单单是这样一个大的一个凉席，我们还有一对啊，你看看枕席，这个也是一个信封式的一个枕套，这个席面我们所有的材质呀表布呀都跟下面席子都是一模一样的，
1: 对，
0: 里面也是乳胶含量高达80%的填充层，
1: 对，
0: 也做防风工艺，像男士如果蒸笼头啊，
1: 对对对对对，
0: 躺在这个枕上面特别舒服。
1: 男士呢，我们尤其是一些孩子啊，我跟你讲，他这个蒸笼头，包括有些热气比较足的这个男士朋友们，你睡这个呢，你会觉得头啊凉一点。我们说睡觉最好的方式是头凉，头凉一点你会感觉更舒服。我们是凉而不冰，更加对身体有帮助。
0: 是的，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产品还有相关的大刚刚说到的，
1: 对，
0: 我们的表布带有到凉感还有里面的乳胶有多重的特性，我把所有的报告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对，
0: 首先咱们表布这个织物面料它是接触凉感系数，根据你看5次的这个检测，平均值都是达到了0.15，你看这边就表明它大于等于0.15，就是符合有凉感的功能的这个表布的要求。
1: 对，凉感它很多，比如说衣服呀裤子呀包括裙子呀很多用到凉感面料它就会好多了。
0: 是的，然后呢这边是我们两大细菌里面的乳胶，针对这两大细菌它的抑菌率都是99和大于99，然后再有后面乳胶你看对于这个螨虫的驱避率是达到了85.83%，具有较强的防螨效果，
1: 没错，
0: 也不用担心刚才两种细菌和螨虫在上面大量的滋生，
1: 是，
0: 包括你看上海这边就担心啊长霉，对吧，很潮湿，很黏腻。
1: 6月份黄梅天就到了啊！
0: 对，我们的防霉等级里面乳胶是零哦，零就是代表不长霉菌。
1: 对，
0: 这边是很清楚的给大家展示到。
1: 是。
0: 还有里面你看，我们乳胶里面甲醛，有很多一些寝具当中啊，对吧？生产的助剂里面会加甲醛，但我们的检测结论是 N 级，代表着未检出甲醛，你可以放心来使用。
1: 对。
0: 再加我们今天乳胶来自于哪里？要原液都是从泰国那边过来的，80%的乳胶含量，就是因为诺伊曼在泰国当地自有橡胶林，所以能够拿到这样的原料。
1: 对，它的原料可以自己供给自己的啊，所以呢，这个呢，应该讲通过这些检测报告，我们会看到，第一，我们的用料，我们是泰国原液进口的80%的这个乳胶，这个本身它的成本价格就很高，再加上我们的表面用的是凉感面料，对吧？很多衣服上呀、裤子上呀、裙子里面用上凉感面料，你的夏天就更加的舒服了。
0: 对，
1: 那我们接触皮肤也更加的凉爽，但是我们是什么呢？凉而不冰，而且包裹性、承托性、柔软性比一般的什么草席呀、麻将席啊更加出色。
0: 对，包括它还可以折叠起来，你在其他不用的季节，就像你家里面床单怎么折叠，你就怎么折叠收纳，不占用空间，不用想很多什么麻将。 降息那样，对吧？就是那种重重的，对吧？然后呢，拎出来搬出来都很不方便。它有这么多的好的优势啊！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物提前一报618的力度，价格好划算。文跟大刚老师，我们移步到节目的另外一个去。我们今天有三个尺寸，有5尺、6尺，还有呢单元规格的4尺半。
1: 对，
0: 吊牌价格分别是468元、478元和498元。那么之前他们在东方购物做过销售，也是以往的一个爆款，每年夏天都很热销。之前我们比外面足足便宜了200多，但也要卖到218、228和248元。今天我们的也差不多是到5月底，
1: 对，
0: 提前引爆618的力度。这档我们的价格还有降价，有请大刚老师来介绍。
1: 好的，
0: 这档3、2、1
1: 来，
0: 本档售价
1: 来吧，
0: 4尺半1999。

0: 5尺209，6尺229。天哪，再比我们原来的层数价再给大家直接便宜了20元左右。
1: 对，
0: 这个性价比，你像我们的5尺才200出头，
1: 是
0: 我们的4尺半是200以内啊，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确实是的，尤其是对于我们的夏天来说，现在这个天气已经慢慢热起来了，其实很多人家里面已经准备开始铺凉席了。那我跟你讲，这就像及时雨一样的，铺上去之后再也不用担心什么冰冷刺骨呀，有一些邦邦昂呀，有些脸上一睡出这个印子来呀，或者有一些脸上有一些痒痒的，这些东西全部不会有，因为我们是什么乳胶含量80%，而且表面是凉感面料。
0: 而且告诉大家，这个价格还不止啊，还有叠加我们6倍积分。你6倍积分拿到，相当于我告诉你5尺哦，价格直接能够做到200以内，所以才相当100多块钱。尤其选择双人大规格的5尺6尺，今天性价比极高。我们是独立包装，带着吊牌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打进来，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是哪个尺寸。服务线是02151119900。

内里泰国进口乳胶，无甲醛，天然透气口，夏天使用凉而不冰，还可承托舒缓身体压力。今日购买乳胶薄垫，再赠送乳胶枕垫两个，优惠力度，抓紧订购吧。

0: 现在我们很多观众都已经是订购到了，这么热的天，对吧？又是周末，然后呢，前几天上海发布也说了，今年上海的夏天会特别特别的长啊，所以大家真的是要应对这样的天气。越是我们天又热，晚上容易睡不好的老年观众，我们建议大家，你其实除了家里面很多一些老旧草席，你在准备的时候，其实我更加提倡大家可以要换一种新的方式。现在已经有特别好的乳胶凉席，它既是一个特别好的乳胶的凉席的三件组，也相当于家里面才花到了100多、200出头的价格，买到了特别好的一个多功能的乳胶的凉感的薄垫。
1: 对。
0: 而画面上面刚才看到我们那些，就是诺伊曼它在泰国当地自有橡胶园林采集下来这个乳胶的原液，给大家非常好的进口到国内来，做成我们今天这样子乳胶含量高达80%的乳胶凉席的三件组，非常的平整好看，
1: 对，
0: 颜值很高。我觉得很多观众家里面有些凉席，哎，咖啡色的、土黄色的，对吧？有点老气横秋。
1: 对，
0: 咱们这个就是很有那种夏天的气息，
1: 就
0: 是那种
1: 一看就清清亮亮，
0: 水波荡漾，对吧？很漂亮的那种花朵在上面，也是比较大气。而且我们这个表布还有一定的光泽感，又很显高档，然后呢，丝丝滑滑，那个很细腻的那个触感，夏天接触也很舒服。
1: 对，它看着就很新嘛，
0: 对，
1: 没有那种旧旧的感觉，对吧？而且呢，说句实话，这个我们说乳胶凉席啊，你只要用上去之后，你肯定会喜欢它的。为什么？因为很简单，我们说用乳胶的垫子，为什么乳胶床垫你买的好呀？柔软呀，舒服呀，你人睡上去，而且呢，像这种细菌呐、螨虫啊，包括长霉这些事情，跟它都没有关系了，对吧？更加的安全。但是呢，你说我会太热，所以我的表面上给你做了什么呢？凉感面料，
0: 是的，
1: 这个凉感面料让我们的表面温度夸一下子能够凉丝丝的，哎，清凉下来。你要正常来说，像这个温度20几度啊，30度左右啊，哎，你这时候不开空调，你睡上去啊，搁就老晒衣啊。如果说真的开了空调，我跟你讲，你也不要太冰，那这个呢也是恰到好处。
0: 哎，我们是一个凉感的乳胶的凉感软席的三件组，
1: 对，
0: 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席子的一个席面。包括呢，我们还有一对这样的枕套，信封式枕套，所以你用我们这样一个乳胶凉席啊。身体下面垫的，包括我们所有这个头啊、脖子啊、肩膀枕到的，全部都是我们整个的一个乳胶材质啊。
1: 对，
0: 而且我们说诺伊曼很多一些，包括他们做一些，比如说记忆枕呀，做一些乳胶的枕头、床垫都很出名。因为很多观众说，我可能在什么跟孩子出去旅游，住的很多的好的，尤其是星级酒店当中，有些用到的一些寝具品牌啊，告诉大家选择都是定期跟诺伊曼来合作的。
1: 对，因为很多的一些，尤其是五星级的豪华酒店呢，它的整个的床品的要求非常之高，因为说的房费也比较贵嘛，所以一定要呢提供就是比较好的这个寝具。所以你看啊，我们的产品已经装置在下列的五星级豪华酒店当中，看看诺伊曼都进驻了哪些酒店。比如说万豪酒店、威斯汀酒店、凯悦酒店啊，包括四季酒店啊，包括香格里拉大酒店、希尔顿酒店、西湖国宾馆、安利酒店、丽兹卡尔顿酒店、W 酒店、马可波罗酒店，以及呢美高美酒店。你想想看，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五星级的豪华酒店，
0: 是
1: 人家也是很多都是在跟诺伊曼进行合作。而且诺伊曼呢也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0: 对
1: 啊，这个是深为大家所熟知的一个品牌。
0: 对，品牌实力特别的强，你选择尤其是啊应季的很多夏天的一些凉席呀，对吧？或者乳胶的一些薄垫，选择诺伊曼品牌可以放100颗星。
1: 对，
0: 而且我觉得用这个乳胶凉席打理还很方便，像大刚老师第一张给我们展示什么草席呀、
1: 对，
0: 藤编席呀、竹席呀，要擦要打理，容易藏污纳垢。但我们今天这样一个软席的三件组，它完全是可以手洗的，因为啊，你看它这个质地啊，它特别的软。
1: 你看，
0: 你家里面就有些局部的污渍，
1: 哎，完全可以
0: 什么，哎，搓一搓，对吧？或者你有一些，比如说一些去渍的一些小工具啊，对吧？上面你就什么，哎。去渍的东西啊，抹一抹，搓一搓，
1: 擦一擦，对
0: 吧？然后那个湿布轻轻一擦，它是可以手洗的。
1: 对，
0: 所以很多观众说，哎呦，这个我很方便，哎、
1: 对
0: 吧？然后呢，薄薄的，你像今天大太阳天比较好的话，外面一晾晒，哎，干干爽爽，全部干了以后呢，它又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乳胶的凉席。
1: 对，
0: 我们说它是啊，凉席软席，它不是那种啊僵僵硬硬的。为什么有这种质感？因为我们除了表布、这样一个很好的凉感面料，包括它这个底部的防滑层以外，
1: 是
0: 我们这个中间啊，给大家用到都是。是啊，80%的乳胶，作为填充层，全部平平整整的给大家填充在里面。
1: 对，
0: 它不会什么东边抛起来，西边凹下去。
1: 对，
0: 或者有些什么高高低低不均匀。我们表布你看，非常密实的航缝工艺，全部给大家严丝合缝、平整的裁好了。我们如果把表布全部拆走，我们的乳胶层也真材实料给大家看一下。哎，
1: 以前你的整个席子薄薄的一层，对吧？那我跟你讲，我们可是真正是有内涵、有内容的。除了我们表面上你看到的我们是凉感面料之外呢，见我脸都看到啥么子啊？就是我们 泰国原液进口80%的乳胶，乳胶的含量足够高，而且它有一定的厚度，对吧？那你能裤裆去的话呢，它是有一定的柔软，包裹性也比较好，对吧？而且它也不是那种冰冰凉的那个感觉。有些人啊比较涩，侬可能费身的辰光，侬真的是麻将席啊，各种作业啊，侬困得来哦，真是自家骨头都自家晓得痛啊。再有呢，皮肤上会有这种印子出来。你要草席的话呢，不对了，草席一睡哦，这个汗一渗下去之后，那草席沙哒哒的，对吧？那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1: 而且呢，我跟你讲，像这种我们讲，它对于螨虫它也不发霉。我们上海有黄梅天的，那黄梅天你看很多东西都草席时间久了，你看嗓子长了有那那材料，它那个细菌啊，它上面长毛，发灰的那种，你要晒。为什么我们到每年困这个夏天到的时候要翻晒一下呀，擦一擦，晾晒一下，因为上面都有霉了呀，
0: 是
1: 长得一滴滴都出来了。
0: 但是我们因为有专业机构答出具过报告，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它里面的乳胶，它的这个防霉等级是零，就是不长霉菌，所以里面能够持久保持洁净度。还有什么？我们的表面夏天垫在席子上面。枕在席子上面，
1: 对，
0: 舒服的就是一个表部的一个凉感。我们也有专业机构出具报告，接触凉感系数这边，我们的判定的结论是符合，确实具有这个凉感的功能，
1: 冰冰凉凉的感觉。
0: 对的，
1: 很多一些凉感面料用在哪里呢？凉感的衣服、凉感的裤子、凉感的裙子，你去看看，只要加上凉感面料，那个价格就贵了呀。
0: 是，但今天我们是包括4尺半单人的，还有5尺、6尺大的双人的这样的乳胶的凉感的软席，
1: 全部都是
0: 凉感的，所有接触面。你垫到的、枕到的、铺在床上的所有部分，它都有这个表部凉感功能。
1: 真的很舒
0: 服。不仅家里面有了一个特别好的凉感的一个，我们说凉席，
1: 对对对，
0: 也相当有了一个里面乳胶层是有到7毫米左右的乳胶的多功能保健的三件组。你给孩子放在客厅里面当做爬爬垫也可以，
1: 我来躺一躺
0: 你铺在飘窗上面，
1: 对，
0: 或者你放在那个什么沙发上面做一个沙发垫也可以。但现在我们订购非常的火爆，今天我们价格还很划算。
1: 对，
0: 大刚老师给大家再看一下。
1: 好的，
0: 我们是从吊牌上面的价格4688、4478
1: 因为现在呢
0: 降到了200多以外，
1: 对，
0: 再有好几十20多的降价。
1: 对，我跟你讲，因为现在呢正好是这个旺季的时候，天气越来越热，所以这个我们
0: 97位定了。
1: 对，我们的乳胶凉席在专柜里面卖的很贵的，400多块钱吊牌价格，对吧？这是4尺半的，你要6尺的话差不多接近500块钱了，但是我们不是曾经的价格，本档价格比起曾经200多块价格再降了将近20块钱。您自己看一下，199是4尺半的，209块是5尺的，是吧？229是6尺的，而且我们的积分今天是高额的积分，对吧？你这个积分再减一减，差不多再可以减去10多块钱，那么这个价格进一步的放低了。那你想啊，你家的席子是不是用了很久了？上面比如说有些发霉的痕迹呀，你闻上去都有这个味道呀，都想想死干，心里都有点你心想了。那你就直接换掉它们，100多块钱、200来块钱的，
0: 崭新的，
1: 崭新的，
0: 凉爽
1: 又舒服，
0: 还有到抑菌防螨，不容易长霉菌，还可以手洗，还可以折叠，可以铺，可以垫，性价比极高。打电话来，好多观众订购到了，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个尺寸，我们独立包装带吊牌给你送货到家。只要关注现在屏幕右方的那个价格，有6倍积分，平时也是没有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魅力泰国进口乳胶，无甲醛，天然透气口，夏天使用凉而不冰，还可承托舒缓身体压力。今日购买乳胶薄垫，再赠送乳胶枕垫两个，优惠力度，抓紧订购吧。

0: 今天我们诺伊曼带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新颖的产品，乳胶凉席。一听乳胶，我们会感觉到说特别吃价格。确实啊，如果你要买到很多一些乳胶的床垫、乳胶的薄垫、多功能垫，尤其是乳胶含量比较高的，对吧？60以上的、70-80的，
1: 对，
0: 那个单独薄薄的一层1公分左右的乳胶薄垫，我都看到过外面单买哦，就这一层薄垫，没有别的任何的功能性，都要可能啊8-900，甚至于小1000。
1: 对，
0: 咱们今天我们这个乳胶凉席当中，我们的乳胶的填充层就有足啊7毫米。但是我们通过很好的运用到了表布的凉感的这个航缝的工艺啊，把它所有乳胶层做在这样一个多功能的一个软席的三件组当中，非常的平整服帖。你家里面你说我要享受乳胶软硬适中，微微带有点弹力的感觉，对吧？然后呢，身体那个触感特别的好，又要享受夏天不要黏腻呀、潮湿呀、闷热呀、黏糊糊湿哒哒的，我们这个又给你保持干爽，因为乳胶本身很透气、很排湿，
1: 对对对对对，
0: 上面又是一个皮肤接触的一个凉感面料。这个软席三件组每年夏天在多方购都超级热销，因为它结合到了多种的功能于一身，
1: 它的优点很多，
0: 垫的、枕的都很舒服。
1: 对对对对对，换句话来说啊，你夏天睡觉的时候是吧？你整个身体皮肤接触的地方全部都是我们的凉感面料，
0: 是
1: 你感受到它这个柔软承托的都是我们80%的乳胶含量
0: 啊，
1: 乳胶成分，这个就不一样了。
0: 对，我们这个乳胶的收集啊，原液都是在诺伊曼自有橡胶林泰国当地一滴一滴收集起来，咱没有说价格就有什么，相当100多-200多，给你乳胶含量弄个30%，35%，对吧？也说里面有乳胶啊，打一个概念，咱们不是，咱们里面所有的枕的垫的里面。80%乳胶含量是高达80%。
1: 对，
0: 今天多方购的价格才只有100多和200出头，100多位观众订购到了。有没有朋友夏天你说家里面
1: 对
0: 草席要擦
1: 啊、
0: 要打理，还要敲一敲？
1: 对，
0: 草席如果你弄不干净，很容易有席虫啊。
1: 哎，每年啊，我记得小时候啊，就是妈妈也到了替年的换季的时候，那小虫去笼，那小刺去笼笼呀，哪能叫笼笼了？那个污醋的梆梆晾在那个龙门架上，然后敲呀，啪啪，为什么呀？要把那个席虫敲出来，要不然的话呢，它钉在你的皮肤上，这种包又痒了不得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尤其是你的枕头席子搁地方啊，有很多地方它不均匀的发黑了。为什么发黑了呀？其实里面都是霉菌，它其实是泛霉了呀。还有一些呢，拿出来的时候你发觉没有，它上面有一层绒毛，这个绒毛很多都是什么呀？很多都是你的这些细菌啊，它在这个潮湿天气它长毛了、长霉了，你都要把它擦呀、洗呀、晒呀、晾啊。但是我跟你讲，你一看到这个东西，你在皮肤接触上去，你肯定心里是不舒服的呀。我们现在什么生活条件？所以很多人是什么呢？用这个觉得免鞋了。这个秘籍是什么呢？说句实话，就是竹子的皮。竹子的皮呢，一听就知道了，它第一是硬的，第二是凉的，对吧？它是凉的，它是冰的，所以你在整个夏天开了空调之后，你又挪得过在这个皮肤里面渗进去是丝丝寒意的、这是确实有点冰的，对吧？而且脸上睡出来就是呢，尤其这个是什么？我们叫麻将席，那是整块的那个竹片它就是厚的竹片，连竹皮带竹片。那么好像这个它的含度啊又更高，尤其开了这个空调之后，挪我的越冷越困越冷。好了，那这个呢，我对你讲，如果说你的身体比较虚寒的，尤其你也平常比较怕冷的，那你这个越做越寒，越睡越寒，那对你的身体是不好的。
0: 如果在平躺到原来那个位置，真的就是一凉一冰，可能会把你那个人啊，就是畸形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0: 对。
1: 而且呢，这个你尤其是枕头啊，你这个睡出来脸上就是一块一块的这个印子，
0: 这
1: 很明显，很明显的啊。
0: 是，但我们这是什么？我们是一个乳胶的凉感的软席，你看，
1: 对，
0: 就是这样子啊。在床的四角，我们绷在这个席梦思上面。如果我把它，你看拖出来，它是你看这样子的软席，
1: 对，
0: 很柔软，但是它又非常的平整。你这样直接铺好也没任何的问题。家里面你看，很多的一些好几十公分、20公分的这个席梦思床垫，这样子一绷好了以后，既有这个你看固定的力道，
1: 是
0: 我们背后还。

0: 会让我们这个花型显得非常的高档。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么它也是一个装点你整个软装家居环境很好的一个寝具。
1: 别的不说，跑到你的卧室一看，啊，空调还没开了，自己觉得哎呦，搿房间好像凉了，这个温度降下来一点，因为它清清凉凉的呀，对吧？第二点，你说人为什么在夏天你要睡得舒服，叫凉爽？除了凉之外呢，
0: 滑爽，
1: 它还要滑爽，
0: 对，
1: 对吧？侬湿哒哒、燥唧唧，侬困了就勿适宜了。
0: 是。
1: 那么它的滑爽怎么来的呢？我跟你讲，它主要是什么？它是有这个凉感的面料，而且它里面的乳胶层它是有透气孔的。
0: 我们的凉感面料，它这个织物的面料，它是非常非常的细腻的，
1: 对，
0: 还因为咱们里面是什么，不是那种什么任何可能说一些不太好的那种什么麻将席啊，高高低低的，对吧？
1: 对，
0: 有些可能编织不够的那种细腻，
1: 是
0: 我们里面是这种，你看看，
1: 你看
0: 非常非常柔滑，
1: 对，
0: 很细腻的。乳胶含量高达80%的填充层，
1: 哎，
0: 因为乳胶它也是自带非常细腻的这个毛孔的。
1: 对对对对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其实我们就把里面都拆出来了，把表布拆出来，大家其实自己都看得出来这个乳胶的质量好不好的啊，一看就晓得，因为我们的乳胶含量高呀，我们的乳胶达到了80%，而且原液是泰国进口的，因为我们诺依曼在泰国自有橡胶林，所以它能够供得上这个原料的，这个品质我跟你讲，放在上面你睡上去的时候，它不会像麻将席一样棒棒硬了，也不会像那个灭席一样啊。这个弄就是翻身啊，你的皮肤有点瘦的人啊，光着肚子有点痛啊，
0: 被摩擦，
1: 对不对？摩擦的感觉。
0: 我们是不硌不硬，软硬适中，而且带有一点点微微的弹力。
1: 对，
0: 就是你想要买到那种乳胶，那种什么软硬适中，触感好，体感好，非常舒服的感觉。你买这个乳胶凉席没错的，
1: 没错，
0: 而且我们有一定的厚度，它不是那种什么薄薄的，2毫米、3毫米，我们是有到足足7毫米。所以你又看到我们为什么要用航缝啊？要把它给踩牢、踩平整，还做了很漂亮这种包边，都很有光泽感。
1: 而且，
0: 然后我们再请大刚老师给大家做一个透气实验。别看我们有厚度，但是我们是什么？材质扎实，但是超级的透气。我们就模拟下面出汗了以后，对吧？能不能够透出来？
1: 一到夏天之后呢，我们出汗呢就出的比较多。一旦汗一多，一热一闷，好了，这会你飞来飞去，困房就走了。那怎么办呢？为了减少你的翻身次数，我们要透气。热气一出来，我们这个乳胶当中它有很多的小孔，透气孔的，它能够把这个热啊快速的、均匀的散发出去。那么保持什么呢？保持你的皮肤的干燥。你皮肤干燥了，你就不容易烦躁了，你就不容易翻身次数过多。那么就对你的睡眠呢，就起到更加稳定的安宁平和的作用。
0: 哎，而且哪怕你觉得脏了，咱们这个软席三件组是可以手洗的，你去局部的搓一搓洗一下，没有任何的问题，就是很轻柔的去洗它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每年夏天都可以拿出来用，可以将近用到5个多月，小6个月左右，对吧？
1: 是的，是的。
0: 你从春末用到整个夏天，涵盖到再用到后面初秋的时候，超级舒服。或者平时你在别的季节给孩子当做什么爬爬垫，
1: 哎，
0: 飘窗上面的软垫，
1: 皮沙发上面的
0: 多功能。
1: 对吧？
0: 都很好的，而我们多邦购今我们的价格却这么划算，
1: 对，
0: 100多，200出头，还叠加我们的6倍积分，这还不是最终的价格哦。无纸订购的朋友还没有6倍积分，相当于才190块钱，
1: 196块钱左右。你这个价格实际上都不用看的，大部分因为都是无纸床的比较多，所以呢，209块钱再减去我们的6倍积分，大概差不多在196左右，大概相当于196块钱。你这个席子不是只有我们的乳胶凉席啊，还有2个枕头套，而且可以用好多年，对吧？而且你在空调房间里面，你在没有那么热的情况之下，这个呢既柔软又凉爽，而且滑爽又特别好的，没有不用担心什么吸虫啊，又不用担心什么螨虫啊，全都是更加安全。
0: 对，订购下来我们就给你快速送货，这东西真的早买早享受，赶紧打电话来我们多方过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魅力泰国进口乳胶，无甲醛，天然透气口，夏天使用凉而不冰，还可承托舒缓身体压力。今日购买乳胶薄垫，再赠送乳胶枕垫两个，优惠力度，抓紧订购吧。
1: 现在是泰国当地时间的凌晨3:30，而我位于的是在于泰国罗永府诺伊曼的专属橡胶林。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些辛勤的割胶工人已经开始一天辛勤的劳作，而留给他们工作的时间一天也只有2个小时左右，因为当太阳升起温度上升以后，新鲜的乳胶汁马上就会变质。

0: 大家看漂不漂亮，对不对？有很多观众家里面，哎，下面用到的床垫厚的二十几公分的，用的是诺伊曼的，对吧？
1: 对，
0: 家里面还用到诺伊曼的记枕。
1: 好，
0: 对，今年夏天诺伊曼带给大家他们的也是全新力作，在东方购物卖火了很多年，乳胶的凉感的软席，把那种很好看的你家里面夏天床单的这种美感带有花型，结合到了乳胶，你垫起来整起来软硬适中的感觉，
1: 对，
0: 再叠加到了我们的面料触感，它是凉感的，丝滑细腻温凉的这个感觉，大家肯定看到这么好的一个就是说软席三件组，迫不及待的想买回家，
1: 是
0: 我要整整看，我要用用看，我给大家感觉是你一从我们包装里面把这个产品拿出来，你摸一摸，
1: 哎，
0: 你就能够想象出来，哎呦，这个垫在身体下面肯定很舒服的，
1: 对，
0: 特别的丝滑，非常非常的细腻，
1: 而且滑爽，
0: 对的，
1: 对吧？滑爽，
0: 而且你看我们的航缝做的非常非常的密，怎么能够让大家保证啊经久耐用？我到那个床尾的部分把它，你看，我跟大刚老师把它们这样子给大家看，它上面这个航缝啊，
1: 对，
0: 非常的密，很多观众说我要折叠的，我要收纳了，到了后面那个抽天我把它收起来没问题。我们这个航缝啊踩得非常的密，保证里面所有这个80%的乳胶含量里面这个填充层啊非常的平整，你是可以去折的，
1: 对，
0: 去窝折它的，
1: 哎，
0: 你不用担心说哎呀这边会什么脱线呐、抛起来呀、或者这边什么有点蓬了，
1: 你像
0: 那边薄薄的，
1: 你像刚才娇姐这个动作，你家的草席、凉席、竹席没有一样能够做的，
0: 是
1: 谁保住啊？这只有我们柔软的乳胶席才可以做到这样的，
0: 对，
1: 多三亿啊！
0: 我们两个打开以后，因为航缝踩得很密，
1: 对，
0: 对吧？
1: 说明它
0: 又是平底，而且几乎都没有什么折痕哦。
1: 对对对，你这个很深的这个印子，说明什么呢？我本身它的乳胶的厚度足够，才会有那么立体的深度呀，对吧？
0: 我们的厚度是有到7毫米，然后里面也因为我们的乳胶含量是高达80%，如果是那种什么30%呀、40%呀比较低的乳胶含量，结合很多一些额外的那种化学的那种什么填充层，可能没有那么软。没有那么的有韧性，
1: 也没有那么挺，
0: 哎，铺好了以后你就可以感觉到
1: 对
0: 这样的一个多功能的乳胶的一个凉席，而且还是一个三件组，哇，你就每天晚上睡觉洗完澡以后往上面一躺，哎呦，那个舒服呀，对吧？
1: 我觉得我觉得这个花样也很好看哦，看上去第一个你就感觉整个房间啊就清凉很多了，就舒服好多了啊。
0: 对，这是我们的软席啊，就是软席三件组，这是我们一对这个枕席，而且是信封式的枕套。
1: 对，
0: 我们所有在外面你买一个1公分的，双人大规格的1厘米1公分左右，就10毫米左右的，乳胶的薄垫，我都看到过800-900，小1000左右。
1: 是的，
0: 咱们今天是一个软席的一个三件组
1: 啊，
0: 配到一对这样的信封式枕套的这个枕席。
1: 对，
0: 三件组价格才100多和200多。
1: 嗯，
0: 今天我们的5尺、4尺半都很热销。
1: 对，
0: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给大家看一下，有些在外面你随便你说买那种什么凉席啊，可折叠的，还可以那种手洗的，你看看多少钱啊？三件套899元，这些都是别的渠道实时搜的，对吧？你去买一个这样的，你看这种藤编席，对吧？879，有些人觉得太凉太冰，不太适合我的。
1: 对，
0: 或者你看这边可以折叠的那种席子，航缝工艺的，没有配这个枕席哦，就一个，你看双人的席子，700多，对吧？你这种价格，东方购这边可以买什么？可以买4组左右了，对吧？你自己家里面用，爸爸妈妈家里面用，有孩子的家庭来用，超级舒服。咱们今年夏天带给大家还叠加我们的6倍积分哦，
1: 对，
0: 就100多、200多的东西，
1: 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再把价格给大家打下来。
1: 其实呢，你的专柜价格都是400多啊，你6尺床将近500块钱左右了。东方购之前呢，218、228、248已经是几乎是对折了，但是今天啊，我们是199、209和229的40半5尺和6尺，再加上5倍积分，我就举一个例子嘛，你看5尺床相当于多少？196块钱，哎，4尺半才相当于187块钱，正好在我们屏幕的右边啊，你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我跟你讲，今天这个性价比特别的高，而且呢，这个时节是刚刚好，刚刚还没有开始大热起来。好了，那你冷为起，
0: 它还可以折叠，你随意的收纳，对吧？就是这样子，薄薄一层，不占地方，对吧？包括我觉得你其实别的季节，你说我如果夏天我过去了，但是我到了秋冬季节，我家里面真皮沙发，对吧？那个三人大沙发上面挺凉的，靠着坐的很冷的，没问题。你把它作为一个多功能的一个沙发垫也可以，孩子的爬爬垫也可以，它是一物多用的三件组，随你自己家里面根据需求来。但今天这个价格我们的备货不多了，赶紧打电话，我们给你快速独立包装，带着吊牌送货到家。订购前是02151119000。I don't ask for much when you're with me.
2: 魅力泰国进口乳胶，无甲醛，天然透气口，夏天使用凉而不冰，还可承托舒缓身体压力。今日购买乳胶薄垫，再赠送乳胶枕垫两个，优惠力度，抓紧订购吧。
0: 最后的两分多钟，大家看一下，非常的平整服帖。高含量的乳胶的凉感软席的三件组，花型又很漂亮，
1: 对，
0: 能够让你享受这种凉感面料表布的那种非常好的贴合度，顺滑丝滑的感觉。还有里面软硬适中，我们这个厚度7毫米这个乳胶也正好适合，又是很适合打造这个凉席，
1: 对，
0: 又让大家感觉到说这个乳胶我们这个人啊，就是垫在下面这个体感也很舒服。
1: 对，因为你如果太厚的话，不是我们不想做厚，做厚了您觉得有点污俗了，对吧？但是你夏天你要怎么样，要爽，对吧？这个爽呢，我们就给你做的薄一点，大概在0.7左右，但是呢它又不能说斜斜薄，斜斜薄呢它就你就直接你的骨头就硬到这个底下的床板上了，所以呢我们这样柔软适中，而且支撑力包裹性都非常好，能裤上去老女啊，阿哥的老赛衣啊，但是又觉得呢凉爽滑爽，表面呢又做了这个凉感面料的处理。
0: 四尺半也只有8组咯，今天我们的40.5和我们这个5尺特别的热销，还有观众订两组，你在我们这边订两组啊，对吧？40.5的价格也就是什么300多块钱，对吧？我们5尺你订两组价格也是400块钱不到，你家里面各个地方铺一铺，对吧？垫一垫，或者当做那个凉席，自己家里面用一组，给爸爸妈妈家里面送一组，性价比特别的高。诺伊曼大牌子的夏季寝具，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1: 而且我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电视机前的年纪稍微上了年纪的我们的老年朋友们啊，不要太贪凉。你如果真的是什么面席啊、草席啊，像以前的麻将席啊，空调一开，尤其空调一开，冰冰冷啊，你们这个时候不要去再冰冰冷了。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刚刚好。一点点的凉感面料，但是底下的乳胶，对吧？柔软包裹性都非常出色。
0: 哎，就是稍微打点电风扇，我们的贴在你皮肤那个表布是那种凉感面料，不用开着低温的那种空调，对吧？
1: 对，
0: 担心什么门窗紧闭呀，呼吸也不顺畅，这个就是很适合我们年长观众夏天来用。今天我们的4尺半、5尺、6尺三个规格尺寸，我们都是产品独立包装，三件组带着吊牌给你送货到家，可以手洗，局部搓一搓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也是很速干的，因为它本身乳胶就是干爽透气。记得给大家送货，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个尺寸，还叠加我们的6倍积分哦。5尺最终也相当于做到了200以内，才190几块钱。打电话来告诉我们的尺寸，你需要是哪一个？订购热线是02515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菜。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天气炎热啊，一口鸡汤啊足以告慰自己的心灵啊。这时候呢，光明集团的童子鸡七只装，每一只是700克的净含量，今天呢再一次带给大家啊。这个呢其实差不多一周吃个2-3只或者分享装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而且呢今天性价比也非常高啊，199块钱带回去，所以建议大家啊还是要稍微滋补一下自己的身体。来，请出今天嘉宾杨玲，请大家问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天气热，上海人我们都喜欢吃童子鸡，对吧？本来就是适合我们这个立夏之后呀，包括小暑大暑的这些节气的。那么今天这个组合呢，其实是我们特别划算的一个组合。我在直播之前特地去我们东方购物的 APP 上面去看了一下，目前呢我们光明的童子鸡2个货号在做销售，一个货号就是今天199七只装，另外一个货号是199六只装，知道吗？所以今天我们是真的活动非常的划算啊！
0: 对，
1: 199七只的话，相当于每一只童子鸡，我们才花了20多块钱。
0: 童子鸡怎么吃啊？
1: 啊，
0: 清蒸呀！
1: 啊，
0: 最简单做法清蒸，然后呢，炒个童子鸡鸡块也挺好的，对吧？因为它熟得很快嘛。童子鸡嘛，本身就是养足了90天的时间啊。
1: 是。
0: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光明集团啊，宁夏农场啊。
1: 古寺的童子鸡，对吧？我们除了宁夏散养，它吃不饱，或者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什么吃不够怎么办？我们再根据它的日龄，对吧？然后的话，再给它添加一些谷物，玉米啊、大豆啊、小麦啊等等这些。然后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呢，我们是宁夏喂养的。
0: 对，
1: 宁夏喂养是什么意思呢？刚刚有说到就是散养，
0: 散养。
1: 现在大家都喜欢吃散养鸡，不喜欢吃笼养鸡。你总归是每天运动量够了，我们这个鸡肉，鸡肉才更加的香，对不对？然后这个鸡的话，我们每一只进堂之后，童子鸡哦，700克，养了90天的童子鸡，700克进堂的分量，真的是达到一只小土鸡的分量了。所以肉头是厚实的，鸡腿也够大的。然后最关键的问题啊，我们是光明集团上海农场，因为光明就是我们的这个鸡，不管是什么小土鸡、童子鸡、老母鸡，对吧？灯鸡，东方购物都卖得非常好，大家就是冲着我们光明集团的上海农场来买的。
0: 光明集团
1: 好啊，
0: 我们的食堂，我们家门口的菜篮子。
1: 然后它养在哪儿也很关键，
0: 对，
1: 养在苏北盐城大丰农场这个地方
0: 啊。700克啊，
1: 700克
0: 进堂，
1: 细皮嫩肉的，
0: 真的是细皮嫩肉啊。
1: 然后
0: 这只小鸡仔，今天是清蒸一下、清炖一下，
1: 对，
0: 这个隔水蒸一蒸，
1: 一顿吃完
0: 都挺好的。这真的皮也很薄啊，皮也很薄，你看这个皮，对吧？你看这个皮，
1: 因为童子鸡小鸡啊，它皮下没什么脂肪啊，没有什么黄油的，因为这小鸡它长了90天，脂肪还没有囤积下来嘞，对吧？
0: 对啊。
1: 然后的话，你看，但是我说了，90天能够做到净堂700克的分量，是不是属于童子鸡里边肉头也是比较厚实的吧？
0: 对，
1: 对不对？它不是那种很多的一些童子鸡大概是500克、600克的样子。
0: 对。
1: 我们今天一只童子鸡是净堂700克的分量，20来块钱，刚刚仔细。
0: 净堂。
1: 对。
0: 弄得清清爽爽啊，就是你自己家里面就稍微水冲一下，把它稍微剪个块。切成块就可以了啊！
1: 来吧，
0: 看清蒸一下。
1: 清蒸家里面如果是有小孩子哦，长个子的小男孩、小女孩，
0: 一顿吃一只啊！
1: 这个天气，春天，就是这种季节，长个子的季节。
0: 夏天出汗多啊！
1: 清蒸童子鸡多给他吃，
0: 一定要吃个童子鸡。
1: 你看看这个油，
0: 补元气的啊！
1: 对，你看这个油，对吧？古色
0: 还是蛮清亮的，
1: 蛮清亮的啊！然后这个皮儿特别的嫩。有没有感觉？因为小鸡嘛，就是嫩鸡啊，就是特别的细嫩的这种感觉。这皮啊，都仔细看都看不出毛孔的感觉。
0: 对，
1: 大家扯一下啊，很嫩。其实上海的爸爸妈妈就是也很喜欢童子鸡，一个呢做起来方便，对吧？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肉头非常非常的嫩滑，就是这种感觉。扯开来之后，你看这个肉质哦，这纤维哦，基本上这种纤维一丝一丝，一根一根。你看皮儿地方，
0: 你看哟，看到吧，这个皮儿是特别的薄，然后你的肉是特别的嫩，
1: 对，
0: 你看，哎呦，筷子都夹得动，你看，
1: 对呀，这吃童子鸡就是吃这个呀，对吧？蒸一蒸，蒸个20来分钟左右的时间，童子鸡、无水鸡、葱油鸡，对吧？盐焗鸡，包括你家里面来，这个是我们清蒸的啊，
0: 清蒸，
1: 我最喜欢夏天的做法。就是这样的清蒸，然后你讲究，我还上面丢一点花椒。
0: 我们不是有
1: 丢点花椒也好吃。
0: 对，七只鸡嘛，那你清蒸完了还炒呀？炒鸡块我最拿手的。
1: 你炒
0: 鸡？对，炒鸡块，
1: 红烧鸡块。潘老师一看就喜欢吃。
0: 放点青椒，放点洋葱，炒鸡块。炒鸡块也是一种吃法，很好吃，很香。
1: 其实我想吃烤鸡来着。其实我想吃烤鸡来着。
0: 来，给我四块腿。
1: 你要吃这个腿吗？你吃烤鸡的腿吧，吃烤鸡腿。来，烤鸡的腿，烤鸡腿好吃。
0: 烤鸡啊，家里有烤箱啊，各位。
1: 你看，家里
0: 刷一层蜂蜜就好了。
1: 空气炸锅也可以，对不对？而且烤鸡一定要这个家里面做，然后
0: 到饭点了，香啊香。
1: 哇，来来。 止水没有，看到吗？一扯开来。
0: 今天真的，你见识烤鸡算下来20来块钱啊。
1: 20来块钱。
0: 你外面这一整只烤鸡，我们家附近那个超市买，最便宜的一次38。
1: 你要
0: 38，
1: 我们来给你看看。我们也不算它这个什么，就是跟外面去比价。最主要的一点，你是散养的童子鸡，你是光明集团的童子鸡，你是养在什么环境下？边上就是丹顶鹤麋鹿的生态保护区长大的这个鸡，它能一样吗？品质真的不一样。
2: 哦，这么香，
1: 你小心点，
2: 真的香，真的香，
1: 对，
2: 真的香。
1: 哎呀，
2: 不愧是养足了90天啊！
1: 哎呀，来看看
0: 这只鸡，分量十足，700克，
1: 对
0: 吧？哎呦，真的好吃，好吃。哎呀，哦，太棒！
1: 你看这个皮儿，真的是皮下脂肪，
0: 好吃好吃，
1: 少的来。
0: 然后我刚说了，烤鸡、炒鸡，
1: 你吃，这个我就不客气。
0: 然后我们再来看，还口水鸡，怎么做都好吃的，这个就下酒菜了，好吧？
1: 嗯，
0: 就我们说这今天菜，因为它有好的一个鸡种，然后又是宁夏散养、上海农场出品，光明集团啊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鸡，一定要尝一尝。夏天天热出汗多，补补元气，更好的童子鸡带给大家。真的，家里面16、7岁的孩子啊，
1: 对，
0: 一顿吃一只啊，
1: 对，
0: 所以你不要觉得多，这个构成就反正差不多，可能也就一个月吃完，好吧？你分一分给送送老人也挺好的，好吧？因为本身童子鸡它是细皮嫩肉的，然后又是不柴，很好吃，很香。抓紧时间，199元7只装带回去，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免费配送到你家，02151119900。
3: 这就到了我们此行的最重要的目的地了。
4: 对，
3: 这跟我想象的那个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鸡圈啊，完全不一样。
5: 对，
3: 我们看到那个就是密度很大的，而且暗无天日的，
5: 是
3: 那种在笼子里的。咱这儿的鸡不是这样的呀。
5: 我们完全散养。
3: 散养。
5: 它可以有很大的自由活动的空间。
3: 看这些鸡的那个，它也不怕人，你发现了？这个鸡圈没什么味儿。
5: 是
3: 没味儿，
5: 没味儿，
3: 不臭，不是说那种哈，几乎没有啊。我们今天在这儿都感觉不到什么哈。
5: 是，那个他们吃的呢是五谷杂粮。
3: 哦。
5: 完了，你看地上有青草吧？
3: 嗯嗯。
5: 这就是那个饭后的小菜。
3: 小菜。
5: 嗯。
3: 它这样主要的主食是五谷杂粮。
5: 五谷杂粮。
3: 啊。
5: 玉米。
3: 就是我们整个一路过来是满地的那个油菜花，就开了一路的油菜花，在油菜花丛中，
5: 我们养殖场就在这儿啊。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上海市民吃到又安全又有营养的鸡，而且是散养的鸡。
3: 对。
0: 的香，整个演播室飘满了这个小土鸡的这个香味儿啊！
3: 哎呀，真的是，
0: 所以我觉得也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天热的时候，你这满头大汗，我早上跑步真的是一身的汗，出汗要比春天更多。夏天其实出汗多啊，蛮伤神的，也蛮伤身的啊。这时候要补补身体。小孩子也是打完篮球游完泳，对吧？放学回家这天30来度了。
1: 对。
0: 5月份的天气30来度啊，不常见的 啊，所以还是我们说到了这个，马上家里面蒸，而且像蒸这种鸡啊，比炖老母鸡时间短得多了。半小时就差不多了，
1: 对，20来分钟差不多，20多分钟，半小时其实都不需要，因为我们是对正儿八经的这个童子鸡
0: 啊。
1: 还有一点，从天气上面来说，把鸡肉推完，从天气上面来说，夏天的话确确实实我们如果是炖老母鸡汤的话也不适合日常的饮食，就是日常我们人体需要冬天嘛吃老母鸡滋阴，对吧？夏天的话要养阳，我们就要需要吃一点这种童子鸡。
0: 哎，家里就比如说牙口不大好的，老母鸡还不一定嚼得动，对吧？童子鸡没事的呀，
1: 对
0: 吧？童子鸡本身就是细皮嫩肉，然后这肉也很香，
1: 是
0: 也不柴，小孩子老人都能吃，关键它也是滋补食物啊。这个今天199元7只，不是以前什么3、4只5、6只啊，今天7只装带回
1: 去。就我们之前的话，另外我不是跟大家说了吗？东方购物现在两个货号挂着的。两个货号其实都是特卖的货号，一个就是199，我们是6只，但今天不一样啊，今天我们是特别又给大家，对，在本来这个特卖基础上又给大家再送了一只。常规节目大家能看到的话，可能就是5只装。
0: 而且啊，你不要说我今天7只装，好像这个生产日期2026年4月份的，
1: 我们都是4月26号
0: 就新鲜批次的，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18度的冷冻保存。然后地址跟大家看一下，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海丰农场。
1: 对。对，就之前的话，边上还有一个知青博物馆嘛， 对，大家如果是爸爸妈妈之前年轻的时候有去，
0: 我记得在那边蛮有那海丰之农场之
1: 星，对，就是那个地方。然后现在边上也是丹顶鹤麋鹿的生态保护区，对吧？生态保护区，那你懂的呀，就是生态环境都就是非常非常的好，要保护得很好。
0: 对。
1: 那么你说我们这个童子鸡，对吧？光明集团的这个鸡跟这个什么同享一片生态保护区，这生活状态太好了。
0: 对。
1: 还有一个，我们是光明大集团大公司，所以大集团大公司，你知道它有一系列的流程，非常的严苛。比如说它这个养鸡啊，这个小鸡破壳之后45天之内给它吃什么？一天吃几顿？
0: 对。
1: 90天的童子鸡一天吃几顿？要吃什么？它都不一样，它的食谱都不一样的。
0: 对，批次新鲜的，4月26号的新鲜批次啊，各位，这个就是吃得很放心了啊。
1: 对。
0: 然后家门口的菜场，上海光明集团啊，上海农场为大家带来的这个，然后画完洞之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是这样的，
1: 对，
0: 就这样。
1: 你要拿个手套看看，
0: 这个细皮嫩肉薄皮儿大馅儿的，
1: 看这颜色，看这颜色新鲜不新鲜，对吧？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的，都是新鲜屠宰的，对吧？然后给到大家，每一只都是足斤足两的啊，700克进场之后的分量。真的就是你很多时候有的时候会担心这个鸡啊品质不好，吃出来清蒸出来的童子鸡味道不是很好，有的童子鸡清蒸完了之后是腥味会比较重的。
0: 清蒸吗？我清炒呀。
1: 哎，毛豆炒。哎呀，
0: 毛豆炒鸡块，这个是我最爱吃的菜了。哎，我怎么那么多爱吃的菜？你看这个也是我爱吃的毛豆炒鸡块，一个鸡腿，对吧？然后红烧鸡块旁边红烧鸡块。
1: 对于中国人来说，无鸡不成席。
0: 对。
1: 对不对？
0: 然后烤鸡，烤鸡也是。啊、哦，然后清蒸鸡块，再清蒸桶的，给我看一下。
1: 盐焗鸡，
0: 啊，盐焗鸡了，别看。
1: 哦，用那个盐焗粉。
0: 是要先啊，盐焗粉先抹上去，然后腌制半小时。
1: 对。啊。然后也是隔水蒸就可以了。啊。嗯，看到没有？就这样子的啊。
0: 这一顿能绝对吃完，各位。
1: 哎、可以的。
0: 这大朋友，比如说16、17岁，我家大女儿就一顿吃一只童子鸡不在话下。
1: 开心啊！就我儿子也是，每一顿他哼，差不多接近一只鸡，他一个人吃完。
0: 打个篮球回来满头大汗，游长泳，打个羽毛球、网球回来，哎呦，
1: 这
0: 饿的嘞，真的前胸贴后背啊。
1: 他吃的越多，我越开心。就我儿子很小的时候，我妈每年夏天了啊，我妈每年夏天都会打电话，特地打电话。那时候跟我来说，跟我关照，家里童子鸡，买童子鸡，哎，就是那个时候，就是立夏之后，对吧？然后特别是小暑、大暑节气的时候。
0: 那你这么说，半个月以后，哎，中考了，
1: 哎呀，
0: 中考了，高考了，各位
1: 要补点营养。
0: 6月7号啊，
1: 对，
0: 是吧？高考，
1: 然
0: 后
1: 要不然
0: 6月15号，6月中旬左右吧。
1: 你说
0: 中考，中考到补一补嘛？
1: 不补营养，熬夜去这个做题都做不动。
0: 我们家长能做的事情是什么？你是陪他一起熬夜学习吗？
1: 现在
0: 不是的。你是要给他，其实他在熬夜的时候，你要给他补充充足的弹药，这个就是好弹药。
1: 现在小孩子比我们小时候苦。
0: 哎，吃的方面啊，比我们小时候多多了。
1: 啊，真的，我说的，我的意思是学习比
0: 我就知道呀，吃的方面我们可是
1: 有钱再加一下，
0: 自己都舍不得吃一口。
1: 对，
0: 我中午还自己弄了个甲鱼吃，结果我一只腿都没吃到。
1: 然后给小孩吃，
0: 对，真的是
1: 挺好的呀。
0: 我们为人父母的，其实就那份心。但是呢，今天有7只，也怎么着也轮得到该老爸吃一只了，对吧？
1: 可以。
0: 老爸老妈吃，爷爷奶奶吃，我觉得老人家吃也很好。老人家吃，天热啊，有的老人家会说，哎呦，消化不好啦，吃不大下啦，等等。你看像这种鸡呢，一顿也是能吃完的，也好吃。但关键价格看好了，1997只装带回去，
1: 是
0: 一只20来块钱啊。
1: 对，就是我们原来的话，常规节目就是这样子的，4+1、4+1，对吧？199，大家都能够觉得还不错，毕竟是光明集团出品的。现在买东西不就买个放心嘛，是不是？生长过程当中什么生长激素、抗生素这些问题，
0: 原来5只装差不多40块钱一只，也不贵的呀。
1: 然后呢？
0: 今天再加一只。
1: 我们做特卖是4只+1只之后再加一只变6只。
0: 6只
1: 今天不一样，今天是在网上特卖基础上又给大家多一只。
0: 7只。
1: 对，7只一模一样，克重一模一样。
0: 你不要再想着8只了，没有。
1: 那不可能了，
0: 成本要做不下来了。
1: 对，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而且是新鲜批次带回去。
1: 是的。
0: 东丁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买得来个同志纪念，我现在吃下来呢，觉着没啥好吃。一味道有点腥气的味道，不是伊拉大概个饲料不对。那么我现在搿个光明同志纪念，伊蒸出来的吧，有股油，吃上去老适宜，伊是跟黄油个是。所以呢，我现在经常买个，一我买得来多数是清蒸，有没生炒，对吧？红烧啥呢我不大烧，但是搿只纪念就讲，特别是清蒸，吃起来又香又嫩。
1: 阿拉老早小辰光也是搿能介哦，就是像热天对伐？就是要吃同志鸡，是老补的。搿么清蒸蒸也可以，红烧也可以，炒子鸡也可以，有得交关吃法。搿个牌子的鸡呢是比较好吃，因为之前我还买过㑚东方购物搿个光明鸡。味道香，香气好，所以我老欢喜的。出来搿只童子鸡，我肯定要买。我实在太欢喜，因为阿拉小家伙也欢喜吃。阿拉宝宝对伐？就是讲小了，伊老欢喜吃。伊讲搿鸡老嫩的，又鲜。搿肉质跟其他的鸡勿一样的。平常家辣菜场里买的鸡对伐？就是讲有股买了勿好的，就股有股鸡腥气。伊没的，伊搿鸡烧出来的鸡对伐？是喷香的，就是辣辣烧的辰光就闻得到伊鸡香的味道，就是像阿拉小辰光的味道，所以我老欢喜。

0: 好的，这个建议大家把名额先定下来。童子鸡，夏天大汗淋漓的时候滋补的佳品啊、哦！我们还是那句话，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1: 对，每年夏天的时候啊，其实过完了夏天，对吧？老话之前说苦夏啊，过完，有的人夏天一过完反而是瘦了，因为确实你坐那不动，都在拼命的往外流汗、冒汗。对，身体当中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微量元素，都是随着汗液慢慢的就是直接。
0: 我女儿啊，真的就是。坐着不动就是蒸龙头，
1: 对，所以这个时候你知道，你就是日常对吧，多喝点汤汤水水、对吧，多吃一点高蛋白质的这些食物之类。但你说如果提到高蛋白食物，我们就会想到一些荤菜嘛。刚刚还在跟潘老师聊天，哎呀，牛肉啊，炖牛肉啊等等啊，确实也能炖，但你一炖个两三个小时、
0: 哎、吃不消
1: 啊。我们这童子鸡多简单啊，你就是哪怕是清蒸也就20来分钟，你如果炒个鸡块那时间更快，真的更快。
0: 对，我就想着童子鸡清蒸啊，切点蘑菇，切点香菇，切点咸肉片，然后清蒸一下、夏天啊，你吃那种红烧的浓油赤酱的吃不太下的、
1: 对，
0: 你来个清汤，然后用那个炖好的那个鸡汤再泡在饭里面、那也是很香的。
1: 我最喜欢做的，我最偷懒的做法，一个是清蒸电饭煲底下做米饭，上面清蒸、还有一个最喜欢做的偷懒的做法是无水焖鸡。无水焖鸡底下葱姜对吧，垫个底、
0: 你这两个菜都很健康的。
1: 对啊，
0: 对吧？
1: 对啊，保持身材嘛，
0: 就是给到大家一个更好的一个选择，对吧？但是好食材才能蒸，
1: 对吧？对，
0: 蒸你想啊，这虽然说无菜不蒸，但你得看这个菜的质量，这个鸡种啊，我们这鸡种好不好？
1: 好、你看光明集团出品的，对吧？上海农场，其实光明集团的上海农场它有很多个，在崇明、在奉贤，我们都有上海农场。
0: 对。
1: 然后你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我们在苏北盐城这个地方，
0: 对，
1: 就是大丰农场这一片区域。刚刚怎么会看到有丹顶鹤和麋鹿的那个画面？边上就是丹顶鹤和麋鹿的生态保护区。所以你看我们这鸡是不是油菜花田里？里面包括在树荫底下，然后自己去每天运动，包括扒拉这种什么小虫子吃。然后呢，当然他靠他自己吃不饱，我们还要给他补充营养，给他在每天要补充谷物，所以品质方面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的。
0: 反正这只鸡呢，鸡腿香，鸡肉好吃不柴，一顿呢吃一只鸡不在话下。
1: 而且
0: 半大小子啊，吃死老子！
1: 今天不、今天没有啊，今天才20多块钱一只。
0: 20多块钱，
1: 那我真的东方购物之前哦。没有卖这个童子鸡，没有卖我们光明集团童子鸡、我妈那时候我就去找农家，安徽这块地方吧，好像是大别山的，买童子鸡两只。
0: 那你成本高了。
1: 120。两只120。然后每年给他买个4只。买、每年下。
0: 为啥？就是天热的时候啊，就是要补一补的。
1: 就再贵愿意花这个钱，因为节气到了对吧，时令到了。然后也觉得东西好，然后愿意多花钱。
0: 我不说半个月以后咱们说高考对吧，一个月以后咱们中考，中考应该没有一个月了啊。我就说你6月份的那个期末考试好嘞，对吧，期末考试我们是不是也要给孩子准备好，哎呀，对吧，
1: 小孩子们
0: 补充很好的弹药。
1: 对，
0: 我觉得这种菜是必备的，家里面。
1: 对，小孩子们就希望他们健康长大，
0: 对吧
1: 个子长得快一点，身体强壮一些。所以平时的话就是挖空了心思想着给他们做什么菜吃。
0: 是
1: 啊，你看我们这个鸡拿回家，他喜欢吃辣的，我甚至做个辣子鸡都可以。
0: 都可以，各种做法都，清蒸、清炒、辣子鸡、口水鸡、盐焗鸡都可以做。7只鸡怎么做都好吃，抓紧时间，199元7只鸡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2: 这位呢，就是咱们上海光明集团上海农场正阳禽业的张总。张总，我们是第一次来，这个来过之后啊，参观过之后才觉得咱们上海农场在这儿真是别有洞天，让我们大开眼界。
3: 上海农场是上海市最大的国有农场，禽蛋产业是光明食品集团高蛋白产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现在呢，在全力打造千万羽蛋鸡产业，我们实施禽肉和禽蛋双品牌的战略，我们希望呢，通过东方购物这个平台，让更多的市民了解我们上海农场的优质产品。现在广大市民对肉蛋禽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不但要吃得饱，还要吃得好。我们上海农场呢，走绿色发展的道路，满足广大市民对肉蛋禽产品的
4: 越来越高的
3: 要求。
4: 对吧？
3: 对，
4: 要健康，要安全，要美味。
3: 对，
0: 时间啊，我们今天还是那句话，今天七只鸡来看看啊，每只鸡是700克，
1: 净糖多少订购了？
0: 净糖，那备货不够啊，各位抓紧，七只啊，原来是6只，然后更早的时候5只，对吧？今天是7只。日期很新鲜啊，4月26号的新鲜日期带给大家，好吧？光明食品集团上海的家门口的菜篮子。
1: 我们几年以来啊，这么多年以来，其实光明的童子鸡每年在夏天的时候呢，都会不定时的会给大家做一些特卖，做一些活动。哎，天热夏天吃童子鸡的，对不对？有一说一，我们要是大冬天给你这个推荐童子鸡的话，对，真的有一点不太合适，是不是？所以这个组合，我想告诉大家是卖了那么多年，1997只装。这个我们就没有超越它的组合了。你说什么199再来80装，199再给我送一点其他东西，没有的啊！您今天就放心下单，放心囤货。有的家里面真的是13、14岁的小孩子的爸爸妈妈，真的是
0: 一
1: 下冰箱家里面有冰柜啊，冰箱大的就直接囤2套的。
0: 我们现在不是说吃得好吗？对，你乱七八糟的那些零食啊，这种蜜饯真的是不要吃，奶茶更是不要去碰。好东西像这种童子鸡啊、鸽子啊，对吧？甲鱼、黄鳝啊，你可以给他一周来个1次2次。
1: 是，
0: 对吧？我觉得
1: 一周2天就给吃一回，好吗？
0: 对吧？
1: 大夏天的时候，
0: 像这个童子鸡啊，你给它净糖化冻之后是这样的一只，
1: 对
0: 吧？
1: 对，
0: 我们说13、14岁的男孩子、女孩子吃，哎，身体正在发育的过程当中，对吧？长身体的时候，
1: 我要是给我儿子吃，
0: 是了，
1: 最后我就吃点这个吧，吃点鸡爪，吃点鸡翅得了，我就
0: 对家里面的鸡爪都是我消耗的。都是我消耗的。
1: 爸爸很爱吃鸡爪，
0: 对
1: 不对？小的时候哎，写个作文，爸爸很爱吃鸡爪，其实不是的，只不过爸爸妈妈把好东西都留给你吃而已。
0: 这汽锅鸡呢，
1: 对，
0: 就
1: 哎，我这个勺子有点不太干净。
0: 拿那个吧，
1: 是啊，就这样子吧。
0: 没事。
1: 对，里面放一点西洋参，对吧？西洋参的话也是滋阴的嘛，就是对吧？夏天的时候，人家还会去泡西洋参茶。当然你不放的话也可以。
0: 可以。
1: 因为汽锅鸡这个做法，它本身就是一道非常养生的做法。
0: 对。
1: 里面不加任何的水啊，但是你鸡的话一定要嫩，因为你做汽锅鸡，老鸡也能做，但是做完了之后鸡肉会不太好吃，比较干，对不对？嚼起来会比较费劲。但是你看我们这个童子鸡，首先散养的童子鸡，你看这皮儿很弹哦，特别弹，对吧？然后你看它的皮儿多薄啊，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就爱吃这种小鸡？虾要吃那种小的虾，对吧？
0: 鲜呀
1: ，又鲜又嫩，是不是？
0: 浓缩的就是精华。
1: 而且呢，就是我们这个从夏天的这种角度来说的话，为什么喜欢吃这种小的童子鸡啊，什么乳牛肉啊？因为小的这些小动物，它身上的油脂堆积的比较少。
0: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夏天
1: 脂肪少？
0: 哎，夏天还有就清蒸菜更加受欢迎。
1: 你要吃吗？
0: 对吧？可以，
1: 这个可以的，这个可以的，汽锅鸡，
0: 来吧，
1: 给，
0: 谢谢。
1: 我也
0: 夏天，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你真的是每天是红烧的，浓油赤酱的，吃不太下的。
1: 一个吃不下，
0: 好吧。
1: 一个是自己厨房间做的话，你自己也妈妈也很辛苦，太热了。
0: 你看，你
1: 知道今年夏天我觉得高温天应该会特别多，因为现在刚5月份已经多少个30度以上的温度天数过去，对不对？早上6点多钟的时候，太阳就感觉升得很高很高了那种感觉。
0: 所以今年夏天啊，大家要养养生，
1: 身体消耗应该会比较大。
0: 要的，好吧，跑步锻炼。我也对自己说句话，就是每天要跑步，每天锻炼，你要注意身体的保养。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人到中年也是，那包括是家里面，如果您的儿子孩子跟我差不多年纪的，对吧？40来岁的，那也是要正好打拼的时候，对吧？也是家里的顶梁柱，
1: 养好身体。
0: 回到家，你清蒸一只童子鸡，速度又快，给老公补一补，给太太补一补，对吧？也是一件好的事。而且今天不是说不怕补，为啥？咱们今天有7只鸡，
1: 对，
0: 7只700克，每只700克净糖给到大家，199，好吧？再一定要自动订购啊，或者 APP 下订单再减5块钱。
1: 对，
0: 昨天好名额，这个机会基本上不复再来。
1: 我们现在
0: 不会再来，
1: 直播还有一半的时间，发现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0: 没备货了。
1: 我们的货一大半，真的是一大半，大概80%的货抢的差不多了，好不好？就别排队了啊！
0: 是，抓紧时间啊！自动订购时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我们此行的最重要的目的地了，这跟我想象的那个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鸡圈啊，完全不一样。
3: 对，
2: 我们看到那个就是密度很大的，而且暗无天日的，那种在笼子里的，咱这儿的鸡。

0: 是这样的呀？
1: 我们完全散养。
2: 散养、
1: 它可以有很大的自由活动的空间。
2: 看这些鸡的那个，它也不怕人，你发现了？这个鸡圈没什么味儿。
1: 是。
2: 没味儿。
1: 没味儿。
2: 不臭，不是说那种哈，那几乎没有啊。我们现在在这儿都感觉不到什么哈。
1: 是。那个他们吃的呢是五谷杂粮。
2: 哦。
1: 完了，你看地上有青草吧？
2: 嗯嗯。
1: 这就是那个饭后的小小菜。
2: 小菜。
1: 嗯。
2: 它这样主要的主食是五谷杂粮，
1: 五谷杂粮
2: 啊、
1: 玉米，
2: 就是我们整个一路过来是满地的那个油菜花，就开了一路的油菜花，在油菜花丛中，
1: 我们养殖场就在这儿啊，我们所做的一切，
2: 嗯，
1: 都是为了上海市民吃到又安全又有营养的鸡，
2: 嗯，
1: 而且是散养的鸡，
2: 对，
3: 村上里买这个同志今年我在吃下来呢，觉着没啥好吃，一味道它新鲜的味道。不是伊拉大概个饲料不对，那么我现在搿个光明肚子今年伊蒸出来的吧，有股油，吃上去老适应，伊个跟黄油个是，所以呢，我现在经常买个，一我买得来多数是清蒸，有没生炒，对吧？红烧啥呢我不大烧，但是搿只鸡呢就讲，特别是清蒸吃起来又香又嫩。
4: 阿拉老早小辰光也是搿能介哦，就是讲热天对伐，就是要吃肚子鸡，是老补的，搿么清蒸蒸也可以。红烧也可以，炒子鸡也可以，有的交关吃法。搿个牌子的鸡呢是比较好吃，因为之前我还买过㑚东方购物的搿个光明鸡，味道香气好，所以我老欢喜的。出来搿只童子鸡，我肯定要买，我实在太欢喜，因为阿拉小家伙也欢喜吃，阿拉宝宝对伐？就是讲小了，伊老欢喜吃，伊讲搿鸡老嫩的，又鲜。搿肉质跟其他的鸡勿一样的，平常一家辣菜场里买的鸡对伐？就是讲有股。买了不好的，就过有股鸡腥气，伊没个，伊个鸡烧出来的鸡对吧？是喷香的，就是个在那烧的辰光就闻得到伊鸡香的味道，就是像阿拉小辰光的味道，所以我老欢喜。

0: 10分钟的倒计时，各位抓紧时间备货，已然不够了啊！各位赶紧直接能抢到的朋友，千万订，不要订一箱，订一箱你会后悔的。吃的好吃再来买，对不起，没这个构成了。订两箱吧，价格又不贵，真的不贵，199七支，每支20来块钱。嗯，你订两箱400块钱，你家你账户里面还有点积分，抵扣一下，对吧？
1: 对，
0: 你抵扣一下，然后两个地址，一个浦东，一个浦西，你都可以分开来配送，没问题的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就不担心，老人家也要补一补的。
1: 是的，就是真的是不担心，我们买东西的话，无非就是几点顾虑嘛，一个今天会不会买贵，
0: 对
1: 对吧？一个今天会不会买贵？你东方购物经常做活动，会不会今天买完之后，明天后天来一个更厉害、更划算的组合？不会，不可能啊！我们今天1997支装，你去看我们之前的特卖是1996支装，那个货号现在在我们的 APP 上都挂着，所以你完全不担心的啊，这是性价比方面问题。还有一个，我就担心品质问题。是不是你想买鸡，我无非担心这个鸡啊养得不好，这个生长过程不好，或者各方面的卫生品质啊这个不放心不靠谱，冷链啊包括这个配送啊等等。我们今天你看光明集团的，光明集团上海农场的所有上海人，你看这提到光明都喜欢呀，光明水产、光明乳业，对吧？光明肉类，还有光明禽类。就我们东方购物光明的鸡真的是卖得非常非常的
0: 品质好，
1: 非常非常好，
0: 零下散养，嗯，对吧？所以这种鸡呢，它生前其实是尽情的享受到了这个大自然赐予它的馈赠啊，
1: 是，
0: 所以它也是以更好的鸡肉来回馈给我们，作为餐桌上的美食啊，这个特别好，上海农场，然后品质保证，好吧？今天还是性价比，你买鸡认准东方购物平台。
1: 对啊，
0: 我们不是说哪家品牌都能过来做，嗯，为啥上海农场这光明集团跟东方购物合作这么多年了？嗯，有道理的呀。
1: 是
0: 夏天嘛卖，对吧？冰淇淋也有的，上海光明，对吧？
1: 有有有，光明酸奶，
0: 光明酸奶，
1: 对吧？光明水产，包括我们过年的时候也会有，
0: 有有有有，
1: 对不对？然后可能
0: 菜篮子嘛，食堂嘛，你放心嘛，方便嘛，价格今天还便宜嘛，好吧？所以天热了，咱们满头大汗出去遛个弯，下午晚上吃完饭出去，对吧？吃完饭还一头满头大汗，就是你可能还是会要滋补一下。
1: 对，就本来就是属于白肉，对吧？白肉当中呢又是小鲜肉，又是小嫩肉，又是没有太多脂肪的这个肉，
0: 对对对
1: 啊，你要自己欣赏好，做做其他的这种啊，蜂蜜的呀，或者起那种什么咖喱的呀，等等的呀。
0: 我就最简单的做法，蒸一蒸，上锅蒸半个小时不到，哎，好不啦，这个鸡就成就好了呀，一道菜。
1: 而且你会发觉没有，其实好的原材料，你哪怕是清蒸哦，你经常吃也不会吃腻的，
0: 不会吃腻，
1: 对吧？不会吃腻的，就真的是很神奇。

0: 也就是吃，就食材也是很关键。
1: 老两口中午的时候，这只鸡都要吃完，或者你吃不完剩下一点，晚上来个鸡汤面，来一点小青菜，那也是一道菜。
0: 老两口吃了一只鸡20来块钱，
1: 对，
0: 这性价比真的拉满。你现在就是家里面小孩子经常喜欢吃那个洋快餐的 KF 什么的，你一个鸡腿都给花多少钱了，对不对？
1: 而且现在越来越小。
0: 对，
1: 饭量越来越少。
0: 我们今天
1: 这是个人感受啊。
0: 对，我们今天童子鸡一只进堂之后是700克的分量。
1: 对对，
0: 700克什么概念啊？我再拿我们自己的鸡说啊，不说别人家的。光明集团有小土鸡，小土鸡应该是养了好几个月的那种，养了有小半年的那个小土鸡，进堂也是700克分量。知道吗？我们今天这个童子鸡养了90天也是700克分量，
1: 对对对对，
0: 就是给你挑个头大的，哎，挑肉多的那种啊。
1: 是是是，好，抓紧时间啊！冬令购再减5块钱啊！新鲜批次，2026年的4月26号的啊，02151119900。

0: 啊，来自于这个上海农场的这个产品啊，真
1: 的好吃，童子鸡。
0: 啊，
2: 你知道我一直在看什么啊？我一直在看我们的商谈数量，看我们排队人数。刚刚看到江苏当地的有在订，现在还有安徽的朋友在订，就我们这边接时期了。
0: 对，就是我们还是那句话，提供更好品质的鸡种，然后宁夏散养、喂养，然后真的就让大家吃得很放心。每一只鸡都是净糖，
2: 对，
0: 然后化完冻之后是这个样子的啊。这个分量还是端起来有点分量的。
2: 小鲜肉啊，就是养了90天，对吧？童子鸡，你再往上一点，它就不能叫童子鸡了啊。然后每一只，你看这个真。那是细皮嫩肉的，看这个颜色，对吧？淡淡的这种嫩粉色的这种颜色，哎，非常非常的嫩，鲜嫩多汁，形容的就是这样子的食材。
0: 对，
2: 就好食材的话，回去的话就是清蒸一下呀，或者爆炒一下，或者随便怎么做都好吃。但是关键的一点问题，天气热了。我们是不是到了吃童子鸡的季节了？
0: 当然啊，
2: 本身童子鸡就适合大热天来吃。再有一个，家里面如果是有长个子的小孩子，那童子鸡更应该给他们这个季节吃。
0: 对，没错、啊、
2: 多吃。
0: 对，今天199七只，每只20来块钱。
2: 今天这个特卖的力度是比之前我们的特卖力度大。
0: 是、哦。
2: 之前的特卖力度是6只，好吧，是6只。今天我们是7只，东西还是那个东西，分量还是那个分量。
0: 清蒸是最简单，也是最能还原食材原本口味的方式。
2: 对，你看这小鸡冠特别小，对吧？小悠悠的。
0: 然后这只童子鸡的鸡腿，你看，
2: 其实你有发觉没有？就是即使这样的，哎呦，小鸡啊，就是你
0: 鸡腿还是很扎实的。
2: 对，而且你要是蒸过头啊，它也不咸，不会说是怕它肉老，啊、对不对？它就蒸不老，哎、你知道吧？不像有的你可能要控制好火候呀，
0: 太棒了，
2: 蒸过头了呀，或者什么肉干了呀，肉老了呀。我们翻过来看看啊。这个鸡真的已经蒸了很长时间，你看看看这个鸡肉的纤维，这里
0: 汁水多啊，
2: 是不是汁水特别多，汤汁特别饱满，
0: 对，汁水特别多。
2: 哎，你看，而且这个夹子稍微轻轻的一扯，这肉扯下来。就老年人也很喜欢吃这样的鸡肉，
0: 速度快啊！你家里面蒸一蒸，也就20来分钟，半个小时不到的时间。
2: 对，
0: 然后你看这个鸡汤清亮吧，它不是黄哈哈的那种，不是很，对吧？不是很浓重油黄的那种，对吧？
2: 对。
0: 就是这种鸡汤，你喝一口，喝一碗，
2: 对，
0: 泡在饭里面，好吃的。然后再来炒菜，来炒菜，炒鸡块，清炒鸡块。
2: 潘老师看出来了，最爱炒鸡块。小炒这个鸡块。
0: 想出吃什么的时候，炒个鸡块。
2: 炒鸡块，白切鸡
0: 毛豆子也很鲜的。
2: 对，
0: 对不啦？
2: 对。然后我们刚刚这个
0: 烤鸡
2: 基本上也就剩个鸡架了，我们两个炫的，
0: 我们吃两个吃了精华，两个腿没了。
2: 对，就本来是这个吃之前
0: 啊，
2: 再来个吃之后，
0: 这是鸡有点炭烤的意思。
2: 吃之后，回家之后你就拿那个蚝油、番茄酱稍微腌一腌，对吧？然后呢，烤之前再刷一层蜂蜜，空气炸锅也可以烤，烤箱也可以烤。
0: 对，然后给大家看几个信息啊，第一个，光明集团的上海农场是不是品质保证？
2: 对，
0: 对吧？品质绝对有。保证，好吧，童子鸡古饲，然后几个信息点啊，
2: 宁夏，对，宁夏喂养
0: 优良鸡种，古饲喂养，宁夏喂养，上海农场品质保证，
2: 对，
0: 净含量700克，
2: 然后
0: 700克，
2: 对，然后是位于哪里的这个上海农场？苏北盐城海丰区
0: 大丰农场，
2: 对，
0: 啊，就在这里，
2: 边上就是丹顶和麋鹿的生态保护区啊，
0: 然后日期4月26号，新鲜的啊，新鲜批次，好吧，所以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啊，那个原来5只鸡也卖过，6只鸡也有。不，
2: 但是
0: 今天7只鸡不常有，
2: 好，
0: 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3: 此行的最重要的目的地了，
4: 对，
3: 这跟我想象的那个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鸡圈啊，完全不一样。
4: 对，
3: 我们看到那个就是密度很大的，而且暗无天日的，
4: 是
3: 那种在笼子里的。咱这儿的鸡不是这样的呀。
4: 我们完全散养。
3: 散养。
4: 它可以有很大的自由活动的空间。
3: 看这些鸡的那个，它也不怕人，你发现了？这个鸡圈没什么味儿。
4: 是。
3: 没味儿。
4: 没味儿。
3: 不臭，不是说那种哈，那几乎没有哎。我们今天在这儿都感觉不到什么哈。
4: 是。那个他们吃的呢？是五谷杂粮
3: 哦，
4: 完了你看地上有青草吧，这就是那个饭后的小菜。
3: 小菜，它这样主要的主食是五谷杂粮。
4: 五谷杂粮
3: 啊，
4: 玉米。
3: 就是我们整个一路过来是满地的那个油菜花，就开了一路的油菜花，在油菜花丛中。
4: 我们养殖场就在这儿啊，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上海市民吃到又安全又有营养的鸡，而且是散养的鸡。
3: 对。
5: 村上里买这个童子鸡呢，我现在吃下来呢，觉着没啥好吃。一，味道有点腥气的味道，不是伊拉大概个饲料不对。 那么我现在搿光明童子鸡呢，伊蒸出来的吧，有股油，吃上去老适宜，伊是跟黄油的是，所以呢，我现在经常买的。一我买得来，多数是清蒸，有没生炒，对吧？红烧啥呢我不大烧，但是搿只鸡呢，就是讲特别是清蒸，吃起来又香又嫩。
6: 阿拉老早小辰光也是搿能介哦，就是像热天对伐，就是要吃童子鸡，是老补的。葛末清蒸蒸也可以。红烧也可以，炒子鸡也可以，有的交关吃法。搿个牌子的鸡呢是比较好吃，因为之前我还买过㑚东方购物的搿个光明鸡，味道香，邪气好，所以我老欢喜的。出来搿只童子鸡，我肯定要买，我实在太欢喜，因为阿拉小家伙也欢喜吃，阿拉宝宝对伐？就是讲小了，伊老欢喜吃，伊讲搿鸡老嫩的，又鲜。搿肉质跟其他的鸡勿一样的，平常一家辣菜场里买的鸡对伐？就是讲有股。买了不好的，就过有股鸡腥气，伊没的。伊个鸡烧出来的鸡对吧？是喷香的，就是个辣辣烧的辰光就闻得到伊鸡香的味道，就是像阿拉小辰光的味道，所以我老欢喜。
0: 好，九分半钟的倒计时，各位抓紧时间，今天一定要自动订购或者 APP 下订单，再能减5块钱的。
2: 对，主要是
0: 还便宜呢。
2: 对，5块钱不5块钱，我倒也觉得不一定那么重要，主要是要抢到我们的现货了。
0: 你这个方式能更快抢到呀？
2: 对，
0: 对吧 ？APP 下订单能更快抢到现货呀？这个你打人工线，你就反而对吧？有可能会慢延后，所以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而且这个产品比较简单，但构成很丰富。
2: 对，
0: 七只鸡，每只鸡净糖700克。
2: 是，
0: 好吧，净糖以后700克，养活90天。
2: 童子鸡哦，净糖700克，
0: 零下散养。
2: 对，
0: 好吧，
2: 光明集团。光明集团在苏北盐城大丰农场这个地方散养长大的这个童子鸡，保证大家我们这个小鸡吃的喝的，哎，就是你看边上丹顶鹤麋鹿的生态保护区之外啊，每年你知道吗？就是光明集团自己对于他们这个就是养鸡的农场方圆多少公里之内，土壤、水质都得要进行检测啊、抽检啊之类的，就保证到它的整个的生态环境。
0: 我就问你这么一句话：天热的时候给孩子吃点啥？你第一反应是？童子鸡啊，
2: 对，
0: 童子鸡啊，
2: 对，
0: 对不啦？
2: 对，
0: 你第一反应，哎，老人家有的时候胃口不大好，看一盘红烧肉没胃口，根本马上就想到来解决方案。
2: 其实
0: 一只童子鸡，老人家也能吃。
2: 对，夏天嘛就吃
0: 鲜嫩多汁。
2: 夏天吃的什么比较多呢？就是虾鸡吃的多一点，对吧？反而红肉啊吃的倒并不是那么太多，
0: 对，
2: 频率会降低很多很多。所以你不要看今天组合当中七只，
0: 我可以清炒，我可以清蒸，我可以盐焗，我可以。
2: 无水焖鸡，
0: 对吧？无水焖鸡，我还可以红烧，都可以的。
2: 辣子鸡块，
0: 可以。
2: 咖喱鸡块，哎，炒炒，而且童子鸡它很快就能熟。
0: 最便当的方法一定是清蒸，
2: 对，
0: 而且是最能还原它本身的味道，
2: 对，而且营养也会更丰富一些。
0: 七分半钟啊，各位抓紧时间啊，今天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600。

0: 买出来的同志今年我现在吃下来呢，或者没啥好吃。一，味道有点新奇的味道，不是伊拉大概个饲料不对。那么我现在搿个光明同志今年伊蒸出来的吧，有股油，吃上去老适宜，伊跟黄油个是。所以呢，我现在经常买个，一我买得来多数是清蒸，有没生炒，对吧？红烧啥呢我不大烧，但是搿只鸡呢就讲，特别是清蒸吃起来又香又嫩。
1: 阿拉老早小辰光也是搿能介哦，就是像热天对伐，就是要吃同志鸡，是老补的。搿么清蒸蒸也可以，红烧也可以，炒子鸡也可以，有得交关吃法。搿个牌子的鸡呢是比较好吃，因为之前我还买过㑚东方购物搿个光明鸡。味道下去好，所以我老欢喜的。出来搿只童子鸡，我肯定要买。我实在太欢喜，因为阿拉小家伙也欢喜吃。阿拉宝宝对伐？就是讲小了，伊老欢喜吃。伊讲搿鸡老嫩的，又鲜。搿肉质跟其他的鸡勿一样的。平常一家辣菜场里买的鸡对伐？就是讲有股买了勿好啦，就股有股鸡腥气。伊没的，伊搿鸡烧出来的鸡对伐？是喷香的，就是辣辣烧的辰光就闻得到伊鸡香的味道，就是像阿拉小辰光的味道，所以我老欢喜。
2: 对，马上就要准备中考、高考的莘莘学子很不容易的啊，还有差不多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啊，中考开始，然后半个多月的时间高考了，那这时候给家里面准备，咱们
3: 只有七套了。
2: 童子鸡准备起来，
3: 只有七套了，
2: 每天吃一只，补一补，好不好？七只鸡，
3: 七只鸡，我们的库存只有七组，
2: 七百克，
3: 对，
2: 七百克经常，
3: 今天都是七，
2: 对，七只鸡七百克，
3: 好吃，好吃，
2: 好吧，然后再来就是大丰农场，
3: 是
2: 啊，这个我还是要多说一句啊，就这个地方大家也很熟悉了，就是
3: 对，
2: 定点生产。
3: 对
2: 啊，定点农场，
3: 定点养殖，
2: 它其实就是会起到一个监测，
3: 是
2: 检测的一个作用，对吧？光明集团上海农场品质放心，
3: 真的也不用，
2: 光明的肉蛋奶，
3: 真的也不用多说了，好吧？就希望大家都能够想买的都买得到吧，因为如果你这个对没菜开，我们都开了一轮，都差不多开完了，
2: 还是那只，
3: 对，还是那只，
2: 还是那只，哎，很多人刚刚转台过来看，对吧？你看看这只清蒸童子鸡的
3: 盐焗鸡，就是刚刚转台过来的，我要告诉大家哦，我们常规节目不是这样的方。方案今天是特卖当中比平时的特卖还要来的划算，平时的特卖是六只，今天的特卖是七只，东西是一样的，无非就是现在是旺季啊，大家需要的气候，所以光明集团呢等于是也是回馈大家吧。
2: 天热大汗淋漓，今天已经30来度的天气，我们吃啥？吃只童子鸡补一补。
3: 对，而且啊童子鸡本身就是不挑人群嘛，家里面小孩子长个子生长发育的要吃，
2: 蒸的
3: 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对吧，要多吃。现在到了夏天，我们流汗多出汗多对吧，身体呢就是营养需要更多的时候来白肉，对吧？高蛋白，营养价值高，然后它是属于小鸡，对吧？童子鸡小鸡嘛，所以脂肪也含量也没有太多，主要我们是散养的啊。
2: 童子鸡清蒸，童子鸡清炒，你看面前这些菜，清炒啦，红烧啦，对吧？无水焖鸡啦，
3: 烤鸡
2: 都好吃，口水鸡都想怎么吃都怎么吃，好吧？
3: 是，
2: 今天是七只鸡啊，也是难得一见的这个构成，4分钟的时间赶紧抢啊！新鲜批次，4月份的批次，好吧？把名额锁定。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的，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啊，最后的三分半钟啊，这个光明集团上海农场零下散养啊，这个就是我们的童子鸡，天然冷光对吧？那个童子鸡。
1: 对
0: 啊，色色意义啊，啊，这很舒服的啊，这个就是吃起来它也不是会对肠胃造成很大的负担。
1: 对，因为小鸡嫩鸡也好消化，
0: 对，
1: 好吸收，对吧？
0: 因为我所说的舒服就是你入口的时候它有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
1: 嗯，
0: 然后对于肠道来说也没有增加和额外的负担，
1: 对，
0: 啊，你有胃口，我还好消化，
1: 嗯，
0: 然后好吃，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然后今天的这只鸡呢，确确实实啊是7只。

0: 对吧？我们今天帮您做到20来块钱一只，然后所有的养殖的方式啊，包括生长的环境啊，包括各方面的细节，都跟大家描述的非常的细致。所以东方购真的卖了很多年了啊，但是你能看到今天这样的方案，真的是属于运气非常好，因为今天我们是做到1997七只装，真不是每一次来都是七只装。
1: 一只多少钱了？
0: 20多块钱。
1: 对，我家门口超市里面卖一只烤鸡38、48。
0: 你现在叫个外卖哦。
1: 他说的这鸡的鸡种好不好，怎么样的一个饲养过程，我都不知道的。
0: 你让我随便叫个那个三杯鸡的外卖啊，里面几块鸡肉才要50多块钱呢，对吧？几块鸡肉50多块钱。
1: 哎，自己在家里也可以做一个鸡公煲。
0: 可以啊，
1: 外面做的鸡公煲。
0: 你去学做个三杯鸡吧，三杯鸡
1: ，好吧？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名额，最后的1分40秒的时间，1997七只鸡带回去，每只鸡是700克，净糖的含量，好吧？净含量是700克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拍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上海夏天天是蛮热的，所以我们身体当中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质，它会随着我们汗液的这个流失啊，大量的排出我们的体外，那就是要鼻毒维生素。但是呢，它们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又特别的重要，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尤其是在夏天出汗多的时候，补充鼻毒维生素就显得尤为重要。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是特别好的品牌健美生啊，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鼻毒维生素，每天简单吃上一粒啊，八大鼻毒维生素全部补充到位，而且我们今天价格特别的划算，尤其我们的大组合给大家评述非常的多，一定是要把握时机，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大刚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大刚。
1: 小姐好，观众们家好。那确确实实呢，鼻毒维生素呢对我们的人体的健康的维护啊非常的重要。它参与了什么呢？我们的神经递质的合成，包括我们能量的转换，还有一些呢对你细胞的一些保护。所以呢，你每天都不可缺少的就是我们的鼻毒维生素。
0: 我们其实很多观众也了解到鼻毒维生素，因为它是什么水溶性的，所以每天会随着你大量的出汗，包括比如说平时你上厕所对吧，小便的时候也会发现说有些鼻毒维生素会大量的流失，但是呢它对我们的健康就尤为的重要。有很多观众可能啊长期身体当中如果是严重缺乏鼻毒维生素，不仅是缺一种或者里面的好几种的话，对于这个身体健康来讲是特别不好的，而且会有一些身体方面的一些小的信号就会来告诉大家。我们根据这样的一张展示板来做一个自检，有哪些问题身体就在提示你要你缺乏鼻毒维生素了。
1: 对，因为鼻毒维生素呢它参与我们身体的能量的一个代谢，比如说维生素 B1，它是糖分的主要的这个代谢的生理菌。那么尤其呢是维护我们整个周边神经啊，周围神经啊，手脚的这个神经啊，它是起到一个养护作用的。所以你看如果它缺少的话，那脚上呢脚气啊这种情况就会慢慢就会各种各样的情况都会出现。那么维生素 B2 呢，这个呢大家非常的熟悉啊，因为它呢是我们就说蛋白质啊包括脂肪啊它的整个的转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成分。那么而且呢它是维护了你的黏膜的啊这个健康。所以呢很多人说我们小的时候哎呦口角这里长了什么东西呀，烂了呀，红了呀，或者肿了呀，这些情况妈妈我的角度去那维生素 B 吃两粒去对吧，那这个是我们常识的一个问题。维生素 B3 呢就是我们说到的烟酰胺。那这个烟酰胺呢它是强效的能量的转换啊，所以呢对我们这个比如说你的皮肤啊暗沉啊长斑这些情况呢它有一定的帮助。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泛酸啊 B5， 它是合成了我们促进了我们整个肾上腺素的这个合成。所以呢有一些啊比如说皮肤干燥呀，哎你的肠胃不适啊等等身体啊这些状况呢，那 B 酸这个 B5 泛酸呢就会对你很有帮助。B6 大家太熟悉了嘛，快乐维生素对吧。它匹多醇呢它对于我们整个神经递质的合成是很有帮助的。所以说呢这些情况呢你可能会就是说我们让你身体啊会变得更加的神采呀、精神啊会变得更好。当然了生物素 B7 那我们一直在说对你的皮肤对你的指甲对你的头发就是我们专属的一个营养素。那么这方面如果有缺乏的那么可以补充一点。那么还有呢这个大家太熟悉了啊，叶酸 B9 啊，孕妇妈妈这个怀孕的时候呢一定要补充的啊，这个呢确实也是参与到我们DNA 的合成。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维生素 B2 啊，这个是谷氨素，这个谷氨素呢它主要是我们说营养啊你的这个神经髓鞘，这个呢就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这个你周围神经啊神经髓鞘啊它会很好的起到一个帮助啊。这个都是我们维生素八大维生素对我们的身体如果你缺乏就会出现一些问题了。
0: 是我们今天大刚老师这么全面的一讲，大家都会了解到说鼻毒维生素对我们人的健康方方面面都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很多朋友说我平时我也知道，比如说我注重我这个什么膳食平衡对吧，
1: 是
0: 我可能会从我的一日三餐当中是不是能够补充到充沛的鼻毒维生素呢？告诉大家其实蛮难的，这个有两大原因。一方面的原因比如说你家里面你在这个切配呀对吧，淘米呀洗菜的时候有没有淘米的次数过多对吧，这个米的这个表面很多蕴含鼻毒维生素的这个部分啊都会在什么淘米就淘掉了，
1: 对对对，
0: 洗掉了。
1: 这是我们主要的一个损失的地方。我们说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啊越来越精细，越洗越白。比如说你的白米呀、精米啊、
0: 白面啊，
1: 好，那你想想看，它把麸皮、麸质，包括你的坯牙洗掉之后，那其实大部分的鼻毒都被你洗掉了。
0: 还有就是我们什么都是什么高温爆炒，对吧？很多的高温的烹饪习惯会破坏很多食材当中的鼻毒维生素，对吧？可能你买了那样的食材，但是最终经过高温烹饪以后，没有能够吃到你身体当中，
1: 对，
0: 这也是一个流。 流失很大的一个原因。还有你看看，就是比如说啊，挑食呀，吃素呀，对吧？就是荤素搭配那个不合理啊，本身你的这个膳食结构就不够全面。
1: 对，
0: 这是摄入方面的。还有什么？还有就是我们身体当中本身有的 B 族维生素，
1: 是
0: 也会因为你右边这一列很多不好的一些生活作息呀、生活习惯也在大量的流失。
1: 对，
0: 抽烟呐、喝酒，工作很忙，对吧？
1: 加班熬夜，
0: 加班对吧？应酬过多。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开场我讲的，夏天体液流失很厉害，大量的出汗，这个水溶性的 B 族维生素就会随之流出，汗液就是很容易流失，包括小便也是一样的道理。而且其实我们的人的身体当中没有专门的一个系统能够长期储存 B 族维生素，所以它很难长期停留在我们身体当中。那应对这样的一些问题，对吧？我们怎么样来做到一个特别好的补充？选择大牌子特别好的健美生的 B 族维生素片，这个产品呢，它是啊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然后呢一瓶当中会有到90粒，而且它是你看很明显，大家也懂的蓝帽子保健食品，
1: 是，
0: 所以它会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保健功能。在盒身侧面它有一个中文的一个贴标，保健功能就是补充 B 族维生素。
1: 对，
0: 适宜的人群呢就是需要补充 B 族维生素的成人，写得非常的清楚。
1: 对，
0: 而且你看我们里面一粒当中哦就含有到8大 B 族维生素。
1: 对，
0: 包括它所有这个单粒当中含量我们也标得很清楚。它就是所以啊给大家一粒补充，补的是非常非常的全面的。
1: 对，第一是补的全，第二是补的足。
0: 是，
1: 你比如说像这个 B1 啊 B2 啊，包括我们的泛酸呐、它其实都在13毫克左右。那这个量呢比起普通的比如说有一些啊它量比较少的，那这可能好几倍甚至上10倍的这样一个量。所以呢第一量要吃足，第二呢要吃的全。
0: 是的，其实大家来吃的话你就是啊这样的单瓶打开，里面我们的颗粒呢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为什么我们说啊，就是说 B 族维生素啊，我们今天健美是给大家配了足足是有到8种。因为其实啊 B 族维生素啊它是啊互相之间它是有到协同来发挥作用的。
1: 对，
0: 你不需要说像外面比如说这个你买一盒那个你买一瓶，我们今天每天这一粒哦，一粒就抵上你家里面很多各种哦不同的那种，就是说剂型的这个 B 族维生素，你不是那种单一补充，你是一粒就补8种。
1: 是，像以前要吃很多 B 一啊、B 二啊、叶酸呐、B12啦，包括 B6啦、B7啦，那你7七8八零零总总，你每天要吃一把。那今天呢，它一粒里面就有8种的主要的这个 B 族维生素，给大家一次性的补全补齐。
0: 是，而且大家拿到颗粒会发现，我们因为今天健美生它是非常好的专业的一个营养素品牌，它其实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功能，它是一个就是说
1: 生物膜包衣，
0: 生物膜包衣加上干粉植压，我们都是天然酵母来给大家提取。我掰开以后你就会发现里面，你看 B 族维生素它很特有的一个黄色一个颜色，
1: 对，
0: 被外面这个生物的包衣啊里面是保护的特别特别好的。
1: 对，
0: 然后这个压粉也是压得比较紧的，因为有很多比如说不太专业品牌它做很多的一些可能相关产品，它会导致 B 族维生素啊没有什么避光啊，或者又什么害怕什么那种高温呀，对吧？或许你还没有在吃的时候它里面性状都发生改变，
1: 对，
0: 有些什么发霉呀，可能有些什么脏东西啊空气的那种频繁接触，因为 B 族维生素、它很娇气，
1: 对，
0: 又怕光又怕热又怕水又怕潮。有没有观众家里面原来 B 族维生素买了，但是你看看没有做到很好的一个储存啊，你看它都发生性状改变了。
1: 对，像这种 B 族维生素这边呢都是相对好一点的，但是时间放久一点呢、可能你受潮了呀，可能你见到光了呀，可能你呀、比如说有一些霉变的这个情况都会发生嘛，潮湿了，对吧？包括呢有一些你看这些情况上面都黑点都出来了，这个黑点是什么呀？其实就是你已经滋生细菌了，开始霉变了。包括这个颜色它已经发深了，甚至有些呢都稍微粗粗腻腻，它就已经潮乎乎的湿哒哒的，一粉就非常粉化了。那么这些呢你吃是吃下去了，但实际上对你的帮助是非常有限的。
0: 是的，而我们今天啊干粉植压加上生物包衣、包括里面特别好的 B 族维生素，我们是来自于天然酵母提取，还给大家全部都是配到这样子，你看深色的这个避光瓶哦。所以每次你打开来吃里面的瓶子都是特别特别放心的。
1: 对，
0: 一瓶是这样的大瓶装的90粒，然后呢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这个品牌也特别的值得我们来信赖。然后如果你在外面别的渠道看到，尤其是实体渠道，一瓶的价格不便宜啊。
1: 对，198块钱一瓶，同样也是90粒啊。那你自己算下来，说句实话，我们今天的性价比那要高得多了。
0: 是，东方购这边好不容易跟健美生品牌谈下来，给大家是2种选择。一种是我们今天4瓶装360粒，在外面需要花到将近是790元以上。我们只要是399。就是啊对折左右，这个单粒的花销每天只要1块钱左右。但是我跟大刚更加建议大家选择我们的大组合，
1: 对，
0: 8瓶，因为您跟老板每天都要吃，8瓶就等于说是720粒，市面总价是1584元。哪怕你东方购这边你买2组小组合，8瓶，对吧，出2份单组的价格都要花到是798元，我们在这个价格上今天再降100元， 八瓶只要698，单粒低至9毛钱。如果你参加东方购的活动啊，拿到400积分更优惠了，298元拿到足足720粒，
1: 对，
0: 单粒多少钱？
1: 4毛钱，
0: 而且还不是补充一种鼻族哦，是补充8大鼻族维生素，补得非常非常的全面。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对，
0: 我觉得谁来吃每天都没有经济负担的，很划算。
1: 尤其它是天然酵母提取的，所以呢，它相对来说成本变得更高，而且呢，它的吸收也会更好。同时呢，我们也是生物膜包衣的技术呢，让每一粒吃得更加的新鲜。
0: 给大家全部也都是很好的新鲜批次，都是今年年初1月份给大家生产的，快速给你送货。今天你周末在家看东方购的节目，这个产品希望大家能够订购下来。我们的这个8瓶装食物都在这边，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如果它缺乏的话，我们说会得脚气，可不是指我们那个真菌感染，而是一个轻奇怪的，他会觉得你没劲儿。乏力，有时候嘴唇还容易紫干。什么叫供给失调呢？走路步态不稳，
3: 协调能力，
2: 记忆力也不好，也是 B 族维生素中我们比较容易缺的。
3: 最后一个，恶心呕吐，头发稀少，
2: 这个其实就是维生素 B6。
4: B6
2: 对一些妊娠剧会有用，来调节我们的神经，对症呕吐。还有头发稀少的人，其实也缺少维生素 B6，所以大家可以对照就去看一下，您是否缺了维生素 B 族。
5: 它是有九种，
6: B 族有九种，
5: 就光 B 族就有九种。
6: B 族算一种吗？算一个维生素？
7: 不
6: B 就有13种。我们来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啊，咱们都已经快晕了，到底多少种了？
7: 看看啊，B 族维生素是个大家族。B 族维生素大家看一下 ，B1、B2、B3、B5、B6、B12叶酸、泛酸，这都是 B 族的，一共有9种，有9个成员。这9个成员。第一都是水溶性，第二个它们都是以辅酶的形式参与机体的生命活动和新陈代谢。
6: 什么叫
7: 第三个特点？
6: 辅酶？什么叫
7: 它互相有协同作用？这个辅酶是个专业术语。
6: 因为我听成辅酶 Q10 的那个。
5: Q10 你听说过吗？
7: 那么它们互相呢，就是有这个协同作用。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在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3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的造血，造血离不开这9种 B 族维生素。能量的代谢离不开9种，那么食物的消化吸收也离不开 B 族的这个大家庭的9种。

0: 咱们现在两个组合有很多观众都在订啊，因为如果说起这个健美生品牌，我们尤其很多关注自身健康，平时也会买一些好的这种啊营养补剂的观众，我觉得对它是不陌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知名的，有着百年历史的一个知名的一个加拿大的品牌，诞生于1922年。我觉得很多尤其了解，如果有些相关的维生素类的产品，包括关注很多的一些就是矿物质类的产品的话，大家会想到健美生品牌，对不对？因为他们家做这两个品类的产品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1: 对。
0: 而画面上面如果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平时比如说你这个掉头发比较多，对吧？
1: 对。
0: 发现自己这个皮肤状态比较的差，
1: 是。
0: 然后呢，感觉这个什么，哎，情绪呀，或者嘴巴里面什么黏膜呀，容易什么有破口呀、有破损呀，或者平时老是感觉哎精力不济，对吧？那个夏天出汗又多，身体体质也会比较的虚，有很多的一些身体的信号都在告诉大家，你的身体是缺乏 B 族维生素了。刚才大刚老师也在第一段落讲到。其实B 族维生素它是参与到我们人身体当中糖啊、蛋白质呀、脂肪的代谢的，对吧？是我们人啊吃进去食物以后，食物释放能量的关键，也是我们人啊新陈代谢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啊辅酶。但是我们现在精白米面吃的比较多，对吧？平时又是什么身体消耗比较大，熬夜加班连轴转，对吧？出差又是久坐，不怎么容易运动，就很容易有很多不好的习惯，让我们身体当中 B 族维生素大量大量的缺失，更别说出汗有很多，对吧？
1: 对，
0: 你这个冰饮料、冷饮、冰西瓜、冰啤酒一喝，哎呀，那个大量的出汗。现在还没有到我们夏天上海最热的时候了，
1: 对，
0: 再到后面那个什么6月份，对吧？37、8度那个高温天，你出汗更多。但是很遗憾， B 族维生素它是水溶性的，我们身体当中没有一个专门的储存系统让它能够长时间在身体里面停留，夏天是极度容易缺乏 B 族维生素的。
1: 对，尤其在夏天啊，我们更是需要更重视补充 B 族维生素。
0: 是的，
1: 对吧？因为说句实话呢，我们啊 B 族维生素它是水溶性的，刚才也说到了，所以你在淘米的时候，对吧？你反复淘洗的时候，你看把肤质啊、披牙呀，它这个淘着淘着、洗着洗着 ，B 族维生素就流失掉了呀，对吧？第二个呢，你高温烹饪的时候、久煮的时候呢，其实呢也是损坏了这个 B 族维生素。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其实你自身来说，你比如说你熬夜呀，包括你加班呐、你饮食不规律啊，那这些呢都会影响到，就我们的支出也会更多。
0: 是，今天很简单，每天一粒哟。加拿大进口过来健美生的 B 族维生素，一粒帮你补充8种 B 族维生素。我跟大家讲，就说 B 族维生素你要什么，你要补的全，你就是不要去单一的补一两种，因为它们相互之间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什么，就协同发挥作用。一次性的摄取多种 B 族维生素是比你分别摄取是更加好的。像我们在这个展示板上面，请大刚老师再带大家来全面了解一下 B 族维生素这8大成员，
1: 对，
0: 各自在我们身体当中它有多么多么的重要。
1: 对，我们的健美生呢，我们今天的 B 族维生素呢一共有8种组成， B1、B2、B6、B12、泛酸、叶酸、生物素以及烟酰胺8种组成。它在我们的身体当中起到什么作用呢？维持心脏、神经系统的功能，以及消化系统和皮肤健康，参与人体的能量代谢。那你要说到能量代谢，我们每天吃的，比如说米饭呀，你的一些主食啊，你靠什么把它转化这个糖分呀、把它转化能量呢？那其实就是靠我们的维生素 B1。所以呢，它也是维持我们啊这个周围神经的它的一个正常的。所以你的人体的手指啊、脚趾啊，这个感知其实跟我们的 B 族 B1 是非常息息相关的。所以很多人脚气啊这些情况呢，哎，那我跟你讲，适当的你可以补充一点维生素 B1。那 B2 呢，我们可能从小到大啊，这个对 B2 这个我们听的可能是比较多一点的，因为它参与什么呢？脂肪啊，包括啊整个蛋白质的它的能量的一个转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保护黏膜的健康。所以很多人黏膜系统当中啊，你比如说嘴巴里面啊烂了呀，或者是红了呀、痛了呀，你要喷那个东西的时候呢，妈妈会讲一句，缺维生素B起啊，都缺两粒，缺个几滴，好吧？那这个呢，确确实实我们都是自己身体经验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一些确认。还有呢，就是维生素B6啊，我们叫快乐维生素。那这个呢，它其实啊是匹多醇，匹多醇呢它是参与啊这个神经递质的合成，所以呢它对我们的神经的维护、情绪啊，包括它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在里面啊。维生素B12尤其中年人、中老年人这个需求就会比较多一点了啊，因为它毕竟呢它是对于我们啊就是修护你的整个的一个神经啊。我们说比如说你有些颈椎啊、腰椎啊有些什么突出来了呀，那其实你外面啊我们要保护它整个的一个，那就是外膜这个地方啊，其实就是神经髓鞘的地方，你要好好的保护它。那这个呢，很多人就给你开了一些什么呢，甲钴胺之类的，其实主要的成分就是我们的啊钴胺素。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维生素B12。 那么烟酰胺呢是 B3， 那么这个呢它其实就是说强效的能量的转换，所以对于皮肤啊，这个促进你皮肤的整个细胞代谢，所以皮肤上有一些暗沉啊这些东西呢，它代谢快了之后呢，对你的帮助就会比较大。那么还有呢就是 B5 的泛酸，这个泛酸呢它是参与到什么呢，它是参与到你的肾上腺素的这个合成，所以呢它对于我们整个脂肪啊糖类的代谢的转换很有帮助的啊。那么再来重要的一个就是 B9 叶酸啊，这个叶酸呢我们说到它其实尤其是大家孕妇的时候，很多人说你要补充一点叶酸啊、那么这个呢对于我们 DNA 合成啊细胞的生长它都是很有帮助的。那所以还有一个就是 B7 的生物素，这个生物素呢我们对于尤其常见的，我们说是对于什么呢，你的指甲你的皮肤包括你的头发，我们叫专属的营养素。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身体当中我们人体不可或缺的 B 族的八大元素，我们今天全给大家一次性的一粒全补齐。
0: 我们这样详细罗列下来给大家稍微讲了一下，就花了那么长时间，可见 B 族维生素每一种对我们身体健康都很重要。而且你说要补的全，要从很多很多种食物当中来摄取到，比较的麻烦，对吧？你经过高温烹饪呀，或者有些平时你的不好的生活作息、不良的饮食习惯，还会让他们补充不到你身体当中。今天健美生的加拿大进口过来的 B 族维生素，就是轻轻松松每天啊能够花销低至最低哦4毛钱，是这样的一粒。
1: 对，
0: 刚才我们说到的8种 B 族维生素全部能够补到你身体当中。这个产品它也是加拿大生产、加拿大制造，知名的营养素的高阶品牌，
1: 百年品牌了，
0: 健美生。对，这个品牌是有到百年以上的历史。然后它的中文贴标所有的里面，从这个我们的8大 B 族维生素的含量，就这一粒当中哦，都给大家标识的非常非常的清楚。我们先给大家讲，我们今天里面含量哦，这一粒哦，里面8种维生素含量也非常的厉害。如果我们把我们里面的含量换算成你要吃多少食物才能够达到我们今天一粒当中的含量，来镜头给一下我前面这样的所有的这个食物哦。比如说你看，我们前面已经给大家经过这个统计要给大家算好了 ，B 一相当于5.3斤精米当中含有到的 B 一，
1: 我们13毫克就相当于5斤多的精米。你不要说你每天我们现在吃1斤都不一定吃的，你5斤多精米你怎么吃得下呀？
0: 相当于要4斤牛肉当中含有到的 B6，
1: 对，
0: 相当于4.5斤鸡肉当中含的 B12，相当于35斤苹果当中含的泛酸，相当于25斤香菇当中含的烟酰胺，相当于2斤1000克菠菜当中含的叶酸，生物素里含的相当于6斤的猪肉当中含的生物素。B2 相当于9.4升牛奶当中含的 B2，
1: 对，
0: 这些食物我们就这么讲。你有钱买到这么多的食物，你都一个人不可能一天全部吃得下，更别说那个花销是不会便宜的，肯定是很贵的，要买这么多的食物，对吧？你还要烹饪，你不可能吃得下去。但是今天我们简简单单4毛钱，最低低至4毛钱左右一粒，8种 B 族维生素都给大家补充到身体当中。
1: 对，
0: 所以我们也经常讲哦，你家里面你说那行，我吃不了这么多食物，对吧？这个花销也挺厉害，我也买，
1: 我一样要补
0: B 族维生素的补剂啊。但你看，你要买七这八种，是不是瓶瓶罐罐、盒装的各种片剂要买很多，
1: 一盒一盒的？那这个你要吃多少呀？但这个呢，你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你都要吃，对吧？好，你现在只要一粒，把这8种的主要的 B 族的8种成分全部给你每天需要的量给你补齐。
0: 我们说补的全面是很重要的，因为 B 族维生素它们之间是相互协同作用的。
1: 对，
0: 我们给大家讲解一下，这边是有一个木桶，我们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大家想一下，这个每一种维生素B 族维生素就相当于一块纵向的这个木板。
1: 对，
0: 你想这个木桶它最多能够装多少水，它是由哪一个高度的这个木板来决定的？
1: 它不是最长的那一块，
0: 不是最高的那个，是由你看最短的那一根决定的。
1: 对
0: 吧？你如果但凡你说别的我补得很全，但是我就这个你看 B12 我没怎么补，我缺了，对吧？其他几个这个木桶你看装水就很容易从这个短板这边就容易漏出来，你就装不了多的水。
1: 对，你就不能够把这个整体的均衡的补足了，对吧？它这个就短板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要求什么呢？我们今天给大家配的这个量啊，它其实都是什么呢，八种它都是按照合理的这个协同的这个配量，让大家补平衡，平衡补齐才更重要。
0: 对，而且我们今天特别好的来源就是天然酵母当中给大家发酵出来，又通过健美生很好的工艺我们的干粉直压加上生物包衣的技术，你从外面看它这个压粉压得很紧，然后呢很牢有点硬，然后呢你把它掰开以后就会发现 里面八种鼻族维生素在这个生物包衣里面被保护得特别好，
1: 对，
0: 颜色还是很鲜亮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不像有些市售部分劣质产品，相对来讲确实啊，鼻族维生素很容易在你还没有吃的时候，可能瓶子里面就比较容易啊性状发生变化。
1: 对，因为鼻族维生素呢确实比较娇气，既怕光，又怕热，又怕水，然后又怕酸，又怕碱，真的是蛮娇贵的啊。所以稍微你看开了一瓶之后，像搿种天气稍微潮湿点，湿气进去了，好了，伊走走了，对吧？有一些呢，比如说热了，它也变质了，等等之类。你看上面这个黑斑黑点，可能它已经是变质了。那我们说这种就不要吃了，因为你吃进去呢，可能把不好的东西也给吃进去了。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求啊，希望我们每一粒吃进去的时候，它里面保持住我们的新鲜，保持住我们对身体的足够的非常好的一个补充。
0: 所以你想，我们说为什么就是说健美生他们旗下的维生素类的产品，包括那个矿物质类的产品，是他们的非常非常拳头看家的知名产品。今天我们就是健美生的鼻族维生素，
1: 对，
0: 这样的一瓶，外面很多观众说，哎呦，这个包装太熟悉了。很多的一些进口商超，一瓶198元。
1: 对，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市面上面价格，198。那90粒大瓶装，单粒如果你在外面买，一天的花销，一个人吃哦，
1: 要2块多了。
0: 2块多，对吧？这个你算就算出来了，
1: 对吧？198块钱一瓶，一模一样的包装啊。这个确确实今天东方固这个性价比，你两个人一起吃那更划算了。
0: 是，今天我们真的建议大家购买我们的八瓶装。因为八瓶装我们就这么算啊，八瓶装今天东方固是698，有没有发现698这个价格，你外面顶多买3瓶，4瓶都买不到。我们给你8瓶，每瓶90粒，8瓶就是720粒呀。对吧？你正好就说老夫妻两个人，对吧？将近每人正好吃1年的时间。
1: 对，
0: 长期不管什么季节，尤其是在夏天，要补充鼻族维生素。不参加活动，一个人一天的花销9毛钱。
1: 对，
0: 真的可能一瓶矿泉水都买不到的价格
1: 啊。2粒大概买一瓶矿泉水，两个人都吃，可能一瓶矿泉水还是牌子一般的矿泉水啊。
0: 对，你参加了我们这个凑单的活动，单粒一人一天花销4毛钱呢，朋友们。
1: 那就忽略不计了吧？
0: 真的是没有任何经济负担，但是补的非常的全，是8种鼻族维生素，每天轻松吃一粒就到达你身体当中。所以啊，赶紧抢单，我们今天尤其8瓶装，很多观众买哦，备货可能会不多，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说食物跟我们大脑里面的神经递质是有关系，所以比如说 B 族维生素那是有帮助的，机制就是可以参与我们大脑里面的蛋白质的合成代谢过程，可以改善我们的自主神经活动的功能。
3: 今天啊，我们就给大家带来这么一个能让大家开心的食物，其实这个名字一听就很开心，叫做开心果。它呢是含有丰富的 B6，
2: 这个维生素含量越丰富。另外像这坚果类的也是确实有好处。
4: 发育要好，要学习好，要记忆力强，是谁起作用？是 B1 B3 B6 B9 和 B12 共同起作用。女生要皮肤好，皮肤漂亮，皮肤健康，谁起作用？B2 B3 B6 B9
5: 啊，这么多
4: 协同起作用。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补 B 族的时候，一般来讲我们要吃复合的维生素 B， 这样会比较好。
6: 他们互相呢就是有这个协同作用。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到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3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的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哇！
0: 帮助很多的观众啊，也是特别注重自己的自身健康，尤其你要从自己一些生活的切实方面的一些小处，就是小的地方，你自己来关注一下，有没有什么那个嘴巴里面老是容易什么有破口，
1: 这很痛苦的。实际上，吃东西嘛，膀子，哦呦，又膀子又痛了，压力控管控不好，对吧？所以呢，很多人以前妈妈就说，那确定维生素 B2 去，这个我们小时候一路长来，那都会出现这个问题，都是这样的方法来对付的啊。
0: 对，或者有些我们年长观众，对吧？你比同龄人啊，白头发，
1: 对，
0: 掉头发的问题更加的严重，对吧？脸上那种斑斑点点呀，也比同龄人要严重，对吧？或者老是感觉那个夏天本身就感觉，哎呦。没什么力气，对吧？真的就是啊，整个一个季节都是什么精力不足，老是感觉有种那个犯困，对吧？
1: 对，
0: 还有我觉得你如果要关注到自己身体当中像这个就是糖啊蛋白质啊脂肪的代谢，很多观众也很关注这个代谢这个问题，
1: 是
0: 你代谢如果老年人啊这个步伐慢下来以后也会引起很多健康方面的别的问题。
1: 对，因为你的身体呢它是一个精密的一个机器嘛，你只要有一个地方出问题了它其实整体上它就不协调了，对吧？你缺乏维生素B1， 那你可能就会说很多有一些什么脚气的这些情况呢出现呀，维生素 B2 你黏膜可能就会受到损伤了呀，哎你维生素 B3 烟酰胺的缺乏可能会导致就是说你皮肤可能暗斑呐、暗沉呐、这些情况也会出现，对吧？甚至有人说了我这个维生素 B7 就是我们的生物素嘛，那你想啊很多脱发呀包括你的指甲呀哎你的皮肤的状态不那么理想的话呢可能都是跟这个生物素它都是息息相关的。
0: 是的，所以我们说补充鼻足维生素怎么样可以做到轻松简单，对吧？也不用零零总总买很多额外的一些盒装啊瓶装那种片剂，不需要。今天我们的健美生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一粒补充八大鼻足维生素。我觉得其实像画面上面刚才我们看到有很多你夏天一些不好的一些饮食啊你更容易发生，
1: 对
0: 吧？冰啤酒冰西瓜小龙虾撸串各种什么凉菜，对吧？熬夜，对吧？看电视可能时间也会比较的长，我觉得你更加要在这个季节就是注意补充鼻足维生素。你现在比如说一些冰的饮料喝得多，对吧？上厕所频繁，你就会发现
1: 体液流失呀。
0: 对，体液流失，
1: 对
0: 吧？因为鼻足维生素它是那个水溶性的。而且我跟大家讲，你吃了我们这个鼻足维生素健美生这个产品之后，你也会很快速就发现，比如说你吃一粒，对吧？你到了后面几个小时你去上厕所就会发现，你这个尿液就比较的偏黄，这个也是从侧面佐证了鼻足维生素在我们身体当中没有一个专门的储存系统，所以你一定是要注意要每天补充，
1: 及时补充，
0: 及时补充，
1: 对吧？因为我们可能最快的这个 B 族维生素啊在你体内可能四个小时它就代谢掉了，它就流出排出了，那所以你会觉得其实我们如果说不做到每天补充的话呢可能你的量啊身体的需要就达不到。
0: 我觉得今天大家就根据自己的这个你的这个预算来选，如果你预算不想出到400以上的你就定我们今天四瓶装399也划算的，因为外面一瓶是198，我们今天四瓶装东方购物这个399的价格单瓶的价格就90几块钱，
1: 对，
0: 很划算，也是外面几乎是对折，但是性价比更高的，你说我跟老伴儿包括我在上班
1: 都要吃的
0: 一起吃，那你定我们的八瓶装相当于小组合啊瓶数翻倍，那如果价格也翻倍的话其实起码要花到798，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给买八瓶的观众再降100元，698你除以这个八，每瓶多少钱？80几块钱。
1: 对，
0: 这不是一瓶那种什么30粒装啊，60粒装，一瓶是90粒装的大瓶装。
1: 一个人吃的话可以吃3个月的时间，两个人吃的话1个半月，所以8瓶两个人都吃1年。
0: 是，
1: 到顶大组合就是1年的量了。
0: 所以你想想单粒的花销，即使不参加活动，一天的花销。不是什么9块钱，
1: 对，
0: 19块钱，哎，9毛钱啊，朋友们，对不对？你夏天随便买个饮料，买个冷饮冰罐多少
1: 钱？冷饮一块多也不太买得到了吧？两瓶矿泉水，我跟你讲1.8块，那差不多你两个人吃起来一瓶矿泉水的这个价格就差不多了。
0: 就是如果你凑单成功，单粒最低能够低至4毛钱，真没听错哦。大品牌，然后呢我们补的全又是我们的颗粒很多的90粒大瓶装，这性价比真的太高了。还有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健美生品牌，很多注重营养经常买营养补剂的朋友这个品牌你一定听说过，
1: 对，
0: 响当当享誉全球的一个牌子，
1: 应该讲是全球维生素的领先品牌了。而且呢在1922年它就成立于加拿大，到现在为止呢已经是104年的一个历史了，对吧？所以我们讲啊这个确确实实我们说因为不说就是家喻户晓也是可以说得上的，而且它跟全球的很多的一些大企业呢都有很多的合作的这个关系，比如说像这个拜耳啊罗氏呀辉瑞呀，你想这就是世界上的非常强大的一些公司，我们都是给他们提供原料的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整个的合作的科研的这些机构啊也是，总而言之就是我们第一它的研发走在世界前沿，它的合作的对象都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一些大型的这个生物类的企业，所以呢它的品质啊尤其经过了104年的锤炼之后，全球维生素的龙头企业，领军企业，
0: 真的就是啊健美生，如果你对这个品牌了解，你想了解一下哎这个品牌下面什么他们家的一个品类的产品很值得购买，有很多的朋友就会跟你说，那你买他们家那个鼻足维生素呀，对吧？维生素类产品非常非常的好哦。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单瓶的包装，每一瓶哦，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加拿大生产，加拿大制造，而且一瓶是90粒啊。但是你每天，你不需要说一天我吃个什么2粒3粒，咱们就按照蓝帽子保健食品的吃法，每天就吃一粒。 但是这一粒不是补充一种、两种、三四种，
1: 相当于
0: 一粒里面有八种 B 族维生素。
1: 对，
0: 不是你家里面盒装、瓶装买很多，哎、对吧？
1: 你 B 买了 ，B 二买了，然后其他的 B 六买了，然后你一粒一粒一粒这样吃，你可能要吃好多粒了。嗯。但是我们今天呢，一粒里面八种的我们的 B 族维生素，一次性的给你补全、补齐，而且量还做得非常足。嗯、
0: 是的，你能够发现我们也是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避光瓶，对吧？
1: 对，
0: 我们的盖子密封性也特别的好，嗯，避免 B 族维生素在你家里面，马上上海什么梅雨季节，
1: 对，
0: 阴阴潮潮、黏黏哒哒，还没吃呢，很多包装比好不好的一些 B 族维生素
1: 已经发霉了，
0: 没了，或者里面有些
1: 结构软
0: 了，压粉不够压得紧、嗯，里面有疏松结构，
1: 对，
0: 很容易从里面到外面霉变。
1: 所以你本来吃的它新鲜的维生素 B 族，它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帮助的，结果霉变了呀，变质了呀，或者它的已经，我说句实话，那这种吃下去反而对你的身体是不利的。嗯，但是你看，同样这一粒，哎，好像它外表上看上去没有像那么黄哈，嗯，但实际上呢，因为它是生物膜的包衣，对吧？我们给你做到整个瓶身避光，对吧？密封严实，所以呢，它也光也挡住了，而且呢，生物膜包衣之后呢，我们保证你每一粒掰开来吃进去的时候，它里面的新鲜的成分依然能够锁住了。嗯，
0: 所以这个就是啊，健美生做很好的这种 B 族维生素也非常非常的专业。那么今天我觉得这么好的产品，在东方购跟我们健美生谈了很久，谈到这样的一个方案，最低能够低至参加完凑单以后一粒4毛钱，这么好品质的 B 族维生素、嗯，我觉得这个价格东方购就被我们现货卖光，可能货号就要关闭，也是限时放送给到大家。尤其为什么我们组合频数多啊？就是知道你夏天出汗多，水溶性的 B 族维生素比别的季节流失更加的厉害，所以来补充很重要。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698真的外面顶多买3瓶，4瓶都买不到，我们给你8瓶啊，总共就是加起来是720粒。打电话来订购的先生1211990。
6: 像我洗体子，马在地方回来，吃的不吃我，现在是胃口真好了。
5: 皮生素皮的对皮肤是相当好，可是真的皮肤不好，或者干燥啊，或者啥个有的发么子了啥么子。
7: 那人不好吃力的，或以上是困觉没困好。
5: 对，现在就是讲，真的越活越滋润了。我说那里就是心情好，
8: 夜里向就是讲忙老多的。有辰光困下去，讲我困了早的，我困下去了吧，就困不着。啊！哎，翻来翻去就困不着。
6: 人家就比如讲出去聚会吃饭，搿菜做个蛮好的上来，看人家吃香嘞，自家好像没胃口。
9: 有辰光就老头发瞎结棍，就是我头发都不管事，搿一路毛搿头发就在落了地浪向，屋里向侪是我头发。
8: 现在就好交关了，就是。困觉呢，困下去也没多少辰光就困着了。就人就适意了，第二天上头就精神就老好的。
6: 哎，胃口好，人没事下去了，人精神好了，讲究吃自己讲究的，营养下去了嘛。哎，人搿一吃好像人精神好点，出去白相相，人精神好，还有劲道，哎，情绪也好了。
9: 现在搿头发都勿让我摸上去，搿搭有点点就硬了嘛，就像小头发长出来。
10: 老早么我才吃个一个 B1、B2、B6，因为侪是一粒粒吃个，要分开吃，觉得蛮麻烦的。现在搿只含量又高，一粒头就搞定了。

0: 这边不仅我们给大家有时候推荐很多好的产品，我们也要跟大家普及一些健康方面的一些养生的知识。特别提示大家，现在我们啊吃东西啊太精细了，精白米面吃的很多，很容易导致 B 族维生素的缺乏。我还提示一类人群啊，吃素的人群，你就会导致很多 B 族维生素你的摄入是不足的。因为像前阵大家会说，哎呦，马上哦。夏天到了，露肤度高了，对吧？很多的一些衣服穿出来要有好身材。很多朋友都在什么？都在节食，
1: 对，
0: 都在吃素，对吧？就担心吃荤的，对吧？别那个身上导致赘肉很多。真的告诉大家，你如果是长期吃素的话，荤素搭配不合理、不营养、不怎么吃荤菜、不怎么注意补充好的蛋白质，很容易导致 B 族维生素缺乏。
1: 还有一类人群呢，实际上我跟你讲，就是家里面的那些上班的人啊，我跟你讲，他基本上外卖吃的多呀。那这个外卖，你想点过来之后呢，重油重盐，而且很多都是高温烹饪，而且都是半成品加工的这些东西。所以我跟你讲，它里面缺乏了大量的，本身就缺乏了。再如果加上你什么打游戏、熬夜、加班、压力比较重的情况下，你身体对 B 族的消耗比普通还要更大。那么你进出就不平衡了呀。你进来少，出去多，那你的 B 族一缺乏之后呢，脸上出现问题了，皮肤上出现问题了，头发上出现问题了呀，包括你的状态、情绪你也出现问题了。所以我跟你讲怎么办，很简单，每天哎就适当的补充一粒，你也不管是 B1、B2、B3 是吧， B6、B12、B9 你不管，我们这一粒里面八种维生素一次性给你补齐了。
0: 还有朋友说，哎呀，我的这个身体啊我做主，但我告诉大家，有时候真的不是这样子。有没有发现说，哎呦，这个夏天有的人啊一点就炸，对吧？好像是那个肝火过旺，怎么就是脾气老不好，对不 对，
1: 对，
0: 夫妻两个人这个拌个嘴呀，辅导那个孩子功课稍微有点那个不耐心呀，哎呀，马上就是那个脾气就那个窜起来。有时候我们说情绪不佳，对吧？容易发火，可能也是你这个身体当中缺乏那个 B 族维生素哦。
1: 是啊，所以这些情况呢，其实都对你的身体啊带来障碍，让你没有那么好的来应对你的生活呀、你的工作呀。那怎么办呢？还是那句话，你缺什么，你就要补充一点，对吧？如果说你平常的，因为我们很简单，以前食物可以补充的，但是你现在吃的是，哎呀，白米呀、白面呐、这都过于精细了呀，在每次淘洗的过程当中，都把这些肤质啊、屁牙呀，全都给它，哎，流失掉了。所以你吃下去的实际上就是什么呢？都是淀粉类的，是吧？就是，所以你这个B 族你是没有吃到身体里面去，没有真正的补充进去的。
0: 对，包括那个夏天，我们说从饮食当中补充，我也不太想动，对吧？可能中午弄个凉面，对吧？简单什么炒个饭，弄个汤就应对一下。其实你那个食物的一些摄入那个结构呀，也不像别的季节那么的
1: 全面，
0: 对不对？对，因为厨房里面烟熏火燎，对吧？
1: 不想多
0: 待，那个高温不想动，对吧？你可能膳食吃的也没有那么的丰富了。我们就建议大家很简单。每天一粒 B 族维生素，就来应对我们身体当中哦。这边是有两列六张图，左边这一列告诉大家，你就会很容易什么，就吃不太到 B 族维生素。
1: 什么原因流失的？
0: 右边这一列是告诉大家，你还很容易流失。
1: 对，一个呢是你的量你补充的少，你是需要每天补充那么多的，但是你淘米次数过多，皮牙呀，包括我们肤质里面的大量的维生素 B 族你没有了，对吧？第二，高温的这个习惯也会造成 B 族的这个流失。还有呢吗？你本身吃饭的时候有些东西你不吃啊，有些荤素你只吃素的不吃荤的，或者你吃的少了呀，不营养，那么你的 B 族也会摄入少了。这是摄入少了，你还流失的多。为什么呀？第一，你像夏天啊，这个温度现在29、30度左右了，弄菜油就度了呀，弄到现在28度呢。尤其今年好像这个天热的时间
0: 特别长
1: 哦，好了，那你这个 B 族这个汗里面就大量的 B 族就流失出去了，是吧？还有人呢，你比如说咖啡喝的多啊，浓茶喝的多，那其实会增加你的这小便的次数嘛，那这个时候又流失多了，再来加班熬夜，夜生活过于频繁，那对你 B 族的自身的消耗就更多。还有呢，抽烟、喝酒、点外卖，那吃外卖吃的比较多的，都是在消耗你的整个身体里本身的这个 B 族，而且 B 族留不长，最快的 B 族4个小时它就代谢掉了，
0: 是，
1: 对吧？所以你这个需要什么呢？每天都补充，需要什么呢？你补充的要全，而且补充的量要到位。
0: 对，真的就是很遗憾，我们身体当中没有一个专门储存 B 族维生素让它长时间停留的一个专门的储存系统，再加夏天出汗多，对吧？你喝水多，上厕所小便多，很容易流失。补充起来，朋友们，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一粒要8种 B 族维生素，而且我们单粒当中含量，我们侧面的中文贴标全部给大家标的清清楚楚，每一粒的含量数据都很明确。适合哪些人已经说到了，就是需要补充 B 族维生素的成人，非常的明确。而且下面你看看 保健功能就是补充 B 族维生素，这个产品是有到蓝帽子
1: 对
0: 认定的，它是保健食品，
1: 是，
0: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
1: 完全可以放心的。而且呢，你看这个深色的瓶身，它就避光了，而且我们整个的盖子它非常的严实，所以它的密封性很好。因为我们说到 B 族维生素，它主要是怕光、怕热，然后呢怕水、怕湿，是吧？还有怕酸。怕碱，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侬在塞进去内内各种可能谁会的膀子了，对吧？那所以这些情况呢，都会让我们的 B 族啊，你就有点没有那么新鲜，容易变质。
0: 我们其实很多电视机前很节约的一些老年朋友嘛，哪怕你之前买了别的，家里面有那个 B 族维生素啊，只要拿出来发现颜色变色了，或者上面有什么小黑点儿，对吧？
1: 你那个
0: 没戴老花镜没看清楚，上面但凡有那个小黑点儿没了，对吧？或者有些结构疏松了，颜色发生变化了。不能再去吃了。
1: 对，
0: 告诉大家这种没病的东西啊，
1: 这个不要省。不要省。
0: 对
1: 对对。
0: 所以我们也特别就是选择专业品牌给大家做到生物包衣，
1: 对，
0: 以及我们的干粉直压。我们的健美生里面这个瓶子里面避光瓶里面拿出来的每一粒 B 族维生素，都是啊很紧实，
1: 是
0: 外面有一个生物包衣，把里面通过天然酵母发酵当中提取过来的 B 族维生素保护的特别的好。你外面看起来这个颜色很深，很密实，有一个生物包衣，掰开以后你就会发现，哟。你看
1: 这种新鲜的
0: 新黄的
1: 啊，其实主要是核黄素 B2 的这个成分在里面，给你一种鲜黄鲜黄的感觉，一看就是很新鲜的
0: 啊。
1: 那我们要吃的当然是新鲜的 B 族维生素呀。那这个一看，我说句实话，品质就非常上乘，而且不是那种化学合成的啊，这个 B 族那相对便宜一点。那我们这个是什么？我们是生物酵母的，所以这个呢，它提取当中啊，它整个的成本一定会更高，但是它整个的那应该讲它的效果呢，也应该会更好一点。
0: 是，你就不参加活动单独买的话，这一粒一个人一天的花销9毛钱，我就问大家9毛钱，我前面这么多种食物，
1: 对，
0: 你看看这么多种食物，对吧？你什么6斤多的那个什么猪肉，对吧？9.4升的那个什么牛奶，4斤牛肉你买得到吗？
1: 买不到。
0: 4.5斤鸡肉怎么可能买到？
1: 哎，
0: 35斤苹果9毛钱买得到吗？
1: 这里面没有一样你买得到的。
0: 25斤香菇，2斤菠菜你也不可能9毛钱买到呀。所以你想，我们今天这个花销就是要低至9毛钱。一天的花销，补充8种 B 族维生素，性价比很高，赶紧抢到我们性价比特别高的这样一个8瓶装，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各种忙也不做了，一觉困到天亮。
3: 像我前天子，买只地方回来，吃得半只我。现在是胃口真好了。
2: 维生素 B 的对皮肤是相当好的，可是真的皮肤不好或者干燥啊或者啥个有的发麻子了啥么。
4: 个人不好吃力的，怕有啥是困觉没困好。
2: 对，现在就是讲，真的越活越滋润了。我说那里就是心情好，
5: 夜里向就是讲忙老多的，有辰光困下去，讲我困了早的，我困下去了吧就困不着，翻来翻去就困不着。
6: 人家就比如讲出去聚会吃饭，搿菜做个是蛮好的啥嘞？看人家吃香嘞，自家好像没胃口。
7: 辰光就老头发瞎结棍，就是我头发都不敢梳，搿一路毛搿头发就在落落地浪向，屋里向侪是我头发。
5: 现在就好交关了，就是困觉呢困下去，也没多少辰光就困着了。就人就适意了，第二天上头就精神就老好的。
6: 胃口好，人没事下去了。你精神好了，感觉吃自己感觉营养下去了嘛？你搿一吃好像你精神好点，出去白相相，你精神好，还有劲道，情绪也好了。
7: 现在搿头发都勿了，我摸上去搿搭有点点就硬的嘛，就像小头发长出来。
8: 老早末我才吃个一个 B1、B2还有 B6，因为侪是一粒粒吃的，要分开吃，觉得蛮麻烦的。现在搿只含量又高，一粒头就搞定了。
0: 重视身体，通过很多的小信号在告诉大家你的身体缺乏 B 族维生素了。有很多注重养生保养的人甚至会发现在夏天补充 B 族维生素真的比别的季节更加重要。
1: 对，
0: 出汗多， B 族维生素是水溶性的，很容易随着我们的尿液汗液就很快速排出体外，体内又没有办法长期储存。但我们身体真的很需要 B 族维生素，
1: 当然
0: 它们是小小的一个一个的个体，但是这个 家族鼻祖维生素这个小团体对我们健康很重要，
1: 因为它参与我们细胞的整个养护，也参与到我们神经递质的合成，最重要它参与了什么呢，我们能量的这个代谢，这都是每天你吃进去的，你比如说你的整个的主食啊，你的米饭，那这种糖分你要把它转化成我们的能量吧，那你怎么办，你就需要靠到我们的 B 族 B 一就很重要的一个成分了，
0: 是
1: 吧。 B 二呢，那对于我们的蛋白质啊，对于脂肪它也是主要的一个啊我们转化的一个要素，对吧，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身体不可或缺的，对吧。但是你说哎，我正常饮食有没有，如果说你以前吃这个粗粮啊，哎，你吃的都是比如说都是啊比较健康的，那比如说粗粮当中你这个米没有过度的刨那个洗，是吧，你麸质你全麦的东西吃的比较多，那相对好一点，对吧。但是你高温烹饪，对吧，你的酒煮的这个习惯可能也会让 B 族大量流失，对吧。还有一些人呢饮食他本来他就是比较单一，他有一些挑食啊，或者有些呢吃素呀，或者是有的时候他的营养不足，也会造成我们 B 族的摄入量不足，
0: 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啊，就是健美生的 B 族维生素片，我刚才看这个价格，我们今天如果你买小组合399，比外面差不多是便宜了400元左右，
1: 对。
0: 而你买我们的大组合厉害了，足足便宜了800多元，因为我们今天八瓶只要1500，只要698，外面是1584元啊，
1: 对，
0: 单粒低至9毛钱，对吧，哪怕你觉得一天好几块，我觉得有点经济负担，那你今天真的几毛钱每天补充8种 B 族维生素太值得了。但是现在我们的备货不多了，你先下单，再到外面很多一些进口商超渠道去看一下，90粒装的健美生的 B 族维生素，真的基本上一瓶的价格都是小200左右，
1: 是，
0: 所以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这个8瓶装的组合能够性价比低至一瓶的价格80几块钱，东方购这边对于这个价格是很有底气的，订购线是02151119900。
9: 是含有丰富的 B6，
10: 这个维生素含量越丰富。另外，像这坚果类的也是确实有好处。
11: 他们互相呢就是有这个协同作用。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到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三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哇，
2: 各种忙也不做了，一高困到体凉。
3: 像我前天子，买只地方回来，吃得不有症我，现在是胃口真好了。
2: 维生素 B 的对皮肤是相当好，可是真的皮肤不好，或者干燥啊，或者啥个有的发么子了啥么。
4: 个人不好吃力的，怕有当是。困觉没困好，
2: 对，现在就是讲，真的越活越滋润了。我说那里就是心情好。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00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嗨购，好物嗨购。
1: 宁波来了就欢喜，宁波市中心黄金地段，挂牌五星级酒店，周边景点、餐饮、咖啡店围绕，宁波市区景点步行或10分钟左右车程几乎全部可达，周末更有豪华自助晚餐，生鱼片、海鲜、宁波特色菜、季节限定酒水饮料通通畅吃，5月24号17:45超值价格旺季首发。
2: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王旭明。在今天中午的时候啊，给大家推荐过了咱们司马头的冬虫夏草。那个时候呢，观众朋友觉得哇，这个性价比也太高了。你知道什么性价比吗？看这里啊，1680，
1: 对，
0: 1680块钱，
1: 是的，
0: 拿回去的是8克40根。
1: 对，
0: 一般来1680拿8克40根，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什么价格呢？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的是1680块钱，哎，但是从以前的1880降到了1680，前提，还给大家额外赠送了2克，对吧？
0: 降200块，
1: 对的，
0: 加上2克，变成了10克50根。来，给大家看看，
1: 10克50根就是不一样啊，包括里面这个内的透明盒子，也给大家做到了整个一圈的一个增大。因为它里面有总共有50根的冬虫夏草，每一根都保品质、保产地、保时间，对吧？
0: 翻开来给大家看。
1: 好的，没问题。再看一下背后啊，其实有几个维度需要关注。第一个维度，就是我们的原料产地这一块，一定是来自于西藏纳曲，对不对？同时，时间也是您能接触到的最新鲜的批次，因为我们新2026年的新材还没上市嘛，对吧？
0: 对。
1: 所以，如果说您家里面还有一点我需要一些囤货的话，就在今天，因为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高。
0: 今天叫做特卖嘛，
1: 对，
0: 对吧？周末爆杀，爆杀的话，你的618还会不会有这个节目？
1: 其实我们在上午也给大家说过了，因为今天订购热情非常非常高涨，我还得看今天这档如何。如果说大家还订的像上午一样这样积极的话，可能618就暂时没这个节目了。
0: 很有可能的，
1: 它的产量就是那一点，
0: 尤其是参加满千送百的节目，这个价格一算下来，那就更厉害了。那你说才1680，观众朋友们，这个财字啊，看你怎么理解。如果大家自己吃的话，总是要有一个量，
1: 对，
0: 和时间的长度。你说说吃多少？吃半根吗？隔三差五吃吗？看看怎么说啊。一般来说，吃持续3个月，不能再短了。
1: 对，
0: 你吃个半个月什么的，大家就不要吃了，或者你随便买一盒你泡酒得了，对不对？3个月是一个小周期，如果您愿意6个月、12个月都可以啊。此外，吃冬虫夏草的时间不能过于短，否则起不到什么效果。如果是断断续续吃的话，也很难起到很好的效果。
1: 对的，
0: 所以往下看，这里面就写到了一次性放入2到4根，如果一天吃2根的话，25天的量。如果您身子骨特别的难过，特别的虚弱，你可能要4到6根，
1: 稍微
0: 那就算就更短了，就不给大家算这个账了啊。2根25天，因为是50根嘛。
1: 是的。
0: 那我请问大家，这个满千送百有没有意义了？
1: 当然有意义了。
0: 这是一盒啊。
1: 对，如果两盒的话呢，
0: 就差个400-500块钱了。
1: 对的，
0: 是不是？你乘以2不就知道了吗？2400块钱，3400块钱不到，那这是3888。所以您看，您家里面可能还剩个，比如说剩个2周的量，那你就今天补上一套，补上2套，准确说，你可以省400块，多4克。这在平常是难以想象的，
1: 是真的没出现过。
0: 再问您一个问题啊，大娃，如果到了7月份左右，7、8月份新草2026年的开始上市了，
1: 对，
0: 有没有可能做到128一颗？
1: 其实尚未可知，为什么？因为有一说一，新草我们历年来说都是一个水涨船高的价格，是一定要比我们常规的那个价格还要冒出头一点。
0: 去年新草啥价？
1: 是200多块钱。267，我记得是267。
0: 第一天来上节目的时候，
1: 没错，那个时候呢，但是后面那个价格又水涨船高。我跟许明哥做的最高的时候是304块钱的一个价格，但没办法，冬虫夏草它就像黄金一样，随行就市，那个价格也会水涨船高。
0: 再加上有一些现在的市面上的也是人工的，
1: 对的，
0: 其实很多人吃完人工发现不行，
1: 没有感觉，
0: 对，他就你感觉好像就吃了一个味道，在尝味道一样，你真真正正营养。它可能也就长个几个月，
1: 是的，
0: 就已经长得跟别人长4年个头差不多大，几个月长4年个头，你告诉我，它的营养积累能有多少？来看看我们的4年左右的个头啊，长得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环形纹清晰，4对组明显，颜色呢？
1: 一定是这种自然的棕黄色啊，有些大家去购买的时候看到特别明黄、特别白的那种颜色，千万不可以去选，可能是在颜色上动过手脚，对吧？因为它是跟泥土直接接触的，所以它的颜色以自然为主。然后你看一下它中间的那个4对组，背后的环形纹，还紫座包住头部的那种程度，对吧？您都看得出来，这是真品冬虫夏草该有的一些特征。
0: 按完之后，你看，各出一辙了吧？
1: 对，
0: 多明显！
1: 如果说里面是干枯的呀，或者是空洞的呀，一捏就瘪掉。
0: 瘪了，这没瘪啊、哦？
1: 对，没瘪，完全没瘪。
0: 没瘪，我掰开大家也能看出来，瘪不瘪？你掰开之后看横截面。
1: 横截面，横截面，
0: 横截面看完。
1: 中间那个黑色的线条，它不是脏东西啊，这个是它的一个消化线。
0: 是。
1: 你拿回家去掰，掰开都有，而且是贯穿虫体全身的。
0: 再来一个，
1: 对吧？
0: 掰在这儿，大家看到没？多明显 ，V 字形的线。
1: 是的，
0: 对吧？把它都挤得都快没有了，
1: 没错，这个是好品质的虫草。
0: 如果真的没有的话，那反倒是有问题了啊。
1: 对，
0: 吃上面呢，像我这掰完之后了，你千万不要因为市面上有一些掰断了、自咬碰断的，你就认为人家不好。但是如果你看不到头、看不到尾，直接就是一个断草，你要琢磨琢磨了、
1: 啊。可能需要打一个问号，对吧？
0: 即便是一个头和尾你都看不见，嗯，嚼上去好香。
1: 对，这就是
0: 一个
1: 虫草该有的味道。
0: 对的，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像我这种嚼也成。你说我牙口不太好，你就打成粉，不管怎么吃都有道理，因为从中国药典上讲，你知道东方购物之前给大家介绍冬虫夏草的时候有过那张纸，可能打码没找到、叫做入肺肾二经专补命门，你搜这四个字专补命门这四个字，看看是不是写的是冬虫夏草就完了。而且从另一个角度讲，中国药典能把冬虫夏草写进去，它是肝平，平是什么意思？几乎适合

0: 宋柏，我不仅是两盒省了400块，我再加个400积分，我省了800，是不是？当中克重，一盒多增加2克，两盒你就有4克，800四克，想一想，很划算了。参加满金送柏的话，单颗价格只需要
1: 128块钱。
0: 打电话订02151119000。

0: 哎，我是也选择买眼虫草，嗯，把拉屋里向老公吃。
1: 我平常嘛不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是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不过侬晓得，阿拉搿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勿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铺买到假的勿敢买。
2: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的，所以我经常也会帮他们买一点那个虫草，让他们增强一下抵抗力。
3: 看到东方购物里向个吃码头个虫草，哎，帮伊买了吃了都感觉蛮好，我自家年纪大了。
4: 现在冬虫夏草也不是属于老年人的专属品，年轻人也可以补起来。现在年轻人嘛，参加工作压力也挺大的，然后现在他自己也买冬虫夏草吃，平时回来的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几盒冬虫夏草回来，然后儿子经常会对我们说，父母的身体健康才是他这一生最大的财富。
5: 我呢退休好几年了，一直想买眼虫草补一补，但是又怕买到假货。小姐妹一起聚会时谈到养生，我就想到了芝麻桃虫草，推荐给他们。芝麻桃虫草质量好，品质过硬。
6: 阿拉屋里向个亲戚前两年呢身体是老虚的，搿后头只好过年阿拉想买点礼品送拨伊，就买了芝麻桃个冬虫夏草，送拨伊后头伊吃了呢，觉着感觉自家觉着蛮好的，挨下来伊自家就买了吃，吃到现在大概四五年了吧。
7: 搿产地还是西藏吗？
8: 去。
7: 哦。
8: 这个段少多少钱一克？这个段238一克。
9: 身子骨有点问题的，你可以试试看东西。冬虫夏草适合哪些人？
10: 第一点呢，就是像这种视频当中这种体质比较虚弱人群，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对方体质虚弱的情况下，千万不可以乱送滋补品啊。中医有句话叫做虚不受补，对吧？你是不知道他身子骨能不能接受，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给他送一点这种温补平补，例如冬虫夏草这种滋补品。还有就是像家中老人喜欢抽烟，对吧？经常咳咳这种情况下，你给他加点枸杞，一杯温水，放上2到3根的冬虫夏草，每天坚持的吃，坚持一段时间，总归会给你一个比较好的反馈。同时，如果说家里面有些准妈妈，这个时候需要积累一些营养，你在她的汤碗当中放上2到3根，稍微浸一下就可以了，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所以吃法上面非常重要，一定要吃对冬虫夏草，才会给你一个比较好的反馈，对吧？
9: 今天这个价格呀，性价比确实是要多强调一下。常规以前有降价给大家特卖过。
10: 对，
9: 但是也不过就是可能便宜200块，也是八克40根，但是1680。今天给您是1680块，降了200。
10: 对的，
9: 再加送2克，变成10克，
10: 50根，
9: 十全十美了。
10: 没错，
9: 是吧？10克50根，天天吃，一天吃上2根的量，你也可以吃个25天了呀。
10: 是的，
9: 这已经是很接近一个月的量了。所以你想吃几个月，咱就订购几套，大差不差的，
10: 对，
9: 问题不大。所以你自己看看身体的情况就好了。想要走进访友送人也成，6月中下旬的时候，端午节就到了。
10: 对的，没错。
9: 大家
10: 走进访友3天小长假时间，对吧？走进访友的时候拎上一盒冬虫夏草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再一个问题就是，冬虫夏草呢，其实在市面上，您看只要提到的是西藏那曲的，动辄就是500多块钱一克，可能它的那个入手门槛价比咱们今天贵得多，至少也是7000-8000、6000-7000。但是我们今天2000块钱都不到的一个入手门槛价，无论你是自己吃，或者说您是要走亲访友的话，其实压力真的不大，前提你买的是对的冬虫夏草，不是市场上那些鱼龙混杂的呀，以次充好的，或者是以人为种植冒充自然环境当中生长的冬虫夏草，这点尤为重要。
9: 哎，这里面我看一个价啊，你说你们一般

0: 100多块钱是便宜，是不贵的啊。我还看到比你们还便宜的，便宜成什么样呢？这个大概约100块钱左右一克，
1: 对，
0: 给大家算的啊。其实说实话，它的入口门槛不低，2590。虽然貌似它单个价格多，但是它让你起板价它也高啊。
1: 对的，
2: 入手门槛
0: 它让你订购个20克、50克的，但是整体算下来还是贵的。
1: 是，
0: 它的产地注意了，写的是什么？中国大陆。他为什么不写西藏大学？
1: 不知道这个问题了，可能是因为他怕他的一个东西的不正宗性。
0: 对呀、
1: 如果说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包装方式呢，跟许明哥举的那个例子完完全全是两样。第一点，我们会把自己的商标写得非常清楚，印在这儿，证明这一盒是出自我们次码坨的，对吧？然后呢，包括它的一个配料、净含量、原料、产地都写得非常清楚。如果说您在市面上看到只写个根数，不写克重的话，你得悠着点打一个问号。原料、产地这一块没写的话也不行，包括它的一个保质期、生产日期，对吧？都应该写得清清楚楚才对。如果说您买到的是在其他渠道购买的，你也可以拿出来跟咱们的一个对照一下，对，跟我们的五百对照一下，你就知道其中的一些差异了。
0: 来，我给大家看一看我手里这两根啊，这两根冬虫夏草，如果捏住头，捏住紫色的部分，只看下半身，你几乎看不太出来这两个有什么不同，
1: 真心看不出来。
0: 当中有一个是人工养的，有一个是大自然天生天养。
1: 是的，
0: 来看这里啊，看看往上看，看出问题来了吧？
1: 看出来了，非常明显。
0: 这个时候看出问题了没有，观众朋友们？看看，
1: 非常明显。
0: 左面是什么样的？
1: 左边是非常结实的，只做把头给包住的那种状态，对吧？
0: 而且它几乎上下粗细均匀。
1: 对的。
0: 你注意看右侧这个。
1: 哇，它的头跟尾是陡然收紧。
0: 像不像一个铅笔尖？
1: 没错。
0: 削过的铅笔突然之间收窄了，尖尖的。在只做和小脑袋这个连接的地方，这个就是一个点儿。
1: 很突兀。
0: 就是一个点
1: 儿。对的。
0: 它是怎么着？包裹。包裹
1: 像咱戴了个帽子一样，
0: 这就是一个天生天养长4年左右的冬虫夏草，
1: 没错，
0: 这个就可能就长几个月就可以
1: 出来，一两个月就能出来。
0: 从外观上你可能还能判断一二，但是现在啊，保不齐啊，给您再做点假，做点手法，它可能在人工人为的，它稍微把它弄得大一点点，也不好讲。
1: 是，
0: 它怎么样去跟大自然天生天养去靠，让你难分真假？这个到未来会怎么样发展，我都不知道。至少现在此时此刻，我们能分辨哪一个是大自然天生天养，哪一个是人工的。
1: 是的，
0: 人工的营养到底有多多，吃过人工的虫草心里应该有数了，可能味道包括给您带来的作用和效果都不尽如人意。那我们再来给大家看一看市面上有可能您还会买到什么样的情况啊，比如说像这个里面呢一共有4根，比如说您也看到了，我们给您也是撒花型的嘛，对不对？如果这里面有一些不良商家，我们都是大自然天生天养的，他这里给大家扎的是这个，
1: 对，
0: 随便掺里面2-3根，
1: 就是湖北的一种假草。首先第一点，它原来生长出来是白色的，有些不法商家是直接拿颜料把它染成黄色的。你敢把颜料跟非冬虫夏草的虫草吃到肚子里面，我显然大家都不愿意，对吧？还有一种呢，就是它断了之后呢，拿铁丝给它串联起来，一方面断草当整草来卖，第二方面压秤，对吧？还有呢，是拿竹签把断草当整草卖，连在一块儿，甚至。还有一种啊，更夸张，它是用冬虫夏草的外形开模，然后用塑料浇筑而成。
0: 这个就是
1: 一方面，您从表面看不出来，很多内行都看不出来，因为它的外观真的非常相似。这种呢，就是突破经常出现在我们桶货当中的这一种啊，外观非常相似，而且非常非常压秤。
0: 所以你看，
1: 作假手段特别多。如果说没有这样的一个火眼金睛的话呢，把这样专业的事情交给我们司马陀，我们来帮您鉴别挑选。
0: 好，你看这个还有一个报道，大家给大家正好展
1: 示
0: 这个报道。
1: 之前315有些暗访记者呢，他是通过第三方渠道买到的，是排名靠前的，年销量近20万根，完完全全是那种劣质虫草，对吧？拿胶水还是好胶水，吃下没事，所谓的胶水粘接而成。甚至还有一种是以假乱真，以廉价仿冒冒充自然环境当中生长的冬虫夏草而成的，年销量达20万根。所以在选择冬虫夏草呢，达白也给大家告诉一个窍门，就是不要一味的去按照它的价格去甄别，一定要养成习惯。看我们每次做节目的时候都告诉大家大曲冬虫夏草有哪些特征，您记住下来到哪个地方去看都没问题。
0: 你甚至大家想一想，可能因为咱们的年纪在这儿，
1: 对，
0: 戴个老花镜看的真的不是很仔细很分辨，要是能把这两个根本就不属于整根虫草，它要把它拼在一起，一是人家也要下点功夫，凉虫往上一放，再胶水一粘，您在久煮的时候，可能有些人真的是会久煮，就两个就断了，他还以为自己是煮断的呢。
1: 是的，
0: 实际上人就是粘的。
1: 你
0: 煮久了它自然对一下就它就断掉了。
1: 对的，
0: 所以你会发现整片里面经常有断，经常有断，大家心里都琢磨一下，如果我们是完整的一根，不至于煮断。我正常来讲，你在平常完整一根会容易啪煮完就断，煮完就断吗？
1: 不可能，
0: 对吧？这个是
1: 不可能，
0: 违背常理、
1: 啊。
0: 所以你煮完之后，你什么都没碰，只是丢进去，没一会儿它断了，没一会儿就断了，就断开的两个，一碰就断了。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构成里边哦，1880原来是几颗？八颗呀，
1: 40根，
0: 八颗40根。今天给大家是让利了200块，多增加2颗，都跟二有关，让200加2颗，订购2套。让400加4克，如果你再参加满千送百，再加400块，积分嘛，相当于你就800加4克，这多开心呢！就看你自己愿意订购几套的问题了，抓紧时间订购吧。我们今天有礼盒，
1: 有
0: 礼袋，
1: 对，都给大家。
0: 六月中下旬，咱们就迎来了端午佳节，
1: 没错。
0: 但是端午佳节里面还有没有我们今天这么性价比高的构成？
1: 目前没接到节目的通知，
0: 有点久远。
1: 对的，
0: 目前为止跟我们现在直播排班的。
1: 如果说家里面需要一些补货的话，哎、要讲究性价比的话，今天是一个非常不错选择。
0: 因为它这个真的是随行就市、是，
1: 对，
0: 保不齐打往后面的虫草，我们今天卖得很好，但后面量不够，那就没直播了。如果量够嘛，卖什么价那还不一定呢。
1: 再另说，
0: 哎。把握住机会，订购吧，02151119900。
2: 第一次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10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
3: 虫草的营养价值高，价格呢又非常的昂贵，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真虫草。
2: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4: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2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3: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2: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4: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3: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5: 我们现在到这个年龄了，因为阿拉大家侪晓得车子啊，啥侪要保养啊。像我到了搿点年龄呢，肯定啊，我也想加点油。外头保养品交交关，我到底也勿晓得选哪里呀？虫草嘛，人家虫草蛮好嘛。哎呦，我听到虫草，我啥个感觉就是价钿贵，外加是外头搿只质量好不好，我自家勿晓得。东方哥买物事就是为阿拉老百姓保驾护航，有啥个问题可以直接就可以寻得到。阿拉到了年纪头，别个物事就是为了身体好。阿拉现在自家吃了身体健康了，就对子女最大的帮助。所以我现在屋里向个烧汤啊、烧啥个，全部摆两捆虫草，不但是我自家吃，阿拉屋里向人跟那个一道跟了一道吃，一年时间才好吃的。对吧？所以阿拉讲现在阿拉钞票摆来做啥，就是为了健康。所以我搿只物事，我觉着真的是蛮好，物有所值。特别是现在辣辣东方购物网，外加那个买了放心，吃了放心。
0: 80元订购成功了。今天是周末爆杀，有些观众讲我喜欢的这个东西，我也觉得有用，但是。有点小尴尬，我此时此刻的账户不可能天天放个1600多块钱在那我的这个微信里面呢，对不对？没关系，我跟大家讲啊，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您可以先把名额占上。此时此刻也不过就是还不到晚上7点，
1: 对的，
0: 很多商场还没关门呢。
1: 哎，正是逛街的时候，
0: 或者是也不一定去商场，您家旁边有一些养生店，
1: 对，
0: 您去看一看那些养生卖养生的
1: 啊，对吧？
0: 对呀，你问问他，你说你这冬虫夏草、西藏纳曲多少钱？一定要特意问一问，你是24年的还是23年的虫草？
1: 对的，
0: 你别到时候给你拿个23年虫草，
1: 其实
0: 300多块钱一
1: 个。就三个维度，第一点一定是有能接触到最新鲜的批次，第二点一定来自于西藏纳曲，第三点一克五根，你直接问他一克五根单颗价格多少钱，您就知道今天我们参加的活动128的性价比到底有多高。
0: 你看达瓦说多专业，直接问人家问他一克五根的，
1: 对，
0: 自己走进房有送礼啊。我们今天带来都是常规虫草的克重啊，一克五根，
1: 对，
0: 再强调一遍啊，1680原本的价格是
1: 1880，拿回去的是8克40根，今天相当于给大家立减了200块钱，同时额外再加赠2克的冬虫夏草，总共10克50根，只需要1680块钱。
0: 您就说说看，这个性价比，强吃冬虫夏草的观众朋友们。应该是觉得在天上掉了一个大馅儿饼了，
1: 应该是一个非常囤货非常好的一个时间，
0: 做个证明吧。
1: 对。
0: 常规节目里面1880，1880，
1: 拿回去的是8克40根，
0: 这一直都是几乎都是这个价格。
1: 对的，
0: 没有什么，除非有特卖的时候会给你做1680，确实卖8克40根，确实有，这个我跟大家讲，确实我承认的。但是呢，这个为什么不等到618拿出这个王炸构成呢？是因为不见得618一定会有。
1: 对的，
0: 正好巧了，达娃手里面呢，正好这波货里面也够。量也够，
1: 所以相当于是提前引爆618，对吧？而且呢，我们现在也没接到618的一个节目
0: 约，一个是618，一个是端午，这两个呢好事合在一起了。
1: 对的，
0: 那就提前给大家开心开心。你要是想要618或者端午的时候送人，您今天可以先买上它，
1: 礼盒礼袋，
0: 反正你买一套省个200加2克，你买个两套加400，400四克，那你的400积分，3件满3888的也容易到手，对不对？何乐而不为呢？来给大家再看一下我们这个包装礼盒。
1: 好的，没问题。
0: 里边你要送人的话，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1: 礼盒里面呢，我们因为常规的都是那种小的八角礼盒，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因为它有10克50根，所以包括里面这个透明礼盒也比之前常规的整整大出来一大圈。如果说你是走进发友拿过去的时候，第一点，
0: 多体面，
1: 冬虫夏草特别多，总共有50根。
0: 多漂
1: 亮！第二点，礼盒也做到了一放大，特别特别体面。
0: 哎呀，这下来挺紧的，我给大家看看里边之后。
1: 对的，
0: 这个重要的信息在这里啊。
1: 对的，
0: 我跟大家讲啊，刚才给您看过了一个什么卖100克的网上的乱七八糟的，您现在把您家里从网上买的冬虫夏草拿出来，你现在就拿，有没有从网上买的？有吧？我相信很多爷叔姐姐们有可能干这个事儿。
1: 把他那个盒子拿出来看看，
0: 你看看它的背后，背后有没有我们这么详细的？这就是优等生的标准。
1: 对的，
0: 看看什么叫优等生啊？品名写了吗？
1: 写了。
0: 配料
1: 里边是什么东西也写的清楚，
0: 含量
1: 对，10克50根，
0: 特别是原料产地，
1: 原料产地，你的虫草来自哪儿？西藏那曲，
0: 你要写个中国大陆，你自己问自己是不是有毛病，他为什么是西藏那曲他不敢写，非要写这个大陆啊，中国大陆啊。生产日期我们给你拿到的绝对是最新的虫草了，
1: 没错，
0: 26年呢要等7-8月份才能上，此时此刻性价比高，营养还没流失，而且价格还划算，就是这个时候，正好是交接的这个时间段，你说你这时候不入什么时候入？再加上有等级啦、食用方法、储藏条件、生产商、产地什么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个事儿，我给大家讲啊，翻过来一下啊，大家注意了这个标志了没有？它上面有个 R， 什么意思？
1: 注册商标，也就是虫草呢，这个商标只能我们公司去用它。
0: 我问大家啊，您就想做一锤子买卖，你会跑到商标那个地方注册一下不？
1: 当然不会啦，
0: 没有人这么干，
1: 对，
0: 没有人这么蠢。我只想割大家韭菜，我还特意去注册一个商标。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如果想买冬虫夏草的话，您先看一看它有没有注册商标，是不是自己的东西。
1: 对，
0: 如果遇到了像我刚才哎哪儿去了那张纸呢？啊，这就是这张纸。你看它这个表面上盒子，你完全看得清楚的，
1: 只有一个冬虫夏草，
0: 它什么都没有，没有像刺马驼一样它把上面烫金的 logo 印上去的。
1: 对的，
0: 那是它的品牌，
1: 对，
0: 注册商标，它上面就是透明的，你看得出来的，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你说盒子上有，盒子上写的是冬虫夏草四个字儿，他只写个冬虫夏草四个字儿，他没有品牌的。换句话讲，这个盒子我许明买行，您买行，观众朋友们、姐姐们、爷叔们买都行，你随便买，这盒子都统一的。我找一个商家订购、定做都这样，盒子透明盒也都这样。
1: 对。
0: 但你发现了吗？我们今天的
1: 包括黄礼盒前面都有我们公司的标志，
0: 就一定要有的。
1: 这一盒冬虫夏草是出自我们的手，我们对自己的品质是非常非常有信心的，对吧？这样说的，而且包括我们的里面的内盒，甚至包括内盒当中的那些胶带，上面都是有我们刺马驼 logo 的标志，
0: 也是的，
1: 对，
0: 所以给大家
1: 品质的象征，品质的保证啊。
0: 您又问了，说他家虫草是不错，你光你们俩说不错就不错了，不能这样的。那王婆卖瓜，如果他自己肯定是吹我家虫草最好啊，对不对？谁说自己家虫草不好呢？但问题咱们看老百姓口碑啊。
1: 对的，
0: 您要是买冬虫夏草，我们给您做证据，证据链充足，品质够好，靠谱。然后再来看看老百姓怎么说啊，已经吃了好几年了，一次吃3根的也有，我们刚才吃2根还不算多了，
1: 吃了5-6年时间，人家你看看，
0: 送人挺合适的，是不是写得很清楚，送人合适的，炖鸽子放了几根，但是注意啊，鸽子出锅以后再放，
1: 不要长时间炖煮啊，大家一定记住，
0: 品质好，是大牌子了啊。今天收到了，送货及时，给有问题的身子出问题的人补身子用的，看到了没，完全可以呀，考虑考虑自己身边的特别好的朋友，家里的亲朋好友，有没有可能正在动过小刀刀、小手术术的，什么小微创创的什么的，你可以给他稍微的补一补，别太猛啊。有一些滋补品特别猛，他又可能味道也有点腥，跟血有关的东西
1: 接触不了，对吧？
0: 他不喜欢，对吧？再一个身子虚不受补，我们就是温平啊，非常好。这里啊，18年了，一个月吃一次， 一个月买一次，也就买12次，10年就120次，他8年嘛，也就是大概100次左右，
1: 96次，
0: 不到100次。
1: 对，
0: 这里面就出现另外一个，有些哥们儿直接我先读这个就会说你们骗人，
1: 88次，
0: 这个人好意思说88次，你这太夸张了，不可能。我们今天这一盒经常是一个构成，就是一盒装的，偶尔什么买6克送你2克变8克嘛，8克多少多少根，8克比如说是40根，40根你只能吃20天，一个月还说少了呢。一个月买一次，我说少了，懂意思吗？你要吃到30天的话，你得那才20天，以前的构成，我们今天是25天的量。
1: 对的，总共是有50根。
0: 刚才算了18年都要吃到近100次了，买了都100次了，你不要说88次了。
1: 所以88次这样算下来，其实真不是夸
0: 张。他88次，我估计也就6-7年，
1: 非常非常合理的。而且呢，其实有很多人都说，哎，冬虫夏草没有任何效果，没有任何用。但是有几个维度你要知道，第一点，您挑对的虫草啊，假货的话就不说了。第二点呢，就是坚持吃冬虫夏草，毕竟冬虫夏草不是药，是我们传统的一个滋补品，一定要坚持去吃它。第三点就是关于吃法了，如果说吃法上面错误，你吃再多是不是也没有什么感觉？
0: 好，
1: 对吧？
0: 看看单个价格了，参加一下满轻松版，多少钱？
1: 128块钱。
0: 喜欢的观众朋友们，这个不用犹豫，
1: 对，
0: 降200，
1: 没错，
0: 加2克，
1: 没错，
0: 2套算上去。你就赚400，降了400，
1: 没错。但是如果说您在市面上去对比，品质有保证的前提下，产区一样，您看一下它的单颗价格，甚至您再留意一下它的一个入手门槛价格。如果说
0: 8000呢，姐，
1: 我小长假的时候我要送人，哎，8000块钱，
0: 我送俩人就要16000，
1: 没错，拿出来是不是有点压力？
0: 肯定肉疼啊，
1: 对吧？如果说我自己自补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投入。但是我们呢，1680块钱在这儿，对吧？
0: 它克重的
1: 拿回去的是10克50根，这个只有16克，我记得。
0: 对呀、啊，
1: 16克，对，16克，写的非常清楚，只有16克。我们今天10克只要1680，16克需要8000块钱。
0: 我问你，
1: 你选择哪个？
0: 这是8000，我要按1680算的话，我大概买个5套，近5套，
1: 近五套，
0: 那就是50克，
1: 没错。
0: 我8000左右买50克进，
1: 它这个是8000左右，
0: 16克，
1: 你选择哪一个呢？
0: 你选择哪一个，观众朋友们，想一想看。
1: 对的，
0: 赶紧在我东方购物好的平台、好的品牌来订购，02151119900。

驱车6个多小时，我们终于从拉萨市来到了那曲。当地人称那曲为北方的高地，因为这儿海拔平均都在4500米以上，而温度呢在零下1度到2度，所以环顾四周你会发现找不到一棵树，只有蓝天白云和雪山围绕。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面，生长着真正的冬虫夏草，而我们的目的地就在这座雪山的后面，就带大家去真正了解一下冬虫夏草的故乡。大家好，我现在正位于西藏那曲，海拔5000米的地方，在这儿每走一步都特别的喘，但是就是这样的环境中，你也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藏族同胞们正在匍匐前行的细心的找虫草，冬虫夏草也就长在这样海拔这么高、空气这么稀薄的特殊的环境当中。那今天我也特别的荣幸，就和我们的藏族同胞们一起亲自去挖一挖虫草。

0: 本档直播最后的31组的备货。
1: 是的，
0: 其实刚开始有个20来套左右，那现在呢就剩这30多套了。一会儿好多观众订购的是2-3套，很正常的，因为自己一算，我要吃2到3个月，可能我有点货，还有点存量，我大概需要2个月。
2: 而且呢，我相信吃虫草的观众朋友们都是跟随我们司马都很多年了，
0: 是啊，
2: 对我们的那个价格体系真的非常非常的。
0: 又一位观众订购3套，
2: 说话之间又几套没了，对吧？
0: 对呀、啊，最后28套，28组嘛，刚才一下子订购了3组走掉，你就看看自己的需求嘛，一个是自己留一套，可能有真需要，有点
2: 自补一下，
0: 万一有亲朋好友来了，特别是端午节的时候来看望您了，老战友聚个会了，您就拿出一盒冬虫夏草了。哎呦，这现在这咱的有一定的。怎么说呢，这个见面的机会啊，见一次少一次啊，真的不多，所以有的时候正好是一步到位了，这么多年的交情，
1: 对，
0: 体面的咱给人这个礼物，人家也能记得咱，是吧？或者是人家以前年轻帮助过咱的，咱呢到这一个时候了，生活的也不错，
1: 对，哎，
0: 推个工资也可以，
2: 作为答谢，
0: 对吧？感恩一下，回馈人一下也是挺好的。最后24组，你看看下降速度就是这么快，备货不太多，如果万一售罄的话，大王
2: 一套预约都没办法，同时可能在我们6月份的6/8大促期间
0: 也
2: 见不到我们的节目，
0: 不一定，
2: 对的，
0: 因为现在至少节目也没排出来，咱也不知道。如果达瓦这边拒绝了，说你别给我们拍节目，我们现在草不够，我现在没有找到这么多冬虫夏草，那也没有办法。冬虫夏草是个什么人群？
2: 第一点，像这种体质比较瘦的人群呢，首选冬虫夏草。达瓦一直给大家说，有句古话叫做虚不受补。如果说身子骨比较虚的同时呢，如果这个时候再来点比较猛的滋补品的话，身子骨一定受不了的，对吧？就来点像这种平补温补，例如冬虫夏草，给他先打个好的地基，然后再辅以其他滋补品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还有一些包括一些术后恢复呀，对吧？你可以在他的汤里面、粥里面都可以放上几根冬虫夏草，但前提还得是认准好品质的司马都品牌冬夏草，那才行。
0: 1680元，原来价格是1880，
2: 是拿
0: 给大家降200，加2克。1880原来是8克40根，
2: 是
0: 今天降200，加2克变10克，
2: 50根，
0: 一天吃上2根，25天。有人说那我就吃半根，
2: 那不行。冬虫夏草呢，其实您记住了，它不是什么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前提，它是我们传统的滋补品，一定是要坚持去吃它，持之以恒的坚持去吃它，才会您感觉到它比较好的一个改变，
0: 是是是是。家里边选择冬虫夏草，好的平台、好的品牌非常关键。比如说，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在我东方购物买，你别的地方呢也不是不能买。我刚才给大家看到了，有一些是人工培育的冬虫夏草，最后还有一些拼的胶水粘的。
2: 对，还有
0: 反正我咱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冬虫夏草粘在一起的，那就不好讲了。哎，不是这个，是这个，
2: 这儿，对，
0: 你的是那个价格，外面价，
2: 这个价格上面之前报道过的，连销量20万根，排前的某平台的一个冬虫夏草啊，用胶水粘连而成，还有很多是以劣质的虫草冒充冬虫夏草在销售，对吧？所以如果说你没有火眼金睛，稍一不留神儿，哎，也就买到假货了，都非常非常可能的。
0: 你比如说在市面上，你的挑完就看着达瓦前面不是放一堆吗？
2: 这些，
0: 你从桶货。可能随便挑选了，也没有那么仔细的，就到您手里了。
2: 对，
0: 那可能沙子给你压点秤，
2: 没错，
0: 泥土压点秤，
2: 是的，
0: 就是那个刷的也不太干净，你嚼起来觉得哎怎么还这样，这嚼个石头似的，特别难过，是不是？但我们呢，给您处理的干干净净的，包括里面的重金属会不会有，包括你看
2: 检测，
0: 一虫检测，专业人员在检测，达瓦这边的，对吧？
2: 第三方机构
0: 是司马陀检测，第三方机构的，包括东方购物再检测。1234重检测，让你安安心心吃。
2: 对的，
0: 在产地上面啊，一般会看到是这种情况。收完货，我收购商我得赚点钱，我加价，到最后市面上多少钱一颗？刚才看到的400多块钱，
2: 接近500块钱。
0: 那不就是道理不就在这儿吗？我们今天需要这么加吗？
2: 当然不可以，
0: 直接
2: 省去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您拿到的是参加活动128块钱，就是这样来的。
0: 这从这儿
2: 没有中间的加价环节，我们不需要门店的费用，我们不需要那销售人员的费用。
0: 好，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冬虫夏草。
2: 好的，没问题。
0: 再来稍微的在看的时候呢，比较一下，让大家稍微的也知道一下冬虫夏草哪一些冬虫夏草是有问题的，哪一些呢是没有问题的。这两根冬虫夏草，我把小脑袋瓜给你挡住，你就看看这个小身子。
2: 光从颜色上面看，基本上是非常接近，
0: 长得就是一模一样。
2: 对的，
0: 长得几乎啊，只能说啊，它也是冬虫夏草，它也是。但问题就在于，一个是大自然天生天养的，一个是人工培育的。
2: 是的，
0: 你看看哪个是大自然天生天养的？大家在我已经教了这么多遍了，您看一看，哪个是？左面是天生吧？
2: 对的。
0: 这边呢？
2: 是自然
0: 培育吧？
2: 培育。
0: 天生培育。 天生培育。天生和培育有什么区别呢？小脑袋瓜这边是陡然收窄，看到了吧？嗯。接触呢，子座和
2: 成体窄的一个一点儿。
0: 哎，它就是一个点儿碰上去，
2: 像胶水粘出来的一个。
0: 就感觉它的生长周期太快了。
2: 是的。
0: 啊，时间也不够。
2: 没错。
0: 我们呢要4年左右，所以它包括营养的积累什么的，大自然对它的回馈啊，磨练它。你看这个接触面就像一个帽子扣戴到脑袋上，是完全包裹。
2: 对的。
0: 看到了吗？包裹面非常大。然后它也不会是那种陡然收窄，它长得就比较均匀。它着急，给我感觉它是着急，头还没有收尾呢就结束了。
2: 没错，
0: 就挖出来了。但是你说你让它长成呗？
2: 因为它们的生长环境不可能让它这样还长啊，不一样嘛，也就造就它们的一些特征。
0: 再长的话，它太大
2: 也不一样。
0: 太大的话，人一看一眼假嘛，所以大差不差。它觉得长得差不多这个头了，就要给弄出来。
2: 对的
0: 啊，再来看这边的啊，压一压有没有中空干瘪？
2: 你看手的各处印子来证明里边是非常结实的。
0: 哎，结实的啊，再压一压，使劲压。
2: 如果说中间有空的话，你一捏就会瘪。
0: 再掰一掰，
2: 然后掰开之后呢，横截面也是非常非常充实的，乳白色的虫体，对吧？
0: 多饱满 ，V 字形的线，
2: 里面的消化线也是看得清楚的，哎，对吧？无论您掰多少节都是这样。但你们看啊，市面上这种断草也有销售的，小根一点200多，嗯，大根一点的甚至要300多块钱，嗯，对吧？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琢磨琢磨，观众朋友们。
2: 对，
0: 还有最后的11分钟，价格、渠道，正常应该是什么？就是品质，嗯，我们跟大家已经讲清楚了，给大家再看一看。
2: 好的，问题。
0: 拿一个标杆，
2: 对，里面总共是有10克50根。
0: 看看样子，
2: 对，
0: 大盒子啊，什么叫标杆榜样啊？照这种后面啊，这个东西很重要。你别以为说我随便印点字儿，还真不是。你让他多印一个字儿，他都嫌麻烦。像那种的随随便便做东西下草的，他这盒子后面这个纸，他可能就给你写个什么叫东西，就可能只有上面这部分。
2: 对的，
0: 他给你介绍一下什么是东西下草。剩下几乎你很难看到别的东西了，克重可能给你写一下，但它几乎产地啊能模糊就模糊，能写个中国大陆，它不给你写别地儿。
2: 是，
0: 要它是西藏纳曲，你觉得它可能造价那么低吗？我们今天是西藏纳曲，时间呢？
2: 是您能接触到最新的，
0: 最新的了，
2: 3月10号给大家新鲜生产包装的，
0: 不是24年23年的啊。
2: 对的，
0: 包括级别，包括吃法，对，储藏方法，
2: 生产商、地址、
0: 检验员
2: 都有，
0: 密封冷藏等等等等这些，而且我们这个标志啊是。法定注册下来的，
2: 是的，有 R 标的。
0: 你自己想想看，一个割韭菜的这种供应商或者一些商家，不良商家真的想割您韭菜，他才会懒得去注册商标，
2: 他不会花这么大的精力，
0: 没必要花这个精力。我割一波，开个手机拿起来就直播了，
2: 对，
0: 然后我自己画一个或者是什么样，哇，我这是怎么什么名字，你就来买吧，我们这个名字怎么怎么着的，扭头店关了。哦，我还花个好几个月，嗯，哎，反反复复的说你这商标字有重复的，你这图要怎么画，然后怎么怎么着，我来来回回的，我估计得有个小半年吧，
2: 没
0: 错，还是1年时间呢。
2: 对，是需要这个流程的。
0: 要吧，我记得
2: 因为我们自己刚开始的
0: 时候，因为我也注册过商标，我帮朋友画过，
2: 前前后后就是大概折腾了大半年时间。
0: 对的，
2: 大半年时间才注册下来。
0: 对的，
2: 允许你在这个品经营这个品类的同时用这个商标。
0: 对的，
2: 非常非常的严格。
0: 所以帮朋友干这个事儿的时候呢，我觉得啊，这个东西好麻烦。
2: 原来
0: 为什么我会对这个有同感？我就是因为我经历过。我参与过别人这件事情，所以为什么我说那些想要临时赚一点、想要割韭菜的，他不会有这种心思麻烦去干这个事情的，划不来的。所以你如果没有特别的严格的规矩的商标，包括各种包装上面的严格的手续流程，多半来说啊，我觉得不靠谱。我掏心窝跟大家讲，我宁可不买。我在好渠道，比如说我在 A 类商超，他卖我400块钱一克，宁可贵了，他保真。我真这么想的，在没有东方购物之前，宁可贵，你也没别地儿买。
2: 对，
0: 但现在有东方购物，你说现在网络平台、手机平台多了，但是自己心里有数就好了。多少因为网上的手机呢，买完之后了，卷纸他卖你1块钱，发现这么点小卷纸就这么点我跟你讲，这里面给你搞那个什么概念偷换呐、啊、什么的，不给你写规格尺寸呐、啊，啊什么什么怎么着的，我这是引流的，拿回家就这么点东西，我跟你多了去了。所以我们在告诉您优惠的前提下，必须保真，安不安心呢？在我东方购物多少年了？
2: 真是16年时间。
0: 是啊，有没有任何一根假草投诉、啊？
2: 没有一根假草的投诉啊、嗯！因为我们也想做一个百年品牌，那肯定是要用品质去积累的。
0: 是的，
2: 对吧？你不愿意说我在一盒上面冻上2-3根的假草的一个手脚，我能赚得盆满钵满，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0: 你2-3根没赚多少钱，
2: 反而会把我自己的品牌给砸掉。
0: 就是，
2: 所以我们每根都是经过我们策划团员工认认真真的去挑选，所以大家放心的去选择。
0: 好，想要考虑考虑，自己吃。 两三套自己考虑考虑怎么定。如果愿意满千送百的话，至少两套起。嗯，要是想考虑到了端午佳节，
2: 走亲访友的时候，
0: 您就订购个两套，双方
2: 都给大家备好的，
0: 给您一碗水端平。
2: 没错，
0: 订两套的话省400，拿多拿4克，多美滋滋。再加上满千送百，又得400积分，因为两套已经无限接近3888了。赶紧订购吧，02151119900。
1: 到东龙沟里向个四码头个总车，哎，帮伊买了吃了都感觉蛮好。我自家年纪大了，阿拉还吃。
3: 现在冬虫夏草也不是属于老年人的专属品，年轻人也可以补起来。现在年轻人嘛，参加工作压力也挺大的，然后现在他自己也买冬虫夏草吃，平时回来的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几盒冬虫夏草回来。然后儿子经常会对我们说，父母的身体健康才是他这一生最大的财富。
4: 我当时退休好几年了，一直想买点虫草补一补，但是又怕买到假货。小姐妹一起聚会时谈到养生，我就想到了芝麻桃虫草，推荐给他们。芝麻桃虫草质量好，品质过硬。
5: 阿拉屋里头个亲戚前两年呢身体是老虚的，搿后头只好过年了想买点礼品送拨伊，就买了芝麻桃个冬虫夏草，送拨伊后头伊吃了呢，感觉自家觉着蛮好的，挨下来伊自家就买了吃，吃到现在大概4-5年了吧。
6: 我彻底还是西藏了。
7: 啊，这样。哦。你问的哪些？西藏有个地方哪区就哪区，你往后驾驶到哪区，你往后想哪区。你为啥往后想呢？俺们为啥好想呢？因为俺们是农村。哦。西藏它不是四川哪区说什么，别个地方哪区说啊？
6: 对。
7: 懂意思了？你讲西藏有哪区？对。你为啥往西藏去呢？对吧？你要上青藏。
8: 这个段草多少钱一克？
9: 380，有的10克，各30克。都是2000多，
8: 这个段238一克。
0: 这就是冬虫夏草吃的方法，大娃再给我们介绍。
2: 第一点呢，就是我们推荐是直接干嚼。如果说你牙口比较好的话，直接干嚼可以。如果说家里面有老人，哎，我喜欢煲汤的时候呢，你记住啊，不能再跟食材同时炖煮2-3个小时。你直接在他的汤碗里面给他放上2到3根即可，对吧？或者说我有喜欢喝养生茶的，我加点枸杞，加点西洋参，放3到4根冬虫夏草进去，然后喝水把冬虫夏草最后吃掉，千万不要浪费，都是非常不错选择。前提就是你要买对好品质虫草，买对真的虫草，千万不可以在市场上单方面的去看它的一个价格来决定它你的购买与否，对吧？嗯，
0: 不要再去图便宜买一些连产地都不敢标任何的具体的位置，特别虚。写了一个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大了，你哪儿的虫草啊？
2: 其实按要求来说，一定要写到地级市的精确。
0: 按理来说应该要的，
2: 对，
0: 但他没有办法写，他自己都不知道。你说你让他怎么写？你再看一下我们的。
2: 没错，其实呢，第一点我们是要给大家看的是原料产地这一块，嗯，不会去写一个什么中国大陆，因为太宽泛了。嗯，你是哪儿的东西就写哪儿的东西，原料产地我们写的就是西藏那曲，对吧？包括它的一些净含量、生产日期、包装日期、储存方式、生产商的一些相关信息，我们都写得非常非常清楚。
0: 我跟大家讲哦，就现在网上的时候，下面不有滚屏吗？不有字幕吗？或者怎么着的留言，跟那个主播不是是互动吗？说你是哪儿冬虫夏草啊？也有这样的人懂行的。
2: 有的。
0: 然后那个主播就说我们是西藏那曲的，他嘴上说出花了也没有用，
2: 他不会去落实到自己的产
0: 品里。对，他落实不了。
2: 没错。
0: 拿到你家里什么都没写，他指着嘴说我是，你说是就是了。你得像人家刺马驼一样
2: 标清楚
0: 你的品牌有没有，是不是注册商标，你里边西藏那曲有没有证据。真真正正你要像一些专业的部门啊，有相关部门的，你说是人家有的时候有没有对你们有调查过，或者是让你提供证据。
2: 其实我们一定要给东方购物教提供的，
0: 首先给我们教
2: 第一点，我们要给他们看我们跟牧民的一个收购合同。第二点，我们要把牧民提供虫草的牧民的那个采集证给你们东方购物的质检，然后还有他们的一些收购的一些手续资质，我们都要给你们备案的。
0: 你看看，
2: 不能说是写在上面西藏那曲，
0: 就不能写自己写个保证书。
2: 没错、
0: 啊，我这个就是
2: 相关的资，而且每年
0: 没那么简单的，
2: 包括我们在新草上市的时候，也要在第三方去做那个检测报告，就是怕里面是不是有些不合格的一些数值出现。
0: 是，
2: 所以整套下来看似只有50分钟左右的时间的一个直播，但是我们背后付出的努力特别特别多，包括我们包装上面那些文字呀，都是要一一进行审读的。
0: 来吧，最后给大家再说一下价格啊。
2: 对，
0: 常规是1880拿8克40根，
2: 对，
0: 今天是1680降200，多2克变成10克，
2: 10克50根。
0: 如果订购2套的话，是不是无限接近于3888了？
2: 对的，
0: 差个400。我们 稍微努努力，三件一满，400基本给到您了，相当于128块钱，这一套算下来啊，128块钱一克。最后的三组备货了，一定要把握住最后的机会，端午佳节的时候可以考虑考虑走亲访友，送上这个礼袋，
2: 没错，
0: 对不对？多漂亮，多体面的，而且是大个头的，订购吧，0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今天的1680拿回去的是多少克？
1: 10克50根，区别于常规的8克40根啊，可以说真的性价比非常高，相当于是提前引爆618。嗯。

0: 及端午小长假前面的一促销活动。
1: 嗯，什么样的人群适合吃？
0: 第一点呢，就是视频当中这种大病初愈啊，体质比较虚的人群，我们推荐使用冬虫夏草。
1: 嗯，
0: 还有如果说家里面有些老人，对吧，有些不太好的一个习惯呢，也推荐使用冬虫夏草进行一下滋补。您、给它在它的水杯当中放上2到3根都非常不错啊。
1: 嗯，
0: 或者说家里面有些准妈妈，哎，这个时候呢需要喝喝汤积累一下营养的同时，
1: 嗯，
0: 在它的汤碗里边放上几根都非常不错。
1: 嗯，最后的一分多钟啊，1680拿回去的是10克50根
0: ，
1: 参加一下满减送100，单个价格才120多块钱。
0: 是的，
1: 是
0: 在市面上是
1: 真的，懂不懂了吧？
0: 很少见，
1: 反正我们有礼盒，也有礼袋。
0: 嗯，
1: 想要走亲朋友送礼的话，挺体面的，送送人。如果按市面上400-500块钱一克算的话，你要花了4000-5000块钱才能拿回去我们这个规格，
0: 对，
1: 现在只要花1000多
0: 就
1: 可以了。订购吧，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亲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说到辅酶 Q 十，很多朋友都知道哈，就是在年轻的时候，我们身体当中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非常高的。那个时候呢，你熬夜加班，对吧？不会觉得累，对吧？睡一觉就马上恢复了。可是呢，随着年龄的递增啊，我们身体当中含有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它在往下走。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如果熬了夜，如果加了班，你就会觉得力不从心，心有余而力不足。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德国原装进口的诺惠的辅酶 Q 十。那说到诺惠的辅酶 Q 十，相信在东方购物，我们的观众里面应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吧？就它的知晓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很多人吃下它是有感觉的。那么给大家带来的今天的这个构成呢，不是常规的组合啊，大家可以看好了，在我的这个左手边的下面，大家可以看到有四个字叫“周末爆杀”。今天我们是六瓶，再加两瓶，一共是八瓶。那它其实说句大实话，它就算没有活动，它都卖得很好，更甭说是有活动了。大家懂我意思，就是说我们常规卖没有加赠，我们都卖得超级好，更不要说今天还有这个加赠。所以方案我一开场跟大家先说一说啊，2197，然后一共是八瓶，加的这两瓶每瓶是30克，那么相当于是加了一整瓶60克的，对吧？60粒的，这个然后呢，我们参加完活动之后是1797，算下来单品价格是224，专柜里的价格是598。专柜的价格是598，然后我们今天是224，所以实际上跟专柜比，我们的今天的价格是非常非常优惠的，也支持大家全渠道全通路去比价，因为今天拿到的方案力度一定是非常高的。那么它独有的胶束技术就是外面有一个小篮球，里面有个小红球，对不对？辅酶 Q 十本身是不溶于水，它是脂溶性的营养素，所以呢它在人体当中消化吸收是比较这个会有一点障碍的。而今天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胶束技术呢，帮助大家在身体当中更好的消化吸收，所以这个技术呢也是蛮不容易的。它的这个首席科学家 Frank 教授是花了整整19年才研发出来这个技术，那么真的就是10年磨一剑，人家是19年磨一剑。然后磨完了这一个剑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获得了9国的11项专利，除了咱们中国的专利之外，德国的专利之外，还会有欧盟的呀，美国的呀，日本的呀，对吧？包括这个北美那边的西班牙，包括欧洲的那边的丹麦、北欧的奥地利、东欧的，对吧？这一块都获得了这个专利证书，所以它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现在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因为脂溶性的营养素，很多朋友没有感觉它的不溶于水到底是怎么回事，水油不相溶。吃下去就是这个样子，对吧？但是诺惠的辅酶 Q 十，德国原装进口的诺惠的辅酶 Q 十，让你的细胞能够吃到能量，能够吃到满满的能量啊！看到没有？我就是挤在这个旁边，它都能够迅速的，哎，把它拿过来啊！稍等一下，拿过来，你看它都迅速的能够溶于水，非常方便，都能够迅速的溶于水。看到没有？我刚刚没有挤准哈，挤在这个杯子边边上了。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它确实是跟这个我们的这个水是迅速的溶解在了一起的。那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想想看，它吃到身体当中迅速的被你的细胞凑的一下就拿过去了。水脂双溶性的，它的提升的吸收率是340%，然后呢每一粒的含量是45毫克，然后德国的胶束技术让这个营养素保证吸收。什么意思呢？就是老师上课的时候讲了5道题目，你全都听懂了啊，这就是吸收率高。老师讲了20道题目，你只听懂了一半儿，吸收率就相当于打折了，对不对？所以讲的多不重要，而在于吸收率高，是不是？我们说就是两样都重要，两个的它的重要性是一样的。那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构成呢，是618大促的组合，不管是自己吃，还是说把它作为一个礼物来跟好姐妹来分享，跟家人来分享，都是相当不错的。毕竟诺惠的辅酶 Q 十确实是让你的细胞能够，对不对？逆生长啊，或者说是得到更多的能量啊，让它处在一个更年轻的状态。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1: 没，
2: 是吗？
1: 哎，没，米粒也老好的，到现在没管毛过。阿拉亲家是天天一来来当活动，那不出去也在打了海，就怕心脏不好呀，就心脏这个泵力。我年纪老了，要叫啥个？要补充搿个泵力不够。伊拉年纪轻点嘛，我讲侬先预防起来。我哪怕到外头去旅游啊，两个小人一道去啊，亲家一道去啊，统统打好， 像人家发糖一样的，你来你来就那个极好吃，有力气不像人家没力气啊。我已经七十四了，赚眼钞票做啥呢？怕啥用呢？对不啦？保保自家嘛，保保伊拉，啊，希望伊拉好。
2: Frank， 一年没见了，又再次见到你，感觉到你的状态比以前更好了。有什么保养的秘诀吗
3: ？Thank you so much. So the secret thing is the balance between healthy food, doing some sports, and then choose the right supplements for you, which really are effective.Including the Novosol。
2: 第二次来到东方购物，那个刚刚跟我们李总也见面了，感觉到东方购物怎么样？然后会有这次来有没有给我们的会员带来更多的惊喜？
3: So first of all, it was an honor to be the present,、okay. and I think there are so many synergies, and for sure there is a special offer. I'm so proud to be in this collaboration with OCG.
2: 刚刚在那个会议上，您说今年诺会会带来一款全新的产品，它会给我们的消费者带来一些不同的健康的体验。
3: I think the CoQ10 is for the heart health, so this is the battery, the energy for you.
2: Okay.
3: We think that the turmeric and the curcumin line will give you great benefits for benefit for mobility,、and that is for the young doing sports and for the elderly that suffer from less mobility.
2: 那最后跟东方购物的那些观众朋友们有一些什么样的话要叮嘱他们、建议他们日常保养的吗
3: ？So look not for what you.Eat, but look for what you absorb. Look、okay. for the efficacy.、Stay tuned to our Novosol line, and we will definitely update you. We're very happy to have you as consumers, so we're here to support your health.
4: 诺会又来了。

0: 在前不久呢，这个 Frank 教授哈又一次来到了东方购物，然后又跟我们东方购物的李总，包括我们的这个高层亲切的这个会谈，然后呢也是希望把更多的更好的产品跟我们来分享。那实际上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如果说是能够碰到这么好的产品，东方购物肯定是不会放手的。我们也是希望这么好的产品在电视上露出的情况下，还能够给我们的这个忠实的消费者哈带来更多的一些那个就是优惠的力度，因为毕竟这个东西它不是说只吃一次两次，它是经常去吃的。那今天的这个产品呢，它是大家可以看到2019年的时候，那是第一次我们采访 Frank 教授，当时他是在飞到了上海，然后我们去采访他，那个时候他是59岁。那2024年的时候我们再一次采访他，2025年他来到了东方购物，2026年的时候他5月份他又来到了东方购物，然后跟我们这个就是在一起，我们其实发现他一直都是处在一个非常年轻的状态。不瞒大家说，他已经65岁左右了，已经是一个外公的年龄了啊！而且他本身也非常的操心，毕竟他是公司的 CEO。但是你会发现他整个人的状态非常好，一点都没有那种60、70岁了，已经往70岁去走的这样的一个人的那种就是我们说老态也好，臃肿也好，完全没有。所以这真的是他吃这个辅酶控制，他吃了很多年啊，吃了很多年，20-30年是有的。所以说这个是在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身体的状态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人的脏器每天都在消耗辅酶控制，辅酶控制是心脏的保护神，所以你会发现它在心脏当中的消耗量是巨大的。我们的人的心脏每天是跳动11.2万次。心脏当中每天要消耗掉差不多110毫克的辅酶 Q 十，肾脏要消耗掉100毫克的辅酶 Q 十。心脏和肾脏其实是差不多的，肾脏就是帮助我们去这个代谢，我们说这个液体嘛，对不对？就是相当于是一个污水处理中心。然后是肝脏，你吃的那些瓶瓶罐罐其实是跟肝脏的代谢的能力有很大的关系。然后就是这三个心肝肾。这三个加到一起，脏器很重要的脏器，我们要消耗掉差不多280毫克左右的辅酶 Q 十，然后就是大脑、肺部和脾脏加到一起，一天哈，我们说300毫克的辅酶 Q 十，然后我们一天哈，食物当中是可以去摄取的，然后呢，再吃上这样的一粒儿，这一粒儿的辅酶 Q 十呢，约等于大家平常吃5斤的牛肉，或者是10斤的牛肉，或者是5斤的沙丁鱼，或者是4.5斤的花生当中所含有的辅酶 Q 十。而且因为它的吸收率足够高，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每天只需要吃一粒就可以了。不像有些辅酶 Q 十，它的含量很高，但它的吸收率可能不够，或者它的这个吸收率 OK 了，但是它的含量并不高。今天是两者兼而有之啊，两者兼而有之，所以做到了真正的高含量、高吸收以及水质双溶，提升340%。给大家来看一下什么是水质双溶。这个实验我在家里也做过，因为最早那个就是我们那个经常大家也比较熟悉的那个嘉伟，他会到现场来做这个实验，我就很不服气，我心想，哼，我家里也有很多辅酶 Q 十，我在家里也去做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我发现我们家里的那些辅酶 Q 十无一例外都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我就服了，我说哦，还真的是哈，辅酶 Q 十脂溶性的营养素，它这个真的是跟水哈，是真的好像天然的，就是有一点水火不相容的感觉啊，就是因为水油不相容嘛。来看一下今天的我们的诺惠的辅酶 Q 十，因为它有胶树技术啊，目前全世界9国11项专利的胶树技术，你可以感觉一下啊，就这么几下就好了，你看迅速的。在你的小肠的水样环境当中，被你的小肠绒毛，对吧？过滤，然后呢，吸收进来，在小肠当中被吸收了，完了以后呢，再进入到我们的全身的这个脏器当中，给我们的细胞功能。所以实际上你吃下去的碳水化合物也好，脂类也好，蛋白质也好，它要转化成能量，转化成 ATP 三磷酸腺苷，这个转化的过程其实是离不开辅酶 Q 十的啊，离不开这个桥梁的，它可以说是一个桥梁。我们今天给大家的构成不是常规的组合，专柜的价格大家是可以买得到的，九光800瓣是那个 Olay City Super 是可以买得到的，598块钱一瓶，一瓶是60粒，一粒的价格就是10块钱。所以其实从专柜的价格上来说，它是天花板级别的价格，当然它的品质也是天花板，所以没得说。卖得很好，今天在东方购物给到您的价格是2197， 6瓶再加2瓶，一共是8瓶。今天就是618大促的方案，然后算下来就是224的单品的价格。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接下来要走亲访友，或者接下来要出去旅游，对吧？或者要到哪里去玩，你想着带着一个随手礼，其实你有的时候买别的东西人家不一定喜欢，但是这个啊、吃了的人是一定是都喜欢的。支持全渠道比价啊，下一趴我跟大家来进行全渠道比价。哪些人是适合来吃的？我讲四类人群。第一个是爱运动的人士，因为到了天热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喜欢在健身房里面去撸铁，对不对？你的孩子可能会喜欢去跑步夜跑。爱运动的人士，他的能耗是高的，心跳是加速的，他需要的能量是更多的。爱运动的人士是要去补充辅酶 Q 10的，第一类人士。第二个，关爱心脏健康，血管健康的朋友要吃辅酶 Q 10。第三类人群是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是需要吃他汀的。如果你要去吃他汀的话，因为他汀会消耗掉一部分的身体当中的辅酶 Q 10，所以如果你在生活当中是吃他汀的，你要注意补充辅酶 Q 10啊。这三类人群是大家要特别要关注的。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呢，不要错过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款非常好的德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 10，就是直接扫码就可以订购了，02151119000。
1: 本身呢，就讲我跟伊出去，用光出去兜兜了啥，伊总归走脱大概20-30步路，就停下来，就讲心里向不大适意，葛么就俺两家头就停一停以后呢再走，葛么搿能介呢就讲兜脱些么就回来，只好回来了。葛么吃了搿只物事以后呢，就讲现在因为吃了也吃了2-3瓶了，也勿大了，3-4瓶了。现在是出去问伊还走伐？走。笃定，
2: 就不想，
1: 不想。所以现在阿拉基本上总归出去用光吃吃点心啊，用光老西门去兜一转，对吧？葛么外头兜一转，葛么现在感觉蛮好。现在是比老早，侬看一只面孔呀，哦哟，旧年侬不晓得嘞，今年年初这面孔黑灰，现在是红光满面，跑出去人家侪讲伊面色比我要好，是吧？
2: 吃多了啥子？
1: 吃是现在不敢把伊吃嘞，侬看伊吃得了只肚皮疙瘩哦，我要叫伊减肥。
3: 叔叔，三个指甲是什么时候称的？
4: 是2020年的年底称的。
3: 那他是三十指甲，
4: 是到现在就好了呀。
5: 那现在就没啥了，称。那倒是不。现
4: 在基本上，我觉着搿只是吃的。
5: 到公园里头商场里去兜啊。玩玩，哎，马路上买了东西什么？
3: 另外水果是吧？
4: 但是伊另外的，是来领
6: 证去嘛？就是十年。
5: 昨天我去了那个四个北瓜，2个大西瓜。
4: 另外来
5: 。妹妹园，虹口公园，岁数大，外面。
4: 我一直告你吵的，我叫告侬讲，因为我长过子大人，侬少领点，对不啦？
5: 你看，两只西瓜，4只白瓜，没结光。
4: 用光回来，用光回生菜炒香。

0: 用心。
1: 什么是幸福？幸福其实就是能够做力所能及的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小的事情，但是呢却很开心，这就是幸福，对不对？能去买菜，能在家里炒一盘青菜给家人分享，然后呢能够做做家务事，能够帮忙这个叠叠被子，这都是生活当中的小幸福。所以每次我看到这个贺叔叔和他的太太然后这么幸福的有这样幸福的晚年生活，我都觉得特别好。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啊，就是你要去关注它，你不要去等它一定要发生很大的一些情况，你一定要去关注它的这个细微的变化。大家从左看到右边啊，最左边是我们第一次去采访这个贺叔叔的时候，他当时刚刚心脏就是有一个这个手术，所以他那个时候呢，我们去采访的时候他不太爱说话的，他就是一直是比较沉闷的。到了当中大家可以看到2024年的时候，贺叔叔明显活跃了很多，还会去做开合跳，对吧？因为心脏舒服了嘛。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好像买西瓜，对吧？他会到老西门那边去买西瓜，然后拎回家大概要走个2里路都没有问题。到了去年2025年的时候，贺叔叔很厉害耶，因为他运动了以后他的肌肉量增加了。人是这样的嘛，你不动肌肉就很容易流失嘛，对不对？你一动肌肉就容易增加嘛。那

啊，比如说你要知道心脏是需要辅酶 Q 十的，你要知道眼睛是需要维生素 A 啊，还有叶黄素这些营养素的，你也要知道你的关节是需要氨糖啊，对吧？骨骼是需要钙呀、啊，你要知道，然后你要给到它，它迅速的就会把那个营养拿过来。如果你总是不去理睬它的需求，慢慢慢慢的，它就实在是没有办法，它就会消极怠工。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辅酶 Q 十与心脏健康》这本书，是吴铁老师写的。这本书当中会介绍很多关于辅酶 Q 十跟我们的细胞之间的关系。我在这边读一段给大家听啊。辅酶 Q 十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啊，它在心肌当中含量超高，被认为是心脏的动力源泉。然后现在研究表明，辅酶 Q 十几乎存在于人体所有的细胞中，在心脏当中含量超高，是心脏的动力源泉。换句话说，如果缺了它之后就会怎么样？心脏的动力就会不足，对不对？心脏动力不足你会怎么样？你会觉得胸闷，然后气短，上个楼梯会喘气儿，然后走一点路就会觉得想要停下来休息，会有这种感觉，因为你的心气儿不足了，对吧？心脏的动力不足了。而心脏其实是这样的，一旦你给足它的能量，它会迅速的调整自己啊。我们的细胞都是很智能的，我们的身体也是很智能的，所以不要觉得说自己已经70岁了，或者自己已经80岁了就不去关注它，觉得说啊我就这样了，我已经80了啊，我不去管它了，千万不要有这种观念。因为无论你在哪个年龄，你对未来讲都是此时此刻的你都是最年轻的啊。好，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哪几类人群是特别适合来吃辅酶 Q 十的。一个是爱运动的人士，一个是关注心脏健康的人士，还有就是经常要吃他听的朋友。我再一次反复提醒，这个是我们收集到的辅酶 Q 十的吃的这个量的一个权威的推荐。这是中华医学会这个心血管的这个分会给大家推荐的，正常成人每人每天30到50毫克。可是如果你心血管有问题呢，你可以吃到100到200。你如果吃他听呢，你可以吃到100到200啊。好，在这边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给大家推荐的，正常成人30到100，心血管呢100到200，他汀呢100到200。我们呢可以参考，但是呢主要以咱们中国的为主要的这个参考准绳。为什么呢？因为国与国之间的饮食习惯不一样，然后这个差异也不一样，所以说我们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更加关注我们自己的这个推荐量。中国营养学会给大家推荐量就是每人每天50毫克，我们是贴着这个蓝帽子的上限给到大家的，每粒达到了45毫克。在每一粒达到45毫克的情况下，我们还做到了德国原装进口的这个，而且是有的德国专利技术的胶束技术，让它的吸收率一下子会提升340%。所以这个真的是要感谢屏幕最右边的 Frank 教授啊，他也是这个公司的 CEO， 前两天刚刚来到东方购物的现场，来到我们这里跟我们的这个高层来会晤，然后谈明年的这个价格。我在现场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个胶束技术狠在什么地方？因为其实脂溶性的营养素就会碰到一个困境，就是它在吸收率方面它并没有那么的理想，因为它是脂溶性的嘛，所以碰到小肠这种水样环境，它的吸收率就会大打折扣。甚至我看到有很多的数据说，辅酶 Q 十普通的辅酶 Q 十大概吸收率只有2%到3%，但是有了胶束技术的辅酶 Q 十，来给大家看一下，就完全不一样。我挤到水当中，让大家感受一下啊，看到没有？就这样2-3秒钟，它迅速的被你的身体吸收，然后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时候你的心脏、你的肾脏、你的这个脾脏、你的大脑，对吧？还有你的这个肝脏，它们本身是需要辅酶 Q 十的，这个时候迅速的抵达到彼岸，抵达到他们的那个战斗区，对吧？你看，心脏说赶紧赶紧过来。110毫克的辅酶 Q 十，对吧？本身食物当中是有的啊。我是说，我们除了食物之外，我们还可以摄取一部分的。然后肾脏也有一部分，对吧？吸收到了，肝脏也吸收到了，对吧？肝脏可以更加为你很好的工作，肾脏更好的为你工作，对不对？心脏为你更好的工作，包括大脑啊、肺部啊、脾脏都会为你紧锣密鼓的工作。所以就是还是那句话说，东方购物今天真是带来了好东西。然后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不是常规直播，今天是一个非常大的惊喜，周末爆杀，我们今天会多2瓶。其实常规组合6瓶都卖得很好，因为我们6瓶已经比外面便宜了。东方购物今天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再多了2瓶，每一瓶是30粒，一共是60粒啊，这是多的2瓶，这是618大促、618同节的大促以及端午节大促给大家带来的厚礼。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
支持全渠道比价。刚刚我们说，一般来讲，我们说货比三家，我们今天货比四家，好不好？

0: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某宝上面我们比它便宜到1243，某东上我们比它便宜到1567，拼某某上面我们便宜到1007块钱，而这个地方某某你是要花会员费的，花了会员费之后你进去买，然后我们还依然比它便宜673块钱，就是这么狠，货比我们四家都是可以的，大家可以拍照下来。这就是东方购物今天拿出来了超级大的诚意。你看，我们其实比它便宜73块钱也是便宜啊，对吧？我依然可以说我们秒杀它，我也可以比它只便宜20块钱，也是比它便宜。但是我们足足便宜到1000多块钱，所以这也是东方购物一直以来希望把这个超级有力度的价格和诚意给到您。啊，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的大组合卖了一天。到目前为止大概还剩下7到8组，7到8组设完之后就回到常规组合，常规组合就没有这两瓶了，这两瓶就要拿走了，对吧？常规组合大家一直看到6瓶装，对吧？一直在跟大家做直播的，所以今天平白多出来了这两瓶，一定要争取到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就是送人呐、啊、或者自己吃啊都是可以的，家里面老两口小两口都是可以来吃的，02151199000。
1: 没有明显的衰老，
2: 他就不往，
1: 这就是
2: 不往后退。
1: 对，没有明显，对我们这些
2: 老年人来说，你不退化就是好事，
1: 进步。
3: 对，
1: 其实就是能够保持原状。
3: 对，不退则进。
1: 不退则进。对，我姐姐也在吃，
2: 他妹妹也在吃，还有我们的邻居，
1: 是吗？
2: 都在吃，
3: 都是你们介绍的吗？
1: 是的，他说你吃的这个。你觉得怎么样？然后我说我觉得还可以，
3: 是
1: 然后他说那你帮我买一点，就是不
2: 他现在
1: 不光能自理
2: 啊，还能照顾我们一大家子六个人，
3: 是吧？
1: 对，
3: 那
1: 我和女儿他们一家住在一起，他们住在我家
3: 啊，
1: 所以平时的生活起居这些，都是我们两个人在。
3: 那你要比爷爷还厉害。叔叔，三个之家是什么时候成的？
4: 是2020年的年底成的。
3: 那他的三，那他的三
4: 十家在新疆，是到现在就好了呀。
5: 那现在就没啥了，成。那倒是不。
4: 现在基本上，我觉着搿只是吃的。
5: 到公园里头上那里去兜啊，
4: 兜
5: 玩玩，马路上买点东西什么。
3: 另外水果是吧？
4: 但是伊另外的，还是来临
6: 之期嘛，就是十年。
5: 昨天我去那个四个北瓜，2个大西瓜，
4: 另外
5: 没鱼，红河公园岁数大，外面
4: 我一个高级草，我叫高级讲，因为我长过自家人，我少领地的啦。
5: 你看，两只西瓜，4只白瓜，没结光啊。
4: 用光喂的生态草香。

0: 我跟大家讲啊，就是我们人呢、啊、到了一定的年龄，咱们一定要服老。不要说大家就是电视机前的您了，像我现在40来岁、40-50岁这个年龄，我又觉得，哎呀，跟原来前几年比，不要说跟年轻的时候比，跟前几年比真的不一样，对吧？走路的时候走一段时间就会累，然后特别是天气这么热，这么像夏天，大家会明显的感觉到夏天人的那个耗能是多的，对吧？那你到外面去走一走，走一圈出一身的汗，然后整个人就会觉得特别累啊，乏，就想躺下，人会觉得不舒服，人会觉得上个楼梯会喘，当中还要休息休息，这都很正常。而我说的正常是指说你要认识到这个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你只要给足能量它就会迅速的恢复过来，这是我说的正常。你看 Frank 教授他已经奔着70岁去了啊，但你看他的身材，你看他的状态，对吧？你看他的那个颜值啊，就是你看到没有，这是一个快70岁的人的状态吗？而且欧美人，我们一直亚洲人是会觉得欧美人他会稍稍有一点点会比我们亚洲人会更显得老一点，对不对？但是你看看就是他的整个的状态一点都不显老。你知道他的工作有多繁忙，他是一个公司的 CEO 哎，而且他也是这个首席科学家，他是这个博士啊 ，Frank 博士，他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说教授技术的研发的带头人。你看他的状态，对吧？穿着那个牛仔裤，紧身的牛仔裤，然后他的整个的那个身体的那个状态，可以支撑他飞各个国家去了解市场。所以真的，我是觉得说，现在如果电视机前有跟高凌一样的年龄啊，就假如是有40-50岁的呀。你觉得50岁，以前我们觉得50岁叫什么，就是那个年过半百，对吧？但是现在50岁其实感觉还是一个蛮年轻的年龄，对吧？你可以规划后面的60岁、70岁，乃至到80岁的一个你可以规划很长的这个人生的历程。那如果电视机前您是60岁或者是70岁，您的这个主要的生活重心就是我要健康的，对吧？活到100岁，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心脏就非常的重要，因为心脏这个马达它是一刻都不能停止功能的。心脏每天要跳动11.2万次，这当中能停一下吗？一下都不能停，对不对？就好像我们说这个飞机在高速运行的时候，在天空上，它那个马达，那个叶片是在1700度的高温下面，要连续转多少个小时，上万个小时都不能停，一样的道理。所以说，为什么这个飞机里的发动机就被称为是轻工业的皇冠呢？皇冠上的明珠呢？一样的道理，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的心脏是一刻都不能停的，所以我们的心脏是需要有强大的能量去提供给它，否则你就容易就这样，对吧？就很不舒服。而我们现在给到大家的就是告诉大家的是辅酶 Q10 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它在心脏当中、心肌当中的含量是超高的，而且被称为是心脏的动力源泉，辅酶 Q10 与心脏健康。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当你这个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补充一粒辅酶 Q10， 尤其是像诺惠的辅酶 Q10， 它本身吸收率很高，你的身体是有感觉的，它迅速能够拿到能量，而这个能量就是你吃下去的碳水、脂类还有蛋白质转化成你的细胞需要的那个化学能，对吧？ ATP 那个三磷酸腺苷的那个化学能、生物电能，包括这个呼吸链当中参与者其实是离不开辅酶 Q10 的参与的。我来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大家就明白为什么这个胶树技术，德国原装进口的胶树技术能够在全世界的9国11项能够获得9国11项专利，这是很牛的一件事情。因为你要知道有很多的这种产品可能一个专利都没有一个专利都没有，或者是最多一个专利，而它能够获得9国11项专利，这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说明它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受到认可的。胶树技术是这样的，我们来看一下啊。一般来讲辅酶 Q10 是不溶于水的，因为它是脂溶性的营养素，它不溶于水，所以它吃到身体当中，身体呢很难很迅速的得到能量。而今天的诺惠因为它有着这样的一个胶树技术，所以你会发现挤到水当中去之后，迅速的它就能够跟水，你看我就大概用筷子搅了几秒钟，它迅速的就能够跟水融为一体。这个时候你的身体、你的细胞能够迅速的得到它想要得到的那个能量。所以为什么你会发现长期吃辅酶 Q10 的人 免疫力是很高的，对吧？抵抗力是很强的，然后他的身体是有感觉的，他的细胞是年轻的，一样的道理。那喜欢的话呢，就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的这个大购程哈。大购程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放心的来买，因为我们今天是618大促的方案，所以我们今天支持大家全渠道比价，跟某宝比便宜到1240多，跟某东比便宜到1500多，拼某某比便宜到1000多，跟某母比这个地方要交会员费的，我们还能便宜到673块钱，而且东方购物给你送货上门。你在这些渠道，那这个地方你是需要去自己带回家的，对吧？我们还大组还有最后的6套是没有预约的啊，没有预约。然后呢，卖完之后，我们这个就是两套加的这个组合升级的这个就拿走了。然后今天是多了这两瓶的，这两瓶每一瓶是30粒啊，专柜总价一共660块钱，今天相当于就多了660块钱的大礼啊，就是给到大家的，所以很不容易啊，很不容易，因为所有的渠道都在抢货，而且所有的渠道都说我们卖得很好，给我优惠吧，对不对？好，然后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因为确实是帮大家谈下来的特别大的一个力度，02151119900。
1: 侬可以去吃辅酶 Q 4，搿侬可以去吃眼，对侬心肌有得帮助的。伊感觉就搿种讲气短啊啥种，侪回家脱了。搿后头就一直吃，伊吃了大概年数老长的。伊从80几岁吃到94岁走，一直没停过。我为啥吃呢？前头哪能没拨我吃？因为我一点不适应。保心丸啊，麝香保心丸一直摆辣身边的，因为心脏会得不适应。但去查了好几趟，心脏是过过。根本是就吃着吃，但是吃了着吃，这个没看啥用，对吧？这只保险可以把它过期，几乎没去碰伊。哎，这个是真心。
2: 哎呦，我觉着阿拉去上医院不拉给，伊记得自家伊也吃的嘛。伊明显感觉伊要提前生了，我觉着一系列的运动下来，我都觉着有点。体力很累的样子，你就比方讲，有辰光2个礼拜，会得能有的能有的能，早浪向醒过来辰光，一下子起床了，或者半夜起夜了，一记头会得晃一晃。伊嘛，伊自家讲，伊就帮我讲句闲话，躺吃光就行。东方购物买，东方购物因为价钿阿拉比过啊，基本上搿种物事价格是蛮便宜。
3: 我贴保健品，我用来
4: 勿去。我买已经买了2趟6瓶6瓶块，2趟6瓶，搿趟是第3趟了。
3: 去年年底多少？
4: 有上趟就是拿姐夫身体勿好，阿拉就去看伊。
3: 去年年
4: 底。看伊以后，拉姐介绍跟我讲，像小张搿只物事吃了老好的，搿老师嘛我就。
5: 就是那个阿姨的。
4: 对，就是拉姐。
5: 伊吃是
4: 吃
3: 老好，吃老好。搿么我就伊也买得来，买得来嘛，我想我也一道吃嘛。搿么迭个枪来了嘛，我又吃了，李老师吃了。
4: 阿拉吃3号。
3: 就觉着有。
5: 确实感觉，确实有感觉。
3: 迭个确实有感觉，对吧？像别个不是我们老吃，你讲不清楚啊。
5: 对，
3: 对吧？那么我就对搿种物事呢，我也就开始有点相信。
6: 没有明显的衰老，这
7: 就
6: 是
7: 往后退。
6: 对，没有明显，对我们这些
7: 老年人来说，你不退化就是好事，
6: 进步。
5: 对，
6: 其实就是能够保持原状。
5: 对，不退则进。
6: 不退则进。对，我姐姐也在吃。
7: 他妹妹也在吃，还有我们的邻居，
5: 是吗？
7: 都在吃，
5: 都是你们介绍的吗？
6: 是的，他说你吃的这个你觉得怎么样？然后我说我觉得还可以，
5: 是吧？
6: 然后他说那你帮我买一点，就是
7: 他现在
6: 不光能自理
5: 啊，
7: 还能照
6: 顾
7: 我们一大家子6个人，
5: 是吧？
6: 对，
5: 那
6: 我和女儿。他们一家住在一起，他们住在我家所以平时的生活起居这些都是我们两个人在
5: 那你要比爷爷还厉害。
0: 辅酶 Q 10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最早是1957年美国的科学家在牛的心脏的线粒体当中发现的，然后呢紧接着呢又因为这个就是一系列的研究哈，获得了这个诺贝尔奖啊，就是也是他后面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研究嘛，也获得了一些奖项，所以实际上呢辅酶 Q 10它的从发现到慢慢的到市场上被大家所了解，其实确实是一个很迅速的过程。 那其实现在大家对于辅酶 Q 十的研究越来越多了，就发现说，在年轻的时候，其实我们人体当中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非常高的，就是十八九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细胞当中的辅酶 Q 十的含量真的非常高，但是随着年龄的递增，二十岁的时候啊，体内辅酶 Q 十基本上就峰值。所以你回忆一下，你们家如果儿子或者女儿二十岁，好像不用睡觉的感觉，对吧？晚上熬夜熬到十二点半一点，第二天早上照样精神抖擞，是不是？就是他体内辅酶 Q 十的含量很高，这样的孩子不用吃啊。就辅酶 Q 十年轻人真的不用吃，但是我们就说到了三十岁啊，到了四十岁，随着工作压力增大了，开始慢慢的体内的辅酶 Q 十减少，然后七十七岁的老人比二十岁的年轻人心肌中的辅酶 Q 十要减少六成，也就是说只剩下四成，只剩下四成。那么这个老人就是七十七岁的这个老人，当然我们就是以这样的一个老人来统计了，也很可能就是可能少的会更多一些，你就记住大概少掉六成。但是现在上海的平均寿命，想想看，八十多岁对吧？八十二岁、八十三岁。包括还有很多的百岁老人，百岁老人我记得有三千多位，对吧？将近四千位，而且未来百岁老人会越来越多，所以大家呢都有这个意识，就是我虽然是七十岁，但是我还是属于年轻的老人，对不对？然后到了八十岁才是属于说是这个高龄老人，那么高龄老人一直到百岁老人当中还有二十年，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护好我们身上的这些脏器，这些核心的脏器绝对不能出问题，包括我们的心脏。那辅酶 Q 十它跟有一个东西是特别好的搭档，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就是鱼油 Omega 三啊当中的 DPA 啊 DHA EPA 这些，它是脂溶那个脂溶性的嘛，它是多不饱和脂肪酸嘛，它跟我们的这个辅酶 Q 十搭到一起啊，更加好的能够被我们的这个身体所消化吸收，然后呢它们在心脏当中也发挥着更多的作用。比如说我们说我拿一个模型给大家看一下啊，一般来讲早上吃是比较好的，就早上你吃完了早饭以后或者是中饭以后，你来上一粒鱼油再来上一粒辅酶 Q 十是特别好的一个时间段。心脏就是一块巨大的肌肉对吧，心肌嘛对不对，它一直在不断的泵血，然后我们一般来讲测心脏可以测得了它的这个收缩压呀舒张压呀都是可以测得到的，上房下室，上面是心房下面是心室，然后心脏当中会有很多的血管，这个血管呢会往大脑输送营养对吧，往这个我们的这个手指输送营养，往我们的各个脏器输送营养，往我们的肝脏输送营养，那么这个通路就是这个血管的通路当中如果有脂质的垃圾就会影响营养的这个输送，那么这个时候鱼油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帮助的作用，帮助你更好的扫除路障对吧，扫除这些血管当中的脂质的垃圾，因为鱼油当中不是有一个 EPA 吗， EPA 不是就要血管清道夫吗，对不对？那么把路障扫完了之后，这个时候我们吃了辅酶 Q 十，它的那个马力更加强劲了，更加好的能够把营养输送到我们的各个脏器。所以为什么说他们两个人就是真的就是背靠背的好兄弟啊，就是真的是背靠背的好兄弟，就他们是真的可以去让我们的这个营养更加快的抵达到我们的各个脏器当中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德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 十，最关键的是拿到手的方案不是常规方案，常规我不瞒大家说没有那个两瓶加赠的都卖得很好，因为这个产品我们的很多顾客是家里只要货源差不多了或者说是已经快不多了的时候，他们是根本不看活动的，直接就买的，绝对不断货的。那今天呢刚好趁到我们是多了两瓶，不是多了一瓶哈，多了两瓶，我们平常好像特卖也就是多一瓶，今天是多了两瓶，这个活动你是一定要拿下的，这是六幺八大促的方案对吧，平常大家有没有印象是多一瓶嘛对吧，我们今天是多了两瓶直接给到您，每一瓶是三十粒啊，这个是专柜总价是660块钱。那么再给大家做一次实验，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脂溶性的营养素，它到底它的特点在哪里？脂溶性的营养素呢，比如说我们说脂溶性的维生素 A、D、E、K， 它都是不溶于水的，溶于油的啊，所以你看，它就是水油不相溶的这种情况会非常容易发生。那我们这今天的这个酵素技术，有着酵素技术的辅酶 Q 十，你把它挤到水当中去，然后咱们来搅和一下看一下，就这样两三秒钟，哎，迅速的就跟水融为一体了，是不是？ 辅酶 Q 是迅速的就被你的身体消化吸收了，然后进入到你的各个脏器当中。哎，这就是酵素技术的神奇的地方。而且这个呢是大幅的提升你的吸收率，把吸收率一下子大幅提升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老师上课的时候啊，他原本呢他是讲五道题目，对吧？那你全部都听懂了。那现在呢他变成讲20道题目，但你只听懂了一题，其他19道题目都没听懂。那你说你要哪一种？你肯定要第一种啊，对吧？就是吸收率高的那种。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就是我们今天含量高吸收率也高啊，就是高含量高吸收，两个都达到了。如果说是你光是有含量高但是吸收率不高，这个事情也玩不转。如果你光是有这个高吸收但是含量不够，也玩不转。所以这两个都要有。还有就是我要跟大家讲，纠正一个误区啊，有很多人觉得说辅酶 Q 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找朋友从海外代购，一次性吃一个200毫克甚至到300毫克，这个你要去咨询一下专业人士。因为实际上咱们跟欧美人呢、人种是不一样的，体重也不一样，他们人高马大，对吧？饮食习惯跟我们都不一样，然后生活习惯也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要完全是以为觉得进口的就一定好，我们还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来。就是中国营养学会根据我们的黄种人，根据我们中国人的这个饮食习惯和我们的这个身高啊、体重啊，和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我们的身体的需要，来度身定制出来的这个50毫克的这个量，其实是对我们来说是比较放心而有效的量，所以大家就参照这个量来吃是最好的。我们今天就是刚好就是蓝帽子上线50毫克，我们是45毫克嘛，所以我就告诉大家这个45毫克它好在什么地方，否则大家就会觉得说，哦，高丽你是因为你在介绍诺慧嘛，所以你就说诺慧好，不是这样的。我要告诉大家我推荐它好的原因是在哪里。我们这一粒相当于你吃了10斤牛肉、5斤沙丁鱼或者4.5斤花生，这些我们日常一天是吃不了的，一周可能都吃不了，但是你今天有了它之后呢，就可以很方便的能摄取到你身体当中需要的那个就是辅酶 Q 十，对你的细胞，对吧？对你的五脏六腑的这些吸收能量都是有帮助的。大组合不多了，大组合大概还有2组到3组，今天是6+2的构成，一共有8瓶装，2197，算下来参加完活动之后单瓶的价格220多块钱。我们这个组合是这个一瓶当中是有60粒，每天一粒就可以了，算下来一粒的价格我们今天就是4块多钱，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这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
8: 我到土耳其去，上了飞机我就紧张得来不得了，胸闷啊，人难过，就像老急躁一样，那个抓么子一样的。那么我想，哎，我有搿么子，我吃吃看，我就等了飞机高头呢，吃一粒，哎，就心上就平静了。自噶呢，就是讲还要缓和了，所以我现在一般就是讲上飞机啊，或者到外头去，搿是我一直是随身带。土耳其去，我上热气球，也是的，我没上热气球，只我吃了粒，因为随便啥个产品，并不是讲人家介绍讲好侬就好，要自噶亲身体会，自噶去摸索看好就是好。那个真么真老好，价钿又勿贵，我真的是粉丝。那个靠20年了，我02年生毛病，上了吃到现在嘛。我没断过呀，我现在特别有一种感觉，我皮肤老好，不是讲我自家夸自家，我今年74岁了，好像我不大有得走，但是心脏保护了老好。我早不就是胸闷，气透不过来，然后就嗓门可能就卡住样的，然后你自己呢，自己搭脉搏，搭是出来的，咚咚咚咚跳，然后停一会，咚咚咚咚跳就停一会，就是喘气很难过的。
9: 那后来这种情况多吗？
8: 我觉得好像现在体质好了，后来我就从今有早搏就再也不发了，因为早搏很容易发的，特别是容易感冒没有了，
9: 是吧？
8: 早生一粒，晚生一粒，我自己调整的，我很爱这个，觉得我的抵抗力很好，所以呢，我现在呢，我也介绍了5-6个我们老同事啊。
0: 你看这个76岁，以前在我们印象当中，觉得76岁是一个很大的年龄，对吧？但现在呀，你可以看到，满大街都是70、80岁，这个活力四射啊，然后呢， 我们说这个充满着干劲儿的这个七八十岁的人，真的像包括屏幕当中现在看到的这位，我们叫她粉红阿姨，她自己好像是这个有开公司的，然后她自己现在还在忙公司的事情，我记得是这样的啊。她在选择辅酶 Q 十的时候，她就说我一定是选择买对的啊，一定要是买准，而且一旦看准了，我就坚持吃下去，我就不换了，我不会因为有些什么东西，好像我们家门口，推出一个辅酶 Q 十，更便宜点，我就随随便便去换掉，因为认准一个东西不容易，对吧？一个品牌其实他自己也是长期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诺惠来自于德国的诺惠，它是一个长期主义的一个企业，他们一直以来就是深耕关于这个酵素技术的这一块儿，所以在这块领域上面，他们真在全球范围内首屈一指的。所以你如果想要吃辅酶 Q 十啊这种营养素，真的就是诺惠的辅酶 Q 十是相当不错的。然后你可以看到很多我们的这些阿姨们，她的状态、皮肤的状态也好，精神状态也好，口齿。对吧，都是跟同龄人比感觉到就是会年轻很多，或者甚至他们跟自己比，对吧，皮肤的状态也会年轻很多。以前我们不懂啊，把辅酶 Q 十当做化妆品抹在脸上，现在知道了，不需要抹在脸上，我们吃到肚子里，让它成为细胞的能量是最好的一种方式之一了。那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是来自于德国原装进口的诺惠的辅酶 Q 十，因为有弗兰克教授前段时间来到我们东方购物，所以今天临时由就是原来是6+1的组合嘛，对吧，常规我们就是7瓶装，直接今天升级到了8瓶装，多了这一瓶。所以这个我们的 CEO 绝对没有白来啊，就是真的就是他来了以后，东方购物的力度就能够做到这么大，这也是 Frank 教授给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给到专门给到东方购物的我们的消费者的一个很大的福利。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送人，或者是跟家人分享，或者是自己来吃端午佳节的时候，对吧，你都可以把这个作为特别好的礼物来送给对方，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今天就是618大促的方案，02151199000。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成为新之境，
7: 成为新之境，
6: 重德成为首，
7: 重德成为首。

0: 董王狗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那最近有很多的朋友想收藏人民币，那迄今为止所发行的五套人民币当中，如果让我自己个人推荐的话呢，首选一定是第一套人民币，无论是发行的时间还是它币值的稀缺，都可以堪称是币王，而且是它的收藏极具收藏价值。那今天也是把我们整个第一套人民币当中可以说是更加稀缺的版本版别带给大家啊，无论是1000元还是200元还是说我们100元的面值，都在市场当中是难得一见，所以想要入手的朋友绝对是珍惜今天的入手机会。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刘总，先跟大家问个好，刘总。
1: 潘登老师晚上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我和潘登老师为大家带来了我们久远的第一套人民币的一个套组。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套组呢，由6张纸币组成。从最大面值的1000元到最小面值的5元，每一张的故事性包括它的收藏属性都非常的强。
0: 是，
1: 并且我们这6张是目前第一套人民币组合当中最有性价比，也是入手门槛最低的一套组合。
0: 我们其实面前摆着的是实物，
1: 是，
0: 然后把这6张人民币也放在了这张大板上，大家看哪个都可以啊。我们先来看背后啊。我们说到第一套人民币本身，刚才说了，其实它的发行时间并不长。
1: 是，
0: 你要知道，其实，在人民币收藏当中，发行时间的长短也是决定了它未来升值潜力的多少和大小。
1: 没错，
0: 1948年12月份发行，
1: 12月1号发行，
0: 1955年5月份就退市了。
1: 是的，
0: 发行时间就几年时间。
1: 发行时间很短，就印证了一个它的流通时间短，再有一个它的存世量也少。
0: 然后它的发行的版别还比较多，
1: 没错，
0: 62个版别，
1: 是
0: 12种面额，
1: 是的。
0: 我们现在说用纸币的人本来就少，但回溯大概5、6年、7、8年前，我们小时候用的1块钱的，
1: 是
0: 1角钱的，1分钱的有的，你见过最大面额的是多少？100块钱的吧？
1: 没错，
0: 对吧？但是你看好了，今天我们有，第一套人民币当中很稀缺的叫1000元的，
1: 是的，
0: 币值，
1: 对，1000元钱塘江大桥这一张纸币，我们为大家收录到我们这个收藏组合里面，也是非常具有故事性。首先，这个1000元的这个纸张，当时候是采用了这个挪威的道林纸的一个纸张，这在当时候的这个钱币印刷当中是很少很少用到这种纸张的，因为这个纸张的材质特别好，它的笔相对于我们其他的一些钱币的纸张，麻纸啊，包括一些水印纸的材质要好太多了。
0: 对，因为当时其实因为这个经济条件有限，
1: 没错，
0: 所以我们用的其实是棉麻纸，
1: 没错。
0: 然后它，你如果真的去看到这种币值的话，你揉搓一下，它是有清脆的声音，
1: 是的。
0: 然后再来，你可以看到当时用的还是矿物的油墨，
1: 对，
0: 所以它的色彩饱和度不像我们现在看到的第四套、第五套人民币那么的鲜亮，
1: 那么亮，对，
0: 那么的亮，饱和度，现在的币值它的油墨的饱和度非常高，
1: 是，
0: 但当时因为经济条件所限，所以它的油墨饱和度比较低，
1: 是，
0: 而且它是没有水印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你要想挑选人民币，我们说东方购物是大家的首选，保真是第一点的，
1: 没错。
0: 好，这1000人民币，我们请刘总给大家简单来介绍一下这个币值，我也是很难得见到、
1: 是的，首先这个1000元呢是钱塘江大桥，它的主景是钱塘江大桥，也是我们这个在南方地区，尤其是江南地区，长三角地区流通比较广的一个面值。刚才潘登老师也说了，我们每一个面值，因为当时候的这个历史的这种条件，实际每一个面值是发行了很多个版别的这种钱币。那这个1000元呢，大家是耳熟能详，
0: 是，
1: 如果说现在年纪稍微大一点的藏友呢，看到这一张钱币，一定是特别的亲切。
0: 钱塘江大桥，
1: 是的，因为当时候就在上海地区流通过、使用过，所以说，因为它当时候是用这个道林纸印刷的量是极其有限的，导致它的存世量也是特别特别少。
0: 但是我们今天你要收藏人民币，还得去注意一点，它得品相完全，
1: 没错，
0: 不能破损，
1: 是，
0: 不能缺角，
1: 是的，
0: 这个就有点像收藏瓷器一样，你稍微有道裂缝，它就大打折扣了。
1: 对。实际潘登老师说到点子上，这个钱币的品相是它的生命线，
0: 对，
1: 但是呢，尤其是第一套人民币，这个品相好的是极其极其少的，对，
0: 太难了，
1: 局限于什么，它的纸张、它的油墨等等等等条件，包括它的流通、包括它的历史的这种存量，都各种因素，它的存量好的品相特别少。
0: 对，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收藏级，也就是第一套人民币当中最好的一个品相，目前为止。
0: 来，再来看我们第二个面额是我们的200元啊，两百元的面额也是大家都可能第一次见啊。
1: 没错，这个200元，我们为什么选这一张进入到我们这个组合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主景，它是一个炼钢。这个炼钢呢，实际对我们这个国家呢，它有一种特殊的情分，一
0: 直是
1: 从第一套一直流传到第三套。大家有没有记得第三套人民币的5元，也是一个炼钢的一个图案？对，所以说它这个是有历史。 史传承的，从第一套的200元就有了这个炼钢的这个图案。
0: 大力发展钢铁业，
1: 没错，
0: 对吧？也是我们新中国可以说是从百废待虚的一个经济环境当中，能够傲立于世界东方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核心产业。
1: 直到今天为止也是如此，
0: 没错没错。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还有来哇，
1: 这张大家就更熟悉了，大家这个上海地区的藏友们肯定都知道，这个是红龙船啊，也是刚才潘登老师所说的，实际第一套人民币中这种整体的这种面值亮丽的很少，
0: 对，
1: 但是它是为数不多的，很亮丽的，
0: 是是，
1: 并且它和我们上海的关系也是密不可分的啊。这张红龙船呢，它叫解放号，如果仔细看这个船舷部位的解放号三个字都是清晰可见的，它就是第一艘驶入我们外滩的这一艘解放号的巨轮，进入到上海地区的。
0: 是，但是100元面值，哎，它今天有两个版别。
1: 没错，我们给大家还选了一个版别，这个呢是在北方地区流通的一个100元，叫驼运，也叫运输的一个一个毛驴驼队。对，
0: 所以。其实为什么会有两个版别？不像现在，对吧？我们说一个版别可以流通祖国大江南北，
1: 是，
0: 但是它为什么？其实它也是根据发行的地区来的。
1: 是的，
0: 解放区和不是解放区，它其实不一样。
1: 对，它根据地区，根据不同的这种生产物料等等的一些因素，选择它不同的这种画面在上面。
0: 还有啊，再来看，来，我们第五张是10元人民币。
1: 对，这张10元，我们为什么把它收纳在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有没有看到潘登老师刚才给大家展示的每一张纸币，实际它的一个主画面显示的是一个主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0: 对，
1: 这个100元
0: 是一个主景，
1: 对，
0: 10元就变成两个主景。
1: 对，这个10元呢，是我们选择了这个一套人民币当中很少见的这个双窗，我们叫双景，它是巨木和犁田的双景的一个钱币，也是很少见的。
0: 巨木和犁田也是中国农耕文化的一种传承。
1: 是的，它并且它这个设计特别巧妙，它是双开窗的。
0: 这个到现在都没有，到第二套人民币好像就
1: 第二套没有，
0: 就没有了。
1: 第二套都是一个景的，都是一个景。是的。
0: 然后再来看最后一张，
1: 对，这个5元是织布。这个5元织布呢，你别看它面值小，但是这个织布的这个在第一套人民币的价格体系当中，它的价格一点都不低。
0: 是，这个也是说我们说工人阶级，
1: 没错，
0: 对吧？纺织女工啊，钢铁工人
1: 是
0: 我们在这套人民币当中都得到完美展现。好，既然是说完了这六种不同的面额，那么大家会说了，现在市面当中真的叫第一套人民币一币难求，所以才会导致叫真假难辨，
1: 是，
0: 所以才会让大家入手极难。第一个我刚才说了，东方购物平台永远是大家的一个首选保真。第二点，还必须有一个封装评级作为第三方的一个准入门槛。
1: 是的，一个是背书，再有一个呢，因为品相是人民币收藏的一个生命线。你同样的一个面值，同样的年代，同样的版别，你一张好的品相的纸币和一张稍微弱一点品相的纸币，那个价格是天差地别的，差很多的。
0: 是，封装完了之后，我们其实就把历史尘封在这一张永远打不开的一个封装套当中。
1: 是的，
0: 但是它极薄的一个套身，让大家几乎都可以触手可摸当年的，可以说是百废待兴的
1: 那种岁月的痕迹。是的，
0: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面前摆放出来是完完整整的这六张不同面额的，对吧？从5元的、10元的、100元的两种，
1: 200元的，
0: 到
1: 1500元的，
0: 对，到1000元的。
1: 是的。
0: 那么大家会说，为什么要收藏第一套人民币？我觉得其实第一套人民币它的带给我们的爸爸妈妈甚至爷爷奶奶的那一辈的记忆，真的文化的东西它是代代传承，而且越久远，它如果保存品相越好，市面上发行量又很少，那它未来的价值是不是更加值得期待啊？
1: 那当然是的，尤其是第一套人民币，每一次在这种重拍球拍的这个拍场上面，它都是屡创新高。
0: 是，第一套人民币，其实我们从不同的角度跟大家解读一下，比如说它是鲜为人知的战时货币，
1: 是的，
0: 如何改写中国金融史？1948年，
1: 是的，
0: 对吧？新中国成立之前
1: 是
0: 就开始发行。但是它发行时间极短，1955年5月就退市了啊。
1: 没错。
0: 然后第一套人民币在中国史上币值史上占据的地位极具收藏价值。
1: 是的。
0: 啊，来，好，那既然是说到这个，再来看一下，这个叫开国货币了。
1: 是的，
0: 对吧？人民币的开山鼻祖。所以这个我不可以，刘总是不是可以这么来定义？就是整套人民币从第一套到现在的第五套人民币，可以说是它收藏的金字塔的尖尖的部分。
1: 没错，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只要是玩人民币、收藏人民币的这个藏友，每一位藏友他都梦寐以求，都想拥有一套第一套人民币，或者拥有一张第一套人民币的某个面值或者某个版别。这就是第一套人民币它的稀缺和这个关注度，它是成正比的。它稀缺量呢特别少，但是关注的人数的这个基数又特别大。 这是导致了第一套人民币的这个价值它是居高不下，
0: 所以现在还是非常有市场的，愿意花大价钱去收购它，
1: 当然
0: 大有人在，
1: 是的，
0: 对吧？跟其他几套人民币来比的话，它发行量极其少，发行时间又极其短，品相好的又真的叫一张难求，
1: 没错。
0: 所以市面当中你可以看第一版人民币的支部5元人民币，面额只有5元。
1: 我刚才说了，虽然它只有5元，但是它的价值一点都不低。
0: 身价多少啊？
1: 对。3800元，是的，
0: 然后再来100元的，
1: 100元、啊，这个就是那个驮运，就是那个运输啊，
0: 100元我找一找啊，
1: 对，
0: 100元是在
1: 也是评级的，
0: 来就这个吧，
1: 对，
0: 就这个对吧？
1: 是的，
0: 就这一张，
1: 是，就是这一张，
0: 看看多少钱，
1: 6500元，
0: 哎，然后再来啊，看看这一张啊，这张是
1: 这个就是那个10元的，那个犁田锯木，
0: 犁田锯木，
1: 是，
0: 你看就这张，
1: 是的。
0: 一样的啊、哦，3600，
1: 3688，
0: 3688，
1: 是的，
0: 然后再来这一张，来，
1: 这个是炼钢，
0: 炼钢，
1: 哎，200元的这张炼钢，
0: 200元的炼钢在哪？我给大家找一下，200元的炼钢，
1: 200元的炼钢，
0: 这张，这张，来，这张，
1: 9000，这一张，
0: 9000，
1: 是的，再就是我们的
0: 红船，
1: 这个、红龙船，对，
0: 啊，来，
1: 红龙船。
0: 因为100元面值，它有两个版别嘛。
1: 是的，
0: 然后再来看这个。
1: 这和我们上海人的这个感情是最深厚的。哎，6850元，红龙船。
0: 所以你基本上加在一起，市面当中如果要去收，或者要去转手去回购的话，大概这六张的总价值。
1: 这六张的总价值要突破50000了。
0: 来，看好我们今天啊，品相完整，
1: 对，
0: 保证真品，
1: 没错。
0: 第一套人民币，极其稀缺的六张不同的面额，
1: 是
0: 1000元的、200元的，大家说从小都没有见到过这么大面值的，今天也是时隔多年再次带给大家。
1: 是，
0: 价格到底是多少钱？快速给大家看一看啊，惊喜价格，敬请期待，不期待了，咱们赶紧给大家直接看价格，3、2、1，开始。来看，19800。你刚才说刚才这几张市售价格已经突破50000了。
1: 对，没错。
0: 我们19800，2万块钱不到。
1: 2万块钱不到。实际我们今天只要有一张就值回票价了，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1000元的那个钱塘江大桥。这一张呢，实际第一套人民币有一个铁律，我们这个行业内的人都知道啊。每年每到了这个年底的时候，第一套人民币都是最紧缺的时候。为什么？每到年底的时候，第一套人民币大家都在扫货。
0: 对。
1: 为什么在扫货？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到年关的时候，收的人多，藏的人多。
0: 是。1000元人民币。
1: 对，1000元，就是我们钱塘江大桥这一张。
0: 1000元人民币。
1: 我们看看市场价值的表现。
0: 来看啊，一样的啊。
1: 是。
0: 1000元人民币。
1: 对，就是我们这张
0: 一模一样的，对吧？好，
1: 对，28350元，
0: 一张就值回票价，
1: 一张就值回票价，并且我刚才所说说了，这个第一套人民币的1000元是第一套人民币当中极少有的一张是用到这个挪威道林纸的这个纸张，当时候这个纸还是通过在香港地区再买回来的，实际这个纸也单独讲这一个纸也是很有历史的，
0: 在中国香港地区，对吧？
1: 没错，
0: 所以大家会发现的，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一个非常完好的这么一个密码箱，
1: 对，
0: 然后都会配送给到大家，然后另外我们还会有一个收藏证书，
1: 是的，
0: 对吧？收藏来，收藏证书、鉴定证书，对吧？都会随着我们的箱子配送到您的府上，
1: 是的，
0: 实物配送给到大家，马上就可以亲眼所见，唾手可得，
1: 是，
0: 防伪标识一应俱全，
1: 是的，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把这个挚爱珍宝收入怀中，02151119900。
2: 密码图曾经一度被拍卖到460万元。
3: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这十几套吧，整个一套要将近600万。
4: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这个能看出来这种战争的痕迹，印刷也比较粗糙，硬板也比较多。
2: 人民币收藏有多火？按照往年的惯例，6月到9月本来是歇下期，但是今年却是歇下不歇市。
5: 北京马甸儿是国内较大的邮币市场之一，尽管天气炎热，但是市场上依然人来人往，非常热闹。
6: 市场就是摊位那边也扩了好多，就是现在进入这市场的人特别多。
7: 今年比往年可能相对要多一点吧。
8: 能多多少？
7: 20-30%，20-30%应该有。
5: 多方辗转后，记者采访到了一位山西投资客。
9: 人民币啊，它都是属于这种稀缺资源，这是不可再生的。以商人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它的有利可图。
10: 7200、7500、7800、13000、14000、15000、16000、18000、18000元，最好一次 您的39号18000。
8: 在拍卖会的现场，第一套人民币备受关注，也是本场拍卖会的重头戏。这张第一套人民币中面额10000元的双马耕地板，从起拍价1800元，经过数十轮的竞价，最后以18000元成交，是起拍价的10倍。人民币收藏从2010年开始火起来，收藏价格也是一路高涨，尤其是第一套人民币的大全套更是稀缺，价值已经不可估量。
0: 我们一直收藏界有句话叫收藏选首款，
1: 是
0: 对吧？我们说无论是放在你的就在钱币市场当中，这句话真的是一个这个金玉良言，
1: 对，金科玉律。是的，因为我们第一套人民币呢，它刚才我们这个小短片也看到了，每年的在这种春拍秋拍上的拍场上面，
0: 对，
1: 都是大家追捧的一个标的物。尤其是第一套人民币的这种各种版别各种面值，刚才潘登老师也说了，第一套人民币实际它的整个的色泽是偏暗系的，
0: 对，
1: 如果大家有幸看到过62个版别，你仔细去翻吧，大部分都是那种暗色系，或者说比较色泽不是那么鲜亮的。但是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这个组合里面，实际每一张从视觉的冲击力上来看的话都是很漂亮的，
0: 是
1: 不管是1000元的这个钱塘江大桥，到我们100元的红龙船，包括我们这个10元的双井图，以及5元的织布，它还都是比较亮丽的，在第一套人民币当中。
0: 对，
1: 并且呢，我们刚才也说到了，第一套人民币经常用到的一些纸张是什么？比如说我们早期的这些桑皮纸、麻纸，包括我们佳木斯厂的这个水温水印纸、波纹水印纸等等等等。但是呢，用到这种国外的进口的这种纸张，它的韧性比较好，弹性比较好。包括呢，它纸张的这种力度、张力也是比较好的，这种的纸张呢是特别特别少的。
0: 是的，所以其实在收藏界来说，如果你想收藏一套人民币的话，第一套人民币是大家的首选。
1: 是的，
0: 或者说你之前已经收藏了若干张第一套人民币，正好家里面可能还缺了这么几张面额的话，
1: 是的，
0: 比如说1000元的，比如说200元的等等，这种大面额到时至今日，别说是小朋友没有见过，就是我们
1: 对
0: 在平时使用过程以前

0: 小时候在使用过程，这种面额也不用，到头就是100元的面额了。
1: 是的，
0: 哪有200元和1000元？给他们其实讲一讲，子孙后代讲一讲，这也是我们中国的钱币文化。
1: 对，并且呢，这一套人民币呢，和我们普通的这个藏有的距离呢，它是很近的。
0: 对，
1: 因为什么？第一套人民币大家都知道，动辄都是几万、十几万、几十万的一张，甚至是有上百万的这个单张的这个这个版别的都有的。
0: 对。
1: 但是呢，我们那个呢，普通人扛起来的就有点吃力了。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一套为大家呢，做到这种性价比也好，包括大家鉴赏起来也好，不是那么吃力。
0: 对。
1: 它在2万以内能够拿到6张。这个在第一套人民币当中的性价比是绝对是可以的。
0: 是的，就是差不多大家说，哎呀，我经济条件好一点，可能我是老两口的，对吧，一个月的退休工资，
1: 没错，
0: 或者是2个月的退休工资等等，对吧，我觉得其实大家说可以把钱花在比如说吃吃喝喝，包括出去旅游，但是作为自己一种文化传承和象征，今天的这一套人民币，而且今天也是优选到了第三方帮大家做到了一个评级，
1: 是，
0: 所以这个就是封装是完整，评级品相是，哎，这真的叫全新品相。
1: 对，因为什么呢？第一套人民币我们刚才说了，就是它早期的这些纸张呢，用的桑皮纸也好，或者麻纸也好，
0: 对，
1: 我们曾经看到过第一套人民币，它因为用的时间到现在时间太久了，稍微滴一滴水上去，整个纸张就化掉了。这个是第一套人民币最难保存的一个点。
0: 是，
1: 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6张，每一张都是给大家做到了评级以及封装，
0: 对，
1: 就是这个标准呢，就是我们即便是上海地区的这个黄梅天也好，或者说是这种潮湿的环境下也好，这个钱币的这种纸张和品相，它不会再恶化下去。
0: 对，这张1000元人民币币值发行时间是上海印钞厂1949年11月份到1950年4月份，
1: 哎呦，是的，
0: 小半年的时间，
1: 没错，
0: 对吧？
1: 是的。
0: 然后你看啊，这张其实要跟我们现在的百元大钞相比，它没那么大，
1: 没错，
0: 对吧？它的长度是13.4公分，宽度是七公分，然后它的正面的蓝黑色，背面的紫色或者是红色，你马上就能看得出来，
1: 没错，没错，是的。
0: 然后它整个的这种背面啊，包括它的正面的这种印记啊，其实在我们整个人民币的发行历史当中，一个是存世量很少，
1: 是的。
0: 第二个，它也是市场稀缺度非常高，1000元的面值，这大额面值了。
1: 对，如果说年龄大一点的这个藏友朋友们呢，看这个第一套人民币特别亲切，为什么呢？实际它是有流传的。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从这个边区票一点一点传下来的，它的那个印刷风格包括设计风格都是按照边区票的那个风格来的，所以说到了第二套人民币就有一个质的一个变化，它的整个的画面包括印刷包括油墨等等等等都发生了变化。
0: 它的面额是1000元，但是你知道它的现在市场身价多少钱吗？
1: 是的，
0: 来吧，给大家来看一看啊，
1: 28000元，
0: 已经看到了是吧？
1: 是的，
0: 我想先给大家遮一下，你看啊，一模一样的啊，
1: 是，
0: 来，它的身价是一张
1: 就是28000元，这就是我们1000元钱塘江大桥目前的它的一个市场行情。
0: 我们今天总共6张面额的19800，是不是这一张
1: 值回票价？
0: 远远值回了票价，
1: 是的，
0: 远远值回了票价。这是1000元的，我们现在还有200元的，
1: 还有2张100元的，
0: 对吧？
1: 还有10元的、5元的，
0: 这个就是给孩子来讲一讲。当然，我觉得不光是情怀，其实也是真金白银的经济价值。
1: 是的，
0: 对吧？有的人说我今天可以买金银首饰啊等等，金银首饰挂在自己身上是很好看的。
1: 对，
0: 你说像这种产品要传代，你还得买金条。
1: 是的，
0: 但是你今天这个价格可能20000块钱，对吧？现在按照现在的进价来说，可能也买不了多少克啊。
1: 没错。
0: 但是今天作为人民币的收藏，当然我觉得金银珠宝钱币大家各取所需，各有所好，
1: 对
0: 吧？不能强求，但是喜欢钱币的人还是大有人在。
1: 是，
0: 因为他可以用放大镜，用你的，对吧？就是放大镜好好的仔细的去看，我们镜头上这短短的几十秒钟时间完全不足以展现，
1: 没错，
0: 中国从1949年现在到今年77周年了吧，
1: 是的，是的，
0: 对吧？77周年这沧海桑田的巨变完全浓缩在这一方人民币上面，你很难想象，200元面值也很有讲头，
1: 没错，方寸之间内有乾坤，并且我们第一套人民币呢，它是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它没有存量，它没有增量，存量呢不断的在减少，这就是它的可贵之处。
0: 是，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面前啊，面前我们有着所有今天所展现出来的6张不同的面额，对吧？有5元的，
1: 是，
0: 有10元的，
1: 是，
0: 有100元的，2种版别，
1: 是的，
0: 再加上有1000元的和200元的，
1: 是的，
0: 总共有6张面额。所以如果让大家让您来推荐的话，如果是一些对吧 藏友啊，或者说想要来进行收藏人民币，无从下手，不知道该怎么去来甄别也好，来入手也好，您是不是也推荐这一套人民币？
1: 是的，因为我刚才节目开始我就说了，第一套人民币当中这个组合是门槛最低的，第一套人民币当中没有比这个再便宜的组合了，哪怕是单张也是如此。第一套人民币我们在东方购物实际也和大家介绍过，但是都通常都是一张一张出现的，像这种六张在一起的这种组合的，
0: 对，
1: 能够在2万以内的，真的是这个是最低的一个价格。
0: 对，我们光顾着说了第一套人民币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了，来完全忽略了它。但今天也不要小看它，这个是咱们今天的赠品。
1: 对，
0: 咱们是第四套人民币，
1: 对，
0: 双刀百联号。
1: 没错，这是第四套人民币，1980年的一角和1980年的五角的各100张联号，这不是一张啊。我们如果侧过来看的话，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透明的封装。也是封装的，它是整整的100张，是一刀的。对，这个呢作为赠品给到大家。哇，
0: 这个市场价值也不容小觑啊。
1: 没错，因为这个现在我们可能感受不到，就像我们当年感受不到第一套人民币的珍惜的这种感觉是一样的。再过个10年或者再过个15年，你回过头来再看这个一角和五角也是很难得的。
0: 你拿出一张来，或者你就跟孩子说，这是当年爸爸小时候去买这个我爱吃那什么，我爱吃那个酸梅粉啊，或者是吃那个冰激凌啊，
1: 是
0: 当时还不叫冰激凌，棒冰，对吧？就用的是一角啊，
1: 没错，
0: 我记得还是8分钱一支啊，那种。
1: 对，当初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北方地区买那个薄荷糖，到了夏天买那个薄荷糖，解暑的，
0: 对，
1: 就是用的这个钱。
0: 80年，比我年纪大了1年，我81年，然后再来看这张5元的，我还有印象的，
1: 对。这个呢，这个的同样，这2张呢，你大家有没有看到？刚才我和潘登老师给大家讲介绍第一套人民币的时候，实际第一套人民币它又没有水印，又没有油墨，
0: 对，
1: 又没有荧光。实际这个赠品呢，它就有一些水印和
0: 油，
1: 对，有一些水印，包括还有一些荧光，包括还有一些色泽和油彩上面的变化。
0: 我既然刘总说到这里啊，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是我随便拿一张第一套人民币今天的这个主品，
1: 是
0: 和你今天的第四套人民币的赠品，
1: 对，
0: 你去比较一下。从油墨的色泽
1: 对
0: 和就所谓的
1: 这个变化是
0: 吧？变化不，这个鲜亮的
1: 对，
0: 这个呢
1: 实际它是穿越时空的一个对话，对，是的，
0: 纸张质量也不一样吧？
1: 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0: 这个有水印的，这个没那时候还没有水印的这个防伪的技术和意识。
1: 对，当时大家都知道，第一套人民币包括第二套人民币的极个别版别，它实际是采用的防伪防盗技术，都是用那种埋字的技术，就是有一个小字儿，它给你埋在某一个环节里面，这种防伪技术
0: 是
1: 用的还是比较原始的。
0: 这赠品不要小看它，这赠品是百联号的、
1: 对，百联号的，
0: 百联号，百张联号的，
1: 没错，
0: 百张联号的啊、今天是送给大家的，
1: 对，
0: 然后还会有一张鉴定证书，鉴定证书，这个就是保证真品。这个东方购物这个产品，这22年的时间，
1: 对，完全可以放心，我们这是独立的三方机构
0: 的，
1: 它是专门做鉴定，不进行任何交易。
0: 每一张今天拿到手里都是进行了封装评级，
1: 是的，
0: 所以一定要买有封装评级的标识。
1: 对，一定要，因为我们如果说10年前我们没这个条件，但是现在的这种纸币出现，我们都是要把它做一个封装评级好的，这样呢给大家解决了后顾之忧。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赶紧，喜欢的朋友赶紧入手啊，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网友说佛，按照往年的惯例，6月到9月本来是歇下期，但是今年却是歇下不歇市。
3: 北京马甸是国内较大的邮币市场之一，尽管天气炎热，但是市场上依然人来人往，非常热闹。
4: 市场就是摊位那边也扩了好多，就是现在进入这市场的人特别多。
5: 今年比往年可能相对要多一点吧。
6: 能多多少？
5: 20-30%，20-30%应该有。
3: 多方辗转后，记者采访到了一位山西投资客。
7: 人民币啊，它都是属于这种稀缺资源，这是不可再生的。以商人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它的有利可图。
8: 7200、7500、7800、13000、14000、15000、16000、18000、18000元，最好一次，您的39号18000。
9: 在拍卖会的现场，第一套人民币备受关注，也是本场拍卖会的重头戏。这张第一套人民币中面额10000元的双马耕地板，从起拍价1800元，经过数十轮的竞价，最后以18000元成交，是起拍价的10倍。人民币收藏从2010年开始火起来，收藏价格也是一路高涨，尤其是第一套人民币的大全套更是稀缺，价值已经不可估量。
6: 这就是第一套，这是啥时候的钱？
10: 这是19年，19年它印的，你看，它一边是1951年。
6: 这是咱中国制造的第一版。
10: 对，当时
6: 第一版人民币。
10: 做这个，咱国家不是刚解放，纸张啥都。

0: 确实也是隔了五六年的时间再一次来给大来到这个东方购物的平台。这个19800带回去的不是一张，我一张的市售价格就已经达到23800，
1: 没错，
0: 1000元的面额的啊，1000人民币面额。我们今天是有包括1000元，有200元，有100元，
1: 对，
0: 有5元和10元，
1: 是，
0: 就是基本上把第一套人民币当中可能大家说之前有一些短板或者有一些缺憾都给您补齐了。
1: 是的。
0: 当然如果你说我今天第一次想小试牛刀，这个价格就像刚才刘总说的，哎，跟大家的收藏的门槛其实拉得并不远，还是蛮贴近的。
1: 是的。
0: 可能大家会说我今天可能就用上了一个月两个月，对吧，了不起可能3个月的工资，对吧，或者老两口一个月的工资退休金，
1: 对，
0: 咱们可以把这个钱币收藏进来之后，说实话到未来到以后它是不是可以传代，
1: 当然，
0: 对吧，传给自己的下一代。
1: 对，我还可以给大家打一个这个比较恰当的一个比喻，比如说我们今天收一个第四套的一个套组，它是3980，
0: 对，
1: 你收了一套啊，就相当于是几个第四套的啊，相当于是4-5套嘛，
0: 哎，对，
1: 你换这个第一套的一个套组，你填补了一个你的空白。
0: 对，
1: 这个但是它传承下来的这个分量可是不一样的，
0: 它未来的这种上涨的想象空间应该成几何级的，
1: 没错，
0: 对吧，
1: 并且它这第一套的这个组合比你5套的第四套的这个组合，这个分量要重多了。
0: 哎，这个大家都听明白这个意思啊，就是就包括你像买珠宝也好，对吧，买钻石也好，它的等级，
1: 对
0: 吧，我们说4C 标准，
1: 对，
0: 什么切割呀净度呀等等，我们在第一套人民币当中你也会发现它有不同的等级评定标准，
1: 是，
0: 比如说哎，就从品相上来说首先得完整，
1: 对，
0: 但你要说一张完整的第四套好找，
1: 是，
0: 一张完整的第一套难寻，
1: 那太难了，
0: 为啥，
1: 全国也不过10几套、
0: 啊、
1: 全国也不过10几套，并且每一年的这个拍卖行，大家如果有心的话可以去查查看啊。第一套人民币包括什么骆驼队、蒙古包啊、双马耕地，包括詹德成、等等等等、这个都是百万级别、单张的百万级别、每一次拍出来都是让人啧舌的一个价格。
0: 所以我们今天就不放在这个套组里，不然就不是这个价格。
1: 对，我们是扛不动。如果大家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线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公司是有一套完整的、实物的，这个也是在上海，说白了也没几套，
0: 没几家能做，对吧，没几套可以来。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我们再一次这个今天的镜头扫到的每一帧画面其实都非常的珍贵，
1: 是，
0: 我觉得今天不光是一档销售的节目，也是让大家对吧每天都离不开钱，但钱到底长啥样子，可能我们的孩子打小出生，
1: 现在机会越来越少了，
0: 我大女儿10年出生到现在都未必真的用过人民币纸币，别说我小女儿了，
1: 对，
0: 对吧，可能一打落地就用微信啊、支付宝啊，
1: 对对对，
0: 就已经大行其道了，这
1: 种实物的钱币流通性越来越弱，
0: 就像现在的电子书、
1: 是，
0: 对吧，跟纸质书来比那都是不一样的历史，你触摸的这些你别说下面的这5元10元，你说我们的200元，你说我们今天的1000元，
1: 是的，
0: 我都没见过，
1: 没错，
0: 更别说使用过，
1: 没错，
0: 好不好，
1: 是，
0: 所以其实从这个稀缺程度来说，今天并不单单是一档销售的直播、也是让大家能够品味的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1: 是的，
0: 也是体味我们从战火纷飞的这种纷乱年代，
1: 对，
0: 慢慢颤颤巍巍站了起来之后，
1: 对，站住了，
0: 能够成为国富民强的国家，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这个太重要了。
0: 来，我们看啊，今天在我们整个面额当中有一张叫100元的红轮船，
1: 是的
0: 啊，这张在我给大家找一找，100元的红轮船是哪
1: 张，并且这一张呢我们给大家看到呢，大家所见即所得，这一张我们品相好到什么程度，好多图录的品相都没有我们品相好，潘登老师您可以看看您手上这张资料片的这个100元的面值，它第一色泽退了，第二你看到没有，因为红色是最容易褪色的，
0: 是
1: 第二呢它的品相都是褶皱比较多的，但是潘登老师手上这张100元大家仔细看哈，它这张船上面的这个舷号上面解放号这3个字都清晰可见，您想想看我们这种品相给大家做到极致到一个什么状态了，
0: 对，
1: 如果您拿到手里面，你拿到家，你明天送到家，你仔细去看这3个字特别特别的清亮，
0: 你仔细看啊，就是无论是我今天打印在这张 A4 纸大小的封面上的这张纸、还是我今天封装在里面这张纸、颜色是有色差的，
1: 是的，
0: 对吧，好，对，再来它的纸张厚度，但纸张厚度是一致的，
1: 对，
0: 这个纸张还是跟我们现在所用到，如果你还有幸家里面有100元人民币拿出来捏一捏、揉一揉看，跟它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它是偏厚型的，
1: 对，没错，因为这个呢它当时有那个桑皮纸或者麻纸组成的，当它的这种纤维的这种断裂韧性都不好，
0: 是，
1: 所以说这种纸张它尤其是已经经历了70多年，
0: 是，
1: 稍微滴一滴水它会化掉的，
0: 你知道70多年前我们的矿物油墨我们的防伪技术
1: 是。

0: 我们的水印标识，水印还没有呢，
1: 它没有，
0: 对，
1: 它的方位标志是埋字，
0: 埋字，
1: 对，
0: 在哪儿都很难找。
1: 对，是的，如果大家有心的话，去查一查一些资料。如果大家也有兴趣听我讲的话，我会告诉大家这个埋字埋在什么地方。
0: 有兴趣，有兴趣，
1: 你回去去看，实际能够查到那个防伪的那个字的。
0: 我告诉你，说一千道一万，这张纸多少钱？来，这张面额是100块钱，
1: 是
0: 对吧？但是它现在的市售价格，哎，居然在二级市场流通当中达到多少钱？
1: 6850。
0: 6800多。
1: 是的，
0: 6800多、我们今天是有两张，
1: 对，有两张，一张呢就是代表我们这个长三角地区曾经流通过的红龙船100，另外一张呢就是我们在北方地区啊广泛流通的这个驼运、我们叫驼运也叫运输，
0: 对，
1: 它这个呢不是在我们上海地区流通的
0: 啊，
1: 所以说我们当初做了这个六张的这个组合呢，也是费了心思的，
0: 对，
1: 为什么把这六张放进来？
0: 哎，
1: 你放价值低的呢，意义也不大，放价值太高的呢，大家又扛不动，
0: 门槛高了，
1: 对，一上节目嘛，潘登老师和我说，我们来个50000的，那50000的那就不是这个价格里面来聊的，
0: 开玩笑啊，
1: 对，但是我们这个呢，给大家做到的既有故事性，又有典故，又有传。完成又有收藏属性，并且它的性价比又给大家做到了最高。
0: 你看好了，这张这个100元的，现在二级市场流通的价格是6800多，
1: 是
0: 好吧？然后给大家再来看一下这张啊，1000元的，我还是要看1000元的，
1: 来，钱塘江大桥，
0: 对
1: 对，
0: 1000元的，好，1000元的钱塘江大桥，
1: 是
0: 熟悉吧？还有六合塔，我看到了，
1: 对。
0: 这里啊，
1: 对，是的，
0: 钱塘江大桥的六合塔，
1: 是，没错，没错，
0: 哎，这都是活灵，你穿越77年的时间啊，
1: 是的，是的，
0: 48还不止啊，48年的时候发行的，
1: 对
0: 吧？
1: 对对，
0: 你就看到这种岁月的沧海桑田的变化。好，这张值多少钱？来，
1: 这张是我们今天这六张的组合当中的币王，
0: 真的，
1: 28000元。
0: 多少？
1: 28000元。
0: 28000元。
1: 我们钱塘江大桥。
0: 我们含吗？我们有吗？
1: 我们有。
0: 我们有。
1: 我们有，并且品相依然是如此的好，和我们红龙船的品相是一样的。
0: 我们多少钱？
1: 我们今天的六张的组合放在一起，只要不到20000块，19800。
0: 我再给你看一张，我再给你看一张200元的。
1: 对，
0: 200元。
1: 200元，我们炼钢。我们刚才也说了，我们为什么把这六张放在一起呢？实际这个都是有原因的。这个200元呢，它的主图呢是这个炼钢。
0: 对。
1: 这个炼钢呢，为什么要把它归纳进来？因为我们这个炼钢从第一套人民币就有了。
0: 啊，
1: 大家回忆一下，我们第三套人民币有没有炼钢？同样有炼钢，第三套人民币5元就是炼钢，一直到目前为止，炼钢依然是我们的国策。
0: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张200元的，
1: 是
0: 200元，今天是炼钢啊，
1: 对，
0: 对吧？
1: 炼
0: 钢产业到现在也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1: 没错，
0: 钢铁产业。你说我今天的造汽车、造飞机、造轮船，哪一项离得开钢铁？
1: 并且是在世界上都是遥遥领先的，
0: 对吧？对啊，当然我们现在的人工智能，对吧，可以代替人去来做这件事情，但是本身的原材料它离不开钢铁。
1: 是
0: 好，这个你看中国人民银行，然后200元的币值，
1: 是
0: 再来看它的目前，它是200元的面额啊，
1: 对对。
0: 现在销售二级市场多少钱？
1: 9000元。
0: 哎，有没有发现一点，就面额越大，它在二级市场当中的身价就越高。
1: 是的，实际第一套人民币它就是最小的面额，它实际价格也不低了
0: 啊，
1: 并且呢，你仔细算一算，20000块钱不到六张，大家可以除一下，你看看平均一张才多少钱，这个完全打破了我们对第一套人民币的整体的这个系统的一个认知。
0: 是啊，你想这1000元的这一张23800，
1: 对，
0: 200元的这一张。对吧？已经
1: 9000块钱。
0: 刚才说100元的已经是6580，6850。
1: 是。
0: 这三张加在一起，是不是已经突破今天的价格了？
1: 没错。
0: 早就突破，这一张就
1: 已经一张就突破了，
0: 一张就值回票价了。
1: 是的。
0: 一张就值回票，一张多少钱？我再次跟大家说一下，来，这张。就这张
1: 28350，是的，
0: 28350。我今天总共是19800，
1: 19800，我们六张带回去。
0: 而且我今天不是给你裸币，我今天给你全部封装评级，一定要评级，
1: 一定要评级，
0: 什么级别啊？
1: 对，
0: 各位看好什么级别啊？
1: 收藏级，这个在第一套人民币当中已经是天花板了。
0: 就官方评定，您自个儿不用跟别人说，我这是收藏的，别人还不一定认呢。
1: 这
0: 是我官方评级，这写的就是收藏级。
1: 没错，它是一个独立的三方机构，这个国信评级呢，也是电商平台的一个白名单的一个评级企业。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入壳？首先入壳保证了第一道门槛，就是真伪解决了。它只要给你入壳，它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它肯定是真的，没问题，跑不了了。第二，评级评成收藏级，收藏级这个是有讲究的。第一套人民币的收藏级代表着什么？这个在它的官网上面都有解释。第一套人民币的天花板的这个品项，
0: 收藏选首款，首款更难寻。今天得此物啊，这个 不留遗憾，开心，
1: 对，不留遗憾，
0: 开心，确确实实今天19800，说实话贵吗？是跟你平时日常消费是有点区间的，
1: 对，
0: 会拉开一定的距离，但是作为人民币收藏来说，它的门槛又不那么的高。
1: 对，潘腾老师，这个事情呢，它不能站在一个消费的角度去看，因为今天这个19800它不是花掉了，它不像我们买个车，
0: 是
1: 买进来了，我再卖，它可能折价了，但这个不一样，这个它带有传承和收藏的属性。
0: 嗯，
1: 你再传承下去，或者说，我们再去二级市场再流通，或者再过多少年，你再它还可以变现。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000。
1: 嗯。

0: 图曾经一度被拍卖到460万元。
1: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那个波位的十几套吧，整个一套要将近600万。
2: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这个能看出来这种战争的痕迹，印刷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
3: 这就是第一套，这是啥时候的钱？
4: 这是19年它印的，你看它一边是1951年。
3: 这是在中国制造的第一版。
4: 对，当时
3: 第一版人民币。
4: 做这个咱国家不是刚解放，纸张啥都不行，这是用麻纸，就是
3: 不容易保存。
4: 对，不容易保存，只用了2-3年就它这38年可是中国人民银行。
5: 这一张能值多少钱？这
4: 一张可能9万块钱。
3: 一张就9万块钱？
6: 这是两张就将近1000万了。
4: 这两个它是啥币种之王。
7: 最后8分半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我觉得其实家里面的收藏柜当中不光是有着你的金银珠宝啊，我觉得金银珠宝是必不可少，
8: 没错，
7: 或者说是给你锦上添花，
8: 对，
7: 但是像这个是给家里面增加一份底气和自信的，谁家没有个一套两套人民币的收藏呢？
8: 是的。
7: 但是这迄今为止发行的这5套人民币当中，你说第5套、第4套、第3套啊，不能说随处可见，但是基本上它的身价和定位也不至于说像我们今天第一套这么的稀缺。
8: 是的，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呢，它不单单是有这种收藏和传承的这种属性，并且刚才潘登老师也说了，金银珠宝这些是必备的。这个呢，像钱币的这种收藏，实际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毕竟它的群体也越来越壮大。
7: 是，
8: 包括有很多人喜欢文玩了，也喜欢这种带有传承属性的
7: 这些东西。但水很深啊。
8: 对，那个水很深，并且它的这个变现渠道是很难的。但是我们这个人民币的收藏有一个什么好处？第一，它是带面值的，它的这个币值是特别有这种法定的这种流通的这种效果的。
7: 是。
8: 第二呢，它的这种收藏的这种属性，这个第一套人民币它不可再生，它从来没有再版过，不像邮票还可以再版。
7: 对。
8: 这个第一套人民币它没了就是没了。
7: 对。
8: 55年退出流通就是退出流通，我们现在玩的、现在收藏的这些钱币，还是55年退出流通的那一波纸币流传到今天的这些钱币的。
7: 对。所以这个钱币拿在我手上真的是分量感十足，我觉得真的是。捧起了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为止
8: 的，
7: 真的是沉甸甸的一份礼物，好吧？
8: 是的。
7: 而且今天这个礼物，它的经济价值，未来真的别说未来，现在就很值得期待了。
8: 是的，
7: 你要知道这一张1000元的面额，你看啊，首先第一个，第一套人民币。1000元收藏级，
8: 对，
7: 二维码还能扫，
8: 是可以扫，
7: 可以扫，对吧？包括它罐子号编号，
8: 对。这个罐子号编号呢，和我们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是用英文字母的，那个时候还用的是这种，这种罗马数字。
7: 是是是，
8: 对，
7: 对，真的是。然后再来钱塘江大桥，
8: 是
7: 钱塘江大桥。然后再来1000元的面额，1000元的面额，你当年真的是发行时间又短，
8: 对，
7: 1948年到1955年，一共才几年时间啊？
8: 本身的这种发行时间就短，再加上它的流通时间又短，它的这个版别，因为它不是全国流通，它只在我们长三角地区，
7: 是，
8: 所以说它流通时间特别的短。
7: 对，就第一套人民币总共62个版别。12个面额，你自己去叫搜罗的话，真的蛮难的。
8: 对，
7: 我们通过东方购物，对吧？这样的一个平台，给大家就叫什么？就叫前海碧海十倍。
8: 对，是的，
7: 对吧？
8: 对，
7: 我们说一海十倍啊，这个沧海桑田，对吧？我们说是钱币这个汪洋大海当中，捡漏，
8: 是的，
7: 捡宝，
8: 没错，
7: 对吧？来，然后再来，你看1000元，然后这张1000元的身价是多少钱呢？来看好了，它的价格身价是多少钱？
8: 28350。对，这是我们的现在市场价值。当然，我们不能用市场价值来标定我们今天的这个属性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为什么今天要大家在东方购物去买呢？
7: 是，
8: 就是因为它肯定是要和这个市场价值有所差别，我们拿到手不至于让你去扛着那个市场价。
7: 但是现在它值，
8: 对，
7: 不然的话，它这个价格就不具有它的真实合法性。
8: 没错，因为什么？这个钱币你要从这个外面的电商也好，或者外面的二级市场去买，你就得这个价格去买。对，这就是我们在东方购物给大家搜罗到这么一套藏品的优势所在。
7: 200元的面额，大家说见都没见过。
8: 对，
7: 我们从小到大用的顶多就100块钱了。
8: 是，
7: 小时候还轮不到你用100块钱呢，
8: 对，
7: 顶多就5块钱5毛钱，对吧？
8: 来。
7: 100元的，
8: 100元的运输，
7: 这个是叫巨木犁田，
8: 这个是运输，
7: 对，
8: 100元的运输，驼队，100元的驼队运输，
7: 然后这个是
8: 炼钢，200元的炼钢，
7: 对吧？
8: 这张是5元的
7: 织布，
8: 对，
7: 还有一张，
8: 下面是我们的双开门的双井图，这就是我们的
7: 巨木犁田，好吧？所以今天其实是一个蛮难得的机会，19800，时隔多年再次邀请到刘总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其实这个目前市场当中，你真的要以19800搜罗奇这6张面额？
8: 对，我们平均一张
7: 好像除了东方购物应该也没有了吧？
8: 没有了，外面没有了，我们平均一张只有3000多块钱就可以拿到手。
7: 真的，
8: 大家去打听啊，第一套人民币随便，我们闭着眼啊，不用说高的，只说这你就就低不就高。最低的3000多都拿不到。
7: 对，然后今天还有赠品，第四套人民币的百联号，
8: 是1980版的一角100张联号，以及1980版的5角100张联号，
7: 100张，200张，
8: 对，
7: 一共200张，
8: 是
7: 你自己看啊，就是你看，对吧？100张，
8: 连我们的主品拿回家206张，
7: 这还没有流通过，
8: 没有流通过，对，
7: 没有流通过。
8: 上面的这个腰带都是原腰啊，
7: 然后你看啊，就是1980年，对吧？然后再来就是
8: 双刀百联号，
7: 1980年5角，
8: 对，
7: 好吧，这个也是作为赠品，蛮难得带给大家，
8: 对，
7: 抓紧，而且还有一张这个鉴定证书保真，
8: 是的，
7: 所以在东方购物买钱币的朋友一定知道，我们是首选保真，
8: 是
7: 正品，然后品相尽可能给您全新品相，
8: 没错，
7: 品相又好。
8: 我们今天提供给大家这个品相，也是第一套人民币当中最好的品相，
7: 最好的品相了，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这套非常稀缺，但是又传承着从战火纷飞一直到现在国泰民安的整个77年的悠久历史，这个集于这方寸之间的100元。面钞，大家难道不想去珍藏它吗？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3: 第一套这是啥时候的钱？
4: 这是19年，它印的，你看，它一边是1951年。
3: 这是咱中国制造的第一版。
4: 对，当时
3: 第一版人民币。
4: 做这个咱国家不是刚解放。
3: 嗯，
4: 纸张啥都不行，这是用麻纸，就给
3: 不容易保存，
4: 对，不容易保存，只用了2-3年就这38年可是中国人民银行。
5: 这一张能值多少钱？
4: 这一张可能9万块钱，
3: 一张就9万块钱，
6: 这两张就将近1000万了。
4: 这两个它是啥币种之王。
9: 人民币收藏有多火？按照往年的惯例，6月到9月本来是歇下期，但是今年却是歇下不歇市。北京马甸儿是国内较大的邮币市场之一，尽管天气炎热，但是市场上依然人来人往，非常热闹。
10: 市场就是摊位那边也扩了好多，就是现在进入这市场的人特别多。
11: 今年比往年可能相对要多一点吧。
10: 能多多少？
11: 20-30%，20-30%应该有。
9: 多方辗转后，记者采访到了一位山西投资客。
12: 人民币啊，它都是属于这种稀缺资源，这是不可再生的。以商人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它是有利可图。
7: 好了，最后1分半钟时间啊，把名额先锁定啊。我们今天是整个第一套人民币当中非常稀缺的，从1000元面值一直到5元面值。
8: 是的，1000元的钱塘江大桥，这是我们这个组合当中的币王，也是非常稀缺的。包括它的纸张印刷以及流通的存世量也是最少的。还有我们200元的炼钢，还有100元的红龙船，和我们上海息息相关的，还有100元的驼运，以及10元的双图，还有我们5元的织布，
7: 就是它的图案的丰富性，
8: 对，
7: 对吧？从农耕到钢铁到运输，
8: 还有我们的标志物建筑，
7: 伟岸的建筑，
8: 是的，
7: 对吧？等等，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而且收藏选首款第一套人民币，
8: 没错。
7: 然后这一套1000元面额的币值，目前的流通价格是达到23800，
8: 是的。
7: 我们今天价格19800是包含这一张1000元的币值在内，总共6张，
8: 6张，
7: 1000元、200元，
8: 对
7: 吧？100元的两个版别等等，好吧？抓紧时间，赶紧把心爱之物收入囊中啊！今天还有赠品送给大家，02151119900。

0: 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

0: 向上向善是心的根，求真求实是动的路。用科技给银发时光多些底气。和北京工商大学食品与健康学院一起建实验室，把大豆里的营养变成老人好吸收的小分子蛋白肽。
1: 守护银发健康是企业的责任，更是时代的命题。青动人愿以科技之力让老有所养走进现实。公益不是独行路，我们要搭建让所有人能发光有所得的善意共同体。
2: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说到蛋白质，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都非常的关键。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小分子蛋白肽粉，这也是第一次跟大家来见面。那么这个产品啊，非常的专业，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宁总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宁总。
3: 你好，你好，主持人。
2: 嗯，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3: 那个电视机前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海南星动生物有限公司的宁浩，也是星动团队的创始人。
2: 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其实它是一个带有一些突破性的这样的一个小分子蛋白肽粉。那么宁总能不能先跟我们分享一下什么是小分子蛋白肽粉？
3: 这个我们的产品呢是用这个东北的转基因大豆，然后呢是经过我们的科学的研发。大豆呢就是这个蛋白质啊，它分这个大分子和小分子。比如说我们日常吃的牛奶蛋肉，这就是大分子的蛋白，需要被我们人体去利用起来。那么蛋白质呢是由20种氨基酸组成的，那么人体呢还有这个大概有8种必需的氨基酸，这些氨基酸呢是必须在食物中摄取，人体不能合成的。其他的12种氨基酸是人体可以合成的。那么肽呢是由2个以上的氨基酸形成一个链状的，这样就叫肽了，对吧？那么氨基酸在身体呢是被游离的，氨基酸的状态被在身体中，同时呢因为它呢很多氨基酸是不溶于水的，那么有这个链状的肽呢是在也是这个诺贝尔的这个诺贝尔的生物学奖，那么已经大概有9种了。那么人类发现了肽以后呢，这种氨基酸的这个肽链可以直接被人有效的利用，消化和利用的效率会更高。2个以上的氨基酸，一般2个到10个的氨基酸就叫小分子，那么有的可能就是大分子的这个形态了。因为我们人体的各种组织细胞都是由这个蛋白质组成的，都是由这个氨基酸根据人体的 DNA 编码然后变成了我们的组织和细胞。肽呢就是蛋白质和氨基酸中间的这个成分。
2: 那这样的一个产品它适合于哪些人群来吃呢？像这种小分子蛋白肽粉。
3: 我们这个提供这个产品呢主要是因为星动团队呢主要是从事了老年公益项目。我们这个做这个产品的初心呢是想针对老年人，因为老年人呢我们人体啊从这个婴儿期呢我们是这个先喝母乳添加辅食，我们的蛋白的这个利用能力呢就是我们是通过我们胃的蛋白酶和这个小肠道的各种这个蛋白酶来消化我们的这个蛋白质，然后才被我们变成游离氨基酸，然后被我们身体所利用。那么这个人体呢在25岁到30岁的时候我们蛋白酶的活性是这个顶峰状态，那过了30岁我们的就开始成一个下降的状态，到了70岁左右呢我们的蛋白酶的活性就已经是我们年轻峰值的时候的20%到30%了。所以说我认为老年人或者过了50岁以上的人群呢更需要这种小分子的这个蛋白肽。那么科学这个我们在实际调查中发现呢，人体过了30岁我们的肌肉呢每年就以1%的速度在流失，过了50岁呢大概是3%左右的这个速度在流失。原因呢就是蛋白质在身体内是只能存储在肌肉中，如果我们补充蛋白质不足就会消耗我们肌肉，拆解我们肌肉中的就拆解我们的肌肉来补充这个蛋白质。所以说现在呢这个4月份的时候我们这个相关的管理部门也明确要求了，号召我们更多的老百姓纯肌肉。现在有一句话叫存钱不如纯肌肉，所以针对老年人针对这个缺蛋白质的一些人群，比如说一些这个有身体的问题的，那蛋白质都是需要去补充的。
2: 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它的整个的包装哈是这个样子，叫东北小分子蛋白肽粉。然后这个产品也是“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当中的一个转化的产品。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包装呢，就是打开的时候呢，你可以感觉到就使用起来包括随身携带都是特别方便的。这样的一管，这样的一盒一盒的当中啊，我们是有到五条，每一条当中是十四克。就是这个样子的包装，这个里面呢就是这样的一条呢，约相当于300克左右的纯牛奶，或者是约相当于155克的豆腐，也约相当于76克的鸡蛋，或者是差不多47克左右的瘦猪肉哈。那么就是我们在一般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朋友牙口不好的，那你其实可以通过这个来进行一个蛋白质的消化吸收。我们现场可以给大家冲泡一包好不好？
3: 可以
2: 现场冲泡一包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我们在一般来讲呢，什么时候吃这个会比较好一点，哪个时间吃会比较好？
3: 我们推荐的是我们早餐的时候随餐或者是餐后吃，因为我们人体呢一天一晚上啊其实消耗很多蛋白质，可能很多朋友们不太理解，因为正常呢我们国家规定呢这个看一下，我们这个肽呢是全溶于水的。刚才为什么给大家讲最好不是这个用这个氨基酸来补呢？因为很多氨基酸是不亲水的。那么我们这个产品呢正常可能这个水也不是很多，那我可能就把一袋都放进去了。那么它应该呢是在30分钟左右，它因为这是小分子的，就通过我们肠道直接进入了我们的血液，然后就被身体这个代谢就开始利用了。那么我们人体呢经过一晚上的休息啊，因为这个身体的我们的头发、皮肤、汗毛、肌肉，包括骨骼，还有一些我们的消化酶以及这个激素吧，都是由蛋白质组成的。那么经过一晚上的这个人体的休息以后呢，其实我们是有蛋白质的消耗的，所以早晨起来开始补充这个蛋白肽粉是更好的。那同时呢，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足够的碳水去补充的时候，因为早餐我们大量都是要摄入一些碳水，那么这个正常来讲蛋白质呢是可能会被一些从这个补充能量的角度就会被利用到了。虽然人体能够把这个蛋白质先优先用于肌肉，用于我们的身体的储存，但是呢或多或少会损失一些，所以早餐随餐吃这个效果会更好一些。
2: 我们也是建议大家早餐随餐吃，然后呢因为它是小分子更好吸收，30分钟左右进入到血液，然后呢它也是一个高蛋白质的配比，还有我们人体必须的8种氨基酸啊，对我们身体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有那种比如说伤口愈合的比较慢，然后走路腿没劲儿啊，或者说是皮肤比较干燥吸收不太好，其实呢都可以来通过这个来补充你身体需要的那个优质蛋白。那我们今天的价格也显示在这个屏幕的下方了，是488块钱，我们可以拿回去2盒，然后呢根据自己的需要每天来给自己的身体补充你身体当中需要的蛋白质，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4: 生命像未完成的折纸，每个褶皱都藏着重新舒展的可能，别让岁月悄悄偷走您的活力值。
5: 唉，如果当年
6: 我给您一支改写生命的笔，您会在哪页落下惊叹号？
5: 不用不用，我身体硬朗着呢，我要告诉那个骄傲的自己，健康才是人生最大的财富。
7: 叮，检测到您的身体骨密度低于同龄标准23%，肌肉流失速率超标1.7倍，请及时改善。
5: 这些征兆原来早就出现了，我该怎么改变呢？
6: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50岁以上人群每日需摄入每千克体重1至1.5克的优质蛋白。
4: 蛋白质作为人体的建筑师，蛋白质不仅构建着我们的生命基础，更是免疫长城的总工程师，代谢引擎的催化剂。
5: 明明吃够了高蛋白食物，怎么越补越虚啊？
7: 因为您的消化能力变弱了。呀，还是看东北小分子大豆蛋白肽的吧。东北小分子大豆蛋白肽是由非转基因大豆经定向酶切技术制成，85%以上有效成分是分子量小于700道尔顿的活性短肽，无需消化，可直接吸收，参与肽链重组，为您的健康快速充电。
8: 支链氨基酸以激活肌肉合成代谢，肌氨酸启动纤维体能量工厂。
7: 多项研究表明，大豆肽是21世纪最适合中老年人的健康食品。东北小分子大豆蛋白肽不仅富含人体必需氨基酸，作为植物蛋白，长期服用还能提升免疫球蛋白水平，延缓肌肉衰减症进程，全方位守护您的健康。
4: 真正的时光机不在科幻片里，而在你当下的选择中。心动团队始终关注老年人健康，以增进老年人福祉为使命，从研发、生产、销售到太护夕阳红公益活动，全方位守护老人健康。科技之力，让每一口未来都稳稳幸福。
2: 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碰到生活当中的一些痛点，比方说体力不支，对吧？就是做一会儿家务事，然后呢全身的没力气，或者说人的精神状态不太好，没精打采，那这些是不是都是这个跟咱们的身体当中缺乏某些营养有关系？
3: 是的，人体呢现在一共是需要7种营养素，从蛋白质到脂类，碳水，膳食纤维，以及矿物质和维生素，还有水。那么蛋白质呢是人体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刚才跟各位朋友介绍了，我们这个人体的所有的组织机构都需要蛋白质的参与。那么包括我们这个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些痛点，比如说精神的问题啊，那么包括激素啊，一些消化酶啊，都需要蛋白质的参与。那么比如说消化蛋白的胃蛋白酶，它也是由蛋白质来组成的。那当我们原料不足的时候，就会有这些相应的问题的产生。那么刚才也跟大家介�绍了，我们是人体的蛋白质是由8种必需的氨基酸合成了更多的氨基酸。那么我们在做产品的时候需要的是8种氨基酸的量要足，要均衡，否则呢人体如果长期缺少一种必需氨基酸的时候，短期是没问题的，它是人体可以自平衡的，就像我们体温是36度，冷热天都会调节，那长期一定会造成我们蛋白质的不足。那蛋白质不足就会引起刚才所说的很多痛点，比如说走路乏力啊，比如说这个精神上的问题啊。那么如果人体长期多几种必需氨基酸的话，也会造成身体的负担，因为这些氨基酸呢，像我们形成了肽以后，氨基酸游离在我们的身体的血液或者是整个组织细胞的之中，那么我们不能被有效的利用，它就会从肾脏去排除，对吧？那这个时候就会对这个身体也会造成一些身体额外的负担。那么我们在这个做这个产品的时候呢，我们选择的原料是很有讲究的。比如说这个只有牛奶、鸡蛋和大豆是最优质的，这是国际公认的优质蛋白，它们的蛋白质的种类、数量以及比例跟人体是高度相似的。那其他的所有的我们的食物都是含蛋白质的，比如说我们知道很多人一说缺蛋白质就要补点，说吃点坚果，对吧？比如100颗坚果就含有40克蛋白质，但是坚果的它带来的这个直接的问题可能就是它缺少一种或几种必需的氨基酸，那么吃进去身体以后呢，可能就不能被有效的利用。
2: 所以实际上当时在选择这个原料的时候是考虑到了选择那些优质蛋白质，就是在氨基酸的这个种类上面，还有数量上面，以及它们的这个配比上面是非常优质的，与我们人体接近的。
3: 因为大家知道嘛，这个大豆呢也是我们中国人民的传统的食物，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些老百姓们对大豆是有认知的。那么大豆首先呢，它是一个植物型的原料，植物大家知道它的稳定性就比较强，大家在市面上可以看到很多肽，比如各种类型的肽。那动物的这个原料呢，它的批次是受动物的这个批次要有这个影响的。那大豆蛋白呢，已经有30年的时间，整个蛋白的产业链是比较成熟的。那同时呢， 我们的这个民族呢，大概我们应该是农耕民族，我们不是游牧民族。那么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也发现，大概有这个40%左右的人，这是有数据的这个表现的，是有这个乳糖不耐受的情况，就是我们吃进去蛋白不一定被我们人体所消化和吸收。那么我们在加工过程中呢，是在因为我们是分子状态的，我们是小分子嘛，那么我们已经把这个一些大豆异黄酮啊、一些嘌呤啊就都去掉了，同时呢我们也把一些相应的过敏原也都去掉了，只是能够希望帮助我们的客户更好的补充优质的蛋白，那么让我们的蛋白肽呢能够参与到身体的这个各种合成当中。
2: 所以我给大家看一下哈，今天我们这个外包装盒身上面会有很多核心的信息提供给大家。这个是小分子的蛋白肽粉，然后大家在吃的时候就一包一包冲泡就可以了，很方便。转过来可以看到，在这边它的配料就是刚才讲到的大豆肽是75%，然后是就是
3: 青筋菊粉
2: 、这个是有当中有的，以及罗汉果甜苷，一共就是这三样东西。我们所担心的防腐剂啊，包括食品添加剂这些东西是没有的，对吧？就是这些防腐剂之类的
3: 都是用的天然的调味料，
2: 是
3: 因为目的呢是掩盖大豆肽的一些这个基础的味道。我们的目的是要保证我们产品的品质，让我们的大豆肽的这个大豆的这个基本的人体需要的蛋白能够得到有效补充。我们不能因为味道而损失它的基础的营养。所以说我们用了两种天然的调味料，比如罗汉果甜苷呢是补充它的甜味儿，而这个青筋菊粉呢就是我们海南的一种这个当醋的酸味的这种小青筋菊。那么只有这两种天然的调味料来调酸甜，就是让它甜而不腻。因为针对老年朋友呢，我们更关注银发的健康。那老年朋友对甜味是比较敏感的，太甜了他会感觉很腻，所以说我们用这两种调味品进行了相应的这个补充。那么最重要的材料还是我们这个整个14颗里面含了10.5克的大豆肽粉。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配料表，溶解到水里呢，我们蛋白质是大概是9.4克的蛋白质，这是有检测报告的。
2: 也
3: 可以看到刚才我冲泡这杯呢已经开始这个就是变成清澈透明的了。我刚才
2: 您就放在桌上就可以了。
3: 我想喝点
2: 啊，你想喝点是吧？可以
3: 喝点，
2: 来喝一点，然后替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口味哈，这个味道，因为它当中是会有这个青筋菊粉，
3: 就是酸中带甜的这个感觉吧。因为老人可能对酸味可能更喜欢一些，那么我们又加了一些甜味，就这样的一个产品。我是个人是每天都需要补充的，因为我也过了这个50岁了。
2: 好，然后我们来说一下，就是我们在这个产品呢，它当中啊，就是给大家，因为它的整个的营养的配比很好，所以它蛋白质是这上面是每14克对吧？每14克就一包，当中是9.4克。
3: 对。
2: 然后脂肪是0啊，碳水化合物是3.6克，钠是170毫克，属于低钠食品。这个也是大家在吃点的时候就能感受得到它的当中的营养成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呢，就是实际上是第一次跟大家来见面，它其实是一个高蛋白质的配方，再有就是小分子更好吸收，因为它是大豆肽啊，大豆肽也是中粮的专利的技术，定向酶切技术，所以就是让大家吃起来的时候更加的方便，更加能够很轻松的来摄取到你身体当中需要的这个蛋白质。针对的人群呢，我们说中老年朋友应该都可以吃，对吧？
3: 是的，
2: 中老年。
3: 我也跟这个借着主持人的介绍呢，介绍一下这种多级定向酶切的这个专利技术。
2: 好。
3: 因为呢，我们刚才讲了，我们把蛋白质呢可以比作一个毛线团儿，那么我们把它拽成一根毛线的时候，这也是一个长的大的蛋白。那么我们用酶切，酶呢是给它切成一个小段儿，被身体有效的利用，这就是肽。那氨基酸呢就是更小的单位了。那么因为是个大豆的这个肽呢，它的这个链状呢是可以直接被我们人体有效的利用的。那它的利用效率和吸收效率就是氨基酸的3到5倍。比如说我们的产品喝了30分钟左右，就可以进入血液，参与身体的循环，就可以被这个用了。那么我们在把大豆中的蛋白质全部提取出来的时候，对吧？那么我们可以用一种酶，也可以用两种酶，对吧？用多种酶。那多酶定向酶切技术就是我们用了6种酶，我们能够保证把大豆中的这个所有的蛋白质的这个优质的这个必需氨基酸都会有效的提取出来。所以说大家都叫大豆肽，那么我用一种酶和两种酶，可能我只把表面的这个氨基酸必需氨基酸这个切出来了。所以说 我们最后呢提供的检测报告呢，我们是对这八种必需氨基酸的含量和比例都是有说明的。那只有八种氨基酸的含量够，比例匀称，才能保证我们这个氨基酸形成其他十二种氨基酸和形成我们人体组织的时候，保证它的这个效率，对吧？就是不要给身体再生额外的负担。所以说都是大豆肽粉，但是它的这个多基酶切的工艺技术，比如说我们的合作单位，那他们这种国字头，它有这个相应的这个品控体系，应该是国内品控应该是比较顶级的了，对吧？那么大家不敢拿这个技术开玩笑。我们最重要的是保证了我们原料的这个品质，原料的品质好以后呢，味道呢才是第二位的。那么如果试用了我们产品，像刚才我也在服用嘛，也会介绍，我们也是个公益团队，那么本身这个产品还是希望给更多的银发的老人，让更多的银发老人过上无障碍的晚年生活来提供的一个产品。
2: 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组合是这样的，是一共是两盒啊，两盒，然后呢这两盒当中一共有15支啊，就是一盒当中15支，两盒就是一共是30支，会有一个礼袋给到大家，价格是日常价是752块钱，今天我们给到您的价格是488块钱，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脂肪，这些都是没有的。所以，如果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如果看中了这个，想要给自己的身体加一把油、助一把力，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000。

0: 活力并非遥不可及，东北小分子蛋白肽为你探寻活力的根源。它分子量小于700道尔顿，如同灵动的精灵，轻松穿越肠胃的层层屏障，直达身体各个角落。
1: 增强身体免疫力，有肽才有肽。
2: 哇哦，动态小分子蛋白肽就是细胞的能量充电宝，让你的身体时刻电力满格。临床试验证明，持续补充动贝小分子蛋白肽的人，身体各项机能显著提升。灵芝高蛋白，每天早晚饮用，给身体更多活力。
0: 活力是面对生活挑战时的自信与坚定，是陪伴家人时的耐心与从容，是让每个明天都比今天更有劲儿。东北小分子蛋白肽，专为老年人设计的营养品，祝你开启活力肽时代。
2: 邓邓，你看这些粒子，它含有人体无法自身合成的8种必需氨基酸，能解决老年人蛋白质营养补充不足的问题。这就是东北小分子蛋白肽的神奇之处哦。
1: 哇，好神奇，里面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呀？
2: 动贝小分子蛋白肽的分子量小于700道尔顿，非常小，就像一个个超级快递员，能够轻松穿过肠胃的层层关卡。
1: 哇，那它是不是能很快被身体吸收呀？
2: 没错，它进入身体到达小肠绒毛后，很快就会被吸收进入血液，然后像小精灵一样快速到达身体的各个角落。经 SGS 检测认证，动贝小分子肽的吸收率达98.6%。
1: 那它被吸收后，身体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2: 被身体吸收后，它能刺激免疫细胞的生成与活性，从而增强身体免疫力。有肽才有肽，动贝小分子蛋白肽就是细胞的能量充电宝，让身体时刻电力满格。
1: 太神奇了，那喝了它之后，老年人会有什么变化呢？
2: 喝了动贝小分子蛋白肽的老年人，身体状态会明显改善，他们会更有力气，精神状态也会更好，能够更轻松地享受生活。灵芝高蛋白，每天早晚饮用，给身体更多活力。
1: 看来这款产品真的很靠谱呢。
2: 动贝小分子蛋白肽，专为老年人设计的营养品，祝你开启活力肽时代。
3: 总一般来讲，我们说年纪大的人会比较容易碰到哪些身体上的一些问题呢？
4: 因为那个主要是这个老年人呢，我们更多的解决的是就是我们很少去说这个产品的功能的问题，因为我们也要遵守这个要求吧。那么其实呢，蛋白质缺乏以后，主要是我们从蛋白质的科普来讲，蛋白质是只是个我们基础的营养品。现在呢，社会上也越来越重视这个营养品的应用。那营养品呢，首先它是以这个防病为主和康复为主，对吧？有一个是有我们生了病，我们可能会更好的康复，我们要更像医生会说多吃点牛奶，多吃点鸡蛋，对吧？要去补营养。那另一个呢，如果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营养品的这个提前的去服用，比如针对老年人，那就会预防，比如说肌肉的这个流失啊，对吧？预防这要增加我们的这个自护力的这个增强一些，所以说我们看到呢，主要是针对老年人他的蛋白质补充不足，比如说从科学上来讲，这个现在国际上公认的这个我们这个每个人每天要从这个1.0克到1.2克，到了1.2克到1.6克，尤其是针对老年人，老年人呢。正常的调查呢，我们人均应该需要72克的蛋白质，比年轻人呢还要多7克。但是老年人由于刚才介绍的他的这个能力的下降，他不能够真正的把这个蛋白质有效的利用。 那如果一个老年人一天需要70克的蛋白质，但是他每天只能补充65克，像刚才说的70岁的老年人，他的蛋白质的处理能力只是他峰值的20%到30%。那么在年轻的时候，他吃了100克蛋白质呢，可能就全部被利用了。像年轻人可能睡一觉，这个稍微多吃点东西就补过来了。但老年人呢，对他来说，他的负担就比较重，比如他的吃了这个蛋白质以后，胃就比较胀。我们举个例子呢，就是我们大蛋白吃了以后，如果不能被身体消化利用的话，那它就会堆积到肠道。那么我们的这个微生物呢，也会很喜欢蛋白质。那一些有害的微生物可能就借着这蛋白质生长的就很好，所以大家会老年人会觉得我吃了肉以后我的胃比较胀，然后呢像排气比较多，那这都是因为你蛋白质没有被有效利用做成的。所以说，那么结合着蛋白质被我们身体不能有效利用这块，我觉得只要在这方面有问题的这个中老年人，对吧？因为你消化能力下降是科学，就是人的代谢机能就是在下降，那需要补充这些蛋白质呢，我认为是人人都需要去补充的。尤其是重视这个健康的朋友们，因为你蛋白质补充足了，你像你可能皮肤呢就会显得更亮丽一些，因为你蛋白质的也是补充了皮肤啊，包括我们的头发呢，你看我是因为遗传原因，对吧？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你可以去想象成就是蛋白质的营养没有被有效的补充，造成了一些身上的东西。那么这个东西首先我们要强调它不是药，但是呢它会对我们身体有一些相当好的补充作用。就是所有的这个人如果有了不适的症状，那医生也会说那你能不能吃饭，你看吃饭了就是最好的这个补充。那么我觉得希望大家呢更好的认识到营养和基础营养。那蛋白质呢，就是因为我们每天人体需要这个1.0到1.2克的蛋白质，那你就是要补充上。包括的这个现在国际上最新的膳食指南也要求了，现在叫高蛋白高脂肪低碳水的饮食。那高蛋白呢已经被国际上所公认了，那就是说高蛋白的饮食是对这个身体最好的这个调理和养生吧。
3: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它的这个特点，它的技术的这个特点是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4: 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多酶的定向酶切工艺，我们能够保证把我们人体所必需的8种氨基酸都能够有效的都能够有效的提取出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分子量比较小。正常呢做到1000道尔顿以下就是对人体的吸收就很好，但是也不是越小越好。那么我们的产品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粉末状的，基本上呢都是2到4个氨基酸组成的短链。那么在这个实践证明中呢，因为这个实践证明中呢，这个这种氨基酸的短链呢是有相应的这个功能性的作用的，会对身体的一些身体的一些问题有一些调节作用啊，这些都是有这个相应的文献去证明的。所以说我们的产品呢，它的优势就是大部分都是这种2到4个氨基酸的短链能够迅速的被身体所利用，因为这些短链在我们身体形成我们的从氨基酸形成蛋白质的过程中，有的短链是可以被直接利用的，所以利用效率会更高。那针对一些运动人群呢，我个人尝试过，比如说我运动了以后，大概半小时之内我喝了这么一袋，那可能会有效的这个缓解这个酸痛的问题，就是补充了蛋白质嘛。大家也知道在身体康复的过程中和这个我们日常的这个一些需要补充蛋白质的时候呢，如果你只运动不补充，那可能对身体反而是个损害。因为大家很多健身人群也越来越重视在运动的过程中补充优质的蛋白，帮助这个身体呢有更好的这个恢复和这个更好的效果吧。
3: 我们现场给大家冲泡一包好吗？
4: 可以。
3: 就是刚好有一个杯子哈，我们就跟大家冲泡一下，感受一下。刚才宁总也跟大家分享了，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就是早饭的时候来吃，
4: 对
3: 还是比较好的。刚好我们一天开启一天这个吸收的大门，营养吸收的大门，这个里面的营养成分含量也是
4: 很高的。这个我就不放那么多了啊，放到，放一半吧，因为它这个正常我们是用这个，我平时就是用一瓶矿泉水放里头晃一晃。我们的产品呢还有一个优势呢，就是冷热水都行。昨天呢有一个老领导，他经常服用我们产品，他的经验呢放在牛奶里也很好，放在咖啡里也很好，因为只要是液体的我们都能够，放在粥里也行。但他建议呢不要放在这个
5: 不要放在豆浆里，可能都是豆子的味儿，可能会他觉得不太舒服。所以说我们的产品大概两三分钟就完全的溶于水了，那么能够有助于这个身体的消化。像我们在实验室呢是有这种这个针对消化的这个这个时间的检验，比如说我们把一个肉打成这个糜状的放在里头，就可以看它的这个消化吸收效率。那针对这个产品，我们倒进去以后，它就是水嘛，对吧？其实就像喝水一样简单，没有什么额外的负担，也不会有什么胀气啊各种感觉。你就喝水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大概的味道呢是，酸中带甜的味道，有助于我们的这个蛋白质的有效的补充。那么我们跟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跟蛋白粉是有区别的。那蛋白粉呢，它的蛋白质含量基本上都没问题啊，因为原料的问题。那么它的问题是它是大分子的，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老年人的吸收问题。
3: 嗯，
5: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类似的大分子产品呢，他们对蛋白质的这个宣传都会宣传得很好，但他们不敢强调吸收，因为吸收是需要老年人自身的能力去处理的。所以说我们的产品呢是主要的是在体外，刚才说这个毛线团的案例就是我们在体外完成了帮助我们体内做的这个工作，那我最后呢解决了老年人真正喝进去以后直接能被利用的问题。
3: 嗯，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它的针对性是很强的啊，它是就是对我们的这个细胞能够及时的获取到细胞需要的那个能量帮助是很大的。今天我们从源头上对于原料的把控也是很到位的，它配料表非常干净，就三样东西，一个是大豆肽，这个大豆肽是来自于中粮实验室优选的非转基因大豆当中提取的小分子蛋白肽，这是第一点，这个大概占比到75%左右。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青金桔，这个是调味道的，就让整个的这个喝起来口感会更好一些。还有就是罗汉果甜苷，这个是天然的这种植物甜味剂，就是我们是用这种罗汉果甜苷当中那种天然的味道，让它喝起来的口感就是酸酸甜甜的，就是更好喝，对不对？大家就能够接受，就能够坚持吃下去，这也是它比较用心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对于有些朋友感觉到上了年纪之后呢，头发会比较干干的，指甲呢容易脆，或者精神状态不太好，或者是伤口愈合的比较慢，以及我们说走路没劲儿，对吧？肌肉流失比较快，这些其实都是蛋白质在你身体当中储备量不够的一个表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咱们可以来适当的补充一点这种好的优质的这种小分子蛋白肽粉，这个对于大家的身体健康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它就是小分子的蛋白肽粉啊。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构成是这样的，打开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一共是这样的三盒，然后呢每一盒当中就是我们一包是14克，我们这每一盒当中是有五包，那么就一共就是这就是15条，这就是15条，再加上另外一盒就一共是30条，大家每天吃一条就可以了，就可以摄取到一部分的你身体当中需要的这个营养物质。在我们的价格是488块钱，如果是日常价格是752，东方购物今天的价格是488啊，在这个位置，所以大家直接扫码啊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很简单的02151199000。
6: 那么平常辰光大家是哪能补充蛋白质的呢？
7: 鸡蛋比较好，它容易吸收，容易消化，它能够用补充那个蛋白质。
8: 基本上这个牛肉啊、鸡啊、鱼啊什么的啊可以。
9: 晚上嘛，喝杯牛奶。这基本的，对吧？每天晚上一杯牛奶要吃。
10: 多吃点鱼，对吧？鱼也可增加蛋白质。
6: 这个几位阿姨呀，说讲得真的不错。这些食物当中侪含有蛋白质，不过哪晓得一天究竟要吃多少蛋白质才够呢？根据2022年发布的《中国老年人膳食指南》，老年人每天蛋白质推荐摄入量，辣每公斤体重1到1.2克。阿拉以一位体重60公斤的老年人为例，伊每天需要吃60到72克的蛋白质，而一只鸡蛋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6克。一杯200毫升的牛奶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也是6克。
11: 明明吃够了高蛋白食物，怎么越补越虚啊？
12: 因为您的消化能力变弱了。
13: 呀，
2: 还是看东北小分子大豆蛋白肽的吧。东北小分子大豆蛋白肽是由非转基因大豆经定向酶切技术制成，85%以上有效成分是分子量小于700道尔顿的活性短肽，无需消化，可直接吸收，参与肽链重组，为您的健康快速充电。支链氨基酸以激活肌肉合成代谢，肌氨酸启动纤维体能量工厂。多项研究表明，大豆肽是21世纪最适合中老年人的健康食品。东北小分子大豆蛋白肽不仅富含人体必需氨基酸，作为植物蛋白，长期服用还能提升免疫球蛋白水平，延缓肌肉衰减症进程，全方位守护您的健康。
12: 真正的时光机不在科幻片里，而在你当下的选择中。心动团队始终关注老年人健康，以增进老年人福祉为使命，从研发、生产、销售到太护信仰红公益活动，全方位守护老人健康。科技之力，让每一口未来都稳稳幸福。
13: 矿泉水加蛋白肽，10秒见证这杯会呼吸的液态黄金，手腕轻晃3下，瓶中涌出千丝万缕。
3: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它整个的这个产品的一些详细的介绍。那今天的这个产品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把我们日常的这种比较难吸收、比较难消化的蛋白质，变成了更加好吸收、更加好消化的这个小分子的这种蛋白肽。这样呢，对于一些消化吸收方面本来就有一些这个困扰的朋友，那对

0: 克呢含6.3克的蛋白，那么其实最好的蛋白是在蛋清这个部分，3.6克左右。但是这个呢还是大蛋白，大蛋白真正我们吃到身体里能不能被吸收和利用呢，还是要看我们身体的这个情况。我们一天呢需要70克蛋白呢，我们这个大家可以注意到我们做的这个9.4克蛋白，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科学证明认为呢，我们在这个人体呢每天最少是需要30克蛋白来维持我们的生命的。那我们呢直接就补了1/3的这么个量，对吧？那就没有补到8到10克的这个有效的蛋白。其实我们认为，也请这个更多的我们的观众朋友在购买相应的产品的时候，注意看一下它的配料表。就是说，可能很多呢，就大概也就3克、4克的蛋白，可能是我们的一半的量或者不到。那这样的话，可能您吃了呢，效果或者是这个真正的对你身体的帮助就是有限的。就是说我们这个产品呢可能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它很多人会问你为什么做这么大一包，那做这么大一包的原因是我们针对人体的特性设计的。我们针对老年一个人体一天需要大概70克左右的蛋白呢，那我们给你补了大概必需蛋白的1/3，那么其他的呢我们可能也要吃，像我们谷物啊米饭呢、啊、都是含蛋白的。那经过身体的有效利用，我们把基础的8种必要氨基酸补全以后，对身体就会非常的有这个非常显著的提升的这个作用，这是我们产品的最大的这个优势。
1: 嗯，就是这样一条，对吧？我们每天吃这样一条就可以了。这个是我们给大家看到，这个是净含量是14克。刚才宁总也给大家分享了为什么要做这样一包，然后它里面为什么是14克。这个里面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营养成分表，它的这个蛋白质就是每14克当中蛋白质是9.4克，然后呢脂肪是0，碳水化合物是3.6克，钠是170毫克。就是说我们这个里边哈、啊，蛋白质是含量非常高的，就刚才给大家看到的这样一包当中哈、啊，这一包当中就有9.4克的是蛋白质。所以大家平常在吃的时候，就相对来说你一天吃这样一包，把你这个一天当中需要摄取的这个蛋白质的量的一个基础的工作咱们就做到了，然后咱们再正常的一日三餐来吃就可以了。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产品它本身的这个跟市面上相比较其他的一些产品来讲，它的一些技术优势体现在哪里？
0: 主要的技术优势还是第一个，我们是针对着这个中国老年人的身体去设计的。因为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发现呢，比如说像我们产品，我推荐的量是70岁以下的老人呢是每天吃一包就可以了，因为我们身体能力还行。但是大家知道过了70岁，我们的消耗我们的能力就是我们峰值的20%到30%，那么我们推荐他是吃2袋，因为每个人呢都是有这个有这个相应的这个人体是有差异的。那另一个呢，比如拿我个人为例呢，我本身就是这个叫小糖人嘛，我有这种问题。那其实的我的问题呢，我觉得很多我们认为是我们饮食啊习惯呢、啊、包括代谢的问题。其实正常来讲，我们代谢的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肌肉，对吧？肌肉是参与代谢的。那我原来也不懂啊，我的正常的这个我的这个身体的是应该去用我要有肌肉了，这个事儿可能就很好。包括我的抵抗啊，我的什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很多这个运动健将，包括一些很长寿的一些老年人，他的肌肉都是很好的。那我们很不重视这个肌肉的这个留存。那么因为我们每天都在消耗，我们如果补得不够就不行。所以我们的产品呢跟这个相应的蛋白粉类的这个其他的这种产品呢，就是从分子量的大小上，对吧？我们能够又把分子量做小，又能保留了这个在相应的脱苦脱臭的这个工艺上，对吧？保留了原来的营养的物质。那么其实我们的产品就是天然的营养物质，经过我们的科学的加工，把它的营养保存下来，然后供人体吸收和利用。这就是我认为我们的优势。
1: 而且咱们还有个什么酶切的这个技术是吗？
0: 就多酶的定向酶切技术，就是我们是用了6种酶。这个多酶定向酶切呢，是指把大豆深层的这些营养物质全部给它提取出来了，而不是说只是为了做一个噱头，我们只是把表面的营养给它取下来。那这样的产品呢，对身体呢补充上可能就会有更多的伤害和损害。
1: 随着年龄的变化哈，其实我们每个人的消化能力都是在发生变化的。 一般来讲呢，如果是大家吃这个肉蛋白，这种优质蛋白，差不多3到4个。

0: 小时来进行消化吸收。如果是大米饭呢，像这种大概2到3个小时消化吸收。如果是大豆分离蛋白，1到2个小时消化吸收。如果是浓缩乳清蛋白，30分钟到60分钟消化吸收。而如果今天的小分子蛋白肽，它的消化吸收速度就会非常快，15到30分钟之内啊，我们就身体就吸收了。那就非常快的速度就被你的身体所利用了，而这一包呢，我们在吃起来也很方便。刚才宁总也分享了，就是在我们的早饭的时候，您可以就是放在这个牛奶当中啊，放在粥里啊，或者是直接就这样当做一杯水来喝啊，都是没有问题
1: 的，
0: 就是吃起来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也是方便大家，比如说要出去旅游的时候，想要就是让自己不要太累，或者说是让自己迅速的恢复体力，其实是不是都可以来吃它？
1: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更欢迎呢，您就每天早上养成一个习惯，对身体会更好。因为今天是出于节目的效果呢，我们只拿了这么些水，大家也看到已经溶解得很透彻了。那么我们更推荐呢，您是因为我们蛋白质含量特别高，你最好拿一整瓶的还是大瓶这个矿泉水。以这个水量冲泡，可能味道会更舒服一些。而且呢，它本身也不会什么变质，对吧？因为蛋白质嘛，它不受时间的影响，你一上午啊能喝完也可以。随时就想起来就喝一口，就像润润嗓子一样。那对这个身体的补充呢，它是随时随地的。那我们蛋白质在身体中本身也是动态的平衡，它不是像吃饭一样我必须这个点来吃，那它本身是参与身体的这个有效的利用的，就是其实你随时补都是可以的。那么它只要我们身体是需要这些蛋白质的有效的参与的，包括我们就会形成我们身体的组织啊、细胞啊、各种酶啊，就会参与到利用中。所以说大家不要有什么负担，它就是一个普通的食品，对吧？像喝水一样，那水喝水呢不用定点喝嘛，就这么一个产品。
0: 对于那些就是大家感觉到明显自己年纪已经上来了，蛋白质合成的速度变慢了，或者是伤口愈合的慢，或者是上楼梯的时候有点喘，人有点累，人的这个肌肉流失的速度感觉比以前快了，以前这块可能肌肉都是非常紧致的，现在感觉这个肌肉的含量在下降，包括皮肤比较松弛，指甲也变得容易松脆，这些可能都是这个生活当中碰到的蛋白质开始减少，那么变成我们这个一个很大的困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今天的这个小分子蛋白肽就帮助到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帮你及时的把那些流失的蛋白质把它捡起来。而且对于那些消化吸收本来就是有一些困扰的朋友，比如年纪大的朋友，他本身的咀嚼可能是开始往下走了，或者是他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呢，他在吃东西方面比较挑食，是吧？这种都是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摄取到你身体当中需要的那个可以说是基本的材料。那我们今天把构成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是有专利的啊，专利号在这个上方，这边是有专利的啊，在这个位置是有专利号，都帮您已经标出来了。然后我们这个里面这一盒当中一共有15包，今天的构成是两盒，一共有30包啊。大家平常每天吃一包就可以了，可能就是大家两杯酸奶或者是一杯那种运动饮料的价格，但是呢可以摄取到我们身体当中需要的很大分量的这个蛋白质，也是能够帮到您的这个身体的健康。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2: 活力并非遥不可及，东北小分子蛋白肽为你探寻活力的根源。它分子量小于700道尔顿，如同灵动的精灵，轻松穿越肠胃的层层屏障，直达身体各个角落。
3: 增强身体免疫力，有肽才有肽。
4: 哇哦，动态小分子蛋白肽就是细胞的能量充电宝，让你的身体时刻电力满格。临床试验证明，持续补充动态小分子蛋白肽的人，身体各项机能显著提升。灵芝高蛋白，每天早晚饮用，给身体更多活力。
2: 活力是面对生活挑战时的自信与坚定，是陪伴家人时的耐心与从容，是让每个明天都比今天更有劲儿。东北小分子的
5: 这小孔里灌酒精，马上要消毒。

0: 湖北省位于中国的中部，拥有丰富的自然和文化景观，古时是史上有名的赤壁之战发生地。在这里，长江孕育金风楚韵，恩施大峡谷峰峦叠嶂，黄鹤楼名扬四海，荆州古城威仪挺拔，世界遗产神农架神秘静美，钟灵秀玉，灵秀湖北，楚楚动人。阿卡仙居恩施，这条被誉为地球上的伤疤，全长108公里，不偏不倚落脚于神秘的北纬30度，万米绝壁画廊，千丈飞瀑流芳，百座独峰矗立，十里声鹤悠长，游览土司城，体验土家文化，游船观赏西陵峡风光，领略宜昌沿江风光带，置身神农顶，切身感受原始森林带来的震撼奇观，乘车赴水上公路，一睹中国最美水上公路的风采，登上潭子岭，鸟瞰三峡工程全貌，感受高峡出平湖的豪迈情怀，步入三国故事中，兵家必争之地荆州，梦回吹角连营，登顶黄鹤楼，远眺武汉长江大桥，不尽长江滚滚来，三镇风光尽收眼底。再来到素有99湾之称的东湖景区，景区由听涛、磨山、落雁、吹笛、白马和落红六片区组成，是湖北风光最美的景点之一。碧波千顷，湖光山色相映成趣，让我们一同进入湖北，行云走雾，浩渺无垠，一派神仙境界。白云下处处透露着浓郁的民族风情，每一处都像天堂一般令人陶醉。这些地方的自然风光和文化底蕴让人流连忘返。美食上，湖北吸收了南北美食特点，形成独具特色的荆楚风味，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踏入荆楚大地，千湖之省湖北。
1: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啊。那这段时间呢，正好是小长假期间，相信大家打开朋友圈刷一刷，发现很多朋友圈里的朋友啊都在外面玩呢，看得自己心也痒痒的，对不对？想要好好出去旅旅游。咱们上了年纪啊，把身体养好，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游山玩水，能够走出去看一看，能够有一个强健的体魄，好好的享受咱们的晚年生活。那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呢，带大家去到一个非常绝美的旅游目的地，中国湖北。很多观众朋友说，湖北省我知道的神农架呀、武汉呀、包括这个什么三峡呀，都在湖北。对的，湖北拥有着非常辽阔的自然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自然美景。那今天呢，我们带大家就去到湖北玩一玩，而且说实话，总结一下这个行程，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把大家湖北该去的行程几乎都去到了，而且没花多少钱，5000多块钱，让大家痛痛快快的玩一场，并且吃住行都是高品质的，都给大家考虑到了。所以本档直播啊，好好观看一下，看看自己有没有兴趣。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这场行程呢，也是把专业的嘉宾大刚老师请到了直播节目的现场。大刚老师你好。
2: 哎，耿阳好，观众朋友好。那其实呢，很多观众朋友们对湖北非常的熟悉，我们是华中地区啊，应该说是一个旅游的宝藏。很多人说，哎呦，恩施我都很想去，对吧？很多人神农架我也很想去。还有很多人说呢，哎，我这个荆州古城啊，包括武汉，我都想去一去，既有我们自然风光，又有那历史的底蕴，所以我们一起来看整个湖北全境的8日游。
1: 好，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咱们今天是怎么出发呢？首先从上海，咱们
2: 对，我们是动卧到恩施，然后呢，全部是从这个动车回到上海。
1: 是的，
2: 我们首先呢是到恩施。那么恩施呢，大家都知道的，这是一个很多上海人啊，尤其老年人必须要去的一个地方。哎呦，恩施那个地方啊，气候好的不得了，那负氧离子含量高的不得了啊，都是长寿啊，老年人这个地方呀。实际上呢，我跟你讲，这个地方的景色呀，非常之优美，
1: 非常美，
2: 非常之优美啊。我们首先来说呢，你看索菲亚石林。啊，这个索菲亚石林呢，它首先它是一个4A级的一个景区。它这个地方呢，应该它的地理的形成的位置呢，早在4.6亿年前，我们的奥陶纪的时候呢，它其实当时是一片汪洋，很多的一些海洋生物生长在这个地方。那随着最后的地壳运动慢慢的形成之后呢，它形成的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叫 戴冠石林，它上面好像戴了一顶帽子一样的，叫戴冠石林之王。这个呢，就是非常之特别。哦，
1: 所以这种层层叠叠是自然形成的。
2: 自然形成的。所以呢，这个呢也应该讲啊，这是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央视的啊，这个
1: 纪录片
2: 都拍摄过的，非常包括湖南卫视的《一路这个仙童》，它也是这个它的拍摄的这个地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到的啊，整个的一个呢恩施的这个大峡谷啊。我们说它的云龙地凤，这个呢一看就知道这是大自然的像奇迹一样发生的，有点像美国的科罗拉多的这个大峡谷媲美啊，完全媲美。很多人说去过之后比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更加的令人震撼，你像飞瀑悬崖，然后呢让你感觉到叹为观止，这个人类啊在自然的这种伟力之下，你会觉得真是的，我们中国啊真是地大物博，而且景美。
1: 而且说实话，春天去是最好的季节。为什么？因为满目苍翠，那边的空气质量啊，环境好得不得了。满满的负氧离子，就是春天去的，对吧？这种拥抱大自然的感觉。
2: 对，而且在恩施这个地方呢，大家都知道是土家族的聚集地，所以我们有这个目前保存的最为完好的土家城。土司城，这个土司城呢，它保存得非常完好，它应该把土司文化呀，在这个里面呢，完美的呈现出来了。
1: 是的。
2: 所以呢，我们啊，一般上海人对这个啊土司，就土家族的这个文化呀，土司文化呀，不是太了解。那么，通过我们这个城的游览，也了解一下我们真正的保存非常完好的土司城以及它的土家文化。
1: 对的。
2: 好，还有呢，就是我们叫天下第一女儿城的女儿城嘛，这也是一个土家族啊，在那边就是说定情啊，就是订婚谈情说爱的这个地方。这个呢，应该里面啊会有歌舞表演，展现了非常完美的民俗的这个特点。还有呢，我们可以品尝到这个摔碗酒，喝一杯酒摔一个碗，喝一杯酒摔一个碗，然后呢，有一种非常豪放的这个气质，豪迈的这个气质啊，土家族的文化。
1: 所以你看，整个恩施把自然资源和人文的这些历史文化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
2: 对，
1: 光恩施这个目的地都值得大家单独走一趟湖北。
2: 是的，所以我们的第一个相对来说就是恩施的一个单独的一个景点。然后呢，我们到宜昌。那么到了宜昌之后呢，大家都知道啊，长江三峡的起点。所以我们啊，比如说我们啊，西陵峡这个我们就是非常美丽的那一段啊，西陵峡。同时呢，我们还会乘坐这个游船啊，它是经过那个葛洲坝的那个船闸，我们是坐在船上，通过船闸一点点像坐电梯一样升上去，降下来，这个就慢慢的降下来，它这样呢，这个感觉就非常好，而且沿途沿江两岸我们看到都是什么呢？宜昌的自然的美丽的风光，好吧？然后从宜昌呢，我们会到大家心驰神往的神农架，那么神农架呢，自然保护区呢，也是一个国家五 A 级的世界遗产，也是国家五 A 级的自然保护区啊，它是一个神农顶的。这个神农顶啊，我们相传神农尝百草的，它的追溯就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呢，应该讲呢，我们还有好多人说，哎，金丝猴啊，那个，我们很多的，包括湖北很多的名胜都是以金丝猴，它就出没在我们的神农顶、神农架这个地方的啊。那当然，说到神农架，我们不得不说到呢，就是我们的野人文化了，是吧？那以前很多人目睹野人，神秘的各种关于野人的各种传说啊，都在我们啊，可以到我们关门山，这个也是一个五 A 级的景区，你可以了解一下，这个关于野人的各种传说啊，各种留下来的各种，还有呢，就是我们大熊猫的啊，都可以都可以看一下的，所以这个地方呢也是非常值得一去的。
1: 所以这里自然生态也是非常好，
2: 当然
1: 自然资源非常非常的丰富，哇塞，然后各种的这个动物等待大家去探秘，
2: 对，
1: 去探索。通过导游的介绍，大家也可以感受到那边原生态的一个环境，不被过多的人工去干预它，对吧？
2: 对，所以自然景观呢，你就看神农架，它是两个世界遗产五 A 级的景区，
1: 是的。
2: 好，然后呢，我们还会在回来的路上呢，我们会经过新山，这个新山呢，它是中国最美的水上公路
1: 哦，这个我知道的，
2: 它是最美的水上公路。你啊，车开在当中，好像在水里在开一样的，随便你手机拿出来，两边拍一拍，我跟你讲，朋友圈一发，别人马上就会问，这是在哪儿啊？
1: 是的，
2: 这个景色是难得一见的。
1: 我们是水上的公路，不是灰色的，是那种碧碧绿、翠绿翠绿的，
2: 而且蓝天映在这个水当中，
1: 美极了。
2: 这个水天一色嘛，这个感觉非常好啊。
1: 是的，
2: 而且呢，我们也会登上潭子岭啊。然后呢，我们会啊远眺这个三峡大坝啊，雄伟的这个应该讲水利工程项目啊。好，然后呢，我们会到哪里呢？ 到荆州古城，
1: 嗯，啊，
2: 荆州古城太有名了。
1: 对的，
2: 它是目前我们中国保存的最为完好的、规模最大的这个古城墙之一啊。那么尤其荆州呢，熟悉三国的朋友就非常知道了。
1: 对，我刚想说，叔叔如果
2: 看120回啊，这个三国当中啊，其中有70回左右，他都提到荆州的名字了。你由此可见，他在当时啊，他的战略地位非常之重要。
1: 嗯，
2: 得荆州者得天下。
1: 是的，
2: 啊，刘备。借荆州啊，包括哎关羽大意失荆州啊，讲的你看都是回路的名字，都是以就是以荆州为名的啊。
1: 嗯，
2: 当然了，我们还会到啊这个华中重镇，也就是武汉三镇啊。
1: 嗯，
2: 武汉的话呢，这个太有名了啊，我们会看到这个黄鹤楼啊，这也是一个5A级的景区啊。嗯，故人西辞黄鹤楼，黄鹤哎。这怎么讲？
1: 故人西辞黄鹤楼，
2: 哎，
1: 烟花三月下，不对，
2: 黄鹤一去，好，回头再背啊。然后呢，可以看到武汉长江大桥，这个呢是我们国家的第一个啊，它的这个铁路和大桥连，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建筑啊。
1: 嗯，
2: 那么再来呢，就是在武汉，我们说它有，因为中国，因为它是在武汉城当中的。一个湖，面积最大的一个内湖叫东湖。这个东湖呢，景区呢，你看我们东湖听涛也是一个5A级的景区，那么也会带大家呢，在啊我们武汉呢浏览城市的这个景观。
1: 是的，
2: 包括呢我们到我们的步行街啊啊梨黄皮路啊，嗯，都会来看一看的。
1: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整个的行程你会发现啊，嗯，有自然景观，有城市观光，还有这种人文，更有少数民族风情融入在当中。所以整个行程我自己看下来啊，其实是非常适合咱们叔叔阿姨去好好的放松一下心情，
2: 对，
1: 感受大自然，逃离拥挤的这个都市生活的，
2: 对，
1: 又能增长咱们的见识，
2: 嗯，
1: 又能让自己的身心得到一个很好的放松。来给大家总结一下这样的行程啊，
2: 嗯，
1: 我们说了，今天呢在吃方面给大家全程13顿正餐都包含，嗯，其中有6顿都是特色餐。
2: 对，啊，有恩施的我们的整个的啊，就是火塘文化的，
1: 啊，
2: 它这个餐食，
1: 啊，
2: 还有宜昌的全鱼宴全都有啊，嗯。
1: 是的，然后住方面呢，华美达的宜城等等的这些能够叫得出来名字的高端连锁酒店，
2: 嗯，
1: 然后包括在神农架我们给大家安排了4星级的酒店给您入住的，
2: 嗯，
1: 所以住方面也是做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标准。
2: 对，
1: 然后在行方面呢，我们是动卧，哎，躺着过去，
2: 对对对，睡觉
1: 然后
2: 我们到恩施是，然后从武汉我们是动车回，
1: 哎，动车回，嗯，然后空调旅游大巴全程都给您配备好。
2: 嗯，
1: 游玩方面呢，有6个5A景点，5个4A景点，
2: 嗯，
1: 可以说把湖北当中精华的核心都得给大家串联起来了。
2: 对对对，
1: 还有2个历史文化名城。
2: 嗯，
1: 然后呢在这个购买东西的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叫做纯玩无购物，
2: 全程无购物，
1: 大家可以把这张拍下来的，
2: 嗯，
1: 啊，我们今天都是说到就必须做到。
2: 对，
1: 在娱乐方面呢，你看我们今天3峡的游船给您包含了，
2: 啊，
1: 不用您单独再买船票，游船过
2: 葛洲坝
1: 的这个船闸，
2: 对，
1: 以及在这个歌舞表演，
2: 哎，
1: 对吧？然后特别寒的小交通，比如说云龙
2: 特别多
1: 云龙地缝，嗯，
2: 对
1: 的一个缆车，
2: 对
1: 垂直观光的一个电梯，
2: 哎，
1: 索布亚石林的景区交通，
2: 对，
1: 神农顶，因为神农顶真的自己爬很累，
2: 很大很大，嗯，
1: 景区的交通，
2: 嗯，
1: 三峡大坝的环保车，荆，
2: 啊，
1: 州古城的电瓶车，黄鹤楼的电瓶车，东湖的电瓶车，就只要是包含小交通的地方，
2: 嗯，
1: 考虑到东方购物的客人，
2: 对，
1: 我们都帮大家包含进去了，
2: 而且
1: 不用您再额外花费
2: 啊，上海领队陪你去当地导游来给你做详细的解释，
1: 嗯，
2: 啊，这个是非常到位的，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服务。
1: 是的，然后价格方面呢，嗯，我们今天是一价全含，
2: 哎，
1: 60岁以上。价格只做到5499，
2: 对，
1: 60岁以下的也只要加200块钱，5699。
2: 嗯，
1: 所以其实这个价格我刚刚就说了，花小钱办大事儿，嗯，
2: 对对对，
1: 很亲民，5600块钱，
2: 啊，
1: 让大家好好的玩上这么几天，8天哦，
2: 嗯，对，
1: 所以如果你除以8的话，每天就几百块钱，
2: 对对对，
1: 连吃带住加景点小交通全含，
2: 嗯，
1: 出发的日期呢是有2个，6月12号一个，6月30号一个，
2: 尤其6月30号我们提一下，因为6月30号其实已经是暑假开始了，
1: 忘记了，
2: 一般正常来说，嗯，暑假团那这个价格都要上去的，而且呢，景区的人又特别的多。
1: 嗯，
2: 我们正好啊是暑假前一天，
1: 嗯，
2: 那么你的孩子是如果一起参加的话呢，那这个呢，我们是升级不加价，而且景点人还少。嗯，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5、6月份本身就是大家出游的一个高峰期，大家都想出去玩玩散散心。那么湖北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先来订100元的预付款，抢占一个席位。后期有任何的不满意的话，100元随时可以退的啊，签订合同之前都是能退的，但是后续想补很难补得到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去几个人下几个100元的订单，我们先来抢占02151999000。
3: 这一次的武汉之行当中呢，还为大家准备到一个5A级的景区，就是响当当的武汉的东湖景区了。那东湖景区里面呢，总共其实是有分为5大。那我们这一次呢，给大家准备到的就是我身后的汀涛景区，大家可以看到都是很漂亮的荷花。那东湖景区呢，总共的占地面积是达到88平方公里，也是目前武汉的第二大的城中湖。那作为武汉市民来讲，也经常会来到这里感受这种湖光的美丽啊。如果大家来到这里，也可以留下非常漂亮的照片，而且呢，呼吸非常新鲜的空气。那方明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呢，也是来到荆州的必打卡的景点啊，荆州的古城墙。其实追溯整个荆州呢，确实有着悠久的历史啊。当年关羽驻守荆州，而在他的整个城墙当中，虽然说我站的这个位置不是当年关羽驻守的那个土城啊，是后面再修建到清代的这个砖城，但是呢，在这里你依旧可以感受到荆州城非常悠久历史的厚重感。而且呢，其实刚才也看到了，整个城墙有非常多的拍照非常漂亮的一些景色。而我正面的这个也是整个荆州城的东门啊，它也叫迎宾门。大家来到这里呢，也可以感受古时候的这份气质。

现在方明非常非常的激动，因为呢我身后的就是我们大国重器，我们的三峡大坝。那三峡大坝是从1994年开始建造，到2006年的时候完全完工。整个大家现在看到的坝体呢，它有2000多米，但是拦截水流的是1983米。修建好之后，为我们国家带来了三大优势。第一大优势就是它可以很好的防止啊，就是洪涝灾害等等这种情况。第二种就是它能够做到很好的发电啊，做到西电东输。第三点就是有助于航运，因为以前呢，千吨级的船是开不到重庆的，但是有了三峡大坝之后呢，千吨级的船也可以顺利的到达重庆。那像现在大家所看到朝重庆的这个方向的这一边呢，水蓄水的深度是175米，而在坝体的另外一边的水深的深度只有60多米。所以当你的船要过这个大坝的时候，你是需要通过5级船闸。所以也期待大家来到这里跟我一样大声的说上一句：厉害了，我的国。

0: 三峡之道的对不对？你再说说恩施哦，出了名的美。然后你再说说武汉、荆州这些地方。对，这全都有啊。
1: 来给大家看看啊，在恩施我们会去到云龙地凤。
0: 对啊，这个地方其实很挺凉快的。
1: 对对对，
0: 中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
1: 对对对，中国最美的仙境，它被美国 CNN 评为啊，这个是最美仙境，也是中国的科罗拉大峡谷。这个地方的景色的复合程度非常高，悬崖呀、飞瀑呀。 整个雄伟的，像一个地缝裂开一样的，这个你给你的感觉哦，这确确实实大自然的伟力啊，鬼斧神工。
0: 是的。
1: 还有呢，就是索菲亚石林，这个石林呢，我们有一个美称，叫做什么呢？叫玳瑁。哦，哎，玳瑁，其实它像戴了个帽子一样，玳瑁石林之王，它讲的就是我们索菲亚石林，它最早啊，它整个形成在4.6亿年前的。
0: 海底世界，所以这个呢，它跟别的地方的石林是不一样的，看上去的感觉，所以呢，你想当时的央视的这个啊地理中国啊，这是专门拍我们地理方面的，它这个栏目专门去拍过的，还有呢湖南卫视的一路同行取景地也在这个地方，很漂亮啊。
1: 是的。然后包括如果想看人文的话，我们土司城，
0: 规模最大的土家族的土司文化的标志工程。
1: 是是是。
0: 然后去到女儿城，我们在女儿城还给大家安排了很多的这种。
1: 像仪式感，对吧？摔碗酒啊，体验一下，
0: 特别特别强啊！
1: 然后在神农架部分呢，我们带大家去到世界自然遗产的神农顶。
0: 对，
1: 其实很多观众朋友一看到神农顶就知道，这种巍峨的高山是不是要爬呀，要走啊，要很累啊？
0: 对，
1: 我跟大家讲，我们今天是帮大家含了景区的交通的。对，全世界有几个比较神秘的地方，其中一个地方呢就是神农架，这是大家好像都是口口相传的。神农尝百草的溯源地。 那其实呢，也是非常，就是说自然景观非常好，而且留下很多美丽传说都在神农架。那当然了，我们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关于野人呐，对不对啊？那以前我们讲的呢，那这个我们就是野人的母子啊，这个进门的这个雕塑啊，它就是野人的。 这个母子啊，所以你看，这个关门山呢，也是现在很多人都想去看一看的一个地方啊。它是探寻野人的这个遗踪，还有呢，国宝熊猫馆也可以让大家参观。
0: 是的，然后包括三峡，我们说了西陚峡，这也是绝美的一个风光段啊。
1: 是是是。
0: 在看完三峡的这个景观之后呢，我们会带大家来到三峡大坝的潭子岭，
1: 潭子岭，
0: 来俯瞰我们伟岸的水利工程。
1: 对，而且是5级船闸，你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这也是五A级景区。
0: 是的。
1: 还有呢，就是。
0: 这个体验啊，你这个是还远眺，这个就是体验了。这个体验是什么呢？我们坐在船上面，然后那个船闸当中用水给你升上去，就像整个船它拖到上面来，再往前走，就是像个水利电梯一样的，把整个船给你拖上去。所以它是经过葛洲坝的船闸，水涨船高，真正的体会一把。 是的，包括黄鹤楼，对吧？万里长江的第一楼、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然后包括还带大家东湖汀涛，带着大家。
1: 这个梨黄皮坡，梨黄皮路，它这个是什么呢？它是当时的租界，有17座这个欧洲的这个建筑，所以呢，这也是湖北当地的非常出名的一个步行街啊。你在这个地方，就是对，你看得出来，九省通衢在这个地方留下的百年留下的痕迹。
0: 当然了，我们也会带着大家走这个中国最美的水上公路，
1: 以
0: 及去荆州，
1: 哎，
0: 感受一下历史文化名城荆州古城的一个独家的魅力。
1: 对，这个城墙是目前。 全中国来说都是保持的非常完好，也是规模很大的一个古城墙啊。
0: 是的，《
1: 三国演义》122回章目里面，72回里面都提到荆州，由此可见它的地理位置之重要。 要啊。
0: 是的，所以整个景点方面啊，我说了嘛，有自然，有人文，
1: 有历史，
0: 特别的丰富精彩啊。然后再来说说我们今天整个团队的这个配置，非常的高标准。特色美食方面，特色土家菜，去到恩施一定要吃的啊。有歌舞表演，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样一个餐食。到了土家族要吃这个摔碗酒，
2: 要喝的，
0: 我爱要喝的，我们接待大家
2: 摔一个，
0: 是的，
2: 摔一个，
0: 我觉得很好玩，大家会觉得仪式感满满啊。还有吊锅宴，
1: 对，它是恩施的火塘文化，
0: 火塘文化
1: 啊，住吊脚楼
0: 吃吊锅宴，对的，还有全鱼宴，恩施特色鱼文化的一个体验，然后。这个金沙风味餐，
1: 对，
0: 这就是荆州湖北菜。
1: 对，
0: 你看是大众点评好评榜上的餐厅，咱不是找那种团队餐厅，
1: 对对对，公认的好。
0: 是的，给大家找的是当地人都会去吃的，很喜欢的一些。
1: 还有必吃榜，那这个必吃榜那是本帮菜的，也是。所以你在我们这吃的这两个都是大家公认的非常好的打卡的这个地方啊。
0: 是的，那酒店方面啊，我们给大家入住的是华美达等等这种。
1: 高端酒店，高端连锁品牌
0: 酒店，标准的高端连锁品牌酒店。然后在神农架给你安排了一个四星级酒店，
1: 在当地也是非常好。
0: 对，说实话，很多人神农架是不住的，因为神农架它的资源非常的稀缺和紧俏。那我们今天为了让大家不要旅途太过的劳累和奔波，神农架也给大家安排了一晚住宿，而且住宿是高标准的啊。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东方购物，
1: 这个性价比真的很高。
0: 对，
1: 我们比如说到某城上我们去旅游，其实呢它是分两个的，
0: 对对对，
1: 你有的是专门到恩施去的，那么你到恩施去呢，五天四晚大概是4600多块钱，对吧？还有一个呢，你要另外再搞一次，那就是宜昌呀，两坝一峡呀，神农架呀，你这又是另外一个行程。实际上这是你要分两次去的。那我们说这个八天就让你一次性的不走回头路，全部把湖北游完。那这个时候呢，你看如果全部按照这样玩的话呢，恩施加上三峡神农架的话要9000多块钱。
0: 是的，
1: 还有很多它是有这个应该叫自费的项目啊等等之类的。我们是什么？我们才5000多块钱。你比这个说句实话要便宜了3500块钱左右。
0: 而且我们这个5000来块钱啊，该含的都给你写的很清楚，
1: 就是
0: 这种小交通，因为说实话，这种大山大河，大家都害怕这个走路走得太累太辛苦，我们都给大家考虑到了，能含的小交通几乎全含了。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团队啊，大家放心，也不会带你去什么这个什么土家什么文化啊，这个购物店呀，
1: 要买买买呀。
0: 我们今天是纯玩无购物的，而且三峡的游船帮你含了，游船过葛洲坝的船闸、船票、歌舞的表演等等，我们能含的都给大家含了。
1: 对，
0: 上海出发还有领队，整个的出行啊，我们是用动卧躺过去睡过去的。
1: 对，
0: 动车回来，从武汉回来，其实时间也是比较快的啊。
1: 回来就动车了。
0: 对的。然后我们整个空调、旅游大巴都帮大家配备好。
1: 对，
0: 出发的团期也很重要，观众朋友，大家都知道。6月份要比5月份要来的贵，
1: 对，
0: 要来的好。那6月份12号是大家让大家错峰出游的一个日期。当然你说了，我6月底再去也没问题。6月底的话，你可以说是赶上了一年当中啊非常好的一个时候，暑期团了。我们这个团不涨价，尤其是如果带孩子去的话，你就定这个日期，非常非常好，
1: 省好多钱呢。我跟你讲，真的要是再差一天，7月1号开始啊，
0: 对，
1: 这个价格要翻好多了。
0: 是的，
1: 对吧？
0: 那我们今天是8天的行程啊，你用这个价格对标到8天的话，每人每天就几百块钱。
1: 对，
0: 但是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玩得开开心心的，大家想想是不是花小钱办大事了啊？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我们今天全程只有60个席位，每个团都是30个人的精致小团，大家可以先订100元的预付款来抢占席位了，02151999000。

0: 北省位于中国的中部，拥有丰富的自然和文化景观。古时是史上有名的赤壁之战发生地，在这里长江孕育金风楚韵，恩施大峡谷峰峦叠嶂，黄鹤楼名扬四海，荆州古城威仪挺拔，世界遗产神农架神秘静美，钟灵秀玉，灵秀湖北，楚楚动人。阿卡仙居恩施，这条被誉为地球上的伤疤，全长108公里，不偏不倚落脚于神秘的北纬30度，万米绝壁画廊，千丈飞瀑流芳，百座独峰矗立，十里声鹤悠长，游览土司城，体验土家文化，游船观赏西陵峡风光，领略宜昌沿江风光带，置身神农顶，切身感受原始森林带来的震撼奇观，乘车赴水上公路，一睹中国最美水上公路的风采，登上潭子岭，鸟瞰三峡工程全貌，感受高峡出平湖的豪迈情怀，步入三国故事中兵家必争之地荆州，梦回吹角连营，登顶黄鹤楼，远眺武汉长江大桥，不尽长江滚滚来，三镇风光尽收眼底。再来到素有99湾之称的东湖景区，景区由听涛、磨山、落雁、吹笛、白马和落红六片区组成，是湖北风光最美的景点之一。碧波千顷，湖光山色相映成趣，让我们一同进入湖北，行云走雾，浩渺无垠，一派神仙境界。白云下处处透露着浓郁的民族风情，每一处都像天堂一般令人陶醉，这些地方的自然风光和文化底蕴让人流连忘返。美食上，湖北吸收了南北美食特点，形成独具特色的荆楚风味，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踏入荆楚大地，千湖之省湖北。
1: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时间还有20分钟左右了，但是名额现在非常的紧张和紧俏。还是这句话，5000来块钱，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呀，5000来块钱出去玩一次，我是完全能接受的，对吧？毕竟现在出去旅游，大家都知道不便宜的，
2: 那当然，
1: 交通、
2: 对
1: 住宿，
2: 是，
1: 然后景点门票，然后以及来往的这些小交通，
2: 还有一个景点的质量，对吧？那都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那今天呢，才花了5000多块钱，你不是只去一个恩施，或者不是只去一个神农架，我们把恩施。诗和三峡神农架全部结合在一起，让你去一次湖北，你就不走回头路，全部把精华景点一次性玩足。
1: 是的，所以其实之前我对湖北还在想，哎呀，湖北真的很好玩吗？直到我身边好几个朋友去到湖北之后，都回来跟我说，超乎想象，超乎预期。因为湖北的不管是恩施也好，那边的自然生态环境真的太美了。
2: 那当然了。
1: 然后整个满目的苍绿，尤其特别适合春天去，春暖花开的时候啊，这种五颜六色，拍照片都拍出来很好看。
2: 对，你看水上公路，你这开一开，你可能在其他地方你就没有见过嘛。
1: 是的。然后包括。就是那个
2: 神农架啊，
1: 神农架，
2: 当然了，
1: 神农架，你知道我有个朋友还是公司组织他们公司的团建，
2: 对，
1: 说是优惠的价格从上海出发，就光去一个神农架啊，4000多块钱，
2: 要的，
1: 还是公司补贴之后，
2: 是的，
1: 所以其实去神农架，大家可能比你想象到的要贵挺多的，
2: 对，
1: 那我们今天神农架也带您去了，而且还有一些
2: 三峡，
1: 哎，猎奇的心态，哎呀，这个这
2: 野人嘛，
1: 野人的故事，
2: 对，野人的故事，
1: 了解一下，对不对？
2: 还有熊猫馆，对吧？都可以带大家去看一下，
1: 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还会带大家去到荆州，
2: 对，
1: 去到武汉这两个历史文化名城，
2: 对对对，
1: 然后还带大家走走水上公路啊，带大家三峡，三峡也去过，我知道屏幕前很多叔叔阿姨是去过三峡游轮的，但是还是觉得没玩够，
2: 你没有经过那个船闸，
1: 没玩动船闸，
2: 你没有在那个船闸上，你坐上船之后，它像这个水上电梯一样，把水涨船高，把这个涨到这个上面去。这个你没有体验过，所以
1: 是的，
2: 这个都是给大家就这个带来更多的体验啊。
1: 是的，关键是这些大交通、小交通、大景点、小门票都给大家包含了，那就没有额外的费用了。
2: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虽然报价是5000来块钱，但我们这个价格是完全的透明，纯玩无购物，
2: 是
1: 让大家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旅游体验，并且8天当中我们安排了6顿特色餐，
2: 对，
1: 餐餐全含，住的酒店也都是高标准的，
2: 是啊，
1: 所以整个的行程可以说是非常的妥帖，非常的安心省心。 心。嗯，那对标到5000来块钱这个价格，还是那句话，叔叔阿姨现在可能一个月退休金都不止了，
2: 都不止了，
1: 都不止了。那出去玩一玩，散散心，好好的放松一下心情。嗯，这趟行程是兼备了自然景观、人文历史、
2: 对
1: 少数民族风情，嗯，全都有了，
2: 都有体验了。
1: 真的就是一个很标准的、很全面的一个旅行体验。
2: 而且我特别想说一下，这个行程的性价比非常高，一般团不做这样的行程的。嗯，也就是你要到湖北，他一般都要去两次的。
1: 哦，
2: 一般就是恩施啊，像神农架你要去一次的。那么另外呢，像三峡呀、像武汉这些地方，你要单独再去一次的。像这样的两次，每次都要花到4000多块钱。
1: 是的，
2: 那我们湖北精华景点一次8天，
1: 对，
2: 搞定了。你不要在火车再过去两次。
1: 我们
2: 往返四次了，
1: 东方购物的客人就是很会挑旅游，很懂得挑线路，知道怎么走是让自己更省钱、更省时，哎，更省精力的。那我们这样行程就做到了啊！各位观众朋友，不要以为说，哎呀，两个行程是不是啊？两个团期是不是我可以再纠结一会儿、犹豫一会儿？你看。两个团期最多60个席位，已经只剩下18席了。
2: 尤其6月30号啊，这个是就其实就是暑期团了嘛。但是暑期团正常要涨很多的一个价格，但是我们6月30号跟以前的价格一模一样，所以你带孩子一起去，避开啊人潮高峰，同时呢又省钱了。
1: 是的，最后的15分钟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抢线，02151199000。
3: 方明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呢，也是来到荆州的必打卡的景点啊，荆州的古城墙。其实追溯整个荆州呢，确实有着悠久的历史啊。当年关羽驻守荆州，而在他的整个城墙当中，虽然说我站的这个位置不是当年关羽驻守的那个土城，啊，是后面再修建到清代的这个砖城，但是呢，在这里你依旧可以感受到荆州城非常悠久历史的厚重感。而且呢，其实刚才也看到了，整个城墙有非常多的拍照非常漂亮的一些景色。而我正面的这个也是整个荆州城的东门啊，它也叫引兵门。大家来到这里呢，也可以感受古时候的这份气质。在这一次的武汉之行当中呢，还为大家准备到一个5A级的景区，就是响当当的武汉的东湖景区了。那东湖景区里面呢，总共其实是有分为5大。那我们这一次呢，给大家准备到的就是我身后的听涛景区，大家可以看到都是很漂亮的荷花。那东湖景区呢，总共的占地面积是达到88平方公里，也是目前武汉的第二大的城中湖。那作为武汉市民来讲，也经常会来到这里感受这种湖光的美丽啊。如果大家来到这里，也可以留下非常漂亮的照片，而且呢，呼吸非常新鲜的空气。
1: 好的，感谢大家回到直播节目现场啊！我们现在订购速度真的是越来越快了，很多观众朋友说懂行的，知道你们这个线路在市面上的确是挺难看得到的。
2: 对，
1: 我们今天整个走法再给大家重申一遍，从上海，
2: 对，
1: 咱们是一路睡过去，坐这个
2: 动卧，哎，
1: 啊，不是卧铺啊，是动卧，
2: 动卧
1: 啊，来到我们的恩施，
2: 对，
1: 啊，到了恩施之后呢，恩施的这些重磅景点都带大家看的。
2: 对，那么首先呢，是有这个啊，这个戴冠石林之称的，戴了像那个石林上戴了帽子一样的啊，戴冠石林之称的。啊，索菲亚是个石林，
1: 是的，
2: 他当时的这个探索中国啊，地理中国这个我们说央视的这个纪录片都在这个地方拍摄的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恩施大峡谷啊，恩施大峡谷云龙呢，这是一个5A级的景区，也是世界遗产，媲美这个不是我们说的，美国 CNN 说的，媲美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这种雄壮的气势啊，这种鬼斧神工啊，你会感觉到大自然的伟力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土司城，这个是5A级的一个景区，土司文化在这里得到一个完美的保存，那么同时也会再现给大家看。还有呢，就是啊，中国就是天下第一女儿城的，就是我们的女儿城啊，这个呢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民俗文化呀，土家族的啊，这个应该定情的这个时候，包括它的一些啊，我们火塘这个饮食的文化也会有啊，吊脚楼都有啊，
1: 是的。
2: 好，然后呢，我们到宜昌，那么宜昌的话呢，我们会啊参观这个西陵峡，这个景区非常之优美。还有呢，就是我们坐上这个船之后呢，通过葛洲坝船闸，它是水力升上去，好像水涨船高，那个真的体会到水涨船高了啊。然后我们再去什么呢？再去神农架啊。神农架呢，大家都知道，这个是5A级的一个景区，一个是神农顶啊，我们说神农尝百草，我们发源在这个地方啊。我们还有呢，就是说
1: 关门山，
2: 对，关门山。这个关门山呢，我们都知道啊，这个野人，我们追溯野人的踪迹，它留下了很多的一些痕迹，我们都在 关门山这里可以领略到它的一些传说、
1: 而且在这里也可以看到神农架的这种自然景观，
2: 对对对对对，
1: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甚至连大熊猫都可以带大家参观。
2: 哎，没错了啊、然后我们返回的时候呢，会到这个新山呢、坐这个中国最美的水上公路啊，这个是感受非常之好，发到朋友圈有一片赞美之声。从到了这个，然后呢，我们从金山呢到三峡大坝，三峡大坝呢我们是登上潭子岭，远眺这个三峡大坝，随后呢我们就去到荆州啊、这个荆州，荆州是历史名城、对吧，这也是三国演义120回的章回当中啊，有72个回目里面都提到了荆州的名字，对吧？好，然后我们去到九省通衢的著名的武汉三镇啊，武汉三镇里面我们会看到黄鹤楼啊、东湖听涛，这是中国最大的城中湖的啊这个公园，还有呢就是武汉长江大桥，我们以前这个太有名了嘛，武汉长江大桥，中国第一部就是说铁路和公路的这个大桥，就是有。还有呢，你可能到武汉当地的那个啊，它是通商的那个地方叫梨黄陂路，梨黄陂路就是它的步行街。啊，这个非常17座欧洲的建筑，有点像上海的外滩一样的、这个感觉啊。
1: 是的，所以你看整个的行程，市面上很多人去走呢，这个行程大概率是会分两个部分的，
2: 就分两次的。
1: 恩施走一趟，神农架这边走一趟，
2: 对
1: 吧？那我们今天带着大家呢，是整个把两条线路完美的串联起来，
2: 对，
1: 既不会太累，然后又不留遗憾，让大家一趟就可以搞定。
2: 比如说你上海。到恩施去旅游，差不多5天4晚，你要4000多块钱，然后你回来是吧？你然后再到宜昌，再到神农架去玩，又要到那边湖北去一次路，来回路费又是4000多块钱。所以时间不算，咱们先算算你的费用9000多块钱。
1: 是的，
2: 我们今天一次去一次，你看，恩施、三峡、神农架、送武汉、荆州，最美。所有都给你包含了，才花了5000多块钱。
1: 才花了5000多块钱。
2: 对，才花5000多块钱。
1: 关键是大家去对比一下我们包含的内容，
2: 对，
1: 可能要比同级别的来得更丰富啊。来给大家看看，在吃方面，别人可能餐食要自理，或者是有一顿餐、两顿餐需要自理的，我们今天全程餐餐都包，其中6顿特色餐，而且特色餐吃得非常的奢华。然后再来我们的住方面呢。给大家住的是华美达宜城这种同级别的高端连锁酒店，
2: 对，
1: 品牌酒店。然后神农架呢，给您安排的是4星级酒店，
2: 这个住得很好的
1: 啊，住得很好了。行方面呢，我们是动卧去，动车回，宜昌恩施进，
2: 对，
1: 然后武汉出，
2: 对，恩施进
1: 不走回头路，我们是直接是双点进出的，
2: 对，两个大景点全都完了、
1: 对，空调旅游大巴也给您安排好了，6个5A级景点，5个4A级景点，2个历史文化名城都安排了，纯玩无购物，这一点真的是很容易踩雷的啊。湖北让大家去买东西的这种团队太多了，我们今天是纯玩无购物的。
2: 对，
1: 娱乐方面呢，三峡游船、葛洲坝船闸、歌舞表演我们都包含了，甚至连你想到的这些大景点的小交通我们也都包含了，致力让大家不觉得太累，不觉得太疲惫。服务上方面呢，上海出发有领队，当地有导游，然后团期也特别好，按理说这个团期真的该涨价的，观众朋友，尤其是第二个团期6月30号，6月30号这个团期一模一样的行程卖到您6000多、7000多都很正常，
2: 对。
1: 但今天我们6月30号这个团期不涨价，
2: 对，
1: 依旧维持了5499，是60周岁以上。5699是60周岁以下，
2: 是是是。
1: 所以这个价格再配合到今天这样的一个行程，大家可以拍照去截图，
2: 对，
1: 横向、纵向去随意对比。有任何的不满意，100元的预付款在签订合同之前都是随时可退的。但如果大家说，哎，看好了，想明白了，对比完了之后，我想再回来订，对不起，可能我们名额席位就订完了。
2: 对，还是这样的，有几个人去呢，就订几个100块钱的名额，因为很多人都是什么呢？老同学聚会的，可能要去6到8个人左右，
1: 可以，
2: 对吧？那你这样的话，你不说我只能我订一个，后面我再订，不是这样的，因为他很多的包括住宿、包括船票，他都给你先订好的。所以呢，你哪怕你先订了8个人，到时候你说，哎，有人说我这对夫妻我有事情不去了，那你就退掉嘛，没有任何损失的。
1: 而且我们虽然两个团期都是30个人的精品小团，所以加在一起最多60个席位。
2: 对，
1: 现在此时此刻大家该行动起来了，我们还有最后的7分钟时间留给您，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湖北省位于中国的中部，拥有丰富的自然和文化景观，古时是史上有名的赤壁之战发生地，在这里长江孕育经风楚韵，恩施大峡谷峰峦叠嶂，黄鹤楼名扬四海，荆州古城威仪挺拔，世界遗产神农架神秘静美，钟灵秀玉，灵秀湖北，楚楚动人。阿卡仙居恩施，这条被誉为地球上的伤疤，全长108公里，不偏不倚落脚于神秘的北纬30度，万米绝壁画廊，千丈飞瀑流芳，百座独峰矗立，十里声鹤悠长，游览土司城，体验土家文化，游船观赏西林峡风光，领略宜昌沿江风光带，置身神农顶，切身感受原始森林带来的震撼奇观，乘车赴水上公路，一睹中国最美水上公路的风采，登上潭子岭，鸟瞰三峡工程全貌，感受高峡出平湖的豪迈情怀，步入三国故事中，兵家必争之地荆州，梦回吹角连营，登顶黄鹤楼，远眺武汉长江大桥，不尽长江滚滚来，三镇风光尽收眼底。再来到素有99湾之称的东湖景区，景区由听涛、磨山、落雁、吹笛、白马和落红六片区组成，是湖北风光最美的景点之一。碧波千顷，湖光山色相映成趣，让我们一同进入湖北，行云走雾，浩渺无垠，一派神仙境界。白云下处处透露着浓郁的民族风情，每一处都像天堂一般令人陶醉，这些地方的自然风光和文化底蕴让人流连忘返。美食上，湖北吸收了南北美食特点，形成独具

0: 特色的荆楚风味，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踏入荆楚大地千湖之省湖北。
1: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还有最后的五分多钟时间了。今天整个行程啊，很多观众朋友还在咨询说，哎呀，线路是怎么走的呀？
2: 嗯，
1: 告诉大家，把湖北的几个重点重磅大景点啊，像画面当中的三峡，
2: 嗯，
1: 神农架，
2: 对，
1: 还有我们的恩施 对吧，这几个重点都串联起来，然后在历史文化名城方面，荆州，去湖北要不要去？
2: 必须要去，
1: 叔叔啊！
2: 对哈，啊，三国演义当中你听到的这个荆州的名字太熟悉了，刘备借荆州，
1: 是的，
2: 关羽大意失荆州，都跟荆州有关的呀。
1: 是的，然后包括武汉，
2: 对，
1: 其实大家都知道武汉哈，
2: 九省通衢，
1: 真的，而且武汉这个地方美食也很丰富的。
2: 对，
1: 那今天我们带大家去到武汉，然后说到美食啊，说一说我们今天整个行程13顿餐，餐餐全含，当中有一半左右6顿都是特色 餐，
2: 对，
1: 然后在恩施我们给大家吃不同的餐食，土家文化的这个餐食，还有载歌载舞载舞，
2: 对吧？
1: 然后包括到了这个宜昌，因为是水多嘛，所以就是全鱼宴
2: 对，
1: 也给大家安排了。然后包括这个吊脚楼，
2: 它是吊脚楼，这是吊锅宴。
1: 吊锅宴也给大家安排了。
2: 还有在土家这边，它是土家菜嘛。
1: 然后在荆州，在武汉这样的城市当中，给大家安排到的不是那种专门接团队的所谓的网红，
2: 都是点评上排名很靠前的网红的这些餐厅。
1: 所以今天这样行程，如果大家是说，哎呀，我就是为了奔着美食去的，我告诉大家不虚此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住宿标准也是非常的高，住宿环境也特别的好。
2: 是
1: 啊，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还是那句话，很亲民。
2: 对，
1: 5000来块钱，观众朋友，今天这个不是5天的行程，
2: 八天，
1: 5499除以8的话，每人每天也就
2: 700块钱左右吧。
1: 700块钱左右，
2: 而且这个700块钱来回动车还有动卧都给你包含了。
1: 是的，
2: 重要的是这个行程啊，以前别的旅行社都是分两个团，两次旅游的行程的。
1: 真的，
2: 一次呢可能就是到恩施专门的5天4晚，还有一个呢就是你比如说像我们的神农架呀，加武汉啊，加这个三峡呀，它也是一个四五天的行程。
1: 是的，
2: 我们今天把你省时间呀，我去一次湖北，我全部都玩。精华景点都玩到呀！
1: 哎，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大交通、小交通全部都得给大家包含。包含的这些什么景区的大巴呀，什么
2: 缆车呀，对，包括葛洲坝船闸的乘坐体验呀，
1: 对，
2: 全都有啊。
1: 省力呀，观众朋友，武汉湖北毕竟都是一些大山大景，
2: 那是
1: 这样。如果全靠两只腿爬上去，神农架走上去，神农顶爬上去，太累了。
2: 对，
1: 我们今天都是帮大家按照省力的这个标准来的，
2: 对，
1: 所以帮大家该包含的都包含，白纸黑字写清楚，也避免了很多行程当中你可能会遇到的一些不顺心呀，一些麻烦呀。还有就是我们今天不购物的啊，
2: 对，
1: 纯玩的，
2: 我们是全程无购物的，而且上海领队加当地导游这样的服务呢，对您来说呢更加的到位。
1: 是的，
2: 最重要的是呢，你有几个人就去定几个人啊，因为现在呢很多人都是冲着暑假团去的，
1: 是的，
2: 是吧？家里面的人呢，包括带小孩啊，包括几家人一起组团呢，那这样的话呢，那你先定着，到时候你说，哎，我到时候真不去了，没关系，我们就退就行了。
1: 哎，酒店住的也很好，都是像这个
2: 华美达
1: 这种级别的啊。来，各位观众朋友，最后还有一点点的少量时间了，我们的名额也即将售罄了。就像大刚老师讲到的，去几个人下几个订单，100元的预付款，我们先行来付起来，对，随时可退的，签订合同前随时可退的。但如果你说后面想补，可能会不太好补了啊。来打电话吧，02151-9900。
3: 这次的武汉之行当中呢，还为大家准备到一个5A级的景区，就是响当当的武汉的东湖景区了。那东湖景区里面呢，总共其实是有分为5大。那我们这一次呢，给大家准备到的就是我身后的汀涛景区，大家可以看到都是很漂亮的荷花。那东湖景区呢，总共的占地面积是达到88平方公里，也是目前武汉呢2大的城中湖。那作为武汉市民来讲，也经常会来到这里感受这种湖光的美丽啊。如果大家来到这里，也可以留下非常漂亮的照片，而且呢，呼吸非常新鲜的空气。

0: 全，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3: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00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今天给您推荐的这双鞋子，它的外面呢用到的是头层牛皮，关键它是 SC 带给我们的一个全新品，还有这个价格我惊呆了，199元，牛皮的女鞋，牛皮的男鞋。现场也请大刚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大刚老师。
1: 哎，青青好，观众朋友们好。那到了这个季节呢，其实啊，男士穿鞋呢也是个麻烦，出门的时候呢也要面子，最好还是穿牛皮鞋。但这个牛皮鞋呢要方便一点，要系鞋带的话呢，你绑来绑去啊，你可能弯腰就不舒服。我们是一脚蹬的乐福鞋，来自于 SC 的品牌，头层牛皮，要样子有样子，要舒适有舒适，而且透气还耐磨。
0: 是的，因为我看到这个价格，我总觉得它可能是以前直播过的，以前是200多，然后现在做199，没有想到这个价格竟然是全新的带给大家。然后它是可以做到这样子的一脚蹬，你看到没有？就这样穿进去就好了。颜色的话，女士有到米白色、黑色和杏色。那青青脚上穿的就是这个米白色。我们来以手上的这个黑色为例啊，首先我说到它的外面的这个用到的面料都是头层牛皮，一般你知道吗？100多的价格就是 PU 了。
1: 对。
0: 但我们今天这个是牛皮带给你的这样的一个光泽，而且这些马克线全部都是手工的。手工的话，它比较的耐坚固。
1: 对。
0: 如果你是用胶水粘的话，它可能会脱
1: 胶。脱
0: 胶。对。我们都是手工的一个马克线，然后整个一个型的话也是做的蛮秀气的，但是你五个脚趾在里面是特别的一个放松。再者的话，看一下这个整个一个侧面，它是有到这样的一个弧度的，所以鞋底的话你踩上去很舒服，不是那种平的，像那种扁平足那种感觉，它里面还是有到这样的一个，看到没有，像足弓托一样的。再者的话，后跟呢也是做到了一个加固，鞋底的话我们是牛筋的一个防滑大底。
1: 对。那这个呢，鞋子呢，应该说啊，又非常的轻便，
0: 对，
1: 尤其在夏天穿在你的脚上呢，第一很软，
0: 对，
1: 第二呢特别的轻便灵巧。
0: 是的，为大家做一个称重的实验。虽然我们用到的是牛皮，一般会认为皮鞋很重
1: 啊，
0: 但是来看一下我们这双女鞋，它这个鞋码应该是36、23、23.5码，来我们称一下啊。177.9，那么也就是将近178克，
1: 3两多点。
0: 对，
1: 4两都不到，
0: 哎，
1: 对吧？
0: 所以整个鞋子很轻的，
1: 100多克而已啊，
0: 对的，
1: 比手机还轻啊，
0: 死了。然后呢，我们给的什么2.5，导演跟我说，2.5的跟，我们这个跟是2.5左右的，所以我踩上去会觉得很舒服。来看一下上脚的一个效果，你看它那个前面啊，其实做的有点像芭蕾舞鞋的感觉，就是它这个马克线让我们整个鞋子有点像打褶皱，像那个裙子的褶皱，而且用到的是牛皮。然后你看，就是这个脚后跟的部分，刚才黑色不明显，
1: 对，
0: 我这个米色的话呢就很明显，牛筋的一个大底，
1: 对，
0: 而且2.5公分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跟，
1: 是有一定的缓震的一个作用，穿起来呢脚感更加的舒服。而且确实啊，它这个型也非常的漂亮。
0: 对的，型很漂亮的，我感觉就是好像有点复古，好像小的时候看到妈妈有穿过这样的鞋子。但是以前的话呢，可能做工啊什么的话跟现在也是不能比的。那我们这脚面的这一圈全部都是手工的马克线，而且用到的是头层牛皮，所以它的一个光泽度、柔软度都非常的好。关键就是价格了，一般像这种鞋子只要牛皮，很多时候我去外面逛一逛商场里面，500-600是打底的一个价格。
1: 对，
0: 我们只要199，还给到大家5.97元的积分。
1: 我们这鞋盒上的是600

0: 199块钱，
1: 对对，
0: 啊，今天199块钱，所以便宜了将近500块钱左右，真的是非常的划算。
1: 嗯，
0: 那我们三个颜色啊都可以来进行选择。
1: 对的，女士的话有到杏
0: 色、
1: 米白色、
0: 黑色，对，
1: 这两个颜色都是属于浅色的，
0: 嗯，
1: 都很好搭。这个杏色的话就是有点像这个棕色的、米白色的、黑色的啊，随心来选择。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男士的。
0: 哇，这双男鞋啊，我跟你讲，非常的精致，非常的高级。大家看一下这个鞋款呢，就是我们传说，就是常说的啊，这是我们的乐福鞋的这个鞋款啊。大家看一下，首先来说呢，它是头层牛皮，所以你看它的光泽度啊，整个的光泽度，它散发着非常细腻的光泽，而且呢，它做了鳄鱼纹的压花。我们请大家看一下，正常你看它的光泽非常好，这个鞋侧面的地方，大家。看啊，我手里拿到是棕色的这一款，它除了非常细腻的头层牛皮的质感之外呢，它有这个非常非常漂亮、很有格调的那种鳄鱼纹的底纹，
1: 对的。
0: 所以它比起如果说你是光面的，它有这种什么呢？它有种层次感。
1: 嗯。
0: 但是有人说，哎呀，它还有这个上面，尤其在这个上面的地方，
1: 对
0: 这个地方呢，
1: 鳄鱼纹，
0: 它是鳄鱼纹的立体的啊，就是这个脊突。它有一个非常立体的脊突，所以你仔细看，它是有三个层面的。第一个底面的打底，第二个呢，它是有这个裂纹在这个上面的，再往上它是突出在这个表面上的脊突，所以它给你一种非常高级的质感。
1: 对的，包括像女士的包用到牛皮压鳄鱼纹，也是属于好看的。
0: 而且仔细看一下，在我们的棕色，它这个脊突的地方呢，它是做了一些牛皮的擦色的处理。
1: 嗯，
0: 经过擦色之后呢，它的颜色不是只有一种颜色，是有一种更加复古的，好像非常丰富的，像这个年龄，它有的阅历啊。它的内涵呢，它充分的体现出来了，所以这双皮鞋的感觉您自己看一下，再加上旁边马克手工的缝线，让它的穿着度以及它的耐用度呢更加的延长。
1: 对的，
0: 所以这双鞋子，而且它整个的一个底的地方呢，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它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排水啊，同时也是橡胶牛筋的复合大底，所以呢，第一很轻，穿在脚上一点没有分量，第二呢，你看它整个的穿着的时候很舒服。第三一个呢，一脚蹬的设计，哎，一下子就滑进去了，没有这种鞋带啊。
1: 对的。
0: 而且经典的马钳扣的这个设计，看上去很高级，哎，有皮纹，有金属的马钳扣，还有呢非常繁复的，看上去非常有复古的这个鳄鱼皮纹的压花以及擦色的处理。
1: 对的，男士也是两个颜色，一个是黑色，一个是棕色。而且这双鞋子买回去现在可以穿，接下来的金九银十秋天也能够来穿着。
0: 对，
1: 我们快速来看一下流行度，像女士的话，现在夏天这样子的一个搭配，对吧？这个颜色跟我们很像，款式也很像。然后到了秋季的话，金九银十秋风季的时候，毛衣啊跟我们这个还有这个卫衣跟我们的鞋子也非常的搭。然后看一下男士，也是一直流行这种鞋子的，像这种大品牌这样一双的乐福鞋，价格那就9000多了，太贵了。但是我想说的就是一个流行度，这个多少钱？
0: 也是上万一百。
1: 对的，那也就是说大牌也都是在做这种经典的款式。
0: 对 ，SC 这一款呢，应该在它的专柜呢都是有销售的。销售的一些信息都在上面
1: 啊，
0: 品牌在了。然后您看
1: 是
0: 牛皮革头层牛皮，然后呢您看一下价格是699块钱，我们今天199就可以了，
1: 再给大家5.97的积分，相当于是180几元带回去。
0: 是，来快速看一下尺码，赶紧就根据自己的尺码来定起来啊。男款的话呢，从39码一直到43码；女款的话呢，35码一直到39码。大换小，小换大，换到满意为止。
1: 对的，换颜色、换大小都可以。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1999000。

0: 女士是35码到39码，三个颜色：黑色、米白色、杏色。男士黑色、棕色，39码到43码。关键是今天新品首发，做到199元。我说了，牛皮鞋子，我这两天也是没有，虽然没有时间去逛街，但是我天天在网上官方旗舰店各路都在看。
1: 对，
0: 牛皮的鞋子，像这个季节就跟这个款式有点像的，当货色都500-600，它开价都是开到900多、1000多。
1: 对对对对对，因为牛皮嘛，这个东西我说句实话，
0: 皮子没办法，
1: 就是鞋子你一定材质是放在第一位的。
0: 对的，
1: 我们说档次高的，穿的时间比较久的，如果你其他的材质呢，像一些超纤的呀，你穿在后面它容易就是说颜色啊，包括它整个型啊，它都会变掉。第三一个，它容易比较闷脚。但是牛皮呢，天然的透气性，再加上牛皮天然的它的这种光泽的细腻的程度，你看女鞋做得非常考究，
0: 对的，
1: 它的马手刻手工的这个缝制的这个工艺啊，它一天啊缝不了几双的。
0: 是的，所以像女士这双呢，哎，你看它是那个牛筋底，黑色的不明显。另外两双的话就是用的那个牛筋色，
1: 哎，
0: 牛筋的大底，而且鞋跟部分的话有到2.5公分左右的一个增高，
1: 哎，
0: 所以打档期你会觉得软绵绵的，非常的舒服。像你说，哎，即使是门口买菜也不脱框，你也没有什么不舍得的。
1: 而且你穿着你随时穿出来就是牛皮呀，
0: 对呀，
1: 牛皮鞋嘛，对不对？而且呢，2.5公分，它其实让你的身形显得更加的挺拔，哎，不自然的感觉就会出来了。
0: 是的，
1: 对吧？
0: 因为我看我的家人，像妈妈呀、婆婆呀、阿姨呀、舅妈，他们都是穿这种鞋子的，
1: 对呀，
0: 这都是穿这种鞋型。
1: 虽然起好像不是老很重的感觉，
0: 对的。
1: 第二呢，它就是说呢，它不硌脚，对吧？也不磨脚跟，这个呢你就穿着很舒服，对吧？还有一个呢，你比如说你稍微走一点远一点的路呢，它的底因为是牛筋大底，所以呢它更柔软耐磨，而且呢抓地力啊，有点什么小雨啊或者有点坡度啊，你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0: 而且它跟妈妈们的服装啊更加的搭配。
1: 对，
0: 我看那个我家里的阿姨呀、舅妈啊，他们的服装大部分都是搭这种皮鞋的，
1: 对呀，
0: 感觉好像不知道别的鞋子怎么来搭配。
1: 是的，
0: 就是大部分搭这种鞋子，然后我看他们的使用率也很高，
1: 而且一脚蹬啊，
0: 咱们家才骑马踩，然后呢就是那个出去走路，
1: 对，
0: 还有家人聚会
1: 啊、
0: 朋友聚会
1: 啊，
0: 什么裙子呀、裤子呀，都是搭这种鞋子的。
1: 对对对，而且我自己体会啊，现在我因为因为肚子也有点大了，我觉得呢就是说我不愿意就是弯腰去绑这个鞋带，我更喜欢一脚蹬的鞋子了。
0: 对的，方便，
1: 哎，它放在那里，然后我脚往里一塞，鞋拔啪后跟一拎，好了，你就直立就可以完成了整个穿鞋的过程。
0: 对的
1: 对
0: 的，下蹲不方便的，
1: 对吧？
0: 不想弯腰的，像我的话，我即使蹲得下来我都不高兴，我就喜欢出门的时候可以塞这个能干，
1: 哎，塞这个蹬
0: 就能够出门的。
1: 还有一个，其实你不要忘记哦，因为很多一些年纪大的人呢，当他蹲下去再站起来，体位一变化的时候，他头要一晕的，
0: 对的呀，
1: 得寸光
0: 尽量就是不要蹲下去。
1: 所以建议大家呢，一脚蹬的鞋子，对吧？更安全也更方便。
0: 是的，关键只要199元，而且是一双皮鞋。我们的表层用到的是头层牛皮，你说这个价格100多块钱买牛皮的鞋子，
1: 对呀，还是难得的哦。
0: 哦，
1: 专柜价格699块钱了，专柜一双的话，你要买3双半来，对吧？所以呢，今天的性价比，男士一双，女士一双。有人说，哎呦，搿两只颜色我侪会选嘛，棕色和黑。
0: 纠结，
1: 那你就买两双好了，
0: 对，
1: 300多块钱买两双皮鞋也不过分
0: 的呀，对的，对的，是的，因为我们今天还给到大家5.97的积分，然后你 APP 下单的话还有5块钱的优惠，那是不是相当于180几块钱？
1: 就是干嘛？
0: 牛皮哦，
1: 对，
0: 嗯
1: 啊，头层牛皮的，而且呢，确实这个 SC 的它的做工啊，我觉得它这个鞋子最大的考究就在它做工上面。你看女款的鞋子，你看啊。在这是在自然光线下面的，你看
0: 这双是杏色，
1: 天然的光泽，
0: 哎，这个颜色太经典了。
1: 哦，
0: 女士的包啊，
1: 对对对对对，
0: 皮鞋呀，还有女士的服装，都是经久不衰的一个颜色。
1: 对对对对，而且呢，它前面啊，你说的像芭蕾舞鞋的鞋头的这个，它是要靠手工来缝制的。
0: 对的，
1: 这个呢，你要是缝的稍微的技艺不高的话呢，就显得很粗糙。
0: 是的，
1: 但是呢，它显得排列很精致。
0: 哎，
1: 这就要求什么呢？你必须要长时间的有这个水准在那里，而且呢，它很费工的。像这个一天，它前面的包皮，它大概做也就是10双左右，它做不了太多的，
0: 它费时间，
1: 非常费时间，
0: 没办法，它不是
1: 男款也是一样，
0: 机器缝，对的。
1: 你看啊，这个男款，尤其这个棕色，你自己看啊，这个棕色它显得很高级，对吧？而且这个棕色它不是。阿拉上海人讲叫 emasa，
0: 一是比较深的巧克力色，
1: 它是对，它有点深巧克力色，上面还有它有呢，有这种压纹，这是鳄鱼皮的压纹。你想鳄鱼皮都用在哪里？鳄鱼皮的皮包，
0: 高档，
1: 鳄鱼皮的这个皮鞋，鳄鱼皮的皮带，你只要是这个就很贵了。但是为什么鳄鱼皮呢？它的纹理特别好看， 而且立体感特别的强。
0: 对的，
1: 我们不是、就是、对啊，我们不是只有光面的鳄鱼皮的纹，它在它的整个脚背的上面，它是有一根脊突的。这个脊突还做了一些擦色的处理，牛皮擦色又是手工上去的。
0: 对的，
1: 你想想这双皮啊，手工马克线它要缝制的，手工擦色它皮质处理的，是吧？还有我们再配上金属的马衔扣，这个呢应该讲它非常的精致，把男人的精致，把男人的内涵，把男人的丰富，把男人的考究，
0: 对，
1: 全体现出来了。
0: 对的，
1: 699一双，今天199块钱。
0: 是的呀，100多块钱，让我们穿到新的鞋子。
1: 对，
0: 因为你接下来像9月份，有到那个各种各样的节日，
1: 对吧？
0: 9月份开学季首先，然后10月份的话，我们这一次正好是中秋节和
1: 11
0: 小长假都是在一起的。
1: 哎，
0: 那你肯定是要家人聚会的呀。
1: 就是讲呀，对吧？有的时候我们甚至出去打钢牙，哪个饭店里吃顿饭。那
0: 侬昨天不是刚刚跟保安懂过对吧？我听你说跟同学聚会。
1: 大学同学嘛，我们晚上聚会。
0: 然后我这周的话也是跟大学同学要聚会。
1: 都多嘛，
0: 总归要聚会的呀。
1: 对对对对对对，联络一下感情啊。
0: 对的。
1: 哎，怀怀旧啊，这个时候呢，你肯定要穿上皮鞋去的。
0: 是的，
1: 对吧？
0: 然后像你搭这种裙子呀，然后妈妈们喜欢搭这种裙裤。
1: 哦，对啊。
0: 灯笼裤多好搭。我脚上的这一双是米白色，然后我给大家来试一双这一双。杏色的，杏色的话，这一双呢就是有点这个棕色，
1: 对对对对，
0: 你知道吗？金棕色，像你买包的时候啊，这种棕色还很难买呢。
1: 哎，
0: 很多女士有这种颜色的包，我自己也有。还有呢，今天我还下单了这个颜色的裙子，因为这是这两年就一直很流行这种棕色。
1: 好酷啊，
0: 好看的，
1: 谢谢。这双鞋子穿上去好看的，
0: 焦糖马铁色，反正白色和这两个颜色是不是蛮纠结的？就像大老师说的，大刚老师说的，也不就是就
1: 两色，七十
0: 不写写嘛呀，写嘛我写，
1: 写嘛我写。
0: 那么你两个颜色都有的话，那搭配度就很高很高了。
1: 对啊。
0: 然后呢，看一看这个地方，它这个马克线
1: 好看，
0: 手工缝制的，也证明这个皮子软，才能够你看到没有做到这样的一个褶皱。
1: 对。这个呢，它手工啊，
0: 软软
1: 对手工的要求非常高。
0: 哎，然后这个袖子做的呢，李湘就会脚疼。
1: 对，
0: 但是这个地方你知道吗？就很软。
1: 嗯，
0: 看到没有？这种软软的，
1: 很舒服哈。
0: 对的。
1: 你想，哎，199块，我说句实话，你随便我们喝个下午茶吧。对吧？点个几杯咖啡，来两块蛋糕就差不多了，
0: 真的是对吧？
1: 雅舒也不99，我估计现在吃不了，对吧？
0: 是的。
1: 小龙虾一斤就100多了，
0: 对呀，对呀。
1: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性价比真的很高，对吧？哎，头层牛皮啊，这到底女啊，底下是2.5公分的牛筋大底，这个穿出去你放心，
0: 是的，
1: 耐滑度
0: 2.5公分左右，
1: 对吧？缓震避震，走长路脚不累，脚不疼，
0: 是的，
1: 脚不疼，这是非常舒服的。
0: 对的，而且尤其是对于年纪大的人，就是你穿鞋子，我刚才是蹲下来给大家演示，其实呢，侬就一阵啊，侬直接就可以穿出门了呀。
1: 对啊，
0: 哎，不需要蹲下去。
1: 对对对，
0: 因为确实蹲下去，我刚站起来那一刻
1: 也有点稍微晕一
0: 下，我有点累，就是给 L 国的好像用把力。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1: 所以呀，这个鞋子呢，哎，我说句实话，两个颜色您根据自己喜欢来，对吧？
0: 是的。
1: 杏色喜欢杏色的，米白色的或者黑色的经典的，
0: 这是杏色啊，
1: 都可以拿，
0: 对吧？是的。
1: 男款的话呢，两个颜色，一个是黑色，在我手里拿到的是棕色，它其实有点像什么呢？深巧克力色，调性非常好看。它把这个气质啊压下去了，它不像黑色那么的深，但是你看啊，它不是说纯的也没色啊，它里面你看到没有，它有这个纹的，那隐隐的这个纹，看到没有，你看有这个纹一下子格调就出来了，可到吧，这个格调就出来了。那你而且你看旁边全部都是马克缝线，手工马克缝线的，这给你一种非常精致的考究的感觉。再往上看呢，在这个地方你看到没有，它是做了一个鳄鱼皮的脊突的压花，它是
0: 对的，
1: 高出表面的，它有立体感的。这个刚才是皮上面做了纹，它现在是有一个立体的装饰感，所以你看它在这个皮上面做了颜色的处理，做到上面它有一点擦黑了，棕色上它有点擦黑色，就给你非常立体，更有一种耐看的丰富层次的内涵展现无疑的这种气质，
0: 是
1: 再加上非常经典的金属的马衔扣的设计，太经典了，这个鞋子，对吧？所以而且这个鞋子而且底也特别的好，这个底呢它是橡胶牛筋的复合大底，你看这个排水沟的深度很好，所以呢它如果水大一点的话它迅速就排掉了，抓地力也很强。上海毕竟啊，你像这两天一会儿下雨一会儿下雨， 对吧，你这样的话呢更加的安全，而且呢穿着起来像我一脚蹬，我来给大家看一下一脚蹬啊，
0: 是的，
1: 因为我是有点肚子了，侬再叫我蹬不起去博个阿达，我已经有点把它方便了。那么现在我一般最好我出门的时候就这样，你看，就这样啊，就这个呢，往里向一拖，
0: 一脚就踩进去了。
1: 好了，一脚蹬，
0: 那
1: 就这样，一脚拖，一脚蹬，一脚拖，对吧？一脚蹬，多方便呀！而且穿出去 这种柔软度是吧？包括它底，它也有一定的韧劲儿。
0: 是的，
1: 这个走起来真的是很舒服。
0: 是的，那男士的两个颜色呢，卖的是差不多的，因为它的黑色和这个棕色还蛮接近的。我们是今天精心选择的，男士的这种棕是深棕色，女士呢我们是浅棕色啊。男士这两个颜色卖的差不多，女士的我跟大家说一下，现在卖的最好的是米白色，然后是杏色，然后是黑色，因为无籽俄国的格两这颜色很洋气。哎，黑色的话家里可能都有了，你可以尝试一下这两个浅色的。
1: 是，看一看价格啊，这双鞋子在专柜的正价销售呢是699块钱，头层牛皮699块钱 SC 全新品上市，今天啊我们直接给你减了500块钱。199就拿回去了，所以啊买的时候压力不大，老轻松了，随随便便你就买了，给自己多买双鞋嘛。
0: 女士，
1: 对
0: 男士可以一起来订购，接下来总归有节日，家人聚会朋友聚会，总归你需要穿到它的，
1: 穿出去还是皮鞋呢。
0: 是的，而且199还给大家是5.97元的积分，免费热线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我从女士的欣赏角度，我都觉得老好看，
1: 真的。
0: 我都觉得大家可以第一选搿双就是棕色，对的对的，深棕色。
2: 对，
0: 因为它现在打了光，你觉得好像有点浅。其实实物的话，那个颜色很漂亮。
2: 是是是，
0: 巧克力色。
2: 对，它更深一点。
0: 对的，
2: 没有那么红。
0: 对的对的。然后你如果对颜色如果有纠结的话，那么两双都订回去来试穿。
2: 哎，你这个办法好啊。
0: 你看它鞋面对吧？它那个这一圈啊是手工的缝制的马克线。
2: 手工缝制的马克线它有一个好处，它不是那种胶水粘合的。因为我说句实话，真的如果是胶水粘的，时间久了会脱胶，对吧？但是你手工缝制的这个，而且它手工缝制这个线啊，它用的是这种专业的这个线，它一般你都根本就脱不了
0: 的。对的对的，
2: 所以它更加的耐穿。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你仔细看它整个的鞋哦，它底纹呢、啊、它是那种一格一格的，它是什么呢？它就是鳄鱼皮纹的压花。有了这个之后呢，让这个它比光的皮鞋它就有一种什么呢，内涵
0: 的深度。对的，不一样的。哎，你说我们买手表那个表带
2: 对对对对对
0: 鳄鱼纹的、哎、女士的包表港来鳄鱼纹的包，贵的贵的，然后鳄鱼纹的
2: 皮带
0: 为什么要做成鳄鱼纹、它就是很有档次的。
2: 是是是，而且呢我这个那个你看这个女士的更考究做工了、
0: 女士的这
2: 鞋头的地方
0: 也运用在很多就是大牌呀、包括运动鞋，有那个有它有点像阿迪达斯那个贝壳鞋那种感觉、对吧，就你在很多的这种大牌的鞋子上面都能够看到它的。
2: 对对对对对，它其实呢它有两它的设计元素，你仔细看它很考究的。它首先在鞋头的地方呢，你看它刚才是有一个褶皱，
0: 对的，
2: 是吧？这个褶皱一定要手工，
0: 证明了皮子软，
2: 说明皮子软，
0: 都是手工的制作，
2: 对吧？而且呢，它的立体感很强。最重要的是，你看它的鞋面上面，它是太阳纹状的放射状，
0: 对对对，
2: 所以它非常精致，它有花纹，它有纹理的这个设计在里面，
0: 对啊。
2: 所以它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双就是款式很简单的一双鞋子，它不是的。
0: 而且从两位模特走路的那种感觉，你大家有没有感觉
2: 轻松呀？
0: 皮子软软的，
2: 哎，
0: 对吧？
2: 不磨脚，对吧？所以其实老轻松啊，
0: 对的，
2: 对吧？所以哎，说句实话，你弄来弄去啊，大家磨来磨去，结果还是头层牛皮鞋穿得最舒服。
0: 因为你发现后来有一些裙子男士的阿拉老爷说有些裤子侬最后还是要
2: 配比牙呀，
0: 比牙
2: 对吧，
0: 对吧啦，
2: 比牙配呢，那一句话，哇，大概比牙呢也要，对吧？但是呢现在说句实话呢，你要蹲下来，我个肚皮给它越来给我，肚子现在腰围也大了，你让我弯个腰我也其实觉得有点难受。这个时候呢你还不如一脚蹬，你站在那儿，脚往下一塞，不行的话再鞋拔一拔，好了，全程站立式的换鞋，
0: 对的，
2: 全都解决掉了。
0: 是的，而且这个鞋子话不但是这个季节能够穿，其实到了秋季也能够来穿着。关键是这个价格太划算了，只要199元。
2: 是的，因为它的专柜的正价销售呢是699一双啊。那你像我们今天直接给你砍掉500块钱。
0: 是的呀，
2: 你想一双699700块钱，我今天可以买3.5双来，对吧？所以你放开来买，你要什么颜色其实你都可以把你的几个颜色都可以拿回来。东方购有一个好处，就是你把你的家呀当做移动的试衣间。侬讲全部整我个棕色和这个黑色，
0: 我不说
2: 两三次人那位
0: 鞋到底鞋码正不正，
2: 你可以买个2到4双，你拿回去看一下，皮子杠54也个，那我吃不准我买个42
0: 的，可以的，
2: 对吧？或者两个颜色都带一下。
0: 我试穿的感受，我是36码的脚，我
2: 也
0: 在家穿了一双36码，是正正好好的，
2: 差不多。我觉得鞋码也挺正的，
0: 是的，比较正的。
2: 对，
0: 你考虑到如果你要喜欢里面加一双袜子，那你可以买大一码。
2: 对对对。
0: 现在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的也卖得非常的好，因为也不赌狂，您挣了200块都不买，买到的是皮鞋。
1: 对对对，
0: 侬讲。我里向爸爸、爷爷、外公啥地方去嘛？嘎嘎学哈子。然后现场的话，我穿的这双叫做杏色，也是在热卖当中的。这个颜色的包包我也有，这个颜色的衣服我也有。我刚刚还在网上在看衣服啊，他秋天有一双就是，不是有一件这样颜色的一个皮衣。哎，可总颜色是很经典、很经典的，不会出错的一个颜色。然后像我的话，裙子刚刚还下单了一件这个颜色的一个裙子，因为秋天穿这个的话，它是有点这种拿铁的颜色，焦糖拿铁。
1: 有点温暖的大地色的感觉，
0: 对的，
1: 对吧？
0: 头层牛皮，你能看得出这个柔软吗？你看褶皱的地方，
1: 软得不得了呀，
0: 肉眼可见的柔软，
1: 而且
0: 皮子柔软。
1: 谢谢格萨子，从我的角度来看啊，就是说它。就是有些鞋子如果是光面的话，像你这样走来走去时间久了，它旁边有这个
0: 褶
1: 纹了，
0: 裂掉的那种。
1: 但是你看它的巧就巧在什么地方呢？
0: 已经褶皱了呀，
1: 它在你前面的鞋头的地方，整个包前脚掌的地方全部给你做了褶皱的处理，能晓得吧？能会也在吹无奇吧，褶了，
0: 对啊，
1: 它没法褶，它怎么做？
0: 而且它软，有一些皮鞋因为皮子硬，根本耸光长的就是一道那个裂痕，
1: 就是
0: 你看它就是非常柔软
1: 的，对吧？
0: 然后我现场再给大家做一个称重的实验，
1: 好，
0: 整双鞋子我们的分量来看一下。我们是放了一只脚啊，单一只脚178克，
1: 对吧？
0: 178克，
1: 三两多一点，四两不到，
0: 对的，
1: 对吧？这个你说句实话，170多克，手机哎，你比手机可能还要再轻一点啊，所以你穿在
0: 大概一个苹果还没到的分量，
1: 不到的这个分量，苹果那分量重了，有的半斤一个了，对吧？是是是，这个确实。第二个是什么呢？耐磨。我说句实话，因为上海的毕竟啊，黄梅天啊，包括有一些像现在
0: 今早，
1: 对吧？一会儿蜻蜓低飞了，一会儿怎么样了？来，你看一下这个，我先给大家这样
0: 换一下。包括你万一走到有那个水塘的地方，
1: 对吧？你看我侧过来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两个我45度总有了吧？你看放在上面没问题啊，能放上去，能这个鞋，因为它的底特别好，它是牛筋大底。是吧？男士的话是牛筋橡胶的混合大底，它的抓地力更强，耐磨度也更好，而且排水率也非常好。所以第四一楼的九楼，我一马上把它起来，这是一个啊。所以这个鞋呢，应该讲啊，199块钱，这个鞋你真的走一点远路。稍微有的时候地铁你赶两步路忙一下错错，你这个鞋底软，你跟得起来啊？
0: 对对对，
1: 你看这个鞋子，
0: 而且格尔不是夏天的，
1: 多舒服啊！
0: 你看是接下来整个秋天能够穿着的，
1: 对对对对 对，你像我穿这个西裤啊、休闲裤啊都是非常好。
0: 我就觉得除了大冬天可能罗朗，对吧？你这个接下来的季节都穿得到的，
1: 多轻松呀！一脚蹬的设计，我觉得太适合我们这个年龄和身材的人了，有点肚子一脚蹬，
0: 我刚才。大刚老师刚才说他蹲不下去，我要刚我能蹲的，刚刚我蹲下去起来过的吧，
1: 我跟你讲，我等可能蹲不起啊，你觉得难过吧？
0: 我觉得膝盖不舒服。
1: 肚子呢？那有人膝盖不好，你蹲不起，膝盖都受不了。
0: 我膝盖有点
1: 第二点呢，我在肚皮，越捞了。
0: 我刚也是蹲的那么下来，
1: 肚子憋住了吧？
0: 撑着这个起来。
1: 你去绑这个鞋带的时候，你要低头吧？你这样一低头，
0: 对，
1: 好了，头再一抬，再一站，一摇，你还不如就这样，一脚蹬。那就这样
0: 蹲不下去的，
1: 晃了几个头。
0: 对，我家里像我婆婆就是她是这样蹲不下去的，她只能这样
1: 下去。膝盖她不行啊，
0: 对。然后她起来就
1: 头晕。这个鞋实用，真的穿脱很方便，而且我跟你讲，真好看。家里男士叔叔们啊，包括大哥们，您自己看一下。我说穿鞋到我们这个年龄，一定要穿什么呢？皮鞋。你不能再是革呀，脱出来有味道或者闷脚也不好。但是你平常买的都是什么呢 ？Imusk 或者纯的光皮。我今天。不仅是皮，我在皮上在做文章。第一个文章是哪里？皮上压纹。你看到没有？不是普通的纹啊，这是鳄鱼纹。这个鳄鱼纹若隐若现，有那么一点点。你看，马上格调就出来了，有点英伦男士的那种风格，很讲究，
0: 对的，
1: 很考究的。而且高级感还体现在第二点，做工。你看，全部这里都是手工的马克缝线这一圈。第一个呢，它给你一种手工打造的感觉。第二个，它确确实实从实用性的角度来讲啊，它的缝线就更牢。第三，转到上面的鞋头上，大家再看一下，它是高出呢，得是立体爷呀，这就是鳄鱼脊背上的脊突的，它有凸起来的地方。
0: 是的。
1: 所以你看啊，这个厂商不得了 ，SC 这个品牌啊，从普通的牛皮保证品质的同时，再给你做了压纹，
0: 鳄鱼纹，
1: 再立体，再给你呢马衔扣的设计。那这个马衔扣的设计，大家看考究不考究？有金属的这个搭配，所以我给再加上这个大底，你看这个大底哦，这是橡胶 加上牛津的大底，所以它的弯折走起来很舒服，包括前面的防滑以及它很深的这个排水沟，所以呢抓地力以及下雨天行走的时候你更加的轻松，不容易
0: 滑。所以今天男士卖疯了，
1: 199、
0: 今天叔叔给力的199，大家都送爸爸也很合适，
1: 送
0: 礼盒是的，
1: 礼盒过去爸爸一块699块钱，一块啥个色子？牛皮。好嘞，档次才到了，再加上颜色更好看，
0: 心意到了。
1: 今天你只要花199，
0: 是的，
1: 搿双鞋盒你可以拿，真的3双半啊，三双鞋盒啊，这个外面买一双，今天可以买3双半了啊。
0: 常规积分是1.99，我们给大家5.97元，然后是尺码颜色还可以更换。
1: 对，
0: 女士记住了三个颜色：杏色、米白色、黑色。啊，35码到39码。男士呢是黑色，
1: 39到43码。
0: 是的，是的，留时间给他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9900。

0: 来，回到现场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鞋子，杏色，我脚上的是杏色，也就是这种金秋的颜色，
1: 好看的，
0: 漂亮。嗯，这双鞋子，你看我今天穿的粉色的裙子跟它能够搭，黑色、白色、灰色基础色不用说了，
1: 是
0: 肯定能够搭啊。然后我一脚穿一个颜色给大家来看一下，那你
2: 白色更加清新。
0: 你白色，格桑那就好像我印象当中打不懵的妈妈给我的许的格桑颜色，
2: 老洋气啊！
0: 好像印象当中看他们都穿过。
1: 是，
0: 那格桑子，
1: 这鞋子不嫌多的。
0: 杏色绝对不嫌多。
1: 你比如说你原来那个颜色
0: 不一样的呀，
1: 比如说你原来那个颜色，哎，诺亚自己去磨坏掉了呀，有擦破了呀，
0: 对啊，
1: 那不就换一双嘛？199块钱。也不心疼吧，
0: 完全不冲突，
1: 对不对？
0: 像我的话，我是这种衣服如果喜欢的话，黑白两色都会入一下的，
1: 因为
0: 这基本是盘活你别的衣服了，
1: 是啊，
0: 对吧？像这个鞋子的话，盘活你所有的服装的
1: 颜色。而且你看它再怎么走，它不会旁边什么折纹呐、啊，因为它本身它的设计上
0: 对
1: 就是给你打褶了。
0: 黑色我都不用演示了，大家自己定，一个是杏色，米白色，
1: 一个是米白色，哎，嗯。好漂亮啊！
0: 对，这就是女士的啊，女士的35码到39码，那粉颜色啊，老洋气，
1: 对
0: 对吧？格子杏色，
1: 对。
0: 然后我们再花点时间看看男士，因为今天叔叔们很
1: 给力。对，因为这个男士的鞋子呢，第一啊、哦、好看，来我给他看，是要直接演示吗？好，那就穿脱吧。
0: 好，
1: 你看一下一脚蹬的设计，那我今天穿长的裤子很好啊，那好看吧？
0: 好看的，
1: 因为它这个地方呢，它是有什么呢？它是有鳄鱼纹的压花，你仔细看，它是有几凸的。感觉上很漂亮，而且呢，它的底很舒服，哎，很软，对吧？它是橡胶牛筋大底，又耐磨。关键是什么呢？一脚蹬的设计，我在这里特别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一脚蹬啊，你可以一脚蹬，对吧？你人都不用弯腰，你就这样一脚塞，是吧？一脚穿，一脚脱，多轻松呀！有的时候你不用弯腰，头一站起来头一晕，有时候肚子比较大一点，约在那里它不舒服。而且我跟你讲，长得是真好看啊！除了我们说牛皮的特质之外。那我再给大家看一下牛皮的特质之外，你看手里的压花压纹，包括鳄鱼纹的这个压制，包括上面的马衔扣的这个设计，侬斯卡奎你自己说，这双鞋子我说699，你都觉得性价比很高，更何况我今天哎才花了199，马克手工马克的缝线，没有一个地方它是粗制滥造的，全部都是非常精致的，给你整个打造出一种精致上海男人的腔调。
0: 对，你现在出去买一件无论什么 T 恤啊，买个裙子呀，女士买双鞋子，如果说是200-300的话，那都是快销品牌。真的，我买的这种裙子200多，就是一个就差不多起步的价格。
1: 对，
0: 我今天是199买到一双牛皮的鞋子，而且还是新品，不是说什么压了很多年的那种库存，是新品。
1: 我们都是有正装的鞋盒给到大家的、
0: 对的。
1: 这个鞋盒呢，你拿出来看，很高级的，它上面的所有的信息也都在啊，699块钱、而且呢，大家看它是牛皮的呢。牛皮，而且699块钱，
0: 是的，
1: 你送给男士的话呢，这个档次它就出来了啊，
0: 对的，
1: 所以想好了，199一双要买3.5双来，对吧？
0: 对，
1: 你看一下你的尺码是不是在这个里面？
0: 是的，
1: 男款的话呢39到43码，女款的话呢35到39码，
0: 是的，
1: 大换小，小换大，
0: 是的，而且今天199还给大家5.97%的积分，颜色尺码都能够来更换，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还有一分钟不到的时间，今天这个鞋子女款男款都卖疯了，199元，
1: 用到的是
0: 头层牛皮，
2: 对，
0: 然后选择也多，女士有三个颜色，男士有两个颜色，关键199吧，哎呦，不能5.97元的积分，你 APP 下单不是还有5块钱的优惠吗？
1: 就是嘛，又样子又好看，材质又保证，而且呢它整个的做工又非常的考究，关键这个性价比199块钱，能挣了两个您点两杯咖啡点两块蛋糕就这个价格了，对不对啊？这可以赚好多年了。
0: 是的，而且你算上 APP 下单立减5块钱或者自动订购的优惠，差不多是优惠了11块左右。
2: 哇，好吧，真的啊。
0: 对，最后的哎呦，十几秒时间，加油订购了，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来了。
1: 哎，哎，亮白灯怎么还没关呢？
0: 先别关。
1: 怎么了？
2: 现在没了吃，我还得来个菜。

0: 好的，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上午好，我是攀登啊。那说到中国的白酒可以说是源远流长啊，大家说餐桌上面聚会的时候呢少不了白酒的助兴。那说到中国的白酒呢，可以说有的人说怎么分呢，有些人说是按照香型来分啊，有酱香型、浓香型、有清香型，各个地域各个产地有不同的香型，对吧？那如果分到产地的话呢，大家说南方的酒，比如说像四川啊啊，湖南啊，啊，包括江苏啊、浙江啊等等，都有自己代表性的佳作，这是往南方走的一片区域。那么往北方去看的话呢，来大家说像北京，对吧？像山西啊，我们说原本的中原地区的，因为它的小麦啊等等粮食作物非常的丰厚啊，土壤土质条件也更加的好一些，所以产的白酒呢，我相信大家也是非常的喜欢。就拿山西吕梁地区来说，像汾河流域产的汾河的酒，对吧？汾酒等等都是非常啊数一数二的大品牌。那今天同样是吕梁山脉地区为大家带来的山西的，可以说是中华老字号的宗酒。也许大家对这个品牌、对这样的酒稍微有点陌生，但是没关系。如果你想买白酒买得更加的正宗一些，来首选东方购物的电视购物平台。如果你想在清香型的白酒的这种味道当中更加一探究竟的话，这款53度的清香型白酒也一定是大家的首选。一线喉。不容易上头，也更加的清香和悠远，而价格呢其实也非常的给力，大家看到了288六瓶装带回去，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也是品酒爱好啊，这个丁老师先跟大家问好。
1: 潘老师好啊，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喝酒呢是很多人餐桌上啊，包括很多的酒席上呢必不可少的，增加气氛的。但是很多人说喝酒我喜欢，比如说很多人都喜欢喝山西的这种清香型的白酒，那么这款白酒呢，应该讲啊，它是四代非遗的酿酒传承，而且呢是坚守了晋地啊这个千年的酿酒文化，所以呢应该讲这款酒呢它是清香的韵味十足，值得大家呢在这个价格上呢好好的在家里面作为一个日常口粮酒来作为家庭必备。
0: 对，我觉得像粮食酒大家可以不同的产地，对吧？你就像葡萄酒啊，我们说到葡萄酒，大家说有各种不同的，
1: 像新世界
0: 酒啊、旧世界酒啊等等。那同样我们说在整个产酒带上，但我们说画一条纬度带的话，
1: 对吧？
0: 我们也知道在这条产酒带，我们说在西方它有这个法国波尔多地区，那我们在东方也是我们山西吕梁地区，
1: 对啊，
0: 也是叫得天独厚的好酒，
1: 吕梁山脉。
0: 哎，我们说到了这个白酒的香型啊，比如说大老师他喜欢喝一些酱香型的酒，对吧？
1: 或者浓香型，
0: 浓香型的酒，
1: 对吧？对。
0: 有人说了，那酒香还得分，有我好记得有13种香型
1: 啊，是的，
0: 对吧？还有芝麻香型的，
1: 对，
0: 对吧？还有清香型等等。那我们说到地域来看呢，像北方的山西啊，像北京。啊等等，像这一片中原地区它所产的酒也是大家的一个首选。为啥呢？自古以来
1: 白酒文化，
0: 白酒的文化
1: 千年文化了，
0: 粮食的产量，
1: 对
0: 土壤的肥沃程度，气候的条件，其实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更加适合我们说中国人来进行品尝。
1: 对，
0: 那我们说到了这个酒呢，我们说首先第一点，它一定是纯粮酿造的。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的酒是不是纯粮酿造的呢？
1: 第一，我们采用的是高粱、豌豆和大麦的纯粮，而且坚持固态酿法。
0: 就是高粱、大麦和豌豆，
1: 对
0: 吧？既有稍微我们说有一点酒的烈度，但同时它加了豌豆之后呢，又增加了清甜度，
1: 对，
0: 所以它的清香馥郁芬芳啊，
1: 尤其是我们的这个主粮，也就是我们的高粱米啊，它当地的特产颗粒饱满，可少淀粉多，整个的非常的紧实，这也是汾河谷地的一个特色。
0: 你说到汾河，
1: 哎，
0: 对吧？要说哎呦汾酒，
1: 汾酒
0: 啊，刚才还在聊天呢，说那个汾酒青花瓷
1: 30年20年的，
0: 对
1: 吧？
0: 它有这个低度的，它有高度的，
1: 清香绵柔，
0: 很好喝，
1: 哎呀，入口回味无穷。
0: 但是你想，在同样的这个产地当中，不光有汾酒，
1: 对吧？
0: 也有我们今天的宗酒。而且说到宗酒呢，我们说到了它其实还是一个叫中华老字号，
1: 对吧？山西省著名商标。
0: 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有一个中华老字号的这样的一个认证，对吧？来给大家看看啊。
1: 好，这个呢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匾牌呢，大家看三晋老字号啊，这个是这是那一看就知道这是真正的那这边是中华老字号，
0: 对，
1: 以及呢我们。啊，这个非遗传承的这个代表性啊，这个宗酒
0: 哦，
1: 所以宗酒作为中华老字号四代传承的非遗的酿造工艺，而且是亚洲的单体地缸的发酵车间，目前没有比它超过它的这个体量了，坚守纯粮的这个清香的初心，所以呢，我跟你讲，这个呢，真正的你说喝酒，它要有文化的，在我们山西北方山西这个地方呢，它是有千年的。 做白酒以及喝酒的这个千年底蕴在里面，
0: 是对吧？因为它毕竟是纯粮酿造的，
1: 是
0: 纯粮酿造的，然后中华老字号，对吧？中华老字号，然后给大家转到背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说了它有不同的粮食，但这些粮食都是为大家精挑细选，水、高粱、大麦，对吧？还有我们豌豆，
1: 对啊，哎，就这三种，固态法的这个酿造的白酒，而且呢，你看，就是我们宗酒，同时呢，也是山西的这个吕梁市，所以真正的这个吕梁地区啊，产的非常好的高粱米，
0: 是，
1: 然后呢，才会给大家酿造出啊，大家在山西地区、晋中地区，广为流传的啊，我们的宗酒
0: 是。然后大家说，那这个酒呢，是今天是288块钱，六瓶装，
1: 对，
0: 对吧？合下来差不多在40来块钱一瓶，
1: 是，
0: 对吧？好，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就它的这个品质到底如何？我们给大家看得清楚一点呢，稍微后面衬一块黑板，
1: 我来
0: 让大家看得清楚一点。来，我把这个酒倒在我们的酒杯当中，你来欣赏一下它的这种酒花，然后呢，这种酒的啊，包括像鱼眼泡等等，来给大家看看啊，来，
1: 哇，
0: 这个，首先啊，还真的是不愧是纯粮酿造的，
1: 对，
0: 你可以看到它里面一粒一粒的，像漫天的飞舞的白雪花一样，
1: 对，
0: 这个是我们非常丰厚的微生物和矿物质，
1: 对
0: 吧？我们说它的大这个大麦啊、高粱啊啊，包括像豌豆等等，你像这就是固态酿酒法所打造的好工艺，
1: 对，这都是粮食的精华呀，对不对啊？你的口感哪里出来？
0: 是
1: 这个厚度哪里来？我跟你讲，四代非遗传承的酿酒工艺啊，使得我们在这款口粮酒里面真正的浓缩了，你看酒的这种韵味儿。持久，
0: 你看啊，
1: 对吧？
0: 就它不会随着说我们啊时间的流逝，这个酒花包括它里面的矿物质慢慢散去，没有，它好像越来越多，
1: 对，
0: 越来越浓，
1: 源源不断。所以你想，它到你的口腔当中，是吧？
0: 对，
1: 我们说一口啊入口，是吧？入口呢非常的柔，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个酒我尝过一下的，它叫什么呢？叫香青头降尾。你看它这个非常柔顺的同时啊，你回甘呢有一点点甜，然后呢它有一点点的鱼味的酱香在里面，
0: 是
1: 这个酒非常标准的啊，这个青头降尾，口感非常出众的。
0: 所以大家会说了，其实像这种酒呢，它是在清香型当中更加探进了一步，对吧？有的人说酱香型，喝的稍微有点冲，
1: 是
0: 吧？浓香型太有点刺，但是像这种酒呢，你不妨试试看，哪怕你说我今天想送人清香型白酒，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1: 对，
0: 相比其他的这种香型来说，它的试错成本更低，对吧？试错率也比较低，
1: 对。
0: 然后另外一点来说，像这种酒你再去看它，它依然还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丰富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
1: 对
0: 在里面，所以固态酿酒法纯粮食酿造，而山西吕梁地区又是大名鼎鼎的中原产粮大省，
1: 对
0: 吧？所以它所酿造出来的酒呢，集合了几大优势。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大家要买白酒，认准东方购物的平台，电视购物到今年是22年的大品牌，在我们东方购物身上，对吧？真的是走马灯似的，各种不同的品牌白酒，每年每个季度都会为大家推出，品质非常好。第二点，为啥品质好？因为我们是精挑细选，严格筛选。首先历史优势
1: 是。
0: 其次地理优势，然后还有丰富的粮食产量
1: 对
0: 它的质量，
1: 豌豆大麦，这个地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个地方的这个高粱啊、豌豆啊、大麦与别的地方它整个的口感是不一样的。
0: 水源优势，汾河水，
1: 汾河水
0: 养育了汾河两岸的
1: 汾酒，
0: 对吧？然后包括还有什么呢？酿造优势，对吧？所以我们今天换句话说，六瓶装，市面当中像这种酒的话呢，白酒这一瓶，它的身价是不便宜的。
1: 对，
0: 但我们今天来，山西吕梁，跟北京的宫门口来进行联名啊，为大家带来这款酒，六瓶装清香型白酒，价格呢一箱啊，288。
1: 今天呢，我们减去自动订购5块钱，再加上积分将近3块钱，280块钱六瓶，我算了一下，大概是46.6块左右一瓶。
0: 46.6块
1: 啊，对，作为口粮酒来说，
0: 对
1: 这个价格，你不会觉得太贵？
0: 是是是，
1: 但是它享受的这个口感，你不妨跟你啊。你家里面的20年、30年的那个，你可以去比一比的，
0: 是，
1: 真的不见得逊色很多。
0: 清香型白酒，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哎，我们说到这个喝酒呢，第一个我觉得产地非常正宗，
1: 对
0: 吧？我们说像东南这一块，我们说江苏也有好酒，
1: 是
0: 浙江也有好酒，
1: 对。
0: 那往西边靠，我们说湖南啊、四川啊，那更是大名鼎鼎的产酒大省啊。
1: 对，
0: 好，这好像都是南方区域，北方区呢，就其实也是也很不错的，
1: 对。
0: 对吧？
1: 尤其是以山西啊，我们说汾河流域，它周边产的这个酒啊，以汾酒为代表的清香型的白酒，应该说是享誉世界了啊。那么这个呢，我们也是同样的采自于汾河流域的水。那么尤其呢，是我们晋中的汾河谷地产的这个粮食，像我们的高粱啊、豌豆啊、大麦啊，它其实啊，跟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酒，它是同样的产地、同样的粮食的源头。那么为什么你说哎，汾酒的清香型的白酒它品质那么好呢？跟它的这个高粱是有关系的。
0: 对，
1: 当地的特产颗粒饱满，
0: 对，
1: 壳少，但是它的淀粉多，所以它的口感呢、甜度啊，会比起普通的它要高出很多，这是粮食的优势。
0: 是。
1: 第二呢，就是水。啊，深层的这个地下水，我们说这个汾河流域的深层地下水呢，它是真正的水质特别适合于酿造这个清香型的白酒。那么而且呢，我们这款啊，它是拥有啊，我们这个宗啊，这个宗牌呢，它是拥有亚洲最大的单体地窖地缸的啊，这个酿酒车间。所以它的实力规模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的，它是非常大的一个实力，而且有四代的非遗的酿酒传承。
0: 所以它是可以说是一个世家。
1: 对。
0: 然后大家其实都知道，像我们的茅台，
1: 对
0: 吧？大家说，哎呦，那四川茅台镇，
1: 哎
0: 啊，茅台酒啊，真的是在整个全球来说都是一张名片。
1: 那它也离不开什么呢？它也离不开它第一个它的水，对吧？赤水河的水，那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当地的这个土壤气候当中，它这个形成的空气当中的它这个呢微生物。
0: 我想说的是，像飞天茅台，哎，身价就不菲了，
1: 对啊。
0: 但是它其实也是同宗同源
1: 啊，就是
0: 你去茅台镇，到刚才还说了，我们去旁边的一些高档商场去看，同样属于茅台镇产的酒，它是应该也在赤水河
1: 是
0: 两岸来生产，
1: 对，
0: 来进行提取、发酵等等蒸馏。但是它的价格要低很多，
1: 哎，确实
0: 可以说跟整个赤水河叫同宗同源，跟我们的飞天茅台那一样道理啊。在我们山西吕梁地区，它也孕育了汾酒，
1: 对，
0: 也孕育了青花瓷，但是也同样同宗同源孕育出我们的宗酒。
1: 宗酒，
0: 哎，
1: 所以宗酒跟汾酒它是一脉相承的，
0: 哎，
1: 也同样都是晋中地区传承了千年的晋地的酿酒。
0: 但是汾酒价格不便宜啊，
1: 那当然了，
0: 所以吃苦啊，
1: 哎，谁吃苦？
0: 对吧？吃苦。
1: 这个清香型的白酒很受大家喜爱，
0: 几包矿年四五百块钱一瓶
1: 了，要的
0: 也不便宜。不便宜的，但今天的价格288，跟我们的汾酒可以说是一条山西吕梁带串起两岸的白酒文化。
1: 是，
0: 而我们今天的这个酒呢，也同样是288六瓶装，对吧？可以说是又是纯粮食酿造。
1: 是
0: 啊，这个酒啊，一定要喝纯粮食，什么粮食？大麦、高粱。以及豌豆，
1: 对
0: 啊，哦，还有水，
1: 是
0: 啊，
1: 所以这个酒呢，应该讲，我觉得建议大家值得去尝试一下的，
0: 对，
1: 因为它首先中华老字号，对吧？第二，山西省的著名商标，对吧？人家的整个酒厂在整个北方喝白酒，那人家是蔚为壮观的，
0: 对
1: 不对啊？那基本上人家不太上其他的酒种的，
0: 是
1: 中午酒和晚上酒，他喝的都是白酒，
0: 对，
1: 所以他们对酒是有讲究的，
0: 对
1: 吧？
0: 对，
1: 那么经过锤炼下来，你看宗酒，那中华老字号，山西省著名商标，那我们应该啊，就是可以入门级，你可以尝一尝，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说句实话，这个酒呢，它一入口啊，一口入喉，对吧？一陷喉，而且呢，它这个入口呢，它比较绵柔，入口很柔，然后呢，它整个的回甘呢，它有点回甘，同时呢，有点酱香的余韵，
0: 哎，
1: 这个酒呢很有特点的，
0: 青头酱尾，
1: 对，
0: 青头酱尾，好吧。所以给大家留有拨打电话或者自动订购的时间，抓紧啊！今天是再减5块钱的自动订购，好吧？同样这个288块钱的价格呢，也适合大家来参加我们活动进行凑单，满三件满3888再送400积分。你比如说买个两箱，
1: 对，
0: 买一箱，
1: 是
0: 吧？你再买一些什么保健品啊、食品啊等等啊，包括一些贵金属，你都可以来进行凑单的活动，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0。

0: 刚刚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我再跟大家不厌其烦的说一说，其实现在喝白酒的朋友啊，已经慢慢从中老年朋友转向中青年朋友了，
1: 是的，
0: 对吧？有
1: 的
0: 人说，哎呦，年轻时候喝点啤酒，后来觉得说，哎呦，太胀肚子，太怎么样，对吧？然后再来就是你要喝酒呢，我们奉劝大家，哎，喝点纯粮食酿造的酒其实不错的，
1: 少喝一点，不要过量。但是呢，你要体验一下中国博大精深的千年的酒文化，它其中的一些细致的地方。那么尤其像我们山西的这个应该讲啊，这个我们讲到的，它这个清香型的白酒啊，为什么清香型的白酒它有那么大的一个名声呢？很简单，跟它的水质有关系。整个我们说，哎，杏花村，杏花村这个水系呀，跟我们是同样的水系，全部都是来自于汾河水，
0: 是，
1: 所以水是相同的。那第二，粮食是不是相同呢？那杏花村里面，你看它用的这个
0: 汾酒
1: 啊，汾对呀、啊，
0: 对汾酒，
1: 汾酒里面的豌豆啊、高粱啊，哎，包括大麦呀、都是在同样的这个吕梁山区，就是文水县这个地方，它其实也是同样的啊，我们这个原酿酒的这个原料，所以你看粮食。像一样，水质一样，
0: 对，
1: 酿酒的工艺都是晋地的千年传承。
0: 你就像赤水河两岸孕育了不光是茅台，
1: 那多了
0: 飞天茅台，
1: 但是都是
0: 还有很多酒啊，
1: 都是酱香型的白酒。
0: 一条汾河谷地两岸，它也盛产了高粱啊，这个高粱，
1: 对，
0: 你相比其他地域的高粱来说，是不是产地更正宗？为啥我们说以前中原地区叫整个中华文化的粮仓？
1: 对。
0: 天下粮仓就止于此啊！
1: 对对对，
0: 你想南方也有酒啊，江苏的酒
1: 啊，
0: 双沟啊等，浙江也有酒，天之蓝啊等等白酒啊，
1: 对，
0: 然后包括像我们的往西南方向走，哎，贵州。对吧？我们说四川，
1: 对
0: 对吧？湖南
1: 是
0: 都有自己的这种地域生态。
1: 对，
0: 那么北方的酒属北京和我们的山西，
1: 对，
0: 这也是产粮大省，
1: 是
0: 产粮的一个丰厚的区域。所以它的水质要好，它的产粮食的这种，哎，你同样的一块土地，我咋就种不出来这么好的高粱？那是很重要的一点，
1: 那正常呀，
0: 对吧？
1: 你的土地，对吧？你的水土，这个是完全有讲究的。
0: 然后还有深层地下水，因为土质更加的肥沃，吕梁山脉的这种原生态的补给，所以它孕育出来的这条汾河水，它养育出来的是汾酒吗？它不光是汾酒，也有我们今天的这个宗酒。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你看啊，它的这种地理优势，
1: 对，
0: 文化优势，
1: 因为我们是吕梁市的文水县，这个文水县的酿酒历史，它最早可以追溯到这个夏商时期啊，所以你想想看，文水早就在千年之前已经白酒的酿造呀、酿酒呀，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盛产高粱，盛产大麦、豌豆，
0: 是
1: 对吧？
0: 地理优势也是啊，我们说在整个中国这块博大疆域960万平方公里的博大疆域来说。一条太行山脉，对吧？隔断南北，然后北方的这个产粮大省，然后它本身的地理，然后这条产酒带，你再往西边一直划过去，那就是法国盛产红葡萄酒的区域，
1: 对，波尔多产区，
0: 对吧？阳光啊，水质啊，气候条件啊等等，对吧？

0: 洋固态发酵白酒认证证书啊，宗酒啊，就是我们这个。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就是正儿八经的粮食酒，这个粮食酒而且采用的是固态酿造法，就是最最标准和正宗的白酒的酿造工艺。
1: 那既然是这个白酒工艺这么好，来给大家开瓶。
0: 好
1: 啊，每一瓶，
0: 大家很期待这个时刻啊。
1: 一斤装，然后53度的白酒啊，什么叫青头降尾？来，
0: 哎呀，这个酒花，大家看啊，在这个倒这个酒花的时候，酒花满溢呀，对不对？
1: 对。
0: 而且你看到没有，当这个上层的酒花去掉之后呢，从这个酒体当中啊，它不断的升腾。它平常你看清澈的白酒，当它稍微晃动的时候，你看酒里面蕴藏的这个底蕴丰厚的物质，它的酒曲等等等等全部散发出来之后，这就是酒的精神
1: 啊。我们以前啊，光顾着看它上面的鱼眼泡，对吧？但是往往会忽略本身酒体的浓郁程度。
0: 对，
1: 但是你看啊，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多给它几分钟的时间，你去看它，它不但不会消散，刚才我们在第一趴的时候倒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反而好像越聚越多，
0: 它的这个源源不断，
1: 真的是
0: 源源不断，
1: 无尽的会去散发出自己的这种本色，这个本色是什么？是独属于山西吕梁地区所拥有的土质、水壤、气候条件，
0: 对，
1: 以及高粱、大麦和我们的豌豆。
0: 其实这个你可以
1: 再来看看，
0: 对，这个确实不一样啊，因为其实如果说这个就是我们的动力的发动机，
1: 对
0: 吧？靠它的高粱米啊、豌豆啊以及大麦啊来提供，再加上我们四代传承的这个非遗的这个酿造的技艺，
1: 是
0: 使得你看到没有，他把这个粮食当中酿造出来这个酒源源不断的提供你酒的动力，你看到没有？
1: 这不是杂质啊，各位，这是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以及我们的微生物，就整个，因为它是亚洲最大的
0: 单体的地缸的酿酒车间，
1: 是
0: 啊，这个确实是规模实力雄厚，
1: 特别好。然后我们现场不能喝不能品，
0: 闻一闻吧，
1: 可以闻啊。
0: 对，粮食的清香，
1: 清香，
0: 对，
1: 它不像酱香这么冲，但是它还有回甘，而且这种呢叫青头降尾，
0: 对，
1: 所以现在其实很多酒啊，它不光是单一的这种香型，
0: 要复杂的口感，
1: 对，清香啊，酱香啊，浓香，你看去。去找一找，全国可能有10几20种的这种香型。我是叫青头降尾，它是结合了各种好的优势的这种复杂的口感。
0: 一线喉，一线喉是好的白酒的第一标志。一线喉，一线入喉。第二呢，入口柔，这又是呢山西，也就是以汾酒为代表的山西酒种的它的清香型白酒的它的一个特点。
1: 对，
0: 入口柔。你很柔顺的，不是那种辛辣的、刺激的，但是呢，你回味的时候呢，口中有尾鱼干，同时呢，还有一种酱味儿来收尾，这个韵味儿还是在的，
1: 对，
0: 这个酒你不要看它啊，我说句实话，性价比高到你难以想象，
1: 不愧是，
0: 你只要是喝过了
1: 山西吕梁汾河的酒啊，对吧？汾河两岸孕育出汾河山西的好儿女啊，
0: 这个酒实在啊，
1: 这个酒真的
0: 这个价格。对得起这个品质，
1: 那绝对对得起，
0: 完全超值了。
1: 对，我还是那句话，这个酒本身你去网上搜一搜，身价不菲的。但今天我们的价格是268，六瓶装，对吧？每一瓶算下来40来块钱。
0: 减去积分啊，减去我们的这个
1: 280
0: 下单，差不多280块钱左右。你除以六，那自己算吧，46.6块左右嘛。
1: 对，
0: 40多块钱一瓶，你当口粮酒，你普通啊需要用白酒的用途的时候，那这个酒一定是超出你的预期，会让你一种惊喜，有一种期待。
1: 想喝白酒，想喝不同香型的白酒，之前也喝过了酱香浓香型的白酒，今天这款清香型的山西吕梁地区的
0: 中华老字号，
1: 中华老字号，不妨尝一尝试一试，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定时间，原厂原香六瓶装带回去，0215119900。

0: 果大家想喝点白酒，我觉得其实现在啊，这个喝白酒的朋友啊，不能说是越来越多，但是大家越来越讲究，对吧？这个讲究白酒的品质，讲究产地，讲究它的粮食，
1: 对。因为首先来说呢，我们要健康啊，相对来说啊，你要健康，那你要喝什么呢？粮食酒，纯粮食酒啊，这个是第一个基础。你什么勾兑的工业，那个不能喝的啊，你要喝粮食酒。第二个呢，有香型，那这个香型是什么呢？清香型。
0: 对
1: 啊，中国有几大香型很著名的啊，世界博览会当中他也得过金奖的，
0: 对，
1: 清香型，
0: 对
1: 啊，汾酒、杏花村，
0: 对
1: 啊，这个是有名的不得了了。啊，基本上喝白酒的人很少有人说，哎，我没有喝过
0: 对
1: 啊，杏花村的 啊，这个汾酒没有的，20年、30年的，那都是大几百块钱一瓶啊，对不对啊？
0: 对，
1: 你喝的是什么？你喝的其实就是那种非常清香，非常就是说入口绵柔的啊，一口喉入口柔的，
0: 对
1: 它的这种特性，
0: 喝的是种
1: 醇厚，
0: 喝的是种韵味儿。啊，喝的是一种，就是我们觉得认准这个产地，我觉得为啥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句话说了简单，但是它真的孕育出来的不光是人物的各种性格特征，也有粮食的不同风貌，
1: 粮食和水嘛，
0: 对
1: 对，
0: 汾河水，
1: 对，
0: 高粱产地，
1: 对，
0: 大麦产区，这以前就中原地区的天下粮仓，
1: 对，
0: 然后再来就加了豌豆，更加入口回甘，有点清甜，不容易，刚才大老师也说了，不容易上头，所以其实从整个酒品来说，这个酒它的品质非常高，你就像一条赤水水河啊，对吧？你说贵州赤水河两岸，它孕育出来的是啥？我们说飞天茅台也有，对吧？
1: 反正酱香型的
0: 茅台镇的酒也是数不胜数啊，
1: 什么王子啊等等之类的，太多了呀，对不对啊？
0: 但是价格会低很，但是你想知道它叫同宗同源，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酒同样也是同宗同源，
1: 一样
0: 的，山西的吕梁地区的汾河水，
1: 对，
0: 好吧？然后再来啊，我们今天这个酒呢，一个是纯粮酿造，第二个它的发酵的这个地域啊，它也是亚洲最大的，叫单体缸技术，
1: 对，它是亚洲最大的啊，目前来说呢，亚洲最大的单体地缸的一个发酵车间，所以这个规模实力之雄厚，对吧？再加上四代传承的非遗酿造工艺，这个口感啊，它是精中求精了，是吧？是第一个坚守了我们说到这个清香型白酒的它的底蕴所在，所以你一下子它的高度的辨识度一口下去清香型，
0: 是。
1: 但是这个清香型它有它自己独有的这个特点，这个特点就是我们说到宗酒作为老字号，它四代传承的酿酒工艺所带来的复杂的、丰富的、更加为大家所喜爱的这种口感，
0: 这个口感大家不妨去尝试一下。我觉得像喝白酒的朋友，无论是中青年朋友还是中老年朋友，对吧？当然，首先第一点一定要适量，然后遵循开车不饮酒，饮酒不开车，对吧？这条铁律
1: 是
0: 的。同时，在此基础上，难得朋友小聚，都开车的时候，
1: 对
0: 吧？大家说，我想今天也不用搞很大的场面，因为大场面对应高档的，特别对吧？又
1: 不是商务局，
0: 又名贵的酒，对吧？也不是大家日常消费的酒，
1: 对。
0: 但这个呢，叫口粮酒，你尝尝自己，对吧？去买买看，40来块钱也不心疼，
1: 对。
0: 但是你喝到的酒，第一个产地正宗，为啥产地正宗？山西吕梁。地区第二个粮食正宗，
1: 纯粮嘛，大麦呀、高粱啊、豌豆啊，对吧？再加上当地的汾阳河的水，
0: 水质正宗，
1: 水质正宗，
0: 对。
1: 再加上什么呢？我们说的它的清香型的韵味十足，清香型韵味十足。所以你正常，我有的时候吧，咱们居家过日子啊，要懂得性价比。我觉得性价比就是我不能降低档次，我不能降低这个品质。就是我今天炒的菜是时鲜的春菜。对吧？但是呢，我要佐的这个酒，我要品质要好，要好喝，要纯粮，要是我很好的绵柔的口感，但是我最好价格不要太高，那这个酒呢，正好符合了，它的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为什么叫口粮酒？口粮酒，这个呢，就是说你低40多块钱，你平常作为家里面的日常喝的酒，你不心疼，你也不会觉得，哎呦，我太贵了呀，我平常消费不起啊，有些啊。大几百块的、上千块那个酒，那一般商务局或者家里面啊办大喜事的时候，那个撑场面要的。
0: 对，
1: 实际上你真的喝一喝啊，当然了，这个我们说它的差别，那你自己去体会，
0: 对
1: 吧？但是我觉得日常40多块酒，这个价格完全对得起这个口感和它的品质。
0: 酒白酒你要喝，你真的不能买太便宜的酒，
1: 对，
0: 你不知道它用什么勾兑的，有可能也可能是工业酒精等等啊，不知道。
1: 对，这个酒。
0: 对，但东方购物的白酒一直以来是给大家纯粮酿造的白酒，然后品质，我们说祖国的大江南北，对吧？有北方的酒，有东北的酒，有南方的酒，有西南的酒，有东南的酒。那我们说到南方的酒，对吧？大家说有特别数不胜数的，对吧？西南地区像贵州啊、四川啊，
1: 对
0: 吧？包括像湖南啊等等啊。
1: 好，
0: 东南的酒也有啊，比如说江苏、浙江。哎，你别看江南人温婉，哎，但他做起白酒来也是很认真的。
1: 对呀，
0: 那北方的酒呢，来产粮大省，我们说山西
1: 那是更多了。
0: 哎，天下粮仓嘛。
1: 而且呢，我们这个文水县啊，这个文水县呢，它其实它最早的酿酒工艺可以追溯到夏商时代。
0: 有，
1: 你想想看，夏商时代，因为中原文明就发源在这个地方，所以呢，你想啊，当一些大的这个祭祀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有酒，因为酒是什么呀？酒是粮食的精华，
0: 对，
1: 所以古人自古就懂粮食的精华，而这个地方它又盛产粮食，高粱啊、大麦呀、包括豌豆，对吧？那么把这个粮食作为丰收庆典，把它酿出来作为酒，你想想看，这个不是一年两年啊，这可是千年传承的，
0: 是
1: 三晋文化、三晋酿酒的这个传承在里
0: 面。所以今天其实它的工艺，包括它的产地，对应它一瓶酒的身价是完全倒挂的。
1: 超，
0: 你要以这么一条汾河水养育出来的有汾杏花村汾酒，我还养育出来今天的宗酒呢，
1: 对吧？
0: 你要这么去类比的话，这个价格应该288一瓶才对啊。
1: 那对，
0: 今天可是288六瓶装带回去，好吧？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原厂原箱带回家，不管你订几箱，有没有电梯，都是免费送到你家。0215119900。

0: 喝酒呢，你得喝一个老字号。
1: 对，
0: 那我觉得老字号，
1: 因为它有品质有保证。
0: 哎，真的品质有保证。我们在这瓶酒身上可以给大家来细细数一下，它其实真的是身价不菲的。第一个是中华老字号，
1: 对啊，
0: 这个其实就代表了它的一种品牌的认知度。第二，它又是三晋文化，
1: 三晋文化，哎，三晋大地呀，孕育了无数的人杰地灵的，而且呢，它其中也有千年传承的白酒文化。
0: 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的这个配料啊，我们说水，山西杏花村的汾河水，
1: 对，
0: 高粱啊，产粮大省，
1: 当地的产粮，
0: 对，
1: 主要的这个品种啊，包括大麦，
0: 大麦，还有豌豆，
1: 对，而且采用的是什么呢？固态法。白酒固态纯粮酿造，全部都纯粮，没有其他成分在里面。
0: 对，反正是新鲜批次。
1: 对，
0: 然后呢，大家这个白酒呢也能储存一段时间，
1: 是，
0: 对吧？而且你看啊，它其实是玻璃瓶，哎，这个其实也蛮有讲究的，因为玻璃呢它是几乎没有毛孔，
1: 要纯净啊，
0: 对，
1: 酒体要看得出。
0: 什么时间年代去打开它，它依然保证了它就像刚刚发酵出来酿造好送到您的嘴边，就新鲜酿造的酒感是一样的，它不会太多的损失。
1: 是，
0: 你不像其他的，对吧？它可能有毛孔，对吧？它可能会有吸附的一些味道等，像玻璃瓶基本上不会有。然后我每一次打开这个酒啊。我就这么一个距离去闻，
1: 香了，
0: 清香扑鼻而来，
1: 这个是香，哎，你不要说清香型白酒，它的它这个香气的穿透力极强，
0: 是，
1: 它对空间的这个香气的侵占力，哎，它会好像这个酒啊，它好像一个精灵，啪从这个酒瓶口出来以后啊，它马上要占据你这一方周围一两平方米的啊这个环境当中，它是香气它高度它占据了，哦，你看，哎，这个牛，哎呦。你看看这个气，
0: 这个、
1: 气泡，
0: 对它的气泡也好，它的你看它里面的一些酒花，特别的浓，而且你看啊，就是一开始倒下去还没那么浓郁，慢慢静置一段时间，放一段时间，
1: 是，
0: 你会觉得这酒花就马上就天女散花一样，
1: 对，你看，这个给大家看一下啊，哟，这个感觉
0: 漂亮。这个漂亮的酒花呢，就说明它的原料好，
1: 对，
0: 酿造工艺好，
1: 你看
0: 储藏方式好，
1: 其实大家都知道的，其实这个酒。它有一个持续度，这个酒它不是喝下去一下散掉了，它没有，这个持续到个什么来给你推动，源源不断的，它平推在那儿，一直往前推，
0: 对，
1: 这个靠的呢酒花，对吧？这个酒花它不散，
0: 好像越来越多，
1: 它好像在这个你看透明的酒里面，它是有这种力量蕴含在这个里面的，是吧？它靠的是它的蒸馏。它的酿酒啊，把这个高粱啊，把这个豌豆啊，把这个大麦的精华浓缩压榨在这个里面，你看上去透明的，但是一旦你倒出来，一旦让它分散出来的时候，它持续不断的这个酒体当中的酒花，它持续的散发，让你始终被这个酒的这个感觉所充斥。所以我们说一泻喉下去，一泻喉，哎，入口很绵柔爽利，但是呢你回甘一口上来之后呢，清甜，同时呢还有一种酱香的余味儿，
0: 对，
1: 这个就是四代传承的啊，你非遗还是非遗的，这个酿酒的工艺啊，哎，你的酿法跟我的酿法还是不一样的，
0: 对，你不要小看这个非遗的技艺啊，你不要小看它一个，哪怕我今天这么优惠的价格40来块钱一瓶，我同样是很严谨对待这每一瓶酒的产出，
1: 对，
0: 你就像我们今天传统工艺当中，对吧？我们今天会有什么呢？叫粉碎原粮，第二步叫高温。润肾，对吧？第三步叫清蒸糊化，第四步叫冷散加曲，酒曲来了啊，
1: 对，
0: 然后地缸发酵，这个地缸
1: 亚洲最大的单体地缸酿酒车间，最大的亚洲最大，没有比它更大了，
0: 对，
1: 这个规模发酵，因为这个发酵的过程非常之重要，
0: 是
1: 啊，那我们
0: 不光是好的工艺，
1: 对吧？
0: 同时也有好的产地，那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1: 对呀，
0: 您再巧的高超的技巧，我没有粮食，一片贫瘠的土地，它能酿出什么样的好酒？我不敢相信。但山西不一样，
1: 对，
0: 产粮大省，
1: 是
0: 高粱、大麦、豌豆，
1: 你看。
0: 对吧？
1: 比如说啊，比如说咱们这个江苏地区，它酿的酒，它大米的成分一定要进去的，因为它盛产，它有这个粮食，但是山西的粮食是什么呀？
0: 高粱，
1: 对吧？大麦，对吧？面粉这种为主的。
0: 但是你纯高粱呢？高粱酒呢？烈度太高，
1: 对，
0: 所以我增加了大麦和豌豆，这都是纯粮食。
1: 高粱定型，对吧？高粱呢，我们可以称之为它是什么呢？
0: 对，
1: 是以高粱为主要的筋骨。那么你的这个大麦和豌豆呢，它是制曲，这样的话呢，它使得它这个酒体呀，它整个的好像酒的肉体和精神，它全部 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哎，
0: 这个比方特别好，就像一个人的精气神是通过他的骨架来的，
2: 对，
0: 但是同时也是通过他的举止神态来的。那我们说到高粱就是一款酒，它能立得起来的骨架，
1: 粮为酒之肉，
0: 同时它的这个肉身是什么呢？它的神姿是什么呢？
2: 对，
0: 是我们的大麦和我们的豌豆，
2: 曲，对，哎，
0: 这个酒曲了，所以它是有
1: 的。曲为酒之神嘛，
0: 夏商周开始的历史优势，
2: 对，
0: 以及我们说对吧，太行山以北的这个地理优势，粮食这真的就是产粮大省啊，
1: 那大省，对吧？但是它特色，它还是它的高粱、
0: 水源。你去想一想，中国几大的这种水，对吧？我们说有这个汾河水，
2: 对，
0: 对吧？有那个赤水河的水，
2: 对
0: 吧？还有那个鄱阳湖的水、淡水湖，它其实都养育了这方圆数百公里的子女，也是酿造出更好的酒。那你说一条汾河水，它不光是汾酒啊，
1: 那当然了。这沿这两边的啊，那些你想，它有杏花村的汾酒，当然是很著名的，
0: 是
1: 全国闻名的。那它当然它也贵啊，
0: 也贵。
1: 但是同时，你看也孕育出了我们中华老字号的宗酒，对吧？它同样的汾水河的水，同样的三晋大地上盛产的高粱、盛产的豌豆和大麦，它的原料、它的基础都是一样的。再加上这个地方的三晋文化对于酒的高度的共同的认知，它做出的是清香型的白酒。
0: 是
1: 对吧？所以这真着你这个酒嘛，40多块钱，你能够品到清香型的非常纯正的清香型白酒的这个基调啊，我觉得非常难得。
0: 我们再给他看一眼这个酒啊，刚才我们也有10分钟了吧？
1: 差不多讲了这么长时间
0: 了。它的这个酒、还有啊，
1: 还有
0: 哎，
1: 你看
0: 这不是这一帧静止的画面，我的手放在、你看。这是灵动的，这可以随时切走的画面。
1: 是是是，
0: 但是你看它是几乎静态的。
1: 对，你稍微晃动一下，它又动了。哎，
0: 对对对，你看，
1: 它那稍微晃动一下它又动了。
0: 这里面都是纯纯的酒花，
1: 你看它又动了。哎，这个酒花又往上慢慢升腾了。哎，它又在开始激发出，在你的味蕾当中激发出，所以它为什么叫余韵悠长啊？
0: 真的是这样，所以它是不光是有好酒，
2: 对，
0: 今天还有好价格，对吧？288，你知道这么好的酒，你汾酒杏花村这一瓶都不够吧？
1: 对呀、
0: 我今天是6瓶带回去，一条汾河水，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呢，无论是日常饮用的口粮酒啊，还是我今天走亲访友馈赠家人，对吧？都是很好的酒，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好的，最后的七分多钟时间啊，建议大家如果想品尝这个酒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啊。
1: 对，
0: 这个酒我觉得还是那句话，你想喝点白酒的朋友，纯粮食是首选
1: 啊。
0: 然后固态酿酒法是它的工艺，
1: 嗯，
0: 然后再加上它是中华老字号等等这些背书，
1: 品质的保证。
0: 这些不光是文字上，它其实你光看文字比较枯燥，但是你看到这个酒体的风骨，
1: 嗯。
0: 它就是余韵悠长，
1: 对，
0: 它是有风骨的一款酒，
1: 对，
0: 这个风骨它的骨架是什么？来，
1: 是
0: 我们汾河水加上高粱，
1: 对，
0: 对吧？这一条汾河水孕育出来的山西两岸的子民、
1: 嗯，
0: 对吧？我们说到了一条汾河水养育出来，不光是青花瓷汾酒啊、嗯，啊，我们还有今天的宗酒，
1: 嗯，
0: 除此之外，高粱，那高粱酒在山西那是
1: 那太有名，
0: 必须要用到的，
1: 对啊，因为它产地，它主要的这个产啊，它产的粮食就是高粱啊、大麦啊这些东西，对吧？那你想这个地方，尤其那你想为什么这个地方它盛产这个呀？
0: 嗯、
1: 跟它的地气、
0: 嗯、
1: 跟它的土壤、
0: 嗯、
1: 跟它的整个的纬度、跟它的气候是有关系的。
0: 白酒得有点烈度，
1: 对
0: 它的风骨、它的烈度靠什么？靠好的粮食，高粱。
1: 对，
0: 但是光有高粱，
1: 哎，
0: 咱们南方人受不了，
1: 是啊，
0: 吧
1: 啊，
0: 好，今天得了，加上大麦以及豌豆，
1: 对啊，所以我们说那句话嘛，叫粮为酒之肉，曲为酒之骨、
0: 嗯。
1: 所以这个肉是靠什么呢？靠的就是优质的高粱为主要的原料。那这个曲是什么呢？大豆啊，大豌豆啊，包括大麦，哎呀，它作为它的制曲的这个工艺。那么再有是什么呢？水为酒之魂，
0: 哎，
1: 啊，这个是一定离不开的。它这个水就是我们汾阳河水啊，汾水、
0: 嗯，
1: 汾水呢，它这个应该讲啊，水质特别的好，它的矿物质的含量特别的高，
0: 嗯，
1: 那么特别适合于呢，对于粮食酒的酿造的啊，这种清润的程度，以及它的糊化的整个提纯的这个浓度。啊，所以这个口感清香，只有这个地方才能出这样的口感的酒。
0: 对
1: 啊，所以你看，所有的山西基本上我们都是以清香型白酒为主。
0: 中国的酒真的跟中国的文化历史一脉相承，
1: 对，
0: 源远流长。但是大家说我不可能天天祖国大江南北满地跑，
1: 啊、去兜
0: 不可能。哎，我今天坐在家门口，我就山西正宗的汾河水酿造出来的这款宗酒，你不妨试试看，
1: 对，
0: 对吧？基本上我们在南方生活的朋友，这是江浙沪两边，对吧？你都可以随时买到的酒
1: 啊，
0: 但它不是，它是北方可以说盛产高粱产地的一款酒，
1: 对，
0: 对吧？也是纯粮食酿造啊、
1: 嗯。
0: 这个酒其实大家不妨品一品看，
1: 对。
0: 但是你要说真的，日常消费288一瓶
1: 哦，
0: 都有点。
1: 我说句实话啊，
0: 哎、
1: 你一天的日常消费它偏贵了一点，
0: 它的身价其实跟汾酒不相上下的。
1: 哎，对，
0: 啊、汾酒一瓶青花瓷多少钱？
1: 对，那四五百块钱一瓶
0: ，
1: 四五百块钱一瓶了
0: 啊。
1: 青花瓷大家都喝过，
0: 对，喝过，
1: 喝过，哎。很多当然了，青花瓷我觉得是建议是这样的，就是家里来客人了呀，
0: 嗯，
1: 哎，或者说是要办一些酒席了呀，
0: 对，
1: 或者有些商务宴请的时候啊，那咱们来，这个是绝对拿得出手的，对吧？
0: 嗯，
1: 但是你要说日常在家里面喝，那还是建议啊、
0: 哦、
1: 大家啊，还是建议大家
0: 来，你看，
1: 嗯，
0: 丰富的酒花，
1: 嗯。
0: 啊，看看绵延不绝的酒花，
1: 哇，
0: 漫天繁星的酒花，而且这个酒花，我们刚才差不多有十分钟时间，我们没有去动这个杯子，没动这个酒杯、
1: 嗯，
0: 它依然留存在酒杯当中。挂杯好吧？
1: 啊，
0: 浓郁吗？
1: 对，
0: 香气清香扑鼻吗？不浓烈的啊、
1: 哎。我跟你讲，这不是什么浑浊的什么里面的
0: 沉淀
1: 啊等等啊。
0: 对，
1: 它这个酒体，你旁边看这瓶酒是清澈透明，高度浓缩，
0: 嗯、
1: 它是清澈透明的。但是，一旦激发出来，当它晃动、晃动的时候，当它进入到你的这个口感当中，你喝下去的时候，你看，你想象一下，这些酒花、这些气泡，在你的味蕾一直在你的跟你的接触的时候，它一直在啪啪啪啪啪。
0: 对，
1: 这个香气哪里来啊？
0: 对，
1: 对不对啊？全部都在它炸放的时候、绽放的时候，它给你带来的。回到了粮食的它酿造时候的那种香甜、
0: 嗯、
1: 清纯、醇厚、提炼这个高度的过程，在口腔里面还原了，所以一线喉入口柔啊，回味有余甘，哎，清头韵味，
0: 哎，不光是红酒要醒酒。
1: 嗯嗯，
0: 我们白酒可以醒醒酒，你差不多一两分钟时间，它这个酒花还没有散去，
1: 香的嘞，
0: 因为它这个酒曲它始终在那儿绽放、
1: 啊、它持续的，
0: 持续性非常强，
1: 有力量的啊，
0: 哎，最后的酒组、嗯、各位抓紧时间、
1: 嗯、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一条汾河水，
1: 嗯，
0: 对吧，孕育出来的真的是非常丰厚的酒文化，
1: 对
0: 啊，以及我们说盛产的高粱酒、
1: 嗯、
0: 今天高粱、大麦和豌豆通通都有，深层的地下水，它不是地表水，它是地下水，
1: 是
0: 吕梁山脉的这种补给啊、
1: 嗯、
0: 可以说 说是相辅相成。
1: 对，
0: 然后再来今天的性价比，288.6瓶装，
1: 宫门口北京白，哎，对吧？清香型的白酒，嗯，啊，六瓶装才288块钱一箱，原厂原箱的，嗯，而且呢，2.88块的积分，再加上扫码下单还可以减5块钱，将近8块钱减去280，你除以六，我刚算过了，大概在46.6块一瓶左右。
0: 给爸爸买一箱，哎，给老丈人买一箱，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给家人准备一箱，
1: 尝一尝。
0: 这40-50块钱的酒也是我们日常能消费得起的口粮酒，啊，但也它不是过于的低端。
1: 哎，这个酒你不要看它啊，嗯，我说句实话，性价比高到你难以想象。
0: 不愧是，
1: 你只要是喝过了
0: 山西吕梁汾河的酒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嗯，对吧？汾河两岸孕育出汾河山西的好儿女啊，
1: 这个酒实在啊，
0: 哎，这个酒真的
1: 这个价格。对得起这个品质，
0: 那绝对对得起，
1: 完全超值了。
0: 对, 对，我还是那句话，这个酒本身你去网上搜一搜，身价不菲的。但今天我们的价格是268，六瓶装，对吧？每一瓶算下来40来块钱。
1: 减去积分啊，减去我们的这个
0: 280
1: 下单，差不多280块钱左右。你除以六，那自己算吧，46.6块左右嘛。
0: 对，
1: 40多块钱一瓶，你当口粮酒，你普通啊需要用白酒的用途的时候，那这个酒一定是超出你的预期，会让你一种惊喜，有一种期待。
0: 想喝白酒，想喝不同香型的白酒，之前也喝过了酱香浓香型的白酒，今天这款清香型的山西吕梁地区的
1: 好酒，中华老字号
0: 、哎，不妨尝一尝试一试，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原厂原箱六瓶装带回去，02151119900。

0: 果大家想喝点白酒，我觉得其实现在啊，这个喝白酒的朋友啊，不能说是越来越多，但是大家越来越讲究，对吧？这个讲究白酒的品质，讲究产地，讲究它的粮食，
1: 对。因为首先来说呢，我们要健康啊，相对来说啊，你要健康，那你要喝什么呢？粮食酒，纯粮食酒啊，这个是第一个基础。你什么勾兑的工业，那个不能喝的啊，你要喝粮食酒。第二个呢，有香型，那这个香型是什么呢？清香型。
0: 对
1: 啊，中国有几大香型很著名的啊，世界博览会当中他也得过金奖的，
0: 对，
1: 清香型，
0: 对
1: 啊，汾酒、杏花村，
0: 对
1: 啊，这个是有名的不得了了。啊，基本上喝白酒的人很少有人说，哎，我没有喝过
0: 对
1: 啊，杏花村的 这个汾酒没有的，20年、30年的，那都是大几百块钱一瓶啊，对不对啊？
0: 对，
1: 你喝的是什么？你喝的其实就是那种非常清香，非常就是说入口绵柔的啊，一口喉入口柔的，
0: 对
1: 它的这种特性
0: 是。喝酒不开车，
1: 对，肯定不
0: 喝酒了啊，铁律大家一定要遵循，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原厂原箱这一箱6瓶的酒带回去啊，0215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东方歌舞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莹雅。今天呢，刚好是十一国庆节，首先祝大家呢节日快乐。其实呢，入秋之后呢，很多的时候还会说，哎呀，现在要多吃白色的食物。但是您会发现呢，咱们的老祖宗啊，都是有迹可循、有法可依的。因为什么呢？我们经常啊，叔叔阿姨会到，尤其是到深冬季节或深秋季节的时候，吃一些黑色食物。大家都知道黑色的食物是什么呢？对肾比较的好，对吧？所以比如说像黑芝麻呀、黑米呀、黑豆啊等等。那今天的桑葚其实也算是一种好的黑色的食物啊，但是很多顾客会说了，桑葚不是夏天才有吗？它的这个时令性很强。来，今天我们做成原浆的形式，而且关键呢，我们做成这种方便的袋装啊。这两天有出行的这个需求，或者是旅游的时候，哎，咱们随身携带，非常的方便。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福州，你好，
1: 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今天先祝大家长假快乐啊！不知道大家过两天长假，可能想能不能错过今天的高峰再出去玩一玩，是不是都想了这个问题？但是你知道长假出去玩真的很耗力气，很耗精力，天气还是这么热，然后人那么疲惫，人又那么多，所以我们今天的桑葚原浆就是让大家长假出游的时候，在家里就是招待客人的时候，帮您来补充体力，补充阴虚的，秋天特别的需要它，而且对你的肾，对你的肝也有很好的滋补作用。
0: 是的啊，其实桑葚是一个宝，不光是我跟福州说了算，很多的一些新闻的资料当中啊，可能都有显示，我们先来看一看，
1: 对，
0: 好不好啊？
1: 先给大家来看一下，黑桑葚被叫做什么哈？叫做民间圣果，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18种的氨基酸，还有8种的微量元素，
0: 对，
1: 是葡萄维生素 E 的18倍，是它维生素 C 的6倍，非常非常的厉害。另外呢，还有很多很多的那个网页资料，我们也给大家找到了，你看。
0: 对，
1: 民间圣果在古代的时候，它真的不只是水果啊，包括到它是可以补肝肾、滋阴血的，非常非常好的。说水果也行，说食材也行，
0: 是
1: 它适合什么样的人？您看，阴虚的人，
0: 对，
1: 长期晚睡
0: 的人，
1: 而且皮肤想要变亮、头发想要更浓密的人，你都特别适合来吃桑葚和桑葚原浆。
0: 但是呢，桑葚啊这个东西呢，这个水果呢，时令性特别的强，对吧？而且呢不容易保存，
1: 对吧、
0: 咱们平时那时候呢基本上呢可能就是春夏交接的时候咱们吃点桑葚，
1: 我们是费尽心机啊，给大家弄到了一点那个桑葚。
0: 对，
1: 我不知道大家能看到吗，已经就是要融化了、看到没有，整个就泡在这种溢出来的汁儿里面。
0: 对，
1: 所以你现在想吃鲜桑葚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是新疆的桑葚，5、6月份的时候刚刚下来成熟的时候，就直接给大家做成原浆。
0: 所以啊，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像家里面小朋友特别喜欢吃桑葚的，或者说喝这个桑葚饮料的，我们建议大家更换一下。因为为什么呢？饮料里边毕竟的可能添加会比较的多，
1: 是，
0: 但是您看到我们的配料里边干干净净，只有100%的桑葚原浆，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啊、防腐剂啊之类的。
1: 是，
0: 而且呢适用的人群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了 除了我们说到的孕妇
1: 婴幼儿，
0: 是的啊，还有就是对原料过敏的人不宜使用之外，其他人其实都是可以的，
1: 没错。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制造商啊，在这边，
0: 对，
1: 大家这个福中人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牌子，它是做药的一个企业，它是安徽福中人药业有限公司，所以它的这个制作标准非常非常的高。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像这样的，我数了一下，这样的一盘里面大概几十个吧，
0: 是
1: 完全做不了我们今天的一袋，因为我们今天这一袋是需要270颗的桑葚，这一盘新鲜的时候我们大概要花30几块钱，270颗桑葚以这个价格算可能要花到200-3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因为是在原产地新疆的桑葚哈，所以我们能够把成本控制的比你自己去零买要便宜太多了。
0: 是的，而且关键呢，咱们这一盒里边啊有7小包，和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咱们呢是独立的包装啊，有7袋，每一袋的净含量呢是30毫升，
1: 270克桑葚榨出来的原浆，不加糖，不加水，不加色素防腐剂。
0: 是，那我们现场呢请这个傅州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看啊，我们
1: 好的
0: 放到这儿吧，
1: 行，
0: 稍微好方便一些，
1: 行，
0: 对吧？
1: 真的就是跟您买的那个新鲜桑葚是一模一样的颜色，但是绝对不是那种所谓的色素调出来的颜色哈，它就是新鲜桑葚，给你不加水，就一点一点压榨出来，就这个颜色。
0: 对，
1: 然后它的这个颜色，大家觉得是黑色吧？我把它摇一摇，你看看它这个挂壁，你就知道它其实是紫色。
0: 对，
1: 它其实是紫色，它其实是那个就是花青素的一个颜色，
0: 对吧？ 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颜色呢其实就是有一点泛花青素的那种青色、紫色再结合在一起，
1: 对，
0: 就像有点像红酒的感觉一样，
1: 没错没错，
0: 对吧？
1: 我跟你讲，你把这个拌在酸奶里面可漂亮了，就出现那种像那个彩虹一样的哈，慢慢的泛紫色，然后你想空口喝也可以，你愿意兑点其他的饮料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关键是哈，以前大家买的这个桑葚汁觉得巨甜，因为那个叫浓缩汁，
0: 对，
1: 浓缩还原加糖加水，我们这个不是的，我们这是270克桑葚榨出这样的一包，完完全全的原浆，所以它只有果子的清甜，没有那种很齁甜的感觉哈。
0: 是的，而且我们承诺给到大家是什么呢？不加水，不加糖，然后呢，甜味剂、防腐剂，还有人工色素一概都不加。你看啊，现场呢，傅舟啊一饮而尽，因为什么呢？好喝，满满的果香味在里头，
1: 真的是这样子。所以你长假的时候开车出去玩，那个车上备上几个，渴了的时候直接拿它来补充精力。然后出去玩的时候不是还挺费劲的嘛？就是爬山涉水的，拿它来补补元气，补补阳气也特别的好哈。
0: 是的啊，那很多顾客会说了，桑葚到底适用于什么样子的人群？我适不适合喝啊？来，观众可以看一下，我们桑葚呢，第一个是什么呢？长期的脑力工作者，为什么大家一放假说，哎呦，我就要瘫在家里头不想动了？儿子女儿经常要是个伏案工作的，对吧？
1: 对。
0: 包括还有呢，像学生朋友的，每天上学，你看看现在的这个学业压力大的，以及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成熟人群是什么意思呢？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导致又提前的这种成熟，对不对？
1: 就是怕自己太过成熟，希望自己又瘫一点，是吧？
0: 对，是。还有就是什么呢？咱们的老年观众朋友啊，有时候呢，比如说你看，岁月虽逝，往事亦美好。其实我们写的都很含蓄、很漂亮的话，
1: 对吧？是的，是的。但老年人群也希望自己就是。不要有心无力，要像年轻人一样有干劲，也有力气啊！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现在已经开始繁忙起来啊！咱们今天的组合构成和观众朋友来说一下，如果你说哎呀，我想尝试一下的话，来走亲访友，你也可以送两盒的。我们选择六盒装啊，
1: 是
0: 六盒装，每一盒里边呢是7袋啊，也就是40多袋，199块钱。但如果你要说我长期要喝，包括呢家里边，哎呀，好不容易儿子女儿从外地回来了，对吧？最近呢孙子孙女也都放假了，在家。哎，咱们其乐融融的全家来享用的话，您可以选择12盒。12盒的话，按理说价格应该是398块钱。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是338块钱，12盒带回去，
1: 便宜了60块钱。
0: 对。
1: 而且我们中秋上门的时候，你拎上月饼，再拿上2盒我们的这个桑葚原浆，就已经非常非常的体面了哈。
0: 对。
1: 今天没花多少钱，但是你送出去的这个礼物的这个价值感是非常非常高的。
0: 是的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营养又健康，100%的桑葚。的原汁，没有任何的水分呀，包括还有什么甜味素、糖味的这些东西都没有，
1: 都没有。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链15111-9900。
2: 桑葚，啊，这个大家应该特别熟悉，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个是桑葚干，
3: 它一方面有生津止渴的作用，比如说针对一些口干呀，就可以用桑葚，因为可能有的朋友有感觉，就是吃完桑葚以后反而大便更通畅。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桑葚起到一个生津润肠作用
2: 啊。那其实吃鲜的和吃这个干有区别吗？
3: 鲜品会更好一些，但是如果说过了这个鲜桑葚季节的话，那咱们就退而求其次，选桑葚干也是没有问题的。它可能最长的季节是4到6月份，在咱北方这时候桑葚是比较多的市面上啊。
2: 对，
3: 现在可能桑葚干是多一点。
2: 这泡水是吧？
3: 泡水
2: 干嚼可以，
3: 干嚼也可以，
2: 或者骨头干吃。
3: 对对，或者桑葚酱也可以，
4: 又叫桑果、桑枣。早在2000多年前，桑葚已是中国皇帝御用的补品。因桑树特殊的生长环境，使桑果具有天然生长、无任何污染的特点，所以桑葚又被称为民间圣果。
5: 大量的维生素、氨基酸、活性蛋白等等营养成分，
6: 桑葚的乌发效果好。从营养成分上来看呢，桑葚含有丰富的微量营养素和植物化学物，它能扩张头皮毛细血管，起到补益精气的作用。经常使用可使头发变得黑而亮泽。
0: 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啊，现在电话线一下子繁忙起来，37位顾客订产品了。
1: 哇，真是，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人讲究一个什么节气、什么时节，吃什么样对应的食物，对吧？我要是夏天，我强迫要吃那个西瓜啊，那是挺好的。我冬天我也说要吃西瓜，那大人肯定对你说，这不是这个节气的东西。
0: 对。
1: 那么秋天很燥、很虚，然后夏天的虚劳完全堆积到了秋天，让我们觉得秋天这个身体很不好的时候，该吃什么？哎，该吃桑葚，因为桑葚是润燥的、滋阴的圣品，它叫民间圣果。而且啊，马上到了冬天，我们要靠强大的肾气、强大的精气去对抗这个严寒的季节，要把肾给补好。桑葚又是补肾的非常好的东西。
0: 对，关键是什么呢？咱们里面啊，100%的桑葚的原浆，不加水，不加糖，甜味剂、防腐剂，包括人工色素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
1: 是，
0: 所以我们给大家要来承诺一下啊，因为呢，叔叔阿姨一定要放亮眼睛是什么呢？就是市面上有太多的一些也叫做植物饮料，
1: 是，
0: 但是里边添加了很多的东西，咱都不添加。我们的配料表里边只有100%的桑葚的原浆，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
1: 都没有，
0: 对吧？
1: 非常非常干净。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您看我们的名字就是叫做桑葚原浆，然后下面的产品类型植物饮料，然后配料表就是100%的桑葚原浆，什么意思？没有加水，不是那些浓缩还原汁。为什么有些桑葚汁特别甜啊？
0: 对，
1: 它是浓缩过再加糖加水给你兑出来的，可能还加点色素。这里面是30毫升一袋，有7袋，每30毫升一袋里面要用到270克的桑葚才能做出来。
0: 对，
1: 12个月的保质期。这个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制作公司是叫福中人药业有限公司，所以他们制作的工艺是制药的一个标准，所以大家吃起来特别特别的放心。每个上面都会有一个标贴，把它贴起来，没有开过封的，还会有一个查询码。对，然后这里面是什么样子呢？打开以后就是一袋一袋7袋在这边，您喝的时候特别简单，就是把这个小撕口啊，把它往往下一撕。直接你就可以对着嘴巴就可以喝了。
0: 对，
1: 然后这个30毫升非常非常的好喝，我们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
0: 倒出来让大家看一看。
1: 对，因为这个放在盒子里，大家可能就是看不清楚。
0: 对，来，观众啊，我稍微拿一张这个纸来看
1: 一下
0: 啊，来，好，没关系啊。所以观众看得非常的清楚啊，
1: 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挂壁的颜色哈，
0: 颜色有点像那种红葡萄酒的那种
1: 颜色，是，
0: 对吧？
1: 没错，如果你说我的桑葚汁倒出来起码黑，摇出来挂壁是那种墨水的颜色，那可能是有色素的。其实真正的花青素挂壁的感觉是这种紫颜色啊。
0: 来，我来尝尝看。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因为呢，现在呢，家里面有孩子，包括还有老人，经常我有时候喝一些这些饮料的时候，他们第一句话就是里边有没有什么添加，对吧？包括你说你大人现在喝，我们都说了尽量避免科技与狠活，我们就是天然的桑葚在里边。
1: 没错，没错。特别是现在长假的时候，孩子说平时不让我喝饮料，长假总让我放松放松，喝点饮料吧。要喝咱们也喝天然的，不加糖的，不加水的。
0: 哎，观众朋友看完啊，喝完这儿这块的挂壁，非常非常的清楚，很明显，杯子上面呢还是有这种我们说到的紫色的东西，对吧？
1: 花青素嘛，
0: 花青素含量非常高，而且关键是什么？它不甜，
1: 不甜。
0: 我们有时候喝饮料最怕的是啥？就是小孩因为在生长发育阶段，
1: 对，
0: 你给他万一糖吃的太多的话，对吧？对牙齿啊，对他发育都不好。但这个东西就是天然的水果，咱们压制而成的，而且里边没有任何的添加，自己喝也可以，或者是说呢，送人走亲访友的时候带一点也不错啊。
1: 对，
0: 因为全部都是独立小包装，
1: 是
0: 这个好，就是我放的时间也可以时间长一点，12个月
1: 的
0: 一个保质期，但是都是今年的新鲜批次给到大家
1: 啊。
0: 12盒。市场的价格800多了，东方购物今天338块钱，
1: 太划算了吧？每一盒合下来也就30块钱左右。
0: 对，
1: 那我拿出去送给亲戚朋友。桑葚原浆什么样的水果汁的价值感能比啊？哈，完全是非常非常就有面子的。走亲访友的时候，长假去朋友亲戚家坐坐，中秋的时候拿上月饼，再拿2盒桑葚原浆就很体面了。
0: 是的啊，还有叔叔阿姨可能过了国庆要出去长途旅游的，对吧？咱包里头随身携带一些都非常的方便啊，建议大家直接订购咱们的大组合构成更具性价比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2015111-9900。
7: 民间圣果是什么呢？
8: 桑葚。
7: 哦，这东西好吃啊！没想到这是他做的酒吧？
8: 是，
7: 这太好喝了。
8: 这个酒呢，还有一个特点，它是自然的酿造的，自然的发酵形成的这种酒，
7: 它是自补肝肾的。
8: 桑葚的功能呢，归纳起来可以有三大方面。第一个呢，它具有很好的这种滋阴润燥的作用，那么这种就是对于我们讲的这种阴液的不足具有缓解的功能，可以直接吃，也可以用干的来煮水。如果是热象比较突出的，比如说有口舌的干燥甚至咽喉的疼痛，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加用银花十克，还有淡竹叶十克，用桑葚十二克来煮水，煮15分钟左右，一个功效滋阴润燥。第二个呢比较大的就是这种滋补肝肾，滋补肝肾对于腰膝酸软呐、肝肾阴虚呀、还有呢就出现这种头发的早白，那么它有很好的作用，叫乌发。还有一个是明目，如果是眼睛干涩呀、视力下降啊，也有帮助。这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叫做润肠，它主要针对的是肠燥津液不足，而这个大便的不通畅，所以用它很好，可以单独吃生的。
9: 眼睛嘛不大好，来嘛有糖高高，这个里向侪出问题。那么之前呢，我是买个桑葚干，桑葚干呢泡茶吃，泡茶吃呢就觉着有辰光蛮烦的，对吧？但是人家介绍我跟我讲，搿物事吃了老好啊，因为它里面有花青素，还有维 C， 还有什么硒，反正它的微量元素很多的，对人体是老有帮助的。它是100%的天然的，对吧？就是讲没添加任何。那么我现在呢，就讲带出去也蛮方便。譬如讲我出去旅游啊，白相相啊，小姐妹聚会，我随时一点就可以带了身了哈。我听伊拉讲，还可以呢清洗这个地方。就讲我总体吃下来呢，就讲效果是有的。那么对阿拉呢，更加容易吸收。这个女将我觉得相当好，我蛮欢喜。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啊，当然备货也不多，因为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啊，咱们平时有时候买那个桑葚的时候，夏天的时候，对吧？价格也不便宜，
1: 对，而且贵的，
0: 哎，很贵。时令性的季节，你说一年四季你能看得到苹果啊、梨啊这些东西不稀奇，香蕉不稀奇，
1: 对。
0: 但是桑葚，你说你什么时候能看到？好像在超市里头、水果店里头，时间非常非常的短，
1: 大概就是半个月左右。哎、而且那个，因为桑葚这个东西真的太娇嫩了，大家都知道它有多嫩，就是放一夜它就要出水了的那种、哎、所以它如果要运鲜果到超市里，它是不能等它熟的，
0: 对，
1: 它就是还很不熟的时候就得摘下树，然后再经过冷链运输，然后到商场、然后你买回去这段周期啊，如果它熟了以后它早就化水了，所以你吃到的桑葚永远是不熟的，永远很涩，
0: 对，
1: 永远不甜，你没有吃到过真的成熟的桑葚的味道。
0: 对，
1: 我们今天是新疆的桑葚，而且是树上自然熟的桑葚、来给大家做原浆哈，270克样、所以270克桑葚才能出一袋儿我们今天的原浆，但是你喝到的那个味道就跟我们以前吃到的完全不一样。为什么？不是因为我们加了糖，而是因为我们是真正的新疆的树上熟了的桑葚压的这个汁儿，所以你就觉得哎呦，为什么跟以前买的鲜果味道差那么远？就是这个道理。
0: 对，
1: 我们是不可能吃到熟透了的鲜果的。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很多的这个妈妈啊，就有时候说家里头的孩子想喝一点饮料，你碳酸饮料肯定不会让他喝，对吧？
1: 不太敢了一点、
0: 就有一些植物类的饮料，但是呢，你会发现，哎，一打开那个配料表里边，什么甜味剂啊、香精啊、色素、防腐剂啊，
1: 一大堆。
0: 但是咱没有啊，咱配料表里干干净净，就是100%的桑葚原浆，
1: 是，
0: 对吧？这什么东西都没有，这个你就放心可以给孩子去喝的。
1: 对，就是这样子的。现在小朋友很多都是糖过量，对吧？什么东西里面都有糖，为了口感好。我们今天不用糖，我们口感一样的好，因为我们是新疆的熟透的树上熟的这样的桑葚鲜果。关键是它对我们真的好处太多了。小朋友长身体的时候需要的营养素、维生素就不用说了，它里面还有很多很多。老年人想要头发更黑、想要皮肤更润泽、想要早上在马桶上坐的时间短一点、想要吃完饭以后不会口干到好像喝多少水都不解渴，因为您阳亢阴虚了啊，在这个很燥的秋天，咱们就要吃点滋阴的植物。什么叫做滋阴圣果？其实我们民间叫滋阴圣果的就是桑葚，滋阴太强了。
0: 是的啊，所以我刚才前面还在跟福州在聊，我说呢， 我是今年明显感觉到就是一入秋这个秋燥的这个魅力了，因为为什么呢？
1: 威力。
0: 原来啊，就是年轻的时候你感受不到，现在呢你会发现嘴巴发干，然后呢经常吃完东西呢觉得渴，还有就是什么呢？哎，手上慢慢好像这个水分流失的比较多。最厉害的是什么？就是刚才像傅舟说到的，早上在马桶上的时间待的会比较的久了。
1: 是
0: 我前一段时间呢还专业机构去看，人家最后后面给我那个方子上头啊里头我看了有一项专门就是说到桑葚。哦，桑葚这个东西是真的是好，所以呢，观众朋友您自己想，咱们小小的这一袋儿啊，30毫升，您别看说不起眼，
1: 对，
0: 它需要多少？270克哈。
1: 对的，一袋桑葚原浆，我们要用270克新疆的桑葚来压榨，因为它本来就不是很多汁儿的食物嘛，所以真的是需要大量的这个原材料才能出这样的原浆，而且不加水、不加糖、不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
0: 对，
1: 我们的原产地是在新疆，只有新疆才有树上熟的桑葚，而且新疆的日照特别长时间，有助于桑葚积累这个充分的营养物质啊，而且口感更加的好吃。而且它基本上不用打药，因为大家都知道桑叶要给蚕宝宝吃，它是不能打药的。
0: 对，
1: 所以它在新疆那样干燥的气候，它是没有什么病虫害的，所以它非常的环保，非常的生态。而且桑葚的这个功用呢，我也再给大家在书上来看一下哈。首先，桑葚是被称为人间珍果，从古到今，中国人吃了好多年，非常的喜欢。它能够补血、滋阴、
0: 对
1: 生津、止渴，而且润肠燥啊。另外，它对头发特别好，它含有乌发素，这是我们中国人这么多年总结出来的。还有现代的科学也给它的营养下了定论，它的营养非常丰富多种。芦丁、花香苷、胡萝卜素、维生素 A、B、C、E， 还有矿物质钾、钙、镁、锰、铜、锌含量都非常高。
0: 所以你看，现在我们就说了，各种桑葚的罐头也好，冰激凌也好，酸奶也好，都有这个口味的。
1: 是，
0: 但咱们今天是什么呢？配料表再让大家要看得放心一些啊，来自己可以看看成分配料表里边就是100%的桑葚的原浆，而且呢，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们的制药，我们是什么呢？安徽福中人药业有限公司，
1: 所以人家标准很高，制药标准、啊、
0: 对吧？保质期有12个月，新鲜的批次带给大家啊，放心大胆去囤，因为在外面的话，说实话价格蛮贵。
1: 是
0: 我刚才还真的看了一下，我说网上搜的这种的话价格其实挺多的，因为它是100%原浆的东西的话、您自己来看一下一盒的价格啊，47.9块，
1: 是
0: 对吧？好，还有像这种呢，您看看人家上面写到的这些话，对不对啊？87.12块一盒，尝鲜价格87，人家还限时8.8折呢。
1: 这个不是什么橙子原浆，不是什么草莓原浆，桑葚原浆
0: 是
1: 档次就放在这里啊。
0: 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的这个12盒装是在热销当中，因为12盒今天带回去的话，价格是338块钱，本来应该是398
1: 嘛，对吧？啊，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备货不足，抓紧时间按1号键或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10: 我们用到了桑葚，桑葚黑色的，质地非常的润泽，到干了以后质地都非常的润，所以这种润泽的东西一定具有着滋补的。在滇南本草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桑葚益肾脏而固精，那就是滋补肾嘛。久服黑发明目。我们不论它后边的黑发明目有没有实践的结果，但是它益肾的作用、补肾精的作用，这是存在的。再比如说，在《随溪居饮食谱》当中，说桑葚呢滋肝肾、充血液、健步履、息虚风、清虚火，写了这么长一大串，就那一句话，对人好。用了以后没问题，尤其对哪儿好呢？肝肾好，所以这两个食材是滋补肝肾精。
11: 平时呢，我来了这个水果摊，我得去买那种刚刚摘下来的新鲜的桑葚过来吃吃白相相。为啥我要欢喜吃搿只物事呢？旅游辰光呢，阿拉车子高头有得交关人侪去到搿个地方专门买搿个桑葚干。我呢血糖有点高啊，伊拉呢是泡黄酒，葛末我是泡白酒，也已经大概半年快吃下来了，吃下来觉着倒是蛮稳定个。直接买搿个物事，我每天弄个一袋吃，葛末侬觉着吃2袋也可以，吃1袋也可以。跟搿个原材料啊， 顶起码要一箩筐了，交关才好做的呢。搿个营养价值更加高了。我觉着搿只肉酱方便，主要是方便，吃起来便当。阿拉出去旅游嘛，我包里向摆个几包，对勿啦？你吃一天一包，我吃五天嘛，抓五包，搿便当唻，侬讲是伐？
0: 好，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直播还有11分钟的时间啊。今年好像是有，因为有这个闰六月，对吧？所以呢，我们的到了9月底，你看10月初，我看过两天，好像这个温度还是要再回升一下。
1: 哎，是的，秋老虎特别特别的长，也特别特别的猛，所以这个时候大家都觉得首先特别燥，然后皮肤啊、头发都干得不得了。
0: 对，是。
1: 哎，这还是外表的燥啊，

0: 在的灶，你每天早上蹲那个马桶的时候，你都感受得到，
1: 感同身受这两天。因为前两天的时候呢，就立马入秋以后，哎，这个灶的感觉就来了，就是你内就是内里调的这种感觉，你就说，哎，我必须要加强了，就是早上蹲马桶，哎，各种羊粪球，对吧？各种马桶下不来，然后呢，
0: 好难受。
1: 你说，哎，我这水果也没多是
0: 没少吃啊，
1: 蔬菜也没少吃，为啥呢？季节到了，人家老话说秋燥秋燥是有道理的。
0: 是的，所以为什么说春夏养阳呢？春夏要养阳气，但是秋冬季节到了，阳亢阴虚就很严重，所以我们要养阴气，秋冬养阴，养阴滋阴的圣果啊，就是桑葚。而且不说这两年我们把它炒作起来的，从古到今中国人吃桑葚多少年了，对吧？都非常非常的喜欢。而且桑葚里面有一种东西叫乌发素，就是对头发好。乌发乌发，大家想想看，黑色食品入肾经啊，肾气足，头发就黑，皮肤就亮，这是一个很有逻辑的关系。
1: 你倒是提醒我了啊，咱们的这个妈妈们经常一到这个秋冬季节，十月份一过，然后打个什么芝麻呀、黑米呀、核桃粉啊这些东西，里头好一些的话，还会加一些桑葚干的，
0: 哇，那成本可就高了去了。芝麻核桃那是真的别跟桑葚来比这个成本。
1: 对，
0: 所以在外面就是每年我们5到6月份有半个月的时间可以吃到桑葚鲜果的，首先你吃到的一定不是那种树上熟的那种果子，
1: 对，
0: 是就是到了那个就是超市，如果你是熟的果子，一定会烂的，就是出水的，很难看，卖相很难看。它必须是那种很生的果子，摘下来你才能在超市买到。所以我们永远吃不到鲜果，是那种成熟的鲜果。但是我们家桑葚是什么样的桑葚？是新疆的树上成熟的很好的桑葚，然后帮你压成这样的汁。要多少桑葚才能压汁啊？我说了大家可能不相信，
1: 对，
0: 因为桑葚它没有什么很多的汁儿，它不是出汁率很高的水果。一袋的桑葚原浆，因为我们不是还原的，我们直接压，不是那个加水的，
1: 就这一袋
0: 270克。哇，270克，我刚才那一盘估计也就30克左右，
1: 你就算它50克，
0: 就算50克，
1: 对吧，
0: 也得再来个6盘左右。那真的是100-200块钱的，在上海买桑葚100-200块钱才能出这一
1: 袋的原浆，
0: 对吧？
1: 所以我们就说了，这个为啥好？而且人家网站当中价格为啥那么贵，对吧？一盒给您标到80多块钱的都有，因为啊，咱们配料表里面
0: 不一样，
1: 对，
0: 真的不一样，
1: 是它跟你苹果、香蕉、梨不一样，对吧？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们的配料里边就是100%的桑葚原浆，没有其他的添加剂、防腐剂，
0: 没有。
1: 而且呢，这个人群上面啊，观众朋友们，
0: 大家看清楚啊，
1: 看清楚，除了
0: 孕妇妈妈别喝，然后3岁以下的小婴儿别喝，其他的人都没问题，
1: 除非你说我对桑葚过敏，
0: 对
1: 吧？好，除了这些基本都能喝，而且呢咱们的委托商您看一下啊，
0: 安徽福中人药业有限公司，所以你想想看，我们的生产商的资质也不一样，标准都不一样哈。
1: 是的啊，这个也不用放在冰箱里头，咱现在天气慢慢凉了，就是常温保存12个月，新鲜批次带给大家。再一个呢，我们让大家啊要买的放心的是什么，就是给您要做承诺，因为呢市面上有太多的现在什么桑葚味的酸奶，
0: 对，桑葚风味的什么东西哈，
1: 对，风味和这个原浆完全是两个概念啊。
0: 对，
1: 咱们呢里边呢不加水，
0: 不加糖，不加甜味剂，不加防腐剂，不加人工色素，不是浓缩还原啊，我们直接就是压榨的这个原汁原浆。
1: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咱们呢这两天呢走亲访友也好，或者是出去近郊游也好，哪怕你说我不出去赶这个热闹，我在家里头待着，哎，想喝的时候随时打开一包，对吧？咱们下午呢补充一下体力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哈。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只剩最后个别几组了啊！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再减5元优惠。
2: 眼睛嘛不大好，来嘛有糖高高，头里向侪出问题。那么之前呢，我是买个桑葚干，桑葚干呢泡茶吃，泡茶吃呢就觉着有辰光蛮烦的，对吧？但是人家介绍我跟我讲，搿物事吃了老好啊，因为它里面有花青素，还有维 C， 还有什么硒，反正它的微量元素很多的，对人体是老有帮助的。它是100%的天然的，对吧？就是讲没添加任何。那么我现在呢，就讲带出去也蛮方便。譬如讲我出去旅游啊，白相相啊，小姐妹聚会，我随时一提就可以带了身了哈。我听伊拉讲还可以呢，清洗这个地方。就讲我总体吃下来呢，就讲效果是有的。那么对阿拉呢，更加容易吸收。这个原浆我觉得相当好，我蛮欢喜。
3: 平时呢，我来了这个水果摊啊，我得去买从刚刚摘下来的新鲜的桑葚果呢，吃吃白相相。为啥我要欢喜吃搿只物事呢？旅游辰光呢，阿拉车子高头有得

0: 也高了，我觉着搿只肉酱方便，主要是方便，吃起来便当。阿拉出去旅游嘛，我包里向摆个几包，对不啦？你吃一天一包，我吃五天嘛，抓五包，搿便当唻，侬讲是伐？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收心了啊！因为刚好呢，今天是长假第一天，
2: 对，
1: 很多的叔叔还会说呢，哎呦，我不凑这个热闹了，也不出去了，哪哪都是人，对吧？咱在家里头呢，哎，看着咱们的这个桑葚原汁，我也订一点，对吧？因为呢，入秋之后真的很燥。现场呢，我跟这个傅舟，我俩再喝一个，
2: 是是是，
1: 喝出了红酒的感觉，
2: 真的是红酒的感觉，你喝一点点，你会回味无穷。
1: 哎，我倒是提醒我了，咱现在呢，健康的这个饮食习惯，对吧？您说呢？虽然是到了这个节假日。
2: 对，
1: 有时候呢，小卓是不想喝的时候，咱把这个倒上，
2: 哎，
1: 人还以为是你喝的是红酒，
2: 红酒
1: 对吧？
2: 而且没有加糖，没有加什么甜味剂，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好天然哦！270克的桑葚才能榨出这么一小杯来，所以真的他很珍惜，朋友们一定要珍惜啊！
1: 所以观众朋友，您看我一饮而尽，喝完之后呢，这个杯子上头的还有
2: 紫色的花青素哈，
1: 哎，所以啊，它不是那种齁甜齁甜，让你喝完以后你会觉得哎呦甜的不想喝，你喝完。一袋你还想再喝第二袋，
2: 对，
1: 你觉得是哎怎么这么不过瘾啊，这个味道就是满满的那种果香在里边，
2: 是，
1: 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建议大家直接买这个大组合构成啊，12盒价格338块钱，
2: 对，在外面一盒可能70-80块钱，12盒的话可能要奔1000块钱了，我们现在才300多块钱，
1: 对，
2: 就是让大家长假的时候自己补充体力补充元气，中秋节的时候走亲访友拿点伴手礼，我们今天有12盒，您拿出去您不心疼，自己还有的喝啊，
1: 是的啊，我们再给大家买一个这个安心啊，因为为什么呢？很多叔叔还会担心里面有没有糖这个东西，
2: 是
1: 水啊、糖啊、甜味剂、防腐剂、人工色素一概都没有。
2: 没有，
1: 咱们的配料里边就是干干净净的100%的桑葚原浆。
2: 桑葚原浆是的，一小包需要270克的桑葚，所以它的成本非常高。今天能给大家做到300多块钱的价格，我真的建议大家赶紧下订单。像什么不满意的话，你要退换都没问题。但是错过这档直播，我怀疑今年到年底都不会有现货了。
1: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零21-5111-9900。

0: 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咱们的十二盒的现货即将要售罄了。因为呢，就像刚才傅舟说的，今年后边想要再见这个产品其实蛮难的。
1: 对对对、我真的很怀疑到年底我们都不会有现货。我记得就是上次出现离现在已经很久很久了、因为在就是其他的平台卖的太好了，然后人家说十二盒300多、下次不愿意再提供这样子的一个价格、所以到现在价格还在拉扯中哈、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能有现货跟大家见面，所以大家就先囤吧，都是新鲜批次，有12个月的保质期，也不用放冰箱、然后您送人的时候拿两盒桑葚这个东西送出去很体面，关键是您自己的身体需要滋养，需要滋阴、
0: 是的啊，现货即将售罄了，抓紧时间按一号见货，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年轻妈妈大好，来买有糖糕糕，这里向侪出问题。那么之前呢，我是买个桑葚干，桑葚干呢泡茶吃，泡茶吃呢就觉着有辰光蛮烦的。对吧，但是人家介绍我跟我讲搿物事吃了老好啊，因为它里面有花青素，还有维 C， 还有什么硒，反正它的微量元素很多的，对人体是老有帮助的，它是100%的天然的，对吧，就是讲没添加任何，那么我现在呢就讲带出去也蛮方便，譬如讲我出去旅游啊，白相相啊，小姐妹聚会，我随时一点就可以带了身了哈，我听伊拉讲还可以呢清洗这个地方，就讲我总体吃下来呢就讲效果是有的，葛么对阿拉呢更加容易吸收。这个女将我觉得相当好，我蛮欢喜。
3: 平时呢，我来了这个水果摊啊，我得去买那种刚刚摘下来的新鲜的桑葚果呢，吃吃白相相。为啥我要欢喜吃搿只物事呢？旅游的辰光呢，阿拉车子高头有得交关人侪去到搿个地方专门买搿个桑葚果干。那么我呢血糖有点高啊，伊拉呢是泡黄酒，那么我是泡白酒，啊已经大概半年快吃下来了，吃下来觉着倒是蛮稳定的。直接买个物事，我每天弄个一袋去吃，那么侬觉着吃两袋也可以，吃一袋也可以。炖搿个原材料啊，搿顶起码要一箩筐了，交关才好做成了，搿个营养价值更加高了。我觉着搿只原浆方便，主要是方便，吃起来便当。阿拉出去旅游嘛，我包里向摆个几包。对不啦？你吃一天一包，我吃五天嘛，抓五包，搿便当来啊，侬讲是伐？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了啊！因为刚好呢，今天是长假第一天，
1: 对，
0: 很多的叔叔还会说呢，哎呦，我不凑这个热闹了，也不出去了，哪哪都是人，对吧？咱在家里头呢，哎，看着咱们的这个桑葚原汁，我也订一点，对吧？因为呢，入秋之后真的很燥。现场呢，我跟这个傅舟，我俩再喝一个，
1: 是是是，
0: 喝出了红酒的感觉，
1: 真的是红酒的感觉，你喝一点点，你会回味无穷。
0: 哎，我倒是提醒我了，咱现在呢，健康的这个饮食习惯，对吧？您说呢？虽然是到了这个节假日，
1: 对。
0: 有时候呢，小卓是不想喝的时候，咱把这个倒上，哎，人还以为是你喝的
1: 红酒，
0: 红酒对吧、
1: 而且没有加糖，没有加什么甜味剂，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好天然哦！270克的桑葚才能榨出这么一小杯来，所以真的他很珍惜，朋友们一定要珍惜。
0: 所以观众朋友，您看我一饮而尽，喝完之后呢，这个杯子上头的
1: 还有紫色的花青素哈，
0: 所以啊，它不是那种齁甜齁甜，让你喝完以后你会觉得哎呦甜的不想喝，你喝完一袋你还想再喝第二袋，
1: 对，
0: 你觉得是哎怎么这么不过瘾啊，这个味道就是满满的那种果香在里边，
1: 是，
0: 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建议大家直接买这个大组合构成啊，12盒价格338块钱，
1: 对，在外面一盒可能70-80块钱，12盒的话可能要奔1000块钱了，我们现在才300多块钱，
0: 对，
1: 就是让大家长假的时候自己补充体力补充元气，中秋节的时候走亲访友拿点伴手礼，我们今天有12盒，您拿出去您不心疼，自己还有的喝啊，
0: 是的啊，我们再给大家买一个这个安心啊，因为为什么呢，很多叔叔还会担心里边有没有糖，这个东西
1: 是
0: 水啊糖啊甜味剂防腐剂人工色素一概都没有，
1: 没有，
0: 咱们的配料里边就是干干净净的100%的桑葚原浆，
1: 桑葚原浆是的、一小包需要270克的桑葚、所以它的成本非常高，今天能给大家做到300多块钱的价格、我真的建议大家赶紧下订单，像什么不满意的话你要退换都没问题，但是错过这档直播、我怀疑今年到年底都不会有现货了，
0: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零1511-9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
1: 说到破壁机啊，我想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但是以前的破壁机有一点点小横，大家觉得可能要不然噪音特别特别大，哦，一直响。现在锅子咱都升级了，
2: 对，
1: 从不锈钢锅变成了钛锅，哇，一说到钛，
2: 是，
1: 对了，我们今天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特点，
2: 嗯，
1: 钛，包括加热的底盘
2: 是
1: 都有钛，
2: 对，
1: 刀头也是钛，
2: 等于
1: 说接触食材倍儿健康，
2: 嗯，
1: 里边的转速也很强，
2: 嗯，
1: 容量也很大，没错，今天给您带来的是目前市场上包括东方购物第一次为您推荐钛含量的有钛的破壁机。说到破壁机，最根本的，为啥我要用它？
2: 嗯，
1: 我不管你的刀头是不是不锈钢的还是钛的啊，
2: 是。
1: 如果我觉得没有用，我不管你是黄金的，我都不会买。
2: 对，
1: 来看一看。
2: 嗯，
1: 如果在食材里边，
2: 嗯，
1: 可能有一些虾，
2: 嗯，
1: 有一些海鲜，
2: 对，
1: 里边的骨头，我先问大家有没有营养？
2: 当然有营养，
1: 包括
2: 对钙质含量很高，
1: 很高，
2: 微量元素含很高、
1: 嗯，
2: 海产品当中还有什么 EPA、DHA 含量也很高。
1: 对，
2: 但是的话呢，基本上在什么，比如说骨头里面、
1: 哦、
2: 刺儿里面、
1: 哦、
2: 鱼眼睛里面、鱼头里面，但是这些东西平时我们吃的时候都吐掉，
1: 对，所以怎么办？我们会丢掉。嗯、那我们实际上
2: 嗯，
1: 把这么多的好东西给丢弃了，嗯
2: 嗯、对，
1: 都是钱，都是营养，干嘛丢啊？啊
2: 是
1: 破壁
2: 是
1: 哎，再来看、哦、
2: 好
1: 瓜果蔬菜里边、嗯、难道没有？比较宝贝的东西吗？
2: 当然了，
1: 我随便问问大家、
2: 啊、
1: 葡萄籽精华，
2: 哎呦，
1: 您涂在脸上那个的
2: 花青素含量很高、哎、
1: 它叫什么？叫葡萄籽，
2: 对，
1: 它没说叫葡萄肉精华，
2: 是是是，
1: 所以你看啊、
2: 嗯、
1: 蔬菜里面的一些纤维包括籽包括什么、
2: 嗯、
1: 很有营养的，如果给它破得特别细，
2: 哎，
1: 吸收它，
2: 是的、
1: 啊、营养吸收
2: 是，
1: 还有一些更加对于咱中老年朋友来说、
2: 嗯哦、对，
1: 您是不是动不动就滋补一下？
2: 对，
1: 您这滋补一下的话、嗯、有一些硬硬的地方、嗯、您是不是可能就煮不烂、嗯、就把它丢掉掉了，
2: 对，
1: 需要丢掉吗、
2: 哎、
1: 根本就没有煮不烂这一说，
2: 是
1: 因为我把它已经破壁到非常细了，
2: 嗯，
1: 所以你看啊，尤其是生活当中我们要吃进去的，
2: 嗯，
1: 因为年纪上去了，肠胃消化跟不上，我们都理解，很正常，我自己的老父亲老母亲也跟不上，
2: 嗯，
1: 有的时候说实在话，吃点什么硬邦邦的东西，你吃完以后怎么吃怎么就出来了、
2: 嗯、
1: 这个东西都消化都很难弄的，
2: 对，
1: 所以我们尽量要细腻细腻，柔软柔软，
2: 对，
1: 营养都留着。
2: 是，
1: 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机器。我先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外观，好不好？
2: 好的，没问题。这个外观的话呢，颜值很在线啊，
1: 对，很在线啊，
2: 是我们现代品牌，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啊、韩国现代这个牌子的话呢，我知道的，我家里好多的这种小家电都是韩国现代。
1: 是，是，哎呦，
2: 对吧？
1: 多精致、啊，
2: 很精致。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的话呢，就是大大的这样的一个操控的面板。
1: 哦、
2: 爸爸妈妈以前是什么用到这种旋钮式的？
1: 用液晶屏。
2: 对的，大大的液晶显示屏，我们有13大的一个功能，大家可以看到啊，逐一的来点一点。你可以看到开关自如、啊、然后这有个功能按键，直接点到功能按键，看到有
1: 豆浆、
2: 辅食、玉米汁，还有五谷浆、杂粮糊、炖煮，所以加热功能也有，浓汤也可以炖煮，还有什么果蔬汁啦、除菌啦、冰沙啦、
1: 嗯、
2: 料理啦，包括我们的奶昔啊、酱料全部都有、
1: 嗯、
2: 然后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一键的操作，上方我们的时间也有的，另外还可以告诉大家还可以有到预约功能，尤其是在我们做豆浆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做豆浆是什么概念？你看，在第一个我直接打开啊，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做豆浆是很重要的、
1: 嗯、
2: 然后这个豆浆的功能26分钟直接帮您搞定，所以时间也帮你显示好了，边研磨的过程当中还边帮各位做到加热，一键操作，可以说就是傻瓜式的操作模式、
1: 哎、
2: 我爸爸我妈妈都可以操作，
1: 既打细腻又给你加热，
2: 嗯，
1: 注意啊，它是可以加热的哟、
2: 嗯、
1: 然后我们先来给大家打一个比较的生活当中您可能会常吃的，
2: 对，
1: 五谷杂粮要不要？
2: 好，要的呀，
1: 哎，肠道消化特别好，
2: 是的，
1: 哎，
2: 这是紫薯米糊，你看里面用了紫薯、嗯、用了一些我们今天的这个、嗯、你看啊，就是那个大米，没问题，
1: 嗯，
2: 这里面的话呢原先的状态都是大块大块的，但我提醒大家我们今天这个功能很多、
1: 啊、
2: 杂粮糊啦，包括我们今天的五谷杂粮等等都可以来做、
1: 啊、
2: 然后打开这个按钮按键给大家看一下，刚刚我们的这个功能不一一介绍了、
1: 啊、
2: 您平时如果说要加热的话那可以做到五谷浆、
1: 哎、
2: 或者是杂粮糊都没问题，但今天为了节目啊，我们说显现效果快一点，我们可以告诉大家直接按到果蔬汁或者是什么冰沙按钮，然后的话呢启动键打开以后啊，
1: 我们来看一看啊，
2: 哎呦，看到
1: 了，
2: 研磨速度特别快。
1: 注意，留意，我和严欣两个人，两个麦克怼着这个机器。请问大家有没有那种啊的声音？
2: 没有，几乎是什么？就是小小的这种小噪音。很多的爸爸妈妈以前听到这个，就是比如说破壁机打开以后，
1: 我跟你讲，感觉整个楼都要，
2: 整栋楼都震掉。本身我们就想睡一个什么，睡一个美美的这个懒觉，结果早晨的话呢，就被这个声音的话呢吵得不得了。
1: 我就站在这儿，如果吵的话，淹在这儿，您应该是耳朵里、电视里面一个闹得要死，赶紧拨台。
2: 我们这个很静音。
1: 除了我刚才喊那一嗓子你吓一跳之外，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好吓到你的。
2: 我跟许明老师，你看今天走得那么近，大家听到吗？这边你看哦，已经研磨得细细的。
1: 我们两个同时稍微有个、有个两三秒不说话，一二三，凑近听。可以吧？这个声音您还觉得噪的话，那我就没什么好讲的了。
2: 几乎你是可以忽略这个噪音的，
1: 对不对？
2: 真的是啊。
1: 然后你可以看到啊，
2: 我们这个就是短短的，大概就是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搞定了，对吧？
1: 对对对。
2: 您在家里如果要加热的话呢，刚刚我们也说了，您可以直接选择加热的功能按键，然后现场的话呢，来直接打开啊。
1: 主打一个安静啊，安静，安静很重要。
2: 为什么安静？给您讲一下，这个的话呢，相当是一个太空舱，相当是一个睡眠舱，直接把它盖上以后的话呢，声音分贝安静的不得了，
1: 双层静音。
2: 对的，双层静音，然后打开以后的话呢，现场啊，给您来倒出来给您看一下啊，许明老师，
1: 来拿
2: 一
1: 拿。
2: 哇，这其实啊，实话实说，
1: 容量超大，
2: 我看容量超大，热饮达到了可以多少呢？就1.2升，冷饮的话呢，达到了你看最高级别是1.65升，完全没问题。然后来看一下研磨的细腻程度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1: 倒出来，哎呦，盖子啊，
2: 盖子
1: 忘记了，
2: 今天是什么？直接拿出来以后啊，厚厚的。然后的话呢，它是一种感觉是什么？直接研磨到位，看到了吗？粉粉，
1: 哇，不得了，
2: 细腻，哎呀，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刚刚我们看到的大块大块的，比如说我们的紫薯，还有到我们今天的大米的部分，全部研磨得非常非常的细腻。
1: 你就说这样，咱肠道里吸收，哎，您营养能有个浪费吗？
2: 完全不浪费。
1: 您说说看。
2: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为什么它研磨得能够那么细腻？得益于什么？就是我们今天，你看啊，里面的刀头全部都是钛层刀头。所以它是什么？耐高温，研磨系数特别高。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电机马达的话呢，升级到60的电机马达。所以是什么？静音的同时，研磨的更加的细腻。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高硼硅玻璃当中有到4个的导流槽。所以你发现它在研磨的过程当中，直接做到细腻的破壁，细腻的。
1: 我跟你讲，回去往这一放，就结束了，盖着盖儿，超安静的。怎么样？你来上一口了？
2: 尝一口，
1: 尝一口。细不细腻？
2: 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今天在现场的话呢，给大家做一个什么？做一个我们今天的玉米就是我们的这个橙汁，来直接啊，在现场
1: 注意啊，看啊，这是第一层盖儿，静音盖儿。
2: 然后的话呢，还可以直接把我们上方的盖拿掉。然后在家里的话呢，好多的爸爸妈妈都知道啊，比如说吃一些我们的这种，比如说这个是橙汁，里面有很多的。小筋小拉的，其实里面的各种各样的膳食纤维
1: 嚼不断。
2: 对，
1: 你那个小筋小拉的，你每次你都用。我在家里给我儿子吃的时候，有的时候啊，包括我老妈老爸也是，把那个丝儿，我得给它特别抻出来，给它剪掉，就那个肉就剩一点点。你说我还吃个什么劲儿了？
2: 对的。然后现在不是好多朋友说喜欢吃点什么小冰沙吗？你放点小冰块，没问题，这样做一做也是可以的。好，现场的话呢，直接
1: 放了几个，意思意思。
2: 对，把盖子盖上的话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今天研磨的特别特别的细。然后还有个特点啊，关盖以后的话呢，听听看这个声音，因为爸爸妈妈就怕声音响。再来啊，直接我们可以什么启动到我们的功能按键当中，是来到我们的冰沙或者果蔬汁，果蔬汁完全启动没问题。然后来看一下啊，
1: 注意来了啊，来我稍微的转动一下给大家看一眼啊，来转一眼给大家看看，来有没有说吵的哦啊那样的声音？
2: 完全没有。
1: 我们两个大概2秒钟不说话，
2: 对，
1: 您大概听一听。哎，正好他反倒自己还停下来了，可以的吧？
2: 对。
1: 而且你发现没有，它是左转一下下，稍微停一下，等你稍微沉淀一下，把你的果肉重的在下面再重新转，它不是从头一直转到尾，它一定哎又休息了，它又起来了，又休息了，又起来了，它是有智能电脑控制的，
2: 对的，
1: 真的很先进，
2: 是的，
1: 全新款，
2: 对。 所以对，而且的话呢，你看我们说话的这个间隙，大概就是几十秒钟的时间搞定了。
0: 好，
2: 所以在家里的话呢，你看做一个各种各样的一些冰沙也好，或者我们打个汁儿也好，都是完全没问题。关键是什么？这个口感真的很细腻。现场的话呢，直接开盖，然后的话呢，再给大家倒出来看看，
0: 看一看效果。
2: 什么叫做什么鲜榨的柳橙汁儿？这就是鲜榨，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大家记得吗？以前我们榨出来的各种各样的所谓的果汁的话呢，有一个不好的特点，它的榨汁是分离的，可能说下方是我们今天沉甸甸的这种果渣或者果汁果浆，上方的话呢就是什么像水一样的那种是什么研磨的不细腻，我们今天是什么完美的全部融合在一起，这才叫做什么真正的把所有营养全部的保留了。
0: 记不记得刚才言希里面放冰块来
2: 的？
0: 有记得放冰块吗？
2: 对的，
0: 请告诉我现在冰块哪里找？轻轻松，冰块不在话下，您放心吧。好，最后一个是刚才我们给大家看到的
2: 豆浆，
0: 我们这款是直接给您做好了，做好加热。直接来给您看看最终成的效果是长什么样。
2: 对的，因为其实豆浆的话呢，在家里平时研磨的话呢，
0: 经常会喝的。
2: 对的，经常要喝。然后还有个特点，你研磨一定要细腻，要不然的话呢，你想看一杯豆子下去的话呢，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研磨的不够细腻的话呢，经常觉得齁的难受。然后我们今天看到哈，很丝滑，
0: 哎呀，
2: 没有任何的问题，
0: 这简直
2: 对，
0: 怎么可能说好像是外边买回来的一样的、
2: 对，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啊，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有定时的功能，也就意味着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晚上睡觉之前，我先把我的豆子黄豆直接放在我们今天破壁机里面，然后定个时，早上到了时间以后，它提前先帮你研磨好、加热好，然后直接就可以喝了啊。
0: 好，今天带回去的几个非常大的优势，给大家唠叨一下。
2: 哎，
0: 首先必须是钛。
2: 太，
0: 里边的转速必须要强，23000转，
2: 是
0: 配上你的刀头和你的底部加热吗？你不知道加热你的豆浆吗？加热你的五谷杂粮吗？什么什么浆什么的，
2: 对，
0: 底盘也要富钛，看到了吗？也要有钛、
2: 哎，
0: 刀头也要有钛，电机要更厉害，23000转，
2: 对，
0: 你虽然厉害，厉害归厉害，
2: 是
0: 你噪音太强，我也不用，
2: 哎，
0: 你再怎么样粉碎，你楼都要给我震塌了，我怎么可能会用？所以刚才您听到了。超级低音的，
2: 对，
0: 不扰。比如说我家里的主卧在睡小朋友来，对吧？孙子说你，我在厨房一坐，这个别说哪儿了，楼上都醒了，那不行。咱今天要静音安静，
2: 是
0: 要大容量波。
2: 哎，
0: 哦，刚才看到了，
2: 对，
0: 操控屏看到了，很方便的，
2: 对的，
0: 五颜六色的，
2: 是，
0: 你想选哪个都清晰可见。
2: 哎，
0: 智能控温，刚才你看有起有落，有起有伏的温度加热，高温清洗，24小时预约，就是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现代的全新，最新一代钛破壁机，
2: 对的。
0: 哎呀，这个价格，您给个价。
2: 因为破壁机提到这三个字，很多的朋友都说价格太贵了，对吧？
0: 你这个要分品牌啊。我知道现在市面上的，你包括蚕丝被，我们以前做，
2: 是
0: 还有100块钱一床蚕丝被。
2: 是。
0: 那你肯定是有毛病。
2: 对，能不能做到真破壁，它是一个问题。
0: 它到底转速是多少？它的材质到底用不用得好？有没有这么安静？
2: 对，
0: 这都是关键的要素。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是多少呢？大家注意啊，
2: 好，
0: 跟我们字幕老师啊配合我，3、2、1，走账，
2: 直降1000，
0: 直降1000，799块钱，全新首发，抓紧时间打电话，
2: 对，
0: 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00。

0: 看到这新的，老好的，声音轻。
1: 电一插嘛，就这个套子一套放在那个厨房间，一点声音都没有，哎，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
0: 那个刀片嘛，给它了，给了像有个塔的，塔高头呢就搞人物接触的食品呢，没啥一个反应啊。
1: 打的呢也很细，你就喝一杯，感觉真的是一种美味。
0: 搿屏幕高头写了老清爽的，侬要打啥就点啥就可以了。
1: 刀片啊，就是跟原来的也不一样。它呢是含钛的，它不管跟什么食品放在一起打，它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反应。
0: 再讲打起来呢，侬只要滴一滴，一溅就可以洗干净了。
1: 这个上面专门有一个清洗的功能，你一按好了，这它就自己就清洗了，一会儿就好了，哎，清清爽爽。
2: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了没？玉米汁啦，五谷浆啦，杂粮粥啦，果蔬汁啦，热什么什么的。我跟你讲，它可以不用，不需要加热的，
3: 是、啊、
2: 直接打果汁，打冰沙，打，
3: 哎，
2: 超级细。它用钛的刀头，
3: 对，
2: 钛的接触板下面加热那个所有的板、
3: 嗯、
2: 都是钛，有钛材料的啊，有钛材料在里边的。
3: 是的，
2: 所以安不安全，健不健康？
3: 当然安全，当然
2: 全新，有钛就全新。
3: 是、嗯，今天我们是全新升级，用到我们的钛涂层的刀头，也就意味着安全系数、稳定系数它是非常之好的。
2: 你知道不锈钢是啥吗，观众朋友们？
3: 哦，
2: 它在大自然当中并不是天然存在的，
3: 嗯，
2: 也就意味着它必须人工合成。
3: 对，
2: 大家回去自己再看屏幕里边又切来切去的、
3: 嗯、
2: 你回去要用普通的榨汁机榨汁的话、
3: 嗯嗯、
2: 炒不炒的话、
3: 嗯、
2: 你别说榨汁机了、
3: 嗯、
2: 有的时候那个叫那种我们有的以前前些的早期的
3: 果蔬机
2: 破壁机之类的、
3: 嗯、
2: 噪音
3: 机，
2: 就是现在这个噪音的问题。
3: 对，
2: 右侧的已经到多少了，您自己看一看。
3: 哦，这个分贝大家
2: 我们才300多。
3: 是，哎，
2: 你右侧的是10000多了吧？
3: 不是，右侧100、103、104左右，我们是什么分

0: 分贝才多少？
1: 30多，
0: 30左右，
1: 是不是？哎呦，完全不一样，就是它在。在这个研磨的过程里边，安静是怎么做到的？它外面还有一个安静的罩，等于说您家那个玻璃一样，
0: 对，
1: 双层隔音，效果非常的好。今天带回来的这款啊，
0: 是
1: 转速高又健康，
0: 对，
1: 又安静，您说还有人不让人喜欢的地方吗？当然，你说这个价格不会卖我1799，没有没有没有，今天给大家让利1000块，
0: 是
1: 现代啊。
0: 对，
1: 放心不？
0: 对，放心。
1: 所以在外面尽量少买一些有的没的的所谓的机器。如果它的品牌不够优秀，给你用到的东西不够好，到时候接触食材，您再那么一加热，我跟你讲，看不见的东西才最可怕。
0: 对，
1: 因为你描述不了。
0: 对，
1: 你说我说你这个东西有问题，怎么叫有问题？除非你家那个是不锈钢刀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好，
1: 这里刚才说到这是双层，什么个双层静音？哎，321，
0: 正
1: 面这一层，您别小瞧这一层啊。
0: 是。
1: 超安静，
0: 对的，有一个睡眠舱一样的感觉。然后里面的话呢，你看打开以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研磨的整体的一个机器。这个地方的话呢是什么？放一些食物的一个入口，没问题。对，然后就是什么很好的 PP 材质的一个密封圈。里面的话呢是我们的刀头升级了。以前有看到4叶刀头，有6叶刀头，今天是8叶刀头。8叶刀头也不是不锈钢的刀头，升级到我们的钛涂层的刀头，
1: 对，
0: 一步到位。
1: 而且在底盘加热的部分，就这个底盘这里。这里底盘四面八方底盘加热也都有钛，所以必须保证大家食材的安全是第一位的。
0: 是
1: 这个，放心用。
0: 高硼硅玻璃，放放心心，哪怕刚刚我们的冰块放在里面打都没问题。
1: 小意思。
0: 是的。
1: 那至于彩屏的部分啊，彩屏的部分呢，要不然我们边做食材边给大家。
0: 没问题呀，可以呀，
1: 边做食品。食材来，杰西。
0: 对，我在旁边的话呢，接下来给大家做一个什么呢？你看，我准备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牛奶啦，包括我们的芒果啦，做个冰沙好不好？
1: 好。
0: 然后的话呢，奶昔冰沙都一样做。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啊，这是我们今天整个的大大的一个操控面板。操控面板当中一共是有到什么13大的功能按键，我不一一说了。你看啊，包括豆浆啦、辅食啦等等啦这些，你只要一键操作
1: 就可以了，
0: 你不需要去按其他的，只要点这个功能按键，全部都可以完成，没问题，好不好？
1: 好。
0: 然后接下来先这样啊，我们先的话呢把我们的这个美味的食材放在里面，先给大家做一个什么，做一个我们的芒果奶昔。直接在家里的话呢，现在不是暑期吗？小朋友很喜欢到外面说妈妈爸爸给我弄一个什么奶昔，这个奶昔这个冰沙的一份的价格其实真的是不便宜的。今天在家里的话呢，你来看到啊，直接一模一样的牛奶加上我们今天各色的水果放进去，然后的话呢盖子盖盖，然后啊我们今天其实要体现的什么，第一听听看它的静音的感觉，第二点，看看今天整体的一个研磨的速度、研磨的效率到底有多高。
1: 好，操作
0: 很高哈，操作起来。
1: 选择
0: 直接打开以后，功能按键选到什么地方呢？直接选到我们的，你看果蔬或者是沙冰沙都可以。开始了啊，
1: 让它做起来。我们一直在讲说它会不会啊吵得你睡不着觉。再做了。怎么样，观众朋友们？这个声音已经在所有的破壁机当中，相当优秀了吧？
0: 是。
1: 您家的回忆回忆，那个破壁机得多吵的哇！不是不好用，
0: 对，
1: 您是觉得吵。你家里面这人有个小朋友在睡觉，或者老年人在睡觉的话，你说你我又不敢做这个，不敢做那个的。我们今天有这个担心不？
0: 没有这个担心。
1: 你的厨房门再一关，几乎好像你这个人在厨房里干嘛都不知道。
0: 对的，很安静。然后关键是什么？外面有个睡眠舱的同时，提醒大家，所有升级的刀头也好，底盘也好，包括我们的扰流镜也好，都可以在我们的研磨过程当中，让我们的食材研磨得更细腻。
1: 我们先时间关系啊，其实还有2分多钟需要再研磨。
0: 对，
1: 我们先暂停一下。
0: 好，
1: 我们去看才1分钟左右什么效果。
0: 对的，其实按道来说的话呢是3分钟左右的时间，但今天的话呢几十秒钟时间搞定了。现场的话呢，我已经感受到了啊，
1: 来吧，
0: 直接给大家倒出来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这种享受，倒出来这种绵密的感觉。
1: 已经有了吧？都不需要那么久吧？
0: 对，
1: 多细腻哇，非常好吧？
0: 是，
1: 当然你我们时间还是没到啊，应该是2分钟呢，还有剩个2分多钟，我们就提前把它结束掉了啊。时间的关系不能那么久。
0: 对，但是在家里你想看啊，简简单单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给自己的孩子呀，或者比如说自己嘴馋了呀，直接做上一杯，非常的不错，绵绵密密，而且研磨的好的同时，口感还保留的非常的好。
1: 然后再来一个，尤其是在生活里边，这个鱼骨头，是不是咱不吃？谁吃鱼骨头扎嗓怎么办？
0: 我，
1: 您告诉我鱼骨头里面有没有好营养？有没有？
0: 当然有了。
1: 苦啊！
0: 我跟大家实话实说，这是我们今天准备的，比如说鲫鱼也好，黄鱼好，都是没问题的。在家里你吃鱼是什么？直接这样蒸熟就可以吃了，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鱼眼睛、鱼骨头，包括里面的鱼刺啊等等，它是什么？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

0: 说到的 DHA， EPA， 包括我们还说到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微量的元素，含量非常高，还有钙质含量都很高。今天是什么？直接用到我们很好的研磨的破壁机，现场给大家做一做。当然啦，启动这个功能的话呢，基本上我们用到是炖煮或者浓汤，但今天的话呢，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依然用到什么？用到我们的果蔬汁或者是冰沙都可以的。看看我们现场的这个快速性，
1: 我们今天就求个速度快啊。具体加热的功能到时候您自己来选，我们今天就先求个速度，看它细不细腻。
0: 对，
1: 只要细腻，加热是个小事情。哎，谁的还不能加热嘞？我们加热是一个基础入门款，
0: 是，
1: 但是我们就是最基本的做的都很棒的。
0: 对的。
1: 然后您看啊，
0: 哎，有一个问题啊，大家还记得吗？刚刚我们是一整条鱼放进去，然后待会儿我们开盖倒出来的时候，我们来检查一下里面有没有鱼骨头，有没有鱼刺儿，这才是重点当中的重点。还有一个是什么？我们有到加热，有到预约功能。比如说好多爸爸妈妈都说，哎，我今天晚饭比如说5点6点的时候我想喝个鱼头汤等等的，你就放进去里面就可以了呀，直接研磨，提前定个时就可以了。
1: 你比如说我这个鱼骨头都打了，您的黄鳝如果要说要弄家里弄个黄鳝什么打的
0: 都可以呀，
1: 小意思呗。
0: 是
1: 这个所有跟鱼骨头有关的你就往里丢，没关系的，
0: 对的，
1: 打得比细腻。这样啊，我再挑战一下。
0: 好，
1: 爷叔阿姨姐姐们啊，时间关系我不可能再把这个一分多钟等下来，不等了啊。
0: 我们现在只做了一分，
1: 先停下来，
0: 对，一分零几秒的时间，
1: 先意思到了就好了，大家懂了就好了啊。
0: 好，现场
1: 来
0: 开盖，
1: 开
0: 给大家看一下啊，到底今天研磨，哎呦，感觉到了吗？其实已经有这种雾气腾腾的这种感觉。然后现场啊倒出来，这是什么？这是真正的精力汤。什么叫做精力汤？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看到啊，研磨的粉粉碎碎，鱼头、鱼骨、鱼刺，今天通通都没有。刚刚是一整条的我们的这个黄鱼倒进去，但是你会发现现在是一点点的骨头，通通都没有了。
1: 这一碗都倒的那个快倒满了。行，先到这样，先这样啊，大家注意啊。
0: 好，
1: 我再盛一盛。您告诉我这里边你看哪个骨头渣掉出来？来，你告诉我，
0: 完全没有，
1: 有没有骨头渣？
0: 完全没有，
1: 自己肉眼可见的。
0: 是。
1: 够不够细？我还没有，还剩2分钟没打完呢。
0: 对的，哎，像牛奶一样。
1: 哈，简直了！
0: 是
1: 这个汤您滋补起来，您告诉我，咱一喝一个不吱声吧，美味的不得了吧？
0: 对，还有一个特点啊，这个针对很多，比如说牙口不好的，甚至身体最近有一点不太好的，然后的话呢，要康复的一些，特殊人群的话呢，今天这个汤特别的适合。
1: 先到这儿，这个一会儿再打。
0: 好，
1: 我们跟大家一定要讲一讲，刚才严欣说这点非常重要，因为我知道很多长辈呢，咱牙口肯定是多多少没有像20多岁这么坚固，咬起来这么顺畅，所以。一旦自己身子骨牙口不太好的话，有点有的时候不太好，你就直接这个，哎，汤该喝喝的，该补点的钙的，咱补点钙的那个鱼骨头当中的，给它打得细细的，一定要细细的，但不要炒。
0: 是，
1: 本来年纪大了够烦的了，天天炒得我烦的，要静，尽量能多静多静。如果您身边老伴儿或者身体不太好，就在调理呢，在院里面调理，在院里调理的时候呢，你给它打得细细的，
0: 对，
1: 刚刚好了以后，它没啥胃口，就喝个稀糖寡水的，但你光喝点那种。你包个1个小时2个小时费不费力，我们把它打碎以后包的就快，营养喝的还足，再有一个就是小朋友这一部分的，您用的时候难道别人不能用了吗？照样用，尤其是孩子，有说实在话，你像30-40岁的这些青壮年年轻人，人家可能说对于到底有多细腻也要求不那么高，
0: 对，
1: 但是对于婴幼儿啊，
0: 是
1: 对于老年人呢、
0: 是
1: 两边都是宝啊，这个机器呀、使用率是非常之高的，所以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全新的大升级。
0: 是，
1: 你说破壁机谁家没有，或者谁家没听过？听过吧？
0: 当然都听过。
1: 听过归听过，但是最新款的要不要拥有一下？
0: 当然，对。
1: 体积不大，
0: 是。
1: 讲这话占个儿真不大，这才多大点玩意儿？大概。
0: 哎呦，两个多一点点手掌，
1: 对不对？多大点东西，
0: 是
1: 不大啊？
0: 是。
1: 然后它整体上的设计呢，还比较的迷你一点。里边的容量跟您要打什么，比如糊糊有关，或者打果汁有关。
0: 对的，热饮的话呢，1.2升，然后冷饮的话呢，1.65升。
1: 对
0: 对，没问题。
1: 然后在静音方面，人家怎么设计的？
0: 是，
1: 看啊，在这里。
0: 哎呦，双层。
1: 哎，刚才从杨书房那边，可能观众朋友已经感受到了，我就不再多唠叨了，多啰嗦了。彩色屏幕自己一碰，哎，控制着，多舒服呀，看起来也方便。多少钱？多少钱？
0: 市面当中的话呢，1799。今天，哎呦，给力了，对，
1: 1799啊，今天给您降1000。
0: 是，
1: 抓紧时间打电话订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2: 阿拉老早用那个破壁机啊，老吵哎，我一直摆在厅里向，要用了呢，还要搬到厨房间去。 还有那门关脱，声音也是老响的。打出来的物事呢，也不是老细腻的，像豆浆了啥物事，还是老粗的。打出来米糊呢，下头还有得，像人家打捞一样的，那个啥，打起来嘛也不是老便当。搿趟看到只新的，老好的，声音轻，个刀片嘛改脱了，改了里向有只钛的，钛高头呢就搞任何接触的食品呢，没啥有只反应的。搿屏幕高头写了老清爽的，侬要打啥就点啥就可以了。再讲打起来呢，侬只要点一点，一键就可以洗干净了。
3: 每天早上都被破壁机吵醒，真的太烦人了！别用这种老式破壁机了，用现代新出的静音破壁机吧。老款破壁机的噪音实在是太大了，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七系电机马力足还安静，让你睡个安稳觉，还能喝上浓郁豆浆。十三大功能菜单，想喝的都能做，补气血、提气色的红枣豆浆，干豆不用泡，直接丢进去，选择豆浆功能就 OK， 口感很细腻，足够一家老少喝。用完放点水，一键高温清洗功能，先加热，后搅拌，把角落里的残渣洗得干干净净。夏天快来了，也能用它做点宝宝爱喝的蔬果汁，几分钟就能做好。孩子不爱吃蔬菜，就给他喝这个，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适合全家老少使用的破壁机。
1: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今天呢，确实让大家也有新的感觉了哈。说破壁机啊，这个概念呢，我知道，它不是最新的，是。包括咱以前的我东方锅老卖锅子炒锅，炒锅难道是最新出品？就是这个创意是最新的吗？不是吧？
0: 是。
1: 那这炒锅咱中国人从古至今都在用，但问题就是它的材料在不断的更新，
0: 对，
1: 在不断的换代。
0: 是。
1: 我们今天的破壁机也是这样，它升级在哪里、跟以前有点什么不太一样啊？以前的破壁机从噪音角度来说，
0: 是
1: 很多人喜欢破壁机，
0: 对，
1: 但是受不了它炒。
0: 对的。本身就是什么买来想要什么改变自己的生活更加的便捷、但没想到的话呢，早上起来哎呀我预约一下，哎呦这个一打或者一煮的时候的话呢、一研磨的时候整栋楼都听到了、没法休息没法睡觉，所以这个的话呢到最后就自己不用了。
1: 但这也不是一个我们必须要换的理由。
0: 对，
1: 就是啊，你说我就喜欢破壁机、我年纪长了，我牙口确实不太好了，我需要这种软软糯糯的，破壁机太有用了。炒不是我必须换它的理由。
0: 我们在加热的过程当中，在我们今天破壁的过程当中，你都不用担心说食材里面的微量元素和我们今天整个的刀头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反应，放放轻心，再加上我们今天是什么很好的马达，很好的电机，升级到七系的电机，所以你就会发现研磨很细腻，但是没有噪音，
1: 不，没那么大。
0: 对，声音的话呢小小的完全是可以的。第二个特点的话呢，发现到吗，我们今天高膨化的一个玻璃在旁边有到四根的这样的一个老流剂，所以你在研磨的过程当中细腻破壁，真叫真破壁。然后还有加热的功能，还有预约的功能，还有一个特点，我以前家里有一个破壁机，后来没怎么用啊。第一个是太吵了，第二个是什么，它清洗起来太费劲了，我每回打一个果蔬汁啊，打一个精力汤啊，我要干嘛，直接里面外面全部扒开，把这个刀头拆开洗。
1: 我们现在呢，
0: 我们现在不需要，我们自己有到高温清洁功能，
1: 就这个功能就有。
0: 对的，直接点一点高温清洁，它就可以快速的清洁干净了。
1: 那抓紧时间订购，今天的价格700多块钱是首发价。
0: 对，
1: 如果一旦错过的话，观众朋友们，原价是1799，你想想看它得卖多少钱，是吧？抓紧时间打电话订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2: 搿趟看到只新的，老好的，声音轻，
4: 电一插嘛，就这个套子一套放在那个厨房间，一点声音都没有，哎，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
2: 个刀片嘛改脱了，改了里向有只钛的。它高头呢，就搞任何接触的食品呢，没啥一个反应啊。
4: 打的呢也很细，你就喝一杯，感觉真的是一种美味。
2: 搿屏幕高头写了老清爽的，侬要打啥就点啥就可以了。
4: 刀片啊，就是跟原来的也不一样，它呢是含钛的，它不管跟什么食品放在一起打，它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反应。
2: 再讲打起来呢，侬只要点一点，一键就可以洗干净了。
4: 这个上面专门有一个清洗的功能，你一按好了，这它就自己就清洗了，一会儿就好了，哎，清清爽爽。
1: 清清爽爽的，不要太大噪音。我们现场就来
0: 对
1: 验证一下，来不来？
0: 没问题。接下来做一个什么？做一个我们今天的果蔬汁啊。然后在家里的话呢，果蔬汁其实是什么？比如说老人有孩子的很喜欢的，因为其实的话呢，蔬菜瓜果当中的话呢，有多种多样的膳食纤维，
1: 特别是皮。
0: 对的，哎，真的是皮里面
1: 其实蛮好的，
0: 真的满满的花青素，各种的营养。以前你是什么？把皮啊等等削掉，为什么嚼不动？难嚼。今天我们是什么？直接你上切个小块儿，没问题。在家里的话呢，做一个这个果蔬汁，完全是可以的。包括还有什么水果、黄瓜等等的，你叫小朋友这么吃，他是不爱吃的。我们今天没问题，盖上盖以后的话呢，直接选择什么？亲爱的观众朋友，看到啊，我们今天功能按键有非常多，根据自己的喜欢都可以的。然后今天的话呢，直接我们选择什么啊？来给您看一下，选择到我们的果蔬汁吧，直接有果蔬汁一键进行操作，没问题。然后关键什么？三分钟左右的时间，记得是三分钟。但今天在直播当中，我们为了时间性、观赏性，
1: 我们对半。
0: 不需要三分钟，
1: 我们对半一下，挑战一下，
0: 可以
1: 用个一分多钟，看能不能怎么样？
0: 对，
1: 就我们故意挑战他啊！如果一分多钟都已经很细腻了，三分钟小意思。
0: 是，
1: 然后您再感受感受它的噪音的问题，好不好？您听听看，转没转？来。能不能接受，观众朋友们知道吗？一般来讲是什么？比这声音要翻两倍。您家里面一个啊这样的，但它已经是目前为止。声音非常之小了，
0: 是的。
1: 您在厨房里面这小门这么一关，几乎不知道你在厨房里干嘛，你在偷偷摸摸的干嘛？再给我们打果蔬汁。
0: 对，
1: 先这样暂停一会儿吧，先暂停一下不？
0: 是的。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这还不到这个一分钟左右的时间，
1: 还不到呢。
0: 对，就几十秒钟的时间，
1: 还不到就几十。
0: 我跟大家实话实说，
1: 还不到呢。
0: 对，还不到。我们在家里的话呢，平时就是把各种各样的一些瓜果蔬菜切个片、切个块都可以的。今天我们是什么？大块大块的直接切开来。您在家里的话呢，可以像我们今天一样的切个小片，这是小桃子、小苹果等等，都是完全没问题。
1: 你先等他一会儿，让他打着。我们既然说到来，我把这个也做掉了。
0: 我们就三分钟挑战一下。
1: 放进去以后，我们再就开它，把它给放进去。
0: 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做我们的今天的红豆冰沙。
1: 放好了。你要冰块放两个点。
0: 可以啊，
1: 冰块放两块。
0: 我们今天挑战一下。
1: 红豆冰沙。
0: 来，红豆冰沙加上它个
1: 行
0: 四块，
1: 可以，
0: 没问题。
1: 来，盖子来。
0: 好。
1: 来盖子啊。
0: 对。
1: 好。
0: 我们这个许明老师，你要挑战两台机器一起操作，
1: 来
0: 看看今天整个的声音到底响不响。
1: 对，你先帮我把这个打开，然后我们把这个暂停掉就好
0: 了。好的，没问题啊。来，
1: 选择一个。选择哪里？
0: 选择还是我们今天的冰沙呀，因为我们放了这个小冰块嘛。启动
1: 这个来，暂停，
0: 也是三分钟左右的时间。
1: 这个暂停掉，来吧。
0: 好，没问题。
1: 好，
0: 三二一，
1: 停。打开这个道。轮到他了，做一个给大家展示一个。
0: 好嘞，哎呦，上面满满的，看到了吗？都是，哇，这个味道也很清新，
1: 很清新，非常好，
0: 非常清新。就炎炎夏季的话呢，就想来上这样的一杯。然后看到啊，包括我们今天整个苹果里面的维生素，
1: 好细腻啊。
0: 还有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叫做水果黄瓜里面的膳食纤维，满满的今天一杯全部都搞定了，
1: 太棒了，这个
0: 我一定要尝一尝，
1: 尝一口，尝一口，看看怎么样。怎么样，味道
0: 细腻无渣，就是怕什么您在研磨的过程当中里面渣渣的特别多，研磨的不够细腻。我们这个恰恰相反，您其他到市面当中随便点什么冰沙也好，或者说果蔬汁也好，价格很贵，我们在家里自己就可以来操作，没问题的啊。然后旁边这个也不到一分钟左右的时间，
1: 我跟大家讲目前为止我能听到的这个声音就是今天在打杂粮这种的，因为它确实黏，太黏了，
0: 对
1: 黏黏糊糊黏黏糊糊的这个感觉。
0: 对，
1: 这样我们先把它暂停一下，就到这儿为止，没关系。
0: 好的，我们每一次
1: 二一暂停，
0: 每次的话呢一分多钟，一分多一丢丢的时间，然后看一下我们今天研磨的一个感觉，研磨的一个质地，
1: 来大家看看，我们没到还剩个一分多钟呢，需要啊。
0: 哎呦，好粘稠呀，就是什么，
1: 你看都倒不出来了。
0: 对，
1: 如果像这么粘稠，一般刀头都转不动。我一点不夸张讲，有些刀头都转不动。好，
0: 您在家里有吃这种什么五谷杂粮的这种习惯的，
1: 先这样，
0: 今天就这样啊。
1: 好嘞，听到这么多，我怕又满出来了，又溢出来了啊。它都有的时候都转不动，大家看看粘不粘。
0: 当然绵密，
1: 我把它放在杯子边吧。
0: 是，
1: 我给它杯子边来，抹一抹。大家看这个杯子边，
0: 对，
1: 看这杯边，
0: 哎呦，
1: 够不够细腻？
0: 这种沙沙的、绵绵的这种质地，吃到嘴巴里面就是觉得，哎呦，特别绵密嘛，
1: 对不对？
0: 然后不齁得慌。牙口不好的，尤其是有好多的这种爷叔，包括很多的妈妈经常就戴假牙的，还有家里有孩子的想要吃点什么，比如说辅食的，你就用上它。我们今天直播的时间的话呢，因为时间限制，用了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已经研磨得这么细腻了，对吧？三分钟左右的时间一到， 我跟您说，真的好吃的不得了。
1: 这个又空下来了，
0: 对，
1: 这一会儿再说，
0: 对，
1: 先不打他了，先给他留一段时间，因为我们的时间关系啊，现在备货不多了，嗯，所以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不妨可以试试看。
0: 对，
1: 升级还记得吧？
0: 是。
1: 首先我们给您做到的是安静，能比之前怎么安静，我们尽量把声音给您放下来，因为它有双层隔音罩往这一放，哎，更安静。第二个里面的刀头还记得吧，
0: 全部升级，
1: 刀头和底盘托盘，刀头和托盘里边都含有碳，
0: 对，
1: 所以安全健康转速什么打碎，那是我们的基本功，那是我们的基本操作，这个没有什么好炫耀的了。23000转啦，包括彩色的屏幕啦，包括预约功能啦，包括加热啊，都可以的，这你安安心心笃笃定定来定就好了。
0: 对，
1: 价格上面
0: 好，
1: 原本应该是1799，
0: 是
1: 今天给您做到的是降了1000块，
0: 对，
1: 799元，最后18组现货，抓紧时间，我刚才闻到那个果蔬的味道，我现在都流口水了，打得细腻，
0: 是
1: 牙口不太好，
0: 对，
1: 牙口啊，再强调一遍，自己牙口不好的一定要破壁，这么细腻，
0: 对，
1: 鱼骨头什么的，这些果蔬的什么的，该怎么打怎么喝。尤其对身体很有养生的作用，
0: 是
1: 好吗？打电话咨询订购吧，800-7088-800，手机户021-5111-9900。
4: 我家那个破壁机啊，用了也几年了，但是呢，这个破壁机呢，最主要就是声音很吵。这吵的呢，你有时候像早晨早点起来打一个豆浆啊。啊，我插上去一会儿会儿，把小孩都身子，我身子都吵醒了。这个米糊啊，实践下来啊，就是不是很细，所以呢，吃的时候这口感啊，就感觉一点都不好，清洗也不方便。这个清洗的时候，声音又吵，又洗不干净。多用几次的话呀，这个用抹布去擦，然后也擦不掉，然后要去手，又要去抠，也弄不干净。所以呢，就是很长时间用一次，就是感觉就是不是很好。

0: 跟大家讲，我熟知这些所有的这些好东西啊，或者是软软糯糯的，对于长辈来说特别的友好。
1: 对，
0: 因为咱本来年纪的原因啊，就是这些器官该有一些生理性的退化是我们没办法阻止的。
1: 对，
0: 那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比如说有些时候真的就没胃口，你让我喝一点软软糯糯的，那比啥都强。
1: 对，
0: 我们前面摆了这么多的好东西，不就是目的让大家回去该玉米汁喝一喝，
1: 是
0: 五谷杂粮做一做。
1: 对，
0: 这个就是刚才看到前面这五谷杂粮没，大家看
1: 五谷杂粮粥
0: 枣肉，里面有核，是不是？有核你都不用丢，
1: 是，
0: 你就整颗枣往里丢
1: 可以，没问题。对，
0: 不然这个坚硬的核桃，
1: 对，
0: 然后包括了花生米了、黄豆了或者其他的，这个是生的。你说许明生的我能直接打完就喝吗？谁说要你喝生的了？我们有加热功能。
1: 对的对的，
0: 有加热功能啊，观众朋友们，不是让您喝生的。明白不？哪选哪一个？
1: 对，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功能按键的话呢，这边就您点一点，然后这打开以后的话能看到了吗？有
0: 豆浆、
1: 辅食，像我们今天是五谷嘛，您就直接点到
0: 五谷就行了。
1: 26分钟，一边研磨一边帮你做到加热啊。今天的话呢，因为时间的限制，我们就不加热了。
0: 打完之后什么样？
1: 对的，这个是已经给您打完以后的，直接现场的话呢，给您打开看一看。
0: 来，我这回倒一杯。
1: 好嘞，没问题。给您倒一倒，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太多了，
1: 稍微有点小烫啊。然后给大家看一下，看到了吗？上面我们的杯壁是不是已经加热好了？
0: 哦，
1: 你看这个雾气蒸腾的感觉已经出来了。然后再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五谷杂粮粥啊，直接是什么？研磨的非常的细腻，我们的这个大厨给了一根吸管，你敢想象吗？这些五谷杂粮今天研磨完了以后，
0: 有点烫，
1: 是流质的那种感觉，哎，
0: 太美味了。
2: 太美味，
0: 是有一点的烫，但还好，正正好，已经晾了一段，晾两趴了，两段了，我们都没给大家看这个，对不对？所以正正好，温度降下来了。
1: 哎，你想看五谷杂粮是什么？
0: 好好喝。
1: 对，膳食纤维含量很高，我们经常都说多吃一点杂粮，多吃点杂粮。吃的多了以后的话呢，觉得消化有点问题，我们今天就打成粥，
0: 没有任何渣渣
1: 都可以，
0: 没有任何渣渣口感。你比如说红枣里面那个核，你说那个不渣，没有，没感觉，非常好。
1: 这个已经也做好了，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叫玉米汁玉米糊，也没问题。大家可以看到杯壁上面的话呢，也有一点什么雾气，说明也是有什么加热功能的。哎，我们其实大厨刚刚在旁边说了，我们就花了5块钱的成本，5块钱买了玉米，你市面当中，对，你市面当中去点这个玉米汁，你还记得吗？一扎的价格，
0: 饭店里面一扎不得有个十几块钱吧？
1: 一扎58。
0: 哦，一扎。
1: 一扎。
0: 我是说一杔。
1: 一杔十几块。
0: 一杔十几块。
1: 一杔十几块。一扎58，
0: 68，
1: 很正常。
0: 来吧，
1: 今天这个真的，刚刚这个就我们。
0: 这看过了吧？
1: 对的，
0: 你看我就说了，我这么熟呢。
1: 哟，我就是馋呀，我馋这一杯呀。
0: 行，
1: 刚刚我们这个五谷杂粮粥喝完，这个玉米汁儿也不要错过了啊！
0: 一定回去盖好盖啊，该有的步骤要有，然后要不然它启动不了，安全第一位的。比如说我刚开始，最开始我们没有这个，你说我就盖这盖了，它启动不了。
1: 还真是。
0: 安全真的很棒，
1: 对
0: 他们的安全可控性非常高，所以既安全，就不要那么吵，同时操作还简单。我们导演老师是不是还剩下最后的八套了？
1: 哦，
0: 是不是又走最后七套又走掉了？那我就赶紧价格走一波呗。今天是首发，诚心诚意的跟大家推荐，并不是说家里面没有听过这个概念，有听过。您家里面有炒锅吗？有炒锅，为什么还买泰锅呢？
1: 对，
0: 对不？道理是一样的。
1: 是
0: 你家里没有破壁机吗？那为什么要买新的呢？因为它的破壁机有几大升级。第一个没那么吵，第二个刀头底盘钛元素在里面，更健康。然后您再看我们这台机器，现代的牌子更靠谱。靠谱吧？
1: 当然靠谱，
0: 绝对靠谱。
1: 家里好多小家电都现代。
0: 今天给您降了1000块，打电话咨询订购，最后的5组现货，800-7088，800手机5021-5111-9900。

0: 大家看到的现在所有的画面里边，目的是啥？让大家知道回去喝一点点破壁的牙口不太好，尤其是其实我们东方购物的主要观众群体是谁啊？
1: 对，
0: 咱们中老年朋友，
1: 对中老年朋友们，
0: 牙口呢多多少少有点问题。我老爸都植了三四颗的那个牙了，里面的牙根就是钛的，哦，所以你看用的钛的刀头、钛的副的那个底盘，
1: 对
0: 对吧？都是含有钛的元素，嗯，然后里面的噪音给大家控制的很好，
1: 是
0: 该加热加热，该预约预约，
1: 对的，24小时预约的，哎，所以就轻轻松松。包括还有什么？我们今天的话呢，整个的这个玻璃大家也放心，嗯，高同硅玻璃，嗯，然后也是耐热耐高温的，
0: 是，
1: 然后加热功能的话呢也是非常好的，啊，另外就是容量很大，哎，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今天要
0: 最后三组
1: 1.2升、嗯，大容量没问题，嗯，冷饮的话呢1.65升，哎呦太快了，嗯，加油啊，过时不候的啊，
0: 嗯，抓紧时间订购吧。这700多块钱拿回去，最新款的这么棒的又静音又有钛的，嗯，破壁机
1: 是
0: 全新款，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最后的两组现货，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2: 看到这新的，老好的，声音轻。
3: 电一插嘛，就这个套子一套放在那个厨房间，一点声音都没有，哎，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
2: 那个刀片嘛，给它了，给了像有个塔的，塔高头呢就搞人物接触的食品呢，没啥一个反应啊。
3: 打的呢也很细，你就喝一杯，感觉真的是一种美味。
2: 搿屏幕高头写了老清爽的，侬要打啥就点啥就可以了。
3: 刀片啊，就是跟原来的也不一样。它呢是含钛的，它不管跟什么食品，放在一起打，它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反应。
2: 再讲打起来呢，侬只要滴一滴，一溅就可以洗干净了。
3: 这个上面专门有一个清洗的功能，你一按好了，就它就自己就清洗了，一会儿就好了，哎，清清爽爽。
0: 清清爽爽的，嗯，不要太大噪音。我们现场就来
1: 对
0: 验证一下，
1: 来不来？好，没问题。接下来做一个什么？做一个我们今天的果蔬汁啊。然后在家里的话呢，果蔬汁其实是什么？比如说老人有孩子的很喜欢的，因为其实的话呢，蔬菜瓜果当中的话呢，有多种多样的膳食纤维，
0: 特别是皮。
1: 对的，哎，真的是皮里面、
0: 皮里面
1: 籽里面真的满满的花青素，各种的营养。以前你是什么？把皮呀、等等削掉，为什么嚼不动、难嚼？今天我们是什么？直接你上切个小块、没问题。在家里的话呢，做一个这个果蔬汁、完全是可以的。包括还有什么水果、黄瓜等等的，你叫小朋友这么吃，他是不爱吃的。我们今天没问题，盖上盖以后的话呢，直接选择什么？亲爱的观众朋友，看到啊，我们今天功能按键有非常多，根据自己的喜欢都可以的。然后今天的话呢，直接我们选择什么啊？来给您看一下，选择到我们的果蔬汁吧，直接由果蔬汁一键进行操作，没问题。然后关键什么？3分钟左右的时间，记得是3分钟。但今天在直播当中，我们为了时间性、观赏性，
0: 我们最棒。
1: 不需要3分钟，
0: 我们对半一下，挑战一下，
1: 可以
0: 用个1分多钟，看能不能怎么样？
1: 对，
0: 就我们故意挑战他啊！如果1分多钟都已经很细腻了，3分钟小意思。
1: 是，
0: 然后您再感受感受它的噪音的问题，好不好？您听听看，转没转？来，能不能接受，观众朋友们？知道吗？一般来讲是什么？比这声音要翻2倍。您家里面一个人啊这样的，但它已经是目前为止。声音非常之小了，
1: 是的。
0: 您在厨房里面这小门这么一关，几乎不知道你在厨房里干嘛，你在偷偷摸摸的干嘛，再给我们打果蔬汁。
1: 对，
0: 先这样暂停一会儿吧，先暂停一下不？
1: 是的。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这还不到这个1分钟的时间，
0: 还不到呢。
1: 对，就几十秒钟的时间，
0: 还不到就几十。
1: 我跟大家实话实说，
0: 还不到。
1: 对，还不到。我们在家里的话呢，平时就是把各种各样的一些瓜果蔬菜切个片、切个块都可以的。今天我们是什么大块大块的直接切开来。您在家里的话呢，可以像我们今天一样的切个小片，这是小桃子、小苹果等等，都是完全没问题。
0: 你先等他一会儿，让他打着。我们既然说到了，我把这个也做掉了，
1: 我们就3分钟挑战一下。
0: 放进去以后，我们再就开它，把它给放进去。
1: 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做我们的今天的
0: 放
1: 红豆冰沙。
0: 放好了。
1: 好，
0: 你要冰块放凉一点
1: 啊？可以啊，
0: 冰块放凉。
1: 我们今天挑战一下
0: 红豆冰沙，
1: 来，红豆冰沙加上它个
0: 行
1: 四块，
0: 可以，
1: 没问题。
0: 来，盖子来，
1: 好，
0: 来盖子啊，
1: 对。
0: 哎，
1: 我们这个许明老师，你要挑战2台机器一起操作，
0: 来
1: 看看今天整个的声音到底响不响。
0: 对，你先帮我把这个打开，然后我们把这个暂停掉就好了。
1: 好的，没问题啊。来
0: 选择一个，哎，选择哪里？
1: 选择还是我们今天的冰沙呀，因为我们放了这个小冰块嘛。启动
0: 这个来暂停，
1: 也是3分钟左右的时间。
0: 这个暂停掉，来吧。
1: 好，没问题。
0: 好，
1: 3、2、1，
0: 停。打开这个道。 轮到他了，做一个给大家展示一个。
1: 好嘞，哎呦，上面满满的，看到了吗？都是，哇，这个味道也很清新，
0: 很清新，非常好，
1: 是非常清新。就炎炎夏季的话呢，就想来上这样的一杯。然后看到啊，包括我们今天整个苹果里面的维生素，
0: 好细腻啊！
1: 还有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叫做水果黄瓜里面的膳食纤维，满满的今天一杯全部都搞定了，
0: 太棒了！这个
1: 我一定要尝一尝，
0: 尝一口，尝一口，看看怎么样？怎么样？味道
1: 细腻啊，无渣，就是怕什么？您在研磨的过程当中，里面渣渣的特别多，研磨的不够细腻。我们这个恰恰相反，您其他到市面当中随便点个什么冰沙也好，或者说果蔬汁也好，价格很贵，我们在家里自己就可以来操作，没问题的啊。然后旁边这个也不到一分钟左右的时间。
0: 我跟大家讲啊，目前为止我能听到的这个声音，就是今天在打杂粮这种的，因为它确实黏，太黏了，
1: 对，
0: 黏黏糊糊、黏黏糊糊的这个感觉。
1: 对，
0: 这样我们先把它暂停一下，就到这儿为止，没关系。
1: 好的，我们每一次
0: 二一暂停。
1: 每次的话呢，一分多钟，一分多一丢丢的时间。
0: 23000赚了，包括彩色的屏幕了，包括预约功能了，包括加热啊，都可以的。这你安安心心、笃笃定定来定就好了。
1: 对，
0: 价格上面
1: 好。
0: 原本应该是1799，
1: 是
0: 今天给您做到的是降了1000块。
1: 对，
0: 打电话咨询订购吧，800-7088-8000，手机户02151-9900。
3: 我家那个扑鼻机啊，用了也几年了，但是呢，这个扑鼻机呢，最主要就是声音很吵。这吵的呢，你有时候像早晨早点起来打一个豆浆啊。我插上去一会儿会把小孩都身子，我身子都吵醒了。这个米糊啊，实践下来啊，就是不是很细，所以呢，吃的时候这口感啊，就感觉一点都不好，清洗也不方便。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有国才有家，
1: 有国才有家，
0: 爱国如爱家，
1: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2: 成为心之镜，
3: 成为心之镜，
2: 重德成为首，
3: 重德成为首，成一生。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公，我是魏佳。这两天呢，可能很多的人现在还堵在路上面啊，有一些人呢就比较明智了，就在家里面啊，咱们该这个吹吹风了吹吹风，该出去周边溜达一下就溜达一下。那其实呢，在家里面咱们天气越来越热了，一些夏日的小吃我觉得家里面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作为一个杭州人，要推荐什么藕粉这个小吃，相信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应该来说有一段时间没有接触过。

0: 70碗99块钱。我就这么说，你在西湖边25块钱一碗，吃三碗这边没了，吃三碗这边就没了，
1: 对
0: 对不对？3到4碗这边就没了。那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大组合，那是什么呢？藕粉12袋，也就是说12×14，然后再给大家送上的是葱油拌面5袋，咸甜永动机，给了大家199块钱，看大家自己来选择。我个人觉得呢，如果说尝鲜的话，选择这个99就可以了。
1: 对，
0: 选择这个99就可以了。那我们今天有多好啊？请注意了，作为一个杭州人，你首先来看我们的配料，请注意啊，藕粉不一定只有莲藕哦，不一定只有莲藕哦。在市面上，咱们不能说是一些这个不良商家吧，也有一些商家，他是怎么呢？莲藕加木薯粉，加糖，加淀粉啊。但是我们今天大家自己来看啊，只有莲藕，而且是1级的莲藕。
1: 对的，同时大家要注意到下面我们有一个 GBT 25733的这个标准，这个是只是用于纯藕粉的这么一个标准。如果您买的藕粉它不是执行这么一个标准，那么您有可能就是买到了不是那么纯的藕粉了，
0: 不是那么纯正的由莲藕制作的藕粉。
1: 对的，
0: 而且我们来看啊，受委托方也就是我们私塾故事，扬州市宝应县。宝应县是什么地方？中国莲藕之乡。很多人说藕粉不是杭州吗？杭州的藕粉是出名，是因为杭州有西湖，西湖的荷花出名。但是真真正正出藕的地方其实是江苏宝应。
1: 对的，
0: 来看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宝应莲藕之乡，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那这边呢，给大家看一下啊，每一袋里面都有12袋这样的，
1: 14袋
0: 这样的藕粉啊，每一袋呢是12克。我们在这边呢拿了一个这个透明的木盘啊，小邓帮我拿一打开一下，
1: 拿了个木盘先看一下，
0: 然后我们先给大家来打开一下，看一看啊，到底这个藕粉样子怎么样啊？先来给大家看啊，你看倒出来以后，
1: 粉非常的细腻。
0: 天然，先看颜色，
1: 看颜色，
0: 它不是那种一颗一颗长得像板蓝根的那种颗粒的粉，而是天然的细腻的粉。第二点，大家来看，咱们这个粉特别特别的细，除了细腻之外，更重要的是它不是纯白色，也不是发灰的那种颜色，而是一种带有肉粉色的。那么现场我们今天先给大家来冲一包，
1: 冲一包
0: 给大家看看吧。
1: 因为有一些叔叔阿姨或者经常会听到的，就是说咱怎么冲
0: 滑哦，
1: 对，怎么冲藕粉，我老是冲不成功。
0: 来，怎么来冲藕粉啊？先倒热水吗？不是，
1: 先倒冷水。
0: 冷水倒多少呢？不要倒很多，
1: 倒一点点，
0: 基本上没过它就可以了。然后就把这个藕粉化进去。你看，好的藕粉，
1: 你看
0: 现在就已经全部化掉了。
1: 你看这个颜色，
0: 就已经出现肉色的颜色了。
1: 这个
0: 其实就，我跟大家说，就是难怪。
1: 然后
0: 小说里面呀，传说里面啊，要拿莲藕做哪吒的身体，这个颜色是不是就是肉色？这个颜色是不是就是肉的颜色？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来，看到没？
0: 好了，瞬间的一瞬间，这种藕粉
1: 稍微浓一点的
0: 变颜色，就是在那一瞬间，唰一下马上变色。
1: 对，就这样稍微浓一点。如果想吃的再就是再稀一点点，
0: 再稀一点就可以了，没问题的。
1: 再加一点点水。
0: 你这个时候呢，可以放一些这种水果呀，可以放一些糖桂花啊，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啊，
1: 晶莹剔透，
0: 晶莹剔透的没问题啊。来，我可以稍微尝一下吗？我可以稍微尝一下啊。来，那刚这是刚刚调好的，
1: 刚调好的，
0: 很重要。这个藕粉不加糖。这个藕粉不加糖，没有甜味，所以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如果说想要吃的甜的，自行加糖，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些人现在比较怕糖的，你自行加糖就可以了，
1: 可以加点蜂蜜。
0: 但是它的好处是它有回甘，
1: 哎，是
0: 你吃进去了以后，首先不用牙齿嚼，如果说你遇到了那种需要夹的或者是特别需要抿的，这个藕粉就不对了。因为我在杭州从小是在宝石山旁边，就是那个钱红处纪念钱红处的那个宝处山，我们一直吃，在半山腰抱朴大悦旁边就有一个这个卖藕粉的地方，一个是个茶摊，从小我从它2块钱一碗吃到它25块钱一碗，
1: 因为现在物价不一样了，
0: 物价不一样。当然我小的时候84年时候出生的嘛， 我小的时候九几年的时候真的是2块钱一碗，
1: 是，就现在大家可能出去吃一碗藕粉不再是以前什么一两块钱的，但今天我们就把不管是大组合还是小组合，
0: 对，
1: 我们今天一碗藕粉就是1块钱出头的一个价格，
0: 1块钱出头的价格，就是这个样子的。各位自己家里面水花不花钱，水虽然花钱啊，但是花不了你几分钱几毛钱，对不对？咱们今天自己在家里面做，我依稀记得我小的时候只有生病的时候才能吃藕粉呢、啊。家里面生病了有病号的人才能吃藕粉呢、啊，因为第一，藕粉相对来说对于肠胃的负担比较小，
1: 对的，
0: 就算是真的有一些肠胃方面的毛病，来，咱们今天这个藕粉也非常的不错。第二点，纯藕粉，我们今天纯藕粉99块钱给到大家5袋，每一袋里面有14包。这一共加起来
1: 总共70碗，
0: 70碗，
1: 这是小组合，
0: 99块钱，小组合，
1: 大组合价格更划算，
0: 大组合
1: 总共168袋，
0: 168袋啊，168碗吧，
1: 168碗，
0: 然后再给大家送上的是葱油拌面5袋装，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起来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021511190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30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啊。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纯藕粉。纯藕粉这个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很多人都在说我们今天吃到的这个藕粉为什么有的地方它是甜的呀，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味道，是因为第一它肯定是加糖了，第二点呢还有一种可能，它可能不仅仅是纯的莲藕，它还有什么木薯粉
1: 淀粉
0: 啊等等等等加进去，那这样呢就有可能会造成是你第一很难冲开，第二点呢，你在冲的过程当中，就算是冲开了，就算它呈现了出来的是透明的颜色，您吃到嘴巴里还是有那种颗粒感，
1: 口感不一样，
0: 一颗颗有那种哏啾的情况。而我们的这个藕粉，首先粉很细腻，类似于女生化妆的那种散粉的那种细腻的程度了。第二点呢，我们今天整个的藕粉它冲泡非常的方便，而且冲泡出来就是天然的淡粉色。所以我们一直在说，就是为什么神话传说当中啊，哪吒要用莲藕做身体，
1: 而且
0: 因为这就是肉色的嘛。
1: 对，而且因为我们选用到的品种也是选用到的当地非常就是标志性的一个那个品种，叫做美人红。
0: 对，
1: 美人红的这么一个，
0: 它是天然带一点红色的。
1: 对的，
0: 相信懂我们就是吃过藕粉的朋友们，或者说各位雅思阿姨们，他就是一看这个颜色。这个颜色是正的，哎，这个颜色是对的，
1: 真的。有一些识货的，像我们在之前在外面就是有做过品鉴活动嘛，有一些顾客到我们这边来一看，说，哎，你这个粉的颜色是对的，是细腻的，然后这个颜色就是冲出来粉粉的，
0: 然后一喝，哎呦，这个是我老头子可以喝的，
1: 对的，
0: 我老头子就是怕那个什么糖多了之类的东西喽，这个东西里面不加糖，对吧？不加糖的，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但是呢，我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建议大家呢可以来尝试一下，99块钱5大包，一共70碗，带回去没有任何的问题。如果说您今天家里面特别喜欢吃的，我们今天有199块钱的12大包，160几碗是吧？
1: 168碗，
0: 168碗，
1: 好像算了一下，
0: 再加上我们的葱油拌面5袋。如果说您喜欢的话，赶紧来加1号键02151119900。

0: 其实大家现在看到了，很多人说这个藕粉是不是我们就是特别加了什么滤镜啊，什么 AI 添加颜色、啊，
1: 或者是加了色素什么的？
0: 各位啊，
1: 没有，
0: 天然泡出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先来说一下价格啊，咱们今天小组合99块钱，一共五大袋，请注意了，不是吃五碗啊，五碗藕粉卖你55块，99块钱。说句实话，你要么是景区里了，要么就是在西湖边旁边走路1分钟的地方卖你25块钱的这个莲藕，那我觉得没问题的。但是我们今天五大袋给到大家，每一大袋里面有14条，看到了没有？下面写着12克乘以14，12克乘以14，换句话说，五大袋等于是70碗，没有任何的问题。那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大组合是在这边啊，168克12袋，换句话说是咱们今天168碗了，
1: 对，168碗，
0: 100多碗了哈。然后再加上葱油拌面199块钱。好，接下来就有个问题了，我们今天这个质量怎么样啊？首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在这边，我们甄选的莲藕是什么莲藕？是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品，宝应莲藕，这个是有国家地理保护标识的，被称为中国莲藕之乡。哎，中国莲藕之乡。虽然我作为一个杭州人有点不服，但是不得不提，人家莲藕的产量肯定比西湖的多。
1: 对，
0: 因为西湖的荷花你不可能自己去挖的，对不对？所以呢，肯定他们出莲藕的地方，要么一个是江苏，要么一个是湖北，对吧？咱们江苏的莲藕呢，相对来说它的颜色也好，口感也好，会更加的细腻一点。第二点，您自己来看啊，纯藕粉质量等级1级，配料只有莲藕，干净吗？它连糖都没有，
1: 对，
0: 连糖都没有。那么很多人说藕粉吗？是用莲藕做的了，难道还有什么做的？来跟大家来说一下，真的很多，有的东西你看到，你去看市面上有些什么加麦芽糖糊，加淀粉，加木薯粉，而且木薯粉排在第一位，因为木薯粉冲调开了以后，它是半透明的糊状，跟藕粉非常非常的像。我只要里面再加2克藕粉，它是不是就变成藕粉了？所以大家啊，这个是真的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来，所以我们叫纯藕粉嘛。
0: 来看一看啊，这个是我们刚刚拆包装拆出来的，给大家展示一下。首先，大家看这个颜色，不是灰色，不是白色，不是我们平时看到的那种板蓝根的一颗一颗的颗粒质感。
1: 对，它非常的细腻，这个粉。
0: 我还是那句话，但凡是那种板蓝根一颗一颗的颗粒质感，就有可能加入了一些其他的元素了。
1: 对的。
0: 第二点，我们再来看啊，这个粉的细腻程度，你来看，
1: 你看到粉手上轻轻一搓，
0: 你看，
1: 你能感觉到
0: 已经直接吃到我的指纹当中了，吃到我的指纹当中了，说明它是不是非常细腻？所以它冲泡起来有多快啊？来，我们现场再给大家来做一杯，让大家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快速冲泡。
1: 我经常听到有人说，
0: 我拿着你来冲好不好？我拿着你来冲，
1: 我就怕你烫。
0: 哎，没关系，你看这样一倒，然后先倒冷水啊，先倒冷水。
1: 其实很多人说冲藕粉冲不成功，
0: 差不多就够了，
1: 够了，
0: 就这一点冷水其实就够了。
1: 然后搅开，要搅到你这个勺子感觉不到那种阻碍，对吧？
0: 对，
1: 哎，就非常舒
0: 缓了。就是它其实就在冷水先化开。冷水，哎，还有一点，在这里还有一点，
1: 差不多了。
0: 哎，好，冷水先化开，
1: 给它化开，
0: 然后注意啊，
1: 直接加开水，
0: 一边调一边加开水哦，一定是一边调一边加开水哦，变成我们的这个是一瞬间的事情哦，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你看，
1: 好了，
0: 看到没有，变成藕粉就是这么一瞬间的事情，所以我跟大家讲啊，其实可以
1: 再加一 点，
0: 再稍微加一点啊，然后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藕粉是没有加糖的，没有任何的调味的，
1: 纯藕粉。
0: 所以你自己要吃的话呢，我建议大家可以在网上买一些桂花糖，
1: 或者是蜂蜜，
0: 你自己加一点就可以了，
1: 或者加一点坚果，
0: 给大家看
1: 水果都可以，
0: 给大家看这个质感、
1: 颜色，对吧？
0: 首先看颜色，
1: 晶莹剔透。
0: 第二点，你看它的这种挂壁的状态，这种挂壁的状态，
1: 一种磨砂的那种感觉，你看，
0: 对，特别像是那种透明的粉宝石。大家发现了没有？特别像那种透明的粉宝石，而且我替大家尝一下啊，
1: 你尝一下，我们这个它就是它天然的本味，就没有加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就是纯藕粉，
0: 没有加糖，
1: 是，
0: 但是可以从舌根里面感受到这个天然的甘甜，
1: 对，
0: 而且这个藕粉我跟大家讲啊，很多的藕粉你吃进去以后感觉到好像是很难化开，它这个藕粉到了舌口腔里当中，你不用去搅动它，自然而然的夸。就化成一滩水，而且很润，它是那种非常好的那种润泽的质感。
1: 是，
0: 为什么要吃莲藕呢？大家都知道莲藕当中有很多的一些汁液，
1: 对，
0: 而莲藕当中的汁液其实就是补充人身体当中的阴液的， 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分阴和阳两个嘛，就是补充身体里面的一些阴液的，尤其是快要到了春末夏初的时候，人燥得很，遇到这样的情况，很多人说我怎么喝水，怎么去上厕所，怎么喝水，怎么，说明你身体已经，人已经存不住一些液体了。人一旦进入到这个状态，就是开始进入到虚耗的状态，就是你心火很旺，脾气非常的大，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来，有没有可能你身体里面阴液不够？来，这个时候呢，可以来适当的选择一下我们的这个藕粉
1: 食补嘛，
0: 就是我们的食补嘛，也是非常的不错的。来展示，你看纯藕粉秒杀组，99块钱，五大袋，一共70碗，
1: 对，
0: 五大袋70碗。另外呢，也可以选择我们的大组合12袋，直接多送2袋之外，再多送5包我们的葱油拌面，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99000。

0: 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现在看到咱们今天这个泡出来的藕粉的状态，你就应该非常的明白了。我们今天是真真正正的好藕粉，因为它只有一种配料，那就是莲藕，别的什么东西都没有，
1: 纯藕粉，
0: 就是纯的藕粉。
1: 而且十几斤才出一十几斤莲藕才能出一斤的藕粉啊，
0: 的确，
1: 所以它这个产量也是比较少的。但因为今天我们选用到的是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宝应莲藕，品种是我们的美人红，所以大家看到它的一个颜色是咱们的一个淡粉色或者肉粉色的这么一个颜色。
0: 而且呢，我觉得我很小的时候的记忆呢是这样的，就是藕粉还不是平时随便能吃的，就必须啊，就是要么就是身体不舒服了，然后实在是没有什么胃口了，哎，这个时候呢，妈妈给我们弄一点那个一条一条的藕粉，稍微冲一点，然后呢放一点那种糖桂花，然后让你多少吃进去一点，
1: 是
0: 身体有点力气。那其实啊，现在我觉得就是也不必这样。那真真正正的好藕粉怎么来选啊？第一，你要选择咱们今天有没有地理保护标识，莲藕之乡，
1: 你的产地是哪？哎，
0: 莲藕之乡，江苏宝应这边呢出的莲藕，而且选择的当中呢是我们叫做美人红，对不对？
1: 是
0: 美人红，它是一个什么？其实它就是整个当中呢，这个藕的芯子当中带点这个红色。
1: 它是这个品种的藕，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它就是肉厚粉足，
0: 对，
1: 所以它用来做一些咱们的糖藕啊、
0: 糯米藕啊、
1: 藕粉呐、啊，
0: 对，
1: 这种它就非常的适合，
0: 特别棒。另外呢，我们今天这个藕粉在冲泡出来就是这个样子的，淡紫不紫，带粉哇哇的这种颜色，其实就是你自己家里面能够泡得出来的颜色。
1: 是，
0: 而且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非常好冲泡。冷水稍微加一点点，然后迅速的融化我们的一个汤底，然后直接加热水，
1: 很好冲，
0: 滚水一冲，整个的藕粉变化就在那一瞬间，唰一下就变色了。
1: 对的，
0: 好的藕粉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我建议大家今天可以来选择到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因为大组合呢是12大袋给到大家，
1: 对，
0: 同时还要再送给大家我们的葱油拌面，整整的5包。那么小组合是5大袋70碗，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199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十八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呢，我建议大家今天可以来选择，让我们的大组合，大组合一直是被大家所欢迎的。因为我们今天除了大组合之外，除了有葱油粉之外，还有咱们上海人非常喜欢的葱油拌面。葱油拌面啊，咱们今天呢，其实可以这样，就是早餐呢，藕粉拌葱油加葱油拌面。
1: 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你看，咱们今天是一百六十八克，其实总共就是一百六十八包，对吧？十二袋嘛，十二大袋，
2: 一袋的话就是一块钱，一块一左右啊。
1: 一块一左右，我说句实话，已经多少年没有看到过这样的藕粉了。
2: 一块钱一碗的一个藕粉，
1: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小组合。我建议大家呢，如果说第一次尝试，可以选择我们的小组合，九十九块钱，五十五袋，一共七十小七十碗，
2: 对，
1: 可以冲泡七十碗，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2: 对，
1: 来保证给大家，你看我们今天入口顺滑、淡淡的藕香，独立包装，冲泡自如，一袋一冲，而且关键的是，接下来要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莲藕的包装啊。首先，从正面看，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宝应莲藕，您可以完全的放心，因为我们就是莲

0: 中只有粮油。但是当然啊，咱们今天要说一下，碳水化合物是有的。如果说你特别的指标特别的高的话，这个也不能吃，对吧？但是如果说你还是正常的，那这个可以稍微的尝一尝，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它没有加糖，而且是一级品，
1: 质量等级
0: 一级，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的，而且包括您如果去外面买藕粉的话，要特别关注一下它的配料表啊，是不是加了一些可能木薯粉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啊？
2: 我来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要加木薯粉，甚至有一些黑心商贩。木薯粉的含量要高于藕粉，因为木薯粉冲开了以后，被热水加热了以后，它是那种透明状的黏糊的液体，来，是不是跟藕粉很像？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冲出来的藕粉是纯透明色，
1: 或者很难成功，
2: 或者很难成功？第三点，它是带有淡淡的这种甜味，因为它加了很多什么这种糖精啊，一些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东西。我们来看啊。我们因为配料表当中只有纯藕粉，所以你看啊，它这个颜色是没有办法加任何的人工色素的。如果加一些人工色素也好，或者其他一些染色剂也好，它就必须要标注出来在配料表当中。
1: 对，而且我们也不能执行这个藕粉的国家标准。
2: 第二点，你看啊，我们今天这个粉剂非常非常的细腻，所以它冲泡起来非常的方便。乍看之下它好像是土黄色，但是如果说集中在一起，你会发现它是淡淡的藕的粉色。淡淡的藕的粉色。那么这个好的藕粉，你看我们直接来冲泡一包啊，
1: 冲一包，
2: 再冲泡一包给大家看看啊。好的藕粉就是这个样子，要不我们这次冲两包，
1: 冲两包，我怕这个碗装不下。
2: 对，冲两包，这个真容易。你看我们今天直接就冲两包了。
1: 来，刚刚都是我在冲，我给你来冲这下。
2: 这个可以，
1: 因为我们想保证就是大家都能冲成功，
2: 所有人都能冲。先是加冷水、啊、
1: 对的，
2: 先是加冷水，你看我就是拿这个，
1: 然后
2: 稍微一点点就够了，
1: 然后拿个勺，
2: 然后拿个勺，
1: 拿个勺，
2: 注意啊，不要让它出现这种咯楞咯楞的情况，全部让它先融在我们的这个冷水当中。好，现在我拿住了啊，你现在就可以加热水了，
1: 来，
2: 现在就可以加热
1: 水。还是我来加吗？
2: 我这里拿住，不然就那个了
1: 啊。那我来加吧。
2: 来，你来加，
1: 你来
2: 看
1: 啊，
2: 各位啊，你会发现啊，非常非常的方便啊。只需要这样加进去，加进去，加进去。
1: 包括其实这个时候出来的一个颜色也是带种
2: 淡色的。一瞬间，看到没有？一瞬间，好，可以了。一瞬间，这个藕粉就瞬间的变凝固状了。
1: 晶莹剔透，因为你加了两包。
2: 我加了两包，所以咱们今天这个是特别厚实。
1: 所以我说怕这个碗装不下，你看，其实我们一袋的话，你冲开来，其实这一个碗就刚刚好了。
2: 一袋正好是这样一个大的拿铁碗。对吧？
1: 对的。
2: 如果说是，你看，一般在西湖旁边就是一个阿姨，然后这样哒敲，敲好以后，然后给你撒点桂花糖，一碗25块钱，
1: 我觉得
2: 肯定要的。
1: 我觉得这夏天这种情况，大家在家里不管是下午茶还是
2: 冲好以后放冰箱，
1: 哎，或者咱们加一点点水果，
2: 哎，
1: 撒一点桂花，
2: 没问题，
1: 我觉得是一道非常好的一个下午茶。
2: 的确是的，但是呢，我建议大家呢，咱们今天你看啊，桂花糖的。这个是坚果的，这个是水果的，这个是这个是黄瓜，这个是水果的啊，都是非常不错。其实还可以干嘛？你可以去弄一点什么木薯小圆子啦，然后芋圆圆子啦，或者是小的汤圆啦，跟它一起冻起来。然后等到夏天下了班以后呢，或者是咱们孩子放学回家以后呢，来，这个甜品就可以准备好了。来，我建议大家来看一下，咱们今天99块钱。168克，有5袋给到大家，相当于是给到大家70碗，
1: 是
2: 70碗，没有任何问题。每一碗其实也就是1块多，
1: 一块多，
2: 对吧？那么这个更划算，168克，12袋的话是168碗，
1: 是
2: 吧？168碗，然后葱油拌面5袋。特惠价格，咱们把葱油拌面都可以去掉，平均一碗1.1元左右。1.1元左右，我作为一个杭州人，我都没有看到过这么便宜。要么真的90年，90年也要2块钱。我说句实话，在西湖边喝一碗这样的藕粉，
1: 现在你去外面很难吃得到说1块钱、2块钱的藕粉。
2: 而且关键是纯藕粉，
1: 纯藕粉，
2: 没有一粒木薯粉，没有其他的一些甜味剂。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啊。咱们今天其实给了大家99块钱，是整整70碗。您再自己去想，你看九十九的积分是送给大家2.97元，
1: 3块钱差不多，
0: 小3块钱，
1: 再
0: 相当于是96，
1: 再减5块钱，
0: 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再等于是91块钱，
1: 九十一块钱
0: 多一点点，70碗，
1: 各位70碗
0: 是不是1块钱都差不多不到了？
1: 1块钱出头一碗，
0: 1块钱出头一碗的藕粉
1: 是纯藕粉，而且是带国家地理标志的
0: 小组合。很多人都是买小组合，我觉得也很明智，因为大部分的观众朋友们其实都是冲着藕粉来的。
1: 是啊，
0: 但是呢，你说一下子给我来个168碗，我觉得这实在也吃不掉。
1: 就咱们家人口如果多的话，您可以选择大组合，我觉得没问题
0: 的。可以跟隔壁邻居呢也可以分一分，
1: 大家分享一下，
0: 因为毕竟才1块钱一碗，送了也不心疼，对不对？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其实等到小朋友现在暑假放学了。或者说是在家里面了，藕粉冲好，你可以放在冰箱里面稍微冰一会儿。
1: 对，尤其夏天，对吧？你感觉可能有一点燥，或者说你就想自己做一点特殊的甜品，对吧？
0: 嘴巴又很淡，
1: 咱们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对，
1: 咱们加点蜂蜜，加点牛奶，加点那种小料，加点水果，加点坚果，都非常的好。但是关键您选用到的藕粉是不是纯藕粉？今天我们给您带到的就是质量等级一级的纯藕粉，
0: 宝应莲藕，纯宝应莲藕做出来的藕粉。那么今天呢，给到大家不仅仅是宝应莲藕，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一级品，让大家更加的放心。冲泡呢也非常的方便。我们的这个藕粉啊，如果说您在平时的时候呢，拿到了这个藕粉以后，你会觉得它的颜色不像是我们日常看到的颜色和性状。我们平时看到的藕粉要么是灰色，要么是那种白色，
1: 对吧？
0: 或者呢还有那种颗粒感，
1: 见到的多一点的，
0: 有些是类似于那种板蓝根一样的那种颗粒，冲泡颗粒的感觉，
1: 颗粒比较粗糙，哎，对吧？
0: 那个是什么呢？也很有可能啊，我们只是说很有可能，它除了藕之外，还添加了木薯粉啦，
1: 其他的东西，
0: 还添加了一些什么果葡萄糖浆啦，一些甜味剂。因为我说句实话，现在做纯淡的藕粉的厂家真的不多，因为吃力不讨好。为什么？做出来的藕粉不加糖呢，小朋友不喜欢吃。那么其实再加上藕粉的利润又很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现在越难越见到藕粉了，越来越难了，
1: 是
0: 对吧？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也是给大家找到了咱们老上海的记忆，老上海的味道，总归在入夏的时候能不能来点藕粉尝一尝。
1: 对，
0: 总归是在特别没胃口的时候，你实在中午没胃口了，来一碗这样的藕粉总比什么都不吃强，对不对？不要让这个肠胃一直饿着啊！还是那句话，还有最后的9分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今天可以选择小组合。我一般都劝大家买大组合，但是今天特别给大家来选择，劝大家选小组合。小组合纯藕粉，99块钱有70碗，自己在家里面慢慢泡着吃就可以了。还有最后的8分钟，02151119900。

0: 好，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啊，很多人都非常非常的喜欢咱们今天这个宝盈莲藕，尤其咱们四叔故事啊，他知道咱们四叔故事对于产品的选料。
1: 是有讲究的，非常讲究，
0: 非常非常的讲究的。首先，我们真的是深入到了江苏省的宝盈，
2: 对，
0: 来看到了。
1: 我们亲自在那边，就是一个团队派过去啊，从它的一个种藕、养藕怎么收上来，包括它怎么去生产、
0: 到出粉，
1: 全部在那看过的。
0: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我们整个的莲藕的组合。一般来说，我会推荐那个大组合，因为说句实话，大组合卖的会更贵一点，
1: 很高。
0: 大组合虽然性价比高，但是我个人觉得。 再加里面，你放个160-80碗的藕粉，真的是有点多了。
1: 如果你家里人口多，但是好的是呢，
0: 藕粉不需要放冰箱，是常规避光储存就可以了。
1: 是的，
0: 避光储存就可以了。啊，你们完全没有必要放在冰箱里面，199块钱再送你5包我们的这个葱油拌面。来，选择到我们的纯藕粉，纯藕粉小组合其实更划算，99块钱。 整整5大袋70包，给到大家。那么5大袋70包拿到的是什么样的藕粉啊？你看来看啊，首先从正面来看，它上面写了纯藕粉，就说明除了莲藕之外，它不能加别的东西了，不能加别的东西了。但凡是加了任何一颗糖，它这个纯字就得给摘掉了，对吧？
1: 对，
0: 就得被工商局摘掉了，
1: 对，包括大家看一下，
0: 不能写这个纯藕粉的。
1: 是。
0: 第二点，我们是哪里的藕？莲藕，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品宝应莲藕。 那边的莲藕更酥、更糯、更容易出粉，而且粉很足。
1: 对，
0: 第三点，咱们再来看，在这边配料表，一级品，
1: 对，
0: 只有莲藕，
1: 纯藕粉，
0: 连糖都没有。
1: 对，
0: 所以就算是比较怕吃糖的朋友们，咱们也可以稍微尝一点。但是它淡水化合物还是有的啊，
1: 所以大家
0: 千万要注意。来，我们打开以后，先看性状，这个颜色是不是比我们平时看到的莲藕粉的颜色要更粉一点？对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宝应莲藕的美人红莲藕，
1: 纯藕粉
0: 天然的就带有这种粉的要粉粉粉的颜色。第二点，你看我们的粉也喷得非常的细腻，它不是那种啊特别粗粒粗粒的
1: 粗糙的颗粒，
0: 很粗糙的。那我们今天说明我们今天工艺也非常好，来还有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再给大家
1: 冲一碗。 这个我们这个冲的成功率非常高，基本上是反正都能成功啊。
0: 再给大家冲一次，
1: 如果说您冲不成功。
0: 加冷水，加一点点就可以了啊，加一点点，然后呢，就是直接用冷水，直接先要调到它里面什么都不剩，
1: 你就
0: 不要有一些就是你看，你搅拌的非常的丝滑，就这样就可以了，
1: 就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基本上就这样可以，
1: 冷水化开，
0: 而且它冷水都化得很快啊，
1: 对，你看
0: 冷水都化得很快，
1: 你看你这搅拌没有任何阻碍感了，
0: 没阻碍感，
1: 来可以
0: 加滚水啊，
1: 对，
0: 一定要现烧开的水，来
1: 加，咱们
0: 没问题，
1: 相信它啊，好，这样
0: 直接加进来啊，
1: 来加进来，
0: 直接加一边加一边调，一边加一边调，顺间就变了颜色，看到没有？
1: 所以说我们的成功率非常非常高，
0: 这个东西 三次都成功了，非常成功。
1: 所以说我们的成功率非常非常高。
0: 这个东西，这个藕粉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甜味剂的，所以它是淡的。但是你不用担心它没有其他的味道，它还是有浓浓的一股藕味儿，而且呢可以从舌根泛出来的一种甘甜的味道。
1: 天然的口味，
0: 还有最后的九单了，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来，再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整个的组合构成，建议大家可以尝试我们99。 建议大家尝试我们的99，纯藕粉5大袋装，里面一共有70碗，没问题吧？
1: 没有，
0: 一共有70碗，没问题。同时还可以再参加到我们今天的整个的大组合，这里有168碗，199块钱。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4分多钟一点点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的是私厨故事的纯藕粉的秒杀组。纯藕粉意思是什么？没有甜味剂，没有木薯粉，没有其他的一些淀粉。
1: 配料表只有莲藕。
0: 配料表只有莲藕。第二点，我们今天的小组合99块钱可以直接带走70碗，我个人觉得其实是够了。
1: 够了。
0: 如果说您今天想要分一分的话，可以选择我们大组合199块钱168碗的组合，再免费送给您5大碗的葱油拌面。
1: 是。
0: 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咱们节目也还只剩下两分多钟的时间，我建议如果觉得夏天也到了，咱们想吃一点清凉解暑的东西，包括自己在家里面做一点这种点心，我觉得藕粉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那今天给您带到的是我们私厨故事的纯藕粉，就是我们的配料表里面只有莲藕，质量等级也是一级，选用到的一个原材料也是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一个产品，宝应的莲藕。那我们这个纯藕粉的话，那个粉质非常的细腻，而且颜色是淡淡的肉粉色，冲泡也是非常的简单。您在家里面如果说之前可能有尝试过说藕粉冲不开，或者说冲出来不是咱们那种晶莹剔透的感觉，您可能要对它的那个藕粉的那个原材料去打一个问号。那今天给到您的我们的纯藕粉冲泡率成功率非常的高，而且的话就是您按照我们包装上的这个教程去冲，基本上都冲得出来。今天总共是有两个组合带给到您，一个是咱们的一个小组合秒杀组，积分送给到您有2.97元，自动订购再见5元，差不多91元左右，您带回去的是70碗的一个纯藕粉。那199元的大组合性价比更高一点，总共是带给您168碗的一个纯藕粉，总共12袋嘛，然后的话再赠送给到您葱油拌面5碗，这个组合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的高。建议大家拼手速了，库存就咱们的备货也不多了。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直播继续，你好，我是燕华。到了春天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会说肠胃要舒服一下，那这个时候清淡饮食必不可少，比如说弄点粥吃吃呀，弄点我们这个面条吃吃。那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啊，肉松一直是非常鲜的，但是今天为大家所欣赏是大家难以所见到的营养价值、蛋白质含量非常非常高的鱼松。而在整个市场当中啊，鱼肉的鲜美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呢怕什么鱼骨头啊、鱼刺啊，弄起来又很麻烦。所以今天我们真香品牌为您所欣赏是金枪鱼以及是鳕鱼的鱼松带回去，满满当当啊，每一盒呢它是108克的一个分量，而且呢是非常非常的松软和香啊，鲜香。那今天的组合也是非常丰富的，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周亚玲。亚玲您好。
2: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这个商品的话，其实我们就是出镜率非常非常的低啊，因为里面的每一份就是鱼肉的原材料全部都是深海捕捞，不是那种人工养殖的，所以金枪鱼我们都知道营养价值含量高，海底鸡的这个美誉，包括我们的鳕鱼又被称为餐桌上的营养师。
1: 是的，
2: 今天每一罐我们的鱼肉肉松，东方购物庆生价格20多块钱。
1: 是，其实我们今天的是要

0: 罐我们的金枪鱼的鱼松，
1: 对，
0: 还有呢就是四罐的鳕鱼松，总共是八大罐，带回去199块钱。
1: 是的，每一罐是108克的分量啊。
0: 对，
1: 然后我们的生产批次全部都是3月份，也就是这个月的新鲜批次。
0: 是，
1: 拿回家的话，保质期呢是12个月的时间，配料表很干净，是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在里面。先给大家看看这么一大罐，
0: 哇，
1: 108克，因为它炒制工艺不一样啊，
0: 是，
1: 所以你看，同样108克，我们的鱼松的量更多，
0: 哦，
1: 就是更进吃，对吧？所以今天这一罐是20多块钱，市面上不太能买得到的，我们深海鱼的鱼松，今天给您做的这么实惠价格，然后再看一下配料表哦，排在第一位的是鳕鱼，对，全部都是来自于阿拉斯加深海海域自然捕捞的这个鳕鱼，外面超市应该都买过，对吧？深海鱼、鳕鱼，这个价格非常贵，100克生的给卖多少钱？我们今天来108克一罐的肉松，然后后面一些调味料啊，白砂糖、一点豌豆粉、猪肉、大豆油、食用盐、酱油，首先是不是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没有，对吧？然后这边呢，为什么加猪肉？我们跟大家解释一下，不是为了去压分量，
0: 那是为了什么？
1: 海鲜大家都知道比较偏寒凉，对不对？因为海里面的鱼嘛比较偏寒性的，加了一些猪肉之后，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啊，平衡一下就是它的这种性质，
0: 等于说深海里头的那个营养也有了，
1: 对，
0: 包括呢平衡当中的我们说的猪肉的鲜香也在其中了，
1: 就是让这个我们的肉松的话不会那么的就是比较，就是女孩子像有一些我自己的话海鲜啊生鲜啊我就不太会去多吃，对，比较偏寒性的嘛，但是我们里面加了一些猪肉就很好了啊。
0: 是的，
1: 然后再来看，特别适合家里面老人跟小孩，包括现在春天这个季节，大家需要补充营养的，
0: 哎，
1: 食物当中，对吧？肉类当中的蛋白质是不是更好消化吸收？
0: 得天独厚，
1: 对不对？你看我们的蛋白质含量，每100克是多少？
0: 哇，
1: 30.7哦，对吧？你说奶粉啊、鲜牛奶啊，对吧？它的蛋白质含量自己懂的啊。然后来深海鱼当中的脂肪是什么呀？大多数不饱和脂肪酸，对吧？单不饱和、多不饱和等等的，所以我们的营养物质含量是非常丰富。然后这一罐鳕鱼松，我倒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0: 好，
1: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啊，一个软盖，包括你看我们这种呢是旋钮的这种盖子，
0: 对，
1: 就你一顿没吃完再把它这样子盖起来，
0: 对对对，方便储存，
1: 对对对，然后来这个炒制的工艺很关键，因为有一些肉松它因为会放入很多的一些什么植物油啊，或者是什么这个猪油啊，所以它会炒得比较油一些，香是香，但是现在春天了呀，夏天了呀，大家不想吃那么油腻的时候，你看我们的鱼松，每一罐每一根，你看我们这个纤维，这个是干燥剂
0: 啊，对对对，
1: 干燥剂，拿走，
0: 好，
1: 来，再来，哇，这108克，
0: 真的是很松，
1: 这108克，这么多，
0: 我之前各式各样的这个肉松也吃过，但是像这样的深海的，
1: 这盘太小了吧，
0: 对，金枪鱼要分两盘了，
1: 算了，我这盘就不倒了，好吧，
0: 好的好的，
1: 供应商我们准备的盘太小了，倒不下啊，
0: 然后我们这个量还蛮足的，
1: 对，
0: 确实是紧实，
1: 对对对，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金枪鱼的，然后燕华来筷子，你可以吃吃看，对，你可以吃吃看，我们首先
0: 用手抓了，
1: 吃什么呢？吃它有没有腥味儿，对吧？吃它是不是足够的鲜香？这个我跟青青当时手卖，我们之前一共就卖过2回，今天这是第3回。
0: 它这个有点像什么？就是像这种台式的这种味道，
1: 对，
0: 非常的松，而且
1: 很蓬松
0: 的这种感觉，
1: 对，
0: 说嘴巴当中不会觉得是这种卡在嗓子眼那儿的感觉，
1: 入口即化那种感觉，
0: 它化起来非常非常快。
1: 是
0: 这个我能想到，就是如果有一碗粥的话，你倒上去，它啪一下子就融下来了。
1: 对，
0: 哦，特别好吃，而且比以往，因为我吃肉松还特别喜欢吃的肉松，就是你以往我尝的那些肉松，它的鲜香味就是鲜味更浓郁，没有任何这种腥味。
1: 对，因为鳕鱼嘛，对吧？也被称为餐桌上的营养师，对吧？
0: 干吃都很好吃，可以当零食吃的，
1: 空口吃。就鳕鱼我们都。
0: 我觉得都停不下来，真的，
1: 就比你想象当中好吃很多很多，对不对？我们第一回吃的时候，
0: 好像就差不多的，对吧？
1: 对，
0: 吃到嘴巴中确实很鲜很鲜。
1: 对，我们第一回吃的时候，我跟青青也是直接就是惊艳到我们，就是一款我们也算吃过很多的一些肉松的，对吧？猪肉松啊，或者什么鸡肉松啊，对吧？但是像这样子的，我们的鱼肉松做到这么鲜的，
0: 对，
1: 工艺真的也不一样啊。
0: 对对。
1: 然后你先吃点，我们看一下，这是鳕鱼，刚刚那个是鳕鱼，然后这个是什么？
0: 金枪鱼。
1: 金枪鱼大 家也都懂的，吃起来其实比鳕鱼的话买起来更难一些，因为鳕鱼你还可以自己买回家清蒸啊、红烧啊，
2: 对，
1: 但金枪鱼基本上你就去日料店，
2: 对，
1: 要不然还有一种吃法是什么？我跟燕花也推荐过罐装的，罐装的
3: 那个也蛮好的，
1: 也好，对吧？但是你看，你看我们拌饭、拌粥、拌面条，对不对？直接用我们金枪鱼的鱼肉松，而且配料表当中你看排第一位的也是金枪鱼肉，而且我们用的是黄鳍金枪鱼哦，印度洋深海捕捞的黄鳍金枪鱼，所以鱼肉的营养价值、鲜美度更高，然后一些调味料啊，包括也是加了一些猪肉，平衡一下它的这种啊，就是这种温性啊。
3: 你知道吗？煮到现在，它真的是有这个鱼的味道、鲜味。
1: 你等一下啊，我们再来尝一下。
3: 金枪鱼我从来没吃过，我今天都太开眼界了。
1: 我们尝一下这个金枪鱼的这个味道。
0: 而且你说的是黄鳍金枪鱼，
1: 对对，黄鳍金枪鱼。然后来，我刚刚燕华继续就是替大家吃之外，我要跟你强调一个点，我就报半罐好吧？
3: 好的好的，
1: 一样是108克
3: 金枪鱼啊，
1: 对，一样是108克啊，依旧是蓬松的，好吧？就是天气接下来越来越热了，你不管是做寿司、裹饭团、包在饭团里面、夹在三明治面包里面，
3: 对，就是金枪鱼的跟这个鳕鱼的味道有一点点的差别，就是鱼的品种不一样，
1: 鱼不一样，
3: 你能吃
1: 颜色你看也不一样，
3: 对，你能吃出肉松这种松，就入口之后啊，口感是什么？
1: 然后
3: 松酥，对吧？然后呢，绵密。除此之外呢，就金枪鱼和鳕鱼没有任何的腥味，但是保留住它原本这种鲜美的味道。
1: 我本来就想问你，你吃到嘴巴里面鲜不鲜？
3: 很鲜。
1: 如果很鲜，它的配料表里面有味精、有谷氨酸钠、有鸡精，那我可能会担心是不是这些真鲜剂。
3: 但是
1: 我们的配料表里面是没有鸡精、味精、谷氨酸钠这些人工的一些真鲜剂。
3: 你就想想，金枪鱼有多鲜，鳕鱼有多鲜？
1: 我们是海鲜的鲜。
3: 回甘回甜的感觉，就跟你刚刚吃完金枪鱼和鳕鱼这种回甘回甜的感觉是一样的。
1: 行的，
3: 所以跟以前我们买到的一些肉松还真的是不一样。而且东方购物今天要给到大家是8大罐带回去。这两个我卖肉松卖到现在，包括卖食品，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尝到。
1: 我们8罐
3: 惊艳到了，
1: 你慢慢悠悠吃，
3: 是的，
1: 全部都是3月份的新鲜批次，
3: 好，
1: 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没有防腐剂。12个月时间，你不是8罐早就吃完了？
3: 是的，是的，金枪鱼4罐，鳕鱼的这个肉松4罐，8罐带回去199元，好吧，立刻来抢先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作原食八大罐啊，两种不同的口味都送带回家。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特单活动，比如说我们的有机野山参粉啊，包括是这个乳酸菌啊，乳酸菌对于调节肠胃啊，包括是什么的，它还蛮好的，七盒装1198，包括是这个对膝盖呀，包括是的软骨素啊，
1: 氨糖
0: 的钙片，四盒带回去819，这个广告很大的，因为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益捷，你在地铁呀，包括是公交车站当中，包括是公交车的后头都有，很多一些腿脚不好的要补钙的，要补这个滑液的朋友们都会去买这个。那真正好像我们听199啊，单价也是适合您进行一个凑单的好的这个神器和单品
2: 了。对对，就是这两天的话，我们真的凑单活动就是特别火爆啊，就是爸爸妈妈实在说，哎呀，我真的已经花了几千块钱买了很多的一些保健品、保养品了，
1: 对，
2: 真的我就差这么100-200块钱，我到底凑什么？
1: 对，
2: 你想啊，我们吃什么？深海鱼的鱼松，跟你之前什么猪肉松、鸡肉松是不一样，
1: 对，
2: 因为猪肉松、鸡肉松确实东方购物直播还蛮多的，猪肉量大呀，人工养殖一养，你想想看，对吧？但是你看金枪鱼也好，鳕鱼也好，首先我们都不是人工养殖深海捕捞的，全部都是深海捕捞上来的，
1: 是的。
2: 然后本身金枪鱼跟鳕鱼在外面价格就贵，
1: 哎，
2: 更何况我们的配料表还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里面，对吧？
0: 然后很鲜香，
2: 然后再跟你保证一下，全部都是3月份的新鲜批次。就这个商品的直播之前就卖过2回，
0: 对，
2: 就卖过2回，
0: 所以很多朋友们回头客也蛮多的，然后就在想为什么还没有上直播？
2: 对，
0: 包括家中有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们，牙口不是很好的，你就平时弄点粥吃吃，弄点汤喝喝。这个是营养，
2: 我跟大家说，
0: 蛋白质含量那么高啊，每100克当中刚才有
2: 30克，我们真的就是给东方购物的观众凑单，然后备了一点货来做直播的，要不然你也不知道凑单拿我们的鱼松来凑，对不对？
0: 你吃的是什么？吃的是它的鲜味，不是说它的那个咸啊，不一样，
2: 鲜。
0: 而且呢，它你看我空口吃到现在，我都没有过粥，
2: 对，
0: 它完完全全也可以当做零食来吃。
2: 你看啊，这108克，这是半罐。这里还有半罐，
0: 啊，
2: 今天这一罐多少钱？
0: 吃的很多，
2: 20来块钱。因为199今天是8罐装，每一罐是不是20多块钱？然后你看，为什么我们可以108克这么大一罐？我们炒的工艺不一样，
0: 对，
2: 它不是那种油酥松，油酥松油多，它就比较容易压分量，
0: 是的，
2: 对吧？我们像类似于像台式这种肉松这种感觉，
0: 对对对对，鲜香酥松，
2: 哎，就是它介于油酥松和太仓肉松之间的口感，
0: 哎，真正
2: 太仓肉松呢，一根一根
0: 有
2: 点费牙。
0: 对，
2: 然后油酥松也好吃，
0: 也费嗓子，
2: 但是呢大家可能不想吃那么多油，那我们这个你看刚刚好的这个口感，
1: 对，
2: 而且不担心卡刺儿啊，
0: 是的是的，所以呢很多中老年朋友说又因为年纪大了嘛，这个那个都不太能吃，我可以干吃，吃到现在当零食一样的吃，而且你看中老年朋友可以跟粥一起来进行吃，
2: 天气
0: 对家中有这个成年人的，包括是孩子啊，上班一族的，或者还有小朋友的，
2: 对，
0: 比如说你到很多日料店当中
2: 给你
0: 只有用，比如说猪肉的那种猪肉松，对吧？你看它啊，就是弄上去之后，跟我们粥混合在一起。
2: 我跟你说啊，给你一块鳕鱼，你还不一定能配粥。
0: 对的，你鳕鱼它去弄来，我抖喝这次，你看它立刻能够化在我们整个的这个粥当中。
2: 对，
0: 狗肉粥，我一般吃肉松就是这样的。先把上头那层啊捋它，然后呢那一抖进去，
2: 对，
0: 哇，你看看这个粥就马上没有了，好哥。
2: 然后
0: 是真的好吃。
2: 闭着眼睛吃也不担心卡刺儿的问题，
0: 但是确实是好吃。
2: 但
0: 这个吃肉松应该也是这样，对吧？很多中老年朋友们，你如果说跟粥拌在一起之后，它那个鲜香的口感是非常的这个软糯。那么还有呢，就是你吃到口的这个第一口的酥松香鲜，
2: 还有就是更多的营养。对吧？蛋白质啊，不饱和脂肪酸啊，对吧？
0: 对
2: 啊，这些营养物质啊，
0: 深海鱼当中的有些营养物质，
2: 对，
0: 你都可以通过它来进行补充
2: 了。对，特别是像这样子的金枪鱼，
0: 对，
2: 有时候想吃金枪鱼，但是你要去吃日料店，日料店里面什么这种金枪鱼刺身，老人小孩又不太敢多吃这种刺身。
0: 对对对，而且我印象很深了，以前小时候什么时候吃到肉松，就是你平时在生活当中要跟老师打电话，今天请假不能去学校了，
2: 啊，对，
0: 弄点粥，弄点肉松，对不对？ 它正好好，肠胃呢也适宜。中老年朋友们肠胃不是很好的，也可以来进行啊吊吊纤维，补充更多的营养。本档节目当中，您所向是金枪鱼的肉松和鳕鱼肉松，通通带回家。这两个是目前为止非常难得的这个鱼松组合。
2: 东方购所有的在卖的这种肉松类的，只有我们家在卖金枪鱼鱼松以及鳕鱼的鱼松。
0: 是的
2: 啊，就这一款，
0: 四罐，总共八罐带回去，每一罐的净含量是108克，好吧，199块钱，立刻来下单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

0: 哟，你看，这是金枪鱼，金枪鱼，对，哦，金枪鱼是长那么大的，
1: 黄鳍金枪鱼，嗯嗯，胖胖的，哦，以前我印象中跟你卖的是那个叫蓝鳍金枪鱼的这个罐头，对，而黄鳍金枪鱼也是更加厉害，
0: 也是属于就是高端类的金枪鱼，对吧？因为比较低端的就是煎鱼啊之类的啊，但我们今天也是属于比较高端，你看那个鳍就是黄颜色的，黄鳍金枪鱼一般性就是做寿司。
1: 做那个什么刺身，
2: 大肚子好吃，真弄一起自己怎么做？
1: 一般来说，就家里头你怎么把那么一整条的去做，根本不太可能。你只能到超市弄好的一块块的鱼肉，最多了，对吧？
0: 这样子
1: 配配芥末，是的。
0: 是
1: 的，那今天不需要了呀，就已经帮你炒制好了，变成了金枪鱼的鱼松了。是，你拌着米饭，对吧？做炒拌，上海人包括到这个季节喜欢吃一些上海炒面，对吧？特别是家里面有小朋友的，想要吃一些什么。 给它额外的添加一些，你知道小的时候儿子很小的时候，家里面应该是做过那样子的鱼肉类的辅食，
0: 对对。
1: 哎呦，不太敢做给他吃，为什么？担心自己的刺儿没有挑干净，没有去干净，对吧？但是你看我们这个鱼松，你就往里面放，放心给他拌在他的辅食里面，
0: 是的，
1: 也不担心会卡刺儿问题，同时，
0: 对对，
1: 我们没有人工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在里面，
0: 所以它那个鲜味是自带的这种鲜味。我还是觉得烘口当这个零食吃特别特别好吃，
1: 就是。
0: 就是又鲜又香，对吧？
1: 然后
0: 松松，对，还不油腻，对，一点都不油，还不油腻。跟你以往你说那些台式肉松啊，就是有机会在超市围的锁，这个肉松完全不会。
1: 对，
0: 它那个炒制工就像雅玲说，它是结合两个传统经典工艺当中的直接，
1: 对对对，取它们的优点，
0: 对吧？这个再看看我们直播的，来，我看看我这边新的吧。
1: 行，来。 每一罐啊，我们今天是108克，反正就是这样子的。今天的组合构成是很简单，很简单。嗯，四罐加四罐，嗯，四罐是什么呢？鳕鱼松，还有四罐是金枪鱼松，好吧？一个是印度洋深海捕捞，一个是阿拉斯加海域帮你深海捕捞上来的。
0: 这功哦，
1: 哎，都是优质的，就是海域。然后你看我们的配料表哦，首先看有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来，鳕鱼肉、白砂糖、豌豆粉、猪肉、大豆油、食用盐。
0: 酱油，
1: 是不是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同时有加味精吗？
0: 没有，
1: 有加谷氨酸钠吗？
0: 关键你刚才吃的那些就是鲜香味，都是它本身食材的这种味道。
1: 然后我们炒制还很科学，要加一些猪肉。嗯，猪肉如果我们说是压分量，我们会把猪肉排在前面，用料肯定最大，对吧？但是我们猪肉放在里面是什么？平衡一下我们海鲜的含量的属性。
0: 知道吗？就是更多的是为了你的身体健康去考虑的。然后来批次啊，全部都是新鲜批次，保质期看清楚了，12个月的时间，一罐一罐你就这样常温存放，包括现在接下来春天，
1: 对，
0: 出去踏青啦，
1: 旅游的时候，
0: 出去春游啦， 包括你看我们面前也是做了一些哈，比如说是西式的呀，包括什么的一些这个加在一起的，
1: 对，
0: 你可以跟面包加在一起。
1: 肉松面包，麻辣会搞紧实
0: 呀！
1: 哦，我们自己夹一点。
0: 待会儿我们就下一场表演，夹酱的里头。我跟你讲，这本来就是平平无奇的黄吐司，对吧？你要撕面包，
1: 你要自己夹哦。基本上像外面，
0: 你要外头去弄弄什么这个肉松面包，对，
1: 你知道这个肉松小杯怎么来吗？面包，然后色拉酱，然后肉松，
0: 对。但是很多那个时候也包倒出来，好多卖给你很贵的啊，就肉松面包，它其实不是用到的这种，
1: 而且基本上就算它用的好的，它。 猪肉松，
0: 对呀，对吧？谁舍得给你用到深海鱼的鱼肉松？
1: 我们是鳕鱼的鱼松，以及金枪鱼的鱼松，两个是不一样的味道。
0: 感谢493位顾客拥有回去，所以现在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啊，我们在线人数都快100个了，所以赶紧朋友们赶紧要抢先拥有回家，好吗？东方购物订阅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时间了，背后越来越少了。然后提示一下，今天为您所献上是来自金枪鱼的鱼松和鳕鱼的
1: 鱼松，
0: 对吧？而且呢，我们的凑单活动啊，说句实话，就是大家都是拿出周年庆以往的优惠价格和组合，比如说乳酸菌的七盒装1198，野山参粉是有机野山参粉，同含春糖的，16克双礼盒装2398块钱，包括还有啊非常知名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节的氨糖钙片。4盒带回去819，那各式各样，特别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们来说，营养要均衡。那么说到吃到保健品之后呢，我们整个的一个食品当中的营养是原汁原味的。
2: 对，为什么？就是说大家说，哎呀，那个营养膳食均衡指南当中，对吧？每天的肉蛋奶吃多少？每天的油摄入多少？每天的谷物啊、粗杂粮你要吃到多少？包括为什么？

0: 深海鱼倒确实选的，比如说。
1: 就是种类没有那么多，对吧？包括去买起来并不是像那个鸡鸭鱼肉那么的这个方便，对，包括中老年朋友，因为上了年纪了，吃不吃不太下的，甚至有些牙口不好的，消化系统没有以前那么棒了，对吧？你很多一些肉类呀，觉得哎呀，这个想着想吃的，但是就是怕吃进去之后不舒服。那么正正好今天是可以跟粥啊，软和一点东西可以配在一起的，
0: 对对对，就是随便你，就是天气越热，其实我们的这些什么肉松啊、鱼松啊，就会卖得更好一些，
1: 是的，
0: 因为一个是开胃。
1: 对吧？增加你的这个食欲。对，还有一个呢是吃起来特别方便，不用像以前我要吃个鱼要起油锅吧？
0: 对的，
1: 大油锅要去煎炸干嘛的，是不是？是的，再说了，你就算是起油锅，你这个金枪鱼啊、鳕鱼，
0: 起不了。哎，鳕鱼可以煎，
1: 但是这个价格也很贵呀。你看1995，如果你单独去买鳕鱼的原材料或金枪鱼原材料，是不是也挺高的？对吧？那么再给大家看看，我们在面前，就在这边啊，你可以做成寿司。嗯，现在很多一些就肉松的这个寿司。
0: 也挺好的，弄个饭团，上天弄点这种，这个更加厉害了，鱼籽，对吧？我们弄点这个色拉酱吧，啊啊，可以了。你知道妈妈现在有很多三明治当中蔬菜有了，碳水化合物了，你夹两层我们的这个鱼松。
1: 对，你知道现在有很多妈妈是给小朋友啊，特别是刚刚开始自己学着拿勺子吃饭的小朋友，怎么去让他们吃的吗？就是肉啊、蛋啊什么什么，给他归好类，然后最后呢一定是来一个饭团。 那一定要配肉松配海苔，那个海苔加上肉松拌在一起，然后拌着米饭，小朋友吃的可香了。
2: 对的，
1: 还有呢，就是我们电视机前很多一些顾客朋友嘛，家中还有一些高龄的老人的，比如说自己是70、80岁了，上头还有90、100多岁的这样的也有的。就是到了90岁也好，100多岁也好，说句实话，他基本上牙口不是很好了，命分命分吃点软和的东西。那对于70多岁，其实自己身体也是要进行很多一些关照的。
0: 自己可大弄点什么东西吃去，你就带回去又鲜，就怕什么嘴巴当中苦。
2: 是
0: 这个东西也不能吃，那个东西也不能吃。你这可以调调鲜味，然后呢吃点软和的东西啊，也是更加好的帮助我们进行营养的不同的吸收。
1: 对，就是更简单，自己拿个电饭煲熬一锅粥，很方便智能化的。然后你说要荤的要肉类，我们拌着我们的鳕鱼松，包括我们的金枪鱼松就可以了啊。正儿八经的鳕鱼松，每一罐你看108克。 今天真的一罐才20多块钱，就这么说，20多块钱你可能啊，就是比如说是什么寿司带有那个鱼片的寿司，打开一个，对，
0: 对吧？吃一个或吃两个就好了。今天你看我们一罐是108克，配料表还是给大家看，好不好？很放心的，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的。
1: 看那鳕鱼，
0: 排第一位的就是鳕鱼，而且我们的鳕鱼肉是哪里捕的？海域也很关键，
1: 哪里？
0: 阿拉斯加深海海域的，哎，就。
1: 是在那个差不多靠近北边的，对吧？更就是纬度高的，海水温度更低的这片水域。然后白砂糖、豌豆粉、猪肉、大豆油、食用盐、酱油，对吧？是不是没有任何添加？对吧？味精、鸡精也都没有。然后这个呢，就是金枪鱼。 对对对，
0: 金枪鱼的话就是把鳕鱼换成金枪鱼。
1: 啊，这上头因为是我们样品的包装啊，反正给到大家是这个新鲜批次，
0: 对
1: 对
0: 对，
1: 给到大家是这个新鲜批次。
0: 那这个这一罐你看，我们都是3月份的，
1: 好吧？
0: 对，都是新鲜批次。
1: 对，今天呢是。 4加4的组合带回去，4罐是金枪鱼的鱼松，
0: 对，
1: 还有4罐呢是鳕鱼的鱼松带回去，总共8罐，不需要挑，很多人误以为是1994罐，选一个，不需要了啊。 8罐2种不同的这个风味，通通带回家199，你还可以根据我们一些凑单的活动，比如说有我们的丹麦乳酸菌今天凑单凑的蛮多的，还有送你走这方面有送你这个需求的，有机也山参，而且是同含纯同大品牌，包括是啊美国的那个原装进口的一节的氨糖钙片，这个就我自己也在吃，因为上了年纪了嘛。 这两天这个阴雨绵绵的时候，膝盖什么有点疼的，
0: 就是
1: 这个确实可以补充一下，而且价格组合也很划算。 直播背后就是155组了，
0: 对，我们之前就来过两回，因为本身深海鱼就比较稀少，对吧？然后今天是确实东方购物周年庆生，我们备了一点新鲜批次的货源给大家。
1: 是的，
0: 这个凑单活动跟我们往常的平时的凑单活动还真不一样，反正积分是返400哦。
1: 哦，
0: 你仔细想一下，400积分就相当于是它可以当400块人民币来用，
1: 真的啊，
0: 对吧？
1: 好吧，而且我们的今天的鱼松的组合也优惠，然后呢那个凑单的组合也是周年庆当中精挑细选出来优惠的价格和组合，包括是。 热销单品了，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10。

0: 十分钟时间了，我们的备货哈，最后的123组。本身鱼肉它就属于高蛋白低脂肪，
1: 对，
0: 对吧？本身里面含的脂肪含量就少，
1: 嗯，
0: 然后你再加上我们的工艺，嗯，而且一根一根真的，
1: 对吧？
0: 而且是短纤维了，它成的，
1: 而且你稍微嘴巴当中啊，它有一种酥松，有一点点小脆口，
0: 对对对，
1: 而且是纤维是。 第一下子就出来了，
0: 对，
1: 你说鲜什么？就说这个是咸的，要琢磨哎，它不是，它是鲜，而且那个鲜当中不仅仅是这种肉的香，
0: 嗯，
1: 你说猪肉的这个光凭猪肉也好吃，
0: 对，
1: 但它是猪肉的那种香，但它鱼松不是，它是鱼肉当中的鲜，再加上对猪肉那个就香，通通是结合在一起。
0: 对我们
1: 确实是蛮不错的一个推荐。
0: 说到这个口感咸淡，
1: 嗯，
0: 也是符合现代人对于这个需求，没有把它做得很咸。
1: 当的直播备货最后70期组，而且今天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用用回去之外，干素的、江苏的，
0: 对，
1: 北京的、浙江的啊，都在买了，好吧？你还可以跟我们平时的一些，特别今天特别多的是这个乳酸菌，好，因为都要调节一下肠胃嘛，你这个
0: 天气热了嘛，
1: 对，肉松带回去也是嘛，更加适合这种清淡饮食，调调鲜味，可以当小零食，也可以跟面包啊、蛋糕啊，甚至跟这个馒头，
0: 嗯，
1: 它都可以在一起，也可以跟粥也是绝配了，好吧？最后60分钟时间了，备货不多，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 或者使用手机APP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 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化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友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
3: 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4: 孝为德之本，
3: 百善孝为先。 孝当先。
5: 早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最近明显感觉到说是天气降温了，所以家里面很多，比如说薄的衣服呀，很多的薄的什么床品套件，需要是换洗一下收起来了。所以家里面这个时候啊，洗衣液就显得尤为重要。咱们今天是全新品首发，而且我们是今日特卖带给大家澳洲原装进口过来、澳纯大品牌啊，全义乌的抗菌的洗衣液带给大家，质地非常的浓稠，而且本身啊，它这个添加到了额外的一个珠光剂啊，洗的衣服呢又干净，还有额外的一个抗菌的一个效果之外呢，我们今天价格特别特别的划算，荣升数。
6: 而且我们今天独家优惠的价格还能够来叠加参加凑单，一定不要错过。都给你是新鲜批次，当然也为您请到了您的老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7: 好的，谢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早上好。那确实啊，对于大家来说啊，家里面洗衣服可能需要储备像洗衣液、柔顺剂、消毒液各种各样的瓶瓶罐罐，但是今天有这一瓶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洗衣液，你就能把所有的功能全部涵盖其中。今天是一个新品首发，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机会，性价比是非常之高的啊。
5: 是，说起澳纯大品牌，咱们东方购很多的观众对这个 品牌其实不陌生的，
6: 对，
5: 而且它是属于啊澳洲那边特别知名的银石集团旗下的，
6: 嗯，
5: 他们做很多的日化用品特别的出名，
6: 对，
5: 尤其他们家这款有道是樱花香味添加到这个珠光剂的洗衣液，是他们家的这个明星产品，
6: 是，
5: 咱们每一个这个瓶数都是啊2升的这个大容量，而且是澳洲原装进口过来的。同时我告诉大家，这个产品当中有额外的非常浓稠的活性物质之外呢，还有到这个护衣的这个柔顺因子，
6: 是，
5: 特别是添加到这个珠光剂，能够让衣物变得更加的蓬松。 松，直接我把这个产品啊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嗯，您的使用感受为什么特别的好？因为它倒出来质地浓稠，而且颜色超级的漂亮。
0: 没错，
5: 一开盖以后，我就已经闻到非常清新的樱花的香味道了。
0: 没错，而且的话呢，你会发现我们质地浓稠啊，那是因为我们今天每一瓶啊都是来自于超浓缩的一个配方，
5: 是，
0: 所以说你每次用量非常非常的省，而且里面大家有没有看到泛着那种像这种质感的珠光的一个质感？这个就是因为我们里面添加了非常丰富的一个珠光剂的配方，尤其是到了秋冬季节啊，咱们洗的衣服比较厚重一点呢，羊毛的呀、羊绒的呀，它能够起到非常好的柔软和蓬松的一个效果啊。
5: 它里面是没有任何的磷，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有的都是啊，它非常浓郁的这种活性物质，
0: 对，
5: 而且洗完的衣服它会有一股自然的淡淡的樱花的香味道，包括咱们里面添加到这个什么香精，都是植物的香精，
0: 是
5: 能够特别好的用这个樱花香味帮大家去除很多的一些异味
0: 、
5: 而且洗完以后呢，衣服还有很好的一个抗菌的一个作用。所以咱们说，不管家里面比如说洗一些衣服，洗一些床品套件，包括家里面什么沙发套呀、窗帘呀，包括你家里面各种衣物的材质，它是不挑的，棉的、麻的，对吧？包括那种化纤的、真丝的、羊毛的，还有宝宝的衣物，包括很多什么母婴的东西、内衣内裤都能够直接用它来洗涤，而且洗净力特别的强。咱们现场考验它一下，用一件白色的衬衫来看看它这个洗液能不能够洗得彻底干净。
0: 没错啊，你要知道啊，像这种浅颜色的衣服，如果说没有洗干净的话呢，其实后面是会有到很多的印记在当中的。我们现场的话呢，您看一下啊，在白色衬衫上面我撒上各种的像这种饮料渍啊，包括说咖啡渍啊，以及您说我吃完饭有一些酱油的油渍撒在上面，我们今天都来考验一下我们这款洗衣液啊。然后您说我吃水果，对吧，各种的一些水果的果渍，像这个是红心火龙果，您看我们也弄在衣服之上。你说我的衣服如果这么脏的话怎么来做洗涤呢？那今天用上我们的这一款奥纯的洗衣液啊，而且因为它是一个超浓缩的配方，每次用量的话呢非常非常的少啊，你就放上一点点就可以了。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整个的质地啊很浓稠的，然后放在水当中的话呢也是能够快速的溶解开来，所以说对于很多一些阿姨妈妈说，我还是习惯用这种洗衣液定量来控制的啊。接下来我直接把这样一件脏的衣服拿过来给大家来看一下，稍微的揉搓洗涤一下。首先的话呢，它里面的活性物质的含量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对于有一些污渍啊、油渍啊、色素啊，瓦解起来是非常非常的快速的。而且像很多朋友在担心啊，秋冬季节如果说用一些不太好的一些劣质的洗涤产品，洗完之后啊手是特别的干燥和粗糙的。但是今天我们这款洗衣液的话呢，它是比较温和的，洗完了之后的话也不会对您的双手或者皮肤产生任何的影响，直接接触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接下来啊，我把整件衣服稍微的给大家啊拧干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刚才洗的这件衣服有没有把刚才上面的污渍洗掉呢？给您检验一下，来看一下，抖一抖，哇，整件白色衣服哦，无论是正面反面，咱们敢于在现场直播360度给您来做到一个展示啊。刚才的油渍、咖啡渍，包括红心果龙果的水果渍，都能洗得非常的干净啊。
5: 是，
0: 所以说今天对于各种的污渍、丸子、各种的衣服材质，咱们都能来洗涤啊。
5: 是的，而且有些比如说像洗衬衫呀、上衣呀、裤子什么领口呀、带口袖口，它是不需要额外去搓洗的，它整个的瓦解污垢的能量是特别强的。
0: 对，
5: 而且洗完以后，针对我们的衣物还有三大细菌特别好的一个什么抗菌的这个性能，你看，我们这个抗菌的数据都是有到大于啊，你看99.97%，甚至于99.98%和99.99%，都是你看99.9%以上的抗菌的一个数据。
0: 是，
5: 而且产品的品质你完全放心，你看它是啊没有任何的磷未检出，珠光剂你看它里面也是真实是添加到的，能够让衣物变得更加的蓬松。我们还有什么很好的一个护衣的一个柔顺因子，所以洗很多的名贵的衣物啊，也是像衣物是做过护理一样，洗出来这个感觉是特别好的。关键今天我们这个产品啊，因为是澳洲原装进口过来，
0: 对，
5: 又是我们今天特别好的2升的一个大容量，
0: 是，
5: 而且有到抗菌的功能，是全衣物的抗菌洗衣液。
0: 对，
5: 其实你到澳洲那边当地去买的价格是蛮贵的，一瓶。
0: 哎，您看一下这个的话呢，和您到澳大利亚去买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在澳大利亚实拍的价格呀，折合人民币大概这一瓶就要138块钱左右哦。所以说今天您看一下我们东方购物右下角258，您在那边顶多也就买到2瓶啊。 但是今天我们的组合非常的丰富啊。
5: 对，我们给大家足足会有到六大瓶，六大瓶总共就是12升。这12升在外面的价格需要高达是800多元以上。
0: 是。
5: 然后今天东方购的价格，晨曦说了258元。
0: 对，
5: 足足6大瓶12升。那每一瓶2升的价格才只有43块钱左右。
0: 是。
5: 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而且每一瓶我们都给大家是今年生产的新鲜批次，是25年今年3月份生产的，而且这个产品是有到5年的保质期，可以一直用到是2030年的3月份。今天家里面可以放心来囤货，
0: 对，
5: 而且很重的这个洗衣液12大升，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搬楼搬到您家门口，没有任何的电梯，不用自己跑出去买洗衣液了，所以赶紧下单，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几组，给家里面的长辈呀或者孩子家里面送上一组也可以，打电话来我们的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老早子买洗衣呢，就是讲搿个对衣裳啊、洗衣啊，或者一个硬质，还有个呢，就是戴起来以后呢，还会得褪色。还会得呢，就是讲造成呢，就是讲用了勿是老适宜的，对人的皮肤啊啥侪老痒的。自从我买了只澳洲的洗衣呢，就搿只呢比较柔顺。随后呢，就讲用了也老适宜的，有的交关个物事我就不要买了，包含了搿只搿只方配方里向侪有了，叫有点香味道，还有一个消毒液也不要买了，柔也用起来也比较柔顺，也比较松滑，葛末搿个衣裳呢会得戴了呢也就比较光整眼。
1: 搿只是澳洲的进口的洗衣液，葛末挺老好的，戴辣盖戴衣裳的辰光嘛，洗衣液里头的嘛。也不要把任何物事啊，你在包裹里头啊。那么还有呢，特别是小人的事啊，因为现在小人上海人嘛，侪老讲究各方面的，小人的事嘛特别注意。为啥打好弄好子，味道老适宜，味道也闻了蛮好，衣裳呢不大会得褪色的，还有好收纳，特别是打小人的物事老好的。衣裳呢，特别内衣和内裤，打好子弄好子，打了又不伤手。搿只澳洲呢是牌子也蛮好的，绝对用了放心的。
2: 今天我们是今日特卖，而且我们是直接全新品上今日特卖，给大家12升啊，总共是6大瓶啊，特别好的澳纯品牌的这个他们全义务的抗菌的洗衣液，我们价格只有258元，而且其实啊，澳纯隶属于这个银石集团，是澳洲那边非常非常大的实力非常强的一个日化集团，对吧？有很多观众用过他们家很好的明星的这个洗衣液，
3: 对，
2: 还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厨房的一些清洁用品，哎，就会发现他们家这个东西啊，就说品质特别的好，首先清洁力都是特别特别强的，
3: 是，
2: 而且他们也是比较注重一些，它的这个就是原料都是比较的温和，比较的天然的，
3: 没错。
2: 像咱们这款就是澳纯旗下非常好的全衣物的樱花香型的这个洗衣液，
3: 对，
2: 而且颜色也特别特别的漂亮，所以很多观众用过澳纯这个品牌的东西会感觉啊，使用感受特别的好，
3: 是。
2: 尤其比如说它这个产品也是做到我们家里不用买任何的别的什么洗衣服的瓶瓶罐罐，对吧？哎，
3: 对。
2: 包括像我们这款洗衣液洗净力很强，还有呢家里面的什么抗菌的很多的洗衣机也不需要买了，
3: 对，
2: 我们里面是有抗菌功能的，包括你要专门比如说洗什么羊毛的，对吧？洗真丝的，包括洗一些宝宝的母婴方面很好的那种什么专业的一些，比如说那种洗衣液都不需要买
3: 了，不需要了啊。
2: 咱们今天本来就是全衣物的抗菌的这个洗衣液，
3: 对，
2: 而且是樱花香型，这一整瓶哦，2升全部都是澳洲原装进口过来了。
3: 对，
2: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后面，你看它写到全衣物的洗衣液。并且你看特别添加到了，你看柔软护衣因子对于衣物是特别好的一个保护，还有什么樱花的花香能够消除异味，
3: 对，
2: 咱们里面就连这个香料香精都是植物的香料，还特别添加到了有道珠光剂，
3: 是，
2: 并且我们的每一瓶哦，原产国哪里？
3: 澳大利亚，利亚
2: 真的是啊，它是原装进口过来，澳洲进口的这个洗衣液，
3: 对，
2: 而且是2升单瓶大容量，没有任何磷，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关键啊，今天这一大瓶啊。您所买的价格才只有40几块钱，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我给大家看一下，有些在外面也是买什么，就是说买一些进口的2升左右的这个洗衣液，你看看啊，一瓶的价格269元一瓶哦，2升，对不对？269元。后面你看便宜点的，你看2升也是进口的洗衣液，一瓶的价格就是198元。咱们今天是要6大瓶，总共12大升，单瓶的价格2升才只有43块钱，
3: 对，
2: 这个性价比是特别特别高的，而且我们还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都是今年生产的，从澳洲进口过来的，
3: 对，
2: 非常新鲜，今年3月份生产这个批次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洗衣液家里面也是作为一个消耗比较大的，每天要洗衣服的一个东西啊，品质选择一定是要好。
3: 是，
2: 咱们现在再给大家来洗一下，厚的什么毛衣，
3: 毛衣，
2: 到了后面秋冬季节，对吧？毛衣呀。针织衫呀，
3: 对，
2: 很多厚的什么大衣呀、外套呀、棉服呀，也都要洗干净。
3: 您看一下，我现场的话呢，拿的是一件非常厚的毛衣啊，而且是这种浅色的毛衣啊。如果您说我没有洗干净，哎呦，那就是非常难看了。关键是今天毛衣，你看我上面撒上各种的污渍哦，咖啡渍啊、饮料渍啊，包括连酱油渍，咱们也撒上去哦，包括红心火龙果，咱们也往上面来涂一涂。你会发现我的衣服这么脏了，怎么办？我接下来直接用上我们今天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澳纯的洗衣液，
2: 是。
3: 而且用量的话呢不用特别的多，它是一个超浓缩的配方，就撒上那么一点点就完全足够了啊。然后你要知道啊，像这种洗衣液它的溶解速度也是非常非常的快的，那放在水里面搅拌一两下全部溶解开，这么脏的一件毛衣我们现场啊直播直接放在水缸当中给您来做到一个搓洗啊。首先你要知道像这种毛衣啊，它很容易吸纳这些污渍，有可能污渍渗透进去了你可能就不好做到一个清洁了。但是今天用上我们的奥纯这一款的一个洗衣液哦，它首先它里面的活性物质含量非常的多，能够渗入到衣服纤维的里层，帮你来做到一个清洁和去污，然后稍微揉搓一两下的功夫，观众朋友我给您来看一下整件毛衣洗得干不干净哦。刚才我们看到撒了各种的像咖啡渍啊、酱油渍啊、各种的污渍，包括水果，您看整件衣服干干净净，正面反面我都给您转过来看一眼，您看正面反面对不对都能洗得非常的干净。所以说今天像这样的一件厚重的衣服咱们都能洗得干净，那就别说我们家里面比较纤薄的一些衣物了啊。所以说像到对于秋冬季节厚重的衣服，今天我们这一款洗衣液也能达到深层次的洁净啊。
2: 对，还有咱们今天是有到什么，是有到抗菌功能的。
3: 对，
2: 咱们有专业机构出具检测报告，针对三大细菌哦，大肠癌稀释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它的你看检测结果，它的细菌的一个抗菌的数据都是在99.9%以上的，
3: 对，
2: 甚至于要49.99%，四个九的这个抗菌性能。
3: 对，
2: 而且产品也是来自什么澳洲原装进口过来，不仅瓶身上面我们的中文贴标写得很清楚，包括这边你看它的原产国货物进口的报关单也是来自于澳大利亚这边的。所以这样的洗衣液真的在外面单瓶的价格，你到澳洲当地啊找人帮你买回来自己代购回来，一瓶的价格就是啊130几元以上，
3: 对
2: 不对？所以在东方购今天这个价格相当于一瓶才只有40几块钱，性价比是很高的。
3: 没错，我可以给您看一眼啊，一模一样的，这个就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在同款销售的，在澳洲去实拍的价格一瓶就是138块，所以说你想想东方购的价格你只能买到两瓶，第三瓶你都买不回去，今天我们是6大瓶让你足足带回家啊。
2: 是6大瓶12升，
3: 是，
2: 而且6瓶其实每一升哦，每一个就是每一瓶是2升，这样你提拿起来这个分量也不会特别特别的重，
3: 对，
2: 瓶数多，然后呢性价比高。今天我们的价格只做到了今日特卖258元，
3: 没错，
2: 1瓶2升的价格才只有40块钱，而且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所以快速抢单订购来电话，我们的服务线是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111-9900。

0: 已经是备货只剩93组，所以大家想一下，奥城我们大品牌的东西啊，很多上海观众抢得非常的踊跃，并且大家看到我们今天所有的每一瓶，它是奥城旗下明星的全衣物的抗菌洗衣液，它是樱花香型的，所以它整个的质地啊特别的浓稠，活性物质特别特别的多，
1: 对，
0: 所以它洗净力是很强的，而且它添加到了珠光剂啊，它使得这种什么淡淡的非常漂亮的一个珠光的一个粉色，每一瓶都是澳洲原装进口过来的，我相信现在我们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今天您来的特别的幸运，奥纯大品牌今天在东方购这边全衣物的抗菌洗衣液，咱们是今日特卖的力度，
1: 是
0: 画面上面这六大瓶哦，你到澳洲当地去买的话，折合人民币的价格需要高达多少？800多元以上。
1: 对，
0: 咱们今天才258元，六大瓶真的很划算。
1: 是，
0: 其实啊，每一瓶2升的价格才只有40几块钱，这个性价比是特别特别高的。
1: 没错，
0: 如果您家里面真的对于很多家里面的一些洗衣服的洗衣液，对吧？还有很多的一些日化用品选择都非常非常的有要求。很建议大家。选择洗衣液要买什么？要买原料，然后呢比较的温和，不伤手，手洗机洗都可以。
1: 哎，
0: 还要买到洗净力特别强之外呢，咱们还希望有些额外的附加功能，能不能够抗菌？
1: 哎，
0: 家里面是不是所有几乎各种材质的衣物我都能够来洗涤？
1: 对，
0: 我要求更加高的，家里面有母婴人群的，对吧？有一些宝宝的、婴幼儿的这些特殊人群的衣物能不能够来洗涤？
1: 是，
0: 都要能够满足我，而且我要用的很安全放心，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没有任何的磷。
1: 对，
0: 今天咱们奥纯这款直接帮你做到，而且澳洲生产，澳洲制造，所有给到你的这个批次都是今年的3月份生产的，2025年3月份生产的，
1: 是
0: 真的就是澳洲那边新鲜批次直达东方购，我们给你送货到家。
1: 没错，而且现在你所看到整个的画面的话呢，也是我们整个银石集团的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生产工厂，而且旗下有非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品牌，例如说像力士啊、好奇啊，都是这个集团的。那今天给您来带来的这一款洗衣液，也是他们旗下的一个高端款的洗衣液，每一瓶都是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就是今天你拿回家去，你感受一下，毕竟一大瓶哦，在澳大利亚就要卖到130多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折下来才花到了40几块钱，性价比非常的高啊。
0: 是，总共是6大瓶12升，咱们整档备货特卖只有最后的80几组，给大家送货到家，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没问题。但今天特卖的力度仅限特卖的限时时间段，赶紧打电话来，最后的80组，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I'm Robert, CEO of Silverstone, an esteemed Australian company based in Melbourne. For decades, we have dedicated ourselves to crafting high-quality personal and family household products. Our offerings are widely appreciated and sold in local chain stores and supermarkets across Australia. We are thrilled to introduce our trusted brands Ultralil and Pink Health to the Chinese market.Specializing in household cleaning, our washing up liquids and dishwashing liquids are our most popular products, known for their exceptional quality and effectiveness. Now we bring these premium products to China with the hope of enhancing your everyday living experience. Discover Silverstone difference and let us bring the best of Australian household care to your home. Best regards, Robert, CEO of Silverstone.
0: 咱们欢迎很多今天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看东方购物节目的很多的观众啊，今天你来的非常的幸运啊，今天澳洲大品牌银石集团旗下澳纯这个牌子的原装进口过来的这个洗衣液给大家做今日特卖，这一大升啊都是2升装的，而且它是全衣物的抗菌的洗衣液。在澳洲当地啊，澳纯大品牌的东西在他们很多的一些当地的一些商超，
1: 是
0: 对吧？一些实体渠道也有卖的。
1: 对，
0: 这一瓶啊，澳洲生产，澳洲制造，一瓶要高达138元人民币。哎，
1: 您看到没有？直接在澳大利亚别人的货架上面卖的，跟今天东方购物所给到您呈现的是一模一样的，每一瓶都是澳大利亚进口的，一瓶的话呢，折合人民币138元。
0: 是，
1: 所以说今天你想想，东方购物258元，你只能买到2瓶。今天我们看一下给到您的组合啊，
0: 我们给你足足是有到6瓶哦，6瓶总共是12升，所以这6瓶啊，你去买的话，其实在澳洲那边买都要什么800多以上。
1: 对，
0: 但我们今天价格看屏幕右下角258元，今日特卖哦，还不是常规节目。
1: 对，
0: 特卖就是限时只在这特卖的时间段才是这个价格，直接帮大家是省掉了差不多是400多元以上。
1: 是，
0: 而且12升每一瓶2升的价格才只有40几块钱，这个 个性价比是特别高的。嗯，然后呢，咱们这个洗衣液我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质地，
1: 好，
0: 颜色又很漂亮，味道又很清新。
1: 清新啊！
0: 对我们很多上海观众，尤其是啊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
1: 对，
0: 家里面买任何的日化用品特别讲究，我用起来使用感受要特别的好。
1: 对，
0: 淡淡的樱花的香味道，而且我们是植物香料，非常的天然和温和，并且你看它的质地啊很浓稠，
1: 浓稠，
0: 里面很多的活性物质啊，洗净力很强的一些活性物质特别的多。哎，然后里面你看星光点点亮闪闪的，里面添加到了珠光剂啊，嗯，不仅让这个洗衣液颜色漂亮，还能够让衣物变得更加的蓬松，嗯，而且呢它是用量比较省的，不用倒很多，
1: 对，
0: 它是非常浓稠的，手洗机洗都可以，
1: 是，
0: 没有任何的磷，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哎，有很多的什么柔软护衣因子，洗完的衣物蓬蓬松松，特别的顺滑，而且能够特别好的呵护衣物，
1: 对，
0: 关键它洗净力特别的强，嗯，咱们现在再给大家洗一个宝宝的衣服，
1: 好，
0: 你家里面有宝宝有母婴人群，
1: 对，
0: 不需要单独再去买专用的很贵的母婴专用的很多的洗衣液了。
1: 我现场的话呢，我们直接在宝宝衣服上撒上各种的一些饮料渍、咖啡渍，这个是酱油的油渍啊，咱们全部都撒上去。平时很多朋友在说，哎呀，太头疼了，尤其是家里面有宝宝的，你说我一天要换好几身的衣物，连水果渍我也撒上去啊。嗯，你想想，一件衣服就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怎么来洗涤的话呢？今天我们直接用上这一款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一个洗衣液，而且用量特别的节省，它是超浓缩的，嗯，大家千万别放多了，每次的话呢就倒上这么小小的一点就完全足够了，嗯，而且你看到没有，质地相当浓稠，它和你在市面上买的部分劣质洗衣液不一样，嗯，有的外面叫做增稠剂，看起来浓稠但是活性物含量低，嗯，我们是活性物含量非常的高，所以说它的洗净能力很强，嗯，这么啊脏的一件衣服哦，我们直接放在水缸当中稍微的揉搓一下，您看一下，
0: 啊，而且我很担心如果有些湿收部分劣质的洗衣液里面有荧光增白剂，哎，对吧，
1: 对，
0: 洗到宝宝的衣服上面，宝宝的皮肤非常的娇嫩，嗯，
1: 对，
0: 或者通过毛孔到身体当中很难代谢，
1: 哦，是，
0: 咱们今天澳纯这个洗衣液当中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
1: 对，
0: 咱们的洗净力强是通过很浓稠的很丰富的活性物质，哎，瓦解织物当中很多的污垢，
1: 是的，
0: 瓦解力很强，然后呢手洗机洗没问题，
1: 对，
0: 并且，啊，全程你能够闻到整个的洗衣液淡淡的这种樱花的香味道，
1: 哎，所以说今天你看我稍微的揉搓一两下的功夫之后啊，整件衣服给你拿起来看一下啊，整个衣服
0: 只有55组了，
1: 非常的干净整洁，您看一下，
0: 好亮白，
1: 是不是非常的干净，非常的亮白，而且你看像后面的图案没有任何的掉色的情况，嗯，所以说今天你有了这样一个好的洗衣液，你在家里面哪怕洗宝宝的衣物，我的贴身内衣，或者你秋冬季节比较厚重的衣物，嗯，我都不用担心了啊，快速揉搓之后，嗯，而且洗完之后不伤害到您的双手，
0: 是的，
1: 手不会觉得非常的干燥，非常的刺痛，非常的干痒，嗯，
0: 对，
1: 这就是好的洗衣液带给您的啊，
0: 非常的温和，并且它对三大细菌都有到很好的一个抗菌的一个性能啊，哦，
1: 是，
0: 嗯，大肠阿昔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它的抗菌的数据都是你看99.98%，甚至99.99%，
1: 对，
0: 有抗菌性能的洗衣液在外面价格也很贵，哎，而且我们今天你看它是什么，哎，弱碱性的，对吧，嗯，很温和不刺激的，还有到你看磷里面是未检出，
1: 对，
0: 没有什么那种刺激性，珠光剂咱们也有真实添加，让衣物变得更加更加的蓬松，嗯，这样的洗衣液澳洲原装进口过来，今天在东方购物网258元，真的外面顶多买一瓶，哎，两瓶你要买的话在澳洲那边花销就已经超过258元，
1: 是
0: 需要280元左右了，咱们今天258元给你足足是6大瓶，嗯，没有听错，12大升6大瓶，而且给你免费送货，新观众可以放心订购，咱们的每一瓶都是今年的25年今年的3月份生产的，这个产品的保质期有5年时间，可以用到2030年的3月份。但如果说您错过我们今天这个今日特卖，这样的限时方案的力度很难看到，赶紧打电话，这么重的12升的洗衣液，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赶紧订购，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再付钱也没问题。先下订单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3: 我这次买的洗衣液呢，就是讲搿个对衣裳啊、洗衣啊，或者一个硬质，还有个呢，就是戴起来以后呢，还会得褪色，还会得呢，就是讲造成呢，就是讲用了勿是老适宜的，对人的皮肤啊啥侪老痒的。自从我买了搿只澳洲的洗衣液呢，就搿只呢比较柔顺。随后呢，就讲用了也老适宜的，有的交关个物事我就勿要买了，包含了搿只搿只方配方里向侪有了，叫有点香味道，还有一个消毒液也勿要买了，柔也用起来也比较柔顺，也比较顺滑，葛末搿个衣裳呢会得洗了呢也就比较光整眼。
0: 我们也在直播之外用各种各样的实验来考验这样一个奥纯的一个洗衣液，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包括家里面洗宝宝的衣服，对吧？很多先生的很多的工作服，对吧？孩子的脏校服、牛仔裤呀，还有很多的一些什么，就是秋冬季节什么那种厚的衣物，羊毛的，对吧？羊绒的，还有很多什么那种厚的那种棉衣，对吧？那种化纤的健身服，或者家里面很多的一些，比如说袜子呀、内衣内裤呀，各种各样的衣物都能够来用它洗涤。
1: 对，
0: 澳洲原装进口过来的洗衣液，我相信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特别会买东西，我们的备货只有最后的45组、您其实很多的东西啊，说我要买进口的，我要买品质好的，而且不是什么价格划算我就一定会买，我要看它整个的有没有什么全功能，是不是全衣物的洗衣液，咱们今天家里面各种各样的材质基本上也是不挑的，棉的、麻的、真丝的、羊毛的，对吧？化纤的都能够来洗涤。
1: 而且我们敢于在现场直播啊，用这么多的实验向您来展示一下这款洗衣液它的一个清洁能力啊，无论是一些各种的污渍啊、酱油渍啊，包括水果渍撒在衣服之上之后啊，就倒上一点点我们今天奥纯的这款洗衣液，您看随便手搓个几下，污渍快速分解快速瓦解，而且它也是一个低泡和一瓢洗的，哪怕你说我的皮肤直接接触到它，不用担心皮肤会觉得特别的干燥和粗糙，非常的温和，而且今天洗完的衣物是蓬蓬松松的，非常的柔软，但是今天我们给到你这个性价比特别的高，这样的一大瓶啊，在澳大利亚你去买一模一样的就是138元一瓶啊，258元只能买两瓶。东方购物今天的话呢，是作为他们的一个新品首发，也有到一个广告置换的价格，给到您6大瓶带回去哦。所以说你今天6大瓶基本上家里面能用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了。所以今天咱们把握住这样一个新品首发的机会，拿回家感受感受，哪怕跟小姐妹呀、子女呀分享一下，其实家家户户都用得上这种洗衣液啊。
0: 对，最后只有40几组了，而且我们的老观众可以走绿色通道，按键一，自动订购或者 APP 上面下单，或者左边啊扫码下单，再给大家有优惠5元钱，还有本身我们的商品积分，所有优惠享受到相当于什么250元左右，总共是6大瓶的这个洗衣液，单瓶的价格才只有40元左右，性价比非常之高，赶紧抢单，新观众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今天只要下订单就可以了，跟我们的客服拨通电话之后呢，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我们给你送货上门，800-7088-00，你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4: Hi everyone, I am Rose, and I am super fan of Ultra Lure. Ultra Lure Laundry Liquid has this kind of special glycol distillate, which can make our clothing much more fresh and colorful, but it's not harmful to us. Ultra Lure is very powerful with its cleaning. My son's clothing after eating, my husband's clothing after walking or sports can be washed very clean, and they are all like new before. The last thing is, it smells so good. It lasts for several days. My son likes it so much. That's my experience for sharing. I highly recommend you ladies go for it. Just have a try.
0: 再给大家看一下澳洲原装进口过来的，每一瓶是2升，然后呢全衣物带有到抗菌功能的洗衣液，不挑什么衣物的材质啊，羊毛的、真丝的、羊绒的、棉麻的，对吧？化纤的都能过来洗涤。在澳洲那边，晨曦给大家看一下，一瓶的价格就是138元，
1: 没错。
0: 看看都是啊，他们那边很多的商超的实拍。
1: 这个就是在那边一模一样的这一瓶哦，你买到的和别人在澳大利亚用到的是一模一样的，一瓶折合人民币138元的价格呀啊。
0: 对，东方哥，我们今天给大家6大瓶，总共12升，12升多少钱？就是800多元以上。
1: 是。
0: 然后今天东方购的价格只需要是258元，就这个花销你在外面2瓶都买不到，只能够买一瓶，两瓶价格都超过258元了。我们给你足足是6大瓶哦，12升。单瓶的价格才只有40几块钱。
1: 对，
0: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很多可能说你也会网上搜一搜，2升左右的进口的洗衣液，品质比较好的。
1: 对，
0: 2升单瓶价格多少钱？这个是269元，对吧？然后呢，2升。
1: 对。
0: 269元2升就一瓶啊，就那么贵。
1: 对，
0: 比较便宜的你看看，2升198元，2升容量的都是差不多要100多以上，200多以上。
1: 是，
0: 咱们今天单瓶才只有40几块钱，这个性价比是特别特别高的。而且我们是什么？有到樱花香味，
1: 是
0: 全衣物有抗菌功能的洗衣液。它这个质地啊太特别了，颜色漂亮，味道清新，
1: 对，
0: 质地浓稠，用量很省之外，你看看。还有到添加到珠光剂，让整个的你看 看起来我们这么浓稠的洗液还能够在洗衣服的时候，
1: 对，
0: 把整个的衣物变得更加的蓬松。
1: 蓬松啊，
0: 对，我们最后只有28组，
1: 是
0: 关键今天它的洗净力很强，
1: 对，
0: 而且能够呵护很多名贵的材质啊。哎，家里面真丝我们也能洗哦。
1: 当然能洗呀，真丝、羊毛、羊绒，咱们也都是不挑的啊。现场的话呢，我拿了一条丝巾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啊。同样的话呢，你说我哎呀，喝喝饮料，跟小姐妹聚聚餐，下喝喝下午茶，咖啡全部洒在这个丝巾上了，还有酱油的油渍也洒上去了。甚至您说我吃水果，哎呀，不小心蹭了一点，尤其是红心火龙果这种红色，如果说弄在这个身上或者丝巾上，是特别难清洁的啊。今天我们来考验一下这一款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澳纯的洗衣液，而且用量很节省。你看我每次就倒上一个浅浅的小瓶盖就够了啊。
0: 咱们很多的新观众，您边看节目边可以打电话。而且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只要跟我们的客服拨通电话，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就可以了。没有东方购物的账号，直接我们的客服就帮你建立一个全新的东方购物的账号。
1: 是的，
0: 您就等着收货，当场付钱就行了。哎，
1: 您看一下，直接的话呢，我刚才像这样的洗衣液倒在水缸当中，虽然浓稠，但是特别好溶解。然后接下来我就把整条丝巾放进去哦，稍微揉搓一下，因为平时像大家说，哎呀，我的一些丝质的东西呀、羊毛的呀、羊绒的呀，我可能要送到外面去干洗啊。但今天有了这样一款全衣物的洗衣液，您在家里面也能洗涤这种名贵材质的衣物或者是丝巾，给您看一下，
0: 看看，非常的亮丽，
1: 亮丽，
0: 而且颜色鲜艳之外呢，洗出来这个质地，你看就是滑滑的，
1: 滑滑的，
0: 对吧？没有说损伤这个丝巾，哎，
1: 垂坠感还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像你的丝质的东西呀、羊毛、羊绒啊，洗完之后是特别蓬松的。这个要得益于我们里面添加了珠光剂的配方，不是所有的一些洗涤产品都会添加珠光剂，高端产品才会有的这个配方啊。
0: 对，不仅可以洗真丝、洗羊毛、洗羊绒，对吧？化纤的、亚麻的、牛仔材质的，包括那种毛呢材质都能够来洗涤，
1: 是，
0: 就连宝宝的衣物也能够来洗。我们很安全，没有任何的磷，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
1: 对，
0: 这样的洗衣液今天在东方购价格12升6大瓶只要258元。但如果不是我们特卖的力度和方案，平时节目您真的看不到。
1: 对，
0: 所以赶紧抢单，很重啊，12升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家里面住在老公房的新观众没问题，没有电梯，我们的物流的师傅全部给你送到家门口，您签收就可以了，赶紧打电话。我们的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一刻钟的时间，很多观众都已经是订购到了。其实奥纯他们家这个洗衣液，我们都帮过的老观众订购，我是不替他们担心的，因为他们用过，然后呢品质特别的好，给我们很好的反馈和评价，甚至后面家里面用完会反复来购买。我更加担心是今天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最后的23组。
1: 对，
0: 如果您是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赶紧要下单。我特别建议大家来尝试看看用奥纯这个品牌的他们家很好的一个洗衣液。
1: 对，
0: 而且他们这款就是说樱花香型的全衣物的洗衣液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
1: 啊。
0: 今天我们还是6大瓶带给大家，每一瓶它都是澳洲原装进口过来的。
1: 对，
0: 还有到高效的一个抗菌的性能，而且呢很温和。
1: 对，
0: 它的整个的特性它是弱碱性的，手洗呢也不伤皮肤也不伤衣物，并且整个的使用的感受特别特别的好，淡淡的樱花的香味道。
1: 对，
0: 就连我们里面这个洗衣液里面这个香料它都是植物香料，
1: 哎，
0: 非常好的一个配方。
1: 是，
0: 今天能够以啊单瓶240几元的价格能够买到，性价比真的太高了。
1: 没错，
0: 是不是过了我们特卖这个特殊的时间段，平时常规节目您是看不到的。
1: 那是肯定是看不到的，因为这一瓶的话呢在澳大利亚去卖就要花到138元，在我们国内很多的一些进口的商超买一些进口的洗衣液，一瓶2升的也要花到200块左右，今天我们算下来才40多块钱，基本上你买到国产洗衣液的价格，你用到的都是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为何不敢在今天有活动的时候咱们尝试一下感受一下呢？只有在今天作为东方购物的新品首发才有这个力度啊。
0: 对，新观众您只要打电话过来，然后呢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客服就可以了，自动您就有了一个东方购物的账号。
1: 是，
0: 然后就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还可以。我们是21组的现货留给大家，已经快要售罄了，赶紧打电话，新鲜批次哦。这个产品洗衣液我们都给你是今年3月份生产的新鲜批次，澳洲原装进口过来。这个产品家里面囤货也不怕，特卖你可以多订几组，都是5年的保质期。
1: 对，
0: 产品一直能够用到2030年的3月份。自己买，给爸爸妈妈家里买，给孩子家里面送一组都没任何的问题。各个家里面地址告诉我们，东方购帮你送货到家。打电话来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5-9900。
2: And also our valued Chinese friends, I'm Robert, CEO of Silverstone, an esteemed Australian company based in Melbourne.For decades, we have dedicated ourselves to crafting high-quality personal and family household products. Our offerings are widely appreciated and sold in local chain stores and supermarkets across Australia. We are thrilled to introduce our trusted brands Ultralil and Pink Health to the Chinese market, specializing in household cleaning. Our washing up liquids and dishwashing liquids are our most popular products, known for their exceptional quality and effectiveness. Now we bring these premium products to China with the hope of enhancing your everyday living experience. Discover Silverstone difference and let us bring the best of Australian household care to your home. Best regards, Robert, CEO of Silverstone.
0: 咱们备货只有最后的17组，其实今天这个东方购物特卖的澳纯洗衣液这个方案也是澳洲他们那边的品牌方特批给我们的，每一瓶2升大容量，6大瓶的价格只需要是258元，特别的划算。
1: 对，
0: 而且它不是单一功能的，它里面有抗菌，有柔顺衣物，对吧？然后呢还有本身能够让衣物做到非常清香的这个味道。
1: 对，
0: 像你家里面如果要达到多种功能的这种洗衣方面的诉求和一生哦，需要买到很多的瓶瓶罐罐。我们看一下晨曦那边，
1: 好，
0: 真的家里面啊，卫生间里面或者那个洗衣机旁边有好多好多的一些啊达到各种功能的洗衣用品啊。
1: 是的，你要想想啊，平时我家里面可能单独要买洗衣液，我要买柔顺剂，我要买消毒液、羊毛真丝洗的、各种宝宝衣物专用洗涤的，你说这么多瓶瓶罐罐，一瓶可能要花到20-30，你随便买个5-6种品类，基本上就是200多块了。但是你要知道啊，这一小瓶可能也就用上个2-3个月就没有了。今天我告诉大家，这一瓶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澳纯洗衣液，这些功能咱们全部都涵盖了，既有到帮您做到护色，还能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抗菌的效果，还能洗得干净，连羊毛真丝这些高端的衣物我也能做到洗涤啊。
0: 而且咱们这2升一瓶的价格才多少钱啊？40几块钱，
1: 40几块，
0: 因为咱们价格是258元，6大瓶，然后呢一瓶是2升，258元你除以6，单瓶40几块钱，对吧？你可能买个2种需求的那种什么，买一个什么消毒的，对吧？买一个什么那种就是洗衣服的洗衣液，可能价格都不止什么，都不止40几块钱了。
1: 是，
0: 咱们是全衣物的抗菌功能的洗衣液，六大瓶哦，看一下这6瓶哦，很多老观众提个2瓶，对吧？可能说回家都 感觉挺费劲，特别的累，因为我们容量数是很大的，所以提货家是蛮辛苦的。我们给你全部是送货到家的，您就等着收货付款就可以了。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翔。很多的观众朋友都说了，现在已经到了11点了，快10点半的时间了。到底中午吃点啥，晚上又吃点啥，实在是拎不起兴趣，再来做一个煎烤烹炸焖炉熬炖家里面的大菜了。其实非常的简单啊，咱们今天东方购物呢有非常非常多非常不错的下口的小菜可以提供给大家，但是小菜大家就想到了酱瓜。腐乳一听就没什么营养，来，咱们今天给大家来做的是八宝酱。咱们说，哦，八宝酱我知道的，花生、土豆，弄点什么豆腐干，或者再加点酱，差不多，你就骗骗自己的嘴巴，其实也没有什么营养。今天看清楚了，我们今天叫做鲍鱼八宝酱，不只是鲍鱼哦，有8种特别珍贵的食材，等会儿给大家一一的来进行介绍。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严欣娜，打招呼吧。
1: 谢谢魏霞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
0: 好。特别棒
1: 哦！其实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样的一个小菜的话呢，家里是要常备的，因为八宝酱的话呢，既可以做主菜，又可以做我们说酱料，特别的好。那关键来讲的话呢，今天是与众不同的啊，它是什么呢？是鲍鱼八宝酱，也就意味着里面真正有到鲍鱼，有到海螺。
0: 关键厉害的是我们。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配料表的第一名是什么？
1: 是什么？
0: 配料表的第一名就是鲍鱼、鲍螺、鸡肉，前3名全部都是荤菜。你想想看，这一罐价格得海了去了。
1: 对的，我们今天把整个的话呢，八宝啊，
0: 给大家看看，
1: 说8种食材的话呢，已经列出来了。
0: 先看一下这8种食材好不好？
1: 对，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做酱，
0: 这个、是鲍鱼，这个是海里面的鲍螺，你看，这个螺肉多大？你自己看看，是不是长得像鲍鱼，所以它叫做鲍螺。前2位是这个，第3位是我们的鸡肉，大家可以放心。再接下来是我们的杏鲍菇，还有我们的香菇也有啊。然后是我们的笋、
1: 黄豆、
0: 花生，
1: 是啊，
0: 其他还有一些胡萝卜、洋葱作为我们的辅料，黄豆酱作为的辅料。主要的主材是这8种。
1: 对的，180克的一个分量，爸爸妈妈就会说了啊，这8种食材的话呢，自己你去准备好的话呢，其实比较麻烦。
0: 有的好熬嘞。
1: 对的，价格也比较贵，但今天是什么珍贵的食材在里面？我们今天的组合构成还很给力啊！
0: 1、2、3、4、5、6、7、8、9、10。10瓶180克的，199块钱，这么一瓶，20块钱都不到。我说句实话啊，我在我们门口，就在东方购物旁边，
1: 是
0: 不是他有那个
1: 面馆？
0: 尤阿姨面馆，
1: 对，
0: 八宝辣酱面，一份面，一份面大概20几块钱，
1: 是的，
0: 一份面大概20几块钱，
1: 正常呀。
0: 2筷子这个辣酱，它还没有鲍鱼，没有鲍螺，就是普通的什么土豆啊、花生啊、豆腐干啊，给你弄一点，这就是28.8块了。
1: 对的，
0: 我们今天你自己想看这一份你可以做多少？
1: 是的。
0: 你可以做多少？
1: 对，
0: 你自己是这样干好了。
1: 关键是什么？真材实料啊！
0: 180克，它能够有多少？
1: 这个来帮
0: 我
1: 拿一下。对，这个
0: 已经帮
1: 你拿来了啊！给大家看一下，180克到底里面分量扎不扎实？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真的是我们叫货真价实。
0: 是的，
1: 八宝，就很多的朋友都说8种食材全部在里面。还有一个特点啊，我们今天
0: 很香哦。
1: 对，它的这个口味调和的特别的棒啊，
0: 很香哦。来，我吃点这个鲍鱼好吗？
1: 没问题，
0: 我来尝点这个鲍鱼啊。
1: 这里面大块都是。我们肉头可以看到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美味的一些这个食材，
0: 鲜，
1: 对吧？咸香入味，然后甚至有点小甜口。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开罐即食，不会那种齁咸的。另外是什么？真的有大块的鸡肉，大块的海螺，大块的鲍鱼、黄豆在里面啊。
0: 我刚刚吃到了，就是鲍鱼那个扎实的口感，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我们今天其实非常的简单啊，今天不是没东西吃吗？来，这个豆角长根豆，
1: 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可以做这个主菜，也可以做我们今天整个的调料，所以很多
0: 不要再放盐了啊，不要再放盐了。
1: 对的，其实就这样，连翻炒都不用。
0: 对，
1: 然后吃起来的话呢，这口感特别的棒。
0: 当然，
1: 关键是什么？里面我们是荤素搭配，这个口感的话呢，咸香入味。除了我们这样做法的话呢，还可以干嘛？早上起来的时候拌个面，我刚刚还在吐槽
0: 拌个粥哦，真的是太棒了。
1: 对的，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早上起来的时候来不及了，今天早上我就是
0: 拌个面，稍微再放2条小青菜，
1: 是
0: 可以了。
1: 对呀，
0: 你说你要蛋白质，咱们鲍鱼、鸡肉、海螺还不够吗？你说你要膳食纤维，咱们今天当中的大量的这个青菜，你的这个蛋白质，这个我们的碳水化合物其实也非常的不错。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
1: 啊，
0: 我们今天 鲍鱼、鲍螺、竹笋、大豆、花生、杏鲍菇、香干、走地鸡肉。
1: 对的，
0: 而且用到的这个材料是用到的这种方法，
1: 对，
0: 优质选材
1: 是
0: 大火炝锅、文火炒酱，最后再蒸煮灌装。为什么要蒸煮灌装？杀菌呢、把它杀完菌以后再来蒸煮灌装。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今天啊全部都是这种抽真空的，你看。这个是我刚才打开的，这个是我刚才打开的。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好，
0: 看到没有？你能按下去，退掉，不要了。不能够有这个，它是里面抽真空的，你
1: 可以
0: 觉得放心。
1: 对的，
0: 好吧。
1: 保质期是有到12个月，
0: 12个月，
1: 而且我们今天是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的啊。
0: 我们今天在线下有很多的地方可以来进行选择啊。乐购超市、大润发超市、欧尚超市、华联超市、永辉超市、华润万家。在线上也有这些地方你都可以买得到。
1: 对。
0: 但是这些地方多少钱呢？不好意思。一瓶。它的价格就要30-40块钱。
1: 是的。
0: 因为它和普通的八宝辣酱不一样。
1: 对的。
0: 普通的八宝辣酱只有豆腐干、花生米、
1: 黄豆、
0: 这个、土豆、黄豆，那它一瓶卖20块钱左右，差不多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一瓶30-40块钱呢，今天一共10瓶，199块钱，
1: 是
0: 平均每一瓶20块钱不到。
1: 对的，关键是什么？真材实料，里面真的是有到鲍鱼，
0: 对，
1: 是有到海螺，
0: 对，
1: 所以我们吃到的是什么？真的有点山珍海味的感觉。
0: 对，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800-708-800-021-5111-9900。
2: 口味正宗，用料讲究，色面诱人，店里的特色菜品种类繁多，但如果非要排列个一二，有那么一道已经深深的扎根老食客们的心里了。
3: 来，八宝辣酱，八宝辣酱。
4: 你这个菜啊，
3: 哪能讲？
4: 上海滩那么
3: 火。哎呦，呀！
4: 吃了一次以后呢，上瘾了。
5: 八宝辣酱，其实的意思呢和这个八宝鸭里面的意思差不多。
6: 也是很多食材嘛，对。
5: 不像川菜这种辣酱是辣的，它是偏点甜，要鲜。
6: 这个是上海人的味道，吃口会比较有点甜。
7: 最讲究的不啦，也就是讲那个一个配料，一个色，一个这个口味，是相当适应阿拉上海人吃嘛。
6: 这里面，假说尝得出来，大概摆了有多少种食材呢？
7: 大概有最起码8样么子。
6: 可以给我们讲讲哪8样？
7: 八宝辣辣酱对吧？最起码要8样。
0: 各位啊，咱们今天啊，咱们鲍鱼的这个八宝辣酱，大家是不是没吃过？
1: 当然，
0: 我吃过八宝辣酱冷面。我说句实话，现在咱们的这个上海的电风扇冷面，我是这个下这个一个暑假吃的很好。
1: 什么叫做电风扇？
0: 电风扇冷面，来教大家一下。你去过老盛昌啊，去过各种德兴馆啊这种地方，它是把冷面用热水煮开了以后，然后冷水激一下，放麻油，然后拌好了以后摊在那个铁盘子上，旁边拿个电风扇吹，吹完了以后，你要加八宝辣酱的加八宝辣酱，加麻酱的加麻酱，加其他的一些蔬菜的，再加一些浇头的都没问题，
1: 方便倒很方便。
0: 但是我跟大家讲，
1: 对，
0: 德兴馆还是哪个馆，就是这两天不是也火了嘛，被那个非常著名的明星带火的那个猪肘子嘛。德兴馆里面有个八宝辣酱冷面，哎呦，老好吃啊。它就是八宝辣酱，它是加了什么呢？加了一些土猪肉，加了一些这个海鲜，那么味道就比较鲜了。但是它不加鲍鱼的，
1: 是的，
0: 所有的海鲜就加了一些鱼肉。但我有一说一啊，鱼肉这个东西你有些怕腥气的还不好吃，
1: 是。
0: 但是咱们今天鲍鱼是不腥的呀，
1: 对的呀，
0: 我们的这个海螺是不腥的呀，
1: 是。
0: 而且我们海螺是给大家处理干净的，去肠、去胃、去一些消化腺，而且清洗干净。鲍鱼也是清洗干净的，
1: 对的。
0: 所以我们给大家来做到这个价格，199块钱，整整10瓶装，
1: 是的，
0: 1800克吧，净含热量，就你看
1: 一盒是我一罐是180克嘛，
0: 180克，
1: 对，
0: 10盒就是1800克，
1: 对，关键还有个特点，
0: 3斤6两哦，
1: 对的，还有一个特点，我们今天不是八宝辣酱，我们叫八宝酱啊，
0: 这个很重要，
1: 因为好多爸爸妈妈是上海的，是不爱吃辣口的，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咸甜口的，
0: 爱吃辣口还不容易嘛，你再买点辣酱稍微拌一拌就好了嘛，
1: 所以我们是什么更加适合上海人，
0: 辣酱不能够去辣，这个就很难得了，而且八宝辣酱咱们有一说一，是一切没味道菜的克星，豆腐能不能放？
1: 当然可以，
0: 臭豆腐、豆腐干是不是也能放？包括说您说我们今天白水煮鸡胸肉能不能放？
1: 当然没问题，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泡饭也可以，
0: 土豆、胡萝卜，
1: 是的，
0: 包括说什么芋奶，全部都可以。
1: 甚至我们
0: 我今天想到了
1: 什么
0: 白馒头，楼下买10块钱白馒头，
1: 夹一夹，对，
0: 夹一夹，中式汉堡行不行？
1: 当然也可以了。
0: 早上小孙子，奶奶奶奶，外婆外婆，我来不及了，我马上流动红旗，我们班就因为我迟到，我来不及了，你不要再烧那个菜了，我来不及了。哎，很简单，
1: 对，
0: 咔咔打开馒头，扒开，咔咔两个，赶紧吃，
1: 没问题。
0: 然后来牛奶带在路上喝掉它啊。结束了，是吧？
1: 来，我们来看一下，您帮我拿一下这个啊。
0: 我拿来，
1: 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里面是不是真正的真材实料？
0: 180克，
1: 然后是什么？
0: 要鲍鱼有鲍鱼，要我们的鲍螺，也就是海螺啊，海当中的鲍螺有鲍螺。
1: 哎，就是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真材实料嘛，当然没问题，大块大块的啊，鸡胸肉也好，包括我们说整个的鲍螺也好，包括我们说
0: 我尝一下这个花生
1: 都没问题，
0: 花生也不错。哎，
1: 这个口感是什么？就很多的爸爸妈妈说担心辣口，真的不辣，它是咸香入味。甚至有点小甜口，对吧？
0: 我就这么说，你看，我空口吃了这么多，
1: 怎么样？
0: 我按照道理，我应该弄点泡饭啊，弄点面来过一过，对不对？我可以空口吃，说明它没有那么的咸，
1: 是
0: 不是以前为了下饭做的齁咸齁咸的？
1: 对，
0: 来再来看，这个就是八珍豆腐，非常普通的勾芡的豆腐，你再放点这个酱，我说句实话，是不是也很好吃
1: 啊？
0: 它的蛋炒饭是不是孩子们也不爱吃啊？
1: 对呀，
0: 稍微放一点点。
1: 哎，其实这个就是什么，可以翻锅炒。
0: 昨天吃剩下的冷饭，你热水淘一淘变成泡饭了，你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酱来过呀？
1: 其实我们有一点是什么，叫做万物皆可炒，万物皆可拌。
0: 还是那句话，你自己去想一想看，早上与其吃那些霉豆腐喽、酱瓜喽，还是吃这个，
1: 对，当然吃我们
0: 吃这个肯定要比霉豆腐酱瓜有营养吧？
1: 是的，
0: 咱都不说那些所谓的黄曲霉素了，什么什么东西了，咱们就说有没有营养。鲍鱼总比霉豆腐有营养一点吧？
1: 哎呦，你别说，真的，这里面的鲍鱼、海螺，它是 QQ 弹弹的。
0: 的确。
1: 然后吃到这个味道的话呢，里面的花生米，包括我们今天的黄豆，还是有嚼劲的啊。
0: 给大家来看一看啊，你如果来进行选择的话，咱们今天八宝酱，请注意不含辣字儿，叫做八宝酱。来看啊。

0: 面鲍鱼最多，
1: 是
0: 鲍罗第二，
1: 对，
0: 鸡肉第三，
1: 嗯，
0: 杏鲍菇、香菇笋、黄豆酱、甜面酱等等的，还有酿造酱油等等等等，大家应该都非常的了解了。
1: 好，
0: 好吧，都非常的了解了。
1: 是，
0: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八宝酱的成分。
1: 好，
0: 它是怎么做的？很简单。优质选材，
1: 嗯，
0: 大火熬酱，
1: 嗯，
0: 然后文火炒酱，
1: 嗯，
0: 大火先把食材
1: 炒香
0: 呀，熟，
1: 是
0: 炒香，
1: 是，
0: 然后再文火慢慢的熬，让食材都熬入味儿，
1: 嗯，
0: 最后蒸煮灌装。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啊，你看像这样的咯咚咯咚空的，
1: 嗯，
0: 就不能吃了。
1: 这个是我们开罐以后呀，
0: 我们是开罐以后了、啊，
1: 对，开罐以后这个正常，
0: 开罐了以后就不能吃了。
1: 对，
0: 如果你收到有这些空罐的、空鼓的罐的，
1: 不会的，
0: 退货，
1: 嗯。
0: 退货，
1: 这是开罐的啊！
0: 东方购物给到大家做的保证，可以退货的。
1: 是的，
0: 如果有这样空罐的话，可以退货。那么今天价格多少钱啊？
1: 嗯，
0: 线下商超有的卖的，
1: 嗯、
0: 线下商超永辉超市啦，
1: 哎、
0: 这个乐购啦，大润发啦，欧尚啦等等都是可以的。线上渠道这些地方都可以，对吧？各个旅游景点、飞机场也有。
1: 哎，
0: 来自于无锡的大品牌，无锡做酱那是真的是非常不错的，大家就应该明白啊。
1: 嗯，
0: 来，百宴鲍鱼，
1: 八宝酱，
0: 东方购物价格199块钱，
1: 是
0: 几瓶？一共180克的10瓶，1800克，3斤6两，带回家。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你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抓紧时间。如果说没有抢到，对不起，我们之后的价格估计会稍微的往上抬一点点，
1: 对，
0: 因为这个也是我们的首发。
1: 嗯，
0: 喜欢的话，加1号键800-708-800-021-5111-9900，
2: 这是八宝辣酱。
3: 味道蛮好啊，
1: 嗯，
3: 是本帮菜，就是它起来浓油赤酱啊，个味道，嗯，
4: 像我是正宗的本地人哦，就讲搿只八宝辣酱，小辰光阿拉爸妈是专门烧的，我觉着搿味道真的是烧了是。真的是有小辰光的味道。
5: 八宝辣酱我比较喜欢，这种我肯定是配米饭吃，比较下饭嘛。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钱1号钱来进行做订购。我们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来自于无锡的百宴鲍鱼八宝酱，请注意是没有辣这个字儿的。如果说您不喜欢吃辣的，
1: 嗯，
0: 咱们今天也是不辣的，您可以完全放心，它是咸甜鲜口的，
1: 嗯，
0: 非常非常的好吃，而且来自于西邦名菜。西邦名菜什么意思？无锡的名菜嘛，
1: 好，
0: 百年的厨艺精髓演化而来，让大家吃到非常的棒。而且我们都说，无锡它就是一个非常好吃的酱的这个产生地。
1: 对，确实啊，
0: 无锡的酱排骨是不是酱？
1: 哎，
0: 无锡的这个小龙是不是也是酱？
1: 嗯，
0: 那我们今天可以完全的放心。关键的是咱们今天百宴鲍鱼八宝酱。
1: 对，
0: 你说普通的八宝辣酱卖199块钱，我都会说东方购物想钱想疯了吧？咱们今天鲍鱼八宝酱
1: 啊，
0: 我觉得这个可以。
1: 是的，但是你还别说，东方购物其实199的话呢，整个的八宝酱是有售的，但是鲍鱼八宝酱还只有是我们独一份，所以大家把握住，吃吃看这个口感啊！你可以看到，刚刚其实我们的维嘉老师每一趴的话呢，现场是吗？开罐即食，直接吃完以后，他说一点不辣，咸香入味，而且是有点咸甜口的。
0: 对的，
1: 所以放心，这个鲍螺以及我们今天的整个的鲍鱼，
0: 还有鸡肉，
1: 对，吃到嘴巴里面它是什么感觉？就是 QQ 弹弹，
0: 当然
1: 大块大块，肉眼可见，包括我们的花生，还有我们的杏鲍菇也是切的大块大块，
0: 当然。
1: 所以你吃完以后的话呢，它的口感层次很丰富的，
0: 要口感有口感，要味道有味道。咱们今天只需要自己在家里面弄一些像没有味道的什么日本豆腐啊，
1: 还有
0: 大白菜呀，
1: 简单一点就可以了，
0: 或者说土豆啊，甚至就是凉拌豆腐都可以。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199块钱，整整的180克的十罐装，
1: 对，
0: 送到您府上，按下1号键800-708-800-021-5111-9900。

0: 回来，很多人都在说咱们今天这个八宝辣酱到底有哪些成分啊，再次给大家说一下，主要配料是鲍鱼，鲍鱼，其次是鲍螺，再是走地鸡肉，再加上我们的豆腐干啊，杏鲍菇啊，花生啊，大豆啊，竹笋。
1: 好，
0: 我知道您在担心什么，哎呦，你就一张开局一张图，后面全靠编。来，各位，有一个东西是编不了的，
1: 是的，
0: 有个东西是没有办法编的，
1: 对，
0: 那就是国家要求的我们的配料

0: 表是不能编的。如果这个配料表乱编，这个企业的负责人是要蹲局子，这个咱真的有一说一，您自己去看看啊。咱们今天你看配料表第一名鲍鱼是不是？第二个是鲍螺，对不对？第三个是鸡肉。来，跟大家说一个行业内的大家众所周知的一个道理啊。配料表当中什么东西最多，什么东西就排在前面。
1: 当然，
0: 什么东西最多排在前面，比如说你买一瓶可乐，排名配料表排名第一的一定是水。
1: 好，
0: 对吧？这个道理是一样的。那我们鲍鱼在第一名是什么？说明鲍鱼分量还最多。
1: 是的，
0: 这个是真的是良心了。
1: 这个，
0: 而且这个东西不是只能做凉拌菜哦。我们今天炒一道菜是不是？
1: 没问题，我们先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吧。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担心说什么里面是不是真材实料？因为我们是这样的啊，180克的一个分量倒出来以后的话呢，有个特点，你看啊，这特别的扎实。第二点的话呢，就大家可以看到大块大块的都是什么鲍鱼肉，还有我们的鲍螺，还有到我们今天整个的鸡胸肉，大块大块的啊。
0: 对的。
1: 所以大家所见即所得，大家放心，很多的爸爸妈妈。妈妈担心说什么太辣了或怎么样，我们叫八宝酱，
0: 没有
1: 是八宝辣酱，
0: 没有红色的辣椒，对不对？咱们今天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您来看看这一份，咱们今天直接炒一炒，
1: 没问题，
0: 把它炒热了。
1: 先放这个，
0: 再放点这个。
1: 就是爸爸妈妈都说在家里有的时候吃点什么，吃点我们今天这个叫做
0: 芝士年糕。哎，这个非常的棒。
1: 对，
0: 但是光吃年糕啊，说句实话，年糕是什么口感，大家都应该明白了，就纯吃主食嘛。
1: 对，
0: 咱们今天就直接炒进去，
1: 可以。
0: 这个可以哦。那就变成了八宝酱炒年糕，也非常的不错。
1: 对的，
0: 您喜欢吃点辣的，咱们稍微的再放点小辣椒啊，放点其他的东西。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其实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对，大概几分钟以后出锅以后，你会发现这口感就特别棒了。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这样小炒的话呢，基本上其他的一些调料你不用放了。
0: 对，
1: 因为我们今天的八宝酱啊，叫鲍鱼八宝酱的话呢，
0: 很入味了。
1: 对的，调味调得特别特别的棒，
0: 的确是，
1: 这一点大家放心。
0: 对，而且我们配料表第一名的就是鲍鱼，第二名的是鲍螺，第三名的是鸡胸肉，三个荤菜占前面，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我们的含量更高。
1: 对，
0: 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工艺也非常的好，包括说在很多的地方都看不到。咱们今天啊，优质的选材，大火的炝锅，文火炒酱，灌煮蒸煮灌装。为什么要蒸煮灌装？杀菌呢？
1: 是
0: 把细菌杀掉以后。所以您拿到的啊，给大家看一个，
1: 就是抽真空的疏封包
0: 装，这个是抽真空的，你看这个我就按不动，这个我就按不动，
1: 对，
0: 你看这个是我们打开盖的，这个就按得动，听到，你看这个就按不动，
1: 是
0: 这个就如果说你遇到这样的情况退货了就可以了，
1: 没问题，
0: 遇到这样的情况退货就可以了，然后如果说您现在想要买。线下34块钱一瓶，34块钱一瓶，
1: 是
0: 乐购、大润发、欧尚、华联、永辉、华润万家，还有这些地方也能买，这些地方稍微便宜一点点，29.9，
1: 对
0: 吧？我29.9一罐啊，一罐啊，咱们今天给到大家199，
1: 19.9
0: 19.9一罐。如果说您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17分钟的时间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资本订购，800-708-8000-021-5111-9900。
2: 口味正宗，用料讲究，色面诱人，店里的特色菜品种类繁多，但如果非要排列个一二，有那么一道已经深深的扎根老食客们的心里了。
3: 来，八宝辣酱，八宝辣酱。
4: 你这个菜啊，
3: 哪能讲？
4: 上海滩那么火。哎呦，
3: 香呀呀呀呀呀！
4: 吃了一次以后呢，上瘾了。
5: 八宝辣酱，其实的意思呢和这个。八宝鸭里面的意思差不多，
1: 也是很多食材嘛，对，
5: 不像川菜这种辣酱是辣的，它是偏点甜，要鲜。
1: 这个是上海人的味道，是口味比较有点甜。
6: 最讲究怎么啦？也就是讲这个一个配料，一个色，一个这个口味，是相当适应阿拉上海人吃嘛。
1: 这个里面也说尝得出来，大概摆了有多少种食材啊？
6: 大概有最起码8样么子。
1: 可以跟我们讲讲哪8样？
6: 八宝辣酱对吧？最起码要8样。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 啊，这个一步到位的选择，一步到位的选择。
1: 鲍鱼八宝酱，听到鲍鱼这两个字，大家都知道市面当中其实蛮吃价格的。第二点，它的口感是很好的。但我们今天不仅仅是有鲍鱼哦，还有到鲍螺，所以这两种啊，就是美味的珍馐的话呢，放在一起你会发现它的这个口感就很有 Q 弹劲儿。第二点的话呢，我们今天八宝酱的话呢，里面的八种珍贵的食材，还有鸡胸肉，还有杏鲍菇、香菇、笋，所以这些是什么？让你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呢，它是什么？有嚼劲儿的，还有什么？还有到花生米和黄豆，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种八宝酱吃到嘴巴里面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放放心心。还有一个特点，它不是辣口，它是咸香口、咸甜口，所以适合干嘛？你直接可以
0: 做最后的15分钟
1: 了，把握住啊！
0: 我还是那句话，您现在199块钱能买鲍鱼吗？
1: 买不着吧？你看买多少，一丢丢吧。
0: 买个3-4个是可以的。
1: 了不起了，对，
0: 3-4个。但是我们今天买到的是真鲍鱼，而且为大家来做的还有真鲍螺。鲍鱼和鲍螺都是属于贝类啊，但是其中是一个这个贝类当中的一个下属叫做螺类啊。这个螺类也是肉很厚头的。
1: 对的，但是也是上品来着，肉质还是蛮好吃的啊。所以今天是什么？不惜成本，直接把普通的八宝酱升级了。关键是什么？就做法很简单，因为我们是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你开罐就可以吃，甚至可以跟我们家里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菜的话呢混合在一起。
0: 对，
1: 比如说豆腐煲里面放一点点，包括比如说冷菜当中我们也可以放上一点点，既可以做主菜，也可以做调味的酱料，
0: 是的，
1: 非常好啊，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咱们今天199块钱您能够享受得到的是真真正正的这个福利。好，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主料第一位就是鲍鱼，主料第二位是鲍螺，主料第三位是鸡肉。这个应该来说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了。这个我们的配料表是做不了假的，也没有办法作假。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02151111900。

0: song. So come on real strong and you can sing along. Ring a ding ding ding, what a joy it brings. We go all night long until the break of dawn. Yes, we going strong. We go on and on. Do the rig a ding a ding dong song. Do the rig a ding a ding dong song.回来，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了。八宝酱是什么东西构成的？一定是有八个宝贝，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八个宝贝是什么。来，第一个是我们的鲍鱼，第二个是鲍螺，第三个是走地鸡肉。
1: 是，
0: 光这三个是不是就值回票价？
1: 当然，
0: 19.9，你吃这三个是不是就值回票价了？
1: 对，
0: 香干、杏鲍菇、花生、大豆、竹笋这些不值钱。那很多人说，我知道的，你的这些东西肯定。鲍鱼贵吗？鸡肉贵吗？鲍螺贵吗？
1: 只有一点点吗？
0: 这个东西是放在后面的，对不对？或者说是含量比较少的。看一下啊，鲍鱼八宝酱
1: 是
0: 配料，鲍鱼、鲍螺、鸡肉，现货还有最后的38组，
1: 加油啊！
0: 最后的38组
1: 是
0: 什么意思？配料表在前面的含量就高，这个大家都应该了解的。而且后面还有柱侯酱，
1: 好，
0: 瑶柱的酱
1: 是
0: 蒜蓉酱、小麦粉啊，等等等等，看。鲍鱼、鲍螺、鸡肉，这个就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
0: 三个荤菜放在最前面，它代表什么？三个荤菜的含量最多。
1: 对的，再倒出来啊，我们只有最后的11分钟左右的时间了。
0: 再给大家最后倒一次啊。
1: 所见即所得，因为爸爸妈妈
0: 180克到底有多少啊？
1: 对，就怕什么？里面的话呢，鲍螺也好，包括鲍鱼好，就一丢丢。但实际上什么？我们排名领先的就是我们的鲍鱼、鲍螺。
0: 而且给大家看看，我们这180克，这满满当当的一大盆啊！我说就是啊，这么一罐，您基本上就算是。吃早饭的话，吃个小一个多礼拜没问题，
1: 没问题，对，而且是什么倒出来以后的话呢，
0: 鲍鱼鲍螺都有啊，
1: 对的，咸香入味，您可以直接干嘛，就这样干吃就没问题，
0: 这个就是鲍鱼啊，你看这是这个也是鲍鱼啊，
1: 对，
0: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哦，
1: 对，
0: 咸香入味 QQ 弹弹的，非常的好吃，然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你要来做的话，你看我们今天是不是机器做的，这个还真的不是，
1: 就是
0: 手工炒制的辣酱，手工炒制的辣酱，大火爆炒，小火炒酱，最后再低温这个高温的蒸煮装罐，
1: 对，
0: 给到大家
1: 是。
0: 那么我们今天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出个锅吧，好不好？
0: 出个锅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对，刚刚我们是什么做的？这个叫做炒年糕。
0: 对，
1: 炒年糕的话呢，平时在家里都不知道怎么样该调味才比较的好吃。
0: 稍微再加点这个辣酱就可以了，其实。
1: 对，就搞定了呀，非常的简单。你像这样出锅一份，市面当中也有做的，价格其实不便宜的。我们自己在家里又方便又简单。
0: 对，
1: 这第一点。第二点还可以干嘛？您看早上起来的时候来不及了，
0: 冷面，
1: 对，
0: 虾仁
1: 儿，来旁边虾仁
0: 是可以来做的啊，
1: 是的，对，这个虾仁的话呢，稍许放一点点，我们就
0: 够了，调个味儿就可以了。
1: 对呀，
0: 咱们今天虾仁是海鲜，咱们连酱当中都是海鲜呐。
1: 对呀，
0: 这个是完全没有任何。
1: 还可以干嘛？冷面，对吧？早上起来的时候的话呢，确确实实比较的赶，那想吃一点与众不同的，放一点点这个八宝酱就可以了，味道完全是与众不同的。
0: 要鲍鱼有鲍鱼。要我们的鲍螺有鲍螺，要鸡胸肉有鸡胸肉，杏鲍菇、竹笋、花生米、香菇、黄豆酱等等等等。当然，除了这八位主材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酱汁，以及我们的风味物质。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去线下超市买，34块钱一瓶。
1: 对，
0: 毕竟里面有鲍鱼，毕竟里面有鲍螺，
1: 是
0: 光这些价格就很贵了。还有最后的8分钟的时间，
1: 你看，
0: 乐购、大润发、欧尚、华联。永辉、华润万家这些地方你都可以去，34块钱一瓶，34块钱一瓶，
1: 对，
0: 某猫啊、某多多啊等等等等，你都可以买。
1: 是，
0: 今天给大家来做的是平均19.9，20块钱一瓶，20块钱不到一瓶，
1: 对，
0: 180克，我们今天有10瓶给到大家，而且送给大家的2瓶也是我们的大货。喜欢的话，加1号键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800-708-800-021-5111-9900。
2: 这是八宝辣酱，
3: 味道蛮好啊，是本帮菜，就是它起来浓油赤酱啊，个味道，
4: 像我是正宗的本地人哦，就讲搿只八宝辣酱，小辰光阿拉爸妈是专门烧的，我觉着搿味道真的是烧了是。真的是有小辰光的味道。
5: 八宝辣酱我比较喜欢，这种我肯定是配米饭吃，比较下饭嘛。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七分钟的时间，备货也接近倒数了。如果说您今天抢不到的话，非常的正常，因为咱们今天也是新品首发，
1: 对，
0: 给大家来做到的是鲍鱼八宝酱。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八宝酱？因为八宝辣酱，我咱说句实话，你随便买，楼下你甚至都不用买，买个现成的菜都可以。八宝炒辣酱，它就是一份现成的菜。那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不仅仅是八宝酱，它叫做鲍鱼八宝酱。
1: 是的，
0: 里面有肉吗？当然有。大块的鲍鱼，大块的鲍螺。很多人说鲍螺是什么？鲍螺是一种海螺，它的主要的肉的那一块长得像鲍鱼，所以它叫做鲍螺。还有鸡胸肉，我们的这个杏鲍菇、竹笋、花生、香菇和黄豆等等等等。
1: 对，
0: 当然除了这些之外，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的一些酱汁配料、酱油这种东西就不详细给大家说了。
1: 是，
0: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的是，很多人都会认为啊，你这个鲍鱼就是个噱头，其实它含量1%，含量1000%都有可能。甚至有些人说，哦，有些人卖人参水8年了，一支人参没用了。那其实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鲍鱼、鲍螺和鸡肉
1: 排名
0: 是在排名的前三位的。
1: 对，
0: 而且鲍鱼第一位，鲍螺第二位，鸡肉第三位。
1: 是，
0: 您自己拿到家里面自己去看。
1: 对，
0: 大家都知道东方购物已经做了这么长时间的节目了，每次给大家看配料表的时候都跟大家说，什么东西含量多，什么东西就在前面。
1: 是的，我们今天
0: 鲍鱼含量就是多，
1: 还有鲍螺，还有鸡胸肉。
0: 对，
1: 所以是什么，就真正的你吃到的那种食材的话呢，是什么
0: 鲜是无与伦比的。
1: 对的，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啊，它真的叫咸香入味。
0: 对，
1: 而且还有一点咸甜口，一点都不辣，这一点大家放心。
0: 是，
1: 所以现在很多的爸妈都说，我要简单一点，方便一点，做菜的时候不要在这个灶台旁边
0: 等的时间太长。还有做了11组了，
1: 就用这个，你做主菜，做我们今天的酱料都没问题。
0: 是的，
1: 11套现货，如果提前受控的话呢，我们今天也是不能追加的，
0: 不能再追加了。还有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800708800002151119900。

0: 讲究，色面诱人，店里的特色菜品种类繁多，但如果非要排列个一二，有那么一道已经深深的扎根老食客们的心里了。
1: 来，包包辣酱，包包辣酱。
2: 你这个菜啊，
1: 哪能讲？
2: 上海滩南门。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4: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5: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
6: 大家好，我是叶华。
5: 到了三九天了，很多的观众朋友都说，哎呦，我要注重冬令进补，现在开始忙了。
6: 对，
5: 买什么？买鸽子的，买人参的，买冬虫夏草的，买海参的。各位，其实我们中国人讲究的冬令进补，其实并没有那么的难。冬季你要干嘛？养气血，养气血，尤其是女性，到了冬天手冷脚冷的朋友，关注到本档节目了。好枣一直在说什么意思呢？每天一颗枣，青春永不老。哇，有个小问题啊，
6: 什么问题？
5: 很多人吃枣了，第一你得吐壶，
6: 对
5: 对吧？谁都不是求千尺，还有那种枣壶功，对不对？噗，我就吐得很远。还有一点，这个枣皮呀、啊，我之前也很喜欢吃枣，甜甜的，糯糯的，就像是吃 QQ 糖一样。
6: 是，
5: 但这个枣皮，哎呦，腌在上牙糖这里，
6: 哎呦，舔
5: 舔半天。
6: 哦，
5: 好难受，
6: 容易卡喉咙，
5: 对，
6: 不舒服。那枣皮，
5: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非常非常不错。首先，来自于阿克苏、新疆的枣，大家都应该没问题，而且是灰枣。哇！第二点，我们这个叫做什么？虎皮枣。
6: 是的，
5: 去核、去皮，给大家来做到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
6: 你看，就像小面包一样。
5: 2009不是因为我们这个枣是2009年啊，是2009的这个品种啊，2009年给大家研制出来这个品种啊，非常非常的不错。虎皮灰枣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关键的是，这个是什么标识？请大家自己来看一看，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对不对？第二点，我们今天还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所有的，请注意哦，在这边。
6: 好，
5: 产品名称去核灰枣，配料只有灰枣，枣的等级一级，没有任何的问题，请注意啊，机械去核，机械去的这个皮，让大家食用的可以完全的放心，没有任何的一些其他的添加，什么糖啊、东西啊都没有，生产产地阿克苏，保质期10个月，不需要放冰箱。那么好，说到保质期了，就要看一下生产日期啊，在这边，2025年12月20号，
6: 哇，好新鲜！
5: 各位，说到2025年，是不是很多人觉得是去年？但是我们才离去年才不到一个礼拜吧，
6: 一
5: 个
6: 多礼拜吧，对吧？
5: 今天才1月9号，
6: 对对对，
5: 才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6: 而且它都是选择了当季的这个新枣，拆开之后呢，你看
5: 现场撕一个，
6: 对对对，这是我们的这个新疆的灰枣带回去，它通过了非常多的一些严苛的检测。
5: 先是打开，你不用担心打开了就不能装了。首先，它是有小包装的，
6: 对，
5: 拿出来小包装撕开来没有任何的问题。第二点，请注意了，即使你怕它漏。 露出来。我们今天这里还有一个拉链条密封袋，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6: 是的，
5: 打开来以后，哎呦，一股红枣的香味儿就出来了。
6: 是呢，
5: 大家发现了没有？
6: 我们每一颗枣呢，它都是非常硕大的，而且因为新疆他们当地是属于沙质地嘛，
5: 对不对？
6: 它那个干燥的气候，而且枣特别甜。
5: 对，
6: 那大家就怕什么呢？怕当中的一些，比如说皮呀、有点酸的，
5: 对，
6: 核呢还要去吐的。
5: 你看，去核了。去皮了
6: 啊，
5: 而且 QQ 弹弹糯糯的，
6: 真的是哈，
5: 对，松软小面包，
6: 对对对，
5: 特别特别棒，
6: 给大家尝一尝。
5: 哎，你先来替大家尝一口啊。我还刚才想说，现在肚子饿了，正好来一颗。
6: 你刚刚吃到嘴巴当中非常的绵软，它平时就像一个小点心一样，小零食，
5: 像不像 QQ 糖？
6: 有点像，
5: 对吧？
6: 因为没有任何的添加嘛，它那种甜度是来自它本身枣的这种啊，这个甜度。新疆的灰枣，阿克苏灰枣，阿克苏苹果很好吃，他们这个灰枣也特别好吃。而且像现在这种季节，你平时可以做点甜品啊，煲汤啊，泡茶都是很好的。
5: 说到产地了，咱们今天就要聊聊产地了。来，给大家看看。
6: 好，
5: 是优生带区，新疆阿克苏。首先，北纬37度，这是一个神奇的纬度。像什么那种苏维尼翁的葡萄啊，专门酿的葡萄啊，包括说各种各样的这个蜜瓜啊，都在这边。沙质土壤，
6: 哎，
5: 你别说啊，早就得找沙质土壤。
6: 对，
5: 它特别肥沃的，反而还种不出来。
6: 是的，
5: 日照时间长。
6: 昼夜温
5: 差大的好处就是没有病虫害啊，虫子白天有，晚上就被冻死了。
6: 确实，
5: 对，还有一点，而且甜，无霜期时间长。220余天没有红霜，使我们的红枣的成熟更加的充裕。而且用的是什么水？天山的昆仑山的雪水来灌溉的。
6: 是的。
5: 哎呦，这个真的是非常的不错。而且关键是，新疆还有个好处，它雪水除了这个雪水之外，还可以用坎儿井的水，也是雪水灌溉出来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再接下来请注意了，首先，6道精细化的清洗。因为新疆沙质土壤，很多人怕吃这个红枣，吃到这个红枣皱纹里面的一颗细沙，然后你牙不就崩掉了吗？咱们今天完全没有问题。230项检测什么？
6: 农残。
5: 因为那边不需要有除虫。
6: 对。
5: 昼夜温差20几度，什么虫子能活下来？对吧？所以不需要有这个农药，所以它农残也肯定没有任何的问题。机械去核、去皮处理。20%锁水率，这就不是干枣。
6: 对，
5: 我们有没有吃过那种枣片？以前很多人也吃过这个枣片，枣片吃起来咯吱咯吱的，是嚼得很好，但是对于没有牙口的上了年纪的外婆呀、阿姨呀，是不是不太好？来，咱们今天有20%的保水率，让这个枣吃起来就更像 QQ 糖了，更好吃。
6: 而且我吃到现在，我把2包已经吃掉了。
5: 哦呦，
6: 入口之后你会发现它没有这种酸口，然后也不用担心啊，以前那个枣，特别是干的这种枣，吃到嘴当中，那个皮儿会粘在了你的这个上颚当中，容易咳嗽，对不对？
5: 这点完全放心。
6: 它不会卡嗓子。另外呢，就是对于女性朋友来说，枣当中还有非常丰富的一些营养，而且我们有很多一些品质保证了，
5: 保证当年新枣，保证去核去皮，保证我们今天有6次的清洗，但是今天的价格一定得给大家看清楚啊，
6: 确实，
5: 来看，天然维生素丸、矿物质，今天的价格为大家来做到是1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用8包，
6: 每包是400克。
5: 3.2公斤，6斤4两的纯枣啊，请注意，这个一定要弄清楚，6斤4两，没有皮，没有核，全都是您能够吸收的营养。
6: 确实，
5: 而且我们建议大家就买199的，咱们今天选择到大组合。这个枣买回去怎么吃？来，再给大家看看啊！
6: 你可以就直接吃，开袋像小零食一样，
5: 开袋就吃，没有问题。
6: 另外的呢，你可以泡这个红枣枸杞茶，
5: 还有这个什么桂圆呐、
6: 桂圆啊，包括都可以这个当做茶来泡着吃。
5: 我尝一口，尝一口。
6: 另外呢，在东方购物不是买了很多一些鸡呀、乌骨鸡、老母鸡，对不对？可以当做鸡汤来进行煲，煲着鸡汤也很好吃。
5: 这个红枣生姜的啊。一喝就知道，姜黄枣，这一喝就感觉到整个人就热乎乎的，尤其是寒冷的天气啊。
6: 是的，电话线非常的繁忙，
5: 对，
6: 开始排队了，所以呢，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赶紧来抢这个8大包带回去，每包400克的，只要需要199块钱。
5: 02151119000。
7: 搿只红枣好，和般性红枣两样的，因为伊是去皮去核，老人小人吃了侪老方便，而且肉头厚紧实。
8: 啊，搿红枣是好，没皮没核。
7: 营养价值又好，
8: 泡茶还要好，香得来不得了。 主要呢还是上品，它的那个性味是比较甘温的，可以健脾，所谓叫补中益气，是吧？还可以养血安神，这是一个可以讲是很好的补品。

0: 再次看分享一下啊，您来看啊，天气越冷越要吃枣子，
1: 确实。然后呢，特别是女性朋友们，对不对？当中有很多一些铁元素啊，包括是很多氨基酸还有维生素都是比较好的。那么在全国各地当中，新疆的枣是特别出名，因为那边地理的环境啊，日照充足，包括到新疆去，你会发现啊，早上7点钟太阳出来了，晚上10点钟太阳还挂着，
0: 对，
1: 所以日照时间真的相当相当
0: 大。的确，尤其是那些啊，去了新疆以后，怎么10点钟还是凌晨似的这个天气？
1: 对，
0: 晚上10点钟太阳还没下呢。
1: 对，
0: 关键的是这一昼一晚的温差，尤其是您到了这个南疆，到了北疆，到了阿克苏的这些地方，您会发现，哎呦我的天哪，10月份下雪了。对吧？要不然怎么说阿克苏现在是天然的滑雪圣地呢？因为第一，雪季时间长，而且因为它雪季时间长，所以枣子也只有一年一季的果子。你不能说像咱们江南一样，哎呦这个湿润的土壤，温暖的温度。所以枣子呢，长了头茬、两茬、三茬。东阳的那个冬枣其实是非常不错的，但是那个冬枣呢，我说句实话，你当水果吃一吃就可以了。它是阿克苏的灰枣，真的非常非常的不错。
1: 确实，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首先阿克苏那个地方，为什么水果都长得好啊？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它就不需要再去打农药了，因为虫子该冻的就冻死了。第二点，日照时间长，你想想看，咱们今天世间万物的能量来源于哪里呀？不就是太阳吗？太阳给植物种上一点点的这个我们的能量，植物来转化成种子，而枣子就是这种种子。
1: 确实，
0: 尤其是到了女性，到了冬天，特别手冷脚冷的朋友们，去了很多的一些专家这边说，哎呀，你气血不足啊，你这个气血得运行起来，
1: 弄点
0: 但是你得弄点红枣。
1: 是的，
0: 而且到了现在，很多人开始吃驴皮胶了，对不对？驴皮胶配什么呢？就配红枣。
1: 但是有些就是滋补佳品啊，可能根据自己本身的体质。但是红枣它是一个食品嘛，对不对？它那个食品啊，从古至今都是比无论是入菜，
0: 对，
1: 或是平时当做零食来吃，还是泡茶喝、泡水喝，都是比较好的。那今天也是非常的优惠啊，去皮去核给到大家的，来自新疆的
0: 整整6斤4两的新疆灰枣，199块钱。您就直接拥有，而且还可以自动能够再立减5块钱，194，带走6斤4两，新鲜的批次给到大家，保证没有其他的人工添加和这个硫磺熏蒸，也去皮去核，6次清洗。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看一看《神农本草经》。这个《神农本草经》讲的大枣啊，它讲的是它的一个作用是非常有意思，它是在主心腹的邪气。这个心和腹，心腹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内脏。那么内脏里面有邪气了以后，当然内脏的功能就不能够正常的发挥了，可能会出现相关的一些症状。那么大枣是能够驱除这个邪气的，我们是采用扶正的方法，这就叫扶正以驱邪。这个人体的正气恢复了以后，它这个人体自然的就把这个邪气把它驱除出去了。
1: 这个大枣其实平时我们也推荐大家吃，说每天吃三个，如果直接吃的话也是可以的。
0: 可以，
1: 这样大小的三个
0: 直接吃也可以，
2: 保证当年新枣，保证去皮去核，保证六次清洗，很重要啊。首先吃水果，谁也不想去到陈枣。虽然枣子你可以放到个几年，咱们今天没有任何的问题。去皮去核的好处，你看你都已经忍不住了啊。去皮去核的好处就是，打开一个你全部都能吃啊。一点剩不下来啊。
3: 确实啊，而且你看啊，就新疆的枣跟以前我们小时候吃的
2: 绵密啊。
3: 小时候枣有点黑不拉几的，我以为枣就长那样，其实它是储存条件包括是品种不一样。
2: 对，
3: 而新疆的枣你会发现它拆开就像个小面包，
2: 就很绵密
3: 的，软软的，对吧？对，而且呢又不像其他那种啊，比如说外头的那个皮还留着，你自己有时候还要去剥皮，包括是当中核还留着，你还要去剔核。今天全部把那些烦心的事情全帮到你
2: 跟我跟你讲，我之前你别说皮了，我有一次吃的太急，我一口咬下去把那个核给嚼碎，
3: 哎呦，
2: 但而且关键是里面挤了够了，你得，要么你就全部都吐出来，很难受。那么为什么选择新疆的枣啊？你看，首先新疆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适合种枣的，就两个地方，一个阿克苏，一个和田。和田因为它产玉嘛，但是有很多的一些玉粉就会在水当中，所以现在渐渐的转移到阿克苏了。请注意啊，北纬37度黄金生长带，沙质土壤。基本上没有污染，
3: 是啊，
2: 因为我说句实话，那边重工业咱也造不出啥玩意儿，对吧？只能种一些沙地当中适合的植物，红枣就是其中之一。日照时间又长，让枣树有充分的光合作用，昼夜温差还大，所以它基本上没有什么样的病虫害。虫子到了晚上0度了，什么虫子还能活呀？无霜期的时间又长，而且是万年的昆仑山的冰雪覆盖，让雪水来灌溉。
1: 对，
2: 这么好的水果你就不能够自己乱来啊。
3: 对，确实
2: 一定要选择到工业化非常好的，你看6道精细化清洗，
1: 每颗枣是这样出来的
2: 哦。然后做到230项浓残，在机械去核去皮，20%的缩水率。为什么要留这20%？如果真的水分低于5%以下，它就变成枣干枣片了。
3: 是的，
2: 我说句实话，你枣干枣片你吃到嘴巴里就咯吱咯吱的那种，牙口好的还行，
3: 绵密的软糯的，
2: 牙口不行的朋友们啊，
3: 不行，
2: 来就很难受了。
3: 来看看它，其实还能把它煮开。我们今天是把它做的红枣桂圆，然后加上那个血糯米。
2: 这个其实叫什么？腊八粥。马上要到腊八节了。过完腊八就是年。
3: 是的。
2: 然后29、39、59过完之后就过年了。
3: 当中没有糊，然后皮也把你啊基本上吃干净了，对吧？所以呢，它保留的是什么？枣当中非常非常好吃的那个部分，
2: 就是枣肉。你尝一下这个煮过以后的枣肉，
3: 它应该更加有这个水分。
2: 你尝一下，真的劝你尝一下。尝完以后，它像什么？就像是新鲜的红枣一样，对不对？
3: 对，
2: 像你吃到新鲜的红枣一样。
3: 因为它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工艺
2: 吸饱了水了，
3: 非常的干。那干好之后，它像小面包。当它泡茶、泡水、煲汤之后，它整个的吸饱水分之后，那个甜度更加的浓郁了，
2: 会更加甜一点。但是你不用担心哦，它是枣子天然的甜分哦，没有加糖哦。
3: 对，
2: 你一口咬下去就是非常不错的味道。
3: 确实，
2: 来再给大家看看啊。
3: 好，
2: 咱们今天我把这个空袋子拿出来啊，请注意了，咱们今天首先是新鲜批次，第二点咱们来看啊，配料只有灰枣，有没有糖？有没有蜂蜜？
3: 对，
2: 有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琥珀？都没有啊。保质期10个月，产地新疆阿克苏，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保证给大家自动去核、自动去皮，完全的放心。蛋白质含量3.5克，我说句实话，很多的牛奶也不过如此了。
3: 3.5、3.6，
2: 对吧？然后包括说，你看我们的碳水化合物也非常的不错。那给到大家非常非常的好， 这是拥有到我们新疆的这个灰藻的产地的证明 的。
3: 我还喜欢它的独立包装，因为很多女孩子出去包包当中总要放点小零
2: 食，带一包嘛。
3: 特别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们，他们有时候啊，就血糖不是很稳定的时候，肚子饿的时候，保不齐，对不对？吃点什么呢？啊，这真的是比你去买点什么面包、饼干要好很多了。
2: 比很多的小仙女点个奶茶里面加芋圆可是要好很多。
3: 这个又可以补充到很多一些，比如说是这个能量，还有我们很多一些矿物质呀。
2: 说到奶茶，我想到了。你就点奶茶，点去糖的、无糖的，
3: 然后放这个
2: 不好喝，对不对？你把这个放进去，因为很多的女士啊，我们都说奶茶到了男生手里面，那叫奶茶，一杯就喝完了，在女士手里面叫什么？手持物，她可以喝一天。女孩子喝奶茶喝得慢，
3: 不是女孩子，
2: 女孩子喝奶茶喝得慢，你就把这个红枣放进去，
3: 对，
2: 越喝越甜，越泡越甜，而且还吸收了这么多的好的营养元素，
3: 比如说有哪些？
2: 钙、锌、铁、钾、磷、铜、胡萝卜素、核黄素、芦丁、多糖、环磷酸腺苷、维生素的 A、B 十二、C、B 一、B 六、B 二、P，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关键是多少钱？
3: 你看它顶饱，然后呢还有营养。
2: 一包400克，这里是8包，3.2公斤，一共是6斤4两，这个很重要。6斤4两是纯能吃的，因为去核、去皮，每一颗全部都给您吃到肚子里，199块钱。强烈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因为自动订购1号键呢，再减5块钱，
3: 194，
2: 对不对？按下1号键，0215119900。
4: 搿只红枣好，和百姓红枣两样的，因为伊在去皮去核，老人小人吃了侪老方便，而且肉头厚紧实。
5: 啊，搿红枣真是好，没皮没核。
4: 营养价值又好，
5: 泡茶哦还要好，香得来不得了。
6: 然后呢，还是上品，它的那个性味是比较甘温的，可以健脾，所谓叫补中益气，是吧？还可以养血安神，这是一个可以讲是很好的补品。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啊，不跟大家强调了，红枣好不好？当然好，一颗每天一颗枣，青春永不老嘛，古代的谚语嘛。但是咱们一直流传下来，但是红红的的确是非常不错。有个小问题，吃红枣啊，后续工作比较麻烦。第一，你得去核吧，这核你不能吃吧，你得吐出来吧。好，首先牙口不太好的，或者这个口条没那么灵活的朋友们，去核就很麻烦。第二点，这个皮呀、很容易就直接粘在咱们的上牙膛啊，就是上颚上面了，
1: 对，
0: 特别的难受。这有的时候还好，这是粘在上牙膛，这要是正好粘在喉咙口，
1: 那很难受，对吧？
0: 下不去，
1: 对，
0: 您咳不出来，哎呦，太难受了。
1: 那之前我们在选择枣的时候，怕什么？就是品种不好的话，它容易酸，特别放到汤类当中去之后，那个酸口太浓了。
0: 煮完了以后就有点酸酸的，
1: 然后它要吐皮。但是呢，我们今天是来自新疆的灰枣。第一点，新疆的枣大家都觉得挺好的，核桃也好，苹果也好，阿克苏的产地，新疆阿克苏的产地，新疆灰枣也是一绝。新疆灰枣给到大家是软糯，然后呢香甜，
0: 是的，
1: 它那个干燥的程度啊，能够为您所保证。
0: 对的，
1: 所以你可以既当零食吃，不是所有的红枣都可以当零食吃的。
0: 对的，
1: 有些枣它的储存包括品种不能够当零食吃的，它只能够煲汤。但今天我们是来自新疆阿克苏的灰枣，它可以独立包装当做小零食来吃，
0: 可以，
1: 也可以泡茶煲汤，
0: 可以，
1: 都可以，
0: 没问题，
1: 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当然，
1: 更难能可贵是什么？它帮你皮去掉了，核也去掉了。更加方便，
0: 打开包装里面啥都能吃，
1: 是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而且到了冬天啊，红枣我觉得无论是男士还是女士是必备的，
1: 因为
0: 一等到冬天大家都不想动，但是你要是真的冬天真不动的话，你的气血就迟滞了，那怎么办？咱们今天红枣吃下去，气血旺盛。很多人都在说啊，冬天我要多敷点面膜，我要多弄点什么。各位，真的好的脸蛋儿，白里透红，这个红是什么？就是气血它涌上来了。
1: 然后它跟很多一些食物可以搭配，不是红枣只能够做甜品的。你像我们在平时的做鸡汤、鸽子汤那些咸鲜口味，甚至于炖蹄膀那个汤的时候，小白虎汤当中都可以放红枣。
0: 对，
1: 它是调鲜味的，
0: 其实还可以
1: 甜中带进去非常好。
0: 对，就像这个泡茶，
1: 你
0: 这个什么桂圆啊、龙眼啊、
1: 红枣啊、枸杞茶，
0: 其实再放点西洋参。
1: 对，它当中还放了一些生姜、姜茶，因为天气很冷嘛，就正好。
0: 的的确确是这样的，
1: 女性啊，特别是阿姨啊，有这个女儿的，有媳妇儿的，那几天不是有点疼吗？
0: 对
1: 不对？您泡上红枣、枸杞、姜茶，你到那都去点一点，30-40块钱一杯。
0: 当然，
1: 真的
0: 喝，给她喝咱们的桂圆、红枣、枸杞都非常的不错，再配点生姜，吃让她多吃点牛羊肉，
1: 是的，
0: 对不对？这样呢，可以说是荤素双补，都非常的不错啊。
1: 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还优惠，
0: 才199块钱啊，
1: 八大包带回去，
0: 等6斤4两，
1: 是，
0: 而且。吃的是纯肉，
1: 是的，
0: 没有糊，没有皮，还有最后的15分钟
1: 了，备货不多了，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阅，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东方购物的订阅专线是02151119900。

0: 来看一看神农本草经。这个神农本草经讲的大枣啊，它讲的是它的一个作用是非常有意思，它是在主心腹的邪气。这个心和腹，心腹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内脏，那么内脏里面有邪气了以后，当然内脏的功能就不能够正常的发挥了，可能会出现相关的一些症状。那么大枣是能够驱除这个邪气的，我们是采用扶正的方法，这就叫扶正以驱邪。这个人体的正气恢复了以后，它这个人体自然的就把这个邪气把它驱除出去了。
1: 这个大枣其实平时我们也推荐大家吃，说每天吃三个，如果直接吃的话也是可以的。
0: 可以，
1: 这样大小的三个，
0: 直接吃也可以。
2: 你看刚才我们当中
3: 他自己说吃三个，
2: 你看
3: 正好是三个，
2: 为什么一包是三个？
3: 正好是三个吗？
2: 原来人家这个量是这个定好的，
3: 给你选好了。哎，那没关系，你明天又不会吃。
2: 那
3: 但是从今天开始可以养成这个习惯，一天三个枣，青春永不老。
2: 是的，关键因为它好吃，你知道吗？我想也在吃了，真的是。它每一颗的枣，
3: 它吃进去你就像是吃一个 QQ 糖，
2: 对，
3: 就像是吃一个小的这个非常不错的这个小面包，对，非常不错。
2: 它就像小面包一样，很软糯，很软糯，然后当中呢，它整个的一个叫核是帮你去掉的，你能发现吗？像小面包一样，它当中那个纤维的胶质结构，
3: 软软，
2: 也能看得到，
3: 甜甜的，
2: 对不对？牙印都能看到，说明它什么？就是非常的这个干燥，
3: 哎，
2: 然后呢，很绵密，
3: 但是它保水率20%，
2: 确实，
3: 它不是那种枣干，它是那种枣面包，
2: 哎，对的，真的是枣面包，你看到吗？绵绵弱弱的，有韧性的，而且你看枣当中它是有这个膳食纤维嘛，一丝一丝的，肉眼可见，因为它把皮给剥了之后呢，它那个肉眼可见的这个膳食纤维，
3: 好吃好吃，还是那句话，为什么选择新疆阿克苏？
2: 哎，
3: 第一，纬度好，黄金生长带，在这个地方31度，什么苏维尼翁的葡萄啊，包括说哈密的瓜啦，都是在这个地方，沙质，
2: 阿克苏的苹果，
3: 阿克苏的苹果，
2: 对吧？
3: 对。沙质的土壤，我说句实话，沙质的土壤才能孕育出好的枣子，因为它的水分比较低，而且这么干燥的地方本来病虫害就比较少，日照时间又长，日照时间越长枣就越甜嘛，你看日照时间那个这个西瓜哈密的，这个哈密瓜，你看你库尔勒的香梨，是不是也日照时间长？
2: 确实，新疆的很多农作物就又大又圆又甜。
3: 我甚至夸张到什么地步？有一次我去这个新疆旅游，吃那个哈密瓜，我得过水，因为太
2: 那么甜了，
3: 齁的甜的齁的慌了。昼夜温差大，无霜时间长，又是雪水覆盖，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2: 对，
3: 但有个问题啊，咱们今天这么好的枣子，咱们不能暴殄天物。
2: 对。因为
3: 我们随便晒一晒就行了。
2: 新疆大枣在集上面也会有卖，但是今天我看到它的一个好处是去皮了、去核了。
3: 六遍清洗，230道的农残检测，机械去核去皮，20%的缩水率。这20%的缩水率就是让大家吃到更加 Q 弹、更加绵密的口感，而不是吃到那种枣子干儿。
2: 确实，
3: 好吧。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又给大家做一道饭。
2: 这道菜呢，就特别适合于啊江南湿热的一些地区。
3: 哎，
2: 它是用到了薏仁，加上了
3: 银耳，
2: 再加上了我们这个新疆的灰枣，还有枸杞，对不对？当中有对啊，
3: 很
2: 湿的一些朋友们，体内很湿的朋友们可以来吃。
3: 对。
2: 然后呢，红枣又是跟我们的这个气血有关，当中铁元素的含量也是挺高的，包括还有很多很多。
3: 对。
2: 枣的当中维生素 C 的含量也很高。
3: 当然。
2: 它关键是，
3: 我跟大家讲哦，
2: 包好
3: 开袋即食的这个枣子的口感，
2: 很绵密的，
3: 和煮过了以后的这个枣子口感完全不一样。
2: 看到了吗？
3: 煮完了这个枣子口感更甜，
2: 是的，
3: 更软乎，
2: 对，
3: 特别适合一些什么呢？上了年纪朋友们，本来牙口就不好的朋友们，特别特别适合。
2: 确实，
3: 您拿嘴巴这么一抿，
2: 它
3: 就可以吃了。
2: 是的，
3: 特别的棒。
2: 你能看到，如果煮好之后，它的颜色是发黑、发乌的那种，
3: 它
2: 要怀疑一下。第一，它品种可能不一样。
3: 对。
2: 第二呢，就是它的那个是否选择到了当季的一些新枣。
3: 它煮完了以后，就像是一颗晶莹的水晶一样的
2: 水果，
3: 小琥珀一样的。
2: 是的。
3: 您直接来尝一尝啊。特别像是新鲜的枣子的那种口感，
2: 特别好吃。反正我跟魏在两个人，我是没有停过，从开场一开始到现在就没有停过。
3: 特别
2: 甜，同样也是，对不对？
3: 对，我也没有停。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价格多少钱啊？
2: 好，
3: 如果说您今天选择到的话，非常的简单，一包400克，八包3200克，6斤4两，但是这6斤4两，你不用吐核，不用去皮。 全部都是能够吃到肚子里的营养，
2: 是
3: 199块钱，
2: 太划算了。
3: 不要买小组合，小组合5包150，不如直接8包199呢。
2: 是的，
3: 直接8包199呢，自助凝固再立减5块钱，相当于是194，您就可以直接带走6斤4两，纯吃得到进去的。我们的这个非常棒哈，请注意了，还有最后的一点点。
2: 确实，我们的备货不多了啊，希望各位消费者可以抓紧第一时间，因为你想八包带回去，既可以当零食吃，又可以泡茶吃，
3: 对，
2: 又可以烧汤啊，煲汤当甜点吃。它的适用范围非常的广，其实
3: 还有最后的9分钟哦，
2: 它不太够了，对吧？
3: 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凝固，02151119900。

0: 做好和变形红枣两样的，因为伊拉去皮去核，老人小人吃了侪老方便，而且肉头厚紧实。
1: 啊，搿红枣真是好，没皮没核，
0: 营养价值又好，
1: 泡茶哦还要好，香得来不得了。

0: 哎，朋友，吃了我们阿克苏的红枣吗？就像那个雄鹰一样，在天空中高高的飞翔了。
1: 但是啊，所以飞翔我们大组合一百九十九元的最后的三十组，
0: 最后的三十组喽。
1: 所以呢，大家可以来抢先又回去了，因为被我们不动。
0: 大招二十组，速度不够了，
1: 十足又没有了，
0: 真的是这样。
1: 很快是太太和我身边很多女性朋友们，她们上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就会要来吃这个红枣。
0: 当然，
1: 不过我小时候啊是被这家长们说的，哟，这姑娘这么挑剔，我们做。
0: 以前说吃红枣，你就真的是当成任务，当成药在那边吃。
1: 其实我不建议大家说哦，每天定时定点的。是因为当时那个枣不好吃，酸，然后呢，它有点卡喉咙，还有点吐咳，又很烦。
0: 对，
1: 你说我走在马路上，我能随便丢垃圾吗？
0: 对呀，
1: 吐在地上的
0: 气不原则嘛，对不对？来，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这个红枣，您现在拿到家里面，首先。
1: 直接开袋即食，没问题。当成小零食，当成平时的，哎呦，这个饿了，我来两颗，来一小袋里面三颗，
0: 没问题。
1: 当然也可以，尤其是咱们现在女性朋友们特别养生啊，带一个这个保温杯啊，哎，就扔三颗。
0: 红枣枸杞，不仅仅是，
1: 男士也得咱们喝起来，哎，
0: 很多老
1: 一天的泡的，对吧？泡了一天的咱们这个红枣，你千万别浪费。
0: 是的，
1: 到最后你是连肉带这个外面的这个老虎虎皮全部都吃掉，里面一点东西都没有，因为我们去核去皮。
0: 让大家吃到的是真真正正的枣肉，确实。非常的不错。电话先持续报完了，会员呢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哈。我们199元八整包带回去，每包400克，更加优惠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1: 红枣和飞行红枣两样啊，因为伊在那去皮去核，老人小人吃了侪老方便，而且肉厚劲实。
0: 和红枣籽好，没皮没核，
1: 营养价值又好，
2: 泡茶哦，还要好，香得来吧，当然。
0: 哎，这个蛮好喝的呢。
1: 哎，我就刚才还在说这个蛮好喝的，
0: 这茶我最近我现在，因为我觉得它正好是红枣枸杞，
1: 我关键是我们里面
0: 姜茶，
1: 一粒糖都没有放，
0: 对不对？你看到吗？
1: 就是纯粹。
0: 红枣的味道，确实带
1: 有一点点的微辣。
0: 这个辣来自于哪里？生姜。这里头冰糖你都不用放。
1: 对，
0: 对吧？这一壶当中哈，冰糖都不用放。不用放冰糖。但是就是像我的话，我自己如果泡这个，没一会儿那个当中那个枣会被我挑出来吃掉了。
1: 吃光了。
0: 赶紧再去再泡两颗。
1: 来，
0: 包括我们这边也做了梨子，还有桂圆子，还有桂圆子，桂圆啊，对吧？
1: 哎呦，非常的不错。
0: 甜品甜羹啊，都可以。前面我还跟这个炫糯米一起来烧，包括你包一。
1: 一些这个汤着的时候，
0: 也可以放进去，
1: 的确，
0: 熟的可以。然后呢，生的也可以，空口吃也可以，方便食用。你这枣不用担心说，哎呀，会不会吃不完？根本不会。刚才我就是，它每包是三颗，
1: 轻轻松松的，
0: 你可以带出去，你可以出去，如果的时候泡茶用这个泡特别好，当这个零食吃也能够吃，
1: 来，
0: 煲汤也可以，
1: 三大保证啊，保证当年新枣，保证去皮去核，保证有六次的清洗。
0: 什么意思？
1: 这个很重要。
0: 对，
1: 我们很早很早吃到了新疆枣，因为我说句实话，那个时候大概零几年的时候，的的确确，新疆那边的食品加工工艺没有那么的好，
0: 还有就运输，
1: 它会加一点点那个新疆的风沙，因为枣子它是通过这个自然晾晒树上直接风干的嘛，所以有一点点的风沙。但是六次清洗以后，有没有这个风沙？没有风沙了，每个枣都这么大，每个枣。 纯吃肉，没有糊，没有皮。
0: 它就像个小面包，再给大家咬一口啊！等一下，它还有最后三分钟的时间。
1: 好，再直接咬下一口，你看 QQ
0: 弹弹小面包来了，提示帮你去掉了。然后当中那个纤维结构能看到吧？它是绵绵的，软绵绵的，没有糊，所以你完全可以当做小零食来吃。吃进去是满满的，都是我们红枣啊，包括是我们新疆灰的。
1: 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了，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力度有多大。
0: 一包400克，8包6斤4两，
1: 没算错啊，没算错，6斤4两，算不太来，199块钱，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给到大家194，6斤4两，您自己去算算这笔账，就算是带皮的，带核的。 您是不是也要这个价格？
2: 确实啊。
1: 关键的是我们去皮去核了，等于说是去掉了其中三分之一不能吃的东西，再通过其他的藻肉，给你填实了，199块钱。
2: 而且当中还是独立包装，更加方便。你别小看这独立包装了，三颗一包装，它成本很高的。
1: 对。
2: 但是呢，给到我们消费者是什么？方便，
1: 是
2: 你可以带出去，你可以控制到量，
1: 开袋计时。
2: 是的。
1: 最后的2分多钟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3: 做好跟百姓红枣两样啊，因为伊在去皮去核，老人小人吃了侪老方便，而且肉头厚紧实。
4: 啊，搿红枣是好，没皮没核，
3: 营养价值又好，
4: 泡茶哦还要好，香得来不得了。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强烈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新疆的灰藻。嗯，但是新疆的灰藻和新疆的灰藻也不一样哦。我们是去皮去核，直接开袋即食。您吃到的是纯肉的，我们的新疆的灰藻，这一点就难得了。第一，更加的方便。大家也不用再说要吐核啊，
1: 对的，
0: 包括说也没有一些这种红枣皮会卡住嗓子呀，或者是粘在上牙膛这样的情况，
1: 不方便，对吧？也不会有这种酸啊涩啊这种感觉了。
0: 对，
1: 所以又方便又好吃，关键呢今天是产地正宗，
0: 对，
1: 保证是新鲜批次，
0: 当然
1: 保质期啊，我们都是给到大家是十个月的保质期。除此之外，它每一小袋都是这个小的这个独立包装，带出去更加好了。平时带回去呢，你可以啊出门在外的时候带出去，方便携带，再把放在包包当中，小包可以放得进去，
0: 当然。

0: 好，感谢大家继续关注东方购，我是主持人杨柳。接下来的15分钟秒抢时间，大家一定要珍惜啊！因为他们说断货了很久，而且上海朋友都知道这个品牌，我们的中牌的414这款的毛巾，这款毛巾呢特别的复古。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价格方案啊，我觉得把握好，150元，整整的15条，而且呢规格帮大家分配开啊。比如说有3条装的是36×84的长度的宽度的，还有6条装33.5×77.5的宽度的，还有3条装的29×65公分的，另外我们再加赠3条啊，同样是我们全棉的这样制品的毛巸，总店啊的价格呢是707块钱，东方只要150元的价格方案，大家把握好。而且这款毛巾其实看到之后，我们在现场啊，大家都会觉得满满的复古感啊。其实上海朋友最早用毛巾应该都是用的这种彩条设计的，很多的品牌其实现在这种彩条设计呢已经不大出了，但是这个品牌因为是一个中华老字号，所以一直秉承着啊材质好、做工好，而且呢是这样子的彩条设计，所以很多爸爸妈妈是非常喜欢的。而且呢，我们接触到这个毛起毛圈的部分呢，全部都给你们用到了100%的全棉，所以摸上去呢是非常非常软糯的啊，很舒服，吸水性超强。同时呢，大家有注意看，我们这个毛巾呢没有给你们做的非常的厚，因为现在市面上有些毛巾很厚，很多爸爸妈妈其实是不喜欢的，因为老年人呢他的手腕力气呢没有那么大，所以不大好拧。可是我们这个拧起来就非常的轻松啊，因为家里面肯定很多年长的朋友们还是喜欢用这种毛巾的。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超级合算的价格，150元，整整的15条带回去，而且我们的主体部分呢全部给你们做到了 A 类的这样一个标准，我们是有检测的数据啊。大家都知道其实这个品牌呢它也是一个大企业旗下的品牌，中华老字号，一直是有传承的，所以我们给大家做到的我们的整个的材质部分1等品 A 类，这是主品啊，所以摸上去是那种软软糯糯的，而且全部都是带给大家独立的包装，所以拿回去之后啊，你们可以就是隔着袋子啊去储存都是没有问题的。同时呢我们是分颜色的啊，也建议大家加快速度，电话线已经全线的报线了。赠品呢我们是3条给大家做到了纯棉这样材质的毛巾，喜欢的话打电话了8007088000021251120。
1: 红绿蓝相间白条纹是414毛巾最经典的产品，
0: 为什么这么多年大家还是喜欢这款毛巾呢？其实上刚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采访啊，一般的毛巾是一个线圈是就是基本上都做到一个线圈的，我们是做到两个线圈。两个线圈代表什么？它摸上去是非常的软、非常的糯、非常的密实的，所以擦在你的皮肤上啊，尤其是很多爸爸妈妈喜欢擦脸的哈，然后擦身体的、脖颈的，非常的细腻，不会拉你的皮肤。第二，我觉得这个彩条的这个设计啊，满满的回忆感，满满的年代感。那其实上如果你到他们门店去买的话也不便宜，像我们今天给大家150元整整的15条，那价格呢就是700多，而东方购今天福利秒抢只需要150元，颜色呢帮大家分配开了啊。主品呢我们是分不同的规格的，我觉得不同规格有一个好处，刚刚我们在节目之前还在聊，其实尤其是女性朋友哈，她会用很多的毛巾，比如说我们面部是一块啊，你面部的话就可以用稍微小一点那个规格的那个型号了。然后还有就是头发啊，头发因为大家都知道洗完头之后我们需要超强吸水性的这个毛巾，然后把水头上的这个水分吸干净，这样子的话你才不容易受凉受风，对吧？然后还有呢就是再大一点的，这个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擦身体嘛，对吧？身上的水一定要吸干。还有这个品牌这个企业大家都知道，其实它旗下有很多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些品牌，比如说明光家纺啊，比如说皇后啊，对吧，凤凰啊，这些都属于同一个集团的上海龙头集团旗下的，所以一直以来品牌品质都非常靠谱的，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

大家加快速度，再给大家看够成啊！150条很多爸爸妈妈在问几条。我们今天满满当当是15条带回去啊，而且这个就是大家一直喜欢的中牌4141那个复古的彩条的毛巾，就是等来很久，东方购今天终于给大家备到货了。人家线下门店说好久啊，都没有来，是因为人家不想做这个价格，人家影响到人家那个门店的销售。但是今天我们争取到了一笔现货，大家加油啊！我们给大家看一共15条，全部给大家做到了主品部分 A 类。一等品，同时呢，15条是这样分的啊，3条大一点的，6条中号的，然后再来3条小号的，好，再加赠3条啊，我们也是给你们做到了棉的这样一个材质的，好吧？然后门店总价是700多，东方购今天福利秒抢150元，再来给大家看看这个毛巾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毛巾啊，真的。 一看到它满满的回忆，因为我觉得我们小时候爸爸妈妈用到的毛巾，或者我们小时候用的毛巾都是这种毛巾，它用上去非常的软，很细，然后呢，同时它也不会掉一些毛屑。我们上面这个表布给你们做到了，就是刚刚说到了一根纱线两这个一个圈，对吧？就是它非常非常的密，所以一般情况下，有的是一根纱线两个圈，所以它就是很单薄，我们很密很厚，而且不容易掉毛屑。同时呢，给大家做到了不是特别厚的材质，因为特别厚的材质你可能在绞毛巾的时候你怎么拧啊，就觉得手啊使不上力。可是我们这个就是大小是刚刚好的啊，我拿到的这个我觉得如果是我平时的话就可以用它来擦头发。 吸水性超级赞，好吧，表布有给你们做到了A类，所以接触到你的皮肤的部分啊，真的没有任何的异物感。加快速度，还有最后的8分多钟时间，电话线报线了，因为150块满满当当是15条，这个价格优势啊，你在他们门店是绝对买不了的，而且还有赠品，这个赠品呢也是纯棉的材质，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8分钟时间加快速度，赶紧来抢线了，8000-0800-0215-1990。

0: 414铆金全名淬重414，淬重意为拔萃出重，而414则取了试一试和使一试的双重谐音。414铆金诞生于战火纷飞的1937年，当时日货流行，民族资本家把商标设计成一口钟，意味深长。
1: 淬重两个字组成了一个钟，代表意义就是我们要中国人要争气嘛，要警钟长鸣，我们自己也有国货。
2: 可是名副其实的国货啊，就是我觉得大家现在就是应该都会支持一下国货，但是在毛巾行业来说，可能我们大家熟知的就是这个中牌414这个品牌啊。然后关键是什么，我觉得这款材质啊，大家使用过之后，你们很多爸爸妈妈会肯定会经常会回购的。首先它用到100%的纯棉，而且不易掉毛，然后呢不易褪色，特别的蓬松，很柔软啊。同时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价格我觉得也非常非常好，你知道一根纱线两个圈，这个刚刚我们还在跟供应商聊，其实难度啊工艺是非常大的，保证品质，但是呢加量不加价，真的可以这么说，这个应该是毛巾行业的中华老字号品牌，你找不到几家专门做毛巾是中华老字号呢。但是我们的中牌414就是又经典又复古，同时品质啊还非常好的中华老字号的这样一个品牌。给大家看看今天带走的是15条呢，又是给你们做到不同规格了。为什么？因为有的可能家里的男性朋友喜欢面积大一点的，你们就可以选择啊，就是3条装的这个哈，全部都是彩条的啊，这个太有纪念性了，看到它就满满的回忆感。还有呢，就是6条装，这个我觉得女性朋友可能觉得哦，我的那个用它来擦脸啊是刚刚好，还有的就用它来擦头什么的，就这个呢是根据大家不同的习惯的啊。另外这个我觉得，比如说给小朋友用也是可以的，因为它呢是纯棉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皮肤比较敏感的人的话，一定要多用纯棉这样材质的啊。好，接下来呢，我要把时间交给大家了，因为最后的5分多钟时间，导演告诉我情况是我们的备货不多了。反正只要你今天下订单，我们都是150元给您送货到家。但是如果你在线下去买的话，这个组合要700多，因为人家做到了主品部分 A 类的棉，大家都知道 A 类棉其实现在真的是很贵的，而且不管它的工艺，还有它的品牌的传承性，我。觉得真的是值得上这个价格，好不好？现在备货只剩下46组的，一定要加快。这个彩条的颜色我们也是非常经典的啊，这个蓝色家里的男性朋友用，然后粉色妈妈用，然后还有绿色啊，家里面年轻人用也是可以的。最后4分钟，加快速度，赶紧来抢线，80007088800121999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香樟桂免标盒人家服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直播间仙女好喧哗，这两天啊已经是春天的脚步和气息越来越浓郁了啊。春天当中就是一个仙子，无论是明前的龙井也好，包括是很多一些蚕豆的鲜香，包括刀鱼都是个鲜美。那么在春笋当中也是属于春天的非常鲜的一个鲜美程度。但是您知道吗，其实在春笋当中还有个更为早的春笋头衔，那就是雷笋。所以今天为您所欣赏是有着我们非遗传承的来自我们奉化的油焖笋十罐组合带回去才199块钱，非常的优惠。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啊，朱亚玲，亚玲你好。
1: 燕航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上海的爸爸妈妈都很喜欢吃油焖笋、哎、对吧，包括我们自己小的时候也是的、但是油焖笋呢做起来呢其实比较费时间跟精力的。我们今天用到的是非遗的技术啊、跟您上海的油焖笋的工艺是不一样，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组合这个产品的话已经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所以马上东方购物过生日周年庆了，给大家备了一点现货，而且特别实惠的价格。
0: 是的，一起看看啊，我们是十瓶，每瓶呢是225克的，
1: 对，
0: 199块钱。
1: 对，
0: 那关键是这个笋好不好吃，对吧？有没有笋啊？我们是选择是否是当季的新鲜的雷笋，
1: 对。
0: 然后呢，它的做法啊，口感到底是什么样的？
1: 对，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啊，整个呢是这样子的，玻璃瓶装、罐装的。然后第一时间我们可以看一下配料表，是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在里面。选用的是什么？配料当中雷笋。雷笋就是在每年3月份的时候，春雷响的时候就是吃雷笋的季节。而且我们选到的是雷笋更嫩的部位啊，基本上那些老头啊什么都给大家切掉的，这个您可以放心。然后一点食用的植物油，包括一些酱油、白砂糖、食用盐、味精就没有了。添加剂、色素、香精、防腐剂通通没有，是不是？我们是拿回去之后是常温避光存放的，不用放冰箱，开罐就可以吃。然后生产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保质期的话反正可以吃到今年的年底。看清楚，我们的名字叫油焖笋，每一罐225克，小半斤，
0: 是的，
1: 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65%。关键是这边几个字，看清楚了，我们今天所有的雷笋用到的是雷笋之乡宁波奉化的，之外还用到当地的非遗传承的古法烤制工艺，8小时才把这个雷笋油焖笋给它烤制出来。
0: 我好想看里头，
1: 我现在开好不好？每一罐我们打开来之后，来，哎呦，上海你们最欢喜吃了，
0: 对，你看油焖笋烤肉啊，油焖笋就是帮任何的一些荤菜可以弄在一起，就会鲜。
1: 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
0: 蛮瀑布
1: 一瓶呢量很大
0: 啊，
1: 来225克，接近小半斤，然后你看其实这个固形物含量真的非常非常的多，泡泡满的啊。这一顿就是这一罐，老两口在家，因为今天这一罐才10几块钱嘛，老两口在家里面开这一罐，早餐的时候还有什么咸菜啦，
0: 对
1: 吧，啦，不需要啦，就用我们油焖笋。中午的时候配面条的时候，
0: 对，晚餐的时候煎头啊，煎西红啊，
1: 对，
0: 过几次米都好不好，
1: 你试试看好不好？
0: 我一边尝尝，你一边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1: 因为其实这个雷笋啊跟我们就是烧腌笃鲜那个笋还不一样，怎么样？
0: 好嫩，很鲜。
1: 对，
0: 它是属于啊，吃口进去之后，你看看油焖笋如果焖的不好的话，它那个调味料会把笋的鲜香盖住的。
1: 对，
0: 它是轻微的油，然后呢，油浸润好了之后，它油焖笋就是笋的鲜味就在里头了，
1: 就是鲜，
0: 而且好嫩。
1: 对，然后有一点韧性，对吧？我们吃笋最怕的是什么？吃到老头嚼吧那个纤维，粗纤维，对吧？嚼不下去，
0: 然后
1: 对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时候吃起来是属于比较费劲儿的，对吧？但是你看我们今天用到的是雷笋是这个样子的，跟你的那些毛笋、冬笋、春笋不一样，对吧？你说临安也有笋。基本上烧腌笃鲜我们买临安的笋，但是做油焖笋那就是我们这样子的雷笋，然后雷笋的话老头要去掉，对吧？包括你看这个壳要把它全部给皮都给要去掉，基本上你买个什么10斤的这个笋，带根的带皮的，最终剥下来的笋肉大概也就差不多3斤左右吧，对吧？3-4斤左右样子，所以损耗是很厉害。但是笋在外面所有的蔬菜当中，笋是不是属于特别贵的？
0: 是的。
1: 而且笋这东西呢它很挑，你破了土之后，特别是雷笋哦，破了土之后啊，基本上你就要快点把它挖起来，然后一定要快速的把它给炒制，要不然的话它就特别容易老，所以我们今天用到的是当地的新鲜的这个雷笋之后啊，再用到非遗的这个技艺。
0: 是的，那我们再看看啊，就是，哎呦，
1: 哎，
0: 笋了，赶快叫笋烤鸟。你再来，
1: 笋烤肉，
0: 油焖笋烤肉。哎呀，
1: 以前那种
0: 油焖笋烤鸟，我相信大家肯定吃它最结棍的是啥？就是最早先吃完的油焖笋。
1: 对。
0: 因为如果当中有鹌鹑蛋的，还有的鹌鹑蛋。
1: 你知道为什么笋跟肉是绝配吗？
0: 对对对。
1: 你知道为什么笋跟肉是绝配？因为笋它是高纤维食物呀，你跟这个肉啊焖的时间越久，它的纤维里面就吸饱了这个五花肉，这个红烧肉的肉汁的香气，然后还有笋的这种鲜美的鲜嫩的这种口感，
0: 确实不一样哦。单独刚才开罐吃的啊，就是一股鲜香的笋的味道，笋鲜笋的味道。这个笋啊，就是刚才我就吃了一颗，就比较大一点点的笋，就有肉的鲜香了。
1: 我跟你说，
0: 所以好吃，真的好吃。关键是
1: 我跟大家
0: 方便
1: 证明，你看我咬的，基本上我夹起来这一块看上去像羹的地方，但是你看这横截面我咬下来，
0: 对，
1: 很整齐。整齐说明什么问题？没有过度的粗纤维，不是特别老的那些，
0: 对对对，
1: 对吧？所以家里面上了年纪的，牙口不好的。担心笋比较老啊，或者什么，我们这个不担心、
0: 是的，我们今天是十瓶，十瓶带回去199块钱，还有额外的购物积分是1.99元。
1: 对，
0: 算下来呢，单独一瓶就是19块多一点点，对吧？如果你 APP 订购、自动订购，再为您立减5元，更加优惠了，好吧？
1: 是的，
0: 现在电话线开始繁忙了，要吃到非常好吃油焖笋的，今天真的是
1: 非一即一的油焖笋哦，
0: 及时就可以了啊！优惠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最后的31分钟时间哈，我们今天给大家所先是来自正宗的奉化的油焖笋，对吧？而且采摘日期呢也很关键，
1: 对，
0: 惊蛰就是春雷打响之后啊，立刻开始采摘。
1: 对，因为笋的话，它是季节性的一个食物，对吧？特别是冬天的时候吃冬笋，春天的时候呢吃春笋，但是那种春笋呢，基本上是毛笋为主的，就是那种胖胖的、矮矮的。我们今天这个是雷笋，雷笋的话，其实做油焖笋的特别好的一个原材料，对吧？因为它的本身它的这种条形，包括它的这个叫什么呀，鲜嫩的口感。但是我们上海人基本上做油焖笋的话，焯一遍水，
0: 对，
1: 再放在油锅里面把它煸炒一下，然后再去入味儿。今天这个油焖笋呢，是我们奉化当地的非遗的一个技艺，8小时帮你慢慢烤制出来的，以油带水，你知道吗？就整个我们在烤制焖煮的过程当中，油焖油焖，只用油不用水，所以你会发觉我们的笋的纤维哦，你吃进去每一根纤维它都很入味儿。
0: 对，所以很多人也会说啊，这个是吃功夫吃时间的，
1: 对呀，
0: 对吧？然后呢，也是吃价格的。
1: 对对对，
0: 你看你如果说是雷笋，过了这个季节你就买不到了，
1: 买不到。
0: 那么正好是可以多囤一点嘛，就一年四季好吃
1: 了。我们这个是做熟的。
0: 一年的
1: 保质期是一年，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对吧？帮您做熟了，放在这样子的玻璃瓶当中，利用现在的技术，对吧？帮您做到没有防腐剂的常温的存放，就每次要吃的时候你就打开来一罐，直接吃。
0: 是的。
1: 如果你自己要做菜，什么牛肉炒油焖笋了，
0: 一起炒，
1: 哎，虾仁炒油焖笋了，对吧？都行。
0: 是的，包括是就是空口吃油焖笋，像我姐妹会洗，也蛮好的。
1: 对，
0: 弄点泡饭，弄点粥，哎呦，太色一样。最后29分钟时间呢，赶紧来抢啊，10罐。带回去199块钱，然后呢，每罐的净含量是225克，蛮厉害的。
1: 对，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办公室这样说句实话，新家你看阴雨绵绵对吧，我手里正好一碗粥，哎呦看上去老紧，
1: 我来给你配点菜
0: 吧，我的哥哥就下做这些东西的，因为宝贝贝都有门生等了，
1: 来吧来吧，
0: 好惬意哦，
1: 对，就是不用自己再去这个加工的啊，你是可以直接开盖即食，我们是熟制品，这样子的一罐你看满满当当的，对吧，玻璃瓶装的，物理性能就更稳定，更加的放心一些，然后配料表很干净的啊，雷笋用到的是雷笋，而且是奉化雷笋之乡的产地，正宗的原产地啊，植物油、酱油、白砂糖、食用盐、味精，是不是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香精添加剂，一罐的话我们今天这个是非遗记忆，每一罐呢是接近小半斤的量，其实这个小半斤我打开来给您倒倒啊，你就会发觉今天其实十瓶装相当于就是十道菜
0: 啊，真的是
1: 有没有感觉就是十道菜，你今天点这一道，我们今天才东方购物让您花19块钱，而且你看
0: 点点
1: 我倒出来的过程当中很干净，
0: 对，
1: 干干净净的，每一瓶儿、每一罐、每一块，对吧？包括每一根笋，都给大家处理的非常非常的好的，
0: 是的，
1: 并且我们保证大家啊、基本上您吃到的都是嫩的，
0: 对的，
1: 都是嫩的。
0: 就算你说了隔口腔气滑滴，就临近到下面，但它还是很嫩的。
1: 对，
0: 咬下去就刚才我还特别吃了，牙口不好的朋友以前说有的，但嘟嘟的吧？
1: 对，
0: 这个你都不用想了，我本来也在想，给我的嘟嘟的吧。
1: 没有，
0: 完全不会，它是很嫩的，
1: 而且它笋的香气特别浓，
0: 对，
1: 你有没有觉得？
0: 对，
1: 虽然是油焖笋，但上海人的油焖笋
0: 保留了笋的鲜味。
1: 上海人的油焖笋是过多的酱油，
0: 对，
1: 其实是吃那个酱油的味道太重了，对吧？但是我们这个是非遗记忆的这个油焖笋就不一样，它保留吃到更多的是笋本身的鲜香的味道。
0: 确实，所以呢，你如果说是开盖的都可以，然后
1: 这个一罐哦，
0: 这
1: 是一罐哦，您看今天是19块钱哦，
0: 对，
1: 然后我拿过来，其实这一罐我可以做两。道菜
0: 呀，
1: 你看这边跟牛肉炒一下，再放一点点荷兰豆，对不对？这个就是真的，这道菜就是鲜上加鲜了。因为本身啊，牛肉啊，这种啊，什么荷兰豆啊，这个季节就是
0: 已经蛮鲜的了。
1: 对，包括来
0: 虾
1: 这样子是，就是你可以做法就是二次去加工，你更简单的吃法就是要像我们现场这样直接吃，甚至你还可以怎么样啊，做炒饭，
0: 对，
1: 上海人喜欢炒年糕的时候你也可以直接拌一点进去，
0: 是的，包括是跟春菜也可以一起炒，对吧，这个反正放在家里头先定呀，
1: 对，
0: 什么时候跟干了想吃弄点调调鲜味的东西，
1: 对，
0: 一米多都是可以的，
1: 但是我们工艺不一样，我们原材料不一样，用到的是雷笋之乡奉化的雷笋之外，我们是非遗技艺，对吧，包括你看我们非遗传承人的证书，这个是裴老师对吧，你看这个证书带过来，包括我们的非遗这个传承的这个证书都有啊，
0: 对，奉化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传承的基地
0: 油焖笋制作技艺啊，最后25分钟时间再给您说一下我们的组合，今天为您所向都是新鲜批次，保质期是一年，常温储存就可以了，10整罐，每罐是225克，小半斤的一个分量，10瓶带回去199块钱，立刻来抢现，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So come on real strong and you can sing along. Ring a ding ding ding, oh what a joy it brings. We go all night long until the break of dawn. Yes, we going strong, we go on and on. Do the rig a ding a ding dong song. Do the rig a ding a ding dong song.
1: 好，周的二十三分钟时间啊，你们边打电话，然后呢，我跟雅琳两个人正好在这个吃一吃，
2: 嗯，
1: 因为你想这个点啊，正好是肚子能稍稍有点点馋的这个时候，
2: 对，
1: 你可以不吃主食，但是呢，油焖笋啊吃下去之后，你会觉得哎呦好鲜。每年春天，我们说季节性的产物当中，地底下的就是我们这个、哎、对吧？这个、春笋了。
2: 春天就是万物复苏的季节、嗯，你知道春天的这种美味太多了。
3: 对呀、啊。
2: 春吃芽、嗯，对吧？各种的一些植物的这种芽啦、嫩芽啦，
1: 嗯，
2: 特别好吃。
1: 是的。
2: 然后你知道竹子的嫩芽是不是就是笋啦？
1: 对呀、啊。
2: 对吧？你去挖过笋没有？
3: 我没有。
2: 我去挖过，就是根本挖不到，嗯、就是这非常就非常考验这个经验的。
1: 但我知道在小学课文啊、嗯、这个二年级的时候有一篇文章就叫这个春笋，
2: 嗯，
1: 对吧，笋芽，
2: 你记性好，
1: 对，笋芽，然后就
2: 说你知道像这种冒出来已经这么
1: 好吃，
2: 哎，这种冒出来这么长的其实已经老了，
1: 对的，
2: 已经老了，你知道吗，
3: 头一节儿，
2: 对，就是基本上能被我们轻而易举这个挖出来或者是什么就已经是属于这种了、嗯、就是这种尊尊的有经验的这种老师傅，这个挖笋看这个地方刚刚土啊有一点点鼓起来就知道这下面有个笋，
1: 就在咱，
2: 对，就知道这个下面有个笋，
1: 主持了，人家就黑死我了。
2: 然后我们选到的还是把根的老头都给您去掉的，
1: 是的，是的，
2: 对吧？而且处理的非常的干净。
1: 对对对。
2: 然后很关键的就是我们的非遗的这个技艺、嗯，对吧？跟我们这种传统的上海油焖笋不一样啊、嗯，人家是8小时帮您细火慢慢的烤制出来的、嗯，就每一口它已经非常非常的入味了。嗯、
1: 所以今天带给大家也是既方便又好吃，关键是啊，这个你很难自己找得到。
2: 对。
1: 包括这个因为是非遗技艺嘛。
2: 对。
1: 侬讲侬会得烧油焖笋挖会啊？但问题是，搿只非遗我勿会，对吧？199块钱带回去啊，高品质、性价比高的一款这个商品带回家。东风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二十多人时间啊，我们的备货和祖冲也不多了啊。说实话，今天因为很难得到的是什么？因为油麦笋啊，很多一些厂家，包括是工厂，包括是自己家中，你说油麦笋我的笋，我只要买到就可以了。
1: 对。
0: 但今天我们是来自奉化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当中的油麦笋制作技艺。嗯，这个是有这个非遗，对吧？除此之外，还有呢，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裘老师。哎，对对对，裘老师他也是这个代表性的传承人。对，你说他代表什么呢？就是油麦笋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非遗项目。
1: 对。
0: 所以我还在想，我这个。 而且它的那个味道呀，
1: 对，所以你看每年的时候在三月份的时候，就是雷笋开始冒出来的时候，而且今年因为春天呢比较冷的时间比较久，所以刚好现在这个季节，我们采摘的都是新鲜的，对吧？然后去泥，还要去掉厚厚的笋衣，去到较老的根部，这个很关键。你有时候你自己去买一根笋的时候，带根的笋帮你切掉的，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是不是？清洗再经过八小时的古法的烤制，然后再封装之后，为什么不用防腐剂？一百五十度的蒸汽当中再给大家高温灭菌。然后你才能吃到品质这么好，配料表这么干净的油焖笋，是的，然后配料表非常好，其实我们就相当于一道熟菜啦。你回去自己像上海人喜欢做那个八宝辣酱的，你可以开一罐直接放进去也行。
0: 这个呢嘛，它没有写什么春笋，也不是笋，
1: 我们就是雷
0: 待会儿来。然后那个新疆真的
1: 没专接。
0: 这草头对吧？
1: 草头，
0: 草头上头的那个幽门
1: 子，又叫母鸡头，
0: 这个也蛮赞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完全啊来这个进行。那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了，食品带回去是199块钱。 三峡每一罐都是帮你做好的，精挑细选。
2: 你知道十瓶多少重量吗？
0: 多少？
2: 接近小五斤的重量
0: 了。对，因为它每瓶225克的。
2: 对呀、啊，
0: 对吧？
2: 是笋哦、嗯，做熟的笋哦。
0: 是的，提示下，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用火炬之外，天津、北京的、江苏、浙江都在订，好吧？电话持续忙线的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Hello， 我是思玲。

0: 呢，现在兑换现金排队排得很繁忙了。老会员呢，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啊，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我印象很深，去年这套产品是卖爆的，卖到预约。嗯。因为大家都很喜欢吃油焖笋，然后呢，油焖笋当中的鲜嫩可口，再加上东风购给到大家一个优惠的价格，
1: 对，
0: 觉得哎呀，本来想想这一整套或者一瓶29.9元，很正常的一个价格吧，今天算下来每瓶才19块出头一点点，
1: 对，
0: 所以这个价格就能够吃到当季为您标明的啊雷笋，制作工艺又是来自奉化区的非遗的这种技艺，
1: 对，
0: 为您所制作而成，
1: 对，
0: 大家可以啊这个放心的，不用再麻烦的，也不用再去什么买那些笋了去弄了，
1: 对，其实真的。如果算性价比的话，你自己去菜场买点笋回来自己做一餐这样子的一道这样子的油焖笋的话，就是这个性价比都没有我们今天来的高，
0: 是呀，
1: 我们还是非遗的技艺都是给大家做好的，而且呢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没有科技与狠活在里面，你吃到的还是地道的传承下来的口味，是不是特别的划算，
0: 是的，
1: 所以你看我们这样的商品啊真的直播次数非常少，一年来一回，距离上一档直播2025年2月到今年2026年的3月期间就没有直播过，
0: 而且你想想看，他2025年的2月份那个时候真正好像也是惊蛰过后了，
1: 对
0: 对吧？我们今年是什么3月份？为什么今年春天来的晚一点点呀？对吧？正好是个闰年，所以呢，今天也是因时节而定，好吧？最后是相当的时间呢，立刻来抢最后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的，还有最多11分钟的时间，很多人都在问多少罐儿啊，10罐带回去，10瓶，每一瓶呢，它不是那种小悠悠的扁瓶装，有些说为了把组合做大，它每个瓶子都做小好，它分量都弄轻，对不对？也是这个价格，但今天不是，每一瓶它的氢含量是225克呢啊，225克，10整瓶带回去199块钱，本档直播备货最后的23组的限时现货。那如果刚刚你是接完孩子啊，对，回到家当中还在想来弄第三份球，有时候中老年朋友们包括是自己。也是天气不好的，不想出去这个买菜什么的。
1: 这两天下雨啊，
0: 对吧？
1: 对呀、
0: 啊，想吃这种鲜头、调调鲜味的，有闷色浓浓面色一样。
1: 反正在我的印象当中，笋呢是属于蔬菜，但是蔬菜当中呢，它又是属于营养价值含量比较高的，对吧？蛋白质啊、膳食纤维啊、维生素啊等等的。而且笋的话，也是属于所有的蔬菜当中相对来说价格是比较高端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满满的一瓶油焖笋是没有其他配菜的，没有其他给你压分量的东西在里面，它就是纯的油焖笋，哎，跟那种什么你自己去买那种什么水笋什么什么不一样的。我们这个其实就是熟食，回去之后你可以直接就开罐就可以吃了。配料表里面就是用到的非常地道的奉化的雷笋，哎，雷笋之乡的雷笋啊，然后植物油、酱油、白砂糖、食用盐、味精，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0: 对，
1: 好不好？没有防腐剂添加剂，然后最主要是我们这个工艺，古法烤制，8小时烤制出来的非遗的这种技术在里面，这个味道就很正宗了，非常的地道，对吧？每一罐是这样子的哦。
0: 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现在啊，又要到了快做晚饭的时间了，很多阿姨妈妈也比较头疼，说到底给家人吃点什么呢？想吃点健康的，想吃点好吃的，想让家人赞不绝口。那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是全新品首发，第一次亮相的西区老大房的一个狮子头，既有淮扬派系的这种经典口味，更重要的是老牌子大品牌，咱们信得过。配料表呀、材质啊什么的都用的是精挑细选，非常的放心和健康，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把握住机会了。那今天跟耿瑶一起推荐和介绍的还有专业的嘉宾雅玲，你好雅玲。
1: 耿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西区老大房的话，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熟食啊等等一系列的点心啊，东方购物卖的非常好啊。今天这款他们的正宗的淮扬菜的口味的狮子头，东方购物是全新品首发。因为你现在自己去那个像我们东方购物旁边那个和生汇，有一家专门很地道的吃淮扬菜的餐厅，这个淮扬菜餐厅当中单点一份淮扬清炖狮子头，一盅里面就一颗哦，看清楚多少钱？
2: 29块钱
1: 是一颗的价格。我们今天新品首发，又刚好碰到东方购物周年庆生，8块钱，8块钱你就可以吃到一颗地道的淮扬狮子头。
0: 是的，这8块钱从何而来呢？我们给您稍微介绍一下啊。今天整个组合当中只要199块钱，我们是有两种口味的。首先原味，这个是大家接受度最高的原味狮子头，我们是有3袋，每袋是有4只，这就是12只给到大家。然后更吃价格的蟹黄狮子头来喽，上海人很喜欢吃蟹的，对不对？把真正的蟹黄加入在当中，3袋也给到大家，又是12只。今天整个东方购物的售价只要199块钱，就可以把这6大包带回去。
1: 也就是说4×6=24颗，24颗今天199，每一颗是不是相当于是8块钱？那你如果按照我们刚刚那个价格29块钱去吃一盅一只，那么24颗的话，你给要花上多少钱啊？700多，对，差不多7-8百块钱的样子啊。然后我们今天真的口味而且非常的地道，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产地好不好？因为淮扬菜嘛，中国8大菜系，提到淮扬菜当中第一个会想到的是什么？淮扬菜就是扬州狮子头，对不对？然后再想到他们的点心啊、汤包啊之类的。所以你看我们的产地江苏省扬州市，
0: 是的，
1: 地道产地，地道口味。然后再来看我们的配料表，我第一时间先给大家看我们的蟹黄狮子头啊，猪肉、鸡蛋、饮用水，里面是正儿八经的有蟹肉，对吧？包括蟹黄啊，然后味精、食用盐，然后酿造酱油、白砂糖、淀粉、虾子、葱、姜、料酒，
0: 厉害了！
1: 一个是没有添加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卡拉胶、大豆分离蛋白，再有一个啊，大家吃很多有一些蟹黄的一些食品的时候，它里面可能会用一些蟹黄酱，对不对？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什么蟹粉啊？对对对，但你看我们就是用的蟹肉加蟹黄，所以选材很地道。同时这个里面的肉很讲究，
0: 是的，
1: 我们用的是精选的
0: 来
1: 农家的五花肉，
0: 给大家看看啊。原料我们选的是精选的农家五花肉，然后又用到3肥7瘦、这个都是黄金配比，
1: 这个是很关键。你知道老早老早的扬州狮子头它的肥瘦比是什么样子吗？以前人油水少，基本上60%是肥的，40%是瘦的，后来慢慢发展到5/5开，就5肥5瘦，对吧？然后现在我们人吃的大家都想要脂肪少一些，所以我们选的是什么3肥7瘦的这个黄金比例的五花肉。
0: 是的，所以就是吃到嘴巴里不柴不腻，
1: 对，
0: 不油的不得了，但是很软很 Q 弹，鲜嫩且富有弹性。
1: 是，
0: 然后我们还用到大闸蟹，这个是我们蟹黄口味的，包括我们原味的用到的都是这个猪骨老鸡给你熬的很长时间的老汤，对吧？慢炖了4个小时以上，
1: 你知道
0: 这个狮子头拿回家去久煮不散。
1: 对，你知道狮子头为什么特别好吃？狮子头跟上海肉圆子不一样，上海肉圆子是大家绞肉馅儿，对吧？把它绞成泥状的，所以呢它就可以粘在一起。但是狮子头它是切成16子大的这个肉丁，所以你有口感，你有弹性，但是它要粘在一起，它必须要摔打上劲，靠的是老师傅手上的活，对吧？反复的去摔打，反复去摔打，然后这个狮子头团 团完了之后放在这样的老母鸡的高汤当中，慢炖四个小时它不散，这就很神奇。所以你看淮扬菜知名的菜有很多，为什么狮子头那么出名？
0: 代表菜，
1: 对，不是你随随便便家里面做得出来的，知道吗？
0: 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来看看我们老大房给到大家这个狮子头的评价。可以啊，先看汤吧。先看汤，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因为这个放的时间稍微有一点点长，但是你看啊，今天我们这个狮子头整个的，首先如果在家里摆成这个样子，
3: 来吧来吧来吧，
0: 宴请客人是不是都没问题？
3: 个头大不大啊？对不对？就是这么大规格。然后你看我夹子夹的时候不是小心翼翼的，你知道好的狮子头不是说夹子一夹筷子一夹就散了，筷子一夹就散了，那个工艺火候不到位，好吧。然后好的狮子头的话就是它是松软的，它是细嫩的，但是它不会散，对不对？稍微使点劲儿掰开来，里面看得到一粒一粒的猪肉丁，
0: 是的，
3: 都是用到我们的五花肉啊，散养的这个五花肉，你看是不是不散？
0: 咣咣的，
3: 高火高汤当中炖了四个小时，定型哦，定型哦，它都不散。而且你知道，其实，在高汤当中炖四个小时之后，还有什么好处吗？里面的一些五花肉的油脂都已经渗到高汤里面去了。
0: 是的，所以你会发现它不会那么的腻，
1: 肥腻，
0: 它是香而不腻。
1: 对，
0: 然后包括拿回家去啊，咱们开袋一袋是四只嘛，你完全是可以做一个水炖蛋呀，
1: 是，
0: 或者是做一个这个汤啊提鲜呀都没问题的。
1: 对对对，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直接，对吧？来个鸡蛋羹，然后
0: 哎，这个小朋友我觉得简直会太爱了，又有肉又有蛋，营养丰富全面，蛋白质高的同时，
1: 对，
0: 很简单。
1: 你看，
0: 阿姨妈妈们就五分钟就可以搞定了。
1: 对呀，你看这一包，对吧？一包里面就是四颗，然后家里面一家三口的话，这一顿吃得很舒服的，而且选的这个肉特别好，因为像这样子的什么同类商品啊，我给大家的建议不要去不放心的渠道买，好不好？我们今天全部都是非常地道的、
0: 香
1: 的
0: 不得了、
1: 靠谱的西区老大房，中华老字号。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里边全部都是这种抽真空的，给大家包装抽真空的。我们现场给您开一个，好不好？这个是蟹黄的，
1: 对，
0: 咱们今天所见即所得，直接把大货拆给大家看，不是说哎呀，你怎么看着镜头里挺好的，拿到手里咪咪小，不可能的啊！
3: 四颗，
0: 我们今天全部都是给到大家货真价实的，
1: 来看清楚，
0: 选料考究，配料表干净。
1: 对，
0: 这个是蟹黄的，你看里边是有蟹粉有蟹肉，
3: 你看这肉就能看得出来，颜色很新鲜，
0: 是的，
3: 对吧？很新鲜，来一颗，
0: 还有汤汁，哎呀，小心，
3: 你端好了啊，你端好。我们今天啊，一颗个头是非常大的，60克，平均下来60克左右这样子的一只，对吧？
0: 来来来来来，
3: 一两多的，一两多的这个狮子头，
0: 像一个大肉团子一样，
3: 这个、刚开开，
0: 而且就像刚刚雅琳说的，这种石榴籽的肉丁儿，这种肉丁感特别强。
1: 对，
0: 那你看，我们今天哪怕你回去加热过之后，它也是咚咚的有弹性的。
1: 对，
0: 掰开之后里边的那个口感，汁水全都浸在里边了。说话之间要流口水了。晚饭不知道做什么的观众朋友，今天全新品首发。
1: 对，
0: 咱们西区老大房的扬州狮子头，两个口味，一个是原味，一个是蟹粉、蟹黄的。每一个口味是有三大包，然后一共六大包带回去。东方购物今天只需要199元，性价比非常高。但是您所担心的这些香精、色素、添加剂、防腐剂全都没有。更重要的是，老牌子出品的品质肯定是有保证的。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啊！新品首发，备货不会特别多的。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4: 这道葵花大斩肉。用的是最常用的平刀法，葵花大斩肉就是俗称的狮子头。为了取得极致的松软口感，厨师将五花肉细细地切成石榴籽大小的颗粒，肉粒正是由于大小适宜，很容易在厨师的双手中抱团上劲儿。在事先吊好的鸡汤里，小火慢炖将近2小时，依然保持完整的形状。一道清炖狮子头才算完成。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咱们今天是40分钟的 的直播，订购速度非常的快，时间在流逝。想要抢现货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狮子头好长时间在东方购看不到，没有出现了。今天给您带来的是正宗扬州的淮扬狮子头，给大家带来的是西区老大房的大品牌，给您带来的是配料表干干净净且味道又正宗，工艺又用的是传统工艺的。
1: 我就问大家，你说你要吃这个地方，你比如说你吃这个潮汕的这个生腌，你是不是要吃产地就是在潮汕这个地方， 对不对？你要吃扬州狮子头，产地是不是也要是扬州的更为正宗？所以我们其实有看到过很多同类的一些商品也是这样包装好的，但是一看产地，哎，根本就是离这个扬州有一段距离的，对吧？但你看我们今天除了是西区老大房、中华老字号之外，我们的产地是江苏省扬州市的，而且选用的全部都是扬州本地的，比如说我们的五花肉，对吧？比如说你看扬州嘛，就是高邮啊这些啊，水就是河啊什么也很多，所以大闸蟹的话品质也特别好，对不对？蟹黄蟹肉也是用到这个本地的。
0: 是的，而且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是它的整个的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因为市面上这种加工过的或者是说半成品，很多人不敢买，不敢随便买，总觉得说哎有这种添加剂。甚至我曾经买过这种肉制品加工过的，拿回家去吃到嘴巴里就是一个香精的味儿，防腐剂的味儿，肉香基本上是荡然无存了。但今天这个狮子头拿回家去，你看看配料表，干干净净，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都没有，也就是您厨房边的这些酱油啊、白糖啊，就这些东西。
1: 我还忘记跟大家说一个重点，我们这个新鲜批次之外，可以常温存放。哦，
0: 对，
1: 因为它高温灭菌，没有任何防腐剂，我们是可以常温存放的。但是你要把这个袋子剪开来之后啊，剪开来没有一顿吃完，你给要把它放在冷藏，放在冷藏24小时之内吃完。
0: 还有就是狮子头，它你买那种，很多人说哎，我自己也买回来了，吃一吃会发现，哎，经常煮一煮就散架了，就成黏糊的一坨了，我们今天这个叫做久煮不散，
1: 对，
0: 整个一个个像一个小拳头那么大，像小朋友的小拳头那么大，
1: 对，
0: 对吧？然后肉质又很紧实，然后3:7这个分的肥瘦比，
1: 对，
0: 吃到嘴巴里是叫做香而不腻，又肥又瘦，石榴籽那个口感都能吃得出来的。然后再加上咱们今天这个是蟹黄的啊，蟹粉的，蟹黄是真正加入了蟹肉和蟹粉。
1: 我跟您说啊，为什么有的小笼呢叫蟹黄小笼包，有的小笼叫蟹粉小笼包？因为那个蟹粉呢，它里面就可能以蟹肉，就是就只有蟹肉，它不会放蟹黄，对吧？但是我们是正儿八经的，里面是加了蟹黄在里面的，所以这个味道它就更加的鲜。
0: 是的，拿回家去可以直接煮，直接加水去煮一煮，味道都香得不得了。
1: 红烧
0: 可以红烧，
1: 对。
0: 然后甚至你说，哎，我快了，来不及了，想快点吃，微波炉转转都能吃，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方便啊。
1: 对，
0: 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的快，电话线全面满线。再问组合构成的，来画面当中，6大包给到您，每一个口味各3包，原味的。蟹黄的我们都有，6大包今天带回去只要199块钱，给大家看看啊，每一包都是来自于原产地扬州，每一包都是我们西区老大房精品出品，
1: 每一包里面是4颗，它为什么上面画3颗？我们一包里面有4颗，
0: 是的，
1: 所以加在一起的话就是24颗扬州狮子头，
0: 199块钱，今天每一颗其实狮子头才几块钱，
1: 8块钱，
0: 但是还是那句话，你去上海任何一家淮扬菜的餐厅，你去点一颗狮子头，你看看价格，
1: 我们这些餐厅找的都是属于比较，就是大家工作日中午都能去吃饭的这些餐厅，比较亲民的这些餐厅啊，你看28块钱一盅，就是这样的一只，就是这样子的一颗，对吧？28块钱，我们今天24颗，您自己算一算多少钱嘛？差不多真的要700-800块钱。
0: 关键是不用出门就可以在家里尝到这种专业的味道，这种正宗的味道。
1: 对，
0: 为什么说我们正宗？我们再给大家看看配料表，好不好？
1: 行，转过来先给您看配料表
0: 啊。
1: 来，我们的配料表呢写的非常的清楚，猪肉、鸡蛋、饮用水，然后蟹肉、
0: 蟹黄都有，
1: 味精、食用盐、酱油、白砂糖、淀粉，还有虾子、
0: 都能看得到的，一点点的。
1: 对，葱姜料酒没了吧？是不是？然后江苏扬州，然后不开封的前提下，我们有半年保质期，是可以常温存放的。最主要买这样的肉类制品，我要吃的放心，我要吃的踏实，我要认什么？认品牌。所以你看，我们是中华老字号，
0: 是的，
1: 西区老大房的，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配料表又这么干净，
1: 一颗一定要看清楚哦。半斤，接近小半斤一包，就是一颗我们的狮子头要60克，
0: 是的，个头大小刚我们不是开了吗？每一个大小其实就跟那个小拳头一样，
1: 对，
0: 扎扎实实的，而且关键是它抱团肉质很紧，不会说一拆开之后散的，然后这个清汤寡水的。
1: 是，
0: 掰开之后里边那个肥瘦比，你看，包括这个黑点点，看到了吗？这点点就是虾子。
1: 对。
0: 然后里边我们是真正的加入了蟹肉和蟹黄的。
1: 对。
0: 所以吃到嘴巴里很鲜美，很鲜美。
1: 给大家看红烧的好不好？
0: 好，我们给大家看看。
1: 对。
0: 做法很多的，现场我们刚给您看了这个直接炖蛋呀，然后我们现场还有红烧口味的。
1: 好，来来来，就看看一张。
0: 不好意思啊，我们摄像老师跟着我们一直走来走去。来来来
3: 来，
0: 看看这个红烧的，
3: 行，
0: 浓油赤酱，哇，我们上海人很喜欢的，对不对？
3: 对，
0: 我刚想拽一句上海话，阿拉撒海你老欢喜啊！
3: 来来来，
0: 怎么啦？那苦苦酱，
1: 上海人除了浓油赤酱喜欢本帮菜，我们还喜欢淮扬菜哦，对吧？淮扬菜，你知道淮扬菜其实跟粤菜。就这两个菜系它挑的是什么都很挑选食材的新鲜度。
0: 是的，哎，你看
1: 食材的新鲜度之后，然后淮扬菜还讲究刀工。
0: 对，讲究刀法，然后讲究火候。
3: 对。
0: 对吧，你看这个炖了整整的4个小时，这个肉质完全都不散。嗯。流口水了，我尝一口。
1: 哎，怎么跟我一样的，其实我为什么让我们孙老师先看红烧的，是我自己也想先吃红烧的。
0: 就很正宗。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其实我算是半个扬州媳妇儿，因为我公公婆婆的祖籍是扬州的，甚至现在还会偶尔3不5时的去扬州。然后我个人就很喜欢吃淮扬菜狮子头，
1: 对，
0: 因为很嫩，然后里边呢又不会觉得你很腻，香而不腻。就你这边好的狮子头一定是舌头抿一下就化了，
1: 对，
0: 对吧？
1: 就是完全一点点的这个牙齿，对吧？
0: 碰一下就化了。
1: 对，它跟那种什么牛肉丸啊，跟那什么什么不一样，就真的不一样。它就是很，就是它肉又松又嫩，它居然能够团在一起，
0: 对吧？而且就是有嚼头，但是不塞牙，不硬，不干，不柴，很嫩很嫩，很细嫩，有弹性，
1: 而且
0: 爽爽的口感，
1: 而且肉香，对吧？全部都是这种啊，特别好的这种农家散养的五花肉，
0: 香，但是你不会觉得很腻，
1: 对，
0: 你把它一整个吃完之后都不会觉得腻啊。
1: 对，
0: 然后再快速给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组合构成，
1: 保证一下大家啊，我们的配料表是干净的，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这些东西在里面。
0: 这个来，观众朋友看清楚啊，几个重点：第一，我们可以常温存放，但是你说我想放冰箱也没问题，反正我们6个月的保质期，大家可以慢慢吃。
1: 对，
0: 我们新品首发都是新鲜批次啊，这个您放心。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您不喜欢的防腐、香精、色素不添加的啊，完全放心。更重要的是，今天性价比高，实惠。东方购物很久没有出现狮子头了，今天是全新品，给大家带来两个口味，原味的3包，每包4个，是蟹黄的，3包每包4个，一共到手是6大包，199块钱，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1: 对，
0: 电话线全品满线，231位顾客抢先订购了。现在说实话，天气逐渐转热了，在家里也没什么胃口，也懒得去动，不知道做什么的话，这个狮子头拿回家，烹饪起来又方便又简单，多种多样的菜肴在等待大家。感兴趣的顾客，我们先来打电话抢先吧，02151199000。

0: 别多，现在又快没货了。
1: 因为本来扬州狮子头的话，就是挑选我们的原材料，挑选我们的这个手艺，对吧？挑选我们的工艺，然后的话跟我们上海的那些什么四喜丸子啊、上海肉圆啊，它的工艺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就是更费时间、更费精力的。你不是家里面，所以家里面做上海丸子就是很方便的。上海肉圆，你这个搅完的肉馅儿，团个肉圆放油锅里面一炸就行了，对吧？但是狮子头它不一样，对吧？最早的时候它叫葵花大斩肉，
0: 对的，
1: 对吧？起于这个隋朝的时候，所以隋炀帝那时候下扬州的时候，哇，这个狮子头一下就出名了。
0: 是的，
1: 对，
0: 因为你知道狮子头它本身也是要看这个工艺的手劲儿的，
1: 对，
0: 因为它是纯手工，脚打上劲儿，
1: 对
0: 吧？然后再加上它是要在这个锅里，也就是这个猪骨啊、老鸡啊掉的这个汤里边煮4个小时，它一定要做到久煮不散，不然的话成了一锅这个肉馅汤了，
1: 是，
0: 对吧？那我们今天这个狮子头用到的是传统的工艺，用到的是非常好的原材料，
1: 对，
0: 甚至我们是选自地道产地，真正来自于扬州的，
1: 对，
0: 再加上我们今天西区老大房中华老字号，这个中华老字号现在很难得到的这个名号的，对吧？我们帮大家来进行一个监制，因此你拿到手里的这个狮子头的品质绝对是有保证的。画面当中就是我们的大货，
1: 是
0: 所见即所得，再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1: 一包打开来就是这样子的，你看就是大品牌，
0: 抽真空，
1: 底下还有一个这样子的底托，就是可老阳城食品，哎，这等于是像一个饭盒一样的感觉，对吧？然后我们这个是原味的啊，原味的，索性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因为到现在都没有给大家看过原味的，爸爸妈妈可能是会说，哎，为什么没有给我看原味的？我们的原味的配料表就比这个蟹黄的那个少了蟹黄跟蟹肉，对吧？你看也是猪肉、鸡蛋、饮用水、味精、食用盐、酱油、白砂糖、淀粉、虾、紫香辛料、料酒，没了吧？然后江苏扬州，然后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没有什么卡拉胶这种粘合剂，没有什么那种大豆分离蛋白放在里面去压分量，实打实用到的是什么？就是猪肉。
0: 是的，
1: 对吧？就是猪肉啊。
0: 是的，
1: 就今天这两个口味就是猪肉，纯猪肉的，加一个猪肉里面有蟹肉蟹黄的，没有给大家加什么素菜啊什么东西的那种口味。
0: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也给大家承诺，再承诺一遍啊，首先6个月的保质期，
1: 对，
0: 您回家可以常温存放的。然后刚刚雅玲说的这些香精、色素、防腐剂，我们全部都是不添加、不添加、不添加。
1: 对，
0: 然后我们的性价比也非常的高。刚刚转台过来的观众朋友看看啊，多少钱呢？今天只要199块钱，100多。去淮扬菜的这个餐厅，100多块钱，你可能只能点两三道菜吧，对不对？对
1: 对，
0: 那今天我们是狮子头原味的三大包，蟹黄的三大包，每一包告诉大家是4只，
1: 是
0: 每一包的克重是在240克，然后我们今天6包到手一共199块钱，单克我们也给您算出来了八块钱左右。
1: 其实你就这么算，对吧？我们今天是199块钱，你去外面饭店里面，对吧？当然饭店吃饭店的氛围，
0: 对吧？
1: 饭店的服务，28块钱这样一只，对吧？摆得很漂亮，餐具里面等等的，那你想199的话，你只能吃个几只，对吧？差不多6、7只，6、7只也就是我们今天2包，我们今天1包是4只嘛，2包是8只，也就是吃今天的2包。
0: 今天我们是有6包带回去哦，
1: 对啊。
0: 然后回到家里，我们不是刚刚给您看了吗？
1: 看
0: 菜品也很多，这个季节正好是笋上市了，冬笋大家这两天都在吃，对不对？
1: 对，我先给大家看一个啊，这个狮子头你要放这个，就是这个汤你要放狮子头，你要放荤菜，你不放荤菜，这个汤头没什么好吃的，对不对？因为没有一点荤腥嘛，你会觉得这汤头不好。然后大家发现一个细节没有，这道菜本来应该是我们上一段就想给大家看的，也就是说煮到现在的时间，
0: 对，
1: 这个一直在煮
0: 20分钟，
1: 但是你看我们的狮子头散了吗？
0: 一点没散，
1: 没散，
0: 连一点肉渣渣都没掉下来，
1: 对，没有散，对对，你说如果团的不好的、工艺不好的这狮子头，我这个勺子一扒拉马上就是碎了，
0: 哎呀，这就是咱们的那个蟹
1: 黄
0: 的，
1: 蟹黄的
0: 里边是有虾子的，有蟹肉的，
1: 敦实吧，扎实吧，
0: 而且每一颗它那个汁水特别足，关键是鲜呀！我跟大家讲，淮扬菜就是一个鲜字当头。
1: 对，哎，并不是所有的每一个狮子头，每家的狮子头都是用五花肉做的啊，并不是所有的狮子头都是3成肥的、7成瘦的。
0: 而且你看，为什么说瘦肉多？就刚刚那个画面，那个横截面，你可以看到都是大部分都是瘦肉的，
1: 对对对，
0: 一点点星星点点的肥肉在当中是增香的。但是完全不会腻，
1: 就是五花肉是自带的那个肥瘦比，对吧？没有太多这个肥膘。
0: 是的，是的。所以像现在这个季节，你与其去做腌笃鲜，你不如放几个狮子头，
1: 喝点汤。
0: 还有这个汤头啊，这个吊鲜直接把这鲜味全都吊出来了。
1: 对，
0: 哎，然后拿回家去，不管红烧啊。

0: 清炖啊、清蒸啊，甚至微波炉转一转都好吃。
1: 是，
0: 这就是方便快捷之所在。
1: 对，
0: 与其自己在家里和爸爸妈妈说我做不来的，那不如咱们今天把这个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西区老大房，带来的是正宗的，
2: 好鲜这个
0: 是吧？看着就咸，其实也没加什么，就加了点咸肉，
1: 对，
0: 然后加了点冬笋，现在这个季节的，然后莴苣都是正当季的食材，大家就可以吃上一锅鲜，春季就吃这种鲜菜，春季菜，对不对？正当时的，
1: 对，
0: 来快速的给您看一下我们的产地啊，为什么一直在说正宗正宗？我们的产地都来自江苏省扬州市真正的原产地的啊，给大家带来的，然后配料表干干净净，这个是刚刚我们看了原味的，这个是我们的蟹黄的。有蟹肉，有蟹黄，
1: 有
0: 虾
1: 的蟹肉，真的蟹黄，对吧？
0: 是的，而且你看它的位置还非常靠前嘞，
1: 对对对，
0: 所以添加量也不少的哦。然后我们今天是6大包带回去，只要199块钱，整个组合当中全部都是您的，画面当中看到的都是您的啊！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抢先，02151999000。

0: 各位观众朋友，已经400多位顾客抢先订购了哦。今天这个电话线真的很繁忙，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大家真的在东方购物很少能看到狮子头了，我们等待狮子头很久了，
1: 对，很久很久不来卖了。
0: 对，但是上海人其实真的很爱狮子头，而且狮子头就像雅玲说的和肉圆不一样，肉圆在家里做做还是可以做得出来的，但狮子头你说搞一个猪骨，搞一个鸡架去吊汤，吊个4个小时，炖一锅高汤，然后再把狮子头放进去煮，好麻烦，对不对？
1: 不是，你光这个就是狮子头的原料，你自己拿刀剁，你知道，就他先切条，切条之后再切 切丁，对吧？切多大的丁？
0: 对，
1: 是不是？这些你想想看，多辛苦啊，真的很辛苦的。所以基本上家里面是不会，真的不会做狮子头。但狮子头呢，它之所以能够成为淮扬菜的代表菜之一，是不是？就是这些其他的一些什么圆子啦、丸子啦，根本就比不上它的口感。
0: 是的，而且你像春天到了，大家都要吃一口鲜嘛。春菜就是鲜字当头，那狮子头向来也是以鲜字著称的。
1: 对，
0: 所以这很适合春天去吃。
1: 我们里面还有虾子嘞，
0: 对，虾子嘞，对吧？而且我们今天还给大家不计成本的做到了蟹黄口味。
1: 是的，
0: 蟹黄口味是真正的有蟹黄有蟹肉的。
1: 对，
0: 我们今天一共组合当中是有6包带回去的。很多顾客在问说，哎呦，新品吗？没看到过吧？没错，今天我们是全新品首发，第一次在东方购物的平台亮相，所以现在以至于订购速度是非常快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新品，给大家做到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很亲民，非常非常亲民。
1: 是，
0: 我们今天是有两个口味，底加的是3包蟹黄口味的狮子头，每包4只，一共3包给到大家，还有原味的狮子头3包给到大家，一共6包，199块钱。这个入手的门槛就比较低，其实西区老大房它完全可以做到298的组合，299的组合。
1: 对对对。
0: 今天我们给到大家为什么199的组合，就让大家都来尝尝鲜。感受一下西区老大房的品质，
1: 1盒4颗啊，
0: 是的，
1: 24颗。
0: 最后的少量备货了，抓紧时间抢现货啊！我们的现货快要售罄了，一旦售罄，今天没有追加，没有预约，先来抢打电话来抢现货吧，021519990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大家啊，来，我今天的最后一场直播啊，爆款来了，爆款来了，
1: 爆款
0: 来了，
1: 绝对的爆款，
0: 绝对的爆款，观众朋友，上一次直播三月份。半年了，
2: 再没直播过，
0: 就再没直播过啊！来，三月份谁买过这个东西啊？这个玉米，三种颜色的玉米啊，
2: 三色玉米，东方不唯一一家做三色玉米、啊，
0: 对，三色玉米的，而且是非转基因的啊！而且今天是今年的新茬的头茬的，才从那个地米玉米地里面掰下来的玉米棒子，观众朋友，
2: 现在这个季节就该吃这个、
0: 啊。组合构成价格方案，
2: 组合构成特别划算，
0: 快抢、啊！
2: 三色嘛，有白有花有黑哈、白的两盒，每盒就是3.2斤，
0: 对，
2: 然后花玉米又是两盒，每盒3.2斤，
0: 对，
2: 黑糯玉米有一盒，
0: 对，
2: 加起来5盒16斤，
0: 对，
2: 今天的价格就要1.99，
0: 16斤，观众朋友。这就是一箱，一共有5箱，一共有五箱，是这样的，放在这个里面啊，观众朋友，来，这个白色的有
2: 两箱。
0: 花的有2箱、
2: 黑的
0: 有1箱、
2: 有一箱
0: 、一共是有5箱、来给大家看一下人家的这个包装，全部氮气抽真空锁鲜，
2: 真空锁鲜，
0: 而且去头、去尾，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给你弄得干干净净的，
2: 没有那些碎子啊什么的。
0: 这个地方它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玉米这个地方其实还有这么长呢，对不对？
2: 对，
0: 给你砍掉了。这个头上不是所有的玉米都长得是这么齐整整的，对不对呀？完了之后把能给你抠掉的都给你抠掉了，
2: 对，
0: 弄得干干，它已经是熟的了
2: 啊、
0: 你只需要再加热就可以了，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任何添加剂，非转基因，好不好？
2: 非转基因在这儿、
0: 非转基因，非转，全部都是非转基因啊！
2: 产品名称甜糯玉米，
0: 对，
2: 非转基因，
0: 山西的啊，
2: 对，山西的，有12个月的保质期，常温就可以，不用放冰箱里面。山西忻州的是当地的特产，
0: 对，是的，
2: 是的，土种的那种玉米、
0: 啊，没错，
2: 隔水蒸煮15分钟，
0: 它不是那种水果玉米，观众朋友啊。不是水果玉米，我自己不是特别喜欢吃水果玉米，
2: 是
0: 因为我觉得水果玉米吧就太偏甜了
2: 哦
0: 啊，就是那种你要吃水果玉米，你为什么不去吃水果呢？但咱也不打击别人啊，反正我是不太喜欢吃，我是喜欢玉米啊。我跟大家实话实说，玉米越偏老品种我越喜欢
2: 土种、
0: 因为土种对。土种的话就意味着它的那个甜度并不是那么很高、好不好？我们先拿一个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先给你看一下、它是熟的，你只需要把它加热就可以了。我一般在家是蒸着吃的，就熟悉我的观众是知道的，我是一直要吃玉米的啊，这个精细的那个白米白面我吃的不太多，
2: 是，
0: 但是像这种东西我是喜欢吃的。来，观众朋友看一下，稍微一加热之后它就爆开来了、再给大哥，我的个天哪，简直了，看到了没有？这个品质，
2: 真是
0: 抓紧时间，形成一个就是大家都吃玉米的这种
2: 好习惯，
0: 好习惯。为什么要吃玉米？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要吃玉米？说你这个玉米，我吃面不就完了吗？它是完整的一颗种子，
2: 种子
0: 从皮儿，你看我这口，我一闻到这个味儿，我本能的啊，
2: 流口水了。
0: 那个一整颗从皮儿到瓤到芯儿到胚芽。换句话说，这个东西，这颗种子，你把它掰下来以后，你放在土里面，它是可以长出来的，
2: 对，
0: 是不是？你的白米白面能长出来吗？
2: 那是
0: 不是啊？来看到了没有？
2: 就比较原生态。
0: 对，看到没？
2: 种子就是
0: 一个花的了，
2: 基因密码哎。
0: 是的。
2: 我可以擦一下，
0: 稍微擦一下是吧？我先特别的粗壮啊，特别、不是那种。这个就是今年的长熟了的玉米，
2: 头茬的，
0: 我也不喜欢那种特别那种年轻的，就特别嫩的，都还没长成呢。
2: 是，
0: 我不喜欢吃那样的，我喜欢吃稍就是要长成了，也不是说老，要长成了。这是花的，观众朋友啊，花的2箱，白糯的2箱，黑的1箱，一共有5箱。来，福州已经开始给大家在那刮了，
2: 刮一下，对，把这个就随便拿了一个、白糯的刮，哇、
0: 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
2: 好黏糊啊！
0: 对，
2: 好黏啊！
0: 这个就是胚芽，这黄东东的就是胚芽，看到了没有？
2: 胚芽，
0: 哎，
2: 好黏，
0: 营养价值，还有就是营养密度，好不好？哎，营养密度，它不太容易让你那个东西 GI 值一下就爆表，
2: 是的，
0: 懂了没有？哎，看，好黏。这个再
2: 吃到嘴里，
0: 这个再给一下，再挖两下，完了之后再给个黑的，给个挖个
2: 黑的，
0: 挖个黑的，让大家再看一下黑的，完了之后我们就收了，电话线已经起来了。
2: 好，
0: 5箱199块钱，观众朋友，一共有十六斤啊！你看一下，我的个天哪！
2: 好黏糊啊。
0: 这个可以，因为它已经是熟的了，你拿回家以后只需要加热就行了。说我在家里烤一下行不行？完全可以。
2: 都行。
0: 完，你说我蒸一下行不行？完全可以。说我在那个比如说我煎牛排的时候我放在旁边可不可以？完全可以。
2: 对的，
0: 完全可以啊。
2: 糯的像糯米饭一样那个感觉啊，真的非常糯，很好吃，软软乎乎的。哇，好香，
1: 真好香，真好吃。
2: 糯的都粘牙，真好吃。
1: 对嗯，
0: 它还真是偏向于以前的那个土品种。
2: 对，
0: 不是现在的那种一吃一包甜，不是那种品种，
2: 不是那种只有水那种感觉。
0: 对，是的，是的，我特别喜欢这种品种。
2: 对的，好吃。
0: 真的，
2: 对，给大家看一下哈，山西忻州的特产，昼夜温差大，糖分累积多，所以特别香，好吃。年均日照长，营养物质特别的多，而且我们采摘到加工不超过3个小时，特别新鲜。
0: 对对对，
2: 非转基因，当地土种。
0: 没错，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组合构成再说一下来。
2: 好嘞，今天啊。半年不见，第一次给大家就是再次出现，我们带来的是头茬儿登记的好东西。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总共5盒，总共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
0: 听到了没有？啊，16斤199，这样的五箱啊，就是说那个过两天要是走个亲访个友啊什么的，到闺蜜家里去，你就带这种东西是最好最好的，
2: 像个大礼盒似的，
0: 而且外面全部都是抽真空包装，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
2: 对，
0: 这个东西不用放冰箱，好吧，只要不要晒着太阳就可以了。
2: 也有12个月保质期啊。
0: 对对对，有12个月的保质期啊。好，谢谢大家，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现在已经报线了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福州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挑几张照片，我的早餐照片，我待会儿给大家展示啊。
1: 好嘞，今天啊是我们半年之后哈，再次给大家带来山西忻州的三色玉米，叫玉米皇后。上一次20分钟我们就一抢而空，然后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现货。今天又不一样，今天我们给大家是今年新下来的玉米的头茬，所以品质更好了。今天的组合很丰富，白糯玉米有两大盒，每盒是1.6公斤；花糯玉米有两大盒，每盒是1.6公斤；还有一盒黑糯玉米，所以是三色玉米。东方购物我现在能做三色玉米的只有我们玉米皇后一家了哈，所以有5盒，总重有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也就是1斤才10块钱左右。然后积分还有1.99元 ，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到时候才190左右。我们都是独立的包装，然后真空包装有塑封，所以你不用放冰箱里面，你直接隔水。你看，就连着这个袋子没问题的，这都是合格的，这都是符合食品要求标准的，隔水蒸煮或者直接把那个袋子拆了以后再放进微波炉，别连着袋子进微波炉啊。稍微在微波里面转一转，打一打都可以，就把它弄热了，你就可以吃了，很简单，不用放冰箱里面。
0: 哇，我发现我的早餐哦，几乎每一张里面，就主食的里面，全部都有玉米，全部都有玉米。没有说哪
1: 玉米皇后说的
0: 对，真的说哪一只没有，所以我吃玉米是有经验的啊，
1: 是有润润的，
0: 跟着我一起吃玉米啊，
1: 对，
0: 好吧，来，那个我回来还是怎么着？啊，照片好了，照片好了，等一下，我把那个什么，
1: 行，
0: 我把那个飞行模式调一下啊。
1: 我们今天是
0: 好了，
1: 非转基因，然后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真空包装，再给大家看一眼我们的这个特点啊，非转基因。真空包装，所以不用放冰箱，有12个月的保质期，无防腐剂，无添加剂，就只有玉米啊，从采摘到把它包装好，3个小时内完成。
0: 对对对，
1: 来吧，我们把组合构成再说一下啊。
0: 好嘞，
1: 今天三色玉米啊，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5盒，16斤，只要199，全部里面都是这样的真空包装，
0: 对，
1: 不用放冰箱，里面有12个月的保质期。
0: 怎么做？用牙咬着吃。怎么做？它是熟的。这个里面它已经是给你全部都弄熟 了，都是熟的，
1: 3小时内就包装好了。
0: 对，是的，新鲜锁鲜，这就是现代物流、现代科技、现代工业，咱们现代人能够享受到的。你说以前这个玉米，咱们作为城里人哦，吃不到这样的新鲜玉米的，
1: 对啊、
0: 除非你自己家里是种玉米的，
1: 对啊、
0: 是不是啊？你在地里包出掰下来以后你自己吃是这样的。这样的新鲜的这种食物，新鲜的食品，这是今年的头茬，就是在地里才长出来的，完了之后我们把它掰下来，3个小时之内就成了这个样子了。
1: 对，全部料理好。
0: 对，所以说这就你就感谢现代的这个工业生产吧，科技吧，好不好？我们是这样的，里面是全部是氮气锁鲜啊，而且抽真空，看到了没有？所以它能放1年，且没有防腐剂。
1: 对，
0: 看到了没有？它是这个抽真空的，完了。这个是熟的，你只需要把它打开以后把它加热就可以了。我通常在家是把它蒸一下，就放在那个蒸锅里面，因为我早餐的时候要蒸一点什么鸡蛋啊什么的，你就一起蒸就可以了，只要它热了就行了。有的时候我煎个牛排，旁边不是又渗出来点油啊什么的，你就把这个，我在家是这样的啊，我是把它看这样一咕噜一咕噜，我是把它切成这样一小份儿，
1: 一小节儿，
0: 像这么长的一根儿，我大概要分成4份儿。分成不是说一顿吃一个，吃不完的，绝对吃不完的，一顿就吃这么多就行了，看到了没有？当然你还要吃一点别的呢啊，这吃四份儿，就这样。完了有你煎个牛排啊，或者煎个鸡蛋什么的，旁边不是还有点油花吗？你就把它这样放进去就 OK 了，好不好？就是你烤着吃、蒸着吃、煮着吃，包括大家来看一下，来，我们这煲了个汤，
1: 玉米汤，
0: 煲了个玉米汤，
1: 玉米排骨汤特香。
0: 玉米排骨汤，哎呀，这种玉米是可以做汤的，可以煲汤的。有一些太嫩的玉米是不煲汤不好吃的，
1: 对的，
0: 真的，
1: 这个煲汤一点都不好吃的。
0: 它这个里面是你把它咬开以后，它是一颗粒饱满的。
1: 对的，
0: 福州，你戴着手套，你给我掰一个，这样给大家碾一下看一下，
1: 好
0: 不好？
1: 哎，
0: 掰一个给大家碾一下。哎呦，这个品种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品种。那种太嫩的品种我一点儿也不喜欢。知道吗，阿姨们、姐姐们，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
2: 有很多
0: 这个叫胚芽，这个叫胚芽，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这个是你，哎呦， 粘的吧？
1: 对，
0: 胚芽留在这儿了，看胚芽留在这儿了，
1: 是
0: 看到了没有？
1: 哇，这里面真的是非有，就是有一套完整的玉米的营养在里面。
0: 对了，
1: 从胚芽到外皮。
0: 对了，就是这样。为什么说现在粗粮大行其道呢？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它不光是完整的保留了，嗯，包括它有很多的那种微量元素啊什么的，也都保留了。
1: 膳食纤维呀，
0: 啊，都在这个里面啊。玉米是碳水，肯定是碳水，但是它是优质碳水，嗯，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是非转基因的啊，按一号键，我们把组合构成再给大家说一下来。
1: 好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首先都是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真空包装的非转基因，而且我们的价格好划算。半年来哈，再一次登录东方购物，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5盒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跟以前不一样的是什么哈？是今天是今年新丰收的玉米的头茬。所以可能比以前的品质更加的好。
0: 没错，就是你能够吃到那个新鲜度嘛。嗯，像这种粮食类的东西，你当然是
1: 那大米大家
0: 都为什么要吃头茬的？
1: 吃新米啊，
0: 头茬大米在通常给我卖疯，是什么原因啊？那就是吃新的呀。新的是什么？从地里刚打出来的。
1: 就是。
0: 那个什么都是鲜活的呀，什么都是鲜活。你同样的东西啊，就是说同样的包装，你在库里放了几年，哪怕是冷冻着。你放了几年，你拿出来样子还是这个样子，但你吃口感肯定不一样
1: 了，肯定不一样，
0: 就跟那个鲜肉，对吧？你新鲜的肉买回来以后，你做是什么样？还有就是你把它冻住以后，放你们家冰箱里面冷冻，冻了一年，你拿出来，它化开来还是那块肉，但是那个口感是一样的吗？
1: 不一样，
0: 肯定
1: 真
0: 不一样
1: 了嘛，
0: 对不对？嗯，所以说咱们现在有条件吃新鲜的，咱们就吃新鲜的，好吧？来，不贵啊，我们今天是
1: 五盒
0: 16斤，
1: 16斤199，
0: 199，
1: 一斤才10块钱左右，
0: 对，
1: 这么好的品种啊，
0: 对，好吧？来，收了啊，我们再还有22分钟的时间呢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5511-9900。
2: 这个政治面的最大的特点啊，我就说了，就是一个是浓，一个是甜，这个跟外加看上去色色的蛮好的。
3: 我讲搿政治面了，我牙齿勿好啊，啃到下来。你看不要弄嚼嚼嚼我啃啊，那半面下来了。啊，确实吧，老腻，老糯啊，就有腻性啊。
4: 吃口又好，外加老糯老甜，特色政治面对伐？真个帮人家外头两样的。
2: 外头个政治面吃起来只不过有眼硬气气个。这个就不一样，这个老浓啊，而且这个甜的味道呢，蛮十足的。
5: 我啊，吃素为主，平常就会吃珍珠米。然后这个是黑颜色的珍珠米的话呢，就是煮嚼的时候有一种，就像珍珠奶茶爆粒的那种珍珠的感觉，很丰厚，然后很饱满，然后又有爆珠的那种感觉。
3: 那里向我估计它有些含铁量蛮高的，吃口绝对好。
5: 而且黑颜色的话也是花青素比较丰富，然后对人体的话呢，各个元素也是能够得到一种满足，
6: 比我小时候吃的还好吃，
5: 吃一第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4: 我吃了以后肯定要买了。

0: 20分钟的时间啊，我们一共是40分钟，是不是啊？
1: 对，
0: 我们一共是40分钟啊，现在已经过去了多长时间？过去了一半时间。
1: 哎，
0: 对对对，到了冬天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煲个牛肉汤，煲个牛尾，煲个什么羊肉汤什么的都可以，这个东西都可以往里放的。
1: 是是是，
0: 我们这个品种是可以跟你的菜煲在一起的。
1: 对的，
0: 比如有些人家里做个红烧肉什么的，也喜欢放点那个玉米，对不对？很好吃的，
1: 好吃。
0: 我觉得它吸饱了那个
1: 吸味儿，
0: 那个吸味儿，对不对？包括有那个东北菜里面那种乱炖的那种菜，
1: 杂炖，
0: 就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以往里放的时候啊，你也可以放点这个玉米，但是那个玉米的，比如说我觉得水果玉米就不太适合，哎，就太嫩的那种玉米就不太适合，就没有个嚼劲的感觉，
1: 对，
0: 这个你是可以嚼到，就是成熟的，这个玉米是个成熟的，
1: 是，
0: 还有就是它的品种我觉得也非常的好，有点偏向于咱们以前的那种老品种的那种玉米啊，
1: 而且三色玉米大家都知道，在外面三色玉米就是特别贵哈，特别是黑玉米会特别贵一些，我们今天就是东方购物唯一一家做三色玉米的玉米皇后，上一次来东方购物是3月份，20分钟啊就已经把所有的备货卖空了，然后一直备不上现货，一直到现在啊9月份了，这7个月过去了哈，六个月过去了，
0: 这是今年的
1: 新货，
0: 头茬啊，才从地里才摘下来的，好不好？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尤其是年纪大一点的人，我是强烈建议大家啊，每天早晨你的那个包子、油条、大饼那些东西，你把它换成像这种玉米这种玉米类的，好不好？玉米类的东西呢，就是碳水类的东西，你后置，你往后面放。
1: 对对，
0: 先吃蔬菜，
1: 对，
0: 先吃蔬菜，再吃点蛋白质，到最后你再用玉米什么的收个尾，你就一点儿都不会饿，真的。
1: 其实它蛋白质也不低，
0: 对，
2: 3.8，
0: 三点八跟牛奶一样嘛，对不对啊？跟牛奶一样嘛，是不是啊？它里面是有蛋白质的啊，就是碳水里面也是有蛋白质的，好不好？
1: 而且它的能量就是热量很低，
0: 699，所以这种东西就是啊，包括如果你要是愿意的话，你可以把它包成一粒一粒的，把它跟炒饭什么的炒在一起，
1: 那也好吃，
0: 哎，也是可以的，或者入菜什么的都是可以的。来，回来我再给你讲一下这个事情啊。
1: 好，
0: 刚才说到这个事情，来，你看啊，它的热量是多少？699千克，
1: 好低哦，
0: 看到了没有？
1: 所有女性看到这个，健身人群看这个开心。
0: 对了，对了，这个才638，
1: 你要是吃个薯片，前面得加个二，你行不行？
0: 对，是的，是的，
1: 638有可能。
0: 对，这个叫千焦，这就是一个热量的一个标志。
1: 对，
0: 这个要越低越好。
1: 那就是越没负担，
0: 对，是的，是的，越低越好，
1: 卡路里就低，
0: 每一百克里面，对不对？所以的话，它就是升那个指数也不是那么的高，所以它饱腹感也非常好。所以这种东西就是我说的那种什么呢？就吃了以后，它的那个能量的密集度会比较的高一些，懂不懂？像这种东西，我是强烈建议啊，不分男女，不分老幼，真的。如果说像这样的，它没有添加任何的糖啊、什么香精啊、调味啊。没有，但是它不难吃，是因为它可以吃到这个玉米本身的香味儿，它本身是有香味儿的。
1: 对，
0: 再给它扒一个这个，大家给特写这个
1: 黑的，对吧？
0: 黑的，
1: 再给它扒一个黑的，
0: 完了再给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包下来一粒儿，让大家看一下啊。
1: 对，
0: 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
1: 这个黑糯玉米在外面真的很贵啊，它就基本上你看啊，它就稍微煮一下，它就开始爆粒儿了。
0: 对对对对，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
1: 糯，好糯，好糯，
0: 对，
1: 感觉打成糯米饭了的这个感觉啊，
0: 所以这很好吃，包括小孩儿，这不是那种硬硬的那种感觉啊，不是那样的，不是那样的啊，所以你说，哎，我消化不了，你刚开始就是这一根可以分成四份吃，我这一根玉米我就是分成了四份，看到了没有？呜。
1: 很黏糊，很好吃，口感太赞了，
0: 对，特别饱腹，特别饱腹，观众朋友啊，特别饱腹。傅征，你给我拿一粒出来，再把那个它里面那个胚芽，看能不能弄出来一粒。
1: 好嘞，我拿一粒
0: 有胚芽的，都有胚芽，都有胚芽。拿个花的吧，
1: 拿个花的吧，
0: 好不好？拿个花的给我，你得先咬一口。
1: 你想要那个紫色的，是不是？
0: 对，都行，就随便给我抠一粒，给观众展示一下那个胚芽就行。
1: 好。看看挤出来啊，
0: 挤出来的那种状况，
1: 对，
0: 哎，是不是黑颜色挤出来更好看一点？
1: 对，啊，看得清楚一点哈。
0: 对，看到了没有？这就叫完整的一颗种子。这就是非转基因啊，非转基因，好不好？我建议大家啊，多吃一点，你再准备一个黑色的，我跟大家聊一会儿啊。 还有14-15分钟的时间，看看看看看看看，这是黑色的那个啊，紫色的那个，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很厉害吧？哎，多吃一点这样的东西，好不好？嗯、
1: 对，
0: 哎，对喽，好吧，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有5斤，有5斤啊，有5斤，说能不能吃饱？完全可以吃饱，我每天早上就吃这么一丢丢，就吃这么一丢丢。一丢丢，当然我有可能还要吃一点，比如说紫薯，也吃一点点。当你吃到最后，碳水后置往后面放啊，最后吃碳水，其实你的身体已经饱了，真的就已经饱了，好不好？来来来，还有3H 的锁鲜，
1: 三小时，
0: 对对对，急冻锁鲜，看到了没有？急速冷冻就是从掰下来到包成这样3个小时，3个小时，人家叫 H 嘛，就是3个小时，
1: 对，
0: 看到了没有？是这样的啊。很好看吧，这有5盒，
1: 5盒、
0: 啊、一共有16斤，
1: 对的，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总共是5盒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上次出现是3月份，一下就卖空，一直到现在才有现货，而且是新货，是头茬货，
0: 是的是的，好吧，好，谢谢大家，来，节目还有13分钟的时间啊，卖爆，现在 AIS 自动订购现在都在抢啊，阿姨好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2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啊，傅征再把组合构成给大家说一下了。
1: 好嘞，我们今天给大家的组合很大，我们足有5盒，总重有16斤，让您就是买一次放在家里面，因为也不用放冰箱嘛，12个月的保质期可以慢慢的吃，然后走亲访友的时候，因为有5盒，拿出去1箱2箱也不心疼。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5盒，总重是有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上次出现是3月份，然后半年没见，半年背不上现货，这是第二次直播。但是今天是因为玉米的新玉米已经下来了嘛，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2025年的头茬新玉米，就是这一批。
0: 我跟你讲，头茬新玉米透着那种新鲜劲儿，
1: 对，
0: 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它是熟的，它你只需要再加热一下就行了，在家里再蒸一下，煲汤也行，蒸一下，或者说是烤一下，烤着吃也好吃。家里有烤箱也好，或者是那个，也就是过两天天气稍微凉一点的时候，家里有个小花园，你可以自己在家里做个 BBQ 什么之类的，
1: 太棒了！
0: 你可以烤，烤了以后，我的天哪，那香死了，简直是，真的，就是你穿个那个，就你就在那个火上烤一下，或者电上烤一下都可以，就把那个焦香再烤出来都没有问题，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来，总而言之，我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多吃一点这种新鲜的种子类的东西。
1: 对对对，而且是粗粮。
0: 对，粗粮种子类，你就想种子它是可以发芽的，它是可以孕育新的生命的，
1: 很有生命力啊，
0: 对，很有生命力，
1: 而且它是基因密码，
0: 对，
1: 基因宝库。这些生物传承下去，其实就是靠着种子里的基因序列。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好吧，很好吃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900。

0: 这个政治面的最重要特点啊，我就说了，就是一个是浓，一个是甜。这个跟外加看上去说说的蛮好的。
1: 我讲搿种面条，我牙齿勿好啊，啃到下来。你看搿种酒精面我啃啊，那半面下来了。啊，就是吧，老腻，老糯啊，就是腻性啊。
2: 吃口又好，外加老糯老甜。特色蒸子面的吧，这个帮人家外头两样的。
0: 外头个蒸子面吃起来只不过有眼硬兮兮的，这个就不一样，这个老糯的，而且这个甜的味道呢蛮十足的。
3: 我啊，吃素为主啊，平常光就会吃蒸子面。然后这个是黑颜色的珍珠米的话呢，就是煮嚼的时候有一种就像珍珠奶茶爆粒的那种珍珠的感觉，很丰厚，然后很饱满，然后又有爆珠的那种感觉。
1: 那里向我估计它有些含铁量蛮高的，吃口绝对好。
3: 而且黑颜色的话也是花青素比较丰富，然后对人体的话呢，各个元素也是能够得到一种满足，
4: 比我小时候吃的还好吃。
3: 吃一第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2: 我吃了以后肯定要买的。
5: 买完了，买完了，
6: 没话
5: 想买完了，还有八分钟啊！
6: 是
5: 上一次直播就是三月份的时候直播，就一抢而空，一抢而空。就没货了，最后就
6: 对对对对对
5: 是吧？就没货了啊！这是三月份之后的那个第二次直播，来再给大家看一下特写啊。
6: 嗯，
5: 我们是因为直接把它放在热水里煮了一下，等于是 啊，我们是为了那个节目呈现好看，再给近一点，大家看一下。我喜欢这个品种，我虽然我不知道这叫什么品种，但是我感觉它有点偏老品种的那种感觉。你看到吗？它不是一个个那个芽吧？它不是一个个那种嫩嫩的那种芽，不是的。这种玉米我还是喜欢，就是有点那种存在感，
6: 嚼起来比较有点劲儿哈，不是那种一进嘴里面就一包水的那种。
5: 我喜欢这个，
6: 嗯，
5: 然后每个人的可能口味不一样，
6: 对，口味不一样。这个真的是好吃，
5: 它虽然还是嫩的，
6: 对，还是嫩的，
5: 它不是说你咬了以后是老的咬不动，不是。
6: 有一些东北老玉米就是那种一咬一包粉的那种，对不对？然后很老很硬，这个不是的，这是柔嫩
5: 的胚芽，
6: 软糯的。
5: 咱今天就那个什么过瘾吧，
6: 哎，过瘾吧，
5: 咱就每一个说哪个味道什么各不一样，但是它总而言之它都是玉米。来，再看一下黑的，观众朋友看一下这个黑的啊。看到爆浆，爆出来了，看到了没有？爆出来了，
6: 爆浆。这哎，刚才那个阿姨说的很对，就像那个珍珠奶茶爆珠，爆珠有那个感觉。
5: 珍珠奶茶那是什么东西？哎，千万不能吃，
6: 不能跟玉米相提并论是吧？好吃，黑色的在外面巨贵呀。我们今天黑色的有一箱，有3.2斤给大家。
5: 我咬一口这个呀。
6: 花青素含量很高的哦。维 B 含量很高哦，
5: 上面它那种子都是黑颜色的，
6: 对对对，
5: 把那花子搁哪儿？
6: 每一个都不能反光，每一个都要那个咬。
5: 在口味上略有不同，
6: 嗯，
5: 我也形容不出来哪儿不同，反正都很好吃。第一个浓浓的玉米味儿，
6: 玉米香，
5: 玉米香，
6: 嗯，
5: 玉米是有香味的啊，玉米香。
6: 对，
5: 再来一个，这个也是爆浆的，
6: 对，
5: 啊
6: 花玉米，这个就是
5: 花玉米。非转基因啊，
6: 非转基因，完全放心啊，不是那种说为了好看弄出来的。你看人家
5: 这个玉米长的啊，就是那种颗颗饱满，
6: 颗颗饱满，颗颗晶莹剔透，
5: 嗯，
6: 也是我们要经过挑选的啦，也是选的特别优秀的，才给大家3小时之内急冻锁鲜。哇，
5: 咋样？
6: 它连这个里面胚芽的颜色好像都不太一样哎。
5: 对对对对对，
6: 每一粒都不一样。
5: 嗯，这花的味道真的不太一样啊。
6: 真的，
5: 嗯，
6: 好吃。
5: 哎呀，好舒服，好，很好吃，
6: 对的，
5: 真的很好吃。
6: 对的，再跟大家来总结一下啊，山西忻州的特产，因为它昼夜温差大，所以这个地方长的玉米特别好，而且是土种嘛，年均日照时间长，营养物质累积的也特别的多。关键是我们的采摘到加工不超过3个小时，
5: 嗯，
6: 不用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我们直接就是给它真空包装，你也不用放冰箱，有12个月的保质期。
5: 嗯，
6: 关键在这儿，非转基因，大家今天放心的买。我知道大家买玉米怕就怕买到那种不知道什么基因的，对吧？今天非转基因的三色玉米，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总共有5盒，总共有16斤，199。跟上次半年前我们出现的那次不一样的是，今天是新玉米下来了，跟新品上市一样，就是头茬玉米新鲜下来，我们给大家做的。
5: 那我们再收一下吧，还有4分钟的这个时间，这就叫一箱，
6: 我们有5箱。
5: 我们有五香，
6: 五香，
5: 我们有五香。
6: 你说中秋节的时候拿两箱出去，黄澄澄的也很漂亮、啊。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吧，收了收了收了啊！前面还有四分钟的时间，马上卖完了。今天这是近半年之后的头茶地里新摘的，
6: 对，
5: 第一次直播，
6: 比上次品质更好了，
5: 更好更好更好。啊，看看即将售罄，即将售罄，我们节目还有四分钟的时间啊！按一号键，今天买，明天就开始送，明天就开始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来吧，来吧，观众朋友啊，还有三分钟，还有三分钟啊！我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我建议大家在我们的饮食节课当中要吃一点新鲜的这种玉米呢？
1: 对，
0: 首先它是粗粮，对不对啊？而且我们是非转基因的，对不对啊？还有呢，就是它说到底它是一个种子。嗯，你想，如果说它是个生的，没有把它弄熟，你是可以把它放在地里面，它明年你们家那块地如果可以的话，它就长出一根苗来了，对不对？
1: 发芽了，
0: 是不是啊？
1: 是，
0: 你就可以了呀，这就是。这说明什么？说明它有强大的生命力。嗯，哦，这个是太重要了，观众朋友，它有强大的生命力啊。
1: 这个就是卡路里这么低，我觉得很多就是身材管理的女士啊，健身的男士都会特别喜欢。
0: 且顶饱，
1: 638千焦，
0: 就是你在加热的时候，你是可以带着这个
1: 包装，
0: 也可以把包装拆了，
1: 可以。
0: 你放在水里再热一下，它是熟的，你只需要再热一下，或者就是再隔水蒸一下，只要把它弄热了就 OK 了。包括你煮一下、蒸一下、烤一下、煎一下
1: 都好吃，
0: 都可以。烤的话在明火上。烤也行，在那个烤箱里烤也行，怎么烤都可以。
1: 是，你说这个放在家里头肯定要备。那很多你的这个
0: 微波炉转一下都行。
1: 对，宝贝儿子、宝贝女儿在公司里上班，有时候加起班来忙的就顾不上吃饭了。你给他在办公室里备一点，他在公司的微波炉里一转，对不对？
0: 对
1: 大不了那开水一泡，就能垫垫肚子，不至于把胃给饿坏了呀。
0: 对，是的。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洗衣服啊，我发现家家户户几乎每天都在洗衣服，像我们家真的这个洗衣机不断，手洗都是不断的。你没办法，你这个这么多人生活在一起，就是面临到了要洗衣服、洗被单、洗各种各样的东西。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善牌的，这一个是新款，我超级喜欢。以前我们用到的是善牌的洗衣皂，
1: 对，
0: 那个黄颜色的洗衣皂，而现在呢，我们用到的是善牌的玫瑰味道的洗衣凝珠。今天很开心，也是请到了晨曦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晨曦。
1: 好的，谢谢青青，所有朋友大家好了。那确实啊，对于现在大家的洗衣频率比较高，那家里面的话呢，可能说瓶瓶罐罐买的也很多。那今天只要有上这一颗小小的洗衣凝珠啊，您家里面任何衣物都用它来做到洗涤，特别的简单，特别的方便，而且今天非常具有性价比，请大家把握住啊。
0: 而且这个洗衣凝珠的话好像有魅力，我一看到玫瑰两个字我就想定。为什么？像我们女士的话，你看我穿的玫瑰色的衣服，化玫瑰的妆，然后我平常护肤品里面什么玫瑰精油、玫瑰水、玫瑰的香水，玫瑰就是惹人喜爱的。
1: 对，
0: 所以像洗衣服这件事的话，可能是家里的女士比较洗
1: 的多，做的比较多。
0: 对的，所以这一款的话你一定会非常的喜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价格，今天一定是有到优惠的。在它的官网，在我们的官网上呢，是一盒是40.62元。
1: 对，
0: 它可能有活动，反正都是这样一个价格，40块左右。
1: 对，
0: 你想我们今天有到2466盒，249。
1: 对，哎，今天我们东方购给到您的价格是多少？199元，
0: 300颗。
1: 对，
0: 整整300颗带回去，平均到每一颗的话差大约是6毛钱，6毛多一点。
1: 没错，6毛钱。所以说你目前在市面上的话呢，你看不到这种性价比的，我们也支持大家任何渠道你去比，因为善牌嘛也是我们上海的老品牌，大家也比较熟知，在外面的超市啊各个地方你都看得到的。
0: 对的，
1: 欢迎大家去比价、
0: 对的对的。刚才我们说到官网的价格呢，40.62元。
1: 对，
0: 平均到单颗是6毛多。其实这个构成的话，在我们东方购物自己本身来说也是划算的。
1: 那是
0: 因为像晨曦的话做一些这种洗衣类的或者是清洁类的非常的
1: 多。对，
0: 这个300颗平均到每颗是6毛，是不是已经是我们东方购物性价比很高的一个？
1: 那肯定，我们东方购物没有说哪个洗衣凝珠有这个性价比更高了，颗数也是最多的。所以说今天这个组合力度请大家把握住机会，
0: 是的，
1: 绝对让您放心的来够用啊。
0: 是的，它一盒里面呢就是这样子的，
1: 对，
0: 50颗，
1: 一盒50颗。对，
0: 它很方便，就是每次洗衣服的时候你只要拿一个丢到你的洗衣机里面
1: 就
0: 可以了。对，它不但是机洗，也可以手洗。
1: 手洗，
0: 对的，还有很多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可以这么带几颗。
1: 那当然，
0: 很方便。
1: 哎，所以说你看到没有，小小一颗洗衣凝珠现在是深受大家的喜欢。
0: 对的。
1: 但是买洗衣凝珠，我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认准好的品牌，
0: 对的，
1: 好的品质。那怎么来证明它的品质非常好呢？我跟青青面前啊放了2个啊，一个的话呢，像青青这边就是我们今天的洗衣凝珠，我们把它直接放在这个水杯当中。另外一边的话呢，你用的一些市售部分劣质的一些清洁的产品啊，例如说洗衣粉啊、洗衣液呀、但是你会发现，同样的这个荧光笔我照上去之后，你像青青那边，你看没有任何的颜色吧？但我这边，你看本来是没有色的，但是我再一转过来，看大量的荧光。
0: 对，
1: 这个是什么？荧光增白剂。
0: 我只是有一束光，因为我们是开了这个光的，
1: 灯光的
0: 有光源的呢，打一束光。但是这个的话是四散的，有荧光。你看我这个杯口上是没有的，
1: 没有的。
0: 我们同样的杯子的这个距离，看到没有？
1: 我
0: 这个玻璃是透明的，而这边的话，它沾染到洗衣液之后，
1: 就是荧光。
0: 包括我也可以晃动一下，
1: 你晃一晃都没问题的，
0: 都没有问题，
1: 对吧？你看都没有问题的。所以说今天我要证明的是，今天我们这个洗衣凝珠足够安全，足够放心，因为有了荧光增白剂啊，这个是很难被人体所代谢掉
0: 的。
1: 那今天我们建议大家既然要用，咱们就用健康的。
0: 是的，
1: 宝宝的衣服能洗，你的贴身内衣内裤也能来洗涤。
0: 对的，
1: 那到底洗得干不干净，大家就要关注了。
0: 是的，我们现场赶紧有实验给大家来看。
1: 对啊，现场的话呢，我是直接拿了一件白色的衣物啊，因为纯色衣服如果洗得不干净，那这个就是非常容易看出来的。现场的话呢，我往上面撒上各种的一些饮料渍啊，像这个可乐呀，还有我们的这个果汁，包括酱油的一些油渍，咱们也撒上去。
0: 不过酱油我要提醒大家，
1: 哎呀，
0: 马上洗哦，
1: 马上洗，马上洗，
0: 隔了3天3夜来洗啊。
1: 番茄酱，对不对？包括你说，
0: 我们现在模拟的话，可能就是吃饭的时候，小孩子，包括我别不用说小孩子，我自己吃饭经常
1: 就容易弄成这个样。
0: 你是不是也是？
1: 我是
0: 一不小心吃到身上，
1: 但是
0: 尤其像今天晨曦也是穿的白衬衫，我也是浅色的，就这一直要洗衣服。
1: 对，今天一颗我们的一个洗衣凝珠放进去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洗衣凝珠首先。它是非常好进行溶解的，你看放在水里面3下5圈的功夫全部都溶解掉了，对吧？而且不仅如此呢，我们再来给您看一下我们整个衣服到底能洗干净 干净吗？直接拿过来啊，放在我们的水缸当中。因为像很多朋友比较担心说，哎呀，我这个上面撒的又是油渍又是污渍，那洗不干净的话那多麻烦呀，而且后期的话呢啊可能会发黄啊，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因为今天我们是什么八倍的一个去污能力，
0: 对的，
1: 所以说今天一颗洗衣凝珠相当于以前你放八盖的那个洗衣液，
0: 对，
1: 所以说用量更少，哎，清洁力更强，哦，而且更加的温和，不伤害到您的双手。哦，给大家来展示一下整件衣服洗的有没有很干净。看，白色的衣服哦，正面是洁白的，反面也是洁白的，而且洗完了之后啊，我摸在上面，它不是那种很滑，很腻的感觉，非常容易漂水。你看，轻轻摸一下，
0: 哎，真的是，
1: 对不对？
0: 对的。
1: 所以说，今天我们上牌的洗衣凝珠给到大家的好处就是又好清洁又好漂水，
0: 是，
1: 关键是各种衣服材质咱还都不能不挑，
0: 哎，
1: 都好洗的。
0: 我们这一颗的话可以洗到十件的衣服，
1: 对，
0: 大约是3公斤，也就是6斤的这样的衣服。高定的香氛，8倍的酵素的一个洁净，
1: 是，
0: 再者的话，我们是炫彩柔护的，无论是刚才的白色，还是像我这种鲜艳的衣服，对的，
1: 都能洗，
0: 天然皂液的添加，更加的温和一瓢洗。然后这个味道的话，就是你洗完之后啊，我们还有到前调、中调、后调，里面添加了植物精油哦，所以呢，它是善牌的一款，就是特调的高定香氛的，
1: 没错，
0: 洗衣凝珠。
1: 是，
0: 我曾经还在人家那个直播间买过那种这种洗衣，就是香氛的洗衣液，
1: 专门香氛的，
0: 还非常的贵呢，
1: 对，
0: 而且还没有品牌的。但我们这个的话可是鼎鼎大名的善牌，对，小时候用到他们白色的、黄色的那个洗衣皂，但是你想，我们现在机洗的话，你洗衣皂肯定是不方便的呀。
1: 不方便的，那用什么洗衣凝珠，对吧？今天就给到大家推荐了，而且记住哦，今天我们一共是6大盒，
0: 对的，
1: 一共有300颗，
0: 是的。
1: 今天算下来，这个性价比非常高，
0: 1.99，是的，平均到每一次使用才只要大约6毛钱，
1: 6毛钱，
0: 是的。然后呢，你 A P P 下单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如果你在我们的账户里面有积分的话，再抵进去，好吧？现在就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衣物的清洁与护理已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忽视的一环。尤其是对于忙碌的都市家庭来说，洗衣不仅要洗得干净，更要洗得省心，洗得健康。传统洗衣液的用量难以控制，易残留，香味不持久等问题常常让人感到困惑。那如今一颗小小的凝珠正在悄然改变我们的洗衣方式，它不仅浓缩了洁净力量，更融合了护衣、留香等多重智慧，真正实现了一颗搞定一桶衣。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真正集结了洁净、护色、留香与柔顺于一体的洗衣新选择——善牌的香柔焕彩洗衣凝珠。它究竟有何不同呢？首先，八倍高浓度的洁净力带来前所未有的洗衣体验，一颗凝珠相当于八瓶盖标准洗衣液的清洁成分，可轻松洗净3公斤约10件的衣物，无论是油渍、汗渍还是日常污渍，都能深入纤维，瓦解污垢，还原衣物本真洁净。

0: 大家的订购啊，这一款是来自于上海的，我们上海制造的，
1: 对，
0: 香氛的幻彩的喜盈盈珠，看到没有？我们是给大家准备的玫瑰味道的旷野玫瑰，六盒都是玫瑰的，
1: 对，
0: 300颗。这个味道的话，其实男女老少都蛮喜欢的，男士也不用担心啊，玫瑰会不会太香？它的味道是这种很清新的味道，淡淡的，不会很浓郁。然后前调、中调和后调，画面当中你可以发现，我们都是用白色的衣服的，然后什么各种各样的这种果子啊，对吧？喝的饮料，对你小朋友吃饭，包括我们自己吃饭，不小心打翻在身上，
1: 对
0: 啊，包括你像你出汗这种都是属于基础系列了。
1: 而且尤其是现在天气越来越暖和了之后啊，
0: 对，
1: 你这个出汗的频率更多，
0: 对呀，
1: 洗衣的频率更多，那你说我真的不小心这些衣服上就沾染了污渍怎么办呢？今天用上洗衣凝珠，快速，无论你是手洗机洗都可以啊。你看我们画面当中敢一次又一次的通过各种各样的实验给您去展示，你看这些污渍咱们都能洗得很彻底啊。
0: 对的，像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如果说这个污渍啊不是新鲜的污渍了，已经有一点点时间，我就给它多泡一会儿，
1: 浸泡一会儿，
0: 水温稍微热一点点，你不要用冷水，
1: 对，
0: 稍微温的水，一般洗衣服的话可能就是洗，我家洗衣机也是的40度的水温，
1: 差不多，
0: 你稍微热一点的水，然后呢把这个洗衣凝珠，因为它里面有酵素的，温度可以高一点，把那个衣物泡一泡，像我这种白色的裙子我就给它多浸一会儿，泡一点时间，早上浸着我可能到下午才想去洗，反正也没关系的，
1: 没关系没关系，
0: 完全不伤衣物的，所以这个洗衣凝珠我是非常的喜欢，
1: 对，
0: 每一颗我们今天算下来大约是6毛钱，
1: 6毛7
0: 不到，像我的话，我们家的人没有那么勤快，没有每天去
1: 洗，你们几天洗一次啊？2-3天？
0: 我自己的习惯是这样子的，洗一个星期的衣服，睡衣呀、像这2天不是还有那个睡衣、棉毛衫，
1: 对，
0: 然后袜子我是一个星期，然后我的那个毛巾，各种各样的毛巾扔进去，
1: 一颗，
0: 对我来说一个月算它6毛，4×6=24，3块。对我来说一个月也就3块，对我来说，那如果你每天洗的话呢，也就是6毛，
1: 对，
0: 30天你算一下，也就10几块钱，
1: 没错，而且我
0: 这是还得每天洗哦，
1: 对呀，而且你想想，今天我们一共是6大盒，一盒里面有50颗，一盒里面的话呢有50颗，
0: 50次，
1: 今天一共的话是给到你300颗，
0: 对的，
1: 300颗，就算你每天用一颗，每天都洗，你是不是也要用将近1年的时间？
0: 10个月，
1: 你是不是
0: 还得每天
1: 都洗？
0: 像我这种
1: 性价比很高，
0: 我看你也不像要每天洗的吧？
1: 我是隔3-4天洗一次，基本上是啊，
0: 对的，对，反正我们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1: 对，
0: 价格呢就是199块钱，6盒带回去，官网是40块钱一盒，我们今天算下来也就3块左右一盒。
1: 没错没错，那接下来的话呢，我再给大家洗洗衣服吧，对吧？大家说洗衣凝珠，洗衣凝珠，我关键是要关注它到底洗得干不干净啊。
0: 是的。
1: 现场的话呢，我们除了是拿一件白色的衣服，现在我还拿了上面有图案的，对吧？我们要考验它固色效果怎么样，
0: 对，
1: 会不会掉色？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撒污渍了，这。

0: 对对
1: 对对对，早
0: 上
1: 清新做的，
0: 哎，哎呀，好，
1: 奶咖啡，
0: 咖啡也给我撒上去了。
1: 好，
2: 那接下来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1: 看看
2: 洗不洗得干净哦。衣服变成这个样子，我再给它涂一涂。
1: 再来点果汁好了。
2: 行行行，你撒，随便撒。
1: 清
2: 新，好，果汁也来了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考验我们到底洗凝珠洗得干净吗？一颗小小的洗凝珠哦，我们直接放在水缸里面，而且它的溶解速度是非常非常的快的，它不像你。
1: 我再加点冰激凌好不好？我想起来了，夏
2: 天。我的天哪，青青，
1: 太狠了！
2: 我这边
1: 夏天还给它抹一抹，
2: 你还给我加了这么多，
1: 还给它抹一抹。
2: 来来来来来，好，那说话之间，
1: 这一口气集合了一二三四五
2: 六
1: 六个污渍。
2: 这么多的污渍、我来洗了啊，我来搓一搓。那当然您在家里面的话呢，可能您洗衣服的这个水缸比我这个大一点，我这个稍微有点搓的不是特别搓得开或者您在家里面的话呢，洗衣机的话呢，您可能在里面搅一搅， 对吧，这个时间会更长一点。
1: 对对，
2: 因为我们现在是什么现场直播，但是现场直播我要告诉大家，我也没有说有怕的，因为今天我们整个扇牌的一个洗衣凝珠啊、它是有到8倍去污力的，
1: 我们而且是酵素、
2: 酵素，对吧、酵素它的分解能力就是非常非常强的啊。
1: 对，
2: 接下来我直接稍微的揉搓那么一会儿功夫之后，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到底有没有洗干净啊。所以说你要知道，
1: 而且我发现你的手啊都没有伤，你看你这第二次了，
2: 接触它没有问题，
1: 它的手还没有清水过过。
2: 哎，对的呀，我都没有清水过过。给大家来展示一下整件的衣服啊，来来来，
1: 很干净了。
2: 来，
1: 关键是看护色的部分，
2: 你看，
1: 对，
2: 是不是很干净？白色非常的洁白，上面这个图案有没有掉色？
1: 蓝色
2: 还是鲜艳的，
1: 蓝
2: 正面、反面是不是有全洗干净？观众朋友，所以说今天的话呢，我只是洗了一些轻薄的衣服，当然现在换季，你说我冬天那些厚重的衣物，也能拿我们的扇牌洗凝珠来做洗涤，而且一样洗得干净啊。
1: 对的，要以我身上为例，对吧？白色的要更干净，然后这种彩色的千万不能洗了之后
2: 变淡，
1: 换了一个颜色，
2: 颜色越来越浅了，
1: 对的，对的，
2: 这个就不行了。
1: 所以我很喜欢这种，
2: 对，
1: 它能够白色的衣物有
2: 洁净，
1: 然后你各种各样鲜艳的，我们女士这种鲜艳的衣服
2: 还有固色效果，
1: 对的对的，不伤衣物，不伤手。
2: 对，所以说今天给到您的这款洗凝珠，它就是多效合一的，又有清洁，又有柔顺，又有固色。所以说今天这一颗你在东方购物算下来，真的性价比非常的高，
1: 六毛，对的。
2: 哎，
1: 然后这六盒您自己去官网买的话，就是249，东方购物今天199，能省则省嘛，
2: 当然当然，
1: 50块钱左右了。
2: 那当然呀，而且你这六盒真的是一点不嫌多，
1: 在
2: 家能洗，出门携带也方便，跟我们的子女、跟父母去分一分就可以了。
1: 对呀，
2: 而且
1: 两家人分一分，三家人分一分，多好啊！
2: 很好呀，对吧？才199元六大盒，支持大家全渠道去比价。
1: 是的，
2: 无论是线上线下，你都能去看，东方购物绝对具有性价比。你先把它定下来，因为错过的话，后面可能你就看不到这套组合了。
1: 是的，您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订购啊，02153919000。

这款凝珠还做到了洗衣护衣二合一，内含了衣物柔韧因子，洗后衣物柔软蓬松，手感亲肤舒适，不易静电不起球。同时其固色幻彩科技能在洗涤过程中形成护色膜，锁住衣物原有的色彩，防止串色褪色，让您的衣物常洗常新，鲜活如初。在香氛体验上，善牌香柔幻彩洗衣凝珠更是达到了香水级的标准。它采用天然植物精油调香，实现三段式持久留香。洗衣时清香绽放，晾晒时温柔扩散，穿着时依然淡香萦绕。72小时长效留香，让每一次穿衣都成为一场嗅觉的享受。从洗衣机到衣柜，从出门到归家，淡淡的清香随身相伴，带来一整天的好心情。一颗凝珠四重呵护，活性的酵素强效去渍，柔顺因子蓬松亲肤，固色科技锁鲜护彩，香水级的香氛持久伴衣。从此告别繁琐的洗衣步骤，告别洗衣液瓶瓶罐罐的堆积，轻松一致，洁净护色香氛一步到位，真正实现了懒人洗衣也不失品质生活。尤其适合忙碌的上班族，有孩有家庭，注重衣物护理与生活仪式感。

0: 懒得您，让洗衣从此成为一件轻松而美好的小事。
1: 上海制造年度盛典及新品发布在沪举行，百年制造见证了申城的开埠与繁荣，是我国肥皂工业化生的开创者，承载着洗涤行业90余年的历史变迁。
0: 上牌呢是来自于上海制造旗下的，
2: 对
0: 这个品牌太熟悉了，上牌洗衣皂，
2: 对
0: 啊，我有印象，开始我们家就是用的这个哈，
2: 而且我妈超喜欢上牌的洗衣皂，
0: 干净，
2: 就是干净对吧？而且耐用，对吧？所以说现在的话呢，我们上牌也是在与时俱进啊。那现在大家说我手洗，我可以用我们上牌的洗衣皂，但是我机洗
0: 的话，因为以前没洗衣机，
2: 哎，对，
0: 是实话实说，我小学的时候是没有洗衣机的，
2: 没有洗衣机，对，
0: 手洗的家。
2: 所以说，但是今天的话呢，我们也是与时俱进，现在用到的是什么？全新一代的叫做洗衣凝珠。
0: 对，
2: 而且你看一下我们上牌的洗衣凝珠哦，没有任何荧光增白剂，但是旁边这边你用的一些部分劣质的一些清洁剂呀、洗衣液呀，大量的荧光增白剂，最后的话呢，有可能就进入到你的衣服，进入到你的皮肤，对你的身体呀，对你的衣物可能都是一种损伤。所以说，既然要用，咱们就用健康的；要用，咱们就用上海人我们比较熟知的老品牌啊，上牌给到大家。而且今天这个性价比真的很高，一共是6大。每一盒有50颗，你随便去用，300颗嘛，你随便去用，一点不心疼，才199元。
0: 对的，我算过了，按照我们家我自己一个人的话，我是一周洗一次一桶嘛，一个月的成本大约是3块不到，好，一个人，然后家里三个人的话，你算也就10块钱不到。
2: 对呀。
0: 按照我们家的洗衣的这个频率啊，
2: 频率，
0: 但我公公婆婆他们洗衣频率很高的。我开玩笑，一直开玩笑说他们有洁癖，打个引号的，太爱洗东西。
2: 对
0: 啊，从早洗到晚，对吧？他们可能就是每天要洗的，每天要用到，
2: 对，
0: 每天也就6毛钱，
2: 是
0: 6毛多。30天你算3×6=18块，
2: 一个月18块钱解决掉了，
0: 是吧？没算错吧？18块，
2: 没算错，没算错，对吧？
0: 对。
2: 而且你要知道啊，以前你如果没有用到我们上牌洗凝珠，你是不是要到洗衣液？你还倒柔顺剂吧，你还要有一些留香的，你要倒香氛的吧。
0: 对。
2: 但是今天我们这一颗就帮你全搞定了，那些瓶瓶罐罐您就以后不用再买了呀。
0: 对的呀。
2: 一颗顶多瓶，所以说你想想，你光这些瓶瓶罐罐买下来也不便宜，一瓶二三十。
0: 对的。
2: 对吧？你这算下来又麻烦，
0: 对，
2: 又花钱。
0: 你别说，而且我喜欢用这个是方便。
2: 方便。对。
0: 那个的话不是还倒吗？有的是一不小心给我
2: 倒多了。
0: 有的时候倒少了，
2: 而且你那边有时候倒不好的话，那个瓶管会滴下来，
0: 对的，
2: 家里面就黏黏糊糊的，
0: 还挺占空间，一大桶。而这个的话，洗衣机打开，你就放在跟衣服放在一起，
2: 放在一起跟衣服一起扔就行了，
0: 一按就洗起来了。
2: 对，
0: 我们再看一下盒身上的这个信息啊，它的其实特点都在那个我们的盒身上。首先它是幻彩柔护的，
2: 对，
0: 锁色保鲜，高定香氛。然后8倍的酵素的一个清洁，看到没有？72小时持久留香，
2: 对，
0: 天然的植物精油。再者的话，它针对于像那个棉、麻，
2: 对的，
0: 合成的纤维以及混纺等多种植物都可以。它这边还有到头香什么味道？中调，后调都给你写的非常的这个清楚。
2: 是的，
0: 所以这一罐的话，妈妈们哦，很多这个对吧？家里谁洗衣服，谁看了都喜欢，
2: 都喜欢。但是这一
0: 任何一点都不嫌多，
2: 对的。
0: 比如说我跟我的妈妈，你拿3盒，我拿3盒，
2: 一分很好的呀，
0: 是吧？这3盒也很好存放呀，你就拿一盒，找一个空间这么一叠，
2: 肯定有地方，
0: 对吧？
2: 你也就是平时买一桶洗衣液的地方，
0: 对
2: 吧？我这就叠上去了。
0: 对，收纳就找一个这样的一个空间，把它叠上去就可以了啊。我再把它放回去啊。
2: 好，
0: 我们现场再给大家
2: 做实验
0: 衣服，
2: 对吧？因为大家会比较关注到底我的洗衣凝珠到底洗得干不干净，这是大家最关注的。我现场的话呢，还是直接挑战难度啊，
0: 白色的，
2: 拿白色，因为白色你如果洗不干净，那这观众朋友就是一目了然了。接下来我们给您撒上各种污渍哦，
0: 好的，
2: 什么可乐渍，
0: 可乐，
2: 对吧？还有我们的果汁，
0: 然后冰激凌，对吧？
2: 都行，
0: 夏天小孩子要吃冰激凌，大人也爱吃啊。
2: 是的，来，
0: 我们公司也是，对，卖冰激凌，
2: 全部都撒上去了，还有一些番茄酱。
0: 是的，
2: 但是接下来您看一下，这么脏的一些污渍啊，平时你说我怎么能洗得干净啊？这个白色衣服就毁了，一颗凝珠就搞定了，观众朋友。而且今天我们上牌的这个洗凝珠，它的溶解速度非常的快。
0: 然后你可以拿稍微温一点的水
2: 啊，
0: 不要拿完全的冷水啊，这大家有经验。
2: 干下
0: 温水。
2: 全都溶解掉了，
0: 是的。
2: 然后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件衣服哦，直接拿过来，我来搓一搓哦。你要知道啊，这个衣服的话呢，有时候就是不好洗，尤其是你吃，又是撒着冰淇淋，又是饮料渍，又是水果渍、番茄酱渍。 都很难做清洁的。但是今天我直接稍微的在里面揉搓那么两下的功夫，对于污渍它的整个的瓦解能力就是非常非常的强
0: 的。是
2: 的，
0: 哎，然后有些衣服，哎呀，你可能一个季节没穿，我就发现拿出来白色的有点发黄啊什么的。
2: 对，
0: 你稍微浸泡一会儿，哎，给它浸一段时间，泡一会儿
2: 就行了，
0: 哎，再去洗。
2: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整件衣服哦，洗的是非常非常的干净和洁净的、
0: 不伤手哦，
2: 完全不伤手。晨曦
0: 这在节目里已经是第三次去洗衣服了，
2: 对的，
0: 手啊看着还挺嫩的。
2: 你看一下，直接正面、反面，
0: 衣服来，
2: 是不是？
0: 是的，
2: 都给大家洗的非常的干净哦，
0: 温和的，
2: 温和的
0: 酵素，
2: 对，
0: 它不伤衣服，所以你会洗的时候发现它也不太伤手。
2: 那是。
0: 然后衣服的话，洗好之后它质感摸上去还是绵软的。
2: 没错啊，所以说这个就是说为什么说这颗洗凝珠不仅洗得干净，
0: 对，
2: 还有柔顺，还有固色的一个效果，
0: 对的，
2: 还有香氛的效果，
0: 是的。
2: 你每一次洗衣的成本非常的划算啊，
0: 对的，
2: 一颗才几毛钱，就用掉啊，
0: 一颗大约能洗六斤的衣服，
2: 六斤衣服，
0: 十件
2: 衣服，
0: 是的。然后像我们家的话，出去旅游会带这个，
2: 对，
0: 虽然一次的话可能洗不了那个十件的衣服，但是你旅游带这个方便，
2: 对，
0: 特别的这个方便，不像以前的话，他们拿个什么小瓶子喝的那个矿泉水瓶去灌洗衣液，可不方便，其实有点浪费的，因为有的时候灌了，洗不完带回来又不高兴，就扔掉了，
2: 所以说今天用这样洗的凝珠，又在家里可以使用，你带出门去也方便的，
0: 对的，
2: 关键咱洗得干净，洗得彻底啊，
0: 是，
2: 今天的性价比很高，六大盒300颗，
0: 是
2: 199元，
0: 是的，
2: 这个在任何渠道你是看不到的，我们支持大家全网去比价，
0: 对的，
2: 好不好啊？
0: 官网是40块多，我们今天算下来的话，平均到单颗6毛左右，好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零21531900。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衣物的清洁与护理已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忽视的一环。尤其是对于忙碌的都市家庭来说，洗衣不仅要洗得干净，更要洗得省心，洗得健康。传统洗衣液的用量难以控制，易残留，香味不持久等问题常常让人感到困惑。那如今一颗小小的凝珠正在悄然改变我们的洗衣方式，它不仅浓缩了洁净力量，更融合了护衣、留香等多重智慧，真正实现了一颗搞定一桶衣。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真正集结了洁净、护色、留香与柔顺于一体的洗衣新选择——善牌的香柔焕彩洗衣凝珠。它究竟有何不同呢？首先，八倍高浓度的洁净力带来前所未有的洗衣体验，一颗凝珠相当于八瓶盖标准洗衣液的清洁成分，可轻松洗净3公斤约10件的衣物，无论是油渍、汗渍还是日常污渍，都能深入纤维瓦解污垢，还原衣物本真洁

0: 想冬天的话可能出汗频率没那么高，
1: 对，
0: 洗衣服也许没有那么高的频率，嗯，但是现在是什么
1: 春夏
0: 马上转眼五月六月七月八月，哦哟，连我的洗衣频率也会
1: 要提升了，
0: 增加，没办法呀，像现在的话，哎，我这个衣服也没出过汗，我可能一个星期什么洗一洗，脏了洗一洗，
1: 对，
0: 那你夏天我来上一个班，嗯，我衣服都已经是哒哒底，那不能不洗的呀，尤其是白色的衣服不洗要发黄的呀，
1: 没错呀，
0: 你天天洗衣服的，增加了这个频率，嗯，我们今天每一次洗衣服的成本，一颗能洗大约六斤，十件大约，
1: 对，
0: 只要六毛多，
1: 是啊，
0: 六毛多，
1: 你要知道啊，这一颗洗衣珠它现在就是方便，而且你看到没有，在水里面溶解速度超级快呀，不像你在外面市面上买的一些什么不知品牌的劣质的，
0: 你说它，哎呦，你有的品牌跟我们从小洗到大的，
1: 洗到大的呀，我们对它的品牌品质我都是放心
0: 的。
1: 你在外面买的很多些不知名的什么直播间的洗衣珠，有可能我之前还遇到好笑的，就是洗完之后它那个洗衣珠都还没有化呢。你知道吗？我之前家有个亲戚就这样的。
0: 我们的发型师、化妆师，每次我们都在聊，在各大的乱七八糟的直播间买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发现没有一个好用的。
1: 对，
0: 我不能说没有一个好用，就是大，我不说太绝对，就是大部分他跟我说洗洁精碗洗不干净的，
1: 哎，是
0: 洗衣液也买过的，洗不干净衣服的，
1: 踩雷了，
0: 对，我真的给他们笑死了。后来我也是，我们就是从这个交了这么多的学费，后来发现必须认准品牌，
1: 那是
0: 没办法。包括我自己，我爱买衣服，没品牌的衣服，有品牌的衣服，那质感什么都是不一样，
1: 那不一样。
0: 品牌我觉得很重要，是代表了品质。
1: 那当然，
0: 它对于自己的这个材料啊，生产的这个工艺，
1: 它是有要求。
0: 我们上海是什么？上海制造旗下的，
1: 对呀，
0: 那真的是老牌子了，传承到这个现在的。
1: 是。
0: 然后我想说这个价格，因为我洗衣凝珠做的不多，但是晨曦，
1: 我做的多，
0: 你太有发言权了。各种的洗衣服的、拖地的、清洁类的都是你做的。
1: 是的。
0: 我们这个价格怎么说？
1: 我先说一句话啊，在我们这边，你就算东方购物买洗衣凝珠199的话，有100来颗的，有200出头一点的，但是今天我们是300颗，
0: 就我
1: 们从来没有过，
0: 没有过的，
1: 没有过300颗洗衣凝珠。
0: 算到单颗，它算便宜了。
1: 那算便宜的，因为我们正常的话呢，洗衣凝珠一颗大概是在1块多，1块左右，
0: 多也有，
1: 甚至有贵的要1块多，甚至将近2块。我们今天是算下来只有6毛钱左右啊，而且又洗得干净，还是咱们老品牌善牌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今天是非常真心的推荐给所有的观众朋友啊。
0: 而且我觉得今天我们善牌选择这一款的味道也是特别好闻的，
1: 对，
0: 玫瑰的味道。旷野玫瑰的粉红色的液体，一看就让人喜欢的。
1: 是，
0: 然后味道呢，它是分到了前调、
1: 中调
0: 和后调。
1: 对，
0: 72小时的这个留香，没有添加植物的精油。
1: 对，
0: 所以洗得干净，同时味道还好闻，而且它这个味道的话就是。这个味道是大部分普遍能被接受的，
1: 都可以接受的，对吧？它不是说一些很多大家可能说，哎呀，有一些味道我可能觉得比较难闻呐。
0: 很重的香水味不是的，
1: 就是淡淡的清香，而且不仅说有留香，咱们还有护色的效果呢，洗的衣服更鲜亮了，
0: 对的，
1: 而且还有柔顺的效果，洗完的衣服不会邦邦硬，很柔软。所以说今天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很高，而且我还专门到他们的这个网络渠道去查了，因为网络渠道嘛，大家说，哎，会便宜点，一盒跟我们一模一样的，
0: 40块6，
1: 这还是有活动的。我刚才自己手机。查票42块多呀，
0: 对，他因为可对那个晨曦的，
1: 我现场查，我还要42块多，
0: 没有优惠，
1: 我还42，对，
0: 我们看到的时候参加活动什么的话是40块6毛，
1: 对。
0: 那么你乘以6罐是多少钱？4×6=24，
1: 240多吧，240几块钱
0: ，
1: 对，240多块钱。今天东方购给到您的是199元，所以说这个性价比很高。我们也不怕大家去查，不怕大家去比价。
0: 你现在就可以去看上海的这个官网，叫那个你查那个上海香皂旗舰店。
1: 对的，你去查，就是这个价格。
0: 就这个，大家看到。上海香皂旗舰店，或者你在某宝上直接打这个善牌的洗衣凝珠，你就是可以搜到的。每50克就是每一盒是40块6毛2。
1: 对，
0: 这个还是有活动的哦。晨曦的手机它要42哦。
1: 对。
0: 哦，然后这它是网上是2个味道嘛，我就看中这个玫瑰味道。
1: 玫瑰味道。
0: 所以我们今天为大家精选的就是网上非常受欢迎的，大家非常对的对的。然后我们也是看到一般的那个留言，网络上的留言，对吧？这个牌子的洗衣凝珠找了好久，终于找到，香味特别好。闻持久，质量非常好，洗得很干净，香味宜人，
1: 对，
0: 洗得很干净，非常好用，老顾客太好用了。首先它的清洁力超强，一颗就能轻松搞定一整桶的脏衣服，不管油渍、汗渍、果汁渍，
1: 都
0: 写那么多，写那么多，这位观众啊，
1: 是真的很喜欢，
0: 对，
1: 就看得出来。
0: 是的，
1: 但是你要知道啊，他们在网络渠道买就是一盒要40多，你买下来就要花到240左右。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给到您199的价格，你要知道，尤其是这种经常在商场你能看得到的这种品牌善牌，其实价格很透明。
0: 对，
1: 就今天我们能给你便宜这么多，其实已 经非常不容易了。
0: 对的，对的，
1: 我们也支持大家去比价，这就是我们全渠道的一个底价，在东方购物啊。
0: 单颗大约6毛钱啊，6毛多，真超级划算了。
1: 对，
0: 好的，我们继续给大家来
1: 做洗衣服。对的，来给大家来看一下现场的话呢，我还是拿了一件白色上面有彩色图案的一件衣服给大家来做做实验啊，还是一样各种各样的一些污渍，像这种果汁啊，酱油哦、酱油哦、这个是可乐啊、包括还有我们的这个咖啡
0: 也来，
1: 还有我们的酱油全都往上面去撒、还有什么，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
0: 对，我们用的
1: 番茄酱，
0: 其实我们现场用的颜色都还很重的啊、
1: 挺重的，挺重的，对吧？你看我全部都给它撒上去之后啊，你说我这件衣服我要怎么去洗啊？但是接下来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整个的洗衣凝珠，就一颗放在水当中，快速的就能来进行到一个溶解了，因为它的整个的溶解的膜，我刚才专门看了一下，全部都是进口的，
0: 对的，
1: 所以说它的水溶膜是非常快速的
0: 来。你用的时候膜不要剪掉的，
1: 不用剪掉，直接放。
0: 我们这个 VCR 当中是为了给大家看液体把它剪掉了，你用的时候就是整颗的。丢进去、
1: 对，整颗丢进去就行了啊。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直接来稍微的搓一搓、揉一揉，洗一洗就可以了啊。你看一下它的整个的去污能力是很强的。首先第一点，它里面叫做8倍的洁净力，就是它的清洁能力相当于一颗顶别人8瓶盖的洗衣液。
0: 对的。
1: 第二点的话呢，它里面添加了多种的酵素啊，因为酵素的话呢，它是一种分解油污的、分解污渍的一种成分，所以说有了酵素的话呢，它能够更加的安全环保，不伤害到双手的同时，又能洗得非常的干净和彻底。那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整件衣服哦，您看一下干不干净啊？白色的整件白衣服很干净，中间的彩色的地方没有任何掉色，没有串色，对吧？您看正面、反面，我们都敢向大家来做到展示的。
0: 是的，
1: 所以说今天有了这一颗小小的洗衣凝珠，你在家里面洗衣服，您放心，用一颗就洗得很干净啊。
0: 对的，一颗大约能够洗到3公斤、
1: 6斤、
0: 10件。对的，对的，
1: 这都是
0: 保守估计了。然后像这种4件套的话，我觉得放一颗也够了，
1: 也够了。
0: 如果你是特别厚的4件套，或者你特别爱干净。你放2颗，
1: 对，
0: 好吧，一颗的成本也就6毛左右，
1: 一颗也就够了。
0: 对的，一颗应该基本上是够了。
1: 够了啊。
0: 好的、看到这边的话，您要做的什么？囤货呀，
1: 赶紧
0: 作为一个家庭的分享装。如果你特别爱洗衣服，对吧？特别爱干净的，你自己囤6盒都不为过的。
1: 是。
0: 300颗带回去，差不多这一套的话能用到10个月的时间。如果你每天洗
1: 都要用到10个月。
0: 对的，对的。好的，你可以直接扫描来订购，扫描我们左下角的2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

团凝珠还做到了洗衣护衣二合一，内含了衣物柔韧因子，洗后衣物柔软蓬松，手感亲肤舒适，不易静电不起球。同时其固色幻彩科技能在洗涤过程中形成护色膜，锁住衣物原有的色彩，防止串色褪色，让您的衣物常洗常新，鲜活如初。在香氛体验上，善牌香柔幻彩洗衣凝珠更是达到了香水级的标准。它采用天然植物精油调香，实现三段式持久留香。洗衣时清香绽放，晾晒时温柔扩散，穿着时依然淡香萦绕。72小时长效留香，让每一次穿衣都成为一场嗅觉的享受。从洗衣机到衣柜，从出门到归家，淡淡的清香随身相伴，带来一整天的好心情。一颗凝珠四重呵护，活性的酵素强效去渍，柔顺因子蓬松亲肤，固色科技锁鲜护彩，香水级的香氛持久伴衣。从此告别繁琐的洗衣步骤，告别洗衣液瓶瓶罐罐的堆积，轻松一致，洁净护色香氛一步到位，真正实现了懒人洗衣也不失品质生活。尤其适合忙碌的上班族，有孩有家庭，注重衣物护理与生活仪式感的您，让洗衣从此成为一件轻松而美好的小事。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这档直播给大家带来的是好产品，来自于银优恒的我们的氨糖软骨素钙片。其实说到这几个名词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还非常熟悉，因为什么呢？上了年纪之后，咱们的关节啊有时候咔咔作响，就怕摔跤，尤其是在冬季的时间段啊。我前一段时间你看，像我颈椎啊，包括腰椎啊，都有受伤之后呢，就提醒我了，哎，人过了40岁之后，您的整个的身体里边的钙含量，包括您的氨糖都在流失当中。那我们及时要补充起来。今天啊。
2: 这个新的产品又做到了一个升级，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老朋友李总，您好。
3: 哎，人也好，多半给我干嘛好。人老了老了，老了其实就腿脚不好。你发现啊，跳的没有以前高了，跑的也没以前快了，甚至走路上下楼梯都感觉到嘎吱嘎吱疼。尤其秋冬季节啊，那个寒风啊，吹在那个骨头当中，对吧？那个非常那种升腾那种感觉。包括很多啊，提醒电视前的很多老年人，如果比方说现在这个时候上下学的时候，可能还要送孩子，骑那个助动车，骑那个自行车，真的带个护膝。 这个冷风吹进来，对你的关节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的身体其实各个部位都需要营养素，心脏需要辅酶 Q 10、血管需要欧米伽3。在整个关节当中，其实啊，疼起来那个地方是叫关节。关节当中它会有软骨，起到一个润滑，起到一个缓冲作用。它需要的营养素叫氨糖。但注意啊，很多朋友们只知氨糖不知软骨素。其实氨糖加软骨素才是一个复合的，对于你的关节总体的一个保养。注意。 氨糖帮助你补关节当中的滑液，而什么？我们的软骨素是锁住那个滑液，氨糖帮助我们的整个软骨修护，而整个的软骨素可以帮助我们的整个氨糖更快的达到我们的关节当中修护的这样一个作用，甚至于啊，观众朋友，氨糖帮助你的关节变好的同时，软骨素就相当于给你现在的这个已经相当于危房的这个软关节啊，提供一个脚手大的这样的一个支撑。嗯，一开始帮你补，另外一个不要让你的关节啊加速退化。所以，哎，观众朋友。
2: 既让你赚钱，还不让你额外花钱，就说白了，让你的关节能够维护在一个好的一个状态当中。嗯，但以往我们在东方购物看到的，基本上只有。
1: 氨糖，对，今天我们是软骨素加氨糖，给你更好的复合保养。是的啊，我们说啊，科技在进步啊，咱们的产品也在升级。其实你看，像银优恒，包括还有李总带给大家那个 BioH 的鱼油，对吧？都是鱼油，你看那个纯度在升级。咱们的氨糖的一些产品也在升级当中。第一代你只知道补钙，对吧？钙对咱们的这个骨头好，但是到了第二代产品，也就是现在很多老年观众依然在吃的就是钙加氨糖。钙呢是对你的硬骨的修复特别的好，氨糖刚才我们也说了，润滑你的滑液。
2: 软骨素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叔叔阿姨在吃这些，比如说大骨头的时候，上面有时候有软骨，包括还有一些什么鸡软骨，你都会让小孙子吃。你说，哎呦，这个对咱们的软骨特别好，对不对？
1: 对，注意啊，
2: 软骨素它其实就是在我们很多哺乳动物的软骨当中被提取出来的，它不像氨糖啊，氨糖它是从甲壳类的那些啊鱼虾贝类的壳当中提取出来的，
1: 对，
2: 所以这两个物质其实对身体来说它们都是天然的同时，您在日常摄入当中啊相对来说会比较少。关键在于为什么，观众朋友，你到了秋冬季节你会。 疼，很简单，因为我们来看这张几张图啊，我们的关节发展的过程，一开始是不是年纪轻的时候，包括可能相对来说好一点的，会嘎噔嘎噔的声音，这是因为滑液在整个关节腔当中它的数量减少了。好，这就导致我们的软骨的摩擦加剧了。好，摩擦加剧到这里，观众朋友，这两张图可能是你们家孩子的状态，您稍微好一点，基本上这样了，更差的就是走路，包括可能上下楼梯都感到疼的那种，基本上是这种状态。注意，观众朋友，你看清楚，软骨基本上被磨没了。所以这个时候，观众朋友，我们开玩笑叫硬碰硬。
1: 哎，就跟你晚上睡觉，你要铺个席梦思，很舒服，让你睡硬板床。但注意啊，更大的问题不在于睡硬板床，在于睡钉板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对，整个应该长软骨的地方，因为我们人呐、啊，它会有一个地方叫代偿，就增生。嗯，当我们的软骨本来铺着这个席梦思的地方退化以后，它其实会长出什么钙的增生？就在这个地方，观众朋友，你看一个个骨刺，所以你每走一步都非常非常的疼。
2: 对啊，人也手上拿到的是一个您正常的关节的一个状态，
1: 对吧？您看看，平时咱们要是关节好的时候，走路你不会听到咯噔咯噔的声音，起一下蹲一下，你不会觉得疼，不会觉得磨的难受，对不对？上下楼梯你也没有觉得说特别的费劲吧？
2: 注意，你看啊，中间是滑液润滑，上面两个软骨，你看完好无损，所以这种情况下走路很舒服啊，有这个支撑，有润滑，所以你会感觉到什么？走路，你们家孩子就这个状态。
1: 对，
2: 但注意啊，观众朋友，来看看，这是您现在的状态，观众朋友。
1: 你看，
2: 两边对比一下，中间滑液完全没有，因为长时间的这个缺乏这个整个润滑以后，你看软骨磨得血肉模糊，到最后骨头白色和白色之间的骨头，硬碰硬，
1: 对，
2: 这个时候观众说，哎，哇，那这个时候氨糖软骨素是干嘛的呢？我们借着这个模型跟大家讲一下啊，氨糖是干嘛的？氨糖氨基葡萄糖，它是补充当中干嘛？首先它会让你的关节腔生成滑液，哎，有润滑，观众朋友，你想想看，自行车蹬不动，你上点油是不是就蹬得动了？好，有润滑，这是第一步，让你感觉到哎不疼了，不难受了。
1: 对，
2: 还有一部分，你长期的去吃，它可以帮助你的整个软骨起到一个修护的作用。嗯，那刚刚我们说到了氨糖这个作用，那软骨素干嘛的？观众朋友，哎，你皮肤观众朋友。 你到了整个冬天的时候，你先要补水，但接下去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锁水呀、啊，
1: 对，
2: 对不对？哎，你只补水不锁水，几分钟以后，如果你涂的，如果你就是把那个脸打湿，是不是几分钟以后感觉到更干？嗯，软骨素起到一个锁住这些软骨当中滑液的作用，是第一点。第二点，观众朋友们强调一下，嗯，氨糖它进入到我们的软骨当中，它是一个慢慢修护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观众朋友们，因为你年纪大了，你每天还得运动，你每天还得走路，你每天还得买菜，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你在补，观众什么概念？就相当于你每天你都在赚钱。
1: 对，
2: 但你每天还会花钱，对不对？哎，花的，现在的问题在哪里？有可能你花的比你赚的还要多。那这种情况，哥们儿，你到了最后，你吃氨糖还是没感觉。嗯，而软骨素，哥们儿，就相当于现在给你这个脆弱的整个的这样一个软骨，这样一个关节，搭了一副脚手架。哦，咱先让它固定在这个状态，不让它恶化下去。好，氨糖再进去，慢慢咱们把危房变成一个安全房，甚至变成一个什么？哎，商品房。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说氨糖加软骨素对您的效果其实是更好的？
1: 而且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咱们英优恒的今天的这款产品啊。首先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一个认证，很多的顾客都在说了，我吃一些保健品我要认这个蓝帽子。第二个是什么呢？您看到我们的保健作用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具有助于改善我们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
3: 对，
1: 而且观众朋友啊还要看含量，因为你吃任何的营养素，我们一再强调它含量非常的重要啊。您看到我们每100克当中含氨基葡萄糖35.2克，钙含量也很高，10.0克，包括咱们还有这个硫酸软骨素11克，都写得清清楚楚。
2: 注意啊，观众朋友，氨糖每天差不多我们中国人建议服用量是在1200毫克到1500毫克，根据我们今天蓝帽子的吃法，1天4到6粒，基本上就这个量的同时，软骨素跟氨糖之间是一个3:1的黄金比例。刚刚其实人家给大家算过了，
1: 对，
2: 35克左右的软骨素啊，氨糖加上11克左右的软骨素，正好是一个3:1的黄金搭档。关键啊，咱吃进去了，对吧？
1: 对，
2: 补充了这个量的同时，咱到底能不能吸收啊？这边我们给大家做个实验啊。
1: 好，
2: 银永恒做到了一个超分子技术，它能够让我们的氨糖，让我们的软骨素更安全、更科学的到达你的关节当中，起到应该起的作用。
1: 是，我们来看一看
2: 啊，
1: 因为平时你吃的哪怕含量高，不吸收这个也是白吃了嘛。
2: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可以看到啊，两边我同时开始搅拌，你会发现。
1: 对，哎，
2: 我们的这个新款的这个氨糖钙片，它能更快的，看到没有？更快的能够溶于水，它能让水变色。
1: 对，
2: 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它能什么？更好的穿透你的肠道。而且注意啊，氨糖和软骨素包括钙这些东西，所谓矿物质不要老让它待在血里面。我们的血液是输送这些营养素的，但它最后的归宿应该去哪里？应该物尽其用到关节当中，更好吸收的氨糖才是能让你更安全的补充我们关节健康的一个非常好的来源。
1: 而且关键今天的价格优势也是非常的明显，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外面一瓶多少钱。
2: 注意啊，一瓶的价格299块钱，其实我觉得性价比还可以，因为其实我想说啊，就是老年人你能走路，哎，能跑，能跳，能出去玩，能出去旅游，能蹦跶，这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老年生活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善。
1: 对，
2: 甚至你跟人对比，哎，1月1号，我不知道叔叔阿姨们是不是，哎，老战友、老朋友有没有聚会？
1: 对，
2: 甚至家里面亲戚朋友，对吧？你会发现走路走得动的，抬头挺胸的，那些人的状态看上去就年轻，看上去就精神。
1: 对，
2: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无论如何保养自己的关节都觉得不为过的同时，东方购给大家一个特优惠的价格。
1: 是的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如果您说，哎，我从来没吃过这一款的话，尝试一下，399块钱3瓶装。刚才看了外边一瓶的价格就是299，咱399在外头只能买一瓶，东方购可以买3瓶。但大组合构成，我更建议您，因为什么呢？老两口要吃，包括还有咱们的中年人，你会发现现在缺乏锻炼，有时候呢可能走路突然容易闪一下，腰会憋一下的情况也很多。咱们6瓶装基础之上再加赠到7瓶，东方购物今天价格只需要798块钱，在外头您基本上差不多只能买到2.5瓶吧。东方购物今天买到7瓶装，
2: 对吧？注意啊，每一片的价格6毛钱，按照蓝帽子的吃法，1天吃4粒，2.4块。
1: 对，
2: 地铁您上去还下不来。哎，一个1瓶90片，差不多能吃1个月的时间。7瓶装就是7个月左右一个人的量。但我想强调，哎。
1: 对，
2: 你得搀着你老伴的手一起出去旅游吧。哎，那两个人的骨骼要一起健康。其实我觉得啊，这个大组合是更适合所有的中老年人的。
1: 对，
2: 整个把我们的骨骼、把我们的关节整理好了。哎，再有2个月过年，正好， 对吧？哎，别人在。中国可能扎堆过年，咱们到国外去享受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中国年。哎，
1: 刚好我还提醒我了啊，李总提醒我了。我刚前面不是在卖旅游吗？我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我今年过年我要出去玩的。腿脚好了，您才能行万里路。所以喜欢的话，这个产品千万不要错过了，021-5111-9900。
0: 氨糖广泛分布在。那么，我们的关节一旦缺乏氨糖，会怎样呢？
4: 氨糖的话，它参与软骨的一些代谢，然后可以刺激我们这种关节腔粘液的一个分泌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呢，它的流失就会导致我们的粘液就是关节腔变窄，润滑作用下降，同时呢还会造成这种软骨面经过磨损之后的一个损伤。我们随着年纪的增加，它会是一个不断流失的一个过程。那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是一个关节磨响，那慢慢的会有这种疼痛，然后活动受限的一些变化。
5: 体内的这个软骨里面这个软骨素呢，就是硫酸软骨素啊，它随着年龄呢，随着年龄在组织不断增多，大约到了40岁以后，45岁以后，它就减少了啊，这就随着年龄就减少了，这是生理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中老年人补充这一点还是
6: 有必要、
5: 有用的。它呢，可以在这个在体内呢，可以促进这个软骨代谢，来保护软骨细胞的损伤。那么它呢，主要是促进这个软骨代谢，增加的软骨里头的粘多糖。这样子来保护这个人的这个软骨。
1: 观众朋友，您看刚才那位阿姨的老年生活，人家参加全马拉松的比赛啊，42公里。你想想看，我们现在有多少人，年轻人别说42公里了，走个4.2公里都走不动，对吧？跑也跑不动的。叔叔阿姨想想看，人家为什么能参加全马？你呢？下个楼买个菜，包括有时候起一下、蹲一下，你都会觉得关节咯吱咯吱作响。对，
2: 注意啊，观众朋友，我们有句话叫"生命在于运动"，对吧？适当的运动其实对我们的心脑血管也好，对身体来说都是特别好的。但是。在你运动之前，观众朋友，你首先第一明白你要量力而为。
1: 对，
2: 你走路，你上下楼梯都疼，这件事情你不要先跟我讲什么你要走1万步，
1: 对，
2: 这把膝盖整坏了，可能你的心脑血管问题会更严重。还有一点，其实刚刚那个阿姨也生动了形象了，生命在运动的当官马。其实你会发现，越运动的人，他的反而的他的关节伤害就越大。运动员观众朋友，30岁以后就叫老将，为什么？因为整个30岁以后，其实我们人体当中的氨糖包括软骨素，它退化能力是非常非常快的。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这就不可避免的造成了，我们到了70岁的时候，你到底是想自己走路，拄拐杖，还是被有人用轮椅吞着出去？
1: 对，
2: 加伟自己年纪轻的时候，特别喜欢一个球星，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阿根廷的那个巴蒂斯塔。战神，对吧？
1: 对，
2: 那个射门特别特别有力量。大家知道吗？他刚刚做了一个膝盖当中的完全摘除手术。哇，他做了一个那个人工关节，就自己装了一个人工关节。为什么？越运动的人其实越容易这个关节受到损耗，我们越应该去保养它。我们有的时候开玩笑，我们现在叫全民健身。
1: 对，
2: 你早上的时候看到很多叔叔阿姨，哎呦，在那个公园里面走来走去，打太极也好啊，跳广场舞也好啊。
1: 对，
2: 很多观众、很多阿姨就会觉得，哎，为什么？是吧，这个跳舞的时候为什么这个人永远站在 C 位，哎，为什么去什么大广场表演的时候都轮不到我，对吧？一共派去10个人，对吧？你就那第11个，为啥？因为你的关节怕不够给力。比方说做动作的时候，我们知道做舞蹈动作也好，跳舞也好，需要舒展，
1: 对，
2: 对吧？哎，你的关节有可能到哪某个关节的这个情况下，你的柔韧度不够，你的整个健康度不够，你弯不到那个程度，甚至你弯过去的时候，因为你的疼痛，因为你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状态不好，就不自然的，你看上去就没别人看上去这个舞姿来得更漂亮。这个时候干嘛？你保养一下你的关节。
1: 对，
2: 好的时候就是轻则你平时是走路正正常常的，对吧？上下楼梯正正常常的，
1: 对，
2: 出去玩正正常常的，更加好的在于什么？哎，你出去的时候比别人走得快，你跳舞比别人跳得好，这其实就是整个的关节健康给人带来一种年轻感、健康感。
1: 是，而且呢，我们要提示一下大家，为什么要开始补充啊？您自己来看一下，20岁的时候，人家那小伙子身姿挺拔，行动特别的自如，但是呢，您自身合成的这个氨糖以及软骨素呢，从30岁左右就开始逐渐减少了，45岁的氨糖软骨素只有18岁的20%左右。那你想想看，您现在60-70呢，为什么？让走路越来越慢，背越来越佝偻着，对不对？而且关键的女性观众朋友啊，您特别要注意一下，进入中年之后呢，咱们的氨糖和软骨素的流失速度要大于男性。
2: 对，哎，注意啊，观众朋友，强调一下，这个其实是我们人体不可避免的衰老一个过程。那为什么很多观众说，哎，那我补钙就行了？注意啊，观众朋友，钙是补硬骨的，就你整个人要挺，对吧？为什么你年纪大了你缩？那是因为你的骨小梁变细了以后，人啊。它不可避免的就支撑不了自己的重量了。补钙可以让骨质变得硬朗，以后人走路带风，对吧？走路挺拔，
1: 对，哎，
2: 不要动不动扭一下摔一下就变成骨折了。但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其实疼在哪里啊？大多数观众疼不是疼在你的骨头里，你骨头里面疼那是出大问题了。
1: 对，
2: 一般来说疼都疼在这个关节的问题。人观众身上有206块骨头，就有205关节，只要能扭动能弯曲的地方都叫关节。当中都会有软骨，注意软骨当中有滑液，这是一个完整的健康的一个关节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滑液减少以后就开始磨这个软骨。
1: 对，
2: 等到观众还是看清楚这张图。你要么30-40岁的时候可能有些人运动过量就是变成这个样子，
1: 对，
2: 大多数你中老年人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这里，为什么你疼？嗯，除了软骨磨掉硬碰硬之外，这当中官方它会有增生，钙会在这个地方沉积下来变成一个个骨刺，所以你想想看，哎，这种磨法就非常非常疼。那很多人说那我就补呗，注意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氨糖加软骨素是一个第三代的产品，从原来我们只知道补钙，到接下去钙加氨糖，今天为什么要加入软骨素？因为它跟氨糖之间就是一个黄金搭档。
1: 是的，而且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咱们是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这个认证的啊，观众朋友看到蓝帽子。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是具有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三者协同作战，包括咱们的比例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每100克当中，咱们的葡萄糖氨基葡萄糖35.2克，钙是10克，包括还有硫酸软骨素是11克，这个比例是3:1的黄金比例。
2: 对，注意啊，还是强调一下，盐酸氨基葡萄糖和我们的硫酸软骨素之间为什么叫黄金搭档？很简单啊，光妈，氨糖进去，首先产生滑液，那滑液进去了，光妈。它除了补进去了，它会流失啊，对吧？哎，你涂那个，涂那个精华液，
1: 面
2: 接下去你要涂面霜，面霜很大一部分是干嘛的？
1: 锁
2: 水，是锁住我们的精华液。那你补进去了氨糖，产生了滑液，但它很快就流失掉了，因为你每天还要走路啊。
1: 好，
2: 这个时候加软骨素可以补充到，把这个滑液锁在这个里面。
1: 对，
2: 还有，年纪大了，一个问题在哪里？你每天在不停的补营养素，但你的身体还在会加速的流失这个营养素，就像你的关节一样。
1: 对，
2: 你每天补氨糖，它是往好的方向走，但每天你还在走路。
1: 对，
2: 这个时候软骨素干嘛？它就相当于给你的关节搭了一个脚手架。哇，
1: 你自己看，
2: 你看，
1: 来，观众朋友您听听这声音，您起一下，蹲一下，上个楼，是不是会有这种咯噔咯噔的响声？半夜的时候，您是不是都会觉得腿抽筋，一抽一抽的？为什么？因为您的氨糖在流失的过程当中，不光是补钙这么简单，对不对？
2: 对，强调一下啊，像这种情况，干嘛？基本上到了50-60岁的大有人在。嗯，你看这样磨下去，
1: 对，
2: 基本上这块地方全部没有以后，哎，你走路每走一步路都像针扎一样疼。嗯，上下楼梯的时候你不是走上去的，你是用手，
1: 对，
2: 拉着那个旁边那个扶手，靠手的支撑，在腿脚稍微使点力，为什么？你不敢用力的，
1: 对，
2: 一用力，万一踏个空，万一这个一疼痛以后，这个脚下没力了，啪摔下去，老年人不能轻易摔跤的。
1: 对，
2: 关键我强调一下，我们今天除了含量多，配方全之外，
1: 对，
2: 我们还有一个好吸收的这样一个技术。
1: 那这个大组合构成现在呢是在热销当中，因为为什么呢？咱叔叔阿姨要一起吃，对不对？包括家里边的孩子们，现在40岁左右中年人了，哎，你会发现他现在是不是也有点驼背了？每天是坐在那个，比如说这个工位前10个小时的，那你想想看，长期不动，包括还有比如说家里边的孩子经常要运动的，都可以来给他进行补充。参加完活动之后，单片的价格只需要6毛钱，哪怕补充4粒的话，只有2.4块钱哈。
2: 对。强调一下，这个价格外面一瓶的价格299，
1: 对，
2: 东方购今天如果按照这个价格买，官方你看3瓶都买不到，
1: 是，
2: 今天直接给你7瓶，按照一个人吃能吃7个月的时间，关节每天的花费2块多，就能给你的关节加上硬骨全面的保护。
1: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的现货不多，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这个大组合构成今天备货尤其特别少，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4: 它是我们软骨细胞的一个营养成分，也是我们软骨基质和关节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所以它会和我们的骨关节健康密切相关。它解决的是我们这个软骨的问题。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软骨可以避免我们这个两个骨头直接接触，也就是说两个硬骨的磨损。
6: 平时喜欢运动，喜欢健身，有的时候运动强度大了的时候，我的膝盖就会发出那种咯吱咯吱的响声，但是不疼。我的朋友说呢，有可能我是缺钙，也有可能是软骨磨损了，然后我买的也是这个氨糖软骨素。
7: 动起来真的老适应了，老好玩。我上趟子呢推几把了，就是小姐妹，伊拉一直要继续买这个。
8: 现在搿个腿啊，走起路来啊，牙齿也轻松，对吧？从一楼走到5楼，才一年没问题，所以我离不开。
9: 我后来觉得对伐，脚好交关了，我又好出去运动运动，还跳跳舞。
10: 本来只肩搞老酸哦，拎物事拎也拎不动，哎，现在对伐？侬看老活络，老活络的，好交关了。
11: 现在走路天天随走走的，老轻松的。
12: 跳跃跳，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
13: 蛮好，关节相当适应，好像像年纪轻一样。走起路来头啊，这个我夏天是随随便走走，不像老早走路，哎呦太吃力了，对吧？这会是关节要活老子。
14: 等个膝盖好一交关，又可以去跟朋友去踢踢球，又可以去也跳跳舞啊，去跑跑步啊，等个好可以参加点活动的。
15: 我这年纪大了，又可以打羽毛球，原来搿头咯噔咯噔的，现在确实也没了。 原来呢，我也吃过安糖的，整个节变化不大。后来听人家电视台讲，安糖吃含量不够是不来塞的。后来我也晓得了，要吃就要吃安糖的含量高的。那么搿个安糖的产品的含量呢就老高的，而且呢颗粒又不大，吞下去也老便当的。真哦，两三礼拜一吃，我就觉着搿膝盖啊动起来有明显的变化了，就觉着。哎呀，老适宜了已经。

0: 后在深夜依然在守候在电视机前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其实说实话呢，人的关节好了，你哪哪行动不受限。但凡你关节出问题的时候，你说啊，别说说是什么帮我们接送小孩子上学下学的这种，就连自己的生活可能都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对不对？
1: 对，观众朋友，其实咱们别的不说吧，不要说你先不要想得太远，什么出去旅游，对吧？你就想想每天早上你起来第一件事情是不是要去买菜？
0: 对，
1: 然后你得送孩子吧，送完孩子以后你去接孩子吧，
0: 对，
1: 甚至你可能平时的时候你下楼倒个垃圾，去拿个快递，
0: 对，
1: 这至少你得有上下楼的能力，你至少得走个上面100步200步，你得走吧。
0: 那咱们全身上下那么多关节，不光是咱们的膝关节，你说出了问题我才想起来去吃，平时呢就要保护好，对吧？所以咱们说了，行动自如，这时候你想去哪儿去哪儿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大组合七瓶装备货不多，今天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一个认证。第二是什么呢？保健作用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具有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包括观众朋友您看我们的整个的含量和分量也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啊，盐酸氨基葡萄糖35.2克，钙含量是10克，包括还有我们的硫酸软骨素，您看看您现在吃的里边是不是很少的，基本上没有这个软骨素的。
1: 注意啊，对不对？强调一下，氨糖和软骨素就像辅酶 Q 十和鱼油，他们叫黄金搭档，氨糖帮你生成滑液，对吧？软骨素帮你锁住滑液，你水分在里面啊，它会流失的。软骨素帮你锁住，
0: 对，
1: 哎，氨糖帮助你的软骨再生，而我们的软骨素帮助你的氨糖，这更好的促进我们的软骨细胞的再生。还有最后一点，
0: 对，
1: 你本身管嘛，年纪大了，你本身就在退化，对吧？你本身就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每天补氨糖管嘛，就像你每天赚钱，但你每天如果花的钱比你赚的钱多，
0: 对，
1: 竹篮打水一场空，最后还是没有储蓄。
0: 是，
1: 身体也是一样的，软骨素先帮你把整个关节当中搭一个脚手架，不让它恶化下去，这个时候氨糖再进去。就能起到一个好的我们蓝帽子规定的增加骨密度的真正帮你的关节健康的这样一个作用。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组合七瓶装只剩最后的15组了，而且我刚才还突然看到一个细节啊，就是刚才一位叔叔还是阿姨说的，这个颗粒更好吞服了，对比国外的有一款呢，基本上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说，哎呦卡喉咙卡得一塌糊涂的，这个更好吞服，而且吸收更好啊。七瓶装备货已经不足了，因为呢今天每一瓶里边是90片带给大家，参加了满额赠活动之后，单片价格只需要6毛钱，
1: 对，
0: 对吧？你想一天吃4粒的话，下来也只有2.4块，你基本上2块多钱，你买一瓶好一点矿泉水可能都不止这个价格了啊！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这个食品当中呢，分布倒是很广的啊，比如说像虾皮儿啊、螃蟹壳啊，等等的话，都含有一定的氨糖。但是最大的问题呢，是我们很难从食物当中摄取这个东西，消化道很难吸收，所以氨糖呢。恰恰是我们为了保护软骨，促进软骨合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而这种材料通常是需要
3: 补充的，
2: 额外补充的。
3: 为什么氨糖和我们的软骨之间的关系就那么的密切？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2: 是这样，大家知道软骨的主要的成分除了少量的细胞以外，它是蛋白粘多糖。蛋白粘多糖呢，它有一定的弹性，同时的话，它还可以吸收很多水分，保持我们的软骨啊有弹性，同时呢很润滑。合成蛋白粘多糖主要靠氨基葡萄糖作为基本元素，与中老年人适当的补充氨基葡萄糖是非常重要的。
3: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2: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而食物当中呢又很难吸收到这个足够的氨基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在40或者45岁以后进行氨基葡萄糖的这个补充。
4: 是白骨骨折。
5: 是的话大概维持多长时间了？
4: 1年了。
5: 是摔跤，大概花多少钱呢？
4: 腿上面自费的6万5。
5: 6万5啊？
6: 你这个膝关节呀，就是膝盖关节呀。
7: 我因为本来搁这昨天呢是人工关节了，后面就影响了右关节。
5: 怎么引起的？
7: 怎么引起啊？大概年轻的时候不注意，车身强力壮嘛。 什么都行
2: 、
0: 叔叔阿姨您自己看一下是不是身边有这样子的老张老李的朋友，对吧？因为每一年这个关节不好花了多少钱，受了多少的罪，对不对？隔一段时间是不是要去专业的机构，还要去抽那个什么积液，包括呢可能家里边的这些什么膏药啊贴的这些东西啊都一直是常年不断的。这个东西其实说实话真的您在平时的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起来。因为我刚才我还在跟李总说，我说很多叔叔阿姨还有一个什么概念，就觉得哎，我平时不是喝点牛奶补补钙吗，对吧？我吃点这个什么硬的东西壳类的是不是补补钙也就结束了呢？其实关节不光需要补钙。
1: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观众啊，什么概念啊，很多观众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含量，对吧？硫酸软骨素是35.3克，钙是10克，我们的硫酸软骨素是11克，蓝帽子规定一天是14粒。我跟大家说一下一天4粒相当于什么概念，我们当中的钙相当于差不多4杯牛奶的钙含量。观众啊，你每天喝得了4杯牛奶吗？正常的成年人一天是吃600毫克的钙，这里面有400毫克。您平时稍微再吃点什么乳制品啊，平时含钙的一些食物，基本上钙片您就不用补了。然后接下来我们讲硫酸软骨素，硫酸软骨素，观众，软骨素，你一定吃过那个骨肉相连，
0: 对，
1: 那是鸡软骨，你也吃过牛软骨，你可能也吃过那些可能说家禽类的，对，这些所有的软骨素都是从天然的牛、鸡、鸭这些软骨当中天然提取出来的。注意啊，我们今天每一粒当中的软骨素的含量差不多是110毫克，每天吃4粒，440毫克的软骨素，像什么概念呢？观众，相当于100只鸡。哇！当中那个鸡的那个软骨，鸡胸软骨当中那个软骨当中的软骨素的含量。哇！所以观众，你想想看，你一天能吃？
0: 不可能，
1: 吃不了啊。
0: 对。
1: 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你一定是需要什么？需要去额外补充的。那讲到氨糖，那氨糖观众，你更是吃不到。为什么你更吃不到？你平时还吃点鸡软骨。你平时牛奶也可以补钙，
0: 包括还有吸收方面啊。我们现场请雷总再给大家做一次实验，好吧？哎，我们来
1: 看一下啊，观众们。除了咱们配方全含量高，咱得身体还得真正吸收，身体才会发挥作用。来看一下啊，观众们。我两边同时开始搅拌。
0: 对，
1: 你
0: 看看，水的颜色发生变化了，对不对？
1: 银幽恒的氨糖钙片，包括我们的软骨素片，它就能更好的溶于水。我强调一下，氨糖也好，软骨素也好，钙也好，它们都属于矿物质。如果说哎，在血液当中，血液是输送它们的，输送到哪里？输送到关节当中。如果吸收不好，留在血当中，反而会什么因小失大，对吧？血管钙化的问题其实很严重。我们要让它去该去的地方，好吸收的这样的银幽恒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才是您的更安全、更有效的一个选择。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七瓶装的备货现在已经开始全面告急了啊！因为呢，快到过年了，咱们都说呢，叔叔阿姨身体健健康康的，想要出去玩，咱们更要有副好的腿脚啊！七瓶装今天东方购物价格798块钱，外边一瓶299块钱，外边只能买到2.5瓶，东方购物今天七瓶带回家，参加完满额赠积分活动之后呢，价格更加的划算。
1: 是的，6毛钱，一天4粒，2.4块。强调一下，地铁都上不去的一瓶矿泉水的价格，给你全家人关节强调还有硬骨的保护。
0: 是的啊，大组合构成只剩最后5组现货了，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8: 就是不能上下那个楼梯，不能爬楼梯，只能直走，平走的是问题不大，不能往下蹲，蹲下是站不起来，
9: 哭笑难忍的那种啊。很无奈的疼的是，
8: 刚开始人们是怕凉，让我多穿点衣服，我就一直没有看过，没有经过那个大夫看，是多穿点衣服，这一个是一个好一些吧。后来是多与少不顶用，多少不管用，穿那个衣服，可我不是凉。
9: 我担心不是自己将来走不了路，咋弄？我站不起来，万一时间长了就站不起来。
10: 体内的这个软骨里面这个。软骨素呢，就是硫酸软骨素啊，它随着年龄呢，随着年龄在组织不用增多，大约到了。

0: 45岁以后，它就减少了啊，这就随着年龄就减少了，这是生理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中老年人补充这一点还是
1: 有必要、
0: 有用的。它呢可以在这个在体内呢，可以促进这个软骨代谢，来保护软骨细胞的损伤。那么它呢，主要是促进这个软骨代谢，增加的软骨里头的黏多糖，这样来保护这个人的这个软骨。
2: 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咱们拿到手之后呢，一定要坚持去吃。像我膝盖特别不好，因为为什么呢？年轻的时候一直爱穿高跟鞋，然后我相信啊，电视机前有很多的阿姨也是这样，包括您自己的子女也是，对吧？可能呢天气冷的时候不注意，到了特别冷，秋裤什么都不穿。但是但凡上点年纪的时候，你会发现关节会给你颜色去看的。
0: 对。
2: 包括还有就是您生完孩子之后，您发现您的钙含量流失的会比较快。这时候呢，经常像我前一段时间熟悉我的观众都知道。颈椎上面贴的这个膏药，包括腰椎有一天哎突然动不了了，然后又坐在这儿直播，所以你没有办法，对不对？你会发现年纪到了，为什么你的关节一点一点的都不如年轻的时候，就是里边的氨糖钙还有软骨素都是在流失的过程中。
3: 注意啊，嘉伟这边强调一下，很多时候还说我忍，注意啊，观众，如果你现在的关节状态就这样，那我觉得你忍也就算了。
2: 对，
3: 关键在于这是一个不断恶化的过程，观众，你想过没有？你今天是疼，对吧？
2: 对，
3: 接下去可能连路都走不了。哎，原来上下楼梯的时候还可以稍微用点力，哎，你想想看，你的人生观嘛，哪怕您今年就70岁好了，我们现在基本上上海的平均寿命86，还有16年的时间，您就甘于在自己的这个家，我不知道您家多大，您家就算是大平层300平，你如果出不了门，你如果走不了路，那这个大房子对你来说是不是就是像个老盖样，对不对？那种感觉，关键其实每到这种可能说，我们比方说新年伊始，大家所有人都要健康。
2: 对，
3: 健康关了两件事情，第一点是身体健康，还有一件心理健康。大家有没有发现，愿意动的人，能走得动的人，他的心理相对来说会比较开朗，比较开心。
2: 对，
3: 因为为什么我这样说啊？因为我妈有一个朋友，她有段时间跟我讲，她说嘉伟啊，这个朋友圈怎么屏蔽？我现在你要用这种高级功能干什么？你要屏蔽谁？她跟我讲说，她有个同事，对吧？他们有个好的小，就是有个他们那个时候工作的时候有个好的圈子，就天天要出去旅游的。但这个叔叔啊，他后来就是关节不好。关节不好以后呢，他自己出不去，他自己其实他就有的时候他们邀请过他几次，他就觉得，哎，我会拖累你们的，这是好心，但时间长了以后，你会发现人的心态会慢慢发生变化。哎呦，他看到你们这个每天在那个朋友圈发来，哎呦，今天又去哪里玩，明天又去哪里去玩，人心态干什么？人不患贫患不均，什么意思啊？人大家都不怕穷，但如果说就你穷，你现在就不好了。
2: 是，
3: 这个叔叔也是这样道理。哎，你们都出去玩，为啥我不能出去玩？但他其实心里面明白，他如果出去，第一点不方便，第二点，如果是一个集体活动的话，他会拖累大部队。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种情况下你的心情会越来越差？哎，你到最后你会发现，哎，为啥我现在不去旅游了？为什么我身边朋友越来越少了？为啥我现在心里话都没办法跟别人讲了？老是感觉一个人憋在那里。其实这跟你啊不能行动，或者说行动不便，非常的有关系。你看那些蹦蹦哒哒跳广场舞的，
2: 对，
3: 哎，虽然说我们有的时候啊开玩笑，嘉伟有的时候觉得这个声音开的有点大，对吧？这个跳的呢有点稍微有那个衣服穿的有点大红大紫的。但我觉得他心态很好，你有没有发现那些阿姨生命力特别顽强？
2: 对，
3: 感觉到那种朝气，那种感觉，是吧？呀，不是让您现在去跳广场舞，而是说我们如果有一副好腿脚以后，你就会想着要出去玩，你的身体、你的精神是放松的，你的状态是好的，甚至于你想想看，妈，还有2个月就过年了，家里面小孙子，对吧？儿子是不是期待着？哎呦，奶奶，今年我们一起到哪里玩吧？你想去，但是你现在，哎呦，不要出去了以后，这个，对吧？搞得自己小孙子、小孙女不开心。哎呦，这个每天他们出去玩的时候，你就算了，你们去吧，很扫兴，因为大家是一个整体出去的，不可能每天就你待在宾馆里，那孩子也不好意思出去。这些情况真的从现在开始保养，2个月的时间，我们观众朋友啊，我可以确定的告诉您，只要您按照我们的蓝帽子吃法，一天吃4粒，您的骨关节、硬骨的整个密度跟软骨的密度都能得到增强，因为我们是有蓝帽子认证的，是具备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
2: 是的啊，而且呢，现在是7分多钟了，我给观众来说一下啊，像我昨天家里边亲戚朋友聚会，然后我们第一个聊到就是什么呢？哎，我最近不是颈椎还有腰椎不好嘛，然后他们说，哎，你抬头啊，仰啊，仰到哪儿一个地步啊？来，观众你自己试试看。还有就是我们每次我跟李总几次了，节目当中这个动作您自己试试看，你看你能不能够得到，对吧？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哎呦，我这个够不到的。稍微手抬到这儿就不行，
4: 我还行，
2: 你还行，
4: 还行，
2: 对不对？
4: 还能碰到。
2: 如果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这时候啊，你起身，你就是从那个沙发上起来也好，从您的床上起来也好，你再这样蹲几次，你听一听你的那个关节会不会咯噔咯噔作响？如果这时候他已经响了，或者说，哎，我这个肩膀已经抬不起来了。

0: 明质酸，帮助它润滑，因为它到那个阶段其实已经没有办法了。但是我提醒观众啊，咱们在这个没有办法之前，有很多办法可以让你的关节比年轻人，甚至可能说比同龄人看上去要更好一些。怎么办？我们给它相应的营养素，就跟人要吃饭一样，对吧？心脏需要辅酶 Q 十，血管需要欧米伽三，我们的关节需要氨糖、需要钙的同时，今天咱们还有个好伙伴，
1: 对，
0: 软骨素的加入会让这两种营养素事半功倍的在你的体内发挥作用。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七瓶装备货只剩最后个位数了。今天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认证，同时我们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具有然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包括您看咱们每100克里边的含量都给您标注的非常的清楚，配比也写的清清楚楚，这一瓶90片。关键最后的5分多钟，我们请李总再给大家能做那个我们的实验吗？
0: 没问题啊，最后做一次实验啊，观众们，什么是吸收啊，观众们？现在其实高科技的营养素啊，溢价率高的营养素啊，贵的营养素啊，都讲吸收，含量都能做得出来，但到底能不能吸收呢？我们看这个实验啊，观众们，你看我两边同时开始搅拌，我们银优恒的，你看它能够更快的让水变色，看到看到没有？
1: 对，
0: 让水变色说明什么？它能更好的穿透肠道，而且不待在血管当中。咱们每个营养素都得它去它该去的地方。氨糖、软骨素、钙都应该去骨骼、去软骨，更好吸收，就能让它更快去这些地方，更快更好的发挥作用。
1: 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因为外边一瓶的价格是299块钱，
0: 看清楚、
1: 哦、您自己来看啊，
0: 299块钱虽然贵，但我告诉大家啊，90片呢，对吧？整个的数量还是比较多的，一个人吃差不多能吃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吧。然后，但是东方购今天哎，56.8块钱，
1: 参加了活动
0: 啊！你想想看，你想爱观众朋友，如果你是做生意的。
1: 对，
0: 一个产品打2折，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大经销商价了？哎，全国统一这个什么经销商的，对吧？总代理价格了，
1: 对，
0: 打到2折左右，打到骨折了，这个价格，我觉得所有的人都应该对你的关节负责，
1: 对，哎，
0: 对你的家人的另一半负责，好吧？
1: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的七瓶装的备货即将售罄，所以建议大家按1号键或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我叫你记住了，一会去打羽毛球，原来搁那咯噔咯噔的，现在确实硬没了。原来呢，我也吃过氨糖的。中国脚变化不大，后来听人家电视台讲，氨糖吃含量不够是不来塞的。后来我也晓得了，要吃就要吃氨糖的含量高的，那么搿个氨糖的产品的含量呢就老高的，而且呢颗粒又不大，吞下去还老便当的。真哦，2-3礼拜一吃，我就觉着搿膝盖啊动起来有明显的变化了，就觉着哎呀老适宜了已经。
3: 动起来真的老适宜了，老好的、啊。我上趟子呢推荐给阿拉就是小姐妹，伊拉一直要继续买这个。
4: 现在搿个腿啊，走起路来啊，牙齿也轻松，对吧？从一楼走到5楼，才一眼没问题，所以我离不开。
5: 我后来觉得对伐，脚好交关了，我又好出去运动运动，还跳跳舞。
6: 本来只肩搞老酸哦，拎物事拎也拎不动。哎，现在对伐，侬看老活络，老活络的，好交关了。
7: 现在走路体力随走走的，老轻松的。
8: 跳跃跳，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
9: 蛮好。关节相当适应，好像像年纪轻一样。走起路来那个啊，这个我五斤是随随便走走，不像老早走路，哎呦太吃力了，对吧？这回是关节要无老子。
10: 等个膝盖好交关，又可以去跟朋友去踢踢球，又可以去像跳跳舞啊，去跑跑步啊，等那个好可以参加点活动啊。
1: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大组合七瓶装只剩最后一瓶了。观众朋友，您会发现现在亲戚朋友聚在一起比的是啥？就是比你的身体。像我们昨天啊，家里面人聚会都是在比什么的？就是您，哎，鱼油最近吃了没？您各种指标正常吗？包括你的关节怎么样？一天走路，您看那个微信朋友圈是不是可能还有家里边的人天天亲戚朋友给您点赞的？走多少步？这一切都赖于你的关节要好，你才能走那么多步。对，
0: 观众朋友，第一点，你走得动，你就愿意出去玩，玩了以后，你的心情、你的朋友圈，对吧？你的整个的状态都会越来越好。同时我想强调还有一点，就是显年轻，真的显年轻啊。因为嘉伟就是可能1月1号的时候也跟一些长辈在一起聚过了，我就发现啊，这个长辈如果说走起来啊，这个可能说哎不是那种很吃力的，然后腰板啊能挺得直直的，对吧？走路的时候没有那种就是可能说有点像那种腿上无力啊，或者那种软绵绵那种状态，
1: 对，
0: 我感觉他的状态就特别好。但反过来啊，也有那种就是可能说拄着拐杖的，走路颤巍巍的，对吧？甚至可能说走2步路，哎呦 感觉就要揉揉那个膝盖，感觉确实那种疼那种感觉，别人就会感觉你的状态不好，因为马上也要过年了嘛，大家比的就是健康，比的就是谁的状态好，谁看上去更年轻。
1: 对，
0: 这个时候真的啊，氨糖提前补起来，还是强调我们是有蓝帽子的保健功能的，既对硬骨对吧，帮助你可以身材挺拔走路带风，也能让你的关节

0: 活动自如，让您在很多的比方说走路也好，日常的生活当中，还是出去旅游也好，更多的能够看到沿途的风景。
1: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食品当中呢，分布倒是很广的，比如说像虾皮儿啊、螃蟹壳啊，等等的话，都含有一定的氨糖。但是最大的问题呢，是我们很难从食物当中摄取这个东西，消化道很难吸收。所以氨糖呢，恰恰是我们为了保护软骨、促进软骨合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而这种材料通常是需要
1: 补充的，
0: 额外补充的。
1: 为什么氨糖和我们的软骨之间的关系就那么的密切？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0: 是这样，大家知道软骨的主要的成分除了少量的细胞以外，它是蛋白粘多糖。蛋白粘多糖呢，它有一定的弹性，同时的话它还可以吸收很多水分，保持我们的软骨啊有弹性，同时呢很润滑。合成蛋白粘多糖主要要靠氨基葡萄糖作为基本元素，于中老年人适当的补充氨基葡萄糖是非常重要的。
1: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0: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而食物当中呢又很难吸收到这个足够的氨基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在40或者45岁以后，
1: 40到45岁
0: 进行氨基葡萄糖的这个补充。
2: 是拐骨骨折。
3: 是，你看大概维持多长时间了？
2: 一年了。
3: 是摔跤，大概花多少钱呢？
2: 腿上面自费的6万5。
3: 6万5啊？
4: 哎，你这个膝关节呀，就是膝盖关节呀。
3: 哎，什么膝关节的？
4: 我因为本来搁这昨天呐，是人工关节了。后面就影响了右关节。
3: 怎么引起的？
4: 怎么引起啊？大概年轻的时候不注意，车身强力壮嘛。什么都行，
3: 什么都行，上班下班都 OK。
5: 叔叔阿姨，您自己看一下，是不是身边有这样子的老张老李的朋友，对吧？因为每一年这个关节不好，花了多少钱，受了多少的罪，对不对？隔一段时间，是不是要去专业的机构，还要去抽那个什么积液？包括呢，可能家里边的这些什么膏药啊、贴的这些东西啊，都一直是常年不断的。这个东西其实说实话，真的，您在平时的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起来。大组合构成只剩最后5组现货了，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遇见大洋洲，自然养安康。平时咱们总想着找环境干净、生活又舒服的地方养生散心，今天不用出门，我带大家一起逛逛南半球超治愈的大洋洲。不光看美景，感受当地的生活氛围，还顺便扒一扒这片净土藏了哪些天生自带的好东西。
1: 首先，我们先来打卡澳大利亚。很多人心里，澳洲就是度假天堂，真的一点不夸张。一边是蔚蓝绵长的海岸线，海风轻轻吹，沙滩干净又舒服；一边是广袤的红土原野，成片原生森林和一望无际的天然牧场，视野特别开阔，看着就让人心胸都变宽敞。大家去澳洲旅游，必去的看点真的很多。有名的城市地标临海悠闲小镇，随处都是慢生活的氛围，有独特的野生